0: 15000块钱一吨了。
1: 那我大概猜一猜啊，以前我在20-30年前，那个时候我还是近视的人的时候，这个人群，我戴过平常的镜框，然后要不然就生锈，要么就特别重压眼睛。
0: 对。
1: 然后后来呢，我就买了一个，当时的钛的概念我是第一次听说，说哇，还有这个钛眼镜框呢。
0: 是的。
1: 然后钛眼镜框大概又薄又细又轻，戴在自己的这个鼻托上面，它就不会压出印子。我不知道有戴过眼镜框都知道这种头疼的事儿，夏天往下滑，然后冬天带出两个坑来，对吧？那个两个坑一样的，
0: 会的，
1: 特别特别丑。然后但是钛眼镜框往上一搭，就感觉好像你怎么甩就几乎不存在。
0: 是的，
1: 超级超级轻，而且它也不会黄，镜腿那个也不会黄。
0: 尤其夏天，因为很多人说运动出汗啊等等的，它的那个金属边框就更加稳定了，
1: 但是非常贵啊。
0: 多贵？
1: 20-30年前，四位数。哇哟，一个镜框四位数，非常细，非常薄，非常轻，但是也舍得咬牙买了。
0: 是的，
1: 那没办法，因为人家是钛。
0: 所以您想用在我们这个说提纯到钛白粉的级别，它的成本就是
1: 15000块钱，
0: 是贵的呀，15000块钱，
1: 是贵的呀，
0: 是贵呀。但是这还没有结束，
1: 还没结束，
0: 还可以再进一步把它提纯到更高级别，到海绵钛。海绵钛呢，它的纯度就能够很有明显的区别了，它能够达到99.5%以上的这个。
1: 干嘛这么高呀？
0: 因为您想，前面我们说到了它的耐高温，它耐酸碱。对不对？那我们会发现它用在比如说心脏支架呀，人造关节呀，对不对？包括说有很多医疗领域当中，它的稳定性能是不是能够体现出这个优点？
1: 也就是不能含有其他杂质。
0: 对，
1: 其他杂质它不够那么稳定，
0: 其他杂质
1: 越吹越好。
0: 对的，跟人体的亲和性就没有那么强，对吧？所以我们说能够达到海绵钛的级别，除了心脏支架、人造关节之外，包括可能还会有假牙。
1: 那你这个贵呀，8万多，你的假牙是不是也贵了？
0: 是的呀，因为我之前带我妈妈，就是说她后面牙不行了嘛，年纪上去了之后，然后她就去换牙，然后那个医生说其实有很多选择，有陶瓷的，他说也有更好的选择是钛的，然后我就问他说那钛有什么优点呢？他说钛你放在里面，就是你的人体就会没有什么大的不舒服的感觉，
1: 排斥的反应，
0: 对，没有排斥反应。那牙当中还会兼顾到什么？它的稳定性呢？它的坚固性呢？对吧？所以我觉得钛确实很好，很优秀。它就是能够没有重金属析出，没有化学反应，没有跟我们人体说哎呦排斥了怎么样了，它就很稳定，很亲和，很友好的。

0: 品质生活放心购，那么每周一会给大家带来特别多的好东西。在今天的栏目里面啊，高丽特别想到了说马上要开学了，所以呢家里的老人家也好，家里的家长也好，包括家里的孩子也好，其实都已经要为这个开学做准备了。那么开学其实最忙的那一顿饭就是早餐，对不对？所以今天特意给大家准备了野春的这个早餐的一个大的这个礼包。那么我们这个里面呢有大家喜欢吃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包子，包括还有一些糕点。这个呢大家早上呢，比如说你有家里有那种电蒸锅啊，你有预约功能的，你直接订一下，早上6:30、7点直接啊起床漱好口洗好脸就能吃了，非常非常的方便。那么今天也特意请来了傅舟一起来做分享，欢迎傅舟。
1: 哎，高丽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野春呢是扬州的三大茶社之一，当年是从小小的一个茶社哈做糕点呢开始起步，现在是几百亿的这样的一个大集团。而且呢它是百年老字号嘛，所以它把它的味道把它的品质发扬光大了，传承都特别的好。今天来东方购物给大家带来的价格比外面便宜很多，但是品质一样的好，千万不要错过了。
0: 是的，我们是中华老字号啊，首先是中华老字号野春，这个我其实是好多年前就吃过了，所以我今天就是毫不犹豫地把它选到栏目当中。再有就是它是非遗传承，20多道工序做每一个糕点，所以做上来之后呢，你在家里面其实就不用说是要到外面的这个店里边就吃这种精致的糕点了。
1: 对，
0: 你在家里面，假如家里面有蒸锅的，对吧？蒸笼的，你直接上蒸笼蒸锅，周末对吧？吃一下就可以了。来跟大家讲一下我们今天的整个的这个配比哈，都特别的好。我们会有2个构成，一个150的构成，一个是238的构成。跟大家来说一下，150块钱的构成是2包蟹黄，
1: 哇，这个好吃。
0: 2包豆沙，烧麦也是大家喜欢吃的。另外还有个就是香菇青菜包，以及千层油糕，
1: 5个口味。
0: 哎，一共5个口味，然后只要150块钱，一共有8大包。
1: 8大包
0: 给大家看一下好不好？什么样子的？
1: 千层油糕是这样子的，大家特别特别的喜欢。这是千层油糕，
0: 这是蟹黄包，
1: 蟹黄包，
0: 给大家看一下蟹黄。
1: 蟹黄包在外面，
0: 香菇青菜
1: 20几块钱一只。香菇青菜也有。
0: 对。
1: 烧麦，
0: 然后还有豆沙，
1: 对，
0: 我们一共5个口味，
1: 是
0: 5个口味，非常就是非常贴合于家里面的这个日常来，就是来正常的来吃，
1: 是的。
0: 然后口味我都替大家尝过了，好到不行。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差不多，我刚跟傅舟我们俩算了一下，他们家差不多就3天就吃完了，
1: 对的。
0: 我们家呢可能吃的慢一点，也大概也就是4-5天就吃完了，所以这个就是大家如果在开学之后哈，也就是大概3-5天左右就全部都吃光了，
1: 是。
0: 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说啊，还有一个更大点的组合是238的，这个一共有12包，蟹黄包直接拉满到4包啊，因为这蟹黄包是他们家的主打嘛，
1: 对对对，
0: 对不对？很好吃。
1: 是。
0: 另外还有就是那个烧麦2袋，豆沙包2包，香菇青菜包2包，以及千层油糕2袋，238块钱。如果说家里面想要那个一次性一步到位的，省心的省力的，其实这个238是相当不错的。
1: 是的，
0: 已经有朋友在订了。
1: 在订了，是的，喜欢的朋友非常非常的多。我就给大家来看看，如果你开车到扬州的野春茶社去吃，今天你吃到的，就是今天你买到的，其实在茶社都能点，我就不看别的。你看千层油糕3.5只有一个，烧麦3.5只有一个，蟹黄汤包的话28块钱才能买到一个，所以蟹黄包是他们家的招牌，是他们家特别好吃的东西。
0: 对，
1: 今天不管你订哪个组合，蟹黄包给你的都是最多的。
0: 是的，蟹黄包是这样的，如果是在238元的这个套装当中，蟹黄包可以拿到4袋。我们刚刚说是多少钱一只啊？
1: 28块钱一个。
0: 28块钱一只，这是多少只啊？这已经16只了。你算一下，28乘以16，这是多少钱？
1: 已经超过238了
0: 。市场总价是762块钱。
1: 是。
0: 东方购物今天238，所以我会主推这个大组合，因为这个大组合真的就是。差不多能吃到10天左右。
1: 对，
0: 给大家现场看一下哈，
1: 我们今天几个品种全部都给大家蒸上了。
0: 哇，
1: 哎，对，特别特别棒。这个就是大家特别喜欢的蟹黄的，也就是您在外面吃到的蟹黄的会非常非常的
0: 好。它不是那种小悠悠的哈，不经吃的哈，它这个头还可以的。
1: 他们做的非常有讲究，观众朋友你闻闻，它会有淡淡的酒香，它这个发酵的非常的好，很鲜，很蓬松，然后它会有24道褶。以前我们说那个天津的狗不理啊，18道褶，我们扬州的野春有24道褶，然后你看里面超级大的蟹黄肉，非常非常的 Q 弹绵软。
0: 它用的是高油湖的优质的大闸蟹，
1: 是的，特别特别的赞。这是这个蟹黄包哈，今天您如果点大组合的话，会有4大袋，有16个，那真的是敞开的来吃。
0: 是的，这个蟹黄包是百年老字号的名点，非遗的传承，
1: 一
0: 只就是20来块钱，你尝一下味道呀，
1: 尝尝尝，
0: 你这不尝一下吗？这一只20来块钱呢，你说你开着车， 到这个扬州去，然后吃他们家野春的，然后百年中华老字号的非遗的名点，这一只就是20来块钱，
1: 20来块钱，这个肉特别特别扎实，但是呢蓬蓬松松，就是肉香还有蟹黄的香味融合在一起，巨好吃。
0: 对，它是蟹黄肉包啊，蟹黄肉包，然后整个的这个香味啊，浓郁啊，浓郁程度是没话说的。包括那个皮儿，你应该连着皮儿一块儿吃，它那个皮儿也是很讲究的。它这个面粉用到的是
1: 宣虎的皮儿，
0: 对，优质的这个麦芯的这个。好吃吗？
1: 特别暄乎，特别软和，
0: 对对，
1: 非常好吃。
0: 它不是普通的小麦粉，它用的是优质的麦芯粉，然后就是小麦中心的那种胚乳，
1: 好吃，
0: 磨制而成的。这种就是弹力啊，包括延展性都特别的好。
1: 对，
0: 再来看其他几个，给大家瞄一眼哈。
1: 好的，那个青菜包给大家来看，也是暄暄乎乎的，而且四道褶非常非常的漂亮。撕开来给大家来看看这个青菜，哟，湛青碧绿，
0: 对，
1: 非常非常棒，
0: 好香，闻着就
1: 香，好香，特别特别的香。哎呦我的天哪，这个青菜给的特别足，而且不会那种干巴巴的，它是很油润的，有点那个馅啊都要透出皮儿的那种感觉。
2: 替大家尝一下味道，很好吃，这个香菇青菜包也是很入味儿。
1: 是的，感觉怎么样？
2: 很过瘾，
1: 真的特别过瘾，
2: 很好吃。
1: 再来，这是我们的豆沙，
2: 很香啊，它这个面，大家看它这个面发的特别好，
1: 是它这个面是非常有讲究的，你闻会有淡淡酒香味儿，它发酵的特别特别的棒。
2: 对，
1: 这个叫修皮大馅儿，薄皮大馅儿。然后这边再给大家来看一个，哇！
0: 哎，你想想看，接下来比如说上班族，
1: 是
0: 对吧？我们蒸好了以后带到单位去，然后到了中午叮一下就可以了，
1: 是的，
0: 很方便。
1: 豆沙特别特别香，然后这个豆沙呢非常非常的绵软哈，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豆沙，它是没有任何的什么小结块啊、小团呐、它是非常柔韧的，延展性特别特别的强。
0: 是，另外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烧麦，
1: 对，
0: 他们家的烧麦也是一绝，
1: 是
0: 他们家的烧麦非常就是做的非常入味儿。
1: 来，
0: 那我们今天就是把五个整个的就是野春的经典的这五个点心
1: 拳头产品，
0: 对，全部带来了。哎呦，看着就。

0: 阿拉从上海专门到搿搭来吃搿搭个点心。
1: 我是从外地特地赶过来的。
2: 我在这家店买了有十几年了。
0: 那么伊个汤包也好，伊个山顶包也好，做了相当勿错。
1: 蟹黄肉包特别好吃，
2: 我自己特别喜欢吃蟹黄肉包。
0: 它的口感啊，各方面啊，侪是比较醇香的。
2: 还有那个豆沙，我家老年人特喜欢吃，
1: 想多这次想多带你回去跟家里人分享一下。
0: 所以讲呢，搿趟阿拉回去的话呢，准备再准备大年回去。
2: 不跟你们说了，不跟你们说了，我要去那个，我要去排队了，不然吃不到了。
1: 好吃，真好吃，
2: 好吃。
3: 野炊的包子真好吃，好吃。野炊的包子真好吃，
2: 好
3: 吃。好
2: 吃，
4: 我们现在是238的套装，是一骑绝尘卖的特别好，一共是12包。然后呢，在这个冰箱里边，比如说每天早上拿一包出来，热一热，蒸一蒸，非常方便。
5: 对，
4: 那么尤其是今天的蟹黄包，因为蟹黄包是野春的他们家的看家的本领。
5: 对，
4: 我们今天的238的套装当中，一共有16只蟹黄包。
5: 对，
4: 光这16只蟹黄包，你到专柜去吃一吃，差不多300来块钱。
5: 要啊，比我们今天整套组合的价格都高了。
4: 它不是上海的那种小的那个蟹黄包，它是大蟹黄肉包。
5: 对，
4: 它是大的蟹黄肉包，所以它一只相当于上海我们原来吃的那种小蟹黄包的那种小小悠悠的那种，大概有3到4只的大小。
5: 是的，很扎实，你只能可能吃一两个你就饱了。所以全家可能3-4口人，你如果买一套小组合的话，一个星期你肯定是吃不到的，可能就3-4天你就吃完了。买大组合的话，可能吃到1-2个星期。所以今天不管是你买小组合、大组合，都可以按自己的需求来，但是比门店真的便宜太多太多了。
4: 对，实际上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150块钱是一共有8包，然后有5个口味，把5个口味全部都包含在内了。根据家里面的，比如说孩子啊、老人啊这样的需求来订购，最快明天早上就能收到货啊！最快明天早上就能收到货，然后就开始可以开启在家里面吃下午茶的美妙的这个行程了。
5: 对，
4: 然后呢，我们今天是在今年的整个一年度第一次带来野春。那我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带来野春啊？因为野春其实它在那个整个的我们说点心行业内啊，其实它是蛮有名气的。
5: 对的，
4: 为大家看一下这边，我手上有一个这个野春的，就你吃饭，你比如说你到那边去，你到野春茶社，看到没有？野春茶社，然后野春茶社的这个餐点，这里面的一只呢，这个蟹黄汤包、蟹黄肉包，28块钱一只。
5: 对，
4: 看到没有？这价格是非常贵的。另外一点就在这边，就是我们今天是张迅，他是非遗的传承人，帮大家来做所有的这个味道的这个调配。
5: 是的，所以野春就是百年历史嘛，一直到现在它的味道从来没有说不恒定过，一直都很好。而且它有5个王牌产品哈，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蟹黄肉包就是它的王牌产品之一，在门店吃很贵。如果今天你买大组合，你能拿走四盒，其实是24只。
4: 哎呀，好像是的，
5: 24只。
4: 对，应该是24只。
5: 然后我们还有千层油糕，这个也非常非常好吃。24只
4: 这个肉包都不得了了。
5: 是的，香菇青菜包也有，这个非常好吃，里面的菜油油润润，非常嫩哈。
4: 是的，
5: 湛青碧绿好吃。
4: 对，
5: 另外还有豆沙包，这是第4个品种。另外还有大家特别喜欢的糯米烧麦，特别特别的好吃。
4: 是的，
5: 每个品种都是我们门店的爆品。今天给大家组了一个组合，
4: 对，帮大家来算一下哈，蟹黄肉包一共拿回去24只，烧麦是12只，烧麦一包是6只嘛，一共12只，豆沙包也是12只。香菇青菜包12只，千层油糕我们这边是一共是12只，所以算下来其实这个大组合在家里面的冰箱放一段时间，比如说放个5天6天啊，可能基本上就吃光了。
5: 是，
4: 来给大家看一下。
5: 好，
4: 这个点儿有的人可能就说想吃点稀饭，想吃点这种点心。
5: 是，
4: 咱们今天就拿这个来做一个非常美味的中餐就可以了。
5: 我就直接上手了啊，朋友们，因为真的太棒了。你看这暄乎劲儿啊，这个软软弹弹的这个感觉，他们发面的技术跟一般人家就是不一样，选的料也不一样。然后我给大家撕开来看一下这个青菜的地方是不是湛青碧绿，
4: 是的，
5: 还是非常新鲜。然后这个菜不是那种干干巴巴或者软软塌塌，它还很有质感，还非常非常的好吃。
4: 尝一下味道，
5: 尝一口。
4: 对对，它这个青菜包也是他们家的一绝，
5: 垂涎欲滴。
4: 对，他们家的所有的这些配料也好，还有就是他们家的点心的制作也好，24道褶以及它的面，面的用的这种这个调料也好，都是特别讲究的。
5: 你看它这个馅儿的颜色都好像要浸透这个皮儿的感觉， 皮儿非常非常的柔韧，然后馅儿特别特别的丰盈，太香了，好好
4: 吃。是的，直接扫码打电话来选择你想要的那个我们的那个规格就可以了。再有就是蟹黄包，蟹黄那个肉包，我觉得是大家应该来讲特别喜欢的。哎呀，我们今天的大组合有24只。小组合有12只，
5: 真棒，真棒！这个蟹黄肉包太玄乎了，然后我掰开给大家
4: 看，它比一般我们吃到的肉包要大，
5: 大
4: 就比一般的蟹黄包要大。
5: 对，然后你看这个馅儿，观众朋友是不是很扎实？这个是阳澄湖大闸，这个、高邮大闸蟹，然后给大家就是用到的特别好的蟹黄，加上猪腿特别好的部位的肉，中间一个超级大的肉馅儿，哎呦，真是好吃的不得了。
4: 是的，整个的这个口味呢，就是家里面一般来讲我们日常比较喜欢吃的，以及千层油糕，这个千层油糕也是超级棒的，我们也是给大家带来，就这个季节，大家比如说吃点千层油糕，
5: 这是一层层的，上面这种玫瑰的这个颜色非常漂亮，然后它一层层特别有韧劲儿，有点像我们以前吃的发糕，但是是那个的高配版，它有一千层嘛，就是粗略的说，它是层层叠叠，它的工艺非常的难，
4: 是的，
5: 而且每一叠撕出来特别好吃，特别有韧劲儿啊，
4: 是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000。

0: 包子，精致可口，汤汁饱满。第一次品尝的人，也许会吃得很狼狈。离开故乡25年后，72岁的居长荣从日本回到扬州，回到熟悉的野春茶社，和老友一起再次品味熟悉的味道。
1: 你们之前哎，蛮好的，不穿过来了。哇，
2: 这包子真好。
3: 这也是豆沙的是吧？
4: 对，
3: 都是豆沙的。
4: 我挑个好看的吃掉它。我要吃这个，
3: 这个妈呀，怎么还连起来了？
5: 哎，我刚刚做的那个在哪里啊？
2: 在这儿呢，这不是你做的吗？
5: 不是我的，这个是我的，
3: 这个是你的，
5: 对吧？
3: 因为你最后整齐了已经。
2: 饭要色香味俱全才行。
3: 你这真的好好吃啊！
1: 这个是中国的巧克力。
2: 哎，不对，这好像也不是我包的，
3: 是我包的，
2: 都是你包的。
1: 对。
2: 哦，出来的样子比刚才哇，你看这个。
1: 这个漂亮啊，梅花。
6: 桥畔，亭榭楼台间，野春，即扬州特色文化，融自然景物奇观，天工巧成。以扬州皮包水早茶文化为亮点，店内菜、点、茶合一，传承淮扬名菜、民宴，具有300多年文化史。200多年成名史和100多年建店史。
7: 大组合今天卖得特别好，我们大组合当中一共有足足24只，
3: 对，
7: 超大的蟹黄肉包啊，蟹黄肉包24只，烧麦是12只，
3: 对，
7: 豆沙包，这个豆沙包也超好吃，是12只，
3: 对，
7: 香菇青菜包，你拿个手机过来算一下，
3: 好，
7: 一共是12只，
3: 对吧？
7: 千层油糕是12只，一共多少只？这个大组合是真的。因为早餐爸爸要吃饭，妈妈要吃饭，孩子早餐也是特别重要的，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大组合我是强烈建议大家来买，因为大组合我们是特意把这个组合是放在蟹黄肉包上面的，组合上面是特别多的，
3: 这是60，这个是算六只一个，
7: 六只呀，
3: 对对，
7: 六只、
3: 啊、
7: 对，
3: 72个，
7: 72只，
3: 对，
7: 很划算的，真的很划算。它的市场总价是762块钱，
3: 对。
7: 而且野春在扬州当地是非常有名的，
3: 太有名了，
7: 对，非常
3: 大茶社之一。哎，
7: 对对对，野春，大家去扬州的话，因为我之前去过扬州，我们从上海开车开到扬州开4个小时，
3: 哦，
7: 其实是不近的，上海离扬州开车是不近的。然后我们到了那边就专门去吃扬州的点心，
3: 对，
7: 扬州的那个早茶是非常有名的，然后我们就吃那个扬州的茶点，这种，那他们家这个包子，
3: 哦，
7: 就这种，他们家的包子不像上海的，他那个蟹黄包都是大个头的，对，他全是大个头的，
3: 吃那个馅儿就会觉得特别满足，
7: 很满足，
3: 蟹黄味儿特别特别的浓。
7: 对，我们今天的猪肉品种也好，然后蟹黄也品种也好，全部都是有出处的，
3: 对，
7: 叫做南有狗不理，北有狗不理，南有野春包。
3: 狗不理是18个褶，我们野春可是24个褶，
7: 这个绝对是功夫
3: 啊，
7: 功夫菜都是功夫菜。
3: 而且你吃到这个皮儿，你就知道跟你在外面买的包子那不一样啊，它就是那么鲜活，而且透着淡淡的酒香味儿，它的发酵工艺不一样，而且它用到的面粉非常非常的好，是面心粉儿，所以你吃过野春的包子，你再吃别人家的有点难接受了，而且扬州的早茶文化大家都知道啊，早上水包皮，那个皮包水，晚上水包皮，早上就是要吃这个包子，然后晚上呢就去泡澡，
7: 对，
3: 就是去享受来的。
7: 这个就是今天最吃价格的蟹黄，
3: 蟹黄
7: 就是蟹黄肉包。
3: 对，
7: 我跟大家讲这个蟹黄肉包，这个肉有2个概念，第一个是猪肉，
3: 对，
7: 第二个你知道是什么肉吗？
3: 蟹肉
7: 哦，我们这个是里面是有蟹肉的，
3: 哇，
7: 不光有蟹黄还有蟹肉，
3: 小小的好吃。
7: 对，然后我不光是高丽这样说的，这背后是写得很清楚的啊，
3: 那
7: 小麦粉、猪肉、蟹肉，看到没有？
3: 蟹肉、
7: 哎，然后这边还会有一些大葱啊、生姜啊，然后以及蟹黄，
3: 对，
7: 看到没有？
3: 蟹黄，
7: 所以它是又有蟹肉又有蟹黄的。那么这一包当中，你看它个头很大，它一包当中是有6只。
3: 是，
7: 在野春当地的那个它那个茶社里面，像这种蟹黄包差不多卖到20多块钱一只，那20多块钱一只，
3: 真是。
7: 它是怎么样呢？它那个这个我吃过的。 20块钱是这样的，我跟大家说个大实话，因为我吃过，它的个头会比这个再大一丢丢。哦。然后它是一个小蒸笼，帮你装在里边，就很有仪式感。
3: 一盅一盅的。
7: 对，一盅一盅的给你拿过来的，它是这样的，很有仪式感。因为我吃过，所以我知道，而且我也知道它这个28块钱是一个什么样的那个个头，会比这个稍微大一点点。
3: 好。
7: 但是我觉得我们这个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高的。
3: 超级高。
7: 对对对对对，
3: 就是还可以做烤包子，你看。
7: 是。
3: 很大的。
7: 对，我不建议烤包子啊，因为这个你就吃它的那个原来的那个面。我们的面粉都很有讲究的啊，
3: 面粉非常好。
7: 它这个面粉是优质的麦芯粉。
3: 麦芯粉，
7: 大家知道麦芯粉是什么粉吗？就是我们都知道那个小麦胚芽当中的营养成分是非常高的。
3: 对，
7: 它不是普通的小麦粉，它用到是麦芯粉，就是小麦当中的那个胚乳磨制而成的
3: 精华部位啊。
7: 对，所以它的那个筋力非常好，延伸感非常好。这个一般来讲，5星级的酒店、高档的餐饮店会首选麦芯粉，我们用到的就是麦芯粉。我们今天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每一只包子，每一只我们的这个面点用到的都是麦芯粉。
3: 麦芯粉，我把这个拿到这边来，好不好？给大家来。
7: 行，
3: 就拿这边
7: 拿过来给大家看一下，
3: 给大家来看一下，因为这有点烫，我就没法上手。
7: 对对对。
3: 其实用手捏的话，你会觉得哇，这个暄乎的感觉，这个柔软的感觉，你吃到嘴里就知道，朋友们，跟外面的包子太不一样了。
7: 你待会儿拿一只出来，先事先凉着就能吃了。
3: 行，
7: 我给你拿一只出来。
3: 闻着淡淡酒香，然后你看它里面。就是有种那种老面包子透着馅儿要透到皮外面的感觉，然后它里面的那个馅
7: 儿，而且它这个面它不是那种特别白的，你有没有发现？
3: 是的，
7: 特别白的就不太好。
3: 这个实打实，
7: 我们是实打实的，就是面粉的那个颜色，就很健康。
3: 给大家来看这块，就是馅儿。蟹黄加蟹肉加猪肉的也是好 Q 弹好柔软好滑爽，所以今天从皮到馅
7: 三好人家
3: 三好肉馅三好大包，
7: 尝一下味道，
3: 好吃。
7: 你家要不尝这个，要不尝那个都行。
3: 行，我就直接吃这个好不好？给大家来尝一下。
7: 对，
3: 太奢侈了这个。
7: 这个今天我们都是野村的名点啊，野村的名点。那你想想看，因为接下来要开学了嘛，要开学，我知道电视前很多的家长朋友，其实做早餐的这一顿，你们是特别忙、特别累，而且特别匆忙的。所以我们现在第一个讲究营养搭配，还讲究一个你摄入营养的时间段，也非常的关键。
3: 是，
7: 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样，因为我也是，我儿子已经马上读大二了，我的那个当年。就是孩子这个早餐我是特别特别注意的，无论再赶的时间，我一定是要给他把早餐做得好好的。那么这个早餐呢，我跟大家来讲啊，就是你比如说蒸蛋要有一个，然后牛奶比如说来一杯，然后这个包子啊，比如说像我们今天的蟹黄包，它一个蟹黄包能够提供蛋白质差不多8克左右了，这就已经很好了。然后你呢，你就比如说你可以买那种可以定时的那种炉子，那个电，应该叫电蒸锅哈，电蒸锅，你头一天晚上你把它放进去，
3: 定好时，
7: 比如说6小时之后，它就自动帮你蒸好了。然后你蒸好之后呢，你提前一点蒸好之后，你到了那个饭点你来吃的时候，它就已经稍微有点凉了，你就能吃了。你们家孩子也可以这样，
3: 太棒了。
7: 对，
3: 这个让孩子一天都有旺盛的精力哈，都很饱腹的去工作学习，
7: 是不是味道特别好？
3: 太赞了，这个烤的也很好吃，
7: 烤的你已经在吃烤的了。
3: 再吃烤的了，真的，烤着蒸着都好吃。
7: 我觉得它这个面点是真的好吃，
3: 太鲜乎了，真的
7: 很好吃。就这个就是吃的就是很正宗的面点。
3: 对，
7: 哇，太棒了！你看这个肉，蟹黄的肉，里面有蟹肉，
3: 对，
7: 还有猪肉，
3: 还有蟹黄，哎，哇，真的吃的，所以人家10几20块钱买一个，人家会觉得很值。早上在那个。扬州喝早茶，可能人家一餐、
5: 这个包子
3: 太美味了，一餐可能都花几百块钱都有可能，因为扬州的包子太有名了。菜馅儿的，朋友们，湛青碧绿的青菜里面好像还有香菇，还有很多别的配菜。
5: 没有我的蟹黄包好吃，
3: 吃蟹黄包上瘾了。
5: 没有我的蟹黄包好吃，
3: 关键你看，
5: 肯定的，
3: 对。关键你看它所有的那个馅儿，它都有点透皮的感觉，这就是现在特别流行的那种包子能透皮流油的那种感觉。
5: 我完了，
3: 太爱蟹黄包了，是不是？
5: 我已经被彻底征服了。
3: 可是我觉得这个青菜包也好好吃啊，还有那个糯米烧麦也巨好吃。
5: 完了，我这一个吃下去了。
3: 我觉得我一日三餐都可以吃野村家的包子，就是都不用做饭了，太好吃了。
5: 我是前几年，大概5年前，我就知道野村家的面点好。
7: 真的是这样。
8: 我发现他们家现在又进步了。哎，
7: 去扬州去过的朋友，你要去打卡的点一定是野春家的茶社，你不可能不去的，这是一个必去的打卡点。
8: 好满足。
7: 对，真的好吃、
8: 啊。不要买小组合。买小组合你会紧跟着买一套大组合，
7: 因为你不够吃、啊。
8: 你绝对不够吃。嗯，它这个蟹黄包绝了。
7: 对，
8: 因为它里面有蟹肉，我吃到蟹肉的。
7: 对，猪肉。好，
8: 就是。它那个肉的那个味道有那个蟹肉和蟹黄的鲜味儿，
7: 太美味了。青菜包你没尝，太好吃了。
8: 青菜包我第一个就吃了，你忘了？好了好了，我们回来给大家看组合。
7: 好，
8: 238块钱，这个是一定要定的。嗯，它是二十四只蟹黄包，你蟹黄包在野春的店里边去买，一只差不多也要15到20块钱
7: 了，对，
8: 对不对？嗯。然后我们今天烧麦是12。豆沙包12只，香菇青菜包12只，千层油糕12只，它的个头都很大，它是大个头，它不是那种小悠悠的小个头，一般来讲我们大概就这么大，
7: 对，
8: 那种上海的那种小蟹黄包就是很小的，它是大概上海的那种包子的，差不多我们说有到3到4个，给大家看一下个头啊，
7: 好好好，
8: 个头还有蟹黄吗？
7: 蟹黄被我吃完了，对对对，我给大家来看看这个
8: 青菜
7: 个头，你就知道了，
8: 你就知道它的个头了，
7: 对，
8: 不用把它弄，我拿手来比一下，你就知道了，
7: 对，
8: 就你自己可以拿手比一下，
7: 手是挡不住它的，
8: 四指都挡不住它。四指高梨的四指是挡不住这个包子的，你就知道这个包子的个头了，对吧？你看我拿四指去挡遮它，遮不住，那这就是它的这个大尺寸。
7: 对，
8: 一般来讲在上海吃的那个小的那个小包子就个头非常小嘛，
7: 1/3或者
8: 对，一定是丁大构成啊，因为孩子开学了，然后我们的早餐一定要给孩子补足，千万不要让孩子是早上是饿肚子的，或者早上就是随随便便的扒拉一口。还有就是有些妈妈也比较着急，可能有的时候就给孩子塞一个面包，这个都是孩子吃的以后他的那个营养是跟不上的。
7: 是，
8: 在这我很骄傲，我儿子长到个子是1.88米，哇，然后他的整个的这个身材的这个发育啊各方面还是真的不错，
7: 太棒了，
8: 我觉得真的是跟我每一顿早餐都特别，因为中餐是
7: 精心，
8: 对，因为中餐孩子是在学校吃的，这个是我们顾不上的，然后晚上他回来之后其实那个时候他要写作业啊什么的，可能也就是随便吃一点，
7: 也不能吃得太多，
8: 对，那么其实早餐我都是一定盯着他每顿都要吃得好好的，
7: 对，
8: 所以这个我也是跟大家来分享，就是家里面的如果有娃的话，或者是家里面有老人家，对吧，你这个早点，野春的早点是真的可以买一套回去。
7: 是，
8: 我自己是很多年前就吃过野春的早茶，是觉得他们家早茶是做得非常好。直接扫码打电话呢，市场总价是762块钱。
7: 对，
8: 762，我们这个238块钱是12包，一共有12包，然后这个另外一个组合是8包，
7: 对
8: 吧？
7: 是，
8: 一定是建议大家买12包，因为你多出来的那个包数是多在这个
7: 蟹黄包，那你性价比更高。
8: 对，多在这个蟹黄包上面了，所以性价比是更高的。02151119000。

0: 州包子，精致可口，汤汁饱满。第一次品尝的人，也许会吃得很狼狈。离开故乡25年后，72岁的居长荣从日本回到扬州，回到熟悉的野春茶社，和老友一起再次品味熟悉的味道。
1: 你们之前还蛮好的，不算过来了。
2: 阿拉从上海专门到这搭来吃搿搭个点心。
3: 我是从外地特地赶过来的，
4: 我在这家店买了有十几年了。
2: 那么伊个汤包也好，伊个山顶包也好，做了相当不错。
3: 蟹黄肉包特别好吃，
4: 我自己特别喜欢吃蟹黄肉包。
2: 它的口感啊，各方面啊，侪是比较醇香的。
4: 还有那个豆沙，我家老年人特喜欢吃，
3: 这次想多带点回去跟家里人分享一下。
2: 所以讲呢，搿趟阿拉回去的话呢，准备再准备大年回去。
4: 不跟你们说了，我要去那个，我要去排队了，不然排不到我了。
3: 好吃，真好吃，
4: 好吃。
5: 野村的包子真好吃，好吃。
6: 野村的包子真好吃，
4: 好
6: 吃。
7: 有人在问今天的大组合小组合当中的蟹黄包是多少？哎呀，你们真的好会问。
8: 对，
7: 小组合是2包12只，大组合是4包，然后一共有24只。
8: 对，
7: 那么大组合除了有24只蟹黄包之外，还会有12只烧麦，12只豆沙包。12只香菇青菜包以及12个香千层油糕，都好吃，就是我们的五大拳头产品都给大家一次集齐。
9: 对，
7: 我们今天的蟹黄包它很讲究在哪里？
9: 哎，我们的蟹黄包用的是高油湖的优质大闸蟹，高油湖的优质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而且是原生态的湖区养殖，天然无污染的蟹肉，特别饱满，非常鲜美。但是你要去外面买的话很贵哦，它还是一个节令的产品啊，季节限定，所以你想要吃的时候你是要可能就是只能吃几个星期的时间，但是我们今天那个蟹黄馅里面给你用到的就是高油湖的大闸蟹，所以它的蟹的味道十分的鲜美，除了蟹黄还有蟹肉，然后还有优质的猪肉掺在一起，哇，真的太美味了，基本上奔着我们野春茶色去的人一定会点这个蟹黄包。
7: 就是家里面其实你经常备一点这种点心很好，就是比如说晚上，比如说到下午对吧，晚上的那一顿你想简单一点，
9: 是
7: 你熬一碗粥，
9: 哎，
7: 然后呢就是蒸两个包子，
9: 吃的太舒服了，
7: 其实就吃的很舒服，
9: 是
7: 吧，肠胃也觉得特别的舒服。还有就是如果孩子晚上写作业肚子饿了，
9: 哎，
7: 你直接给他上手蒸一个烧麦，或者是蒸一个小那个千层糕，
9: 对，
7: 千层油糕。其实面点其实是我跟大家讲呢，小麦它是一年长一季的，稻谷一年长2季，所以小麦的营养很丰富，
9: 很丰富。
7: 所以我妈就一直跟我说那个我小时候给我吃面食吃少了。然后呢跟大家讲，我们今天的这个就是因为马上开学了嘛，9月1号就开学了，
8: 对，
7: 这今天已经8月24号了，没2天了，所以家里面的冰箱里面你要做一些储备。
8: 对，
7: 今天我就特意给大家准备了扬州的野春的点心。野春点心大家吃过吗？我不知道大家吃过没有，就是这个野春的点心，我大概5、6年前就吃过，我当时一吃就觉得哇超好吃。然后我们当时因为出差，我也去过扬州，从上海开车开到扬州要开4个小时，就是为了到那边去，比如说聊一点产品，然后呢吃了一下当地的那个早茶，
9: 茶
7: 社，他们的茶社当中的那个就是吃的这些包子啊、馒头啊，他们的面是很讲究的。
9: 对，
7: 啊，他们那个面就是那种嚼劲儿，这种回弹力特别足。
9: 是的，是的。
7: 我当时就觉得很奇怪，后来才知道哦，原来他们那个面用的都是叫做麦芯粉，就是小麦的那个胚芽粉，所以它那个面的那个嚼劲儿也好，还有蓬松度也好，还有营养也好，那是不一样的。
9: 是的，完全不一样。而且我们今天是把野春的几大拳头产品都给大家带来了。
7: 对，
9: 首先就是卖的特别贵的蟹。黄肉
7: 就是这个，哎，这里有1、2、3、4、5，哎，我们拆开给大家看一下。
9: 好，拆给大家来看一下，
7: 拆开给大家看一下。
9: 这样的一包里面是有6只，每只都很大个，都很扎实。
7: 来给大家看一下啊，它是冷冻的配送，那你看就这样的，可爱吧？
9: 可爱，
7: 冷冻配送的啊，
9: 胖胖乎乎的，
7: 哎，胖胖乎乎的。 然后你到了家里面，你就把它蒸熟就可以了，很方便，很方便，
8: 不用解冻，
7: 闻着都香，
8: 闻着都香，
7: 闻着都香啊。另外一个就是
8: 豆沙包，同样也是一包，里面有六个。另外还有我自己特别喜欢的青菜包，有香菇，有青菜，这也是一盒六个。
7: 还有千层油糕，
8: 千层油糕，
7: 对对对，千层油糕的分量也很足，
8: 有
7: 300克
8: 糯米烧麦。
7: 生产日期呢，全部都是7月底8月初的。
8: 对，
7: 我刚刚看的这边八月份
8: 都非常新鲜，
7: 都很新鲜。为什么这么新鲜？是因为它是根据我的那个直播排出来。比如说我跟他讲，我说哎，你们的直播排在那个8月24号了哈。他说好的，我去生产，
8: 我去准备，
7: 对，我去准备这些货源。
8: 是，
7: 所以今天就是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他们家的拳头上面来。到了品尝时刻了，
8: 对，为了吃我特别就是拿出一个先凉着了，否则太烫了，我就没办法给大家演示。观众，你看暄乎不暄乎？这个麦芯粉做的，然后淡淡酒香的发酵工艺，弹，然后我撕开给大家来看，你看那个馅儿感觉都要透过皮儿了的感觉，然后这个馅儿啊是高油糊的蟹黄、蟹肉还有猪肉做的。非常非常的大，同样也特别特别的 Q 弹，所以这样吃一口真的
7: 吃，别说了，吃起来，
8: 好好好，我们今天
7: 的整个的这个套装呢，不管是你订小组还是订大组合，都是五个口味儿，蟹黄是占有主打的一个位置。那除了蟹黄之外，还会有大家平常可能会比较喜欢吃到的，比如说烧麦呀、
8: 青菜呀
7: 、然后还有豆沙呀，这些都是很经典的一些。野春的点心好吃吧？
8: 好吃，太好吃了！
7: 你的已经吃完了？
8: 对啊，我蟹黄包已经吃完了，快不快？还边说边吃，因为真的太好吃了。这是一个青菜的，这边已经透出馅儿来了，这个颜色都透出来了。
7: 其实青菜也超好吃，
8: 青菜才好吃，里面有青菜，还有香菇，你看大块的香菇在里面。我强烈大家就是建议大家，这个香菇的一定要尝一尝，香菇青菜太好吃了，味道特别特别的到位。真的非常香，
7: 它是有24道褶子啊，24道褶子手工来帮你包的，所以它整个的味道口感是真的不一样。正宗的扬州的蟹黄包，百年老字号的名点，非遗工艺，限时限量给大家带来的野春的点心。所以呢，看到这里就大家来可能就是在琢磨，到底是订150块钱的还是238的。我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我面前的这个就是238的这个套装，应该就是这个了。它是有4包蟹黄，然后是2包豆沙，2包青菜，2包烧麦，以及2包千层油糕。你有没有觉得这些都是我们的早餐也好，包括晚餐也好都需要的？
8: 对。
7: 然后你在放在冰箱里面，就放在冷冻室好了。平常其实吃起来很快很快的，
8: 很快。
7: 早餐吃2个，晚餐吃2个，吃起来老快老快了，而且吃得很舒服。
8: 是的，礼拜六礼拜天
7: 粥嘛，
8: 哎，太对了，礼拜六礼拜天自己烧碗粥，这个吃得太舒服了，当早午饭吃，我中午饭都会不用吃了。
7: 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的现货快没有了。大组合238的大组合，还有4套到5套，售完即止，没有预约啊，没有预约，因为它这个东西是从，就是也是从别的这个别的渠道调货过来的。再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市场价格是762块钱。这个就真的是实打实的好东西。
8: 对，
7: 然后因为它又是百年老字号，又是非遗工艺，所以你想吃到正宗的扬州的蟹黄肉包就不要错过今天这个230，因为它这里面有4包。
8: 对，
7: 它是4包蟹黄肉包，
8: 最贵的给你很多。
7: 对对对，另外一个是150块钱的，就是相对来说它的这个整个的分量就会少一些。我给大家看一下150的就一共是8包。不禁吃，我跟你讲，吃起来老快了，
8: 大家都喜欢吃。
7: 蟹黄2包，豆沙2包，烧麦2包，以及这个2个各一包，
8: 各一包，
7: 这有1包，那怎么够？
8: 哎，吃了还不过瘾，就吃完了，还是买大组合吧。
7: 那不行，那你必须订大组合，大组合还是吃起来过瘾点，家里孩子老人都要吃，对不对？
8: 就是。
7: 然后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大组合还有3套啊，售完即止，能预约点吗？
8: 啊，那预约不了，
7: 为啥？
8: 真是没有办法，
7: 因为开一点预约呗。
8: 其他的渠道抢货都抢得很猛，能给高老师栏目供了这么点现货，这属于是虎口夺食，能有这么一点货。
7: 直接扫码打电话啊，真的是虎口夺食，02151199000。

0: 哎，
1: 我刚刚做的那个在哪里啊？
2: 你在这儿呢，这不是你做的吗？
1: 不是我的，这个是我的。
3: 这个是你的。

0: 东方伶伶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那炎炎夏日呢，很多观众朋友说，天气是又闷又潮又热。那这个时候，呵护我们私密的小花园的这个材料啊，一定要过好，足够的透气、吸湿、排汗才可以。很多观众朋友说，想到好材料，您就能想到什么？是不是100%的天然香蚕丝？那今天呢，我们东方购物新品首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非常高端的桑蚕丝的内裤，不仅颜值够高，而且上身的舒适度非常好，并且整个的面料从底裆到前片后片用到的都是6A 的100%的桑蚕丝。所以其实负责任的告诉大家，你基本上在市场上很难找到比我们今天这条桑蚕丝内裤还要更高端的女士内裤了。今天给大家一个超级优惠给力的价格，一定要好好关注一下。为了给您更好的推荐介绍呢，我也是请到李莹跟我一起分享。李莹你好。
1: 你好瑶瑶，大家好。其实呢，很多女性朋友对于内裤是比较忽略的啊，但是为了你的健康，然后为了你的舒适，必须得考虑到桑蚕丝内裤。其实很多网页资料也在告诉我们啊，内裤发黄变硬要警惕了细菌的残留。很多阿姨们姐姐们觉得发黄变硬就是旧了而已，其实不然啊，包括常年穿不透气的内裤，私处闷热潮湿，容易滋生细菌。建议大家现在到了内裤该更新换代的时候。
0: 是的，
1: 我们出伏之后呢，进入到了秋老虎的天气，依然是闷热难耐，包括台风一个接一个，你会发现也很潮湿。很多内裤你洗涤完之后，它虽然是棉质的非常好，但是只吸湿不排湿。
0: 是的，
1: 我们今天做到的是100%的桑蚕丝，而且达到是6A 级别的。哇，
0: 所以其实对于很多女性朋友来说，外面的衣服你可能经常更换，外面的衣服穿得很高端很体面，但是内里呵护我们小花园的这样一个私密部位的衣服，你有没有选择好？观众朋友，这就是我们今天整个的内裤。

0: 首先你看拿在手里啊，它不是那种紧紧的绷着你的，它相对来说是比较宽松的，然后上身之后没有什么包裹感，然后再来观众朋友，你看弹性力度非常大，虽然我们是100%的桑蚕丝，但是我们是做到有弹力的6A级的桑蚕丝的面料，所以弹力很强哦。而且给大家看一个细节，市场上的桑蚕丝的内裤啊都是这种光泽度很强的，像这种纯真丝啊，纯真丝，但是你会发现它稍微拉开一点会透手，
1: 变薄了，
0: 变薄了，
1: 然后织数很低，密度很低。
0: 我们今天这个它是双层编织的，里边一层，外面一层，所以你看，哪怕我把它撑开之后，你只能看到我的手指头的骨节，但是你看不到我手指头的那种透过来的透纱的感觉，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这个是加厚的，虽然是加厚，但是真丝它本身的透气性能，加厚是为了让它经久耐穿，真丝本身的透气性能就已经非常适合夏天了，特别的凉快，包括内里底裆的部分啊，呵护我们最私密的部位的这个地方，你看光泽度强不强？这都是100%的桑蚕丝，这里都是非常吸湿排汗透气的。上身之后给大家感受一下，为什么葛瑶一直说非常适合咱们女性朋友，尤其是稍微身材丰满一点的，因为今天啊，你看我们今天上身之后。
1: 臀部是全包裹的啊，
0: 臀部是全包裹，哪怕是稍微丰满一点的臀部，今天都能够很好的收拢包裹。而且哪怕你说，哎，我这里有点这个妈妈臀啊，拜拜肉，这个赘肉啊，它不会卷边的。你看它做的是那种一指的加宽卷边，这种包边它是完全不会卷边的，
1: 基本上达到了那种平角裤的既视感。
0: 但如果是这样的边的话，它就肯定会容易这样
1: 卷边，甚至于走着走着变成丁字裤啊。
0: 对，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完全不会卷边，腰头的部分也不是那种纯低腰，我们是中高腰的。很多人说小姑娘喜欢穿这种内裤，对不对？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可能更喜欢穿这种高腰
1: 的。中高腰的，对，包括在腰围的地方可以演示给大家看一下什么叫做超强弹力啊。今天我们最大的尺码是做到3XL 码，但是在腰围这个地方，我们做到了双面全部都是100%的这个桑蚕丝，弹力变得更强。不仅腰围这个地方有弹力，很多人说我大腿根部这一把特别粗，来，大腿根部的这一把依然是有弹力的。其实很多人对于桑蚕丝会知道，我知道桑蚕丝很好，但是在市场当中就是非常的贵，我们今天做到了一点都不贵。
0: 是的，
1: 右边有两个组合啊，如果你是选择3条的话，我们是299，但是呢这个组合相当于要100块钱左右一条。如果你选我们另外一个组合的话，更具性价比，399块钱总共可以5条全部都带回去。
0: 是的，而且其实大家都知道桑蚕丝它整个的属性是吸湿排汗透气，我们光口说不平，用实验来给大家证明一下。首先在吸湿排汗透气的部分，现在天气热，很多观众朋友坐的时间长了，一站起来的时候，这个内裤
1: 湿哒哒
0: 的，粘在屁股上很难过的。那我们今天能很好的去把它排汗吗？排湿吗？
1: 当然可以啊，我直接整条内裤都已经浸在水里了，包括底部都在滴水啊。来看一下吸湿排汗性，我基本上纸巾吸过的地方颜色已经变浅了，这个代表什么？哪怕你是运动的啊，肚子啊、胃包啊、底裆很容易出汗的，依然能够帮你及时的做到吸湿排汗。
0: 是的，
1: 这是一个实验。另外我要说到我们的克重，市场当中很多桑蚕丝的底裤只有70克左右，很多人说70克左右已经属于高密度的了，但是今天我们足足达到了85克，
0: 双面针织，
1: 对，双面针织。我举一个分量啊，这就是市场当中70克左右的，
0: 这个已经
1: 我们是85克，直接重量上和密度上要比70克来得更加重，所以穿着和洗涤之后不容易什么越洗越薄，也不太容易在洗涤的过程当中勾丝了，对吧？更加的经久耐穿。还有就是很多人说秋老虎天气依然很闷热，包括在更年期的很多女性朋友说，哎呀，我潮热难耐怎么办？来做个实验啊。普通的我手里拿的是棉质内裤，很多人说棉质已经算是很好的了，但你仔细吹一下气，你会发现它依然属于比较闷热啊，
0: 不透气，
1: 口水，里面的所有的球都是不动的啊。来放开以后，把我们的桑蚕丝啊，我轻轻的，
0: 哇，里面的泡沫小球已经随着，而且你看它那个水蒸气已经出来了，观众朋友，所以其实水气、汗气是可以快速排出去的。
1: 对 ，baby 当中所有的湿气就是模拟你身体里边所有的湿气，都拉出那种，看到没有？
0: 像黑色的石油一样。
1: 对，7小时、8小时，甚至于很多人是24小时长期穿内裤的，你就闷着，是不是特别不舒服？来，再烧一下我们的啊。100%的桑蚕丝内裤，它能做到阻燃性，而且基本上你闻到的那个味道 就是那种粉末状，然后跟我们头发丝儿那个味道是一样的，这种就是蛋白质和氨基酸，
0: 是的，
1: 它属于弱碱性，非常非常接近我们的皮肤和质感，穿着起来更为舒适。
0: 是的，
1: 我跟大家说，越闷热的天气，你越选择我们的内裤就越舒服。
0: 是的，那今天呢，我们为什么说这个内裤高端？因为我们今天的所有的每一条小蚕丝内裤经过严苛的检测，我们可以把检测报告给大家看一看，展示一下。出去市面上你可以找找看，这么好的小蚕丝内裤有没有？85克的双面针织，在克重方面，我们就要比普通的所谓的真丝内裤来得更重，分量更重，成本更高，但是更加的耐穿，不会像普通的内裤一样那么的娇气，那么的娇贵。除此之外，你看像什么甲醛、可致癌、芳香胺，全部都是未检出 ，pH 值是弱酸性，弱酸性的东西对我们的小花园非常的友好。面料方面，100%的桑蚕丝啊，除了包边以外，里片、外片。全部都是桑蚕丝的，并且我们整个的抗菌给大家做到了抗菌，1、2、3、4、55个小A，这也是内裤当中非常高的一个级别了。而且大家知道吗？其实桑蚕丝也是分等级的，我们今天用到都是6A 等级的桑蚕丝面料，好像在6A 之上已经没有更高等级了。
1: 对的，所以呢，我们做到了这样一个级别，还做到了有抗菌报告。阿姨们、姐姐们啊，你们就放心穿着。
0: 是的。
1: 另外，很多人关心一个问题啊，说我现在如果要来选尺码，该怎么来选？我们直接最大尺码做到3XL 嘛，160斤左右的阿姨们大胆选择3XL，140-150斤的双 XL，135斤左右的 XL，120斤左右的 L 码，105斤以内的只要选择 M 码就可以了。
0: 是的，全新品首发，我们给大家新品体验，价格非常的有优势啊！给您来看一下，有两个组合，一个组合呢是我们的这个三条装带回去，今天299块钱，单条连100块钱都不到，100块钱不到，只能买桑蚕丝底裆的内裤差不多，而我们今天是通体桑蚕丝，东方购物今天399块钱，单条核算下来79块钱买5条，而且不管是买3条装、5条装，颜色绝对不会重复的，所以我们更推荐大家可能是买这个5条装。
1: 对的，5条装更具有性价比，
0: 性价比更高。70来块钱你买的是桑蚕丝内裤，买到的是适合您这个皮肤肤质，然后更加的高端。更加好的一个材质、啊、
1: 是的，而且很多人都说、啊、把钱花在看得到的地方是审美，把钱花在看不到的地方是品质。我们是真正把好品质的这个内裤啊穿在自己的私密处，
0: 是的，
1: 呵护你的私密处啊。
0: 是的，
1: 在尺码方面不要纠结，如果发现码数不合适的话，我们承诺的免费做更换，
0: 是的，
1: 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所以每一条内裤都像一个工艺品一样，像一个艺术品一样。观众朋友如果喜欢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不管是3条装、5条装，今天备货都有限，拨打订购热线吧，02151999。
2: 以前买的个普通的短裤呢，穿了1-2个号头以后就不来塞，面料呢还有点发硬起球，松松垮垮的。最恶心的呢，就是裤裆容易发黄，打不清爽，不能掼脱，好像就是回来回去呢也特别麻烦。自从搿趟穿了个垂丝的短裤以后呢，我就觉着超出我的想象。但是呢，洗衣机打起来老方便的，也老软弱的，不起球，不变形，弹力方面也老不会得像人家老松垮的。最关键呢，就是搿裤裆呢不大容易发黄发黑，反复打了以后呢老清爽的，不像棉呢容易有的污渍了啥的，滋生细菌。而且搿个比我自己想要买个垂丝的内裤呢不一样，比较厚实。啊，不透，很好穿。
3: 桑蚕丝确实适合作为内裤面料，这种天然材质有着独特的优势。首先，它的透气性和吸湿性非常出色。桑蚕丝纤维的三角形截面结构，让它每平方厘米就能容纳上亿个气孔，可以快速排出汗液，保持私密部位干爽舒适。其次，桑蚕丝含有18种氨基酸 ，pH 值接近人体皮肤，能有效抑制细菌滋生，降低妇科或皮肤问题的风险，特别适合皮肤敏感的人。而且它的表面比棉还要光滑1.5倍，摩擦系数只有0.3，穿起来几乎感觉不到存在，在炎热的夏天尤其舒服。
0: 们今天全新品首发给大家带来的是桑蚕丝的一个内裤，有三条装，有五条装。其实我们个人更推荐大家买这个五条装啊，哪怕你说哎呀，我和我的好朋友去拼拼单，哎，我们两个买一个五条装，五条装今天核算下来单条的价格好像才70来块钱，
1: 嗯，
0: 70来块钱市场上你去看一看，是不是桑蚕丝底裆的内裤，您能买到都觉得挺划算的。今天不光是底裆桑蚕丝，连它的整个的包片、前片、后片，我们都是100%的桑蚕丝。上身之后你会发现完全不紧绷，不是说紧紧的包裹着您的，它是比较松快的，相对来说富余空间非常的大，看到了吗？然后关键是桑蚕丝那种亲肤、那种透气的感觉特别棒。还有就是这个内裤，我们说穿上身很有安全感。什么叫安全感？它不是那种低腰的，
1: 对，
0: 它是一个中高腰。说实话，如果太高腰的话，你夏天穿点什么裙子啊，
1: 容易外露，
0: 哎，露出那个边来也不好看。
1: 嗯，
0: 我们今天这种中高腰，它使用上的这个场景就会更多，实用性会更强，
1: 搭配性也更强。包括你到现在秋老虎的天气，选择一些真丝的连衣裙啊、包臀裙啊，你会发现，哎，它基本上是无痕的设计。包括在腰头和这个大腿围的地方，也没有帮你做蕾丝花边，就是怕扎到你和刺到你。我们用到的是6A级别的啊，100%的桑蚕丝。刚才的检测报告也看了，我们对于抗菌性能做的也非常好。只有真的具有抗菌性能，才能够在节目当中拿着这个报告来说的。我就建议大家把你的内裤做到一个更新换代。
0: 是的，
1: 好多阿姨们可节约了。
0: 是的，
1: 就是一定要到内裤穿的破了、有洞了、发黄了、磨损了才肯换。其实不是这样的。你想，我们女性的生理结构跟男士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在很多妇科检查的时候特别慎重，一定要透气，因为我们都懂嘛，我们都知道嘛，细菌就是容易滋生潮湿的环境。
0: 是的，
1: 你的分泌物比较多一点，你的汗流量比较多的时候，如果这个内裤不能够及时的吸湿排汗掉，就是非常容易的痒，容易不舒服，对吧？
0: 而且我们今天各种身材、各种年龄段的女性，我们都考虑到了。我们今天有超大尺码，
1: 是的，
0: 最大可以穿到170-180斤都是没有问题的。当然了，你说哎呀，我稍微上点年纪了，越是上年纪的女性啊，您的尿路啊、您的等等啊，这私密部位啊，越要好好的去呵护它，不然真的很容易发生各种各样的问题。
1: 是的，瑶瑶讲的特别对，很多更年期的女性，像我舅妈就是的，她不是一天换一条内裤啊，她一天要换2到3条。第一，分泌物变多；第二，你会发现它很潮热，很潮热之后会潮湿。那这个时候，我们的内裤就要做到及时做到更换。
0: 是的，
1: 包括还有很多人说，我去旅游景点的时候去旅游，我带那种棉质的内裤在那个房间里边没有晒到太阳，好像有点像干不了一样的。如果是没有干得了的内裤，你就直接再穿在你的私密处，那就更不好了。但是桑蚕丝内裤就不一样，它能够做到快洗快干。甚至于我的很多朋友买了这个 AS 品牌的内裤之后去健身，健完身以后再洗涤内裤，他说我都分不清楚正反面，就是因为太干净了，知道吧？
0: 是的。
1: 还有我跟瑶瑶两人在生理期之前，我们也有感受，就是在生理期之前那段时间分泌物也会比较多，这个时候也得及时做到更换内裤。
0: 是的。
1: 今天再次强调6A级别桑蚕丝，而且是85克的双面针织。其实很多人啊不做服装，对于单面针织和双面针织没有概念，有的时候在买很多内裤的时候只看材质，但凡看到100%桑蚕丝就觉得很好了。但是你得分哦，到底是双面还是单面？单面相对来说比较薄，然后弹力不是很强，洗涤之后呢很容易越洗越薄，那你就不够经久耐穿了。而我们做到双面针织以后，第一弹力增加了，第二在洗涤过程当中不易磨损，包括它韧性变得更强之后，让你穿着的体感变得更加舒服。
0: 是的，但是因为我们今天全新品首发啊，备货不会很多的，很多观众朋友都在毫不犹豫的下单五条装。还是那句话，很难看到这么高端的、这么好的内裤在东方购物这个平台出现，看到了，出现了，我们上海的阿姨妈妈懂货识货，有着高品质的生活追求。外面的衣服穿给别人看，而里边的衣服要穿给自己看，对自己好一点啊！来，快速回到现场，再给大家介绍一下。三条装今天299，单条核算下来连100块钱都不到。五条装今天我们的价格更为给力，今天五条装的价格只要399，一条核算下来是79块多啊！
1: 啊，对的，来，我给大家看一下手板，手板上更加清晰。如果你想五个颜色都收入囊中的话，就买五条。包括我跟耿瑶两个人私下里边也都是买五条装的。
0: 对的，
1: 三条就三个颜色，肤色、灰色、粉色，299，平摊下来每一条99.6块，有点贵，但是我觉得品质值得。但是如果你买五条装的话，专柜当中是645块钱，今天399，每条约等下来80块钱都不到。
0: 80块钱，观众朋友您知道吗？八十块钱什么概念？八十 30块钱，你在市场上可能只能买一个桑坦斯底裆的内裤。
1: 对的，来了，肯阳，我们真是帮他做了功课的啊。嗯、这个你看似20几块钱，他也会写啊，100%桑坦斯，但你看一行小字，仅底裆，就里裆的部位是，肚子、臀部这块就不是了、嗯。这个也是的啊，只有这个桑坦斯，而且仅为8.5%，还不是100%的，97块钱一条。然后这个就比较贵一点了，100%桑坦斯底裆的，做到169块钱、嗯。如果在市场当中你要买到全部啊，就是包臀的地方，包括肚子的地方都是桑坦斯的话，一条209块，一条240块，还有更贵的325块钱一条。
0: 是的。
1: 所以今天如果买五条装，平摊下来每一条才80都不到的话，
0: 是的，
1: 这个属于是超高性价比了。
0: 然后观众朋友，你看这个内裤拿到手里，你会发现它是我们很喜欢的那种松松快快的，非常非常的清凉。然后你看真丝的光泽度，光泽度是不是特别强？而且我们今天这个光泽度不是说用聚酯纤维做成的假丝，我们内里底裆包括外片的地方，你看这是我们的底裆啊，观众朋友，你看看底裆这里全是加厚的，底裆的这种加厚的部位都是100%的桑蚕丝，摸上去自带那种凉感，好丝滑，好细腻，柔软的不得了。你自己的私密部位用这种面料去呵护它，你都想象不到有多好。来，观众朋友，你看看啊，我们的水洗标，水洗标上写的很清楚，面料桑蚕丝100%，里料桑蚕丝100%，并且我们今天用到的还不是普通的桑蚕丝，我们叫做6A 桑蚕丝，有着5A 的抗菌属性。在市场上很多的桑蚕丝内裤不会给你说什么6A 等级、5A 抗菌这些东西都不会说的，但是因为我们今天的桑蚕丝内裤方方面面做得非常的到位，我们都有检测报告，我们有底气去敢说这个话。
1: 对的，来给大家看一下检测报告、嗯、因为我跟耿阳两人在做销售，很多人说哎呀你们在做销售肯定说得很好的、嗯、但我们自己也有穿呢，对吧？
0: 对，
1: 穿完以后把真实的感受告诉大家。这个检测报告是国家权威部门所给到的啊、嗯、我们几行大肆放大了6A 等级的桑蚕丝面料、嗯、更为舒适，更为轻柔，而且用到的是双工减的桑蚕丝、嗯、包括很多人关心的大肠杆菌，然后金黄色葡萄球菌，我们的抗菌符合达到了5A 级别、嗯、所以安心穿着。
0: 是的，
1: 包括在这边我们对于甲醛、可致癌芳香胺，包括还有都是未检出、嗯、甚至于 pH 值也做到一个检测、嗯、是弱酸性的100%桑蚕丝。
0: 是的，
1: 这边还有我要说到我们双面针织啊，是用到85克的双面针织、嗯、哎，耿阳在那边已经想拉给大家看那个弹力了。很多阿姨们说知道桑蚕丝好的，但是就怕桑蚕丝没弹力，对吧？
0: 是的，
1: 那包在臀部多不舒服呀。
0: 是的，观众朋友您看啊，我们今天整个的弹性力度非常的强，而且因为是双面针织给你做了一个加厚，所以整个的桑蚕丝的这个面料它不会觉得很透的，看到了吗？我的手指头在里边只能看到骨节，是吧？它不是那种说拉开之后就变成透明的那种半透明的质地的，完全没有，做到一个加厚，但是依旧非常的透气，吸湿排汗，光泽度超强。你看这个腰头啊，观众朋友，你看腰头是不是近两指宽的一个腰头？它是一个中高腰，而且我觉得最舒服的是什么？它整个的弹性力度大，你在做久坐啊、久躺的时候，你起身的时候，这个地方不会说给你卡，或者是给你捏，特别的难受。而且这个地方，你看侧面，
1: 大腿根部
0: 都是给大家做到这种加宽的边、嗯，这个边它是完全不会卷边的，不会穿完之后啊卡住了，然后直接翘起来了，然后直接卷起来了，这种情况都不太会出现。所以整个上身之后的包裹感，让你觉得安全感特别的强，
1: 对的，
0: 包裹感特别的好，上身之后完全是吸湿排汗透气的。所以这样的内裤，我们说才叫真正的好内裤。
1: 是的，是的，看一下礼盒包装啊，嗯、很多人说哇，拿到手里头像一盒面膜一样的，对吧？
0: 对，
1: 它就有点像那种面膜裤的感觉，穿上身以后是无痕的啊。一盒包装，100%桑蚕丝。我觉得比较值得分享的是，这里我们来看一下啊，它等级达到的是一等品，包括辅具和这个安全类别，这是一个它的编码。然后这里有句话特别值得分享，直接接触皮肤的产品，有很多桑蚕丝的类别它是没有这个的，没有达到内衣级别的、内裤级别的是没有办法写直接接触皮肤的产品，所以姐姐们、阿姨们放心穿着，现在就是抢五条装的人特别的多。
0: 哎，给大家说一下，今天三条装299，单条100块钱都不到，已经很划算了。五条装更给力，399块钱带回去五条，单条的价格只要79块钱左右啊。嗯、来给大家梳理一下尺码吧。
1: 对的，我们现在大尺码的3XL、双XL 已经备货告急了啊，售完不补货了，售完为止了啊，姐姐们、阿姨们，160-170斤的可以选择3XL，140-150斤的双XL，135斤左右的XL，120斤 L 码，105斤以内，跟我和瑶瑶一样的可以选择 M 码。
0: 是的，
1: 尺码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甚至我们这个内裤，连什么孕妇呀，连什么稍微上点年纪的，咱们说老人啊，女士朋友们都是可以放心去选择的。不多啰嗦，事先留给大家五条装全面热销，五条装备货已经告急了，打电话吧，02151999000。
2: 以后呢，就是讲，阿拉会得经常，比如讲约了一些小姐妹一道出去白相相，就是逛逛马路。葛么有辰光呢，还是吃吃午茶，跳跳舞，对吧？葛么因为之前呢，就是讲阿拉侪穿的是棉的。葛么棉的，葛么呢就讲，因为一旦有出汗了以后呢，就会得搭了身浪向。还有伊是松紧带，就是讲啊，会得辣辣个肚皮高头，老感觉就是讲不是老适宜的。咁么还有辰光碰到年纪大点嘅呢，就讲会得有得发生搿种讲啊漏搿个尿嘅问题，就是讲因为裤子高头就会得出现有得味道咯啥，对伐？咁么是搿个双层垂丝嘅裤子呢，现在穿了以后呢，就感觉老清爽啊，就讲侬出汗也没搿种感觉是老潮湿嘅，就讲整个来讲就是讲清清爽爽啊，就也没搿种味道了。就讲出去呢也放心了，就是讲和姐妹道里一道出去白相呢，就不会得发生搿种问题了。

0: 酸蚕丝确实适合作为内裤面料，这种天然材质有着独特的优势。首先，它的透气性和吸湿性非常出色。桑蚕丝纤维的三角形截面结构让它每平方厘米就能容纳上亿个气孔，可以快速排出汗液，保持私密部位干爽舒适。其次，桑蚕丝含有18种氨基酸， pH 值接近人体皮肤，能有效抑制细菌滋生，降低妇科或皮肤问题的风险，特别适合皮肤敏感的人。而且它的表面比棉还要光滑 1.5 倍，摩擦系数只有 0.3， 穿起来几乎感觉不到存在，在炎热的夏天尤其舒服。
1: 好嘞，各位观众朋友，真的天气还是在很闷很热的这个整个过程当中，而且上海你会发现湿度比较大，一旦是潮湿闷热的环境，大家都知道适合什么的滋生，适合什么的一个生长，对不对？所以我们的小花园对于女性来说更加的私密，更加的珍贵，一定要好好的呵护它。很多阿姨不懂啊，说哎，我以前穿那种老式的这个纯棉内裤已经穿了很多年了，不是挺好的吗？我跟大家讲，纯棉内裤你冬天穿还可以，但是闷热潮湿的时候，桑蚕丝内裤舒适的那种体感，
2: 因为太娇嫩了嘛。还是那句话，你把钱花在看得到的地方叫做审美，把钱花在看不到的地方就是品质，对吧？我们摩登的很多女性朋友，很多阿姨们给老公花钱给孩子花钱特舍得，一到自己换条内裤了，这个不舍得那个不舍得，那你想市场上如果五条都买的话是600多块钱，那阿姨们是要想一想的。但今天我们399哦，就能买五条。如果你想尝鲜的话，可以买我们的3条装，299的价格，而且我们最大尺码是做到3XL 嘛，体重在160-170斤的都可以尝试，万一发现尺码不合适了也承诺的啊，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
1: 的。所以其实很多阿姨买一条真丝连衣裙花个2-3千块钱眼睛都不眨的，但你有没有想过，你穿在身上皮肤是有屏障的，但是私密的小花园它有屏障吗？它没有任何的保护，所以你要给它额外的一些呵护和保护。我们的真丝内裤今天核算下来一条才70来块钱，对于您来说可能不会造成任何经济上的负担，但是与我们的健康好处太多太多了。而且我们今天这条内裤刚一直在说一件事情，就是我买内裤也一直是出去要研究的，几乎在市面上你很难找到比我们更高端的了。我们的高端之处在于除了面料里料的部分全部都是100%的桑蚕丝之外，我们的桑蚕丝用到的是6A级的，我们的抗菌属性做的是5A级的，而且我们是双面针织，克重更重，经久耐穿程度会做得更好更到位。
2: 对的，而且呢内裤是真的要勤洗勤换，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在小便的过程当中或者在大便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女性结构跟男性结构不一样，它是容易有残留物的。
1: 对
2: 的，那你残留物你在外面不能够做到及时更换内裤的话，就会一直残留在那边，对你的健康真的不太好。
1: 是的，
2: 所以我就建议大家，像这种桑蚕丝的能够吸湿排汗的，还达到像什么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都抑菌率高达75%以上的，我们是做到了像面膜裤一样的感觉。即便你穿着它穿一些紧身的裙装裤装，哎，没有什么勒痕的，我们帮大家做到的是超透气，在炎热的夏季，在接下去的秋老虎天气，你会发现太适穿了。
1: 好嘞，各位观众朋友，我们节目还有12分钟，但是5条装备货全线告急，拨打订购热线，先来快速拼手速抢起来，02151999000。

来，各位观众朋友，回到节目现场啊，再度给大家展示一下。我觉得这个内裤啊，就是拿在手里晃动一下，看看在手里的展示，你就可以感受到它舒服了吧？拿在手里冰冰凉凉的，巨软无比，超级无敌的柔软。上身之后啊，它是非常非常轻盈的，没有那种束缚感，而且你看它自带弹力的一个属性，弹性力度非常的大。我们是双面针织的6A 的桑蚕丝，面料里料用到都是桑蚕丝，然后包括你看正面给大家感受一下啊，它整个不是那种绷在身上的，它是很松快的，上身之后没有那种任何的束缚感的，而且底裆完全做到一个加宽。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整个底裆，底裆做到加宽，它就不容易卡裆，不容易钻到这个

0: 哪怕孕妇去穿没有问题的啊，整个弹性力度非常的大。
1: 对的，刚才那杨洋讲的说有很多内裤是棉质的，你要知道在我当年那个年代穿棉质内裤已经属于很好很好了，对吧？但是棉吸湿的，我承认的，但是排湿方面我们来做一个实验啊。我手里拿的是这个小气泡，然后呢这个是棉质内裤啊。里边所有的球体岿然不动的，这个不是固定的球体啊，我拿好，然后再把我们桑蚕丝
0: 换上我们今天的、哇，小气泡一个一个的滚动起来了啊，而且你看已经有水雾气在上面了，
1: 这个就是模拟我们身体的湿气、你想如果这些湿气一直长时间的在你的私密处、是不是闷在那边特别特别不舒服、它必须要做到及时的吸湿排汗、才能够让你穿着的体感变得更为舒适。
0: 是的，
1: 市场当中很多的内裤你会发现哪怕是含8%几的内裤、都卖得不便宜哦，
0: 是的，
1: 只有底裆一点点哦，我们是前片后片臀部裆部都是用到6A 级别的100%的桑蚕丝。
0: 给大家来看看吧，就刚刚这就刚刚说的那个它的底裆用到桑蚕丝，但你看啊，它的整个的底裆是100%桑蚕丝、然后外面的这个面料它就不是桑蚕丝了，包括你看这个只有这里仅里裆只有8.5%的桑蚕丝，这就耿瑶说的个位数的桑蚕丝的添加量我们都是见到过的，也叫桑蚕丝内裤，对吧？然后你看它整个的面料是什么莫代尔氨纶，只有里裆是桑蚕丝的，你看多少钱，80来块钱90来块钱100多块钱一条。很多观众朋友说我要高端的，我要买好的内裤，我想通了，我要穿就穿好的，你看这个里外都是100%的桑蚕丝，200多一条240一条300多一条，这都只是单条一条，我们东方购物299今天是买三条带回去，但是我们更推荐大家买5条装，因为3条装一条合下来100块钱，5条装一条合下来70来块钱啊、观众朋友。
1: 现在是这样的啊，我们5条装的即将售罄了，而且最大的尺码3XL 和双XL 卖在热销当中，体重在150-160斤的，在夏天更加容易觉得闷热的、难耐的，对吧？来抢3XL。如果体重在140-150斤的双XL，130斤左右的是XL，120斤左右的 L 码，105斤以内的可以选择我们的 M 码。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你说现在啊，我们说这个东西纺织品都便宜了，50块钱、30块钱能不能买到内裤？能买到内裤，但是像这种内裤呢？全是桑蚕丝，弹性力度又大，上身之后又舒服，自带透气的这种冰感，而且你看看它的光泽度，这种真丝的内裤它的光泽度都是不一样的啊。6A 的桑蚕丝，5A 的抑菌，如果感兴趣的话，5条装全面热销，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吧，02151-9900。
2: 我今年60多岁了，一辈子基本上都是在穿啥呢？基本上侪是穿纯棉的内裤啊。以前呢，一直觉着搿棉的肯定就是好了，但是上了年龄以后，对勿啦？自家感觉到普通的搿种内裤面料啊，有点粗，腰头呢拉了老紧的。譬如讲，我做一天看电视或者割菜，起来了，哎呦，搿又闷又闷啦，搿裤子穿了又闷又紧，特别老不舒服的。葛末后来之间，阿拉囡恩就讲了：“侬搿穿了不适应，我搿搭帮侬弄两条蚕丝内裤来，拨侬穿穿。”我好呀，葛末自从穿了以后，开始一穿穿了以后呢，觉着是穿了一次就感觉是老好的。为啥道理啊？摸上去有滑嘟嘟的，老嫩，有嫩肉。又贴了身了，像没穿一样。最关键是特别老透气的。以前呢，纯棉的对吧？一出汗哦，就讲纯棉的裤子对吧？一出汗哦，就湿了哒哒地，就贴了个身了，闷闷的嘞，慌了不得了。最低哦，像我搿趟对不啦？到外地去对不啦？到那外头出去旅游去，我就带了搿裤子。哎呦，阿拉两个小姐妹在讲，哎呀，搿裤子好嘛？就感觉对不啦？不像纯棉呀，如果天气不好，打了就不容易干。伊老干干，一整天就会得干干爽爽。蹲了屋里向呢，如果穿了，搿也老适宜的。我现在呢，就辣辣屋里向，就一直是穿搿裤子。
0: 好嘞， 听电线所有的观众朋友，我们订购速度越来越快啊，电话线全面在繁忙大满线当中，今天大家毫不犹豫都在拼手速。还是那句话，内裤这个东西呵护我们的私密部位，其实东方购物现在卖内裤的节目也比较少了，尤其是能够看到这么好的桑蚕丝的内裤，我们说我们的优势非常的明显，在克重方面市场上我们可以去对标一两百块钱一条的桑蚕丝内裤，它的克重可能只有70克、75克、我们是85克，因为我们是双面的一个针织编织工艺，这种双面的编织工艺使得它的使用年限会更长，更加的经久耐穿。还有一个重点就是我们今天整个的桑蚕丝都用到6A 级的 5A 的抗菌，你说是不是这种抗菌属性对于内裤来说很重要？
1: 当然重要了，因为我们基本上是直接贴合我们的私密处的嘛，对吧？包括我们在腰部的地方，你会发现也不是低腰款的哦，基本上对于很多阿姨们来说，肚子比较大的、胃包比较大的，它是属于中高腰的款式，既不会影响你的外裤穿着，也不会影响你穿那种半身裙啊、连衣裙啊，
0: 而且它是加宽的这个底裆，加厚的这个屁股的那个全包，它相当于是有点那种平角裤的感觉，所以很多观众朋友说，哎，我有点妈妈臀，哎，我臀部有点丰满，或者臀部有点松弛，我能穿吗？包得特别好，全方位的给您包裹起来，而且上身之后这条内裤既有安全感，又不会压身粘身。我们说的安全感是什么意思？观众朋友，你看啊，整个的包裹性，来看看背面，你看看，哪怕你说，哎，我的臀我的臀部比较丰满的，你看今天这个地方全部都是
1: 全兜住了、
0: 全兜住了、你看到了吗？对不对？整个都还有弹力，还有的富裕空间，所以包裹属性特别强。然后整个的底裆也是给您做到一个加宽的，底裆包裹的也很好。正面的部分你看，全部都是近2掌宽的一个中高腰，所以腹部呀等等都给您包裹的很好。但是如果太高了，很多阿姨妈妈说还在穿那种肚脐眼上面的，你稍微穿一个什么裤子呀，
1: 就外露了，
0: 就很尴尬、很难看，对不对？再加上我们今天整个的面料摸上去冰冰凉凉的，这是100%的桑蚕丝啊，观众朋友，这一条市场上你随便买一买，是不是单价都要去到100-200块钱、200-300块钱肯定要的。我们东方购物今天70块钱，你可能买聚酯纤维、买好一点的纯棉内裤的价格，买到了100%的桑蚕丝，还是6A 的桑蚕丝呢？
1: 对的，6A 级别不是我跟葛瑶两人说说而已的啊，是有检测报告的啊，
0: 太难得了，
1: 权威部门所给到的6A 等级的桑蚕丝，用到的就是双弓茧的，弹力变得更加好，穿着起来更为舒服。包括我们是85克的双面针织，更加经久耐穿，更加具有弹力，哪怕是大肚腩的都包得住。另外，我们对于甲醛、可致癌、芳香胺也做了检测。全部都是未检出，符合国家标准、pH 值达到的是弱酸性。
0: 是的。
1: 另外在这边哦，我们的抗菌报告是很多人关心的，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抑菌率和抗菌率高达75%和85%以上，抗菌效果达到的是5A 级别的。
0: 是的。
1: 姐姐们、阿姨们，但凡是呵护自己健康的，需要买一条舒适型内裤的，今天尝试一下。
0: 你就看看这个光泽度吧，观众朋友，这样的内裤穿上身去，您自己都会觉得说自己太金贵了。真的是太有生活的品质和档次了，所以我一直在说这个内裤啊，你就拿在手里，你就会感觉到它很舒服，非常的舒服，上身之后又软又轻，然后整个的这个透气的性能特别特别的棒。我们今天优选的桑蚕丝给大家做成的，克重超重85克，
1: 对的，而且是双面针织。来，尺码部分5条装的3XL 即将售罄了啊，只剩个位数了，不接受预约了。160-170斤的阿姨们火速来抢3XL， 140-150斤的双 XL， 135斤左右的 XL， 120斤左右的 L 码，105斤以内的可以选择我们的 M 码。
0: 是的，根据体重下订单，尺码不合适也可以给大家进行一个更换的啊。最关键的是内裤这个东西，说大很大，说小它也不小，它严重和咱们的女性的健康是息息相关的，所以选择好一点的内裤。便宜的有没有？当然有啦，几块钱的内裤现在市面上都有，您敢穿吗？您瞧得上吗？您看得上吗？但今天如果在看电视的您是对自己生活品质有追求、识货的、懂货的观众朋友，这条内裤你可以买回家看看。真的，对于很多的高端客群来说，我们这条内裤都能满足您的需要和需求。
1: 对的，对的。现在就是这样的，瑶瑶，3XL 即将售罄了啊！双 XL 的吧，5条装的也只剩个位数了，售完为止，不接受预约。哎，
0: 最后的备货，我们的5条装只要399，单条70来块钱啊！把握住机会，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店买的搿普通的短裤呢，穿了一两个号头以后就勿来塞，面料呢还有点发硬起球，松松垮垮的。最恶心的呢，就是裤裆容易发黄，打勿清爽，勿能掼脱，好像就是回来回去呢也特别麻烦。自从搿趟穿了搿垂丝的短裤以后呢，我就觉着超出我的想象。但是呢，洗衣机打起来老方便的，也老软弱的，不起球，不变形，弹力方面也老不会得像人家老松垮的。最关键呢，就是搿裤裆呢不大容易发黄发黑，反复打了以后呢老清爽的，不像棉的呢容易有的污渍了啥的，滋生细菌，而且。搿个比我自己想要买个垂丝的内裤呢不一样，比较厚实，也勿透，很好穿。

0: 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懂得养生的朋友都知道，其实秋天是一个特别好的补肾的一个好的一个时节。所以其实我们说，在这么多的一些养生知识当中啊，黑色食物呢，它就是入肾的。所以咱们说特别建议大家秋天要多吃点黑色食物，而且很多黑色食物啊也是润燥的，秋天也是比较燥的。所以咱们今天特别好的鹤城泰堂东方购物的明星产品黑八宝粉来了，我们精选到了八种啊非常好的天然的黑色的食物原料，把它打磨成特别方便冲调的这样一个黑八宝粉带给大家，又好吃，冲调起来又特别的方便，而且配料表非常的干净。但我们今天东方购物价格优惠划算，两个组合供大家来选择，所以当下如果选择这个产品是非常非常正确的。也是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傅舟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傅舟。
1: 娇姐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老话说得好哈，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现在立秋呢已经一个月左右的时间了，所以大家也要进入到秋冬进补的流程里面。但是秋冬进补的时候大家是特别怕燥，而且呢怕的就是我们夏天的虚损没有补好，脾没有健好，就开始盲目的滋养，让自己的脾胃没有办法很好的吸收。那么我们先来吃这罐黑八宝粉，它帮你健脾养胃，把你的脾胃养好了，通路打开了，您冬天再吃那些昂贵的保养品就一举多得，事半功倍。今天鹤城泰堂也是广东那边的老字号，第一次在东方购物给大家带来黑八宝粉，价格特别划算，千万不要错过。
0: 是鹤城泰堂还有相关的一些别的产品在东方购物也特别特别的热销。
1: 对，
0: 我们讲你看黑八宝粉这样的满满的一大罐，足足是600克在当中。
1: 对，
0: 而且这个就是它是什么以食养生，温和滋补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理念。里面总共会有哪八样好东西，全部都是黑色食物。
1: 对，
0: 我们来看前面这个原料，中间就是我们今天把这八种黑色食材通过低温烘焙和研磨的方式打成这样的细密的粉。
1: 对的，
0: 咱们里面有到这个黑米，
1: 陕西洋县的，
0: 对，还有东北黑土的黑豆，还有呢河南平舆的黑芝麻，内蒙古高原那边的黑荞麦，还有呢河北赞黄的黑枣，还有呢新疆南疆那边的桑葚，再加青海柴达木的黑枸杞，再加青海高原的黑藜麦米，全部就在我们整个的产品的配料当中。除了这些以外别的什么都没有，配料干干净净，
1: 没错，
0: 香精啊、色素呀、防腐剂、增稠剂都没有。
1: 对的，大家发现了哈，这八种宝贝啊，首先全部都是黑色，黑色食品入肾经，所以它们都是入肾经，对补肾非常非常好的，所以很符合我们现代人对于健康的一个追求。也没有加任何的增稠剂呀、防腐剂呀，没有加任何的香精色素，完全就是把这八种食材充分的混合，低温烘焙以后打粉，就是很物理的一个方式啊。您平时吃的时候很简单，打成粉就是这个样子。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粉是特别特别细腻的。然后你说这个是纯的这八种食材打粉，不加增稠剂泡出来会不会清汤寡水？不会，因为我们都对低温烘焙过，这是非常非常好融化。但是植物里的纤维素、植物里的营养都会融化在这个粉里面。那我们泡好以后是个什么样子？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哈，倒出来给大家来看一下。您在家里挖上2-3勺，然后直接温水或者热一点的水搅拌一下，就能出来这种浓郁的稠厚的粉的一个质感。我给大家来看一下，是不是很像我们以前吃的芝麻糊的那种感觉，
0: 很丝滑，没有那种什么结块结团。
1: 是的，
0: 而且你感觉是非常非常的细腻稠厚的，
1: 油油亮亮、
0: 这个你可以通过自己，比如说你想要那种吃的稠厚一点，你可以粉放的比较多，或者你想要喝的比较稀一点轻柔一点，你可以粉放的比较少，这个呢根据你自己口感来调节。但是这个已经闻到一股非常非常醇香的味道了，
1: 真的很细腻。你看里面没有那种一块一块一坨一坨化不开的感觉，因为它的粉打得非常非常的细，而且低温烘焙过，没有破坏这个粉里面的各种的营养物质，而且有一层油脂的感觉。这是什么？是因为我们这几个草本里面的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非常非常的高，所以你看它油亮油亮的，让你觉得特别的有食欲，有点像那个磨得很细的玫瑰豆沙的感觉啊。
0: 它也没有那种过甜，对不 对？如果你说想吃点微微甜口的，你后面比如说加点蜂蜜呀，包括你还可以把它跟比如说家里面什么鲜奶呀， 对不对？东方购物买的很多别的一些热饮啊、冲调类的东西一块来吃，特别的好。像我们有很多老观众啊，像早上对不对，就是你的早餐点心，你就可以冲上这样的一杯啊，就是黑八宝粉这样的一个热饮。冬天其实秋冬来吃一吃是特别好的，很好吃，很好吃，
1: 基本上没有什么甜味。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这几个黑色食品它是不太甜的啊，但是它有那个微微的清甜回甘，然后呢它吃起来的口感像那个米糊一样很细腻。但是像我就是我爸爸一样，就是很怕糖的人哈，他可能会觉得白米糊会让你就是有一些忌惮。但是我们今 今天这个米糊的口味全部都是黑的，黑米黑枣都是好东西，所以您放心的吃，对身体真的非常的好。
0: 对，我们里面的黑米黑芝麻黑豆都是滋补肝肾的，然后呢跟黑枣一起也是很好的益气的，对不对？黑苦荞也是这个健脾养胃的，
1: 好好喝啊。
0: 再加我们里面黑枸杞又生津，对不对？又润燥，而且特别特别的滋阴哦。所以我们说秋天咱们讲这个传统的养生哦，五色入五脏，黑色食物就是入肾的，
1: 太细腻了。
0: 所以我们讲这个秋天你要什么滋补肝肾，你要润润燥的话，这个产品来吃一吃特别的好，
1: 真棒。
0: 还有我们讲你平时感觉这个肾气不足啊，容易什么腰膝酸软，有这些我们这个展示板上面这些问题，就很建议大家可以吃我们这款产品。
1: 入肾经的好东西，冬天真的应该多吃一点，而且它跟头发、跟你的皮肤、跟你的腰腿、跟你的活力都息息相关。因为肾为先天之本，也是我们平时活力还有这个就是生活质量的一个来源。所以，但凡大家想好好补肾的，今天这个产品你不容错过。
0: 是的，外面这样的一罐，如果你是在别的鹤城太堂的其他渠道看到，这一大罐足足600克哦，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纯的黑八宝粉。价格单罐是做到99元
1: 一罐
0: 啊，因为量很大。那东方购今天我们给大家是两个选择，一个是福州前面我们这样有一个四罐装，
1: 对，
0: 那四罐如果你在外面买的话，将近小400元，
1: 400块钱，
0: 对。但我们今天只需要是150元，150元你除以四，每一罐的价格30几块钱，性价比非常的高，
1: 30几，一杯大杯咖啡就要这个价格。
0: 是的，
1: 我们今天一罐相当于600克，1斤2两，可以吃半个月到一个月的时间，
0: 是量很足。如果你说我家里面我跟老伴要同时吃，对吧？吃的量消耗比较大，或者还有中秋送人的，那你订购我面前这个八罐装，大家看一下，市面总价要将近小800，我们今天218元哦，哇，除以八的话，每一罐又低至20几块钱一罐了，
1: 那就是
0: 这个性价比真的超高啊！
1: 普通咖啡的价格，我们今天吃到1斤2两一整罐，而且全家人都可以来分享，不是说你一个人吃，全家人一起吃也可以吃到1周到半个月的时间，而且当早餐、当下午茶、当夜宵都非常好，全部都是黑色食品入肾经的，到了冬天滋阴补肾，就吃这个温和的食补是特别特别理想的。
0: 告诉我们您是需要哪个组合，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都是很好的新鲜批次。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什么芝麻能补肝肾呢？
1: 肝主藏血，嗯，肾主藏精，嗯，我们的头发，一个学说叫发为血之余，
0: 对，
1: 头发是和血密切相关的，嗯，我们的血液充足丰富，头发才能乌黑，嗯，油亮，嗯，不掉，不干不枯，嗯啊，不白，嗯，大家看，这就和血有关系，
0: 有关，对。
1: 第二一个理论和学说叫肾其华在发，嗯，就是每个我们的五脏每一个脏器都能通过特殊的部位来显露出来的功能好坏，
0: 对，对。
1: 那么看出来肾的功能好坏，主要是通过头发，哦。可是恰巧这个芝麻既能补肝，还能补肾。
2: 看看山上的外形，它是什么呀？
3: 哎、啊，外形？
2: 对，它的颜色和外形。颜色是色，我们都知道色怎么样？色紫，色黑，所以说色紫呢，入什么呀？
1: 拿出来
2: 入血恨，因此呢，肝藏血，所以说它对肝有帮助。嗯。啊，第二个呢，哎，它长得呢，也像咱们的肾形一样的，
3: 像肾、哎。
2: 对，像我们小肾的也外形。这样的话呢，主要是入肝肾二经、嗯，主要可以填补什么呀？肝肾的精气。
4: 补而不燥的食物哦，所以黑豆呢属肾，黑色入水，所以呢它具有补肾纳气而补而不燥这样的功能。它这个黑豆啊，它叫低热量高蛋白，的热能来自于蛋白质，来自于淀粉是吗？来自于脂肪，那这个就是让你能够获取优质的蛋白。

0: 天为大家带来是非常好的知名的品牌鹤城太堂的黑八宝粉。嗯，懂得养生的朋友都知道，秋天到了，对不对？现在就是很好的吃一些补肾的，然后呢，对于肝好的一些黑色的、深色的食物。那今天我们这个黑八宝粉厉害了，里面总共八样好的天然食材。
1: 对，
0: 而且这个里面像大家平时可能说家里面如果单一做的话，可能只是用什么豆浆机打一打什么黑豆浆，对不对？嗯，家里面可能说用什么黑米呀，煮一点粥，或者用什么那种黑桑葚呐，或者那种什么泡泡那种什么饮品，咱们这个不一样，咱们里面可是全部哦，非常全面的八种很好的黑色食材。你家里面买这些食材，对不对？
1: 对，
0: 都比较麻烦，自己弄也很麻烦。在家我们都是道地的这个食材的原料产地。
1: 是的，包括到我们的这个黑米是陕西洋县的，大家都知道陕西洋县就是黑米非常好的一个产区。嗯，另外黑豆是东北黑土地的，嗯，黑芝麻是河南的，黑荞麦是内蒙古的，嗯，黑藜麦是青海的，黑枸杞是也是青海的。嗯，我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包装。嗯，这一罐它是一个金属的包装，就是你中秋节的时候送人拿上两罐，你就会觉得特别体面。600克一罐就是1斤2两，甄选非常好的品质的这个食材，然后低温烘焙，因为如果你自己在家里用那个搅拌机，到最后高温会破坏很多营养物质的。另外专业的给大家来做这个食材的品牌鹤城太堂。嗯，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配料表是不是特别干净哈。嗯，黑米、黑芝麻、黑豆、黑枣、黑苦荞、黑藜麦、黑枸杞、黑桑葚，全部都是黑色食品，入肾经的、滋阴的，对身体特别的好，没有任何的增稠剂、香精、色素、防腐剂都没有。
0: 是的，就是配料表干不干净，也是大家买很多一些食物你要去关注很重要的一个点。嗯，东方购物我们的节目里面配料表给大家看得干干净净。
1: 对，
0: 你担心的色素呀、香精啊、甜味剂呀、抗结剂、防腐剂什么都没有，有的就是这八大特别好的黑色食材。嗯，而且我们都是道地的选料。
1: 对，
0: 我们再把粉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1: 好，
0: 这个粉你也是所见即所得，其实你开罐以后啊，嗯，就能够闻到喷香扑鼻浓郁的香味儿。
1: 低温烘焙之后磨粉，首先保住它的营养，另外不用加任何的增稠剂、防腐剂，它泡出来之后就会特别特别的浓郁啊！你看这个粉是特别细腻的，它不是在那个罐子里面会什么结团呐、啊、结球的，是完全不会的。大家回家自己摸一下，或者是直接泡一下，
0: 就能感受到
1: 这个非常细腻的粉的感觉。现在给大家来看一看我们泡过之后的这个感觉哈，不用任何的手法，你就只用把这个温水或者热水跟我们的粉混合在一起搅拌一下，就能做到这个特别特别好的一个浓郁的一个感觉。观众朋友你看哈，它是很浓郁的，
0: 哎，黏哒哒，它不是那种稀稀拉拉、清汤寡水的。
1: 是的，
0: 这个咱们也没有用任何什么搅拌杯
1: 呀，啊，
0: 没有用什么研磨器呀，啊，不需要。
1: 我们就是你家里面搅了搅，
0: 勺子、筷子，就是快速打圈搅拌就可以了。
1: 对，
0: 而且你看，不怎么结块结团，它很化得开。
1: 是，嗯，
0: 这个就跟我们的专业厂家把这个粉研磨得特别细，
1: 细腻，
0: 以及我们之前把这八大食材低温烘焙以后，把它们里面的很好的一些营养啊、活性物质呀，很大程度的这个保留下来了。哇，
1: 油亮油亮，看上去就很有，嗯，食欲，而且有点那个偏红的颜色哈。嗯，因为我们这里面有黑米，黑米煮出来就是红色的，大家知道吧。嗯，另外它有一种那种豆沙馅儿的一个感觉，但是我们里面没有红豆，我们是黑豆，黑米、黑豆、黑芝麻，然后还有黑枣，黑枣的维 C 含量非常非常的高，包括到还有黑桑葚，黑桑葚补肾实在是太好了，叫民间圣果。另外还有大家平时很难吃到的这种各种的黑色食品，真的这个口味非常好。你说这个东西啊，嗯，它如果不好吃，它再有营养我也坚持不了，嗯，特别想给孩子吃太难了，嗯，但是这个东西实在是太好吃了，嗯，没有加糖，没有那种过多的甜味，但是非常香。
0: 对，这一勺这一杯里面吃到几种好的黑色食材，嗯，八种啊，这个数量特别的多。嗯，
1: 对，
0: 有很多观众说，哎呀，我会原来秋天我会在外面买些什么，就是五黑粉，对不对？
1: 对，
0: 咱们这里面足足是有八样，它这个种类更多，非常的好吃。
1: 太好吃了，真的，嗯，真的有点像那个豆沙的那种质感，但是比豆沙要香太多太多了。
0: 嗯，特别的细腻稠滑，你可以根据自己想吃的这个口感，加水的多少，加粉的多少，随意你来调节。而且注意啊，大家家里面85度左右的热水来做一个冲调。嗯，
1: 对，
0: 像咱们这样的一罐，如果你是一个人吃啊，按我们这个差不多正常冲调，我们的吃法怎么吃怎么冲调都在后面，很简单。一个人一次3到4勺左右，也差不多是30克左右。嗯，那我们这一罐是足足是600克，一个人吃这一大罐，足足能够吃到20天左右。
1: 对的，
0: 吃的时间非常的长。
1: 是的，但是我们这个是全家老小可以共享的，你可能一家老小一起吃，都爱吃的话，吃个10天或者吃1周左右。嗯，所以我们今天的大组合就很适合大家来囤货。何况马上中秋节的时候，你拿上两罐，然后拿点月饼，拿点水果到亲戚朋友家，是不是就非常体面了？但是花钱很少，这一罐合下来才20几块钱。
0: 对，真的划算。 算，因为今天我们的这个大组合八罐是218元，一罐相当于20几块钱。你想，如果你中秋备礼物自己家里面再买一点，其实你把我们直接八罐上的大组合，因为小组合你想四罐，
1: 对，
0: 150元。你如果订两套小组合八罐，是不是要付300元？150乘以2，
1: 对，
0: 我们直接有一个八罐装的货号，218元，
1: 便宜了，
0: 是就直接这个八罐装性价比更高的，
1: 便宜了80多块钱，将近90块钱，那肯定买这个大组合。而且我们这个也不用放冰箱，我们有12个月的保质期，都是新鲜批次。您八罐在家里面，全家人一起共享，当早餐、晚餐，或者是下午茶，或者是宵夜都可以。中秋节送人，你手里更有余量。买小的话，你不舍得送人啦。
0: 对，9月25号就是中秋节了，大家备礼物的话，这个真的送什么都不如送健康。
1: 对，
0: 所以赶紧抢单，我们八罐装热销当中，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得吧？老鲜的。我之前呢是吃的是五谷粉，现在有得八种物事了里向，而且有得个物事呢老细腻的，搿能介老鲜呢，就讲又勿甜，更加容易拨人体吸收。之前呢，我屋里向呢是哪能吃呢？就烧饭的辰光摆点黑米。现在我了解下来呢，确实来讲，黑个物事对伐？就讲对阿拉人体呢是老需要的，因为里向有得多微量元素，对阿拉人体呢是有得帮助的。我觉着呢，搿只物事相当好。第一个方便，葛末我当早餐就搿能介一碗就好解决了，对伐？如果再勿够的时候，加只小包子也可以。最主要一点，勿甜，蛮适应阿拉中老年人的。就吃起来就老方便了，伊里向八种黑个物事来了里向，营养成分是老赞的，所以我觉得老方便。
1: 还有一个功效叫补气力，
2: 哦，气和力。
1: 咱们先看看古代《本草文献》是怎么记载的。
2: 来看一看，《神农本草经》
1: 啊，再看它补五内，我想大家猜也能猜到，五内就是五脏，
2: 心肝脾肺肾啊，
1: 益气力，长肌肉。
3: 这个荞麦里边它含有丰富的芦丁，它对血管很好，粗粮纤维含量丰富，所以饱腹感会更强，所以这个人呢吃了之后更抗饿。
4: 看了桑葚的外形，它是什么呀？
5: 外形？
4: 对，它的颜色和外形。颜色是色，我们都知道色怎么样？色紫，色黑，所以说色紫呢入什么呀？
1: 拿出来
4: 入血亨，因此呢肝藏血，所以说它对肝有帮助。第二个呢？哎，它长得呢，也像咱们的肾形一样的，
5: 像肾，
4: 对，像我们小肾的也外形。这样的话呢，主要是入肝肾二经，主要可以填补什么呀？肝肾的精气。

0: 咱平时每天注重这个膳食结构的平衡，其实每天吃的食物的种类一定是要多一点。嗯，那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直接啊，这个黑八宝粉里面八样黑色天然的好食材，也是当下我们说秋季养生，对吧？你滋补肝肾也好，益气也好，秋天润燥也好，这八样好食材搭配的刚刚好，而且就是养生正当时。
1: 是的，而且我们鹤城泰堂真的给大家选的都是名贵的食材哈，像平时我们在八宝粉里面，你很难看到黑苦荞，很难看到黑藜麦，很难看到黑枸杞，这些都是非常昂贵的。苦荞茶有时候你去高档餐厅，人家你说我要点一盅，点一杯苦荞茶还要额外再加钱。我们今天帮你打成粉了之后，在我们整个的这个糊糊里面哈，它的口感非常的好，而且营养保留都特别充分。黑藜麦又叫植物黄金，这八种黑色食品都补我们的肾精，但是对我们各种的脏器、各种的营养元素各有所长，加在一起那真的是非常全面、非常全能。何况它做出来之后口感非常好吃，就是不考虑它的营养，就考虑它的口感的话，你每天都会忍不住要吃上一杯两杯的哈，特别管饱，而且特别清香，特别解腻。它的那种细腻的口感就让你好像是在吃那个玫瑰豆沙的感觉，但是比那个更加的清香。今天大家下单以后回去一试就知道，我绝对不骗大家，真的非常非常好的口感。
0: 对，外面一罐是高达99元，电商网络都能够来看到。
1: 对，
0: 我们的八罐装很热销，我们八罐直接不需要外面792，218元，直接省了500多，真的好划算。
1: 是，
0: 备货特别的少，哪怕我们现在四罐装备货都不多了，四罐装是150元，根据你需求需要哪个罐数的来电话告诉我们，订购线是02151119900。

0: 晓得吧？老鲜的。我之前呢是吃的是五谷粉，现在有的八种么子了里向，而且有的么子呢老细腻的，搿能介老鲜呢，就讲又勿甜，更加容易拨人体吸收。之前呢，我屋里向呢是哪能吃呢？就烧饭的辰光摆点哈密。现在我了解下来呢，确实来讲，黑个么子对伐？就讲对阿拉人体呢是老需要的，因为里向有的多微量元素，对阿拉人体呢是有的帮助的。我觉着呢，搿只么子相当好。第一个方便，葛末我当早餐就搿能介一碗就好解决了，对伐？如果再勿够的时候，加只小包子也可以。最主要一点，勿甜，蛮适应阿拉中老年人的，就吃起来就老方便了。伊里向八种黑个物事来了里向，营养成分是老赞的，所以我觉着老方便。
1: 补而不燥的食物
2: 哦，
1: 所以黑豆呢属肾，黑色入水。所以呢，它具有补肾纳气而补而不燥这样的功能。它这个黑豆啊，它叫低热量高蛋白，你的热能来自于蛋白质，来自于淀粉是吗？来自于脂肪，那这个就是让你能够获取优质的蛋白。
3: 为什么芝麻能补肝肾呢？
4: 肝主藏血，肾主藏精，我们的头发。一个学说叫发为血之余，
3: 对，
4: 头发是和血密切相关的。我们的血液充足丰富，头发才能乌黑，油亮，不掉，不干不枯，不白，大家看，这就和血有关系。
3: 有关，对。
4: 第二一个理论和学说叫肾气化在发，就是每个我们的五脏每一个脏器都能通过特殊的部位来显露出来的功能好坏。
3: 对，对。
4: 那么看出来肾的功能好坏，主要是通过头发。
3: 哦。
4: 可是恰巧这个芝麻既能补肝，还能补肾。

0: 节目还有最后的14分钟不到了，今天我们的备货非常的紧张，我们的4罐装150元的和我们的8罐装218元都很热销，好品牌哦，鹤城太阳它就是立足于这个大健康产业的，
1: 对的，
0: 然后呢深耕食养品类的创新，
1: 是
0: 专注于大健康产品开发很多很多年，就是以倡导科学合理饮食健康生活方式为主要的品牌理念，所以他们家这款明星产品，他们家的黑八宝粉现在秋天来是特别的合适，但是我告诉大家，我们强调我们的8罐装今天每一罐低至20几块钱，
1: 太划算了，
0: 600克足足一大罐的黑色的8种好的食材作为原料给大家研磨成分，
1: 对，
0: 我觉得这个随便放到外面哪儿，你各个渠道去比较价格，产品的配方再加我们整个的一个工艺，这一罐这么一大罐20几块钱真划算，
1: 真的划算，就有时候你去高档的餐厅，人家问你喝什么茶，你说我来一杯苦荞茶，你可能额外都要加20块钱，但是我们今天这一罐1斤2两实实在在有黑藜麦，有黑苦荞，有黑枸杞，有黑桑葚，有8种黑色食品打成粉，非常干净营养的粉，居然才20几块钱，好，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就是倒出来的质感有多好，因为我们今天这个倒出来是没有任何需要什么，就是先冷水冲再热水冲再怎么样的，我们今天直接就是开水跟我们的粉混合一下啊，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倒出来，
0: 冲调没有任何的技巧，您家里面就是勺子或者说筷子快速搅拌，一个人吃的话呢3到4勺左右，大约30克的粉加85度的热水冲调，看我们倒出来没有任何的结块结团，或者有些什么冲调不开颗粒感比较强，没有，特别的细腻而且油油亮亮，我们里面有很好的这种黑芝麻、黑米、黑豆、黑枣、黑苦荞、黑藜麦，还有桑葚，对不对？整个的8种哦，就是天然的黑色食材作为原料给大家。低温的烘焙再经过精细的研磨制成的，
1: 太细腻了，太漂亮了，观众朋友，而且香气扑鼻，您在旁边您就能闻到这个特别好的一个香气，
0: 是，
1: 而且它还很浓稠，有点像那个流动的冰淇淋的那个感觉哈。这个油脂因为我们是8种非常好的就种子嘛，坚果类的食物，所以它是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非常的高，各种维生素包括黑米在里面，对血是很好的，这8种黑色食品都是入肾经，对肾都是很好的，又解馋又环保又滋补，
0: 对，因为其实很多观众对于养生啊，它也是有各方面的一个需求，这8种黑色天然食材很多核心的营养物质就很高，而且其实他们也是感觉是各司其职的，
1: 太对了，因为鹤城太堂它对整个的就是滋补也会有自己的一个思路哈，所以我们今天这8种黑八宝我们是有一个轻调补购的思路的，黑米、黑藜麦、黑豆都能帮您好好的清一清五脏六腑，然后黑桑葚、黑荞麦帮您好好的调养一下您的气血，再来黑芝麻补头发的、补肾的，还有很多的卵磷脂的成分还补钙的，另外还有黑枣还有黑枸杞帮您固本培元、固精培元，非常非常的好，所以我们今天轻调补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用到了这么多昂贵的好食材，黑荞麦、黑苦荞、黑桑葚、鹤城台糖这种老牌子哈，给大家用到这么好的东西，毕竟我们是卖30年陈皮的那种高档滋补品的品牌哈，
0: 是的，而且我们这档总共备货只有120组，现在100位观众已经是订购到了，我们大组合8罐装单罐价格20几块钱，你看看外面有很多的一些也是有几种黑色食材配伍起来这样的冲调类的粉剂啊，70几块，
1: 对，
0: 一般可能品种没这么多的40几块，
1: 五十几块，
0: 对，你看黑八宝粉60几块一罐，我们可是600克大罐装的，给大家8罐的价格才218元，多少钱一罐？27块2毛钱，
1: 哇，一杯咖啡钱，
0: 真的是，这个你想一想，对不对？所以我们觉得今天这样的好东西，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抗结剂、甜蜜素，配料表干净，让大家吃的健康，吃的又很营养。所以最后10分钟不到的时间，赶紧下单，把自己中秋礼物要送人，给你的兄弟姐妹，给你家里面高龄长辈，好好来秋季滋补肝肾的快速抢现货。大小组合加起来总共备货只有18组了，订购吧，服务线是02151119000。

0: 老鲜的。我以之前呢是吃的是五谷粉，现在有的八种物事了里向，而且有的个物事呢老细腻的，搿能介老鲜呢，就是讲又勿甜，更加容易拨人体吸收。之前呢，我屋里向呢是哪能吃呢？就是烧饭的辰光摆点哈密。现在我了解下来呢，确实来讲，黑个物事对伐？就讲对阿拉人体呢是老需要的，因为伊里向有着多微量元素，对阿拉人体呢是有得帮助的。我觉着呢，搿只物事相当好。第一个方便，葛末我当早餐就搿能介一碗就好解决了，对伐？如果再勿够的时候，加只小包子也可以。最主要一点，勿甜，蛮适应阿拉中老年人的。就吃起来就老方便了，伊里向八种黑个物事来了里向，营养成分是老赞的，所以我觉得老方便。
1: 为什么芝麻能补肝肾呢？
2: 肝主藏血，肾主藏精，我们的头发一个学说叫发为血之余，
1: 对，
2: 头发是和血密切相关的，我们的血液充足丰富，头发才能乌黑，油亮，不掉。不干不枯，不白，大家看，这就和血有关系。
1: 有关，对。
2: 第二一个理论和学说叫肾气化在发，就是每个我们的五脏每一个脏器都能通过特殊的部位来显露出来的功能好坏。
1: 对，对。
2: 那么看出来肾的功能好坏，主要是通过头发。哦。可是恰巧这个芝麻既能补肝，还能补肾。
3: 上上的外形它是什么呀？
4: 外形，
3: 对，它的颜色和外形，颜色是色，我们都知道色怎么样，色紫色黑，所以说色紫呢入什么呀，
2: 这个拿出来
3: 入血亨，因此呢肝藏血，所以说它对肝有帮助。第二个呢，它长得呢也像咱们的肾形一样的，
4: 像肾，
3: 对，像我们小肾的眼外形，这样的话呢主要是入肝肾二经，主要可以填补什么呀，肝肾的精气，
5: 补而不燥的食物。所以黑豆呢属肾，黑色入水，所以呢它具有补肾纳气而补而不燥这样的功能。它这个黑豆啊，它叫低热量高蛋白，的热能来自于蛋白质，来自于淀粉是吗，来自于脂肪，那这个就是让你能够获取优质的蛋白。

0: 最后的五分多钟，我们的背后真的不多了。我们也讲肾乃先天之本，所以其实你秋天要养养肾的话，真的我们说黑色食物入这个肾经，
1: 肾经
0: 就要多吃点黑色食物。哎，
1: 我们今天是黑八宝粉哈，大家在外面可能看到三宝、五宝，我们今天黑八宝，八种黑色食品，而且都是很昂贵的黑色食材。那平时您在吃黑五宝粉里面肯定不会给你放黑枣、黑苦荞、黑藜麦、黑枸杞，首先成本特别高，第二就是这些东西如果你买到不是地道正宗的，他帮你打成粉之后可能不是那么好吃，你可能里面还要再加点什么植物油啊，加点糖啊，加点其他的添加剂啊。但是我们今天没有，我们用的都是道地食材，黑米是陕西洋县的，黑豆是东北黑土地的，包括到黑荞麦内蒙古的，黑枸杞青海的，黑藜麦也是青海的，桑葚是新疆的。用这么好的东西给大家打成这样的粉之后，低温烘焙让它变得非常变成熟粉了嘛，好吃了嘛，直接泡就可以了嘛，
0: 是，
1: 而且不用加香精、色素，不用加糖，它就会有淡淡的回甘，它就会有细腻的口感，你吃到嘴里啊，真的是像那个很细腻的玫瑰豆沙的那个感觉。我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是不是像我说的？
0: 这就是我们真实冲调的，油油亮亮的，很稠厚，
1: 是，
0: 你也可以粉放的多一点，对不对？不用任何的搅拌杯，不用任何的粉碎机，我们是非常细的粉，就是家里面筷子或者说勺子快速打圈搅拌，85度左右的热水，
1: 对，
0: 冲调就可以了。
1: 是
0: 那个浓郁丝滑，而且特别的稠厚啊。
1: 对的，这个稠厚的感觉，我给大家把那个勺子拿起来，让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勺子的这个感觉哈，非常非常的稠厚。
0: 是，
1: 你看，真的像那个化掉的冰淇淋的那个质感一样，特别细腻，特别油亮。这个大部分哈都是像黑豆啊、黑米里面的不饱和脂肪酸，所以这个脂肪对我们的身体是很好的。这个细腻的口感，你吃起来真的又管饱又解馋。夏天冬天想喝个下午茶，或者是秋天想喝个下午茶，不要喝那种加了很多糖的，咱们就喝这个没有加任何蔗糖的，非常没有负担。
0: 还有我手上你看，我们做了很多的一些馒头、小糕点，看这个颜色里面就有用到我们今天这个鹤城台糖的黑八宝粉。很多观众家里面喜欢做点烘焙，喜欢自己做点点心，对不对？你除了买一些别的一些就是说原料呀，对不 对食材以外，加点我们这个黑八宝粉特别的好，包括你家里面什么烘烤点那种什么饼干呐、对不对？用烤箱做的一些料理也可以加点这个粉，
1: 真是完全可以替代你平时用的有些面粉或者是其他的粉。
0: 是的，
1: 但是像我们今天这么好的黑八宝粉哈，因为它有八种昂贵的黑色食材，所以在外面是99块钱一罐。你买一罐100块钱，你送人送两罐就需要200块钱的成本。
0: 是，
1: 虽然大家都知道这个东西好，但是你可能还要考虑一下，我可能一次就买1到2罐就行了。但是来了东方购物就不一样了，让大家超低成本就能持有我们的黑八宝粉哈。
0: 对的，我们今天4罐只要150元，每一罐才30几块钱。但是还有一个就特别为大家长期要吃，整个的秋天、冬天在家或者你中秋要准备礼物的，8罐不需要东方购物，买2套4罐装要花300元，218哦，我们这200出头还不是298，
1: 对，
0: 288
1: 是
0: 218，跟电商网络渠道直接差不多，是省了570几块钱。
1: 对，
0: 每一罐你看一下，不可思议，
1: 真的
0: 20几块钱呐，朋友们，
1: 真的一杯咖啡钱，在外面喝一杯苦荞茶的钱。但是我们今天里面有苦荞，有黑桑葚，有黑枸杞，有很多名贵的东西，所以这个价格性价比极高。您送给亲戚朋友，送出去的面子，100块钱一罐，其实您花了20几块钱一罐。
0: 是的，
1: 所以买大组合哈，自己是要吃的，全家老小都能吃的，早餐、晚餐、下午茶都是可以把它用来当食材的。而且我们中秋节的时候送人这个不是普通的塑料罐子，我们是金属罐子，送人也体面过人。
0: 对，
1: 一罐足足有600克，1斤2两，实实在在，你自己买经济实惠，送礼体面过人啊。
0: 备货已经不多，我们这档直播就要提早结束了，因为这档节目时间非常短，就因为备货非常稀缺，跟市面上面我们的价格比较起来，东方购物帮大家省太多钱了。最后的直播备货5组留给你，快速抢单，需要几罐装来电话告诉我们，还可以自动订购或者左下角扫码下单，还能够再优惠5元钱，再加本身商品积分。我们的8罐装也就210元左右哦，所以打电话吧，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是的吧？老鲜的，我自己呢是吃的是5谷粉，现在有的8种么子了里向，而且有的么子呢老细腻的，搿能介老鲜呢，就是讲又勿甜。更加容易被人体吸收。之前呢，我屋里向呢是哪能吃呢？就是烧饭的辰光摆点哈密。现在我了解下来呢，确实来讲， 黑个物事对伐？就讲对阿拉人体呢是老需要的，因为伊里向有着多微量元素，对阿拉人体呢是有得帮助的。我觉着呢，搿只物事相当好。第一个方便，葛末我当早餐就搿能介一碗就好解决了，对伐？如果再勿够的时候，加只小包子也可以。最主要一点，勿甜，蛮适应阿拉中老年人的。就吃起来就老方便了，伊里向八种黑个物事来了里向，营养成分是老赞的，所以我觉得老方便。
0: 我们今天四罐只要150元，每一罐才30几块钱，但是还有一个就特别为大家长期要吃，整个的秋天、冬天在家或者你中秋要准备礼物的八罐。不需要东方购物，买两套四管装要花300元，218哦，我们这200出头还不是298，
1: 对，
0: 288
1: 是
0: 218，跟电商网络渠道直接差不多，是省了570几块钱。
1: 对，
0: 每一罐你看一下，不可思议，
1: 真的
0: 20几块钱呐，朋友们，
1: 真的一杯咖啡钱，在外面喝一杯苦荞茶的钱，但是我们今天里面有苦荞，有黑桑葚，有黑枸杞，有很多名贵的东西，所以这个价格性价比极高。您送给亲戚朋友，送出去的面子，100块钱一罐，其实您花了20几块钱一罐。
0: 是的，
1: 所以买大组合哈，自己是要吃的，全家老小都能吃的，早餐、晚餐、下午茶都是可以把它用来当食材的，而且我们中秋节的时候送人这个。不是普通的塑料罐子，我们是金属罐子，送人也体面过人。
0: 最后的直播备货五组留给你，快速抢单，需要几罐装来电话告诉我们，还可以自动订购或者左下角扫码下单，还能够在优惠5元钱再加本身商品积分。我们的八罐装也就210元左右哦，所以打电话吧，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后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妍妍。这档直播给大家带来的是好产品，来自于银优恒的我们的氨糖软骨素钙片。其实说到这几个名词的时候，很多的叔叔还非常熟悉，因为什么呢？上了年纪之后，咱们的关节啊，有时候咔咔作响，就怕摔跤，尤其是在冬季的时间段啊。我前一段时间，你看像我颈椎啊，包括腰椎啊，都有受伤之后呢，就提醒我了，哎，人过了40岁之后，您的整个的身体里边的钙含量，包括您的氨糖都在流失当中，那我们及时要补充起来。今天啊，这个新的产品又做到了一个升级，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依然请到老朋友李总，您好。
1: 哎，人也好，东方购物官网好。人老了，老了，老了，其实就是腿脚不好。你发现啊，跳的没有以前高了，跑的也没以前快了，甚至走路上下楼梯都感觉到嘎吱嘎吱疼。尤其秋冬季节啊，那个寒风啊，吹在那个骨头当中，对吧？那个非常那种生疼那种感觉。包括很多啊，提醒电视机前的很多老年人，如果比方说现在这个时候上下学的时候，可能还要送孩子，骑那个助动车，骑那个自行车，真的带个护膝。这个冷风吹进来，对你的关节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那我们的身体其实各这个部位都需要营养素，心脏需要辅酶 Q 十，血管需要欧米伽三。在整个关节当中，其实啊，疼起来那个地方是叫关节。关节当中它会有软骨，起到一个润滑，起到一个缓冲作用。它需要的营养素叫氨糖。但注意啊，很多朋友只知氨糖不知软骨素，其实氨糖加软骨素才是一个复合的，对于你的关节总体的一个保养。注意。氨糖帮助你补关节当中的滑液，而什么？我们的软骨素是锁住那个滑液。氨糖帮助我们的整个软骨修护，而整个的软骨素可以帮助我们的整个氨糖更快地达到我们的关节当中修护的这样一个作用。甚至于要干什么？氨糖帮助你的关节变好的同时，软骨素就相当于给你现在的这个已经相当于危房的这个关节啊，提供一个脚手大的这样的一个支撑。一开始帮你补，另外一个不要让你的关节啊加速退化。所以，哎，观众朋友。既让你赚钱，还不让你额外花钱，就是说白了，让你的关节能够维护在一个好的一个状态当中。但以往我们在东方购物看到的，基本上只有氨糖。
0: 对，
1: 今天我们是软骨素加氨糖，给你更好的复合保养。
0: 是的啊，我们说啊，科技在进步啊，咱们的产品也在升级。其实你看，像银优恒，包括还有李总带给大家那个 BioH 的鱼油，对吧？都是鱼油，你看那个纯度在升级，咱们的氨糖的一些产品也在升级当中。第一代你只知道补钙，对吧？钙对咱们的这个骨头好，但是到了第二代产品，也就是现在很多老年观众依然在吃的，就是钙加氨糖。钙呢是对你的硬骨的修复特别的好，氨糖刚才我也说了，润滑你的滑液。软骨素很多的这个，比如说叔叔阿姨在吃这些，比如说大骨头的时候，上面有时候有软骨，包括还有一些什么鸡软骨，你都会让小孙子吃。你说，哎呦，这个对咱们的软骨特别好，
1: 对
0: 不对？
1: 注意啊，软骨素，它其实就是在我们很多哺乳动物的软骨当中被提取出来的。它不像氨糖啊，氨糖它是从甲壳类的那些啊鱼虾贝类的壳当中提取出来的。
0: 对，
1: 所以这两个物质其实对身体来说，它们都是天然的同时，您在日常摄入当中啊，相对来说会比较少。关键在于为什么，观众啊，你到了秋冬季节你会疼？很简单，因为我们来看这张几张图啊，我们关节的发展的过程，一开始是不是年纪轻的时候，包括可能相对来说好一点的，会嘎噔嘎噔的声音，这是因为滑液在整个关节腔当中它的数量减少了，好，这就导致我们的软骨的摩擦加剧了，好，摩擦加剧到这里，观察这两张图可能是你们家孩子的状态，您稍微好一点，基本上这样了。更差的就是走路，包括可能上下楼梯都感到疼的那种，基本上是这种状态。注意观察，你看清楚，软骨基本上被磨没了。所以这个时候，观察我们开玩笑叫硬碰硬，哎，就跟你晚上睡觉，你要铺个席梦思，很舒服，让你睡硬板床。但注意啊，更大的问题不在于睡硬板床，在于睡钉板床。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对，
1: 整个应该长软骨的地方，因为我们人呐、啊，它会有一个地方叫代偿，就增生。当我们的软骨本来铺着这个席梦思的地方退化以后，它其实会长出什么钙的增生，就在这个地方，观察你看一个个骨刺。所以你每走一步都非常非常的疼。
0: 对
1: 啊，这人家手上拿到的是一个您正常的关节的一个状态，
0: 对吧？您看看平时咱们要是关节好的时候，走路你不会听到咯噔咯噔的声音，起一下蹲一下你不会觉得疼，不会觉得磨得难受，对不对？上下楼梯你也没有觉得说特别的费劲吧？
1: 注意你看啊、哎、中间是滑液润滑，上面两个软骨你看完好无损，所以这种情况下走路很舒服啊、哎、有这个支撑，有润滑，所以你会感觉到什么？走路你们家孩子就这个状态。
0: 对，
1: 但注意啊，观众们，
0: 来再看看、哎、
1: 这是您现在的状态，观众们你看，两边对比一下，中间滑液完全没有，因为长时间的这个缺乏。

0: 这个整个润滑以后，你看软骨磨的血肉模糊，到最后骨头白色和白色之间的骨头，硬碰硬。
1: 对，
0: 你皮肤干什么？你到了整个冬天的时候，你先要补水，但接下去另外一件事情是什么？锁水呀、啊，对不对？哎，你只补水不锁水，几分钟以后，如果你涂的，如果你就是把那个脸打湿，是不是几分钟以后感觉到更干？软骨素起到一个锁住这些软骨当中滑液的作用。
1: 看到我们的保健作用写的非常的清楚啊，具有助于改善我们的骨密度的保健功能。
0: 对，
1: 而且观众朋友啊，还要看含量，因为你吃任何的营养素，我们一再强调它含量非常的重要啊。您看到我们每100克当中含氨基葡萄糖35.2克，钙含量也很高，10.0克，包括咱们还有这个硫酸软骨素11克。
0: 根据我们今天蓝帽子的吃法，一天4到6粒，基本上就这个量的同时，软骨素跟氨糖之间是一个3:1的黄金比例。刚刚其实人也给大家算过了，
1: 对，
0: 35克左右的软骨素啊，氨糖加上11克左右的软骨素，正好是一个3:1的黄金搭档。
1: 关键今天的价格优势也是非常的明显，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外边一瓶多少钱。
0: 注意啊，一瓶的价格299块钱，其实我觉得性价比还可以，因为其实我想说啊，就是老年人你能走路，哎，能跑，能跳，能出去玩，能出去旅游，能蹦的。这其实对于老年人来说，老年生活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改善。
1: 对，
0: 甚至你跟人对比，哎，1月1号，我不知道叔叔阿姨们是不是，哎，老战友、老朋友有没有聚会？
1: 对，
0: 甚至家里面亲戚朋友，对吧？你会发现走路走得动的，抬头挺胸的，那些人的状态看上去就年轻，看上去就精神。
1: 对，
0: 那这种情况下，我们无论如何保养自己的关节都觉得不为过的同时，东方购给大家一个特优惠的价格。
1: 是的啊，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如果您说，哎，我从来没吃过这一款的话，尝试一下，399块钱3瓶装。刚才看了外边一瓶的价格就是299，咱399在外头只能买一瓶，东方购可以买3瓶。但大组合构成，我更建议您，因为什么呢？老两口要吃，包括还有咱们的中年人，你会发现现在缺乏锻炼，有时候呢可能走路突然容易闪一下，腰会憋一下的情况也很多。咱们6瓶装基础之上再加赠到第7瓶，东方购物今天价格只需要798块钱，在外头您基本上差不多只能买到2.5瓶吧。东方购物今天买到7瓶装，
0: 对吧？注意啊，每一片的价格6毛钱，按照蓝帽子的吃法，一天吃4粒，2.4块。
1: 对，
0: 地铁您上去还下不来。哎，一个一瓶90片，差不多能吃1个月的时间。7瓶装就是7个月左右一个人的量。但我想强调，哎。
1: 对，
0: 你得搀着你老伴的手一起出去旅游吧。哎，那两个人的骨骼要一起健康，整个把我们的骨骼、把我们的关节整理好了。哎，再有2个月过年正好，对吧？哎，别人在中国可能扎堆过年，咱们到国外去享受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中国年。哎，
1: 刚好我还提醒我了啊，李总提醒我了。我刚前面不是在卖旅游吗？我很多的叔叔阿姨说，哎，我今年过年我要出去玩的。腿脚好了，您才能行万里路。所以喜欢的话，这个产品千万不要错过了，021-5111-9900。
2: 氨糖广泛分布在我们人体内，也是软骨组织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成分。那么我们的关节一旦缺乏氨糖会怎样呢？
3: 氨糖的话，它会参与软骨的一些代谢，然后可以刺激我们这种关节腔粘液的一个分泌，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说呢，它的流失就会导致我们的粘液，就是关节腔变窄，润滑作用下降，同时呢还会造成这种软骨面儿经过磨损之后的一个损伤。我们随着年纪的增加，它会是一个不断流失的一个过程。那开始的时候可能只是一个关节磨响，那慢慢的会有这种疼痛，然后活动受限的一些变化。
4: 体内的这个软骨里面这个软骨素呢，就是硫酸软骨素啊，它随着年龄呢，随着年龄在组织不断增多，大约到了45岁以后，它就减少了，所以随着年龄就减少了，这是生理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中老年人补充这一点还是
5: 有必要、
4: 有用的。
1: 观众朋友，您看刚才那位阿姨的老年生活，人家参加全马拉松的比赛啊，42公里。你想想看，我们现在有多少人，年轻人别说42公里了，走个4.2公里都走不动，对吧？跑也跑不动的。叔叔阿姨想想看，人家为什么能参加全马？你呢？下个楼买个菜，包括有时候起一下、蹲一下，你都会觉得关节咯吱咯吱作响。对，
0: 注意啊，观众们，我们有句话叫“生命在于运动”，对吧？适当的运动其实对我们的心脑血管也好，对身体来说都是特别好的。但是。在你运动之前，观众朋友，你首先第一明白你要量力而为。
1: 对，
0: 你走路你上下楼梯都疼这件事情，你不要先跟我讲什么你要走1万步，
1: 对，
0: 这把膝盖整坏了，可能你的心脑血管问题会更严重。还有一点，其实刚刚那个阿姨也生动了形象了，生命在运动的当官马，其实你会发现越运动的人，他的反而的他的关节伤害就越大。运动员管法30岁以后就叫老将，为什么？因为整个30岁以后，其实我们人体当中的氨糖包括软骨素，它退化能力是非常非常快的。这种情况下管法，这就不可避免的造成了，我们到了70岁的时候，你到底是想自己走路， 拄拐杖，还是被有人用轮椅推着出去。
1: 对，
0: 加伟自己年纪轻的时候特别喜欢一个球星，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阿根廷的那个巴蒂。

0: 那你有可能到哪某个关节的这个情况下，你的柔韧度不够，你的整个健康度不够，你弯不到那个程度，甚至你弯过去的时候，因为你的疼痛，因为你的这个整个的一个状态不好，就不自然的，你看上去就没别人看上去这个舞姿来得更漂亮。嗯，这个时候干嘛？你保养一下你的关节。
1: 对，
0: 好的时候就是轻则你平时是走路正正常常的，嗯，对吧？上下楼梯正正常常的，
1: 对，
0: 出去玩正正常常的，嗯。更加好的在于什么？哎，你出去的时候比别人走得快，你跳舞比别人跳得好，
1: 对，
0: 这其实就是整个的关节健康给人带来一种年轻感、健康感。
1: 是，而且呢，我们要提示一下大家，为什么要开始补充啊？您自己来看一下，20岁的时候，人家那小伙子身姿挺拔，行动特别的自如，但是呢，您自身合成的这个氨糖以及软骨素呢，从30岁左右就开始逐渐减少了，45岁的氨糖软骨素只有18岁的20%左右。那你想想看，您现在60-70呢，为什么让走路越来越慢，背越来越佝偻着，对不对？而且关键的女性观众朋友啊，您特别要注意一下，进入中年之后呢，咱们的氨糖和软骨素的流失速度要大于男性。
0: 对，哎，注意啊，观众强调一下，这个其实是我们人体不可避免的衰老一个过程。嗯，那为什么很多观众说，哎，那我补钙就行了？注意啊，观众朋友，钙是补硬骨的，就你整个人要挺，对吧？为什么你年纪大了你缩？那是因为你的骨小梁变细了以后，人啊，它不可避免的就支撑不了自己的重量了。嗯，补钙可以让骨质变得硬朗，以后人走路带风，对吧？走路挺拔，
1: 对，哎，
0: 不要动不动扭一下摔一下就变成骨折了。但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其实疼在哪里啊？大多数观众，疼不是疼在你的骨头里，嗯，你骨头里面疼那是出大问题了。
1: 对，
0: 一般来说疼都疼在这个关节的问题。哎，人观众身上有206块骨头，就有205关节，只要能扭动能弯曲的地方都叫关节。嗯，当中都会有软骨，注意软骨当中有滑液，这是一个完整的健康的一个关节的这样一个状态。嗯，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滑液减少以后就开始磨这个软骨。
1: 对，
0: 等到观众还是看清楚这张图。嗯，你要么30-40岁的时候可能有些人运动过量就是变成这个样子。
1: 对，
0: 大多数你中老年人现在的问题就在于这里，为什么你疼？嗯，除了软骨磨掉硬碰硬之外，这当中观众它会有增生，钙会在这个地方沉积下来变成一个个骨刺。所以你想想看，哎，这种磨法就非常非常疼。那很多人说那我就补呗。注意啊，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氨糖加软骨素是一个第三代的产品。从原来我们只知道补钙，到接下去钙加氨糖，今天为什么要加入软骨素？因为它跟氨糖之间就是一个黄金搭档。
1: 我们是具有改善骨密度的保健功能，三者协同作战，包括咱们的比例也写得非常的清楚啊。每100克当中，咱们的葡萄糖氨基葡萄糖35.2克，钙是10克，包括还有硫酸软骨素是11克，这个比例是3:1的黄金比例。
0: 对，注意啊，还是强调一下。盐酸氨基葡萄糖和我们的硫酸软骨素之间为什么叫黄金搭档？很简单啊，光妈，氨糖进去首先产生滑液，嗯，那滑液进去了，光妈，它除了补进去了，它会流失啊，对吧？哎，你涂那个精华液
1: 面，
0: 接下去你要涂面霜，很大一部分是干嘛的？是锁住我们的精华液。嗯，那你补进去了氨糖，产生了滑液，但它很快就流失掉了，因为你每天还要走路啊。好，这个时候加软骨素可以补充到，把这个滑液锁在这个里面。
1: 对，
0: 还有，嗯，年纪大了，一个问题在哪里？你每天在不停的补营养素，但你的身体还在会加速的流失这个营养素，就像你的关节一样。
1: 对，
0: 你每天补氨糖，它是往好的方向走，但每天你还在走路。
1: 对，
0: 这个时候软骨素干嘛？它就相当于给你的关节搭了一个脚手架。哇，
1: 你自己看，
0: 你看，
1: 来，观众朋友您听听这声音，您起一下，蹲一下，上个楼，是不是会有这种咯噔咯噔的响声？半夜的时候，您是不是都会觉得腿抽筋，一抽一抽的？为什么？因为您的氨糖在流失的过程当中，不光是补钙这么简单，对不对？
0: 对，强调一下啊，像这种情况，干嘛？基本上到了50-60岁的大有人在。嗯，你看这样磨下去，
1: 对，
0: 基本上这块地方全部没有以后，哎，你走路每走一步路都像针扎一样疼。嗯，上下楼梯的时候你不是走上去的，你是用手，
1: 对，
0: 拉着那个旁边那个扶手，嗯，靠手的支撑，在腿脚稍微使点力，为什么？你不敢用力的，
1: 对，
0: 一用力，万一踏个空，万一这个一疼痛以后，这个脚下没力的，嗯，啪摔下去，老年人不能轻易摔跤的。
1: 对，
0: 关键我强调一下，我们今天除了含量多，配方全之外，
1: 对，
0: 我们还有一个好吸收的这样一个技术。
1: 那这个大组合构成现在呢是在热销当中，因为为什么呢？咱叔叔阿姨要一起吃，对不对？包括家里边的孩子们，现在40岁左右中年人了，哎，你会发现他现在是不是也有点驼背了？每天是坐在那个，比如说这个工位前10个小时的，那你想想看，长期不动，包括还有比如说家里边的孩子经常要运动的，都可以来给他进行补充。参加完活动之后，单片的价格只需要6毛钱，哪怕补充4粒的话，只有2.4块哈。
0: 对。 强调一下，这个价格外面一瓶的价格299。
1: 对，
0: 东方购今天如果按照这个价格卖，官方你看三瓶都买不到。
1: 是，
0: 今天直接给你7瓶，按照一个人吃能吃7个月的时间，关键每天的花费2块多，就能给你的关节加上硬骨全面的保护。
1: 是的啊，所以呢，我们的现货不多，喜欢的话抓紧时间。这个大组合构成今天备货尤其特别少，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啦。
2: 它是我们软骨细胞的一个营养成分，也是我们软骨基质和关节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成分，所以它会和我们的骨关节健康密切相关。它解决的是我们这个软骨的问题。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软骨可以避免我们这个两个骨头直接接触，也就是说两个硬骨的磨损，可以起到这样一个减震润滑的一个作用。
3: 我平时呢比较喜欢运动，喜欢健身，有的时候运动强度大了的时候，我的膝盖就会发出那种咯吱咯吱的响声，但是不疼。我的朋友说呢，有可能我是缺钙，也有可能是软骨磨损了。然后我买的也是这个氨糖软骨素，
4: 动起来真的老适应，老好啊。我上趟子呢推荐给阿拉就是小姐妹，伊拉一直要继续买这个。
5: 现在搿腿啊，走起路来啊，牙气轻松，对吧？从一楼走到五楼，才一眼没问题，所以我离不开。
6: 我来觉得对伐，脚好交关了，我又好出去运动运动，还跳跳舞。
7: 本来只肩搞老酸哦，拎物事拎也拎不动。哎，现在对伐，侬看老活络，老活络的，好交关了。
8: 现在走路体力随走走的，老轻松的。
9: 跳也跳，这样也可以的。也可以
10: 蛮好，关节相当适应，好像叫你去吃盐。走起路来头啊，这个我五斤是随便走走，不像老早走路，哎呦太吃力了，对吧？这会是关节要无老子。
11: 等个膝盖好交关，又可以去跟朋友去踢踢球，又可以去也钓钓鱼啊，去跑跑步啊，等那个好可以参加点活动了。
12: 我这年纪大了，又可以打羽毛球，原来搿头咯噔咯噔个，现在确实一眼没了。原来呢，我也吃过氨糖的。整个脚变化不大，后来听人家电视台讲，氨糖吃含量不够是不来塞的。后来我也晓得了，要吃就要吃氨糖的含量高的，那么搿个氨糖的产品的含量呢就老高的，而且呢颗粒又不大，吞下去也老便当的。真哦，两三礼拜一吃，我就觉着搿膝盖啊动起来有明显变化了，就觉着哎呀老适意了已经。

0: 在深夜依然在守候在电视机前啊，我们的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其实说实话呢，人的关节好了，你哪哪行动不受限。但凡你关节出问题的时候，你说啊，别说是什么帮我们接送小孩子上学、下学的这种，就连自己的生活可能都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对不对？
1: 对，光哥嘛，其实咱们别的不说吧，不要说你先不要想的太远，什么出去旅游，对吧？你就想想每天早上你起来第一件事情是不是要去买菜。
0: 对，然后你得送孩子吧，送完孩子以后你去接孩子吧，甚至你可能平时的时候你下楼倒个垃圾，去拿个快递，这至少你得有上下楼的能力，你至少得走个上面100步200步你得走吧。
2: 那咱们全身上下那么多关节，不光是咱们的膝关节，你说出了问题我才想起来去吃，平时呢就要保护好，对吧？所以咱们说了，行动自如，这时候你想去哪儿去哪儿啊。那是什么呢？保健作用也写的非常的清楚啊，具有改善骨密度的保健功能，包括观众朋友您看我们的。
0: 整个的含量和分量也都写得非常的清楚啊，盐酸氨基葡萄糖35.2克，钙含量是10克，包括还有我们的硫酸软骨素。您看看您现在吃的里边是不是很少的，基本上没有这个软骨素的，
1: 注意啊，强调一下，氨糖和软骨素就像辅酶 Q 十和鱼油，它们叫黄金搭档，氨糖帮你生成滑液，对吧？软骨素帮你锁住滑液，你水分在里面啊，它会流失的，软骨素帮助你的氨糖，这更好的。 促进我们的软骨细胞的再生，还有最后一点，
0: 对，
1: 你本身管嘛，年纪大了，你本身就在退化，对吧？你本身就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你每天补氨糖管嘛，就像你每天赚钱，但你每天如果花的钱比你赚的钱多，
0: 对，
1: 竹篮打水一场空，最后还是没有储蓄。
0: 是，
1: 身体也是一样的，软骨素先帮你把整个关节当中搭一个脚手架，不让它恶化下去。这个时候，氨糖再进去。 就能起到一个好的我们蓝帽子规定的增加骨密度的真正帮你的关节健康的这样一个作用。
0: 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大组合七瓶装只剩最后的15组了，而且我刚才还突然看到一个细节啊，就是刚才一位叔叔还是阿姨说的，这个颗粒更好吞服了。对比国外的有一款呢，基本上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说，哎呦卡喉咙卡的一塌糊涂的，这个更好吞服，而且吸收更好啊。七瓶装备货已经不足了，因为呢今天每一瓶里边是90片带给大家。参加完满额赠活动之后，单片价格只需要 6毛钱，对吧？你想一天吃4粒的话，下来也只有2块4。你基本上2块多钱，你买一瓶好一点矿泉水，可能都不止这个价格了啊！所以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3: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是白骨折，你看这个维持多长时间了？1年了。
4: 哦，是摔跤，大概花了多少钱呢？
3: 腿上面自费的65,000。65,000啊？
4: 哎，
5: 你这个膝关节呀，就是膝盖关节呀。
1: 因为泵那个在足天呐，只人工关节了，后面就影响了右关节。
0: 这么影响的？
1: 怎么影响啊？大概年轻的时候不注意，车身强力壮吗？
5: 我主要是他的这个。
1: 叔叔阿姨，您自己看一下，是不是身边有这样子的老张老李的朋友，对吧？因为每一年这个关节不好，花了多少钱，瘦了多少的罪，对不对？隔一段时间是不是要去专业的机构，还要去抽那个什么积液？包括呢，可能家里边的这些什么膏药啊，贴的这些东西啊，都一直是常年不断的。这个东西其实说实话，真的，您在平时的咱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注意起来。因为我刚才我还在跟李总说，我说很多叔叔阿姨还有一个什么概念，就觉得，哎，我平时不是喝点牛奶补补钙吗？对吧？我吃点这个什么硬的东西，壳类的，是不是补补钙也就结束了呢？其实关节不光 吃点什么乳制品啊，平时含钙的一些食物，哎，基本上钙片您就不用补了。然后接下来我们讲硫酸软骨素，硫酸软骨素干嘛？软骨素，你一定吃过那个骨肉相连，
0: 对，
1: 那是鸡软骨，你也吃过牛软骨，你可能也吃过那些可能说家禽类的，
0: 对，
1: 这些所有的软骨素都是从天然的牛、鸡、鸭这些软骨当中天然提取出来的。那讲到氨糖，那氨糖干嘛？你更是吃不到，为什么你更吃不到？你平时还吃点鸡软骨，你平时牛奶也可以补钙，
0: 包括还有吸收方面啊，我们现场请雷总再给大家做一次实验，好吧？哎，我们来
1: 看一下啊，观众们，除了咱们配方全含量高，咱得身体还得真正吸收，身体才会发挥作用。来看一下啊，观众们，我两边同时开始搅拌，
0: 对，
1: 你看看，
0: 水的颜色发生变化了，
1: 银优恒的氨糖钙片，包括我们的软骨素片，它就能更好的溶于水。我强调一下，氨糖也好，软骨素也好，钙也好，它们都属于矿物质。如果说在血液当中，血液是输送它们的，输送到哪里？输送到关节当中。如果吸收不好，留在血当中，反而会什么因小失大。 对吧？血管钙化的问题其实很严重。我们要让他去该去的地方。
0: 西平庄的备货现在已经开始全面告急了啊！因为呢，快到过年了，咱们都说呢，叔叔阿姨身体健健康康的，想要出去玩，咱们更要有一副好的腿脚啊！西平庄今天东方购物价格798块钱，外边一瓶299块钱，外边只能买到2.5瓶，东方购物今天7瓶带回家。参加完满额赠积分活动之后呢，价格更加的划算了、
1: 啊。是的，6毛钱、一天4里2.4块，强调一下，地铁都上不去的一瓶矿泉水的价格，给你全家人关节强调，还有硬。股的保护
0: 是的啊，大组合构成只剩最后5组现货了，所以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那个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就是不能上下那个楼梯，不能爬楼梯，只能直走，平走就是问题不大，不能往下蹲，蹲下就站不起来，
3: 哭笑难忍的那种啊，很无奈的疼的是，
2: 刚开始人们是怕凉。让我多穿点衣服，我就一直没有看过，没有讲过那个大夫看，是多穿点衣服，这一个是好一些吧。后来是多与少不顶用，多少不管用，穿那个衣服，可我不是凉。
3: 我担心怕他自己将来走不了路，咋弄？他站不起来，万一时间长了就站不起来。
4: 体内的这个软骨里面这个软骨素呢，就是流传软骨素啊，它随着年龄呢。随着年龄在组织不住增多，大约到了45岁以后，它就减少了啊，这就随着年龄就减少了，这是生理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中老年人补充这一点还是
2: 有必要的。
0: 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排队当中，感谢观众热情订购，咱们拿到手之后呢，一定要坚持去吃。像我膝盖特别不好，因为什么呢，年轻的时候一直爱穿高跟鞋，然后相信啊，电视机前有很多的阿姨也是这样，包括您自己的子女也是，对吧？可能呢天气冷的时候不注意，到了特别冷秋裤什么都不穿，但是但凡上点年纪的时候，你会发现关节会给你颜色去看的。
1: 对，
0: 包括还有就是您生完孩子之后，您发现您的钙含量流失的会比较快，这时候呢经常像我前一段时间熟悉我的观众都知道的颈椎上面贴的这个膏药，包括腰椎有一天突然动不了了，然后又坐在这儿直播，所以你没有办法，对不对？你会发现年纪到了，为什么你的关节一点一点的都不如年轻的时候，就是里边的氨糖钙还有软骨素都是在流失的过程中。
1: 注意啊，嘉伟这边强调一下，很多时候还说我忍，注意啊，观众，如果你现在的关节状态就这样，那我觉得你忍也就算了。
0: 对，
1: 关键在于这是一个不断恶化的过程，观众，你想过没有，你今天是疼，对吧？
0: 对，
1: 接下去可能连路都走不了。哎，原来上下楼梯的时候还可以稍微用点力，哎，你想想看，你的人生观，哪怕您今年就70岁好了，我们现在基本上上海的平均寿命86，还有16年的时间，您就甘于在自己的这个家，我不知道您家多大，您家就算是大平层300平，你如果出不了门，你如果走不了路，那这个大房子对你来说是不是就是像个老街一样，对不对？那种感觉，关键其实每到这种可能说，我们比方说新年伊始，大家所有人都要健康。
0: 对，
1: 健康关键两件事情，第一点是身体健康，还有一件心理健康。大家有没有发现，愿意动的人，能走得动的人，他的心理相对来说会比较开朗，比较开心。
0: 对，
1: 因为为什么我这样说啊？因为我妈有一个朋友，她有段时间跟我讲，她说嘉伟啊，这个朋友圈怎么屏蔽？我现在你要用这种高级功能干什么？你要屏蔽谁？她跟我讲说，她有个同事，对吧？他们有个好的小，就是有个他们那个时候工作的时候有个好的圈子，就一天要出去旅游的。但这个叔叔啊，他后来就是关节不好。关节不好以后呢，他自己出不去，他自己其实他就有的时候他们邀请过他几次，他就觉得，哎，我会拖累你们的，这是好心，但时间长了以后，你会发现人的心态会慢慢发生变化。哎呦，他看到你们这个每天在那个朋友圈发来，哎呦，今天又去哪里玩，明天又去哪里玩，人心态干什么？人不患贫患不均，什么意思啊？人大家都不怕穷，但如果说就你穷，你现在就不好了。
0: 是，
1: 这个叔叔也是一样道理。哎，你们都出去玩，为啥我不能出去玩？但他其实心里面明白，他如果出去，第一点不方便，第二点，如果是一个集体活动的话，他会拖累大部队。但会不会你有没有想过，这种情况下你的心情会越来越差？哎，你到最后你会发现，哎，为啥我现在不去旅游了？为什么我身边朋友越来越少了？为啥我现在心里话都没办法跟别人讲了？老是感觉一个人憋在那里。其实这跟你啊不能行动，或者说行动不便，非常的有关系。你看那些蹦蹦哒哒跳广场舞的，
0: 对，
1: 哎，虽然说我们有的时候啊开玩笑，嘉伟有的时候觉得这个声音开的有点大，对吧？这个跳的呢也有点稍微有那个衣服穿的有点大红大紫的，但我觉得他心态很好。 你有没有发现那些阿姨生命力特别顽强？
0: 对，
1: 感觉到那种朝气，那种感觉。嗯，叔叔阿姨，不是让您现在去跳广场舞，而是说我们如果有一副好腿脚以后，你就会想着要出去玩。嗯，你的身体、你的精神是放松的，你的状态是好的。
0: 像我昨天家里边亲戚朋友聚会，然后我们第一个聊到就是什么呢？哎，我最近不是颈椎还有腰椎不好嘛？然后他们说，哎，你抬头啊，仰啊，仰到哪儿个地步啊？来，观众朋友你自己试试看。还有就是我们每次我跟李总几次了，节目当中这个动作您自己试试看，您看你能不能够得到，对吧？很多的叔叔阿姨都会说，哎呦，我这个够不到的，稍微手抬到这儿就不行。
5: 我还行，
0: 你还行，
5: 还
0: 对不对？
5: 还能碰到。
0: 如果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这时候啊，你起身，你就是从那个沙发上起来也好，从您的床上起来也好，你再这样蹲几次，你听一听你的那个关节会不会咯噔咯噔作响？如果这时候他已经响了，或者说，哎，我这个肩膀已经抬不起来了，已经在提示您的关节要保养了。
1: 对，这一点其实观众朋友，我真的，因为我有一个跑长跑的朋友。就是一开始的时候他就是因为跑嘛，跑步每天跑，他不觉得，他觉得年纪轻啊。现在我告诉大家，也是半月板基本上摘除了，装了一个人工的。而且关键是有个问题啊，半月板摘除的人工嘛，它是永久性失去润滑功能的，他每天干嘛，只要超过走500步，这个地方就会积液，所以他基本上他每到两三个星期，像这种季节他都到医院去拿那个非常粗的那个针，先给他
0: 抽出来，
1: 把那个从那个馒头肿的那个膝盖当中把那个积液抽出来，然后呢他走的时候那个白大褂还得再给他打一种针，打什么？打透明质酸，帮助他润滑。因为他到那个阶段其实已经没有办法了。但是我提醒观众啊，咱们在这个没有办法之前，有很多办法可以让你的关节比年轻人，甚至可能说比同龄人看上去要更好一些。怎么办？我们给他相应的营养素，就跟人要吃饭一样，对吧？心脏需要辅酶 Q 十，血管需要欧米伽三，我们的关节需要氨糖，需要钙的同时，今天咱们还有个好伙伴，
0: 对，
1: 软骨素的加入会让这两种营养素事半功倍的在你的体内发挥作用。
0: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七瓶装备货只剩最后个位数了，我们上面写的非常的清楚，具有然后改善骨密度的保健功能，包括您看咱们每100克里边的含量都给您标注的非常的清楚。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大组合构成即将要售罄，因为外边一瓶的价格是299块钱，
1: 看清楚，
0: 您自己来看啊，
1: 299块钱、虽然贵，但我告诉大家啊，90片呢，对吧？整个的数量还是比较多的，一个人吃差不多能吃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嘛。然后但是东方购今天哎，56.8元官方
0: 好活动啊，
1: 你想看，你想哎，官方，如果你是做生意的，
0: 对，
1: 一个产品打2折，这是不是就是一个大经销商价了？哎，全国统一这个什么经销商的，对吧？总代理价格了，
0: 对，
1: 打到2折左右，打到骨折了，这个价格，我觉得所有的人都应该对你的关节负责，
0: 对，哎，
1: 对你的家人的另一半负责，好吧？
0: 所以啊，再次提示大家，咱们的七瓶装的备货即将售罄，所以建议大家按1号键或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6: 我叫你记住了，一口气打羽毛球，原来搁那咯噔咯噔的，现在确实硬没了。原来呢，我也吃过安糖的，真感觉变化不大。后来听人家电视台讲啊，安糖吃含量不够是不来塞的。后来我也晓得了，要吃就要吃安糖的含量高的，那么搿个安糖的产品的含量呢就老高的，而且呢颗粒又不大，吞下去也老便当的。真哦，2-3礼拜一吃，我就觉着搿膝盖啊动起来有明显的变化了，就觉着哎呀老适宜了已经。
7: 动起来真的老适宜了，老好的。我上趟子呢推荐给阿拉就是小姐妹，伊拉一直要继续买这个。
8: 现在搿腿啊走起路来啊，牙齿也轻松，对吧？从1楼走到5楼，侪一眼没问题，所以我离不开。
9: 我后来觉得对伐，脚好交关了，我又好出去运动运动，还跳跳舞。
10: 本来只肩高老酸哦，拎物事拎也拎勿动。哎，现在对伐，侬看老活络老活络的，好交关了。
11: 现在走路体力随走走的，老轻松的。
12: 跳一跳，这样也可以的。也可以，
13: 蛮好，关节相当适宜，好像叫年纪轻一样。走起路来都啊，这个我五天是随随便走走，不像老早走路，哎呦太吃力了，对吧？这回是关节要无老子。
14: 等个膝盖好交关，又可以去跟朋友去踢踢球，又可以去像跳跳舞啊，去跑跑步啊，等那个好可以参加点活动。
0: 好，再次提醒一下大家，我们的大组合七瓶装只剩最后一瓶了。观众朋友，您会发现现在亲戚朋友聚在一起比的是啥？就是比你的身体。像我们昨天啊，家里面人聚会都是在比什么的？就是您，哎，鱼油最近吃了没？您各种指标正常吗？包括你的关节怎么样？一天走路，您看那个微信朋友圈是不是可能还有家里边的人天天亲戚朋友给您点赞的？走多少步？这一切都赖于你的关节要好，你才能走那么多步。对，
1: 观众朋友，第一点，你走得动，你就愿意出去玩。玩了以后，你的心情、你的朋友圈，对吧？你的整个的状态都会越来越好。同时，我想强调，还有一点就是显年轻，真的显年轻啊。嗯，因为嘉伟这个可能1月1号的时候也跟一些长辈在一起聚过了，我就发现啊，这个长辈如果说走起来啊，这个可能说哎不是那种很吃力的，嗯，然后腰板啊能挺得直直的。对吧？走路的时候没有那种，就是可能说有点像那种腿上无力啊，或者那种软绵绵那种状态。
0: 对，
1: 我感觉他的状态就特别好。哎、但反过来啊、也有那种就是可能说拄着拐杖的，走路颤巍巍的，对吧、哎？甚至可能说走两步路，哎呦，感觉就要揉揉那个膝盖，感觉确实那种疼那种感觉，别人就会感觉你的状态不好。因为马上也要过年了嘛，大家比的就是健康，比的就是谁的状态好，谁看上去更年轻。
0: 对，
1: 这个时候真的啊，氨糖提前补起来，还是强调我们是有蓝帽子的保健功能的。嗯，既对硬骨，对吧，帮助你可以身材挺拔，走路带风，也能让你的关节活动自如，让您在很多的比方说走路也好，日常的生活当中，还是出去旅游也好，更多的能够看到沿途的风景。
0: 是的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是拐骨骨折。
1: 你看，大概维持多长时间了？
0: 一年了。
1: 哦，是摔跤，大概花了多少钱呢？
0: 腿上面自费的6.5万。
1: 6.5万啊？
2: 哎，这个膝关节呀，就是膝盖关节呀。
1: 哎，
2: 我因为本来搁这昨天呢是人工关节了，后面就影响了右关节。
1: 怎么引起的？
2: 怎么引起啊？嗯，大概年轻的时候不注意，车身强力壮嘛。什么都行，
1: 什么都行，上坡下坡都 OK。
3: 叔叔阿姨，您自己看一下，是不是身边有这样子的老张老李的朋友，对吧？因为每一年这个关节不好，花了多少钱，受了多少的罪，对不对？隔一段时间，是不是要去专业的机构，还要去抽那个什么积液？包括呢，可能家里边的这些什么膏药啊、贴的这些东西啊，都一直是常年不断的。这个东西其实说实话，真的，您在平时的咱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注意起来。因为我刚才我还在跟李总说，我说很多叔叔阿姨还有一个什么概念，就觉得哎，我平时不是喝点牛奶补补钙吗？对吧？我吃点这个什么硬的东西，壳类的，是不是补补钙也就结束了呢？其实关节不光需要补钙。
4: 对，注意啊，强调一下，观众啊，什么概念啊？很多观众看到我们今天的这个含量，对吧？硫酸软骨素是35.3克，钙是10克，我们的硫酸软骨素是11克。蓝帽子规定一天是14粒。我跟大家说一下，一天4粒相当于什么概念？我们当中的钙相当于差不多4杯牛奶的钙含量。观众啊，你每天喝得了4杯牛奶吗？正常的成年人一天是吃600毫克的钙，这里面有400毫克。您平时稍微再吃点什么乳制品啊，平时含钙的一些食物，基本上钙片您就不用补了。然后接下来我们讲硫酸软骨素，硫酸软骨素干嘛？软骨素，你一定吃过那个骨肉相连，
3: 对，
4: 那是鸡软骨，你也吃过牛软骨，你可能也吃过那些可能说家禽类的，
3: 对，
4: 这些所有的软骨素都是从天然的牛、鸡、鸭这些软骨当中天然提取出来的。注意啊，我们今天每一粒当中的软骨素的含量差不多是110毫克，每天吃4粒，440毫克的软骨素，像什么概念呢？观众朋友，相当于100只鸡。哇！当中那个鸡的那个软骨，鸡胸软骨当中那个软骨当中的软骨素的含量。哇！所以观众朋友，你想想看，你一天能吃？
3: 不可能，
4: 吃不了啊。
3: 对。
4: 所以这种情况下，观众朋友，你一定是需要什么？需要去额外补充的。那讲到氨糖，那氨糖，观众朋友，你更是吃不到。为什么你更吃不到？你平时还吃点鸡软骨。你平时牛奶也可以补钙，
3: 包括还有吸收方面啊。我们现场请雷总再给大家做一次实验，好吧？
4: 哎，我们来看一下啊，观众们。除了咱们配方全含量高，咱得身体还得真正吸收，身体才会发挥作用。来看一下啊，观众们，我两边同时开始搅拌。
3: 对，你看看，水的颜色发生变化了。
4: 银优恒的氨糖钙片，包括我们的软骨素片，它就能更好的溶于水。我强调一下，氨糖也好，软骨素也好，钙也好，它们都属于矿物质。如果说哎，在血液当中，血液是输送它们的，输送到哪里？输送到关节当中。如果吸收不好，留在血当中，反而会什么因小失大，对吧？血管钙化的问题其实很严重。我们要让它去该去的地方。
3: 西平庄的备货现在已经开始全面告急了啊！因为呢，快到过年了，咱们都说呢，叔叔阿姨身体健健康康的，想要出去玩，咱们更要有副好的腿脚啊！西平庄今天东方购物价格798块钱，外边一瓶299块钱，外边只能买到2瓶半。东方购物今天7瓶带回家，参加完满额赠积分活动之后呢，价格更加的划算了。
4: 是的，6毛钱，一天4粒，2.4块。强调一下，地铁都上不去的一瓶矿泉水的价格，给你全家人关节强调，还有硬骨的保护。
3: 是的啊，大组合构成只剩最后5组现货了，所以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那个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5: 我叫你记住了，以后去打羽毛球，原来搁那咯哒咯哒的，现在确实硬没了。原来呢，我也吃过氨糖的，真感觉变化不大。后来听人家电视台讲啊，氨糖吃含量不够是不来塞的。后来我也晓得了，要吃就要吃氨糖的含量高的，那么搿个。胃上的胃片的胃量呢就老高的，而且呢颗粒又不多，吞下去还老便当的。真哦，2-3礼拜一吃，我就觉着搿膝盖啊动起来有明显的变化了，就觉着哎呀老适宜了已经。
6: 动起来真的老适宜，老好的、啊。我上趟子呢推荐给阿拉就是小姐妹，伊拉一直要继续买这个。
7: 现在搿腿啊走起路来啊，牙齿也轻松，对伐？从1楼走到5楼，侪一眼没问题，所以我离勿开。
8: 我来觉得对吧，脚好交关了，我又好出去运动运动，还跳跳舞。
9: 本来只肩搞老酸哦，拎么子拎也拎不动。哎，现在对吧？侬看老活络，老活络的，好交关了。
10: 现在走路天天随走走的，老轻松的。
11: 跳也跳，这样也可以的，也可以
12: 蛮好，关节相当适应，好像像年纪轻一样。走起路来头啊，这个我五斤是随随便走走，不像老早走路，哎呦太吃力了，对吧？这回是关节要活络子。
13: 等个膝盖好一交关， 又可以去跟朋友去踢踢球，又可以去也钓钓鱼啊，去跑跑步啊，等等个好可以参加点活动的。
3: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大组合七瓶装只剩最后一瓶了。观众朋友，您会发现现在亲戚朋友聚在一起比的是啥？就是比你的身体。像我们昨天啊，家里面人聚会都是在比什么的？就是您，哎，鱼油最近吃了没？您各种指标正常吗？包括你的关节怎么样？一天走路，您看那个微信朋友圈是不是可能还有家里边的人天天亲戚朋友给您点赞的？走多少步？这一切都赖于你的关节要好，你才能走那么多步。
4: 对，观众朋友，第一点，你走得动，你就愿意出去玩。玩了以后，你的心情、你的朋友圈，对吧？你的整个的状态都会越来越好，同时我想强调还有一点就是显年轻，真的显年轻啊。因为嘉伟这个可能1月1号的时候也跟一些长辈在一起聚过了，我就发现啊，这个长辈如果说走起来啊，这个可能说哎不是那种很吃力的，然后腰板啊能挺得直直的，
3: 对
4: 吧？走路的时候没有那种就是可能说有点像那种腿上无力啊，或者那种软绵绵那种状态，
3: 对，
4: 我感觉他的状态就特别好。但反过来啊，也有那种就是可能说拄着拐杖的，走路颤巍巍的，对吧？甚至可能说走两步路，哎呦，感觉就要揉着那个膝盖，感觉确实那种疼的那种感觉，别人就会感觉的状态不好。因为马上也要过年了嘛，大家比的就是健康，比的就是谁的状态好，谁看上去更年轻。
3: 对，
4: 这个时候真的啊，氨糖提前补起来，还是强调我们是有蓝帽子的保健功能的。既对硬骨，对吧，帮助你可以身材挺拔，走路带风，也能让你的关节活动自如，让您在很多的比方说走路也好，日常的生活当中还是出去旅游也好，更多的能够看到沿途的风景。
3: 是的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是拐骨骨折。
1: 你看大概维持多长时间了？
0: 一年了。
1: 是摔跤，大概花了多少钱呢？
0: 腿上面自费的6万5。
1: 六万五啊？
2: 哎，你这个膝关节呀，就是膝盖关节呀。
1: 哎，
2: 我因为本来搿只左腿呢是人工关节了，后面就影响了右关节。
1: 怎么引起的？
2: 怎么引起啊？大概年轻的时候不注意，车身强力壮嘛。什么都行，
1: 什么都行，上坡下跳都 OK。
3: 叔叔阿姨，您自己看一下，是不是身边有这样子的老张老李的朋友，对吧？因为每一年这个关节不好，花了多少钱，受了多少的罪，对不对？隔一段时间，是不是要去专业的机构，还要去抽那个什么积液？包括呢，可能家里边的这些什么膏药啊、贴的这些东西啊，都一直是常年不断的。这个东西其实说实话，真的，您在平时的咱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注意起来。因为我刚才我还在跟李总说，我说很多叔叔阿姨还有一个什么概念，就觉得哎，我平时不是喝点牛奶补补钙吗，对吧？我吃点这个什么硬的东西壳类的，是不是补补钙也就结束了呢？其实关节不光需要补钙。
4: 对， 注意啊，强调一下观众啊，什么概念啊，很多观众看到我们今天的这个含量，对吧？硫酸软骨素是35.3克，钙是10克，我们的硫酸软骨素是11克，蓝帽子规定一天是14粒。我跟大家说一下，一天4粒相当于什么概念。我们当中的钙相当于差不多4杯牛奶的钙含量。观众啊，你每天喝得了4杯牛奶吗？正常的成年人一天是吃600毫克的钙，这里面有400毫克。您平时稍微再吃点什么乳制品啊，平时含钙的一些食物，基本上钙片您就不用补了。然后接下来我们讲硫酸软骨素，硫酸软骨素干嘛？软骨素，你一定吃过那个骨肉相连，
3: 对，
4: 那是鸡软骨，你也吃过牛软骨，你可能也吃过那些可能说家禽类的，
3: 对，
4: 这些所有的软骨素都是从天然的牛、鸡、鸭这些软骨当中天然提取出来的。
3: 大组合构成只剩最后五组现货了，所以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那个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5: 我叫你记住了，以后去打羽毛球，原来搿头疙瘩疙瘩个，现在确实硬没了。原来呢，我也吃过氨糖的，真感觉变化不大。后来听人家电视台讲啊，氨糖吃含量不够是不来塞的。后来我也晓得了，要吃就要吃氨糖的含量高的，葛末搿个氨糖的饮品的含量呢就老高的。而且呢，颗粒又不大，吞下去也老便当的。真哦，2-3礼拜一吃，我就觉着搿膝盖啊，动起来有明显的变化了，就觉着，哎呀，老适宜了已经。
6: 动起来真的老适宜了，老好的。我上趟子呢推荐拨阿拉就是小姐妹，伊拉一直要继续买迭个。
0: 现在搿腿啊，走起路来啊，牙齿也轻松，对伐？从1楼走到5楼，侪一眼没问题，所以我离勿开。
7: 我来。觉得对吧？脚好交关了，我又好出去运动运动，还跳跳舞。
8: 本来只肩搞老酸哦，拎么子拎也拎不动。哎，现在对吧？侬看老活络，老活络的，好交关了。
9: 现在走路体力随走走的，老轻松的。
10: 跳也跳，这样也可以的，也可以
11: 蛮好，关节相当适应，好像像年纪轻一样。走起路来头啊，这个我五斤是随随便走走，不像老早走路，哎呦太吃力了，对吧？这会是关节要活络子。
12: 等搿膝盖好一交关，又可以去跟朋友去踢踢球，又可以去也像像跳跳舞啊，去跑跑步啊，等等个好可参好可以参加点活动了。
3: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大组合七瓶装只剩最后一瓶了。观众朋友，您会发现现在亲戚朋友聚在一起比的是啥？就是比你的身体。像我们昨天啊，在家里面人聚会都是在比什么的？就是您。

0: 肉最近吃了没？您各种指标正常吗？包括你的关节怎么样？一天走路，您看那个微信朋友圈，是不是可能还有家里边的人天天亲戚朋友给您点赞的？走多少步？这一切都赖于你的关节要好，你才能走那么多步。对，
1: 关芳，第一点，你走得动，你就愿意出去玩，玩了以后，你的心情、你的朋友圈，对吧？你的整个的状态都会越来越好。同时，我想强调，还有一点就是显年轻，真的显年轻啊。嗯，因为嘉伟这个可能1月1号的时候也跟一些长辈在一起聚过了，我就发现啊。这个长辈如果说走起来啊，这个可能说哎不是那种很吃力的，嗯，然后腰板啊能挺得直直的，对吧？走路的时候没有那种就是可能说有点像那种腿上无力啊，或者那种软绵绵那种状态，
0: 对，
1: 我感觉他的状态就特别好。但反过来啊，也有那种就是可能说拄着拐杖的，走路颤巍巍的，对吧？甚至可能说走两步路，哎呦，感觉就要揉着那个膝盖，感觉到确实那种疼那种感觉，别人就会感觉你的状态不好，因为马上也要过年了嘛，大家比的就是健康，比的就是谁的状态好，谁看上去更年轻。
0: 对，
1: 这个时候真的啊，氨糖提前补起来，还是强调我们是有蓝帽子的保健功能的，既对硬骨，对吧，帮助你可以身材挺拔，走路带风，也能让你的关节活动自如，让您在很多的比方说走路也好，日常的生活当中，还是出去旅游也好，更多的能够看到沿途的风景。
0: 是的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是拐骨骨折。
1: 你看，大概维持多长时间了？
0: 一年了。
1: 哦，是摔跤，大概花了多少钱呢？
0: 腿上面自费的6万5。
1: 六万五啊？
0: 哎，你这个膝关节呀，就是膝盖关节呀。哎，
1: 膝关节的。
0: 我因为本来搁这昨天呢，是人工关节了，后面就影响了右关节。
1: 怎么引起的？
0: 怎么引起啊？嗯，大概年轻的时候不注意，车身强力壮嘛。什么都行，
2: 叔叔阿姨，您自己看一下，是不是身边有这样子的老张老李的朋友，对吧？因为每一年这个关节不好，花了多少钱，受了多少的罪，对不对？隔一段时间，是不是要去专业的机构，还要去抽那个什么积液？包括呢，可能家里边的这些什么膏药啊、贴的这些东西啊，都一直是常年不断的。这个东西其实说实话，真的，您在平时的咱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注意起来。
3: 比的就是谁的状态好，谁看上去更年轻。
2: 对，
3: 这个时候真的啊，氨糖提前补起来，还是强调我们是有蓝帽子的保健功能的。嗯，既对硬骨，对吧，帮助你可以身材挺拔，走路带风，
2: 对，
3: 也能让你的关节活动自如，让您在很多的比方说走路也好，日常的生活当中，还是出去旅游也好，更多的能够看到沿途的风景。
2: 是的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随着我们中国制造业越来越发达啊，中国制造这四个字现在越让我们引以为傲了。观众朋友您知道吗？其实我们啊是一个重要的出口羽绒被的国家，而且我们出口羽绒被出口的都是高品质的，出口到欧美的发达国家，像什么挪威啊、芬兰啊、瑞典啊，其实用的都是我们中国制造的羽绒被。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品牌叫圣格乐，它就是中国一个非常知名的专门做外贸出口的这样的一个羽绒被的品牌，而且这个品牌历史已经非常非常的悠久了。并且其实说到这个品牌，可以说到它的亲兄弟也是在东方购非常受欢迎的奥利弗，它和奥利弗可以说是同根同源。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高品质60只的鹅绒被，而且是白鹅绒的被子给到大家啊。春秋被正当季，马上天气转凉了，下个礼拜下下个礼拜你就可以用起来的这样一个好被子。那为了给大家更好的推荐介绍呢，今天也是把钱老师请过来了，相信大家对钱老师都不陌生啊。钱老师你好。
1: 耿瑶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很喜欢出口产品，以前我们那时候结婚想买一点出口转内销的东西，专门去觅。那今天我们就把奥利弗专做出口的圣格乐品牌带到今天的现场，让我们国内的消费者同样享受一下。奥利弗也行，圣格乐也行，反正都是一个工厂生产的，你今天把被子买回家，你用一用看一看，我相信你是很满意的。
0: 是的，圣格乐呢其实本身它就是一个出口品牌，所以它做被子做得非常的高端，但是因为它是一个外贸出口的品牌，我们今天可以拿到真正的工厂价来给大家先来看一看啊。很多人观众朋友说，哎，这个圣格乐真的是出口品牌吗？当然了，你看我们白鹅绒被，对不对？出口到挪威，订购数量都是以万为单位的，19万多条；出口到澳大利亚，8万多条90的白鹅绒被，包括出口到丹麦4万多条；出口到瑞典，其实这都是我们圣格乐的一个出口报关单。所以我们今天真正达到了出口的品质，出口的外贸品牌。但是今天的价格是会让大家非常的惊喜的啊！先来给大家看看被子，整个被子可以说是高端羽绒被的一个代表了啊。然后整个的表布也很好看，我们这是什么花纹啊，钱老师？
1: 这个花纹其实很洋气，大家看一看，除了它的颜色，有米色的，对吧？有那个浅色的蓝，
0: 湖水蓝，
1: 深色的蓝，像珠宝一样的颜色。它的花型有很多宫廷的元素，
0: 是的，
1: 比如说
0: 很富贵，
1: 佩兹利纹
0: 啊，
1: 宫廷呢，我们经常能看见的大花等等。关键是它洋气，一点一点都不俗气。很多消费者就是冲着这个颜色，冲着这个面料过来哦。
0: 是的，而且我个人最注意的是什么？就是这床被子，你一摸它的手感就和普通的很多羽绒被不一样。
1: 对呀，
0: 因为整个的被壳它太高质高密了。其实市场上很多的我们说高质高密的全面被壳，用到40只就很厉害了。
1: 对，
0: 今天是什么？观众朋友，
1: 60只。
0: 60只的好处就是它的支数更高，密度更高，它更柔软，更亲肤，更静音。
1: 没错，
0: 摸上去就会特别特别的那种舒服的感觉。
1: 是，
0: 很细腻，很细腻。
1: 是，
0: 光泽度也不一样。
1: 对的，
0: 再配上这种老前锋的佩斯利纹，整个的色调哦，摆在家里特别的上档次。我们还是那句话，就是高端羽绒被的代表。然后包括其实可以看摸一摸这个羽绒被啊，它的厚度还是非常可圈可点的。
1: 是，
0: 我们今天整个的充绒量是多少？
1: 它其实是个多季被，马上当季春秋就能用了，其实初冬也能用。
0: 大家看看，
1: 它一般是5尺6尺，分别我们500克。
0: 是的，所以整个的来看这个格，这一个格充绒量就这么高，特别特别的蓬松，
1: 因为绒好嘛，
0: 正好在这个季节可以马上去用起来的。
1: 是，
0: 所以今天5尺床6尺床都给大家准备了啊。那关键是60只的全棉被壳，里边填充的都是大朵大朵的白鹅绒。
1: 没错，
0: 我们再给大家看看绒好不好？
1: 好，
0: 今天呢我们也不去暴殄天物的捡被子了，让大家直接来看看我们绒的整个的质量。什么叫白鹅绒？为什么能买鹅绒不买鸭绒？
1: 哎，大家都懂啊，鸭它体型小，它采集绒朵也小，鹅它体型大，它采集着腹部的绒朵肯定大，我们也称为大朵绒。另外今天是一个高含量的羽绒被，大家可以看看我手上随意把这个羽绒捏起来啊，消费者可以看大朵，它是眼见为实的，真的可以称为大朵的。所以羽绒被它隔绝空气好，就是说我们南方天气湿度高，就是靠这些羽绒在被子里面，它有很多的静止空气，把被子外面的湿气、冷气或者夏天的那暑气都锁在恒温的被子里面，所以眼见为实的绒朵今天就是填在你被子里面的。所以消费者，你买被子关键的技术参数记住了， 表部60只全棉，我们做了一个轻磨毛的处理，里面不是鸭绒，是高含绒率的鹅绒，大颗的鹅绒出口的产品哦。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今天我们的被子质量肯定好。为什么？很多观众朋友说我们中国人礼仪之邦，不一定说哎呀所有的出口都比内销好，这句话咱不敢说，但是出口的质量一定不会差。
1: 是，
0: 这句话观众朋友都是很明白很清楚的，对不对？那今天咱们就是出口的被子，那价格是怎么样，我们一起来共同揭晓一下啊。首先给大家先预告一下，打个预防针，今天这个价格是很多观众朋友都觉得不可思议的，甚至很多人说啊，这个价格鸭绒都不一定买得到，今天买鹅绒。没错，我们今天拿到的是出口的品牌圣格乐，就是妥妥用鸭绒买不到的价格
1: 是
0: 买到的高端的鹅绒被，而且是多季节可用的，马上就可以用起来 的。那今天呢，其实在揭晓价格之前，我们现场还把丁总也请过来了。
1: 对
0: 啊，他是奥利弗的负责人，更是圣格乐的负责人。
1: 丁总好，
2: 葛阳老师好，金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丁总来到现场就像一个定海神针，告诉大家定心丸是什么，这个价格绝对买不贵。
2: 对，
0: 因为给大家先承诺一下，
2: 这个价格绝对放心。因为首先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旗下一个圣格乐的品牌，如果你是讲究品质而且你注重性价比的话，那今天这档节目你就千万不要错过。因为这个品牌是我们公司比奥利弗还要早专业做羽绒被，而且它跟奥利弗的羽绒被是同一个工厂、同一个车间、同一套流水线，整个面料品控全部都是一致的一个流程，所以说它会比奥利弗更加有优势，因为我们在其他外面渠道是没有售的。今天这档节目首播，而且这个价格是独供给东方购物，其他任何渠道包括东方购物后期有任何的大活动都不可能比今天更加优惠。
0: 偷偷告诉大家，今天这个价格你在奥利弗不一定看得到，
2: 绝对看不到，
0: 可以做得到，它是绝对看不到的
2: 啊。
0: 所以观众朋友，你说哎呀我也想买好被子，但是我想花更少的价格，圣格乐关注一下了解一下，你不会失望的。
2: 对，
0: 来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啊，5尺床2米乘2米3的规格，500克的充绒量，
2: 是，
0: 然后全部都是充的鹅绒啊，白鹅绒啊，
2: 对，
0: 价格市场价格已经3900了。然后我们的6尺床是2米2乘2米4，600克的充绒，市场价格是4900。
2: 对，
0: 6尺床比5尺床贵了1000块钱啊。
2: 是，
0: 东方购物劲爆的价格，321，准备好了吗？揭晓一下，3位数，首先3位数就已经让人很震惊了。
2: 是，
0: 而且3位数不是99998，不是898，从798开始，5尺床。
2: 是。
0: 6尺床也只要898块钱，观众朋友你看看啊，对标市场价连个零头都不到，零头都不到，你买到的不是普通的，是高端的60只的。
2: 对，
0: 60只的贝壳已经够高端了，光一个60只的贝壳，
2: 对，
0: 去市场上都要400-500块钱。
1: 是，
0: 400-500块钱光裸贝壳，对不 对？成本价，成本啊，我说成本价，然后你再去算我们的白鹅绒，
2: 是
0: 90的白鹅绒。多吃价格，对不对？
2: 是，
0: 组合没有结束，很多观众朋友发现底下还有一块潜藏的福利。
2: 今天首次登录，对，
0: 来321，
2: 首次登录，对，我们会再送给大家一个磨毛工艺的4件套，
0: 在这边啊，床品4件套，
2: 东方工艺也是有4件套出售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对，它这个手感完全不一样，不是像那种轻飘飘的夏天的那种材质，它是非常厚重的垂直的。触感升温的这种材质，磨毛工艺的，
0: 是的，我们就不说市场价600多700多了，你就说东方购物自己卖一套，最便宜200块钱要吧，观众朋友。
2: 是，
0: 今天把这200块钱一减，你买一床春秋的鹅绒被，白鹅绒被，
2: 是，
0: 你花价格500来块钱，500来块钱，观众朋友啊，抓紧时间，现在你500来块钱鸭绒被都不可能买得到，奥利弗不可能买得到，今天圣格乐限时限量，
2: 是，
0: 全新首发就在这一档啊，抓紧机会，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1000。

0: 好嘞，各位观众朋友，我们的订购速度非常快呀，因为很多观众朋友也发现这两天要变天了，对吧？一天比一天凉快，一天比一天冷，马上秋天说来就来。秋天来临的时候，家里以前那些老旧的被子啊，真的可以换掉。我们说鹅绒被它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就是它非常的吸湿排汗，蓬松饱满，而且不压身。
1: 对的，
0: 它像会呼吸的被子，会透气的被子，
1: 是
0: 天然材质，永远比什么化纤的、人工的来的要更好一些，对不对？而且你看大白鹅在水里游的时候，身上永远是不沾的，
1: 对的，
0: 不沾水的，所以它永远是吸湿排汗的，
1: 对的，
0: 并且好的鹅绒被可以陪伴你很多年。我们说好被子一辈子，
1: 耐用消费品
0: 啊，耐用消费品，真的，钱老师说的非常有道理啊。所以真的买被子一定要擦亮双眼，因为市场上羽绒被这个东西它是填充在里边的，有几个人真的买回家去会剪开来看看？不可能的，
1: 对，
0: 对不对？所以要不就不买，买就买好的，买放心的。
1: 是
0: 很多观众朋友这么多年，大家已经非常的会挑选被子了。买被子看两点，第一点，被壳是什么？
1: 是
0: 40至60支的，化纤的还是全棉的？
1: 对，
0: 我们今天是全棉60支的被壳。
1: 没错，60支又是全棉，大家懂的人都知道，它是很密实的，很细腻的。然后我们表布上还有一个轻磨毛的处理，所以你盖的被子，这样的被子它的贴肤性是很强的。有些人假如喜欢裸睡的话，它也完全接受你裸睡，贴着你肌肤没问题。
0: 是的，
1: 假如你喜欢套被套，它和被套也是很服帖的，因为有一个磨毛的工艺嘛。
0: 哎，
1: 所以其实大家刚才耿瑶就说了，就是绒，对吧？羽绒被两大参数，
0: 绒
1: 我们以前市场上大家推荐的比较多的是鸭绒，因为那时候大家都感觉鸭绒便宜一点，比较亲民的价格，鹅绒好东西，但是贵。
0: 是这样的，观众朋友，因为我之前做被子也做的很多啊，就是你如果你的预算是在3位数，那你只能买鸭绒。
1: 是呀，
0: 如果你说哎我的预算高一点，我可以上千，比如1000来块钱，我买双好被子，你可以上鹅绒。
1: 对，
0: 今天是鹅绒，白鹅绒60支的被壳，我们的价格呢？3位数，
1: 对，
0: 798898，
1: 不敢相信吧？
0: 5尺床、6尺床，所以其实我挺长一段时间没有接触羽绒被的，但我今天看到这个价格之后，我都很震惊，我说你卖这么便宜了吗？而且之前大家有没有看到过鹅绒的价格一直是这样的？
1: 是，
0: 尤其是就羽绒，不管是鹅绒还是鸭绒，它的价格一直是水涨船高的，对不对？所以之前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之前捡漏的时候10来块钱，还就是几百块钱还能买到，有可能还能买到鹅绒被。后来鹅绒被在东方购物3位数已经变成不可能了，
1: 肯定
0: 你只要买鹅绒被肯定是奔着4位数去的。
1: 是的，
0: 今天我们是3位数，而且我还是说了，不是998，不是898，我们是从798做的5尺床，
1: 是，
0: 对吧？898做的60尺床。
1: 对，
0: 今天这个价格还是重申一遍，正常春秋被，因为我们是500克、600克的嘛，对不对？正常春秋被只能买鸭绒了。
1: 是，
0: 今天我们是升级到白鹅绒。
1: 对，
0: 而且被壳也不是给你最入门的化纤被壳，不是，普通的40支的全棉被壳也不是，我们是更高端的高端被壳，60支表布，而且做了磨毛工艺的这样一个全棉被壳，所以被壳也很高端。那组合构成呢？不仅仅只有羽绒被，我们今天还有特别送了大家一套床品4件套，这个4件套啊，你看着平平无奇，摸上去还真挺舒服的，
1: 很舒服。因为刚才我们丁总向他介绍过了，它不是平时我们比较薄的轻飘飘的那个面料
0: 啊，
1: 它是一个厚实的垂坠感很厉害的，它就是磨毛工艺，厚密，它特别适合春秋冬这样的季节。
0: 是的，
1: 所以消费者，你但凡走到市场上，这价格肯定放在那800-900块，没错，对吧？600块可能最起版是600块以上。东方购其实也有磨毛工艺的4件套售。我看过你们的活动价也要200朝上，所以消费者你算一算这个价格。
0: 所以其实我们就很保守的说，这是4件套啊。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以前买被子就送最多送个被壳、
1: 被套。
0: 我们今天送了4件套，这4件套我还是说，退一万步讲，东方购最便宜，咱们搞活动200块钱一套要吧？
1: 没错，
0: 200块钱你减掉之后，500来块钱，598，
1: 不敢相信吧？
0: 你买羽绒被，而且买鹅绒被，而且不是夏被哦，是厚厚的春秋被，
1: 是
0: 可以用到10月份、12月份的春秋被，
1: 可以用到初冬这样的被子。
0: 对呀，然后我们的价格呢，6尺床只要898。
1: 对，
0: 所以如果哪怕你说算以6尺床来算的话，减掉200块钱，600来块钱。
1: 对，
0: 你买到厚厚的这么大的，观众朋友来看看我们的被子，看看我们的被子啊。 高端的鹅绒被，
1: 嗯，厚
0: 厚的，大大的，
1: 嗯，
0: 关键圣格乐这个大品牌，我们说了，人家是比是奥利弗的年岁还要长，
1: 没错，
0: 专门做出口，
1: 30多年了，
0: 专门什么挪威呀、瑞典呀、盖的这个被都是这个品质的，
1: 没错。
0: 所以我还是这句话，你说哎呀，出口的一定比内销的要好，这个话我不敢说，
1: 对，
0: 不确定，对不对？因为现在我们很多好的东西也留给自己的国人去使用了，
1: 是。
0: 但是出口的品质，观众朋友，你相信中国礼仪之邦，出口的东西不会差，
1: 肯定
0: 不能给中国人丢脸，
1: 是
0: 不能跌份儿，对不对？所以我们的出口质量是有保证的。圣格乐以前一直做出口的，现在我们把出口的好东西给我们全部的观众朋友一起来分享，
1: 分享一下，
0: 品质有保证，但是价格，
1: 嗯，
0: 我们一直在强调价格，价格可能是奥利弗都做不到的，对不对？
1: 没错，其实消费者买东西你冲几个点去的，首先它的性价比要高，品质要高，然后舒适度要高，对吧？这些都是你的首选。那然后你要首选，平时满足你一个，今天三个首选都满足你，所以消费者都懂。刚才耿爷已经向你介绍得很清楚了，其实奥利弗公司已经成立32年，32年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做圣格乐外贸产品，然后呢再向国内市场推的时候，我们国内市场上推的是奥利弗，所以消费者大家都听懂了，对，同工同源，是一个工厂做的，所以我们的工艺、我们的严苛的技术、我们的每一道，所以消费者你完全可以放心心的使用，可能还能还有点自豪的，可能有些消费者可能会这种概念，出口产品还要满足一些欧盟的那种标准，对吧？反正总而言之，这是好货，它质量是完全保证的，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哦。
0: 是的，所以时间留给您啊，我们的备货不会很多的，刚刚还在聊什么中秋啊、十一啊，这个产品不会有的啊。今天售完即止，把握机会，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

0: 看画面当中我们的这个白鹅绒，鹅绒它的质感和鸭绒真的是不好比的。
1: 是的，
0: 我们说能买鹅绒就不买鸭绒，但是鹅绒同样的你要调高你的预算，你要用更多的成本去置换鹅绒的这个睡眠体验和鹅绒的感受。
1: 是，
0: 那鹅绒基本上好的春秋被在东方购物都是要卖到四位数，
1: 没错，
0: 1098、1198。如果你说你有这个预算的话，真的品种种类款式随便你挑，随便敞开调都有的，
1: 没错。
0: 但是就包括奥利弗春秋被在东方购也是卖四位数，对不对？
1: 对对对。
0: 但是我们今天跟奥利弗的亲兄弟同根同源的圣格乐，给到大家做到三位数，而且起版价格才从700来块钱。
1: 是呀，
0: 五指床700来块钱，六指床800来块钱，并且还不是裸卖，还送你一个四件套。
1: 对呀，
0: 床品四件套，
1: 是，
0: 对不对？所以你这样加一加减一减算一算的话，价格太划算，
1: 划算透顶了。其实关注东方购物的消费者，你可以往以前追溯，我们奥利弗以前在东方购物做春秋被这个价格出现多数是鸭绒被啊。今天克重它是接近于初冬被的，所以克重够饱满，它然后是个大朵的鹅绒，是一个出口的产品，它圣格乐就是出口品牌，所以消费者奥利弗大

0: 是扰乱市场，对不对？但对于圣格勒来说，这个价格就是捡漏，纯纯的捡漏。来，丁总来到现场了，让丁总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品牌，再来聊聊我们今天这个价格有多难得，好不好？
1: 好，因为今天圣格勒这个品牌其实大家很少看到，因为他做奥利弗，他做羽绒被的时间倒真的是比奥利弗要久，
0: 已经有
1: 32年了。
0: 32年，
1: 因为在我们公司呢，它是专门做羽绒被的一个外贸出口订单，对，像挪威跟瑞士这些订单。圣格勒每年的年出口量都要在200万条左右，非常非常大。如果说你说你担心这个被子的品质什么的，完全不用，因为它跟奥利弗的被子是同一个工厂，同一个车间，对，同一套流水线，而且它整个一个面料熔朵的把控跟奥利弗是一模一样的品控。所以说你要是讲究品质，但你又看重性价比，那今天这个被子你千万不用错过。
0: 是的，
1: 对，这个价格你在外面看不到，而且你在东方购物后期任何大活动你也不可能看到，因为我们圣格勒是今天是首次把春秋被带给到大家。
0: 是的，
1: 这个价格力度从厂家的角度上来讲，这个节目其实我们都不用做，都不想做，到底了，已经是没有任何的利润了，就是你给大家来撒福利的。这个今天所有的备货一旦售罄的话，一床都补不出来。
0: 是的，
1: 没有，对。
0: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您听清楚啊，今天我们是798买5尺，898买6尺，而且买到的都是白鹅绒被，并且买到的是60只的全棉被壳。
1: 是，
0: 并且在这个价格基础上，我们还有赠品，加送给大家一个全棉的4件套。所以4件套送给大家，再加羽绒被，打包带回去才700多、800多。我们还是那句话，4件套你就。东方购物来说最便宜，市场价格咱就不算了，最便宜200块钱你总归要的吧？
1: 是。
0: 你把4件套200块钱一减，这床被子才多少钱？500来块钱，6尺床也才600多块钱。
1: 价格不能算。
0: 500多，600多，你是不是以为是买下被？200克、300克的充绒，
2: 是
0: 买下被有可能的啊。说实话，500-600块钱你买条夏季羽绒被应该是可以的。但是今天不是下被，今天是什么？春秋被。而且是现在过一段时间天气一冷。秋风一起马上可以用起来，用到初冬没问题吧？
1: 没错。
2: 对，
0: 而且羽绒被啊，说实话，鹅绒它的保温性能、它的储热性能是比鸭绒来的更好的，
2: 肯定。
0: 所以你看市场上买鹅绒服的价格是不是比买鸭绒服要贵？刚刚我一进来的时候我在说，我前两天还是在反季买了一件羽绒服，鹅绒服1500。哇，买件鹅绒服现在都1500，买这么大一床鹅绒被才500来块钱，
2: 对对对，
0: 你都觉得不可思议，对不对？
3: 因为人家羽绒服还可能它是时装，它过几年这个样式不喜欢了。
2: 是，
3: 那鹅绒被它是个耐用消费品，
1: 对，
3: 你今天一次入手可以用几十年。
0: 是的，而且其实我觉得床品真的更要用好的。衣服你今天一件明天一件，
1: 对，
0: 床品你经常换吗？到了一个季节你是不是天天晚上都在盖这个被子？
1: 是，
0: 而且上海阴冷阴冷的，一定要用既能吸湿排汗、除热能力又好的鹅绒被，真的是不二之选。
3: 对，
0: 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就是鹅绒被啊，但是这个价格力度请大家把握住，因为刚刚丁总跟我说售罄就不补了，
1: 售罄就没有货了，因为不要说外面的渠道，即使东方购物后期再有任何的大活动，这个组合这个价格你都不可能看到的。
0: 是的，因为这个圣格勒本身在东方购物出现的频次就
1: 非常少，
0: 今天这个商品全新品首发，有可能接下来来不来，他们还有没有货，能不能拿到东方购物跟大家见面，都是一个未知数啊。来，各位观众朋友，6尺床全面火爆热销，抓紧时间先来抢线，几百块钱买大牌的鹅绒被，买到60只的全面表布啊，02159900。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订购速度太快了，我们节目时间才刚过半啊，六十床的备货已经提前告急了。嗯，今天要买六十床的顾客，手速一定要 快。为什么？因为今天的六十床，你可以相当于是买了600来块钱的被子，600来块钱的被子是一个春秋被，是用到秋冬季节，嗯，甚至初冬都没有问题的。
1: 肯定。
0: 而且今天我们反复在跟大家强调，因为很多顾客一看到，哎呦，700来块钱，那肯定是鸭绒被吧？嗯，今天不是鸭绒被哦，今天是鹅绒被。嗯，而且贝壳也给大家做的更高端，我们做到60只的高质高密
1: 全棉，
0: 60只的全棉贝壳。嗯，

0: 所以好马配好鞍这样的配置下，这双被子，比如说啊，我们实实在在说，如果换奥利弗的品牌，可能就是奔着千元去了。
1: 对了，
0: 但今天是圣格勒，圣格勒很多观众朋友不了解不熟悉，说啥牌子啊？这么跟大家讲吧，和奥利弗同根同源，同一个工厂，同一个车间，同一个流水线，
1: 出口外
0: 同样的品控和工业。但是圣格勒是做出口的，
1: 是
0: 出口到挪威呀、瑞士、瑞典呀这些欧美的发达国家。一会儿回来给大家看看出口报关单啊。就是他们一年出口量可以达到几百万条，
1: 是，
0: 所以就这么多年来32年做被子，人家就主要做出口的，今天把出口分享给这个出口的品质，分享给东方购物的客人们，
1: 对，
0: 大家去感受一下，
1: 大家共享一下，
0: 真的不差。
1: 是，所以我们每年出口有很多的量，那个集装箱是一卡车一卡车这样出去，这是赚外汇的。到了外国市场上，我们一般定价也在600-700美元，大家可以换算一下，其实在国内就是好几千块，
0: 是的，
1: 对吧？因为今天东方购物是大活动啊，我们穿今天这样的换季特活动，所以给消费者用一个我们奥利弗的出口产品，圣格勒品牌。圣格勒品牌在奥利弗从公司1995年成立，已经做了32年了。
0: 是的，
1: 其实消费者可以懂啊，同工同源的。
0: 是的，所以其实各位观众朋友，咱实实在在说，30多年前，如果大家去买被子的话，你会一定会非常喜欢买出口的品质。为什么？因为当时的我们可能会把更好的东西放到出口。
1: 对。
0: 但是现在时至今日啊，我们说来，我们内销自己的产品质量也不差，像奥利弗，在东方购物多少人喜欢，对不对？但是出口的品质也不会差。中国制造现在已经成了全世界的一个金字招牌了，
1: 是，
0: 所以大家不要一味的迷恋进口产品，我们自己中国造的一样好，羽绒被亦是如此。今天这个产品如果同样的标准对标的奥利弗，对不起，这个价格一定拿不到，
1: 肯定。
0: 但是圣格勒我们可以让大家捡捡漏，来，观众朋友看看我们圣格勒的这个优秀的品质啊，鹅绒被出口到瑞典几万条，出口到芬兰一个月出口几万条，出口到挪威一个月出口几万条，出口到澳大利亚一个月出口几万条，出口到丹麦，都是一些欧美的发达国家，他们在用的，他们也是花着高价去买的，就是我们自己中国制造的被子，
1: 是，
0: 就是我们这床圣格勒，
1: 是，
0: 今天我们是把这么好的被子以超低的价格跟大家见面，来给大家看看这个被子啊，这个被子首先来看看花纹，好看吧？我就说
1: 很洋气，
0: 特别有老前锋。老前锋，就是它主要的色调是那种卡其、暖棕、暖咖，但是又配上了这种深邃神秘的蓝色，而且配上了这种佩斯利纹，既有欧式的典雅高贵，又有这种上档次的这种老钱的风格在当中，所以铺在家里是非常上档次的。
1: 是，
0: 还有就是这床被子啊，它真的不薄，厚厚的，挺有分量感的。春秋被啊，500克、600克的一个充绒量，正好到了秋天是可以一直用到初冬没问题的。
1: 没错，
0: 最重要的是什么？这个被子拿到手啊，观众朋友你也做这个动作，
1: 柔软静音，
0: 揉一揉，摸一摸它，这个磨毛的工艺啊，摸上去整个的被子就是暖暖的，
1: 是，
0: 所以磨毛的工艺你在外面套上被壳去使用的时候，它和被壳贴的是牢牢的，被子在里边不跑动，
1: 是，
0: 然后呢整个60支的高质高密完全不钻绒，你看怎么拍完全没有绒毛，
1: 没有，完全没有，
0: 不钻绒不跑绒，并且整个超静音，摸上去就超静音，
1: 是，
0: 你哪怕你翻身，你说我睡眠比较轻，翻身不用怕的啊，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里边的绒好，钱老师给大家看看绒，我们里边今天填充的全部都是这个90的白鹅绒，
1: 羽绒被，羽绒被，绒其实它是很技术的参数，很要紧的，消费者可能买羽绒被就冲着鸭绒啊、鹅绒啊，今天是高含率的鹅绒，大家可以看看，鹅绒我们绒朵它是那比较大颗的。觅食的，大家可以仔细看一看啊，大颗觅食，因为鹅体型大嘛，在它腹部采集的绒朵，它也是个成年的大鹅，所以消费者，鸭子因为它体型小一点，它采集绒朵就小，然后呢，鹅它还有特点就是它嘛，它是食草的，没有任何腥味，因为有个别人它的对气味特别敏感，它感觉鸭子可能食鱼虾会有少许的腥味，这你完全可以放心，大颗大朵没有腥味。另外羽绒被，羽绒被它其实它有很多特点，近几年可能我们这些特点说了少了，因为消费者已经享受的人很多了，大家就用过都知道，它首先羽绒被的轻盈，对吧，老年人小孩男人女人都适合盖，它没有任何负重感，轻，还有羽绒被呢，它有一个就是懒人被好打理，因为它透气吸湿，对吧，那不会有湿度，你也不用晒吗，方便吗，那说到透气吸湿， 因为我们上海的天气它有个特点，湿度高，夏季是湿热，冬天是湿人。那现在这个天气，其实大家也感觉可能下一场雨就会感觉湿度高了，
2: 大大
1: 对吧？那羽绒被它透气性好，不存在这个湿度被窝里湿气。然后我们每个人一晚上睡眠的时候要排出170cc 的汗液。假如你盖的被子它的面料不透气，以前那种面料涂层的湿湿湿的不透气，那闷热。假如你被子里面的绒可能是在市场上良莠不齐，它可能刺的你也不知道，那可能这样的羽绒被它是冒牌的，也有点闷热，对吧？那我们不说那个棉胎了，也不说其他的化纤被了，大致从闷热重大家就有体会过去啊。所以盖羽绒被的好处实在太多了，好打理，轻盈，保暖，适合任何人群。
0: 是的，但是羽绒被也分三六九等，我们说肯定是鸭不如鹅嘛，鸭绒被肯定是会便宜一点，所以我们一直在跟大家科普一个知识，就是你在东方购物选羽绒被，首先你买到一定是真的，
1: 对，
0: 买到一定是好的，但是如果你的预算只有几百块钱的话，对不起，请你把目光主要投射在鸭绒被上的选择，很多包括奥利弗的呀，包括各种品牌你都可以去挑选。但如果你说哎，我要买好的，买鹅绒的，那你的预算可能就要提到四位数了。
1: 是，
0: 今天是四位数吗，观众朋友？当然不是，
1: 今天就是鸭绒
0: 价格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秋冬的这个秋天的这个春秋被，而且价格居然只做到了三位数，
1: 对，
0: 而且是中三位数，798898，并且中三位数完全不会给大家带来这个裸卖，我们是有这个赠品送给大家的，我们再送了大家一个四件套，
1: 对，
0: 然后也是这样的大品牌有品质保证的四件套啊，床品的四件套给到大家，市场价格已经卖到700多800多了，咱也别算什么市场价格，你就说东方购物200块钱要不要？
1: 肯定，
0: 我们就最简单粗暴的200块钱一减掉，今天的价格多少钱啊？500来块钱，
1: 600来块钱，
0: 这个价格来，我们再请到丁总，让给大丁总给大家承诺一下。首先这个圣格乐的品牌丁总别的地方就看不到，对不对？
3: 对，大家放心买，因为圣格乐跟奥利弗是同根同源，而且它比奥利弗专业做羽绒被还要再早一年，是我们公司是专业做外贸出口订单的，就是非常非常的专业，它跟奥利弗不管是面料也好还是绒朵的原料也好，整个一个品控工艺都是一模一样的，它性价比更高。
0: 是的，
3: 对，
0: 而且其实刚我们在节目开始之前还在跟丁总聊，我说光这个价格裸卖你这个档直播也可以做的，大家也会觉得可以的，对不对？你700来块钱、800来块钱买个鹅绒被，买个春秋鹅绒被很合理，很正常，在东方购物也是一个正常售价，包括在奥利弗，他们可能也是会这么定价的。
3: 对，
0: 我说你为啥还要再送一个床品四件套呀？
3: 今天呢不一样，因为我们圣格乐对也是把首次把多机被带给到大家，我们想把我们厂家不要利润，就让你最低的价格享受到一个好的品质，你去体验一下这个被子你盖得有多舒服，而且这个克重你可以整整使用到三个季节，春夏秋初冬其实都可以。
0: 是的，
3: 超级实惠，今天所有的备货一旦售罄的话，不骗你的，真的是
1: 没了，
3: 没有了，就是不可能补货的，因为你在其他渠道你是买不到，你在东方购物后期任何大活动即使有这个组合绝对是不会这个价格了，因为这个价格是我们董事长特批的，就这一批货，
0: 是的，
3: 卖完即止。对，
0: 而且丁总刚刚跟我说就是这个直播这次你抢不到，或者你这次没买上，你下次在什么时候来我们都是未知数，都不知道的，有没有这个直播了我们都不确定的，所以就是见一次少一次啊，观众朋友，马上中秋节11小长假都要来了，
3: 对，
0: 天气逐渐要冷起来了，你不管是自己用的要送人的，我说实话送人什么乔迁新居子呀、结婚的呀，小夫妻呀，你送这个被子都是送到人家心坎上了，绝对妥妥的高端被，贝壳也好，绒也好，贝壳是60支的全棉，绒是白鹅绒给的，大家
3: 对
0: 这个非常非常高品质的啊，
3: 是，
0: 时间留给您，我们的六尺床马上就要售罄，就像丁总说的，售完不补货的，售罄即止，就在本档，把握住机会，先来抢先，02151999000。

0: 我们东方购的顾客果然都是行家啊！现在很多顾客在过来问这个参数。首先呢，我们的规格2米乘以2米3，对不对？
1: 对。
0: 2米2乘以2米4，2米乘以2米3是5尺床，2米2乘以2米4是6尺床。
1: 对了，
0: 我们的充绒是让大家做到一年至少大概是3个季节，
1: 3个季节，对，
0: 春天、秋天、初冬都是可以使用这个被子的。
1: 是的。
0: 5尺床充绒是500克，6尺床充绒600克。
1: 嗯。
0: 但是我跟大家讲，这个绒充的因为是鹅绒来的，
1: 对，
0: 所以这个充绒量用到个12月份左右没问题的，
1: 可以。
0: 上海的家庭没问题的，尤其到了阴冷阴冷的时候，这个鹅绒被的优势全部都体现出来了。
1: 对的。
0: 然后很多观众朋友也在说，哎呀，这个贝壳用到的什么贝壳呀？贝壳听清楚了啊，60只高质高密的全棉。全棉贝壳，而且整个外表做了磨毛的那个工业，所以和整个的被套贴合度会非常非常好。
1: 是，
0: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说1000到10000，这绝对是好被子，
1: 是，
0: 绝对是高端被子。
1: 对，
0: 但是今天捡漏，捡漏在什么地方？捡漏在这个品牌。很多观众朋友也很实在，说，哎，盛哥乐啥牌子呀？不会是一个什么这个临时的贴牌的？我跟大家讲，盛哥乐这个牌子做羽绒被的历史比奥利弗都长，
1: 是
0: 32年。那之所以我们大家不太清楚、不太了解它的原因，就是因为它一直是做出口的。
1: 对，
0: 挪威、瑞典、瑞士、芬兰。就像我知道大家可能也会有疑问，像我一样说，哎，这些地方不都是做很多很好羽绒被的这个国家吗？但你知道吗，我们中国的羽绒被不比他们差，
1: 羽绒出口大国。
0: 哎，我们绝对是羽绒出口大国来的。
1: 是。
0: 所以其实这些地方也在用我们中国制造的被子。
1: 对。
0: 那我们今天这个盛格乐就是妥妥的出口品质。
1: 对。
0: 以前就是一个外贸品牌。
1: 是。
0: 那今天呢，我们是在东方购物给大家少量拿到了盛格乐的这个被子的一些我们叫所谓的尾单，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尾单给到东方购物的这个客人们。我们6尺床备货只有最后的3组了啊，
1: 不够了。
0: 还是那句话，不是说所有出口的品质都比内销好，但是出口的品质一定不会差，
1: 肯定。
0: 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行事风格，对不对？给到别人的东西一定都是好的，
1: 肯定。
0: 让大家感受到我们中国的实力，中国制造的品质水平的。那我们这个被子亦是如此，绒朵啊，品质啊，它所有的流水线工厂和我们奥利弗是同根同源，
2: 同根同源，同一个工厂，同一个车间啊，整个流水线都是一模一样的。
0: 是的。
2: 而且盛格乐它做羽绒被的时间要比奥利弗更加久，所以说你讲究品质，但你注重性价比，那今天这个被子你绝对不要
0: 错过。这个性价比不用多说了吧，观众朋友，全捡漏了。
2: 对，
0: 我们说了，我们卖被子卖这么多了，700来块钱、800来块钱，能不能在东方购物买到被子？当然能。你要不，你如果要买春秋被的话，你就买鸭绒，很多品牌可以去挑选的。
1: 对，
0: 好，你说我要买鹅绒的，对不起，这个价格你只能买到夏被。那我们今天是什么？这个价格买到60只90的白鹅绒的被子，还是春秋被，
1: 不敢相信，
0: 性价比不敢相信，
1: 是
0: 有目共睹，
1: 哎，
0: 对不
1: 对,
0: 对。然后与此同时，裸卖就可以嘞，裸卖就可以了，对不对？但我们今天不是裸卖啊，我们还有额外的赠品送给大家，送给大家一个全棉的4件套，
2: 磨毛工艺，对，
0: 哎，磨毛工艺的4件套，
2: 非常舒服，
0: 你马上就可以和我们被子一起搭起来用了，对不
1: 对？
0: 对，
1: 被套、床单、一对枕头都有了，
0: 对呀，
1: 不用再烦心去买了。
0: 它不是只送一个被套，只送一个被套，今天这场直播也会爆掉的。
1: 是，
0: 但今天我们是不计成本，
1: 嗯，
0: 就像刚刚这个丁总说的。中秋了，国庆了，我们也换季大回馈，给到大家就这么一次返场的力度啊！4件套送给您，东方购怎么买也买200块钱，也总归要的。200块钱一减掉，今天被子多少钱？
1: 不敢相信啊！
2: 限时限量，不是一直有啊！不是说今天我大家纠结一下，考虑一下，我下次还可以买。
1: 我插一个啊！其实我有一个朋友，他的小孩在国外挪威那里，他是留学几年，他在那里买了一床羽绒被，他回来嘛不舍得嘛，羽绒被带回来，他说我在那里买了个盛格乐，是我们的国产货，怎么怎么用得很好。哎呀，我说盛格乐就是我们奥利的出口产品，所以盛格乐我们只做出口。在国内以前你没见过这个牌子，
2: 对，
1: 其实你到国外的星级酒店，你以后是。就注意一下，
2: 我们是有
1: 看看那个被角里面，把被子拉开看，说不定就是我们的品牌。
0: 是的，因为你知道它的出口量有多大，真的这个是隔行如隔山。你了解之后，你才知道，盛格乐每年出口到国外几百万条，
2: 200万条以上，
0: 几百万条被子，所以这个出口量非常非常惊人，对不对，观众朋友？所以就像刚刚钱老师说的，说不定你去北欧旅游的时候用到的被子，酒店里边盖到的被子，
2: 就是我们
0: 的，
2: 市场占有率很高的，
1: 我们很自豪的。 长。
2: 对，
0: 是的。好了，各位观众朋友，咱也不聊了，我们的六尺床马上就要售罄了，备货非常的有限。如果大家喜欢、感兴趣，六尺床抓紧时间抢起来。当然，五尺床也可以抢。今天你不管是要买六尺床、五尺床，根据大家的需求来，因为都是捡漏，价格五六尺床差了100克绒也只差了100块钱，所以我觉得从性价比的角度，六尺床更是薅羊毛啊。
2: 这个性价比真的是绝了，
0: 更高。
2: 你就这样想，这个品质如果是换成奥利夫这个品牌的话，就是。这个价格就是四位数起了，
0: 四位数起，
2: 你想都不用想。对，所以说你今天只要你电话打进来，如果是有六尺，你抢六尺；如果万一六尺没有了，你抢五尺也是超级划算。
1: 买被子其实买大不买小，大的不仅它的性价比高，就是划算。然后你用的时候，大的包裹性也强。一般我们春秋冬的被子都是买大的，
0: 尤其是天冷的时候，被子更得大，对吧？更得包裹性好。所以其实现在订六尺床的顾客非常的多，要六尺床的客人们啊，一会儿抢不到了，千万别怪我们，反正手快。快有手慢无，就是拼手速的时候，现货一旦售罄不追加不补货的，02151999000。

0: 天所有的观众朋友，最后的8分钟，我们刚才还在感慨这个价格，我一直在纳闷，我说怎么做到的？哎，鹅绒被，观众朋友，不是夏被，不是薄款，是大大厚厚的春秋被来的。
1: 是呀、啊。
0: 贝壳不是化纤，是100%的全棉，而且是60只高质高密来的，
2: 柔软的。
3: 对。
0: 组合不是只有一床被子，还有一个4件套作为赠品送给大家来的。
2: 是。
0: 整个的出容量，很多顾客很聪明啊，说。你们光说大公车后充容量多少啊？300克、400克、500克起充，60床更是充到600克，
2: 多几倍哦，
3: 是，
0: 对吧？所以其实这样的被子在家里一年当中用的天数日子是最长的，
2: 是
0: 啊。因为说实话，很多观众朋友说，哎，上海的秋天真的说冷就冷，
2: 是，
0: 马上用起来，用到11月底、12月份都没问题、啊。
2: 对呀、
0: 啊，尤其是阴冷阴冷的时候，你用鹅绒被的好处就是潮湿不怕，
2: 对，
0: 阴冷不怕，
2: 对，
0: 又能锁热，又能保温，又能很好的吸湿排汗。
2: 嗯，
0: 所以其实我一直开玩笑的说，我说我们东方购物的客人啊，就跟那个豌豆公主是一样的，
2: 嗯，
0: 对床品的要求特别高，
2: 是
0: 床品稍微差一点，他就能感受得出来，
2: 是，
0: 然后他就要用高端的好的、嗯、这床被子，一定可以满足高端人群的一个需求，
2: 肯定，对，
0: 但。但是很多观众朋友也纳闷了，也好奇了，因为我们现在在线咨询的顾客很多啊，说什么是圣格乐呀，这个牌子没听说过，让丁总给大家介绍介绍，对不对？
3: 这个牌子绝对放心买，因为它就是奥利弗旗下专门做外贸出口的一个品牌、
0: 嗯、
3: 而且非常非常的专业，因为它比奥利弗做羽绒被的时间还要久，
0: 是
3: 已经有32年了、
0: 嗯、
3: 它所有的品控跟奥利弗的羽绒被是同一个车间，同一个流水线出来的，
0: 是的，
3: 所以说大家放心买、
0: 就是、
3: 对，
0: 说白了这个话也只能我说啊，丁总和钱老师不能说、啊，说白了就比奥利弗便宜，
2: 是
0: 性价比高，简陋、
2: 嗯、
0: 品质有保证的基础上，价格还特别划算，
2: 是、
0: 啊、所以你会发现圣格乐在东方购物经常出现吗？当然不，我刚刚问了问他们，这么多年一共出现过3次，今天是第3次，而且是所有的什么夏被、春秋被、冬被加在一起，
2: 嗯，
0: 出现过3次，
2: 是，
0: 今天是第3次出现，
2: 嗯，
0: 所以我们今天就说圣格乐是什么，就有一场没一场，这场看到了你不买，下一次看不到了，没有了，
3: 因为备货只有这么多，因为这个性价比大家都已经看得懂了，就是这点备货，一旦售罄的话、嗯，真的是补不出来的，
0: 是的，但是现在导演告诉我说，5、6尺的备货都只剩个位数了，尤其6尺床马上就要全数售罄了啊，观众朋友再度跟大家说了，你梳理一下，什么品质，鹅绒被，因为很多观众朋友看。到700来块钱就想说啊，一定是鸭绒被。我承认的，东方购一般买鸭绒被都得600-700块钱，对不对？今天我们是鹅绒被，700多的价格，
2: 嗯、
0: 而且60只的贝壳
2: 是
0: 700来块钱，咱买个40只的贝壳，光一个贝壳的成本300-400块钱来，观众朋友，对不对？今天60只的贝壳，
3: 对，
0: 60只的贝壳，你去什么奥利弗的门店啊？你看，光一个贝壳多少钱？
3: 1300多，1400多，
0: 光一个贝壳
3: 60只，对对，你要达到这种品质，对。
0: 然后我们今天60只的贝壳，你用手摸一摸60只的贝壳，感受都不一样的，
3: 超级舒服，
0: 做了磨绒的工艺的，
3: 对，
0: 绝对的有保证，
2: 柔软软，很亲肤。
0: 用的时间年限都会更长，
2: 是、
0: 嗯，而且不只有这个被子，我们今天赠品还有一个床品4件套，
3: 磨毛，
0: 说实话，这个4件套拉掉这场直播节目照做不愁卖的，
3: 也足够了，
0: 因为这个价格也足够了，对不对？
3: 真的是。
0: 那今天我们4件套该送还是送，作为春秋这个中秋节呀、11小长假的一个赠礼，
2: 嗯，
0: 特别临时赠送给大家，
2: 嗯，
0: 所以这样的组合，丁总说
3: 限时限量，
0: 接下来大活动
3: 就是限时限量，
2: 没有、
3: 哦、后面没有这种性价比，不可能会再有的，
0: 嗯、
3: 就是其他渠道也好。包括东方购物后期像双11、双12，我们也不会出现，今天就这么多备货定完为止了，对。
0: 但丁总刚刚我看到的说60床马上还有最后的1-2套，反正就是不能加，
2: 预料之中，不够，
3: 抢不到6尺，你抢5尺啊，5尺也超级划算，因为这个价格你外面渠道是买不到的，
2: 嗯，
0: 是的。好，来各位观众朋友看看啊，不管是买5尺还是买6尺，今天抢到才是王道，
3: 对，
0: 因为你只要抢到你就薅到了这个羊毛，
2: 是、
0: 啊、拿到了这个性价比。还是那句话，这两个人您再熟悉不过了，对不对？钱总、丁总，钱总和丁总就是奥利弗的形象代言人。但是如果奥利弗的话，你能有这个价格吗？
2: 精明的技术，不是抢不抢的问题，是抢几组。
3: 对，
0: 真的。哎，但是啊，说实话，它的品质和奥利弗真的就是同一个工厂，
2: 肯定
3: 一模一样
0: 啊。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咱把心放肚子里，品质有保证，但价格纯简陋。
3: 是，
0: 这个品牌就是难得一见，
2: 嗯、
0: 但这个品牌。它的历史比奥利弗还长，
3: 对，
0: 在北欧，在芬兰，在挪威，可能很多星级酒店当中用到的都是我们圣格乐的被子，
2: 对、
0: 啊、
2: 就是出口外贸。
0: 最后的3分钟我们的现货马上售罄了，赶紧先来抢现货吧，02151999000。

0: 分一秒的在倒计时啊，赶紧抓紧时间。就像钱老师说的，很多顾客想明白了，买完五尺又回来买六尺，六尺不够了呀，
1: 是呀，
0: 没货了呀。
1: 对，今天这样的机会真的是捡漏是可遇不可求的。顺格的就是奥利夫旗下的做外贸的一个品牌，今天的性价比真的是没得说了。你现在假如打开电视机，肯定以为是做鸭绒被，做个夏天的薄被，
0: 对，
1: 其实它是个多季被，春秋初冬。它是个鹅绒被啊，消费者听明白。然后今天赠品也特别特别给力啊，四件套，
0: 四件套送给大家。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您不要怀疑自己的眼睛，更不用怀疑我们东方购物今天是不是搞错了？没搞错，但就这一场纯捡漏。大家把握住机会，700来块钱买鹅绒被，买春秋被，买厚被，买正当季的，买到的还是有赠品的四件套的这样的组合构成。丁总也在现场，再给大家说说价格，我们这个价格太有底气了。
2: 对，
0: 我们和奥利夫同一品质，但是说实话就是便宜，就是划算。
2: 这个价格大家放心买，因为它的品质是跟奥利夫同一个车间、同一个流水线出来的。但是这个价格以后任何渠道，包括东方购物后期任何大活动，也不可能会再出现了。
0: 也就是说，东方购物20多年，圣格勒只来了几次？圣格勒32年的品牌，我们只来了3次。
2: 多季被今天第一次出现，
0: 第一次出现，
2: 对，
0: 可能也后面想看都看不到了，想买
2: 就这么多了。
0: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马上要钱财新居的，要结婚的，要买新被子，家里老被子要换掉的，
2: 买起来，
0: 赶紧把握机会，送人自用都合适的啊！先把好被子囤起来，买起来，拨打订购热线吧，02151199000。

细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好的，方各位直播间新月各位好，我是佳佳。昨天啊刚刚过完了秋分啊，代表着秋天是真的来了。俗话说秋天尝新米，一年好福气。我们给大家带来什么呢？温道和的今年2026年的啊，我们的有机的五常大米，而且啊朋友们是今天刚刚到上海的新米哦。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还有妍希一起来分享。
1: 谢谢佳佳，今天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今天好多的朋友都说一年一季到的，我们说原粮稻花香二号就是正宗的五常大米。每年到了这个新鲜上市的时候，我都要买一买。那今天有个特点，就像刚刚佳佳说的啊，我们今天是什么？不再是预售了。今天我们是今年的新米新鲜脱骨，然后在今天上午刚刚到达我们的仓库当中。关键来讲，我们298块钱一共是有多少？一共是有到我们的40斤，所以一定要提前锁定啊。
0: 是的啊，今天的话价格还是非常的合适的，大家来看一下啊，我们的4袋带回家啊。4袋带回家，一共是40斤，带回去只要298块钱。
1: 对，
0: 而且不需要您再等了，朋友们啊，不需要再等什么预售，今天您下单，明天可能就能到您府上了。
1: 对的，单独一斤的话呢7块多，所以性价比还是蛮高的。先给大家看一下啊，拿到你手中的话呢，我们今天是这样的一个外包装。四十斤米一定要给大家强调一下，你自己去仁康煎杯手提蛮重的，东方购物是送货上门。然后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外包装啊，首先的话呢，一定要看到温道和这个大牌子，我们今天写的是什么？是有机的五常大米，正宗的原粮稻花香二号，连我们今天米的品种都给你写得清清楚楚哈。
0: 是的，
1: 很多的朋友都说五常大米一定要符合几个标准吗？首先我们拿到了 GI 的地理标识，全部都是来自于东北的那片黑土地，腐殖质特别特别的厚，所以里面的有机的各种各样的一些含量都比较高。
0: 没错。
1: 另外五常大米的飞鹰标今天我们也有，除了这个之外，大家再来看看，我们今天是有机大米，所以这边还有道防伪标签，
0: 是
1: 刮开涂层以后就可以辨证真伪。好了，很多的朋友都说这样的一袋是多少？这样的一袋我们今天是做到10斤装。
0: 是的。
1: 另外再给大家看一下，很多东方购物的老会员，你懂得我们说什么叫正宗五常大米的，一定会看一个我们的执行标准啊。
0: 没错。
1: 执行标准在这个地方，你看哦 ，GBT19266。如果不是这个执行标准的，他说五常大米，你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了。好，质量等级是优质一等，没有更高了啊。
0: 是的。
1: 上面就写得很清楚了，我们今天你看哦，这个品种。就是5U4号，俗称稻花香二号，大家放心。好，产地是来自于哪里呢？大家看得很清楚啊，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五常市。连我们今天你看哪个乡、哪个屯儿都给你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0: 是的。
1: 关键来讲哦，大家听好了，拿回家去的都是今年新鲜脱骨的新米来的啊。
0: 没错啊，朋友们，今天就是什么呢？您不需要等，我们不是预售哦，就是说您今天下单，明天很有可能您就可以收到了啊，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哦，
1: 对，
0: 哇，今年的新米啊，
1: 对，
0: 前段时间我记得还在预售，
1: 都在预售。
0: 哎，
1: 预售好像做了一次吧，当时的话呢是一抢而空。然后今天有个特点是什么？就是我们新鲜脱骨的、新鲜入仓库的，就在今天早上，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啊，来。
0: 哎，我已经闻到这个大米的香味了。 哇，有一种那种丰收的喜悦的感觉。
1: 来、
0: 啊、
1: 我们今天压得很实在啊，
0: 满满当当的10斤带回去，我这个感觉放不下了，
1: 放不下啊，不浪费不浪费。先给大家看一下啊，拿回去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所见即所得。首先有一个特点啊，今天拿到手中的这个米的话呢，不会过度的抛光，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这个颜色，它是做到米黄色。所以就很多的朋友都说，就是遵循古法的那种，比如说

0: 啦，包括我们说亮菜啦，所有的这个功课。第二点大家可以看到，鸳鸯大花像二号的话呢，它的特点是什么？它是细长条，然后有到鹰嘴沟，然后还有腹白，另外就是你开袋的一瞬间闻到满满的那种啊米粒的香气。
1: 是的，
0: 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呀，吃点好的。我们说米面粮油这些东西是必不可少的，
1: 没错。
0: 像我们今天的鸳鸯大花像二号，尤其是什么新鲜脱骨、新鲜到仓，今年的新批次一定要锁定了啊！
1: 没错啊，而且的话，真的是五常大米格外的香啊，做成大米呀、啊，或者说这个我们的那个粥啊之类的啊，还有菜饭都特别的好吃。看一下我们的米饭，哇，哎呀，一打开盖子就闻到这个浓浓的米香味儿哦，好香啊！
2: 我给大家透露一点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先盛出一碗来。刚刚我们的导演老师啊，就是在直播之前过来说，哎，待会儿啊，刚好中午了，这米饭啊，我要吃的啊，所以大家能够明白吗？这米是真的香，包括其实大家也很明白，就是我们说整个的鸳鸯大花香二号，它有个特点是什么？就是它吃起来这个口感有一点点的回甘，
1: 是的，
2: 没有那种啊，就是涩的或者不好吃的那种味道。第二点，我们是今年的新米，不是陈米，所以没有那种米蒿气。还有就是你吃到嘴巴里面，它是那种糯叽叽的感觉，不是硬邦邦的感觉。哎，这个我先来尝吧，
1: 来尝来尝来尝。
2: 其实我就不好意思了，
1: 因为的话就是上次我尝过五常大米之后，我发现，哎呦，真的是味道不一样，糯糯的、软软的、弹弹的，特别的好吃啊！
2: 对，
1: 真的不就是不开玩笑，我光吃米饭我可以吃一碗的。
2: 对，小甜口在里面，咀嚼的特别特别的有味道，很香。咱们就是上海的很多的叔叔阿姨，平时比如说中午做完饭，然后到了晚上肯定做点泡饭。你用上我们今天这个鸳鸯大花香二号，真的特别的棒。而且关键来讲是什么？马上双节了，对不对？明后两天，后天我们明天开始放假，后天就过节了，基本上我们后天都能够拿到现货。
1: 是的，
2: 还有十一小长假，您想想看，大家这个围坐在一起的时候，吃点好米很关键啊。
1: 没错啊，而且的话，朋友们给大家说一下，为什么我们的五常有机大米这么好呢？刚才看到没有？金字塔塔尖的就是我们的五常有机的稻花香二号，
2: 对，
1: 它每年的产量只有10万吨，占全国总量的0.05%。
2: 对，
1: 所以的话啊，真的是非常稀少的，所以很多人会是在市面上看到，哎呦，怎么这么多五常大米？
2: 对，
1: 但跟大家承诺一下啊，我们给大家郑重承诺，我们是100%的五常大米的稻花香二号，
2: 对，
1: 核心产区龙凤山镇的假一罚十，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2: 对，
1: 所以的话，朋友们，今天我们不是预售，我们是实打实的现货。您今天拍很可能明天就可以到了啊，四袋带回家只要298块钱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000。

0: 啊，知道，
1: 经常吃五常大米，
2: 现在还一袋在家里。
3: 这米有名，确实不错。
4: 好吃吗？
5: 不是，好吃，好吃。
1: 嘿，不好吃我能买啊？咱们藏点儿远点的吧，全吃。
6: 大家都表示听说过五常大米，也知道它口感很好，不过说到自己去买，大家都表示有点不太放心。
7: 没买过，
8: 不敢
2: 买，不敢买，
3: 我不敢买。那鱼我鱼木混珠那东西不敢买，因为现在假的太多，包括超市，小的超市都有。
6: 很多市民都表示听说了五常大米被造假的新闻，所以现在很少会选择五常大米。
9: 啊，全是手工的收割，很辛苦。那么现在是下午的已经是4点了，他们还在忙。啊，一般
10: 俗话说啊，民以食为天，小朋友长身体要靠它，老年人养身体也要靠它。
11: 嗯，
10: 要说全国什么的这个米种是最有名的，我觉得五常大米真的是可以排在前面的。
11: 对，
10: 而且的话，为什么我们的五常大米好呢？首先的话，是我们东北的黑土地孕育而来的，而且是一年一季稻啊，一年的所有的土地的营养都给了它。
11: 对，
10: 而且我们的这个土地是要就是进行这样的轮耕轮种的，并不是说我们可以每年都种啊。
11: 对，
10: 它为什么这么香？就是因为它这个营养是非常非常充足的。
11: 对的，东北大米尤其是五常大米的话呢，不仅仅说远近闻名，我们是全国有名啊。而且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东北的话呢，作为我们说全球三大黑土地之一，它整个的黑土地里面的腐殖质是非常非常厚的。
10: 是，
11: 大家也知道腐殖就是黑土地本身自然的生长几百年可能一两公分，所以你明白吗？我们这个都是吸收土地里面的精气和这个精华。
10: 对，
11: 然后关键是什么？今天我们这个东北的五常大米，它是今年的新鲜脱骨的新鲜批次。
10: 是的，
11: 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东北大米不像我们说南方有一些水稻一样的一年两季稻之类的，一年我们只有一季稻，所以能够在这个时候吃上新鲜脱骨的新米，当季的新米，而且是今天上午刚刚到达仓库当中的，这是特别难得啊。
10: 真的啊，就是前两天还在卖这个预售啊，我们可以说是真的是第一批
11: 头一批
10: 能够吃到咱们五常大米今年的新米的，而且咱们是有机米哦。
11: 对，有机的原这个原粮稻花香啊。
10: 是的啊，所以的话一定要把握机会了啊。真的这个米啊，就是香到什么呢？它放在这里，我就已经能够闻到浓浓的米香味儿。
11: 对，
10: 而且它不是那种漂漂白的那种特别特别白的，它是我看过去的话，它是那种微微的米黄色。
11: 对，
10: 而且它里边有这样子的，就是这种一个小白点儿一样。
11: 对，
10: 就它的胚芽是不是？
11: 对，胚乳胚芽今天保留的都非常非常的完整，来给大家看一下。首先就是像佳佳说的，颜色方面我们是什么？大米的米就是有点小米黄色，不过度的抛光。
10: 是，
11: 因为如果说精细化的加工以后，确实里面的营养价值有所流失。第二点再来看啊，东北大米有个特点，你看啊，鹰嘴沟
10: 富
11: 白，就像选美出来的一样，特别特别漂亮。另外就是米香味真的很浓郁哦，真的在东北啊，就哪怕在那样的一片土地当中啊，很多的老百姓说要吃到正宗的五常大米，它都是有限的。我记得是22年还是21年哪一年的时候，东方购物认识温道河的大米没有拿到，为什么？产量就那么一点点，然后现场的话呢，你去抢货都是一抢而空的。所以今天有到现货，而且是当季的新。今天上午刚刚入仓库的，一定要提前锁定啊！
10: 你来看一下啊，为什么说我们的这个五常的有机稻花香二号这么难得的？因为它的产量真的是很少，
11: 哎，
10: 它是需要去每年去轮种的，所以的话，好几年才能够有到这样子的好的大米。
11: 对，
10: 而且你看啊，它只有10万吨，每年只占全国总产量0.05%。
11: 哎呦，
10: 所以大家市面上大家可以去操心一下，看看市面上是不是这种五常的有机的大米啊？
11: 对，
10: 如果是的话，一定要当心看有没有它各种的认证啊。它需要什么？怎么样呢？五常的稻花香二号的它这样的一个认证，还有我们的 GIT 里标识，还有我们这个有机产品认证3证合一才能够证明它是这样一个正品啊。
11: 对的，所以今天我们是什么？吃到了正宗的好的五常大米，把握住了啊！来，再给大家看一下，你说好米在家里不真的不需要说翻着花头来怎么弄，做个白米粥对吧？
10: 天哪，
11: 做个小稀饭真的很不错。
10: 哎呦，油好丰富啊！
11: 这个米油来，我就用这个来小勺啊，给大家看一下，
10: 都粘在上面
11: 了，看到了吗？厚厚的，浓浓的。全部都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小粥油。
10: 是的，
11: 哎，其实以前啊，就是我们说物质不是像现在那么丰富的那个年代，这个小米粥油啊，很有营养的。
10: 哎，
11: 小朋友呀，包括家里，比如说有些老年人呀，身体啊，比如说我们要这个打底子，好底子的，吃点这个大米的粥油很不错。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啊。 粒粒开花，就像爆米花的感觉一样，
10: 好香啊！
11: 哦，哎，实话实说啊，这个哪怕不用小菜，不用什么酱瓜
10: 干喝，我跟你讲，完全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因为米的这个种类是真的很好。
11: 有点烫，有点烫啊，有点烫，但是香喷喷。
10: 特别爱喝这个粥啊。
11: 对，香喷喷。我们这个的话呢，真的有个特点，就是你吃到嘴巴里面。你真的是觉得有点小甜口，
10: 得再来一口，我真的好好喝，
11: 对，好吃好喝，因为其实我们说大米这个东西就是碳水嘛，
10: 真的，
11: 优质碳水很重要的。
10: 它是开花了的，然后你一口下去的话，它有那种微微的回甘味，哎，就在嘴巴里边还有微微的嚼劲儿，就是这个。哇，这个粥真的很好喝，朋友们。
11: 对的，所以把握住了啊！往年我们都知道，一年一季到的温道和正宗五常大米的话呢，就在这个时候刚刚新鲜上市。
10: 是。
11: 那今天我们不是预售，今天早上我们今年就是一年一季到新鲜脱骨的大米刚刚入仓库啊。
10: 是的，大家不用再等了。也就是说，今天您下单的话，明天很有可能就会送到您府上。
11: 对。
10: 大家看一下价格是这样的啊。我们的四大包带回家，一共每一袋是5公斤，一共是40公斤带回去啊，40斤带回去。298块钱啊！大家不要嫌多，因为我们的大米是可以放一年的时间的，
11: 对
10: 不对？
11: 对，
10: 而且马上中秋啊，国庆要到了，咱们走亲访友的时候带一袋五常大米，今年刚刚上市的，大家也是特别喜欢的啊。所以把握机会吧，02151119000。

0: 府上大米啊也是分等级的，像普通的呀，各种的有机的哦。嗯，我们可是有机的啊，是在金字塔顶尖的。虽然说五常大米二号确实很好，但它的这个假冒的、冒充的也是很多 的
1: 对对对，因为好吃嘛，因为吃口好嘛，市面当中价格的话呢也不菲，所以现在市面当中。

0: 其实有的时候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买到李逵李贵我自己都不知道，
1: 是，
0: 但今天我们是什么给大家做到郑重的一个承诺，保证都是原粮稻花香二号，而且是有机的五常大米。其实还是那句话，民以食为天，中国人的话呢，米面粮油少不了的，
1: 对
0: 吧，平时要买买，你想想看家里的米是必不可少的，那什么时候来买，你也知道一年一季到新鲜脱谷新鲜上市的五常大米，它产量就这么一丢丢，而且很多的朋友哪怕去市面当中去看啊，兜兜转转，你会发现新鲜上市的价格都不便宜。
1: 是的，
0: 今天我们做到298，一共40斤，
1: 没错，
0: 算上积分，算上自动订购，单独一斤的话呢，7块出头，
1: 没错，
0: 7块多一斤，而且我们还保证是什么，送货上门，
1: 是
0: 不需要你到驿站啦，到楼下、啊哎、去把它提上来。
1: 40斤要拎一下还是怪费劲儿的。
0: 对、啊，所以还是非常贴心的啊。双节，包括今年下半年，其实有很多的这种节假日的。
1: 哎，
0: 这个还是那句话，一家人聚坐在一起，吃点好的，然后的话呢，吃点好米。我们今天原粮稻花香二号一定可以满足大家啊！
1: 没错啊，而且就俗话说，人吃五谷杂粮嘛。我们小朋友长身体要靠它，老年养生力也要靠它。
0: 嗯，
1: 我们每天上海人更是啊，早上粥、泡饭、菜饭，咱们炒个饭都是需要用到的。所以的话啊，每年我们的这个稻花香上来之后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受欢迎。
0: 对，
1: 而且更何况我们是今年的第一批哦，朋友们。
0: 嗯，
1: 很多时候就是现在可能很多的在还在预售，对吧？现在的话，您吃到是我们第一批，今天早上刚刚到仓库的啊。今天您拍，我们可能明天就能够到货了啊。
0: 是，
1: 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啊，
1: 知道，经常吃五层大米。
0: 现在还一袋在家里，这米有名，确实不错。
2: 好吃吗？
3: 不是好吃，好吃。
1: 嘿，不好吃我能买吗？咱们长点圆点的，我全吃。
4: 大家都表示听说过五层大米，也知道它口感很好，不过说到自己去买，大家都表示有点不太放心。
1: 没买过，
5: 不敢买，
0: 不敢买，我不敢买。那鱼我鱼木混珠那东西不敢买，
1: 因为现在假的太多，包括超市，小的超市都有。
4: 很多市民都表示听说了五常大米被造假的新闻，所以现在很少会选择五常大米。
6: 寒地黑土，气候阳光，琴瑟鹤歌，赋予五常大米非凡的灵性。造化之美与耕种之风的匠心独运，滋养出五常大米的一世香茗。一餐五常米，浑忘酒肉香。五常大米受产区独特的地理、气候等因素，支链淀粉含量较高，且昼夜温差大。大米中可速溶的双链糖积累较多，剩饭不回生，是日常生活做米饭之佳品。而这甘美的口味，正源于五常充沛的日照、山泉的灌溉、优良的品种、肥沃的土地和先进的栽培技术。

0: 我自己的一个感受啊，就是我以前没有烧饭的时候，就觉得哎呦，大米饭嘛，那跟我一样嘛，没有必要选什么牌子。
1: 对对对。
0: 但现在开始自己做饭之后，我发现真的就是我自己的吃感上来说啊，就是五常大米和其他。
1: 对。
0: 真的就是
1: 五常大米
0: 吃的话是完全口感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哎，对，五常大米有的时候又自成一派了，对吧？
0: 真的。
1: 它就是代表有一种就是特别香、特别糯、特别好吃、特别有营养的那种米的一种代表。所以其实市面当中为什么五常大米你会发现门道蛮多的，因为很多的朋友刚刚其实我们采访也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也不知道它是真是假呀，怎么来辨别呀，因为五常大米有名，因为大家都喜欢，所以市面当中掺杂的参差的或者我们以陈米来冲刺的也蛮多的，但我们今天告诉大家我们是温道河的正宗原粮稻花香啊。好，看到 GID 里标了吗？看到五常大米的飞鹰标了吗？看到我们有机大米的这种防伪标了吗？这些都是告诉大家我们是正宗的五常大米。再者东方购物还要再给大家做到二次的把关，所以层层质检的话呢，都是告诉大家您可以放心来囤来买，我们今天的批次格外新鲜啊。
0: 没错啊，今天早上刚刚到我们仓库的，所以大家就是说想要这个马上尽快吃到的，今天可以。

0: 放心去订啊。嗯，而且的话，其实我刚刚也了解了，翁道和的话，每年在我们东方购物也就是这个时间会来一来啊。
1: 对对对对，
0: 就是刚刚上市的时候会来，大家看一下啊，真的好评率是特别特别多的，
1: 对，
0: 大家都非常的喜欢，看到没有？商品评价是5.0，看第二次回购了，很满意。
1: 对，
0: 东北大米是真的好吃，太好吃了，大家都比平时多吃了半碗，后悔没有再多买一份。
1: 是，
0: 看到没有？都是大家啊吃过之后给我们的一个评价。嗯，所以的话，其实很多我们的老顾客是年年都来买的。
1: 对的，年年都买，年年都等。那今年的话呢，我们可以告诉大家，您不需要等预约了，是今天上午新鲜批次刚刚到我们的仓库。
0: 是，
1: 我们要听大家啊，拿到手中的话呢，这样的一包是10斤5公斤装，
0: 没错，
1: 可能包装稍许有一点点不一样，但是主要的这些所有的 logo 都在的，因为我们要告诉大家，这个还是我们之前的批次。哎，今天新鲜入仓库的这个批次，可以告诉大家，就是比我手中拿到的还要更
0: 棒，真的，因为还没有来得及到我们这里，已经先到仓库了。
1: 对，
0: 上午刚刚到的。
1: 对对对，然后来看我们今天是有机50%大米，原粮稻花香2号拍下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米的品种，非常的棒。GI 的地理标识全部都是来自于我们说黑龙江省五常市啊，大家放心，五常大米还有一个飞鹰标，不说您肯定不知道吧？今天我们也有好有机的原粮稻花香2号，我们还有到防伪标签，
0: 没错，
1: 所以我们是什么层层给您做到把关。好，另外还有一点一直在给大家强调的，就是我们今天的执行标准。市面当中米，你看很多的朋友都说有这种说法吗？执行标准还有不同的这个讲究啊，有的您记住拍好了，五常大米它的执行标准一定是 GBT 19266，
0: 没错，
1: 完全没问题。我们的质量等级是优质一等，
0: 是
1: 净含量是5公斤。你看啊，我们今天米的品种俗称稻花香2号，五优稻4号，放放心心，产地你来看看啊，就我们精确到你看五常市龙凤山乡啊，长宝村4屯，对不对？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够正宗了，把握住了啊！拆开包装以后，我跟你讲，今天的这个米，实话实说太棒了，你手中拿到的比我们还要新鲜，
0: 真的啊！小时候我就记得我妈妈教我说，你要看这个米新不新鲜，你就去这样子抓上去之后团一团，你看看有没有成团，完全没有成团啊，
1: 新鲜啊，
0: 松松散散的新鲜的大米，
1: 对，
0: 而且的话，你看这个颜色，朋友们，它不是那种完全泛白那种惨白的颜色，它是这样。米黄色的，说它没有经过过度的抛光，营养都保留在上面，
1: 对，
0: 而且里边这种白色胚芽都保持在里边啊，营养价值是非常非常的丰富的，
1: 对对对，就像选美一样的。我们今天这个米的话呢，米粒细长条，
0: 是
1: 嘴勾，然后还有富白，里面的营养价值保留的特别高。我跟你讲啊，这个米做出来的米饭也好，粥也好，海鲜粥也好，香得不得了。哎呦，这是什么？哇，这是菜饭！
0: 哎呀，
1: 这个佳佳喜欢这个吗？
0: 太喜欢了，我就在等。这一口你知道吗？就是你说就吃啥米饭啊，其实刚刚那个米饭已经很好吃，但是再加点菜饭啊什么的，各种做法都很香嘛，对不对？
1: 对，实话实说啊，我们有的时候就是中午，比如说自己的孩子是不是在外面点这个外卖快餐等等的，都会点那个菜饭骨头汤，
0: 是，
1: 然后这个饭菜饭你想想看精华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米啊，这个米要香啊，这个米要糯啊，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1: 你来看看，对不对？像开花一样，我跟大家讲，如果您没有吃过这个原粮稻花香号五常大米，你可能会觉得，哎，这个米粒会不会吃起来硬硬的？不会的，我们是那种糯糯的这种口感。
0: 是。
1: 然后的话呢，小甜口，有点小回甘。因为五常大米你也知道，种植的地方、轮番耕作的地方在哪里呀？黑土地上面。
0: 是的。
1: 所以里面的营养价值保留的特别高，放放心心，来忍不住了，尝一口，
0: 直接来尝一下啊！因为的话，其实为什么说我们黑龙江的黑土地好呢？营养价值高啊，而且是一年只有一季到的，一年的营养都给到它了，毕竟还是需要轮番去轮种的。
1: 对，不好意思，刚刚我吃饭都这样扒了，就是真的太香了。你把这个米饭就做出来以后，真的家里有孩子的，原来可能说吃米饭的话呢很挑剔，吃个小半碗，经常说我不想吃的，今天这个米饭你给它做出来，喷香喷香，
0: 非常的香，
1: 好吃啊！
0: 真的，我现在就在想啊，很多家里边小孩可能说，哎呦，不是很爱吃饭，
2: 挑食挑食，
0: 你要去看一看，是不是家里的米不够香呢？就是给家里边换一种米种嘛，尝试一下啊。五常大米的话，其实大家都比较了解，全国都闻名了。
1: 佳佳这句话说的对啊，好米要换着吃，真的太棒了啊！今天我们的价格划算，批次格外新鲜。
0: 给大家看一下啊，今天的话，我们是4大袋回家40斤哦，298。 28块钱是优质一等的我们有机的五常大米啊，嗯，而且不需要您去提，不需要您去煎烤，我们给您送到您家门口，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并且朋友们啊，大米是什么呢？2026年的新鲜大米，而且是今天早上刚刚到我们上海的仓库的，嗯，所以说今天您拍的话，明天很有可能就收到了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000。

0: 啊，知道。
1: 经常吃五常大米，
2: 现在还一袋在家里。
3: 这米有名，确实不错。
4: 好吃吗？
5: 不是好吃，好吃。
1: 嘿，不好吃我能买啊？什么长点儿、圆点儿的，我全吃。
6: 大家都表示听说过五常大米，也知道它口感很好。不过说到自己去买，大家都表示有点不太放心。
7: 没买过，
8: 不敢买，
9: 不敢买，
3: 我不敢买。
10: 那因为鱼目混珠那东西不敢买，
3: 因为现在假的太多，包括超市，小的超市都有。
6: 很多市民都表示听说了五常大米被造假的新闻，所以现在很少会选择五常大米。
11: 啊，全是手工的收割，很辛苦。那么现在是下午的已经是4点了，他们还在忙，啊，一般要忙到晚上。
12: 所以现在人工收割刚开始，过了人工收割晾晒干了以后，然后就可以剥粒儿。

0: 其实啊，我们家就是一直在吃五常大米。以前的时候啊，像我们这种网络呀，就购物不太方便的时候，以前我记得我妈妈，我家里边人想要去吃这个正宗的五常大米，是要托人去带的。
1: 对，
0: 而且的话，你说以前也没有这种各种标识，你就很难去辨别。就是以前的话，你不知道你吃到到底是五常大米还是哪里的大米。但是现在朋友们，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吃到我们是正宗的五常大米。哎呦，我们有这个五常的这个标识，还有 GI 地理标识，以及我们这个中国有机产品的标识
1: 啊。对，
0: 所以的话吃到的您就是非常放心的五常的今年的新米了。
1: 对，刚刚佳佳在说的时候，那个嘴巴里面还在嚼刚刚那个菜饭哦，好香呢啊、哦！因为其实在家里的话呢，还是那句话，好米我们时时刻刻都是需要的。中国人本身就是什么，就是吃我们的主食米、面这些东西，对不对？
0: 是。
1: 所以你想想看，一年一季到的原粮稻花香啊，好，哪怕您之前没有尝过，今天我们是新鲜批次，都可以来吃一吃。当然，如果说你每一年都在东方购物会订购我们正宗的原粮稻花香二号的话，今天赶紧囤货。
0: 是，
1: 你来看看喷香的米饭一出锅，哎，我跟你说，就是诱人、吸引人。现在有好多好多的小朋友吃饭的时候不好好吃，哎，你有没有想过，有可能是这个米的品种不够好？哎，佳佳刚刚已经说过了，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做饭嘛，无非就是把米放进去，把它蒸熟了就行。哎，但实际懂生活、懂经的朋友都知道，米饭这个东西是不一样的，
0: 完全不一样的，
1: 对，
0: 口感也不一样。而且的话，我们的五常这个有机的稻花香二号的话，它的产量也是很少的，每年只有10万的这样的一个产量啊。所以大家想一下，也不可能都给我们东方购物，
1: 对，
0: 大家想要去买的话还是比较困难的。哎，所以今天朋友们一定要把握机会啊，是新鲜，我们刚刚到上海的，我们就是刚刚的2026年的西米啊，所以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了。
1: 对的，把握住了啊。我们今天的话呢，298块钱带回去是3加1，一共4袋，然后的话呢，总斤数是40斤。批次新鲜，因为今天上午刚刚入仓库，
0: 对，
1: 今年的新米新鲜脱骨的，然后保质期就是有12个月。但是我相信了啊，不管您是老两口、小两口，或者偶尔比如说这个孩子回来吃一吃，40斤大米蛮快的啊，
0: 真的啊。
1: 所以您放心心，今天先囤回去。还有一个特点，我们很多的朋友都说买米蛮重蛮沉的，哪怕拎个10斤5斤我都觉得累。今天我们是40几米直接送货到您家里面，有没有电梯送货上门？
0: 没错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000。

0: 那种啊，就是有点糯糯，像那种小糯米的感觉。
1: 是的。
0: 但实际上我跟你说，吃到嘴巴里面，它也是糯香糯香的，不是那种硬邦邦的。哎、
1: 没错啊，真的很香啊、嗯！一口下去的话是那种软软弹弹的感觉，嗯，而且还有回甘的感觉。
0: 对。
1: 刚刚不是也说了吗？嗯。好大米，三口就会甜。
0: 对、啊、
1: 对不对啊？我们 slogan。
0: 嗯，因为我们里面的话呢，就是腐殖质，就是种植出来的大米。哎营养保留的特别多，
1: 太好吃了，
0: 所以、啊、把握住我们今天的组合构成蛮给力的、哎、还有人在纠结啊、哦、不能再纠结了啊，
1: 这个不能纠结了啊，因为的话其实很多叔叔还是一下订两套的，因为确实刚刚上市、嗯、刚刚到我们仓库的五常大米是真的比较少见的，嗯，而且一年只有十万的这样子的一个产量，
0: 十万吨，对，
1: 所以的话朋友们啊，你说也不可能完全都给我们东方购物、嗯、所以一定要把握机会啊，哎，四袋带回家298块钱、嗯、而且我们是有机的五常大米哦，哎呦，种植条件是更加的苛刻的、啊、
0: 对，所以大家想想看，2026年新鲜脱骨，新鲜上市，新鲜入仓库有多新鲜？我们的品牌方刚刚就在旁边说，今天上午，今天早上刚刚入我们的仓库啊，把握住，然后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五常大米到底有什么玄机。哎，三个标志大家一定要认准了，可能你买的各种各样的所谓的五常大米未必有这三个标吧。GI 地理标识全部都来自于黑龙江省五常市，
1: 是
0: 那一片肥沃的黑土地，东北大粮仓，方方星星。五常大米的这个飞鹰标保证也是正宗，另外就是有机的防伪编码，今天也有，放放心心啊。
1: 是的，
0: 再来看我们今天在我们的袋身上面就给你写的很清楚，有机的五常大米，一吨一稻、嗯、一盒香，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整个种植水稻，就是您看到石店发老人，
1: 对，
0: 他在那个这个生产队哦，就辛辛恳恳，一直就是用心种植我们今天的这个五常大米，
1: 哎、
0: 几十年的时间，您让他做别的他不会，但您让他种我们的原料稻花香啊，好。人家特别懂行懂行啊、嗯！来看一下执行标准 ，GBT19266。嗯，如果你买到的所谓五常大米，别人跟你说是五常大米，不是这个执行标准，打一把叉，哎、要画一个大大的问号啊！我们今天正宗，嗯、另外优质等级是什么？我们的质量等级是优质一等，没问题、哎。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产地啊、哦！我的天哪，哪个村？哪个屯儿，哪个堡，
1: 非常具体了。
0: 对，都是来自于正宗的五常市龙凤山乡村龙凤山乡，然后长堡村四屯。哎，如果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呀，到了这个冬天，我也去这个东北去旅旅游看一看的话、嗯，您就知道那个地方真的看似好像是比较的贫瘠，但是人家的土地格外的肥沃啊，
1: 黑土地啊，朋友们，嗯、全世界黑土地的产这个地区都不是很多的，我们东北就是这样子一块肥沃的黑土地。
0: 对，
1: 而且每年的这个五常大米呀、啊、是。真的受全国人民的喜欢的，
0: 对，
1: 大家看一下，哎呀，这是一袋这么多，是不是？
0: 哎呀，诱人啊，
1: 对吧？好香啊！
2: 哎，我其实开这个菜的时候，开这个饭的时候，我在想一个事儿啊，
0: 有的时候早上来不及了，肯某鸡里面。去买上这样一碗的，我们叫做这个皮蛋瘦肉粥。嗯，您还记得吗？一份就是十几块钱，
1: 对，
0: 对不对？嗯、然后他用的什么米给你做的，你也不得而知。
1: 是的，
0: 我们今天自己在家里来给大家看一下，熬一熬我们的皮蛋瘦肉粥，皮蛋瘦肉羹，哎呦，香喷喷的。然后这个米粒的话呢，你看啊、哦，都是颗颗开花，嗯、好吃的不得了。我跟你说啊，保准家里有孩子的，看到这个粥，包括我们说自己啊，老人家来吃吃看的话呢，哎、就香糯甜口，营养价值也很高，把握住了啊、嗯。今天我们划算下来一斤才多少钱？哎、一斤才7块出头，我们还是送货到您家里面，所以性价比真的很高很高啊。
1: 没错啊，跟大家讲啊，因为的话，其实我们刚刚到仓库啊，产量、嗯、就是我们过来的货也不是很多，哦、所以这样。把握机会，嗯，今天的话我们四袋带回家，40斤是298块钱啊、嗯。这四袋的话，朋友们，大家自己去超市买一买，还是蛮重的，40斤哦
0: 对。对，
1: 今天朋友们不需要你去肩扛、去手提啊、嗯，帮你送到你家门口。关键是一定要把握机会了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000。

0: 朋友们，最后十几分钟的时间了啊，我们这次真的是卖的特别的好，因为很多叔叔阿姨听说，哎呦，明天可能就能到啊，真的是特别的热情了。前两天的话还是需要预售的，今天不需要您再等了，今天买明天就能到。而且想要我们中秋啊、国庆送礼的啊，这次一定要备好了。
1: 对，
0: 是2026年新鲜上市，刚刚到我们仓库的我们的有机的五常大米啊。哎，
1: 我们看了一下啊，今天我们整场的备货只有最后的30组，那这30组大家听好了，全部都是现货来的。
0: 是，
1: 那么这个现货不是陈米，不是批次不够好的米，我们品牌方都已经给我们强调了，全部都是今年2026年的新米上市，
0: 是的，
1: 新米刚刚脱谷，刚刚入我们的仓库，所以大家放放心心。
0: 没错，
1: 还有刚刚佳佳也说的对啊，双节了，双节将至的话呢，我相信你也有很多的计划，出去旅旅游呀，走动走动。但是还有很多的朋友都说，我总会有一顿两顿，哎，我要请请客吧，
0: 是
1: 去冒冒又到家里来吃一吃吧，吃点好米是不是很重要啊？包括其实妯娌之间，对不对？你可以分享一些，因为好的米啊，实话实说，我们不用多讲，都是口碑相传的。
0: 没错，
1: 所以就是为什么这一款好米年年登陆东方购物，年年我们都是热卖，年年都是就是口碑如潮，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关键是什么？一定要拿到限时现货啊！
0: 是的，朋友们，最后30组的这样的现货了啊，大家一定要把握机会了，不然的话咱们还得再等。而且的话，你说刚刚到了这一批，大家肯定想要吃首批的嘛，是不是啊？一定要把握机会了。刚刚我还说，就跟我妈妈说，我说要不要买一批今年的新米？她说一定要买呀，这个肯定是要那啥，而且她就是现在的话，中秋国庆去看别人的时候啊，大家其实不太会送月饼了，我觉得什么各种高油高糖现在大家吃的比较少了，实用的有机的五常大米大家一定都很喜欢的啊，所以一定要把握机会了啊，最后12分钟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
2: 啊，这个经常吃五常大米，
3: 现在还一袋在家里，这米有名，确实不错。
4: 好吃吗？
5: 不是好吃，好吃。
2: 呸，不好吃我能买啊，怎么长点儿圆点儿的我全吃。
6: 大家都表示听说过五常大米，也知道它口感很好，不过说到自己去买，大家都表示有点不太放心。
2: 没买过，
7: 不敢买，
3: 不敢买，我不敢买。那因为木混珠那东西不敢买，因为现在假的太多，包括超市小的超市都有。
6: 很多市民都表示听说了五常大米被造假的新闻，所以现在很少会选择五常大米。

0: 什么这个东北的五常大米这么营养丰富呢？嗯，跟大家讲啊，为什么就是说这个这样营养丰富呢？它是什么？它是黑土地呀、啊，
1: 黑土地，对，
0: 东北黑土地呀、啊嗯。而且的话，它是什么？它是需要去轮耕轮种的，嗯，一年一季到啊、嗯，一年的营养都是给到它了。
1: 对的，黑土地大家也知道，全球大家想想看，只有三大，我们说有黑土地，嗯、那大家也知道，黑土地的肥沃在于什么？它一厘米的这个长成的话呢，可能要几百年。哎、所以你想看到现在我们这个厚厚的这个黑土地当中，能够种上我们今天的五常大米，说明我们的五常大米能够吃到土地当中各种各样的一些有机的物质。所以大家放放心心。所以为什么五常大米全国有名？哎、包括其实五常大米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它的长成长势是慢慢的，
0: 是
1: 有一些比如说我们是水稻呀、啊，南方可能受气候啊等等一些影响、嗯，它可以做到一年两季的。但是我们的五常大米它是慢慢缓慢的生长，吸收天地、哎，特别是我们土壤当中的一些灵气。所以它这个米粒的话呢，特别特别的香。我又回到这句话了啊，就是咱们上海的朋友很有福气，除了说本地的大米我们可以吃，但是的话，你想想看，好的优质的五常大米也可以来选择，而且东方购物提供的这个渠道就是价格还划算，还给您送货上门，还给您拿到的是今年的新米，还给您拿到的是今天上午刚刚入仓库的好米啊。
0: 是的，朋友们，最后十来组的现货了，一定要把握机会了。就如果说再犹豫一会儿的话，这十来组都没有了，需要您再等了啊。
1: 对，
0: 今天上午刚刚到货的，我们就是新鲜的2026年的有机的五常大米，大家今天拍的话，明天很有可能就到了，所以一定要把握机会了。最后的十来组现货，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啊，知道，
1: 经常吃五成大米，
2: 现在还一袋在家里。
1: 这米有名，确实不错。
3: 好吃吗？
4: 不是好吃，好吃。
1: 呸，不好吃我能买啊？怎么长点儿、圆点儿的，我全吃。
5: 大家都表示听说过五成大米，也知道它口感很好，不过说到自己去买，大家都表示有点不太放心。
6: 没买过，
7: 不敢买，
8: 不敢买，
9: 我不敢买。
8: 那因为木混珠那东西不敢买，
9: 因为现在假的太多，包括超市，小的超市都有。
5: 很多市民都表示听说了五成大米被造假的新闻，所以现在很少会选择五成大米。
10: 好，欢迎回来啊！叔叔阿姨真的太热情了啊！今天刚刚我们到货的这个五成大米最后的十来组现货了啊！
11: 加油，
10: 就是拼手速的时候到了啊！
11: 对对对，很多的朋友还在犹豫和纠结，不能犹豫纠结。那2026年的新鲜上市，很多的朋友都说这米好吗？我跟你讲啊，如果你看着我们今天这个大米已经很棒的话，你就可以放心了，因为您知道吗？拿到你手中的比我们手中的还要批次更新。
10: 是的。
11: 今天上午刚刚入仓库，今年刚刚新鲜脱骨的好米。那刚刚佳佳也说了，你看。我们这米，你看这颜色，对不对？
10: 哎，
11: 它就是正宗的这个，你看哦，就是我们说圆米的那种感觉，不会过度的这个精细化的加工，磨的，哎呀，把里面的营养价值就是所剩无几了。相反的，你看我们这种米粒的原始的那种小黄色，然后你看五成大米的一个特点，大家能看清楚吗？盯着一两颗小米看看啊，我们今天都是什么？都是富白，然后鹰嘴沟，
10: 是的，
11: 细长条没问题，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另外啊，新米有一个特点是什么？你开袋的一瞬间，你闻到那个香气啊，哎呦，真的是
10: 非常的香，
11: 太舒服了啊！
10: 而且的话，其实很多叔叔阿姨，如果说家里面小朋友不是很爱吃饭的，听大家讲去看一看，是不是这个小那个米不香？
11: 对对对，
10: 换一种我们更加就是现在刚刚上市的新米去尝一尝，说不定胃口也好了，对不对？
11: 对，我跟你讲，好的大米的话呢，真的很重要。大家想看去外面，比如去吃一些海鲜粥，对吧？包括潮汕那边有很多的海鲜粥，包括我们上海本地也有很多。你去吃海鲜粥的时候，我跟你讲哦，米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0: 真的。
11: 还有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去吃这个馆子店里面去吃饭的时候，哎，你还记得吗？人家那个饭哦，米饭哦是按一碗一碗算的，有的时候一碗哦好的3块钱、5块钱一碗，人家给你标注的很清楚，五常大米，对不对？那你说你买单的是什么？不就是我们这个米吗？不就是我们这个好吃的感觉吗？营养价值高的感觉吗？你看我在说的时候，佳佳在喝这个皮蛋瘦肉粥啊，
10: 好香啊！
11: 哎，
10: 就这个米啊，我觉得它比那个肉都要香，因为那个米香味很足，
11: 对，
10: 而且是颗颗开花的，
11: 哇！
10: 对，多来几口。
11: 家里这个小朋友啊、孩子啊，哪怕老人，就是我们在吃饭的时候能多吃一碗米饭，其实很幸福的事情。不要觉得哎，我少吃点或怎么样。优质的这个碳水从我们的米饭里面吸取到的，其实很重要的啊。但是要把握住了，我们最后5分多钟，现货也不多。为什么要强调现货？我们之前做过一次直播。预售没有现货，
10: 对的。
11: 今天是刚刚到的现货入仓库，就今天上午刚刚入仓库啊。
10: 是的，大家把握机会了啊！我们是4袋回家，是298块钱，真的好香。我现在的话，满嘴都是那种回甘和那种米香味啊，朋友们，把握机会了，最后的个位数几组给我们打电话吧，0211511900。

0: 今天早上刚刚录仓库的这个午长大米，原粮稻花香2号，今天终于有到现货了。那也就意味着，如果您家里面可能还有个一袋两袋米不要紧的，你可以把我们的先买回去，因为新鲜批次啊，常温闭关储存就可以了。有效的保质期是12个月。我跟你讲，吃点好米很重要，米饭的那个香啊，有的时候好过肉香，
1: 真的
0: 好过菜香啊。
1: 咱们说嘛，民以食为天，
0: 小朋友长身体要靠大米饭，老年人养身体也是要靠大米饭啊，不要给家里边的人呢选择一些好的米种，并且这次我们是现货到我们上海的仓库啊，一定要把握机会了。最后各位数的几组了，拍完的话就需要等到下一次了。想要给自己的家里边的人，对吧，来两套吧，我觉得
1: 可以
0: 家里一套，爸爸妈妈家里边一套，吃的真的很快的，因为好米香

0: 哇，真的太好吃了！就这个粥啊，我是一口一口吃就没有停下来过，好香，
1: 对，好香，
0: 就是这个米香味很浓啊。
1: 对，就佳佳说的这个话，我们可以换一个这个理解方式，就是好的米啊，做粥也好，做米饭也好。吃完一口还想吃一口，
0: 真的还想吃。我平常真的不会吃这么多的，
1: 对对对，
0: 真的好好吃啊。
1: 对，
0: 而且我这个吃的还不是今年的新米吧？
1: 对，这批次没有我们今天就是陆库到您手中的那个米
0: 新鲜。
1: 对，就是您拿到手中的比我们的还要新鲜。为什么？就是新鲜脱骨，新鲜上市，全新批次。也可以这么讲，就是我们说在今年来讲，陆库到东方购物的现货，您是首批的观众，先行看到，先行拿到啊。
0: 所以要把握机会啊！刚看到还有最后的个位数的几组了，还有。最后一分多钟的时间，朋友们一定要把握机会了，因为确实好米啊，真的是不等人的。这次我们就其实我觉得准备的蛮多的，但是没想到也还是不够啊。
1: 对呀，
0: 真的啊，
1: 大家都很热情，都很想买好米。现货没有了，我们今天也确实比较难追加。而且刚刚佳佳也问我，我们今天如果节目结束以后，下次直播什么时候？不知道啊。我看了一下，一个月左右时间都没有看到有直播排出啊。
0: 所以大家把握机会了啊。大家不用再说，哎呦，是不是正宗的五常大米？这个给大家郑重承诺啊，我们就是100%的五常的稻花香的二号啊，而且是有机的核心产区的龙凤山镇给大家出品的，这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啊，不需要您肩扛，不需要您手提，给您送到您家门口。关键是一定要把握最后的我们的几组啦，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亮黑灯怎么还没关呢？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1: 现在没得吃，我还得来个菜。

0: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1: 居家零负担，智能100分，阳光零成本，经济100。

分。出行零排放，绿色100分。服务零距离，满意100分。会生活，会用电。

0: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天气是慢慢开始转凉了哈，但这个时候大家都会说了，要有一道名点心、名小吃，又可以当做早饭，又可以当做平时的点心的乔家山的烧麦，以及是冷面的组合也是非常的不错。那今天本场直播特别特别难得，为什么？因为无论是从99元单价，还是到我们的大组合、大套组更加优惠的性价比啊，所有的今天每一个货号当中都为大家加了7倍购物积分。我今天听到这个点啊，真难以置信。你想想看，平时乔家山的烧麦也好，点心也好，你打个折扣又是新鲜批次，已经很难得了。今天我们的面条它还有各式各样的拌酱在当中的，而且特别加赠的一包没有拿到啊，就12包加上一包，总共13包我们乔家山的上海冷面，有我们的99元在加赠给大家6.93元的购物积分，7倍购物积分相当于是92.07元。除此之外呢，今天还会有我们什么乔家山的3丁蛋黄烧麦，24只也是7倍购物积分99元，还有呢就是3丁的烧麦带回去，同样也是24只99块钱。这套组合更加优惠了，就是我们的总共是有72件单品，有我们啊这12×3啊36只的3丁烧麦，再加上24只蛋黄3丁烧麦，再加上我们这个12只的肉包子带回去，72件单品，258元的情况下加赠了7倍购物积分，相当于你只花了239.94元，核算下来单只只需要3.3元。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哈，朱总，朱总您好。哎，
1: 尤老师好，大家朋友们，东方购物朋友们大家好。今朝值得大家带来的是乔家式的，非常大家受大家欢迎的啥个呢？烧麦。
0: 哎，对呀、
1: 啊。烧麦搿只物事大家也晓得，乔家式的烧麦是相当有的特点的。
0: 对呀、
1: 啊。啊，因为伊啥呢？侪是手工制作的，皮也是手工擀的、啊。所以讲搿个口味里向有的3丁蛋黄，有的3丁就是3丁糯米啊，对吧？味道是传承了从1909年开始到现在为止，乔家式一直没变过的老味道。
0: 确实，那你每天早上的时候啊，你稍微蒸一蒸就可以吃了带走了，对吧？
1: 哎、
0: 给大家看看啊，这是我们的这个生的情况下还没有蒸熟。您看它那个烧麦多好，铺铺满的。3丁烧麦和3丁咸鸭蛋蛋黄烧麦当中，它的肉是肉丁，它是用到了香菇丁、肉丁，包括我们咸蛋黄，而且我们整个的笋丁也在里头。所以罗杂粥啊，每一颗烧麦大概是在多少克呀？
1: 90克。
0: 90克哦，所以铺铺满的。那再看看它的原料到底为什么的好吃？你看到它有到我们的这个笋，它是属于当季的这个鲜笋带回去，
1: 当地的新笋，
0: 对吧？鲜的笋，然后呢，猪是用到了前腿肉还是？
1: 是
0: 后腿肉，更加鲜，香菇提鲜，
1: 是啊，
0: 咸鸭蛋黄是高油的咸蛋黄，包括
1: 阿拉是正口味啊，
0: 皮
1: 薄的，外加搿只咸蛋黄，阿拉乔家式还是有眼秘方在里向的，
0: 伊
1: 必须要经过洗刀。剥出来以后，需要腌制一下，
0: 接
1: 下来再是略微的烘烤，烤好了以后，拿伊里向的搿个香味道充分的激发出来以后，再回头包了个烧麦里向嘛。
0: 我们开开来看看好不
1: 好？
0: 因为是这个蒸，大概是蒸10到15分钟左右时间就可以了，
1: 对，
0: 不需要化冻的啊、直接是冰箱速冻当中拿出来之后蒸一蒸，不是要到中秋佳节、啊，包括是我们这个11黄金周了嘛，大家当做早餐、啊，我都有辰光就是困了懒觉起来，对吧？中饭也好吃啊，我蒸出来之后泡泡。
1: 来，大家可以看到啊，阿拉搿个乔家式的烧麦，从皮高头来讲，侬已经可以看到里向的米粒了，说明阿拉搿皮勿厚，
0: 对呀、啊，
1: 勿浆，搿是一个。第二，交关人吃烧麦老吓啥个，搿只烧麦头啊，
0: 对呀、
1: 啊，头嘛收好以后，搿个皮啊收了紧了以后，搿只烧麦头是
0: 浆
1: 了，阿拉上海人叫浆个了，十八天硬了，
0: 是浆了，对
1: 吧？但是今朝子阿拉乔家式搿个收口可以看到啊，勿影响搿里向的搿个内容物情况下头搿个皮。皮薄，
0: 老嫩啊！
1: 皮薄而硬，搿是乔家式搿块皮子啊，就手工包、手工擀的皮子的特色。
0: 是啊，
1: 阿拉再看看里向的内容物啊，来，打开以后蛋黄。
0: 哇！
1: 啊，搿只蛋黄伊必须经过腌制以后，伊才能够包辣里向，并勿是讲生个蛋黄直接就包进去了。
0: 是啊，
1: 搿是阿拉1909年乔家式到现在的秘方。
0: 挨
1: 下来里向的香菇丁，
0: 哎，
1: 啊，糯米，侪是用今年子当年新料做的
0: 啊。是。对吧？第一点，我是发现这个烧麦哦，太多，就是它单独看哦，不觉得快把了我们的烧麦煮吧？
1: 90克，
0: 90克一个的烧麦，
1: 对吧？外头比较多是60克到70克嘛。
0: 是啊，然后呢，它肉多，你看阿拉之后，我今朝夜饭没吃，就那当夜饭吃，它泡沫在，然后像个福袋，特别好，就从头开始吃啊。
1: 哎，百姓人吃烧嘛，才会从底吃，为啥？头塌尖。但是阿拉乔家烧搿只烧嘛，侬就不要担心。
0: 因为我头勿粗哎，我讲因为露出来了，泼出来了。
1: 是啊。外加头高头搿个皮瘦啦，扣子也勿尖，像实际上类似于像紫米烧嘛一样。
0: 它皮很薄，
1: 全是手工擀的。
0: 当中那个糯米鲜香糯，
1: 对呀，
0: 都是用它当地的这个小圆糯米，对吧？然后呢，这个当中再给大家看看它那个咸鸭蛋蛋黄啊，它都是这样提前帮它腌制好的，不是那种
1: 烘过以后再好爆了里
0: 面。哎，啊，它就是高油的咸鸭蛋黄，都是种粉啊，对吧？然后出油的这种感觉，
1: 才是正口的鸭蛋，一包，
0: 超好吃
1: 的啊，一包啊，不会得使用
0: 啊，乔
1: 家啥绝对不用啥。再生的搿个海鸭
0: 蛋，今朝啊，每只割下来才3.3块钱，
1: 相当划算。
0: 你到外头去慢慢看哦，种烧嘛，要么就是老少，对吧？糯米浆哦，或者讲当中帮侬弄点酱油，
1: 对，
0: 再烧了讲五罗西。我们今天是正正宗宗的咸鸭蛋蛋黄，加上了肉的猪后腿肉，还有我们的笋丁和香菇丁，自然带上鲜香。
1: 是啊，
0: 再加上阿拉九家烧把子，正宗的中华老字号，对吧？成立于1909年的，所以今天带回去这条组合是特别特别给力的啊。除了我们烧麦之外，它那个面条也特别好，
1: 哎，是啊，
0: 就是做冷面哦。侬自家回去之后，下好之后，侬相当冷面吃当冷面吃，侬相当个汤面吃当汤面吃。为啥一个面好？它那个面条是属于这个湿面，
1: 哎，是啊。
0: 那你就当花生酱拌面好了，不要太赞哦。
1: 哎，实际上花生酱拌面，上海人侪老欢喜。
0: 对啊，对啊。
1: 啊，搿只拌面，阿拉乔家是。来，搿里向下去了以后，拆开给大家看眼啊，拆开给大家看。
0: 对啊，一个拌面啊，侬带回去之后呢，就特特别好是什么？它自己的醋料包、酱料包、
1: 面包配好
0: 酱料包全部都有了，
1: 对
0: 吧？半干鲜面为大家所献上了。
1: 面料子，阿拉勿是干面，
0: 对
1: 啊，勿是直角厅行干面，是半干面。
0: 嗯，
1: 大家边看搿个形子，能够拿搿个酱料更加好。包裹在这个面条上面，口感更加的丰富。搿是一个第二，燕花老师手里向搿三宝。搿是阿拉乔家是相当相当有秘方。
0: 这是它的秘制调味酱，这是它的花生酱，对吧？
1: 花生酱里向，花生酱里向勿是光是花生酱里向，还加了麻酱，
0: 对对对，
1: 所以更加的香。
0: 对，然后这个是白醋。
1: 白醋调味。
0: 大家就是说，就是面条当中要加这三样东西，真的是灵魂，也是有我们老上海传统面条的这种特色和组合。那今天我们的这单价啊，就入手门槛非常低，我们的冷面的组合、面条的组合，13份带回去才99块钱，而且今天就算是99元单价，都会有7倍购物积分。那么大组合当中呢，要带烧麦的，那么正正好好，对吧？我们大组合当中烧麦啊，每一只相当于才3.3块，怎么来的？泡泡米，侬像我理想那样摆了海的吧？有我们36只三丁烧麦。有24只蛋黄三丁烧麦，还有12只鲜肉包子，
1: 做吃的两
0: 颗，哎，一个肉包子老大哎，那做吃的两颗，总共压在一起是72件单品，勿得让看上去小，在我面前，侬像人家开食堂摆摊头一样啦，每一只只有3块3哦，我觉得啊，我们自己可以带出去之后，阿拉自家摆摊头，侬小区里向买蛮好嘞，不要太贵，要
1: 格式也好对吧？对，
0: 这套组合是258块钱，但是本档节目当中会有7倍购物。从来没有出现过，
1: 搞
0: 下来只有的239.94块。自动订购再为您立减5元的话，相当于是234块钱就可以拥有回去了。立刻来抢线，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家朋友们，您知道乔家山这个店名的由来吗？今天呢，我就带大家来揭个秘。我身后呢有一块路牌啊，它叫乔家山。之前呢，乔家山呢，它其实就是在1909年的时候开在这条路当中。之前的前身呢，它不叫乔家山，它叫永茂昌康团店。而久而久之呢，人们更加愿意去称呼它为乔家山。我这次来外拍啊，意外地发现啊，这条路它也即将要动迁了，乔家山路呢也即将会成为一段历史。但是我相信乔家山的老味道也会永远存在在我们的心中。亲爱的朋友们，我现在在襄阳南路的313号，在我身后的呢是一栋历史的保护建筑。从1940年代开始，乔家山的总店呢就开始搬到了这里，自此乔家山的糕点广受欢迎，享誉了整个上海滩。这家店呢也一直保留到了今天。而在如今，老字号也走出了他们的一条国潮之路。在我身后的呢，就是乔咖啡，上面写着“老记忆，新故事”。他们将西式的咖啡文化和中式的糕点文化有机地融合在了一起。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0: 天非常的繁忙啊，能看烧麦当中，无论是三丁烧麦也好，三丁的蛋黄烧麦也好，这套组合258元特别优惠。那么本场直播当中跟之前这套是东方购的爆品有什么区别？就是购物积分跟原来完全不一样，
1: 性价比更大。
0: 原本258元的购物积分是2.58块，那今天我们是有7倍购物积分。那我本来以为今天我们的这个大组合258元7倍购物积分不稀奇，对吧？但是今天我们99块钱的，如果我们看那么低的这个价格的，都有7倍购物积分，
1: 就是送
0: 的
1: 吧？人家送过，
0: 我东方购物还没得吧？
1: 是吧？
0: 阿里家人家99块送7倍购物积分，
1: 听到叫嘎啥？送不大嘎。
0: 然后呢，再加上第一点，中华老字号，然后他们家这个烧麦也好，无论是到了秋冬季节，特别受欢迎。为什么？你做起来方便。第二呢，当中有肉、有笋、有香菇，还有咸鸭蛋，糯米又好吃，要管饱，90可以吃的。你每天早上出去锻炼的时候，能出来走好来，对吧？夜到头回来的辰光，肚皮么哒哒记，滴滴记啊，怕滴啊是叫啥啊？弄着说嘛，吃吃。或者还有呢，就带出去，侬正好几次啊，把那食品在里向，因为外头吃不惯了。我吃的烧麦嘞，对吧？也很好的。
1: 叫嘎啥？搿只烧麦就是阿拉上海人欢喜的味道。
0: 是啊。
1: 上海人对糯米烧麦实际上是相当接受的，但是现在呢，交关人勿大吃。为啥道理？搿个糯米烧麦包了勿好，搿个皮浆了，皮太厚了，到最后一口吃到后头收口的地方，搿只滴滴头了，是直刮天硬的。
0: 是啊。
1: 阿拉叫嘎啥？100多年以来传承下来的工艺也好，配方也好。
0: 是啊，所以今天也是把握住难得的7倍购物积分的机会带回去呢，推荐给大家啊，冷面组合13包的冷面带回去99块钱，有这个7倍购物积分。还有就是大组合越来越少了，今天一样要买的大组合算下单个只需要3.3块，都可能不太到。
1: 这么老高，
0: 是吧？立刻再次把时间
1: 和手机
0: 哎留给大家啊，服务专线是02151199900。
2: 记得小辰光呢，饺子是老有名气了，老房子了，家家人家呢，侪欢喜买饺子的么子。当然，阿拉屋里也是，阿拉爷是个老上海，刚买回来的烧麦，伊都整整齐齐摆在盘子里，最后跟我讲，多吃点，才会得长高长大。后来我长大了，这个味道呢，成为我生活一个部分，甚至到今天。只要路过饺子室的门口，我还会买一份烧麦的。现在阿拉小人也欢喜饺子室的烧麦，这个老上海味道没办法代替的呀。就算越来再远，只要小人回来，阿拉还会一道吃烧麦。味道辣海，窝里就辣海。
0: 真的可以当饭吃啊！
1: 是啊，
0: 为什么？因为我吃烧麦很讲究的，讲究在那个糯米。因为阿拉洛阳海人嘛，对吧？然后呢，就是烧麦好吃，糯米烧麦从小吃到大的。
1: 对。
0: 侬假使讲一口烧麦下去，糯米不好吃，那种浆的呀、割生啊，种当中种硬的呀，你觉得哟，搿只烧麦哪能也不好吃？
1: 所以阿拉用的糯米才是当年的新糯米，用的笋才当年的新笋，
0: 对啊，
1: 用的香菇才是新料，用的搿个海鸭蛋才是现剥的，手工剥出来的，勿是再造的海鸭蛋。关键啥个？搿只海鸭蛋里向阿拉要经过密封的处理。

0: 需要拿伊医治，医治好了以后，还要再略微要烘烤，才能够包了烧嘛里向啊。
1: 对对对，现在我们电话线非常繁忙，也有一些是新顾客来做我们新闻综合频道，看到阿拉吹手拿说什么，哟，还好吃的吧？阿拉再把大家看看好吧？
0: 好好好好。
1: 就要上气之后蒸啊，10到12分钟，不需要解冻的。而且呢，大家看到当中是真材实料，那就是说烧麦当中糯米的鲜味，不是说靠这个调制的酱油啊，包括很多一些添加剂啊来进行做调制的。
0: 是啊。
1: 你看它自带鲜香，第一点笋。笋鲜不鲜？香菇鲜不鲜？咸鸭蛋鲜不鲜？还有当中那个肉丁哦，它是猪后腿肉的肉丁，我们掰开来给大家尝尝啊。
0: 好，大家可以看到，阿拉个烧嘛，先从头高头来看。阿拉不像外头个烧嘛，头高头个搿个皮子啊，相当厚，相当酱。阿拉个手法，搿真的是叫家是搿眼老工人的手法了。
1: 啊，包了侬看到。啊，你再帮大家看得到，看到哎，最过来给大家看到，哎，再看到一个肉丁。对吧？一个肉丁一块一块一粒粒
0: 的。首先，阿拉搿个皮侪手工擀的皮子，所以讲相当的薄，
1: 对，
0: 相当的薄，
1: 厚度勿高。肉丁它是天然的这种，等于说是食材，帮大家来进行这个烧制。而且每一颗哈，我们整个当中都是有到，你看到吗？
0: 哎呦，
1: 非常鲜香的咸鸭蛋。
0: 搿只海带王勿容易啊，勿是讲生海带王直接包进去。阿拉乔家啥必须要通过阿拉搿个严格的搿个工艺配方，先腌制，再烤了以后再摆进去。所以搿个海带王是香而勿腥。
1: 对呀，对呀。
0: 香而勿腥。
1: 给大家看糯米，因为糯米烧麦那个糯米非常的关键。以糯米呀，你看到吗？它是小圆粒糯米之后，然后变成这种狭长型，非常的糯，对吧？
0: 粒粒分明啊，
1: 这种伦拉丝的感觉。还有看到吗？在这个可真的是肉丁了。然后前头看到的是笋丁肉啊，它不是说是小的肉糜，或者是有这个肉香味，它是正宗的猪后腿肉，帮你切成了这个肉丁。所以说三丁烧麦，三丁烧麦当中那个丁啊很关键了，
0: 相当要紧，
1: 而且一口鲜香，对吧？弄个油后当面。除了大家可以来抢我们的这个烧麦组合了、
0: 是啊，当着早饭老啥才可以，对吧？特别当早饭，小朋友装一下，哎，读书来不及了，十分钟左右就一道出来了。阿拉讲个搿一只烧麦是90克，勿是外头搿种60克、70克。
1: 伊只物事老执着的啦。
0: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
1: 啊。我再拿伊煎出来，拨大家看一下，伊单独只烧麦大概多少度？我看到只烧麦，觉得我天哪！阿拉就小辰光看到这种烧麦，对吧？老执着，介大只烧麦，像只福袋一样的、对吧？所以很多人都很喜欢吃。然后烧麦它那个头啊，包是整个的一个样子哦，就沉甸甸的，90克一只的烧麦。单独算起来3.3块钱，
0: 相当合算。
1: 哎，三块几角。
0: 侬现在外头买只烧麦，3块几角，加大个烧麦是买不着，更何况阿拉是乔家式的。哦，侬到门店里向去，我阿拉烧麦大家可以看的。门搿是门店价的啊。三顶烧麦200块4只，搞下来7块1只。台湾烧麦32块4只。
1: 干嘛8块1只嘞？
0: 搞下来8块1只。
1: 啊，真的搞下来。
0: 今朝是3.3块。
1: 啊，
0: 因为是有的7倍积分，所以搿道加格算的价钿，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1: 所以大家赶紧来抢这套组合，因为这套组合当中每一颗烧麦是3.3块。今天还有就是7倍购物积分，之前从来没有出现过。
0: 对呀、
1: 今朝为啥体就7倍购物积分？快到我们双节了，
0: 是，
1: 对吧？
0: 是。
1: 然后呢，再加上我们整个的这个三丁烧麦有多少只啊？36只。然后呢，咸鸭蛋3丁24只。
0: 对。
1: 还有的12只肉馒头。这肉馒头执着了，那老吃了，我十二只，搿像小笼包对伐？辣高头，十二只肉馒头啊，加在一起是有72件单品带回家，
0: 是啊，
1: 价格只需要234。但是你囤在家里头，不用担心了，早饭啊、点心啊什么的都有的，而且呢心里也不慌，关键是味道好吃。
0: 哎呦，这相当关键，大家晓得，现在交关老师哦会得外头去代工，但是阿拉看阿拉乔家式啊，就是上海。就辣海上海乔家式本厂生产的，今朝只烧麦，
1: 就自家做的对吧？就还原了，就原汁原味带回去。电话线目前是直线繁忙当中，所以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那扫这边二维码也可以，因为我铺大家订不到，因为今朝价钿也好，包括那个质量也好，真的是老赞
0: 了。价钿您交贵，
1: 多了交贵了，好吧？东方购物的电话专线呢是02151119900。
2: 这些烧麦呢是乔家烧的，那么有个叫有味道以后，他们是老灵的。老早以后呢，阿拉门口头呢，去买以后呢，要排队要排交关辰光。
3: 三丁烧麦有的香菇、肉丁，还有笋丁，外加味道侪夹了老好吃。
2: 那么伊皮子呢老薄的，搿个芯呢老大的，
3: 伊里头的量老充足的。早浪向小朋友吃一只，搿是足足有余了，再加 一眼小馄饨。
2: 台湾的个烧麦确实是不错的，台台湾对吧？吃了嘴巴里向了吧，酥酥的、绵绵的，就讲好像老浓哒哒的。阿拉经常会得跑到乔家说去买只这个山顶烧麦、台湾烧麦，阿拉就一直会得去吃，吃了就觉得。本来就吃了，还会得想去吃。
3: 乔家嫂的么子是老牌产品了，阿拉老认可的。
2: 阿拉从小就听到这个乔家嫂的这个点心，现在一包个有，阿拉有糖一包包，阿拉还吃，所以大家呢老认可的搿只牌子。
3: 我吃烧麦就欢喜吃乔家嫂，吃下来的么子烧麦一般性的店里头吃不着伊拉搿味道。
2: 亲口尝了伊个小馄饨的味道啦，确实跟人家不一样，味道确实不错。

0: 们现在电话线其实是堵着了哈，因为很多朋友们都会说，哎呀，你打了进来了，赶紧老会员的话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呢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说句实话，大家看到就是曹家山的，无论是烧麦也好，我们的面条也好，个个都知道口味好。
1: 对，
0: 为什么口味会好？因为它的选择的源头的那个原材料啊，精挑细选。除此之外，那个面条啊，它是冷面，它半干鲜面啦。面条你怎么烧，它不会糊，不会烂，而且是小扁的宽面。哎，你现在烫好了之后啊，整个水里穿好之后，你拌点它自制那些，
1: 哎，
0: 对
1: 啊，
0: 我们等到一冷它嘛，对不啦？个子儿子落火，再讲究滴好了。侬刚现在做麻辣烫啊，要得干拌酱帮湿拌酱，侬想出汤面啊，不是不可以？
1: 对呀，阿拉讲了噶许多，不是好，今朝是价钿更加好，
0: 是的，
1: 对吧？
0: 除了冷面之外，关键还有今天这个烧麦啊，无论是我们的三丁啊。三丁咸蛋黄，
1: 对，
0: 包括我们大组合当中啊，有三丁虾肠、三丁咸蛋黄之后，还有我们的鲜肉包，
1: 哎，
0: 各色各样啊。侬只要冰箱里向摆到老好了，搿套大组合258块钱，送7倍购物积分的机会真的是很难得。
1: 是啊，
0: 而且你看啊，到了我们的中秋也好，11黄金周也好，每天早上早饭要吃吧，对吧？早饭中饭要吃吧，如果你有空再来过去，侬夜饭加上你的客人过来了，
1: 对
0: 呀，中浪向侬点随便吃点啥啥嘛，就是作为比当地，侬真。说嘛好嘞，而且营养都有了，不是说我单独只有糯米，只有碳水，锅里头有肉，有笋，有香菇，还有咸鸭蛋，太惊了。关键就是想到今天这个限时现货，我们都是手工包制的啦，
1: 才是手工包的，皮子也是手工擀啊，
0: 保质期是多久啊？
1: 料也是手工擀啊，
0: 我们保质期是多久啊？
1: 保质期是冷冻啊，冷冻保存，冷冻保存270天，
0: 270天，干嘛可以呀？想想看好了，270天过年也好打包嘞，
1: 吃吃快点些
0: 啊！
1: 屋里向两个人。三个人一顿两只，一顿三只，侬吃吃看，一个礼拜侬好消耗到多少，
0: 对吧？但是就是太好吃了，老难得的，对吧？
1: 关键啥？今朝7倍积分。
0: 哎，是啊，千万不要错过啊！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时间追溯到20世纪初，从挑担叫卖的小吃摊，到上海老城乡的乔家山路沿街支起一顶油布帐篷的固定摊位，这便是陪伴了无数上海人成长的乔家山前身。精巧细腻的制作技艺，搭配极其讲究的用料，小小的门店一时深受食客追捧。老板在苦心经营多年后，于1909年在乔家山这条路上的42号至44号开设了一家汤团店，取名永茂昌，意为永远茂盛。1937年，为了躲避战火，从上海老城搬往陕西南路淮海中路口，更名为乔家山永茂昌。1940年，迁至襄阳南路，并正式更名为乔家山食府。京剧大师周信芳更是亲笔题字“味传南国”。乔家山的发展历程和时代的变迁紧紧相连，记忆中的老味道，承载的远不止味蕾记忆，更是一座城市的记忆。
1: 确实啊，不仅仅是城市记忆，更是我们每个人一代代留在心中那个记忆。
2: 搿就是阿拉上海
1: 确实
2: 记忆当中的
1: 味道，
2: 对吧？
1: 阿拉可就讲讲说啊，自1909年开始，想想看，就像我，比如说太奶奶、太爷爷这一辈就开始吃了，
2: 对，
1: 而且。这个年数到现在，它能够依然保持这个品牌，说明什么？品质真的是一代一代人为它所坚守的。
2: 不光是品牌，阿拉今朝这烧麦老师也是传统的配方，乔家山传统的配方跟工艺，侪是工人手工包的，手工做啊。
1: 是啊。
2: 关键啥？阿拉到现在为止，乔家山还辣海上海经营生产，搿个相当也是不容易啊。
1: 确实。阿拉看到第一点，它那个烧麦大。第二，你们这个馅料非常的足，对吧？然后每一个的乔家山的，我上筷子
2: 啊，
1: 你快搜嘛，一楼咋做啦？现在到外头去买买烧嘛，要么就是那种就是小油油的，对吧？要么呢就是或者压酱啊，一个烧嘛口收起来啊。
3: 收口啊，大家可以看到，阿拉搿个口勿是纯粹靠鼻子去收的，是真的是有一手法的。
1: 这手法捏出来的
3: 啊，真的捏出来的，
1: 用手总叫啥捏出来的？
3: 哎，阿拉搿个鼻子外加不厚，为啥道理？侪是手工擀出来的，
1: 对呀，
3: 侪手工擀出来。所以阿拉鼻子侬可以看得，实际上看得到里向米来的，
1: 哎，
3: 看到里向米啊，不像外头交关地方烧嘛，做了不好，皮就僵脱了，
1: 因为里面落出来了。
3: 收口收了不好，交关人搿只口是吃勿下去，
1: 对对对，
3: 老独特
1: 的。搿是正宗的肉丁哦，
3: 对，
1: 猪后腿肉的肉丁带回去，阿拉再掰开那一口就好了。
3: 好，
1: 每只烧嘛当中，你看。它整个的烧麦啊，第一点，糯米是属于非常好的小圆粒糯米，然后呢掰开之后给大家看看当中的整个的糯米的细腻程度，还有这个咸鸭蛋的蛋黄，对吧？糯米是老糯啊，晶莹剔透之外，你看到吗？它那个粘连性啊、粘度啊、拉丝的感觉又不太窄哦，
3: 用的才是当年的新米啊，阿拉个里向肉丁才是新鲜啊，
1: 有的肉丁、笋丁、
3: 香菇丁，
1: 对吧？都是丁，是肉眼可见，
3: 都是当年的新料。
1: 然后这个当中还有我们这个咸鸭蛋的蛋黄，我想可好来，香菇的鲜味、笋的鲜味，包括咸鸭蛋的鲜味，还肉的鲜味，进到糯米当中去，搿只烧麦哪能会得不好吃？
3: 是呀，搿只蛋黄阿拉也是手工研包啊，包出来了以后又经过了乔家山个老师傅经过洗衣纸，再烘烤
1: 搿
3: 个秘方，
1: 啊
3: 处理以后再摆进去，
1: 所
3: 以。香
1: 对吧？
3: 而没腥臊气。
1: 我前面吃了一个半的烧麦，我夜到都夜饭好不想吃了。那么现在呢，就是想调调口味，对吧？我们烧麦组合258块钱，有72件单品，其中包含了36个三丁的烧麦，有24只三丁蛋黄烧麦，还有12只的乔家山的这个鲜肉大包。那除了我们这套组合，
3: 搞下来只有3块3角
1: 啊！
3: 侬到门店去看看看，门店我三丁烧麦。28块4只，28块4只，割下来7块1只，蛋黄烧嘛32块4只，割下来将8块1只，
1: 是呀，
3: 今朝子割下来只要3块3角，
1: 对对对，
3: 性价比相当高，
1: 对对对，
3: 吃饭节奏千万不要错过。
1: 这套组合当中还有这个那么大的这个大包肉包哦，原肉包是老大老扎手啊，就讲是就算自家弄出来的对吧？反正做好啊，所以这套组合千万不要错过。还有呢，它的购物积分今天有10几块钱的，18.06块的购物积分，
3: 对呀，
1: 以前从来没有七倍购物积分的，今天本套组合当中有72件单品没有少一件，但是给你实打实的购物积分是提升了。除此之外，再给大家弄个这个面条。
3: 好，
1: 哎，他的面条也是一圈。
2: 阿拉小家刚是讲叫上海冷面，实际上大家尽管放心，为啥子？搿冷面可以热吃的。啊。啊，作为哎，我正讲拌面嘛，阿拉上海人拌面也要吃的，对伐？
1: 侬勿能一吃两摊，那么伊就是汤面，
2: 就是哎，或者拌面。为啥道理拌面老好吃？阿拉搿只冷啊，搿只面条子为啥道理拌面老好吃？为啥？一是扁宽的这个形制，所以讲它能很好的把花生酱啊裹在面条上面，侬吃起来是一切口香，侬也可以看到阿拉搿个面条实际上煮的时间长一点，它不会糊不会烂。
1: 哎，对呀、啊，它是这种啊，这个湿面，哎，对吧？
2: 面条撩出来以后老
1: 底下是交关啊，侬没撩清爽。
2: 我就不接了，撩清爽了，来来，拌拌大家看看啊。
1: 关键是我想有点吃了。
2: 搿只酱料包啊，叫家啥个秘方？
1: 他们有自制酱料包。自制麻酱花生酱的那个酱料包，还有个白醋的酱料包，
2: 对
1: 吧？侬个面条稍微好嘞，三只八来刀，侬稍微拌拌拌太粘了，对吧？鲜香软糯带回去，你当中的花生酱当中还有麻酱拌在一起，哎呀，面条好了。可这是13碗哦，13碗带回去呢是99元，再赠送给大家我们的这个7倍购物积分。
2: 侬现在外头去买碗麻酱拌面10块要吧？今朝子搞下来7块啊？
1: 对呀对呀，
2: 对吧？
1: 那大家能够，
2: 那大家可以看到。
1: 这个不需要放冰箱的，冷面一个
2: 常温保存就可以了。
1: 常温保存
2: 啊，常温保存，大家可以看到，
1: 哎，有劲道吧？
2: 一个是劲道，第二啊，搿个面条子属于略宽的这个状态，
1: 是的，
2: 酱料很好的裹在上面的情况，我就吃到嘴巴里向，哎呦，这个满足感超级棒。
1: 我现在就想吃呀，因为前头说没吃过，我现在想吃点搿冷面面条了。
2: 阿拉搿
1: 对猜出来，
2: 娇娇上海冷面啊，娇娇上海冷面，实际上热吃也是可以，也是可以。侬讲是？
4: 好好吃，
2: 是吧？
4: 因为啥？你这花生酱好，
2: 哎，
4: 就是侬自家屋里向，侬讲我也有这个酱油，我也有这花生酱，侬拌了它个。
2: 是啊，
4: 我当然是这面条。
2: 首先第一，阿里向面条子是半干面，不是干面啊，不是搿种石锅汀啊，干面。上海人吃面条是欢喜吃搿种半干的。
4: 这个留给我了。
2: 哦，第二，阿里向个酱料包，有得3只酱料包。
1: 对啊，对啊。
2: 啊，花生酱，
4: 花生酱加
2: 花生，我们这是花生酱加麻酱啊。芝麻酱，两只酱调了一道，搿是一个。第二，搿只秘制的酱包，
1: 这个你自己调不出。
2: 哎，
1: 搿是阿拉调家乡的秘制酱料包，
2: 一眼没错，
1: 对吧？这当然没白醋。
2: 哎，侬假使想吃酸眼，勿要紧啊，稍微倒眼白醋，风味更足，味道更加香。
1: 侬拌好之后，侬现在热吃也好吃，侬真的像中浪向或者讲屋里向人多了，有辰光热嘞，侬稍微冷脱点也勿得了讲，对吧？
2: 关键隔算，今朝子99块还有得7倍积分，足足13包。
1: 这个是我没想到的，今天我们所有的99块的单品啊，
2: 对，
1: 都有7倍积分。说实话，其他家我就其他家都不讲，其他家我做到过的有7倍购物积分的，他们大组合是有7倍购物积分的，无所谓，不太低。
2: 小猪宝宝不成。
1: 99块拿进，对吧？我哎呀，就7倍购物积分老难，而且多少还红利。
2: 今朝个能够拿加大的力度啊，活动力度拨到大家，大家千万不要
1: 抓
2: 紧。
1: 给大家说一下，因为我们单价蛮多的啊，烧麦我就说大组合了，那烧麦大组合确实是划算，比那个99块的小组合呢更算点，每只算下来3.3块，
2: 3.3块，
1: 其中包含了36个三丁烧麦，24个是我们的三丁蛋黄烧麦，
2: 对，
1: 还有12只啊，就那么大个的这个鲜肉包带回
2: 去，牛馒头啊，牛馒头啊，跟着啊，
1: 对吧？然后呢，价格是258，已经很优惠了。
2: 哎、
1: 这套组合的购物积分有七倍购物积分18.06，18.06，相当于打了一个9几折。
2: 每一只烧麦侪属于90克了。
1: 对呀、啊，反正就是每一个单品算下来才这个3.3块。
2: 侬到门店去买，三丁要7块，蛋黄要8块。
1: 对对对，除此之外，您看到99元，
2: 我讲
1: 带回去是13碗的乔家山的面条，
2: 哎、
1: 它的面宽面，这个鲜面带回去，湿面带回去之外。当中每一包会有3个调味包，搿只味道确实搿勿差，对吧？然后99元单价之后还送了6.93块的购物积分，相当于有92.07块，13碗面条带回家。
2: 可以冷吃，也可以热吃。
1: 是啊，今天反正就是，无论是哪一件单品吧，口味不用说了，因为中华老字号大家侪晓得个。
2: 对呀、啊。
1: 就是抢夺今天有7倍购物的这个积分的机会带回去，再加上秋冬季节方便，然后呢、啊、就不用再打东单干戈了，
2: 还
1: 不跟外头去买了。侬讲到外头去买，买只烧麦，就讲烧烧麦，多少钞票？7块洋钿，蛋黄烧麦8块洋钿一只，阿江搞下来3.3块洋钿，好吧？把握住最后时机，就是电话线太堵太繁忙了，大家在失火啊！
2: 对，
1: 我专线呢是0215119900。
5: 里都叫客人来买烧麦，伊拉个山顶烧麦老好吃，我一直吃
6: 的。我今朝主要呢是要来买个烧麦的，陈大明呢，我想买眼年糕啊啥的。为烧麦呢，我一直吃山顶烧麦的，里向个肉老多的，
7: 心子蛮多的，包了，你懂吗？味道也蛮好的。就是哪怕侬就是明早去蒸出来的，还是原味的，
5: 料老足的，里头侪是金肉，还来金肉、肉丁，伊里头肉丁、笋丁、香菇丁，
8: 像物事蛮多的，量蛮足
6: 的。我外头呢去买过搿个山顶的一个，伊是玉米做的，玉米做，我吃不到啥个一种肉的味道。伊呢是一只只肉丁老大的，就吃得
5: 老饱满的，只不过一只只老大的，皮子也蛮薄的，
7: 咸蛋黄也蛮好的，因为伊是一只咸蛋黄里向的，等于摆辣里向的，就是讲味道也蛮好的。
6: 我想屋里吃的人老多啦，伊拉侪讲老好吃的，我就买了。阿拉小人上班前头，我总归帮伊蒸两只，
5: 价钿蛮实惠的，30块不贵的，我认为不贵。

0: 来，观众朋友们，大家赶紧来抢先了。目前我们双墨组合，抢的那第一点很厉害，第二点呢就是它快要没有货了。
1: 今朝性价比高，大家要抓紧，因为我家才手工，乔家这个师傅一只只手工包出来的。
0: 你手工包出来呢，就讲对我来讲，就讲那怎么说呢？就我真好挑。
1: 手工包出来比机器包出来的有感情、有温度啊。对吧？侬光机器做啊，大家吃出来的味道才一样啊。手工包出这个就秉承了乔家山100多年、1909年到现在传承下来的工艺，传承下来的配方。
0: 为什么手工包出来好吃啊？第一点，它那个皮呀、在手上是有感觉的。你如果机器包的话，它那个皮做不到那么薄。
1: 对，
0: 只有手工包才可以，因为机器包了，我加多比子机器上去碎掉了，对吧？
1: 对
0: 这是第一点。第二呢，手工包当中它那个酱料搁出来的味道吧，我得加正宗。
1: 对。
0: 因为什么？因为机器它是有标准化的进去的。乔家山像中华老字号，哪家没有独特的秘方和配方在里头？有多少人是知道的，对吧？不是说温度我都传不出来了，但是这样的一个秘制配方的这种啊，就讲究程度是知道的。为什么说每一家有每一家的这个秘诀？
1: 对呀，
0: 不就是差异化吗？你说到了哦，苏门哪的嘎西土诺伊的东马的西宁面点什么，哪家没有烧麦？但为什么这个烧麦那么的好吃？乔家山的，就因为从源头开始选料好，那其他家也选这个料，有没有这个味道？当做刚刚米德三零洞啊，总厨
1: 对呀、
0: 对吧？就是它秘制配方是中华老字号独有的。以前我做字大概做商业，特别是做美食的，那个配方是锁在密码箱里，
1: 老讲究哎。
0: 或者那个就是总厨他那个传承人，一记了脑子里想的
1: 呀，
0: 他就是个宝贝。那么现在就是这样了，就是说为什么说有人的手工包纸，它分开来之后它合不起来，所以为什么说机器包出来东西没有这样的一个口味和味道出来？那么今天我们大组合258块钱，会有地地道道的三丁，我们整个的这个烧麦，还有三丁咸鸭蛋蛋黄烧麦，包括还有啊我们12只的鲜肉大包带回去。每一个都是手工包制而成，除此之外运用了古法传承，每一颗我们烧麦啊不低于90克的，对吧？我说灯光去都有啥，记忆中的味道就是这个样子，好吧？电话线持续繁忙了，7倍购物积分是今天东方购物给到大家的这福利和力度，
1: 相当划算了，
0: 好吧？立刻来把握住啊！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朋友们，您知道乔家山这个店名的由来吗？今天呢，我就带大家来揭个秘。我身后呢有一块路牌啊，它叫乔家山。之前呢，乔家山呢，它其实就是在1909年的时候开在这条路当中。之前的前身呢，它不叫乔家山，它叫永茂昌康团店。而久而久之呢，人们更加愿意去称呼它为乔家山。我这次来外拍啊，意外的发现啊，这条路它也即将要动迁了，乔家山路呢也即将会成为一段历史。但是我相信乔家山的老味道也会永远存在在我们的心中。亲爱的朋友们，我现在在襄阳南路的313号，在我身后的呢是一栋历史的保护建筑。从1940年代开始，乔家山的总店呢就开始搬到了这里，自此乔家山的糕点广受欢迎，享誉了整个上海滩。这家店呢也一直保留到了今天。而在如今，老字号也走出了他们的一条国潮之路。在我身后的呢就是乔咖啡，上面写着老记忆新故事。他们将西式的咖啡文化和中式的糕点文化有机的融合在了一起。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0: 好了，就这十分钟时间，大家一边在看片子的时候，我都觉得冷面没有停过。我们朱总监，侬爱热吃，
1: 侬爱
0: 热吃啊？那侪碳水，我哎，我拿个冷面真的是好吃呀。啊，
1: 搿就是乔家子一百多年以来传承下来的配方跟秘诀了。
0: 九十九块你有十三碗，而且今天我们的小组和九十九元都会有我们的七倍购物机，
1: 相当划算。
0: 那是因为之前我的烧麦我吃了一个整颗的烧麦，因为我晚饭没有吃，过来之后烧麦已经把它的香味和鲜味给融入在其中了。更难能可贵的是什么？我是觉得三块三毛钱能够吃到那么好的吃烧麦，这不打哭就好吧。我们整个烧麦它到底有个头多大，内容物啊，包括它的一个品质到底有多好。
1: 来大家看啊，阿拉搿只烧麦最最关键的啥个，一手工擀出来的皮子啊，相对来讲比较均匀，
0: 对啊，
1: 比较薄，可以看到透过鼻子，这样也可以看到这里面米粒的这个呈现的这个状态。
0: 哎，你看到吗？一粒粒的这个糯米的样子啊，大家应该看得到。

0: 你这咸蛋没腌制过了吗？这咸蛋黄哪能再腌制、啊？
1: 要，它是通过浇干三个秘方，要
0: 弄液，
1: 要弄液。三个浇秘方，我也晓得，这就把浇秘方
0: 嘞。但是晓得一锅。
1: 对呀，
0: 晓得不晓得？但哪能一份子不晓得？
1: 一锅油也要再烘一烘，再烘一烘，烤一烤。
0: 好吧，最后的八分钟的时间了，我们本堂组合当中，我们的大组合的烧麦快要没有了。然后呢，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套组合当中，这还不全，我们整套组合当中呢，大组合会有36个三丁烧麦，三丁也是糯米呀、然后呢，香菇丁、笋丁、肉丁，对吧？
1: 对
0: 三丁烧麦36只，每只是90克的，还有呢就是24只的三丁咸鸭蛋蛋黄烧麦，
1: 对呀、
0: 24个，除了两个烧麦之外，这套大组合还有12只的鲜肉大包。牛宝子
1: 一共吃了两次，
0: 72件单品带回去，东方购的价格是258块钱，但是本档节目会有7倍购物积分，18.06，算下来呢是239.94块。
1: 搞过来每一次
0: 订购，对，自动订购立减5元的话呢是234.94块。
1: 哎呦，再便宜点，
0: 对吧？三块三个，哎，这单品带回去，有牛有糯米有阿拉个叫啥比子 A 的三丁带回家，
1: 对呀、
0: 单独一个三丁烧麦，调价上面当中去，
1: 200块。40只，搞下来7块1只，
0: 对，
1: 蛋黄的闲话是32块10只，搞下来8块1只，今朝子搞下来3块3角，自动订购还要再加税，性价比相当高了。
0: 然后同时，我们今天的这个面条啊，因为它这个不用放冰箱，味道真的很好。我吃了，哎呦，老米这个做没有任何焦头，来帮我们说这个老米是真正上海老米，能够一筹莫展，我真的可以哦，
1: 他真
0: 走。这个冷面是13碗带回去，有面条，有每一包有3个调味料带回家，99块钱，然后呢有7倍购物积分，6.93块，那可说来当拉九几折了，对吧？
1: 是啊，
0: 算下来是92.07块，好吧。
1: 娇娇上海拉面，阿拉搿只拉面不光好冷吃，侬还可以热吃。
0: 哎，对，侬只要那一次得了老冷嘛，就好了，就
1: 是那么热了，
0: 我快吃光了
1: 也。
0: 反正大家这只拉面真的极力推荐，不会说嘛
1: 是
0: 的，好吧？备货不多，能够抢到的优先名额立刻来抢。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够再为您立减5元。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2: 教科书的，那么有个叫有味道油，他们是老灵的。老早以后呢，阿拉门口头呢，去买油呢，要排队要排交关辰光。
3: 三丁烧麦，有的香菇、肉丁，还有笋丁，外加味道，侪夹了老好吃的。
2: 那么伊皮子呢老薄的，搿个芯呢老大的，
3: 伊里头的量老充足的。早浪向小朋友吃一只，搿是绰绰有余了，再加一眼小馄饨。
2: 台湾的个烧麦，确实是。不错的海带王对吧？吃了嘴巴里向了吧，酥酥的、绵绵的，就讲好像老糯哒哒的。阿拉经常会得跑到桥街说去买只这个三丁烧麦、海带王烧麦，阿拉就一直会得去吃，吃了就觉得本来就吃了，还会得想去吃。
3: 桥街烧的么子是老牌产品了，阿拉老认可的。
2: 阿拉从小就听到这个桥街烧的这个点心，现在一包个有，阿拉有他一包包，阿拉还吃，所以大家呢老认可的搿只牌子。
3: 我吃烧麦就欢喜吃焦加素，吃下来的么子烧麦一般性的店里头吃不着伊拉个味道。
2: 亲口尝了伊个小馄饨的味道啦，确实跟人家不一样，味道确实不错。

0: 时间啊，提示一下我们的备货快要没有了。烧麦单独的三丁烧麦和三丁咸鸭蛋烧麦99块钱的也快没有了。还有呢，就是大组合258元的，这个因为我们备货稍微多一点点，抢的朋友们也很厉害。购物嘞，再做一只烧麦，三块三广。
1: 搿性价比最高嘞。
0: 是吧？然后呢，还有我们的这个面条，今天也是走得比较好的。关键是今天啊，本档节目当中所有单品，无论它单价是多少的，99的也好，258的也好，全部都有7倍购物积分。你想，如果99元的话，它的积分应该是99.99，零点九九，对吧？省1025比用6.94。
1: 是啊。
0: 那可能啊，我们的一些周年庆的活动，或者像是什么618、双11，才会有那么高的积分。
1: 就是就从来不加积分。
0: 对吧？以前我们5倍购物积分有好的，而且我们是说到99块钱或低于199的，不给7倍购物积分的，有
1: 脸
0: 子，对吧？但是今天我们不是啊，我说啊，99块，你的7倍购物积分，我说朱总，你确认了？他确认了。我可真的是格算啊。
1: 关键今朝子搿只面还勿占侬冰箱空间，对吧？侬避光保存就可以。

0: 那不需要进冰箱啊，想吃的辰光冷吃也可以，热吃也可以。
1: 对呀、
0: 里向料包侪帮侬配好，花生酱、芝麻包、乔家山秘方的酱料包、白醋包，再加上一包半干细面。搿个乔家山的搿只面条子，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1: 哎，是啊。那么今天呢，无论你是选择哪套套组啊，第一点保证新鲜批次，
0: 当然
1: 对吧？然后呢，保证是就是口味呀、味道跟乔家山门店当中出来是一模一样的，
0: 跟必须。
1: 然后还有就是保证到给到我们顾客手中啊，就是非常好的一个品质，包括是性价比。
0: 乔家山八年老字号，1909年到现在为止，工艺也好，传承啊，味道也好，配方也好。才是保留了相当好，阿拉今朝这烧麦老茶才是手工提包。
1: 对呀、你看过年过节期间，早上的时候尴尬了，正正补补，对吧？求侬快点吃，哎呦，那我来，快点哦，弄这烧麦正正，十分钟好了呀，又肉又这个碳水，
0: 对呀、
1: 我们这个糯米米都又好吃，
0: 米道又好又有营养。
1: 刚刚一个糯米啊，它是糯，但是呢不粘牙，侬不要觉得又刚刚吃好吃吧，不太贼哦。
0: 才是当年的新米啊。
1: 好，最后的两分钟时间，再留点时间打电话吧，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做的一直都是至尊嘛，好，我们的备货组数越来越少了，还有呢就是今天本档节目带火就是乔家山的糯米三丁烧麦，
1: 对呀，
0: 三丁烧麦，包括我们大组合当中还有我们的热鲜肉包，还有乔家山非常拿手这个冷面，烧麦你到乔家山名城当去啊，早饭啊、午饭、晚饭，大概所有的起底啊，过了一个多说，后面呢刚好吃了，
1: 哎，叫嘎啥个烧麦，有得意思，嘎个秘方跟道理嘞，你想啊，一百多年以来，传承下来的功艺，传承下来的配方，在老好了，保留了个烧麦个秘方。
0: 三丁烧麦有我们的笋丁、香菇丁和肉丁，肉都是用到了我们整个猪后腿肉的部位啊，所以呢它鲜香，它不是那种小的肉的小小小米米，而是这种
1: 对，肉丁、香菇丁，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奖装柜免标盒全家服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次日起即将送达，
4: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6: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0: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7: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的下午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燕华。那今天的达索先生为大家翘首以盼的非常鲜美的一道冷菜和凉菜了。作为上海朋友们来说，无论是在过年过节期间，包括平时时候啊，下酒菜的好选择就是我们的海蜇头。但是你要知道吗，在海蜇的整个身子当中啊，一般来说海蜇丝、海蜇皮，而最吃价格也是最为稀少和好吃的就是我们的海蜇头。那今天就为大家所献上非常地道的海蜇头产品，那价格组合也是非常的优惠啊。先请出我们的嘉宾好，福州，福州您好。
1: 哎，燕华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今日特卖。虽然我们的海蜇头在东方购物出现过几次，但是从来没有这么优惠力度过，所以今天大家一定要关注好我们的节目。而且天气啊还是非常的热，还特别的燥，秋燥让大家很难受的时候，吃点海里头的海蜇头，让大家滋滋润润的，而且它解秋燥去心火，对我们身体的好处非常非常的多，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的节目了
0: 啊。我们每一包呢，它的净含量是220克的分量，会有两个不同的组合，那这个组合呢是150块钱20包带回去，
1: 对，
0: 平均下来每一包的价格是7.5块
1: 哦，
0: 这个价格其实已经很优惠了，
1: 在外面肯定买不到。
0: 但是今天大组合更加优惠哈，你看7.5块一包，对不对？但是您如果选择了今天我们大组合，199元去带回去，满满当当的30包，
1: 哇！
0: 很多人说，哎呀，这个价格怎么来算啊？今天不仅仅是199三十包多了10包之外，我们今天本场直播当中这套组合，还是限时限量为您做到了一个自动的订购立减5元，
1: 包括是
0: 积分是额外加赠了10元购物积分，
1: 对，
0: 总积分是11.94块，这样算下来啊，买30包大组合的平均每一包只有6块出头一点点，对不对？
1: 对，我们自己是在其他渠道都会有旗舰店的，给大家来看看，同样的大小，同样的品牌，同样的内容物，我们今天在东方购物大力度以后6块钱左右一包，在外面是25.8块左右一包的，所以今天大家放心的来买，都是新鲜批次，而且品质特别的好。
0: 那看看我们整个的产品啊，到底是什么样的？
1: 给大家来看一下，观众朋友，如果你喜欢吃海蜇丝，你一定知道海蜇头比海蜇丝贵很多，但是海蜇头里面还有369等，我们今天是有吉埃标、有国标的彰化海蜇，也就是山东啊滨州一个非常好的彰化海域的海蜇，所以有了这个地标，你就知道今天你吃到的是纯净的北纬37度的好海蜇。包括我们的品牌也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这边写了琥珀海蜇头，然后呢鲜爽爽口，味美鲜香，220克。这边会是一个透明视窗，你看这个地方我们直接给大家三个调料配好了，它的调味粉、它的小香醋还有麻油都给你配好了，在这边直接可以看到这个海蜇什么样子。我直接给大家打开一包哈，看看里面是个什么样子。
0: 哎，
1: 我这边已经打开了的啊，
0: 是的，有没有很多顾客已经在抢先订
1: 了？就是这么漂亮，
0: 是199的那套组合啊。
1: 对，就是这个样子。然后这边调味粉也在这边，这边是香醋，
0: 是
1: 在这边，这边还会有一个麻油在这边。现在我就给大家剪开这包海蜇，让大家来看看我们今天海蜇非常非常好的品质、啊。
0: 对对对，我们倒出来给大家看一看，对不对？到底是什么样子，什么样的品质？
1: 是，
0: 你看它的固形物含量其实也是蛮多的，
1: 非常非常的高。关键是啊，它都是挺大块的，朋友们，不是你在外面看到的那种碎屑的那种感觉哈。
0: 大家能发现呢，我们整个的海蜇头，第一点它是碎脆爽可口，
1: 脆爽。
0: 然后如果您到外头去啊，这个吃上海本帮菜，
1: 这叫海蜇头啊，朋友们，它就是那个触须的那个部分，它就不是那个身上的那个皮塌塌的那个部分。一个海蜇没有几个须，所以你能拿到这样海蜇头，它在外面卖的是特别特别贵的，跟那种外面泡了药、泡了什么明矾那种特别白呀、灰白的不一样。我们今天是琥珀色的，因为它没有用那些色素或者是药给它把颜色泡掉，因为它非常非常的新鲜、你感受一下，好像你在嚼它的时候多脆爽，对吧？
0: 是的，
1: 很棒很棒的、
0: 大家拆开来之后呢，稍微用这个净水啊冲洗一下，冲好了之后就可以加上我们3种不同的调味料拌一拌就能够吃了。
1: 对的，
0: 如果这两天已经是预定好了一些这个餐厅，对不对、你要去点一盆什么老陈醋的
1: 海蜇头，
0: 包括下头就铺满了花生和黄瓜的，
1: 是
0: 一份的价格30-40块钱，差不多。
1: 真是
0: 今天会算起来，特别是大组合，
1: 6块钱
0: 就可以了。
1: 对的，加上那个皮蛋，我觉得你可能在外面买皮蛋都比我们今天海蜇头的成本要高了，对吧？皮蛋海蜇头在中秋家宴上是不是一道好菜？朋友们，您直接愿意改刀改小一点也可以，不改刀大大的、脆脆的、厚厚的这么吃，特别过瘾，招待一下亲朋好友，非常非常体面的。
0: 是的，在这整桌当中，我就看中了这
1: 盘
0: 哈，这跟黄瓜什么的一起拌上去的，
1: 老富的。
0: 哎，我
2: 我就喜欢吃这种老醋的，然后下头垫点花生更加的好。
1: 真的，
2: 听咬出来它那个脆爽的口感啊，
1: 是的，特别好吃。您感受一下，在舌头上弹牙，
2: 它不是那种软绵绵的，对不对？或者说是没有嚼劲的，粉粉糯糯的。海蜇头咬到嘴巴上就叫夸嚓夸嚓脆爽，
1: 真的
2: 特别特别鲜。然后再加上老醋的这种啊，这个酸甜的口感加上去之后，哎呦，这个海蜇头这个味道非常非常绝。那以前在东方购也有买一些海蜇头，但是可能它那个盐放的过多了之后，你要过好几步的水，还要自己去切，
1: 还齁咸。
2: 这个不需要了。
1: 对，
2: 我们每一包的净含量220克，固形物含量是大于等于50%
1: 以上。
2: 那么所以你今天带回去之后方便好吃，然后十一长假的时候要出去玩，对不对？或者呢，这个11月份也是出游的一个好时间，
1: 揣在包里面嘛，什么时候吃饭的时候我们在野外野餐或者怎么样，打开就能吃，对吧？
2: 你到很多一些地方，如果说是吃不惯的，这个打开来，对吧？为什么？喝点豆
1: 可以
2: 就可以吃了。
1: 是的，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不是普通海蜇，普通的海蜇头你可能7-70块钱在外面吃一次，还不一定有地标。我们是真化海蜇，我们是有地标的，有GI标的，所以我们平时吃阳澄湖大闸蟹也要认准这个地标，真化海蜇你也要认准这个地标。包括我们自己的企业也非常有名，它是高新技术企业，企业好，产品好，水域更加的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产地真的很棒哈，全部都是北纬37度的纯净海域，水质太好了，自然生长的，也不是那种自己把它圈养起来的，而且在海上直接清洗加工了，特别新鲜。所以您拿到家里面直接开袋，稍微冲一下就能吃，特别新鲜，也不会那种齁咸。连调味料都给大家配好了，你自己在家里非常省心，6块钱吃一大盘的这个海蜇头、啊、
2: 是的，我们199块钱30包目前是非常热销，因为今天今日特卖，这套组合还会额外赠送给大家10元购物积分。
1: 哇，太厉害了，
2: 总积分是11.94元，算上您自动订购立减5元的话呢，相当于是182块钱。
1: 对的，
2: 30包带回去，每包是不是就6块钱？
1: 6块钱左右，
2: 一点点，
1: 对
2: 不对？随时随地就可以抢到了，立刻来抢先吧！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我们家它餐桌上是离不开这个海蜇。
1: 海蜇
0: 简单来说就泡好了切了做海蜇吃，再简单一点就是说是就切了就那么吃。当然了，就如果有人来了要表现表现，就做这个海蜇羹。

0: 好了，观众们，现在大家，我们大组合是非常的热销，你们一边在看，一边在订购，我跟福州两个人一边在吃，
1: 太好吃了，真的。这个季节哈，夏天刚过，暑湿还很重，秋燥又来了，其实人是特别不舒服的。这个时候吃点海蜇头，海里的产品特别特别的滋润，特别特别的解燥，很舒服。而且海蜇头自古以来就是很昂贵的食品啊，我们在外面点一盘海蜇丝20-30块钱，你要点海蜇头，那可能就要50-60块钱。我以前带孩子去坐游轮哈，那个游轮上好多免费餐。但是只有一个收费餐厅卖的特别贵，你去收费餐厅里面吃一盘海蜇头10几美金，也要70-80块钱。真的，海蜇头到哪里都贵。
0: 对对对，你看海蜇头就是个水母嘛，海蜇皮是上头那层皮，对不对？就是它那边收缩的，
1: 对，
0: 头是它四边的这个下头的对触角，所以呢，每一个海蜇头的触角不多，但是它好吃呀，对吧？
1: 太好吃了，
0: 鲜呀。那么到了我们的9、10月份啊，很多地方的海域开始开渔季了。那我们的海蜇头同样也是非常鲜美。
1: 对，
0: 199元大组合非常的优惠，因为这套组合会额外赠送给大家10元购物积分，因为是今日特卖，单包算下来才6块出头，1点点就可以用回去，立刻把握住。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在明里减5元。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就被我吃掉了。
1: 因为真的忍不住，太好吃了。
2: 你想卡着头啊，因为我们家家户户在备菜的时候
1: 很需要
2: 冷菜凉菜肯定是要的，
1: 对的。
2: 那么上台面上桌面的哈，比如说大家会比如说油炸熏鱼，包括是带鱼，那个上档次的。
1: 对，
2: 还有呢就是在我们的江浙沪地区家中的冷菜当中有一盘海蜇头，哦，那真的是招待贵宾的。以前
1: 对的，
2: 那现在同样也是，你要买到正宗的蛮难的。还有呢就是性价比，到外头去点点很多一些这个打着什么上海菜的餐厅当中，你一看冷菜海蜇头，哎，酷嘎滴，哎呀，撕的铁锅吧，
1: 太贵了。
2: 对，像哎，我再换一道热菜，但是不是说不想吃，因为价格真的很高。那么在家里头今天是6块钱，你就可以吃到一份海蜇头，
1: 六块钱，
2: 而且不需要你自己切，都不需要切，
1: 对的，
2: 带出去也可以。你又点这个什么老陈醋，
1: 是
2: 泡一泡花生米，买起来方便的呀，对吧？
1: 今天这一包才6块钱左右，
2: 很方便的。
1: 对，我们以前不给大家折扣的时候哈，在旗舰店是25块钱左右，但是如果你说在东方购物常规节目也得10几块钱一包。今天给大家同样的克重大小，220克一包琥珀海蜇头，足足这么大的重量的才6块来钱。关键您来看到这个，观众朋友，我们是有 GI 标有地标的，这个就很重要了。你买5常大米，你要认准地标；你买阳澄湖大闸蟹，你也要认准地标。我们今天直接是彰化海蜇，全国人民心里公认的好的海蜇产区出产的海蜇，而且不是海蜇丝，是海蜇头。这边还有一个非常大的可视窗口，您可以看到我们海蜇的颜色，它叫琥珀海蜇，因为真正捞上来的海蜇就是琥珀色的，除非你去用那些药泡把它泡得很灰白呀，或者是那种就是小小碎碎的，
2: 对，
1: 本来应该就是大大壮壮琥珀色的。
2: 对啊，你看它蛮厚实的，这是已经切好的啊，
1: 是
2: 蛮厚实，然后那颜色也是属于这种它本来的颜色，琥珀色。
1: 对，
2: 那如果您在很多一些其他海域当中有那个防苍蝇的东西转转，下头一看又有海盐上头敷好了之后，就这种白擦擦的，
1: 对，
2: 然后泡到这个放到这个自己的这个家中去弄，
1: 是
2: 很黏的，会有一股其他的味道的。
1: 我直接给大家，
2: 今天每包要给大家倒出来看一看，
1: 倒出来看一下，每一包啊，它的量真的非常非常大。关键它给大家的不是那种碎末碎屑，给到大家的基本上都是很大块的这个触须的一个部分哈。我随便给大家拿一块起来看一看，大不大，朋友们？所以你愿意改小改刀改小一点没问题，你要不愿意改刀改小，你就直接这样吃。
2: 不需要不需要，这个
1: 脆很脆，
2: 吃到嘴巴当中大快朵颐的，根本不需要改刀。
1: 对，这个特别过瘾，外面是琥珀色，里面是那种透明的质感，一咬脆脆香香，回味无穷。而且我们今天就连这个配料都给大家直接配好了，有调料包，有醋包，还有小香油包，什么都不用放，只要把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的这个包放进去就可以了，基本上都是这种很大块。
2: 是的，开袋之后啊，净水要稍微冲一冲的啊，要稍微这个过一过的这个净水，这个大家懂的。但是呢，弄好之后弄出来沥沥干。沥干之后用这个老陈醋啊，对吧，就先去泡一泡，
1: 对，
2: 静置大概1到2个小时，反正你无论放在冰箱或者是常温都可以。
1: 对，
2: 然后还有呢就是有些朋友们说做到凉菜包括热菜当中，我也可以用这个油稍微淋一下，
1: 可以，
2: 因为它毕竟它算是一个海鲜，对不对？
1: 它算海鲜，
2: 也算是荤的啦。
1: 它是的，它算海鲜，但是
2: 蔬菜什么都有，
1: 嘌呤不是那么高，所以老爷叔怕海鲜里的嘌呤高的，你吃海蜇头你还更放心一点，因为它嘌呤不是那么高的。
2: 我吃海蜇头从来不什么想到什么嘌呤不嘌呤的，因为就觉得好吃，太好吃了，
1: 特别好吃，关键是对身体也很好，而且它的热量特别的低啊。冬天的时候我们说人就是会感觉比较热，
2: 了
1: 对，比较饿一点。那你吃海蜇，你真的是可以吃得饱，都没有什么热量。
2: 对对对，而且呢，你看又可以跟黄瓜。
1: 对。
2: 然后我们的花生，不好意思，
1: 没事没事，没事
2: 但真的是因为好吃，有很多朋友买回去之后又方便又好吃，
1: 对，
2: 而且我们因为是有 GI 地标的，
1: 有
2: 对对
1: 有地标，
2: 关键是今天价格还便宜。你到外头去吃吃一份海蜇头，小份的，下头是黄瓜，包括是花生铺满的，30-40，有些稍微分量大一点的70-80，
1: 看
2: 这个店家的一些品质，对不 对,
1: 对，
2: 开在哪个地方？
1: 是
2: 我们今天30包带回去。199元，再额外加赠给大家10元购物积分，算下来每一包才6块出头，
1: 6块钱，对的，
2: 大家都能吃得上，吃得起，而且又方便，带出去呢也携带方便，
1: 是的，
2: 不需要放冰箱的啊。
1: 就是这一包，就是一模一样的品牌，一样的这个大小，25.8块，你想10包就已经是258块钱了，但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这么多，每包合下来才6块来钱，你一次啊，就是中秋节的家宴上面放3包、放4包，成本都很低，然后你家里不想做饭的时候，随时开一包，大家也。 也会吃得特别的开心，品质还特别棒。
2: 反正就是抢大组合，因为今天是今日特卖，有这个额外的10元购物积分，积分跟以前不一样，以往积分是1.99就结束了，但今天我们是11.94。
1: 对，
2: 你自动订购立减5元的话呢，相当于是182元，30包带回去，每包只需要6.多。我们备货也不多了，那大组合抢的是非常的热销哈。你看，明天是中秋佳节，
1: 对。
2: 可能有些快的送货快的明天能收到了，但是三天之内，反正11长假的这个之前肯定是可以收到，好吧。再次白时间后96个您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3: 我们家餐桌上是离不开这个海蜇，
4: 海蜇
3: 简单来说就泡好了切了做海蜇吃，再简单一点就是说是就切了就那么吃。当然了，就如果有人来了要表现表现，就做这个海蜇羹。
2: 好了，观众朋友们，现在我们的电话线也是非常的繁忙，电话已经开始堵住了啊。我们是来自野生海蜇头的故乡山东渤海海域，北纬37度纯净海域，那边有很多，就比如说还有什么海参啊之类的，
1: 对
2: 吧？也是在那差不多那块地
1: 方，因为比较北方一点，水比较冷嘛，所以那个海蜇长得就比较慢一些，肉质更加厚一点，口感更鲜美一点。但是你知道，像彰化这个地方本来就是像这种小海鲜非常好的一个产区，所以其他的海域你没有听说过它的海蜇能拿国标拿地标的，我们彰化区的这样的一个海域的海蜇头能够拿到级 I 标，叫做彰化海蜇，这个非常不容易，全国我都不知道有没有第二家。哦，
2: 所以今天啊6.多一点点就可以吃到一份海蜇，反正它就是一份的一个净含量220克，但是呢它有这个水，对不对？包括是有一点点盐啊，加上去之后呢，它的固形物含量是大约等于50%，反正就是110克左右的一个分量净含量，对吧？你带回去之后你拌一顿，这就很好，
1: 这样好。
2: 人多了呢，也可以来这个吃一点，
1: 是。
2: 或者说有些爱喝酒的呀，有亲戚朋友来了呀，打一起名，你就下酒菜，不要太赞哦。
1: 哎呦，老爷叔太喜欢这个下酒菜了，对吧？平时看看球，看看新闻，然后我们吃点凉菜海蜇头，那是特别特别高档的。如果是跟亲朋好友共聚一堂，中秋佳宴上，你要没这个当凉菜，感觉家宴都少了点档次。只不过在外面吃海蜇头真的好贵哦，好一点的餐厅可能50-70-80块钱一盘，我们今天你就算拿2包，你拌一盘才10几块钱，我就算拿3包，那是足足的一大盘子，10个人吃都没问题了，我也才10几块钱，所以真的太划算了。我们以前没有送这么高积分的，今天是中秋前的最后一档，所以给大家送了这么高的积分。
2: 所以把握住今天的今日特卖啊，东方购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你看凉菜当中，或者说呢一些小炒当中会有它。带回家之后啊，无论您是凉拌，包括是跟热炒当中一起拼一拼，
1: 对，
0: 海蜇头的鲜美的味道，特别来自我们很多的上海地区的朋友们特别喜欢，
1: 是，
0: 因为它清脆爽口，不是那么的咸，嗯、然后呢加上我们的这个老陈醋，
1: 对的，
0: 弄点糖，嗯，特别特别的好吃啊。
1: 是的，嗯、是的，老年人太喜欢了，它又不会像红肉白肉那么塞牙，但是其实它的营养成分也非常非常的丰富，包括蛋白质的含量，
0: 给大家看一看好了，
1: 对，我这边。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清楚，因为比较小啊，这个字蛋白质也直接达到了4.3克、哦，大家可以看得到吗？蛋白质
0: 带回去之后，
1: 对，也非常看到的，对。然后大家拿回去这一包啊，最主要的是您看哈，这边会有一个地标，什么时候吃海蜇，大家觉得都得碰运气的。我们今天能很标准化、很品质化的给大家，因为我们都是地标产品，这个标识你在阳澄湖大闸蟹、在五常大米上都能见到，认准它就认准了品质。我们是彰化的海蜇，山东滨。州，然后彰化区这块海域的海蜇，它是这个北纬37度的纯净海域，而且我们都是自己有船捕到深海里面去捕了以后，直接在船上就帮你处理了，所以非常非常干净。倒出来之后呢，我们也给大家倒出来两盘看一看哈，
0: 好，
1: 都特别好的品质。真正的水母海蜇大家都知道就是这个颜色，琥珀颜色的，但是我给大家来看看有一些海蜇或者是水母它的颜色为什么会是这样，所以大家就要留个心眼儿了，它是不是用什么东西泡过，或者是一些碎渣渣，你觉得看上去就特别不舒服，闻上去
0: 会不会是这个水母当中的白色品种，
1: 好像没太见到过这样子的。对，然后你可以看到我们的颜色非常均一，它没有什么异味哈，因为我们没有用那些药水泡，但是有些灰白的腥臭的，你闻起来一股刺鼻的味道，我们今天大家随便拿回去就闻，然后稍微漂洗一下就可以直接用我们送给大家的这个香醋啊、麻油啊、调味粉一拌，真的好吃的不得了，自己不用再加任何的东西了。
0: 确实，那盘跟黄瓜拌在一起的，我已经不太敢吃了。
1: 您吃了很多了，对吧？
0: 因为怕这盘已经快没了，看到吗？我要尝尝这个，哎，跟我们那个绿豆芽什么的拌在一起的，两个都是爽口的。
1: 哎，我觉得海蜇就是很容易 DIY， 你喜欢吃什么，你都可以把它跟什么拌在一起。
0: 对，什么样的这个冷菜啊，包括是热菜都可以，蔬菜也可以。
1: 是的，直接跟葱油拌也非常好吃。胡萝卜丝儿、洋葱丝儿、芹菜丝儿都可以拌，
2: 那个味道也很好哎。
1: 还有他们说用那个就是金瓜跟它一起拌是双脆，对吧？
0: 对，双脆。这个跟我们的都是绿芽
1: 也很脆，
0: 也很脆。
1: 对，
0: 弄点这种香菜，不要太香了。我们这个海蜇头啊，直接放出来之后呢，净水过个几遍，冲个几遍，
1: 是
0: 也是用这个老陈醋稍微腌制一下，包括浸泡一下，然后你在各式各的菜式当中都可以放一点点，要非常可口的黄瓜，包括是绿豆芽、黄豆芽什么都可以，花生，
1: 我觉得放点糖也好好吃啊，然后跟皮蛋一起拌也特别好吃。关键是要放醋哈，我觉得放了醋会特别特别的好吃。这么高档的菜品，我们今天才6块钱左右一盘，真的太划算了，而且品质有保证。
0: 你要买30包的，30包算起来呢是6块出头一点点，150块钱呢，跟它的市场价格来比已经很划算了，4.5块，
1: 市场价25。
0: 你要像我这种特别喜欢吃海蜇头的，你刚看到能便宜一点是便宜一点，
1: 是
0: 的，对不对？
1: 再看看外面的价格，25.8块，买10包就258。我们今天才多少钱呀，朋友们？比这个便宜太多了，就是它的一个零头，我们才6块钱左右，一定买大组合。这个也不用放冰箱吧？我看一下，它应该是常温保存就可以的。
0: 常温保存就可以了，
1: 12个月常温保存，都是新鲜批次，
0: 对吧？立刻把握住时间了，更多珍惜的是02151119900。
3: 我们家餐桌上是离不开这个海蜇。
4: 海蜇，
3: 简单来说就泡好了切了做海蜇吃，再简单一点就是说是就切了就那么吃。当然了，就如果有人来了要表现表现，就做这个海蜇羹。

0: 感谢81位顾客成功回去啊！我们的备货不多了，特别是大组合199元的，因为大家算来算去，其实你说150块钱20包呢，想想也够了啊。
1: 对。
0: 但是199这30包，很多人算不清楚当中的差价到底是多少。那么150块钱的单独一包的这个价格是7.5块，那199元因为有额外的这个10元购物积分算上去之后呢，大概是在6块钱出头一点点。嗯。反正每一包的单价差了1.5块左右。
1: 是。
0: 所以大家就看吧，就是你看你的这个量，而且还又经得起放。
1: 放啊！不用放冰箱的，有12个月的保质期，都是新鲜批次。真的，你今天就算买2组3组，你也没问题。嗯。因为我们家就是，如果你要就是一直吃的话，每天吃我都全家人都特别喜欢，因为真的很爱吃这个东西。
0: 对，今天订好之后呢，最快的啊，明天可以收到。但如果说是没有赶上中秋佳节也没关系，
1: 整个长假还好长哦，
0: 21小长假。包括您看，它因为是保质期是12个月，嗯，连上我们的这个过年、新年，包括是我们的农历的新春佳节，
1: 对，
0: 也可以啊。你现在备好之后，你先尝尝品质，好的呢，到过年过节期间总要派得上用场的，
1: 肯定的。
0: 再加上今天这个价格才6块出头一点点就可以带回去了，好吃，
1: 好吃，
0: 又有 GI 地理标识。这个产品来的其实不多，
1: 对的，但是每次都是能提前售空，每次都是大家打电话来买不着，为什么？因为它的性价比太高太高了，不是说我今天便宜品质不好，外面零敲碎打的海蜇头今天好明天差，我们是有地标的，我们是有 GI 标识的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彰化海蜇全部都是很纯净的海域，而且我们是高新企业，给大家用特别纯净的工艺生产出来，所以大家买回去之后连冰箱都不用放，直接常温保存，能有12个月的时间，这么高的品质，你对应到外面高级餐厅吃一餐可能要70-80块钱的，今天我们自己在家里随开随吃，而且连配料3个那个调料包都给你准备好，居然才6块钱左右的成本，
0: 带出去也方便，
1: 也方便。
0: 目前有这个电话线排队了，老会呢赶紧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够再为您领减5元，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欢迎回来，那天牙齿的嘴巴就没有停过，为什么？刚吃的是特别的脆。刚才我们尝试了一圈啊，这反正就是有一盆，差不多也快吃完了。
1: 每一个都好吃。
0: 这个呢，上面面上都被我们吃掉了。我跟福州两个，反正我是没有吃午饭，听到海蜇头之后说，哎呀，赶紧过来吃海蜇头
1: 了。我们就是有点啊，公报私仇的感觉，就直接来节目上吃了，因为太好吃了。这个是葱油的，这个是拌小洋葱的，这个是拌胡萝卜和黄瓜，放醋放的比较多的，然后这个直接是跟金针菇，还有那个这个叫什么菜啊？好像是很嫩的那种菜，一起拌的。然后这个是香菜，还有豆芽一起拌。就是你家里有什么蔬菜，你都可以跟它配，朋友们，它真的是好百搭哦！家里有什么菜它都可以，
0: 没有配菜也可以。海蜇头它本身
1: 直接
0: 为什么海蜇头要这个加个配菜？因为它本身很贵，
1: 在外面吃
0: 对
1: 、
0: 你看上来一盘，如果下头没点黄瓜，没有点一个花生，对不对？
1: 三两口就吃完了。
0: 我70块钱就那么几片啊，它上来之后先铺铺好，弄个小山包一样的，然后呢一小碟给到你这个价格，哎呦，苏妹姐，哎呀，武豆姐网姑啊，哎呀，武豆姐是呼声你啊，
1: 太好吃了，
0: 也好吃，它单独自己吃也是一道非常有名的这个菜系啊，
1: 真的，我们今天在6块钱左右，
0: 对，
1: 谁家吃不起？我放个三包四包，全家可能十口聚会放个三包四包。肯定是很拿得出手的，
0: 花花脆爽可口，然后呢，平时你到外头去买买的，看到过那些盐腌的，
1: 对，
0: 不是很放心，味道嘛，吃吃嘛也就这样。
1: 对，
0: 那我们是地道产地，有几家地方。30包带回去199元，
1: 很划算了。
0: 每一包的含量是220克的一个分量，对吧？然后固形物含量是大约等于50%的，
1: 是
0: 里头有三个调味包，你带出去呢也方便，稍微有点进水冲一冲，然后呢这个醋料包啊什么的拌一拌就可以吃了，199元就可以带回去。你买碗方便面也要6块多，
1: 就是啊，真是。
0: 你的海蜇头一整包6块多，
1: 对的，以前还没有这么高积分呢。今天给大家就是中秋前最后一档的特卖，给大家超级大的福利，11.94的积分，11.94以前我们要卖多少钱的东西？1000多的东西才会送，我们今天199送你11.94，相当于12块钱左右吧。APP 订购再减5元，那就是17块钱左右的优惠，182×30就是6块钱左右一包，在外面就是25.8，一模一样的品牌、大小、内容物。我们今天在东方购物6块钱左右，但是外面你要买就是25.8，你想想看，这个价格今天占大便宜了，朋友们。
0: 我看到我身边有很多一些戴假牙的叔叔阿姨，对吧？很多海鲜带壳的不太能吃了，但是海蜇头的那个鲜味可以，
1: 喜欢
0: 不需要剥壳，弄起来又方便。
1: 对，
0: 好吧，立刻再次把时间和组数留给你啊，我们199元的大组合快要没有货了，
1: 好好吃，赶紧囤起来。
0: 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2: 我们家餐桌上是离不开这个海蜇。
3: 海蜇。
2: 简单来说，就泡好了、切了做海蜇吃；再简单一点，就说是，就切了就这么吃。当然了，就如果有人来了要表现表现，就做这个，海蜇羹。

0: 最后的八分钟时间，大家呢从小到大有就是会有这个吃海蜇头的习惯，但是呢吃的次数确实不是天天吃的。为什么？
1: 海蜇丝还吃的能多一点，因为便宜点啊。但是海蜇丝跟海蜇头的口感那也是差别有点大的，一分价钱一分货嘛，肯定海蜇头要好吃，所以海蜇头在外面卖的贵嘛哈。
0: 有时候海蜇丝呢跟金瓜丝拌在一起
1: 啊，
0: 有魔女那个爽脆，对吧？那个海蜇丝都有鲜味，你想何况是
1: 海蜇头？海蜇头比海蜇丝可贵多了。海蜇，你看它上面那么一大片，全部可以切海蜇丝，但是它的触角的部分就是比较少一点啊。它是海蜇头的故乡，是山东渤海海域北纬37度的纯净海域，所以啊，你在哪里吃海蜇头、海蜇丝，你都没有听说过有国标有地标的。我们今天是有国标、有GI标、有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的海蜇头，我们叫真话海蜇，它就是山东滨州底下的一片海域，叫做彰化区的海域，那个地方土生土长的海蜇头才能拥有这个标识。所以你要认准这个标识去吃，你肯定不踩雷，你肯定不踩坑。那个地方的品质好，再加上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鱼来鱼往这个企业还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好的原料、好的技术带给大家好的享受，再碰上东方购物给大家一个好价格，没谁了。外面25块钱一包，今天在东方购物6块钱左右一包。
0: 对对，反正今天大组合199的会有6倍购物积分，11.95元，算起来更加划算，好吧？赶紧来抢最后的限时优惠了！听我追星的是02151119900。

0: 18万顾客成功的活跃，我知道这个点的正好是大家睡午觉的时间。然后呢，今天这个要在备菜了，明天是中秋佳节，然后月饼嘛呀、汤药的，对吧？你如果说是桌面上有个海蜇头，我们比较好。但如果说万一要明天这个赶不上的话，也没关系。十一小长假，帮我每天这个很多朋友都很喜欢吃这个海蜇头啊。之前我跟福州两个人，我印象很深，我们6月份的时候，反正夏天来临之前卖过一次。
1: 那个时候卖的特别的不好，那现在今天有好多一些朋友们，对吧？我想一口把这下节目要说完。对，很多朋友们都在想，那个特别好吃的，那今天赶紧再来囤一囤。
2: 真的好吃，朋友们吃过的朋友都是赞不绝口。这个在东方购物来的很少，因为他在外面卖25块钱，东方购物把它压到十几块钱，人家来的就很少。但是我们说中秋佳节，6块钱，
1: 对，
2: 就以前嘛，对。然后今天是中秋节来了，给他压到就是加了积分以后6块钱左右一包。
1: 你说的宫保私仇是只报谁？<笑>报在外面吃海蜇头太贵的仇，然后我们今天就疯狂大吃一顿。
0: 对，所以今天带回去是满满当当的30包的组合，所以大家也能够看得清楚。嗯，而且又有 GI
1: 地标，对，
0: 这款商品之前吃过的朋友们都说，哎，蛮好的，
1: 性价比嘛也蛮高的，
0: 正化海蜇。
1: 对吧？
0: 其实我们大家对海蜇可能地标见的很少，你看，如果是买大米的话，有很多种地标，海蜇我就听说过彰化海蜇一个地标，那个地方的海蜇就是好，所以如果你想吃海蜇不踩坑的话，你就认准彰化海蜇，而且我们的品牌它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所以它的原材料跟它的工艺都是超级好的，
1: 反正就是认准渠道。
0: 这款特别是之前吃过的，
1: 对，因为它来的直播的次数真的不多，所以今天看到之后呢，赶紧囤一囤。
0: 对，
1: 我们都是保证新鲜批次，保证都是特别特别好的海蜇头啊，不是那种什么吊笼养的、围燕养的，它都是在野海里面的，而且不泡药，非合成，也保证给大家最新批次。关键我要跟大家讲，所有的阿姨妈妈，我们不用放冰箱。
0: 我们30包，你在外面常温保存就可以了，都是新鲜批次，有12个月的保质期，就是你可以吃很长的时间。家里面必须得备着这个，有时候孩子回来晚了，对吧？你自己有点事儿了，你耽误了一会儿，你还怎么买菜切菜？我们把它一丝一半，孩子就可以吃个。
1: 反正我是觉得呢，这个也说当下酒菜吃，
0: 太好了。
1: 像就女性朋友们，这个弄个粥，弄个泡饭，过一过，
0: 不要太脏了，早上可以，午饭可以，晚上过年过节先当个出台面上谈的凉菜也。
1: 可以，这个蛋白质还高，热量还特别特别的低，它的脂肪为零。我们这个配料表比较小，大家回去自己看配料表，看了你就会开心，对我们人体健康非常的好的。
0: 对，两个组合怎么选啊？大组合多优惠，小组合呢你自己看，反正算下来7块5毛钱。大组合算下来每一包是6块钱，出头1点点。
1: 对，199元30包，
0: 还没有结束。我们会有这个6倍购物积分。来。
1: 大组合才会有6倍购物积分的，反正算下来自动订购呢，算下大概是在182块钱左右。
0: 没错，
1: 所以赶紧把握住最后的时机，
0: 一包6块钱左右。来看看外面的价格，一包25块8，一模一样的品牌，一模一样的大小。我们今天在东方购物就做到6块钱左右，所以这个价格下次可能不能维持啊！大家今天多囤一点，不用放冰箱，12个月的保质期。
1: 打电话订购吧，东方购物订购专线是02155112900。
3: 我们家餐桌上是离不开这个海蜇。简单来说，就泡好了切了做海蜇丝。再简单一点，就说是，就切了就那么吃。当然了，就如果有人来了要表现表现，就做这个，海蜇羹。
1: 今天为您带来的鱼来鱼往及时琥珀海蜇头是我们中秋节特别给大家做的一个优惠方案。以前的价格199，没有那么高的积分，今天额外给大家送了11块9毛4的积分。APP 订购再减5元，相当于到手是188.3块钱30包。那么每包的成本只要6块钱左右，在东方购物也从来没有这么划算过。您去外面查一查鱼来鱼往，它在外面很多公开的渠道价格都很透明，25块钱一包。你去餐厅吃海蜇头也得6-70块钱一盘，但是今天这么好的海蜇头居然给大家做到6块钱左右一包，你拿个2包3包，整个中秋家宴，10来个人都很丰盛，都很够吃。但是你的成本3包也才10几块钱，这个价格真的没谁了。很多朋友说价格低是不是品质不好？不是，我们今天品质非常非常的好，因为它是国家高新企业为您制作的彰化海蜇，我们的和身上就有地标，所以品种品质都非常非常好的同时，在东方购物。 给大家把价格做到6块钱一包，而且不用任何的放冰箱啊、冷冻冷藏，直接常温保存。我们的保质期能有12个月的时间，都是新鲜批次。这个中秋前只有这一档的机会了，所以大家赶紧来下订单，一组、两组、三组都可以送给自己的亲戚朋友当中秋礼物，填上他们的地址，我们就直接给大家发过去了。这个价格也许以后看不到了，所以赶紧来拨打电话抢购，08007088000002151119900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0: 喜欢啊，也要吃吃底，也吃吃，对吧？然后今天呢，带给大家啊，刚才这个海蜇头非常的好吃之外，接下来一款是来自我们俄罗斯全进口的威化饼干。这款饼干已经是断货了有2个多月的时间了，但是呢，今天它的一个好吃和美味，包括适宜人群非常广的情况下，大家可以补货补起来了。立刻请出我们嘉宾哈，李总，李总您好。
1: 大家好，大家好，我叫华浩，来东方购物的大家好啊。
0: 那说到我们今天这个
1: 很激动啊，因为今天爆杀，今天爆杀。
0: 好好好，我知道了，因为这款商品呢，对于我们东方购物老会员来说不陌生。
1: 对，
0: 为什么？之前吃过之后说，哟，真的还好吃。然后在很多进口超市当中也能够看到过它的一个身影，来自我们俄罗斯啊，原装原箱进口的，叫阿孔特牛奶味的威化饼干，总共呢是12大袋带回去。您如果在其他地方看到，包括什么东方购物的原来的构成呢是219块钱，本场直播过您限时。限量的降价了10块钱，每组只需要209，对不对？你算上我们购物积分，自动订购的话，立减5元，只有200块钱出头一点点。
1: 那
0: 这款饼干为什么好吃？很多人说，哟，俄罗斯的很多一些品牌，他们做一些威化饼干啊，刚五夫饼干，哦，那个好吃的感觉是华夫非常的松脆酥，然后当中那个夹心层厚实。
1: 对，
0: 我们先给大家看看我们的品牌好不好？哎，
1: 我们先看一下品牌啊，大家就是我首先第一点看看我们的阿孔特品牌，
0: 好，
1: 它是俄罗斯国民威化，就是你到俄罗斯，只要你去玩任何的一个超市，比如绿超市和橙超市，你都能看到阿孔特这个牌子，而且你也能看到同款的。威化在售，而且它在40年代就已经有工厂了，然后之后在1992年的时候成立了糖果集团，而且在1999年呢已经是销售了30多个国家，而且记住2000年的时候阿孔特所有的威化常年在俄罗斯的前列，而且你要知道2016年的时候是俄罗斯国家的工业领先企业，在2005年的时候参加了中国发界进口博览会，2005年首次进入东方，这是我们卖的芒果威化和榛子威化，来了就断货了。但这两款已经卖断货了，所以阿孔特的无蔗糖无牛奶威化真的也是断货2个月，这次不抢真的没有了。
0: 你听清楚了，今天带货就是牛奶威化，它奶味非常的蔗足，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无蔗糖，
1: 对，
0: 就没有任何的一些白砂糖，没有蔗糖，所以呢它的一个适宜人群也会比较的高。拆开之后，它的包装当中会有一些这个牛奶的味道，对不对？我已经提前把它拆开来了啊。很多人说，哟，图片与实物相不相符？我给大家看一看。又就是这么的松脆酥爽，而且当中呢夹心层，它有多少个层啊？来给大家数一数，你看1、2、3，3层夹心，
1: 四层
0: ，
1: 四层夹心，
0: 哦，当中是这个。
1: 都是四层夹心，都粘在一起了，整个都是味儿啊！四层夹心，
0: 给大家这个掰开看看，你看华夫饼干也好，包括威化饼干也好，酥脆爽口带回家，而且非常的这个松和香。当中的威化夹心层啊，同样也是奶味非常非常的足。打开之后，当中是铺铺满的，非常浓郁的一些牛奶的口味，所以很多一些朋友带回去说，哟，这个东西啊，它是甜而不腻，它是很多人大家就是可以吃那种代糖， 对不对？嗯，也不要浪费，车赶紧是放到嘴巴上去，
1: 对，
0: 听听看它咬下去那个声音，
1: 哇，酥脆，
0: 而且不干。它那个威化放到嘴巴当中是非常的香和鲜，那就问一下它的品质到底怎么样？
1: 首先第一点，很多威化是不是都有糖？因为包括我们之前卖的我们威化都有糖，对吧？但是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这次的一个检测报告，是中检的一个检测报告，我们糖源于来自于哪里呢？大家看到一下，所有的总含量是24.3，但是它的糖来自于哪里呢？它没有果糖，没有葡萄糖，没有麦芽糖，没有蔗糖，它全部来自于所有的俄罗斯的脱脂牛奶，是乳糖，来自于奶粉当中的乳糖，24.3和它的总糖量是相互对应的，所以你不用担心，哎，我要单糖我分解不了，我要双糖，乳糖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
0: 就是说你喝牛奶能喝的这个就可以，
1: 都能，对。
0: 然后呢，这个次在市场当中大家看到，因为现在很多一些华夫饼干、威化饼干也挺多的，那会关注哪几点？第一点是否有糖，大多数是有，你看它是有白砂糖的，我们没有，对吧？然后再其次呢，它很多有一些其他东西，我们是用到了乳糖，包括当中的一些配料也是非常的好的，
1: 对。
0: 因为给大家拆解过来之后呢，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配料当中哪些是它的一个特色， 他能发现啊，我们整个呢这个牛奶的这个我们的俄罗斯这个味化饼干，添加是俄罗斯的脱脂乳粉，
1: 对，
0: 以及是乳清粉，所以当中的蛋白质含量非常的高，100%的是乳糖，然后呢又是我们的大豆磷脂，包括是黑麦粉，所以它的一个酥脆爽口是特别的鲜和香。
1: 对、哦、
0: 所以大家带回去之后说，我、哦、今天是满满当当12整包带回家，价格才209块钱，而且呢我还喜欢它啊，就是这种独立小包装。嗯，以前大家去买到一些味化饼干，它有可能是一条当中拆开来之后，你说哎呀太开胃了，那赶紧吃了。上海天气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潮湿度，湿度蛮强的。
1: 对，
0: 等我们的威化饼干萎凝它自由受潮之后了，那就不好吃了，不那么松脆了。每一次呢你带回去之后都是这样的独立小包装，带出去公园当中踏踏青踏踏步，包括是出去游玩的时候都要太好哦。一包一块又是很厚实，再加上全部都是俄罗斯进口的，12包带回去，今天订购的话呢最快明天可以收到，基本上3天之内。
1: 对，
0: 11小长假出去玩的，这个带在身边。如果有这个孙子孙女小辈到你家来玩的，给他们吃一吃，
1: 没有任何问题。
0: 自己家老两口当中说，要平时啊，这我们家那一位不太能够吃这个甜食或者不太能吃糖的，这个给他可以稍微的适当吃一吃，对不对？完全的可以来进行接受了。关键是今天价格，因为之前东方购这套组合219块钱，
1: 对，
0: 在市场中单独
1: 我们单独一包要39.9块一包、嗯、你可以拿出来某东现在现场去查、嗯、就是39.9块。
0: 那么等于说是这个12包带回去要将近400多块钱。
1: 400多块钱，对。
0: 东方购物今天保证新鲜批次啊。
1: 哎，首先第一点我来保证一下啊，因为一定要保证一下、嗯、我们已经断货两个月了。
0: 是的，是的。
1: 但是我为什么像燕华提醒我了，为什么新鲜批次、嗯、我不建议味化去买07的。
0: 是的。
1: 因为味化如果是07，首先它就不酥脆了、嗯、我们味化吃的是酥皮加里面的馅儿。一定要保持酥脆，味化才有它应有的口感、嗯、对不对？首先我承诺全部为市面上最新批次，是几月份呢？全部是8月份的最新批次、哦、由俄罗斯过来，你想想我们6月份卖已经没有货了、哦、对吧？
0: 是的，
1: 确保新鲜口感，全部俄罗斯原装进口、嗯、而且我带过来的是原装原箱、嗯、不进行分装、嗯、因为为什么市面上有这款的假货、嗯、我们已经联合了打假了，对吧？但是我们是不分装的、哦、正规授权，我们没有任何的假货，而且记住，我们是零蔗糖、零麦芽糖、零反式脂肪酸、嗯，正规授权，我们必须保证销售，而且我们的现货只有这一批哦。
0: 哦，嗯、所以说今天也是把握住这个新鲜批次，然后正好是现在可以来进行吃了，
1: 对、嗯，
0: 赶紧来抢先了，12整包带回去。今天东方购只需209元，保证新鲜批次，同时还保证了优惠的价格，今日特卖才有的优惠价格和组合。订购专线是02151119000。

0: 现非常的繁忙，是不是一直在想哟，俄罗斯第二种甜品饼干罗侯秋哥呀，之前有些叔叔阿姨是到过俄罗斯去旅游去玩过的，对不对？甚至有亲戚朋友也在那边学习啊工作，然后呢那边的一些威化饼干啊，包括是很多一些甜食，大家都很受欢迎。但有些朋友叔叔说哟，好吃是好吃的，但是之前想想看现在的身体状况不太能够吃到蔗糖了，有白砂糖的不太能吃，但是又想吃到好吃的美味。那俄罗斯朋友们同样也是呀，
1: 对，也一样，
0: 我们这一款就是没有任何蔗糖的，
1: 对，
0: 没有任何白砂糖的，所以呢就是适宜人群更加多。除此之外依然保持了酥脆爽口的这种口感，当中夹心层那个奶味非常非常的浓郁。我们小时候吃到威化饼干啊，三层或者两层已经觉得是很美味的了，这个我们总共会有五层的饼干，四层的这个夹心儿，所以铺铺满。很多一些叔叔阿姨戴上假牙之后说，这个饼干咬起来不累，又非常的软绵绵，你可以一下子咬到酥脆的口感，同时呢也可以含在嘴巴当中，非常的绵密，而且大家都很喜欢吃奶香浓郁的一些东西哈。那么今天同样也是在市场当中要39块多，
2: 对，39块9一包啊。
0: 然后呢，就12包带回去要400多元了。
2: 对，
0: 东方购物今天保证8月份的新鲜的生产日期和批次的情况下，价格才有209块钱带回去12包。今日特卖有的价格和优惠的力度哈，再次把时间和走势乐跟。

0: 好，哥们，现在我们最后的27分钟时间，如果您刚刚是睡好午觉起来，然后要去接小孙子小孙女，今天应该是稍微早点放学嘛，因为明天就要对啊放假了，
1: 对，放假了，对对。
0: 然后呢，后面迎来的就是我们的这11小长假，然后之后又是什么元旦呀、过年过节的都有。那这个饼干放在家中，真的是招待亲朋好友一绝，带出去同样也是，自己放在家里同样也是。
1: 对，
0: 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一个包装当中有哪些信息，是来自俄罗斯元大原装进口过来的。首先看看在这边会有一个原产国，它整袋包装啊，原产国是来自俄罗斯，而且在整个的配料表当中，你看小麦粉、植物油、麦芽糖醇、黑麦粉等等等等，包括还有乳清粉，对不对？都是大家说有很多一些怕糖人群可以吃的，包括它蛋白质含量有这每100克当中有11克，哇，反式脂肪酸是零，所以很多一些用到什么这个戴某某啊，包括是这个私称好的，对不对？它就会有反式脂肪酸。如果您对于这一点非常有考虑的一些朋友们，这款商品完全可以单独一包啊，蛮沉甸甸的。它的一个重量是202克。等于说带回去之后啊，你这一整包带出去也蛮重的，所以它当中还分了这个独立小包装，甚至于我到很多进口超市，有些品牌就先入到我们这个整个的中国国内地区，也有。你拆开之后，当中就一块块，没有这种独立小包装的，你一下就吃不掉，然后呢就是稳宁它的受潮了就不好吃了。还有呢就是那个会齁甜，
1: 对，
0: 这个不是，它是香浓郁，但是呢这个甜而不齁的这种感觉。
1: 对，
0: 那么我们再看看它的品质，扫码可以看得到，对不对？
1: 因为很多人就说俄罗斯不是是不是真的俄罗斯品牌，对吧？我们很多人就是说注册个牌子，不是的，
0: 对对对，之前有过打假的，
1: 对对。但我们说为什么是俄罗斯品牌，我们首先来拿一袋啊，我们看一下，这边有一个二维码，看到了吗？
0: 就是大家带回去之后也可以
1: 直接拿你的微信直接去扫，我们现场扫啊，
0: 好，扫完了之后能够看到他很多的一些身份的信息，对吧？
1: 对，
0: 我们李总在那边扫的时候，我再可以给大家来吃一块尝一尝，特别的浓郁啊，那扫出来了对吧？
1: 扫出来了，我们可以看一下啊，
0: 怎么样？
1: 这就是俄罗斯，直接进入俄罗斯的官网啊，这个应该有点慢，看到吧，很漂亮，整个俄罗斯这款是国民威化，也是它的主打款威化，看这是他们主打品牌，这款就是它的俄罗斯的最有名的一款威化，就是无蔗糖的一个威化。我们进去是这样，整个的一个官网看到了吧，这个牛奶就是已经出来了，你在俄罗斯买什么样这个就是什么样。
0: 哎，我看到刚才我们那个包装了，
1: 看到了吧，这是我们的包装，
0: 对
1: 对对对对对，无蔗糖，对，
0: 就跟俄罗斯朋友们知道的是一模一样的。然后如果你之前到俄罗斯任何超市当中
1: 都能看到，
0: 对不对？也能够吃得到，但是好吃，然后呢怕糖人群也可以吃，然后他现在听听他那个松脆的口感啊，很酥很松的，哇，旁边啊，而且都是那个夹心层非常非常的黏密，
1: 对，非常非常的黏密啊！而且就是说，为什么能这么黏密？为什么能这么酥啊？
0: 为什么？
1: 我给大家说一下，大家可能我买了12袋啊，我能不能保到过年之后还有这么的酥脆？我给大家讲一下，俄罗斯的这款，首先第一点，里面充的是氮气。松的是氮气，氮气就让它更加保鲜。说叶华，你现在打开一袋，就能马上扑出来它的牛奶的香味儿。你看，来试试。
0: 真的？
1: 对，只要你现场打开，它的牛奶的香味就能扑鼻而来啊！闻到了吧？它把整个的牛奶的东西都锁鲜在里面，
0: 对，
1: 而且在里面再进行独立的一个包装，所以现在囤过年都不一定再能来货了，连续做了2个月啊。
0: 这个打开呢，牛奶是一点点，对吧？但是呢，您看，因为它每个密封的还是蛮好的
1: 。
0: 打开小包装之后，它那个味道会更加的浓郁，
1: 对，
0: 所以每一次打开之后，不像以前你买到一些威化饼干，它当中都是散的，
1: 对，
0: 然后容易碰撞之后呢，容易碎掉。
1: 对，
0: 这个不是，它每一块还是蛮扎实的，所以大家吃到这种威化饼干就喜欢吃到酥松脆。然后带假牙的朋友们，你稍微用嘴巴去抿一抿，对不对？就是非常的酥，而且一抿下来之后呢，外头是酥，当中那个夹心也是非常的浓郁。你看，我就模拟你的牙齿在那边咬下去的这种感觉，
1: 轻轻一下。
0: 对它，如果说它当中不好的话，那个气孔会很多。
1: 对，
0: 它当中呢就会就是有很多一些气孔，之后对，就是一下就散掉了。
1: 对，
0: 我后头捏着没有动，拳头完全是保留好了口感。切口切下去，它同样也是酥脆爽口，特别特别的爽。那很多一些戴假牙的朋友说，呀，这个真的是我们的一些福音呢，都能够吃。同样也是，如果无论您戴不戴假牙，无论您之前说看到想吃又不敢吃的一些戴。

0: 糖的一些这个产品，今天完全可以来进行
1: 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因为我们的总糖量，但这是中检的一个报告啊，我们的总糖量只有24.3。就是比如说很多人不加蔗糖，有可能加麦芽糖，但是我们今天麦芽糖、葡萄糖都没有，它所有的糖分都是来自于脱脂乳粉，所有的来自乳清粉和脱脂乳粉。
0: 麦芽糖醇有的，
1: 麦芽糖是甜味剂，它并不是代糖，它是一种甜味剂，一定要记住这一点啊。我们没有麦芽糖，看报告上写的清清楚楚，大家看一下。没有麦芽糖，
0: 好
1: 啊，只是一种甜味剂啊。然后我们只有乳糖，我们所有的总糖量，这是国检的总糖量是24.3，我们的只有乳糖24.3，其他没有任何糖，清清爽爽。哎，甜味剂是让你发甜，
0: 对对，
1: 并不是甜
0: 味。我就问一下这个林总，就是我就问一下，就怕糖人群能吃吗？
1: 怕糖人群没有问题，任何都没有问题，完全没有问题。
0: 就是控制好量，因为毕竟当中还有这个粮食类的，对不对？
1: 对，
0: 都是可以的。今天还有一个，市场当中单独一包。39.9，
1: 对，
0: 12包大红薯就要400多元了。
1: 对，
0: 很多一些叔叔阿姨说，我省着点吃吧，买个一包的等你的。嗯，今天不需要，我们今天是12包大红薯只需要209，带出去带在身边方便，然后呢分给这个分享起来，
1: 对，
0: 也不会说又不舍得给小贝吃哦，又爷爷奶奶好洋气哦，吃到俄罗斯的一些东西，
1: 国民味化呀，在俄罗斯都能看到。
0: 带出去唱唱歌啊，是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也可以唱起来了，吃这样的味化饼干。最后的21分钟的时间，备货也不多了。今天因为特殊的是今日特卖，限时限量，在东方购物之前的价格当中，为您限时限量立减了10元现金，所以说这是实打实的为您所这个降到一个降价的力度了。209元，12包带回去，保证是8月份的新鲜批次。
1: 8月份的新鲜批次，然后我们看一下你们收到是什么样、
0: 还是原箱，
1: 原装原箱，你收到的就是原箱。原箱当中你可以拿手机就可以扫这个2维码，就是进入它的官网。之后我们看一下它的所有的批次啊，我们全部是。啊，看一下我们都是9月份的批次啊，9月12号的，不是8月份的，都是9月份的批次哦。
0: 今天我的记错，24号，
1: 对，24号全部是9月份
0: 12号
1: 的批次哦。
0: 惊喜好大哦，给到我们顾客的惊喜也很大，
1: 对，
0: 所以赶紧来抢，
1: 赶快来抢，
0: 更加新鲜，9月12号的新鲜批次，好吧？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是来自我们俄罗斯的一个原装进口的阿孔特的牛奶威化饼干。那么现在我们的订购的速度也是非常的快，今天看到的朋友们说又跟订了两套三套多组图，之前买回去之后说太好了，我们家那一位哈，这个因为怕糖人群，这个想吃啊，想吃太来的，我拿了球囊饼绑别的苦嘞，自不么明白明白，但是说又可惜啊，现在不太能吃。这个很多一些怕糖人群是可以吃的，因为当中我们整个乳糖对不对是它的一个这个主要的点，而且牛奶味奶香啊非常的浓郁，总共会有这个四层不同的味化，
1: 对，四层的味化，
0: 所以呢更加好吃。更难能可贵是什么？因为现在很多进口的东西也蛮多的，
1: 对，
0: 但是很多人看到新闻报道啊，以次纯号银甲乱真的有很多，到那边去贴个牌，甚至不是的他冒充的啦，
1: 都
0: 有的，我们这个品牌认准渠道，因为在外头仿冒他的
1: 很多，
0: 关键是仿冒他还卖得很贵，你知道吧，那么怎么办呢？东方购物今天保证品牌，然后呢带回去之后，无论是原箱上头你可以去看一些标准和信息，每一包的原包装当中你可以扫一扫二维码，就是俄罗斯他们官方网站出来的，所以到俄罗斯去买的是一模一样的，
1: 一模一样，有，我能保证你在俄罗斯当地买的和它是一模一样，而且你去几乎绿超市蓝超市是最大的超市，都能看到这个品牌，看不到我免费送您啊，能这么保证。
0: 哎，所以呢还有很多朋友说今天价格也真的是划算，就在问储存条件呀，包括是每一个的这个生产日期的批次，
1: 9月12号，
0: 哎，9月12号的新鲜生产日期，今天是9月24号，所以要保证到最新的生产日期的朋友们可以赶紧来抢先了。在市场当中很多一些进口啊包括是代理商都拿不到这个批次，
1: 拿不到，
0: 对吧，赶紧把握住最后时机啊，209元是总共是12包带回去，又新鲜又好吃又美味，而且呢适宜人群也很多，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好了，欢迎回来。我相信屏幕前的很多一些叔叔阿姨，包括是家中的一些孩子啊，吃威华饼干都很喜欢吃。
1: 对，
0: 但是如何来进行挑选也是有一门讲究的，对不对？雷总手中有一些就是其他的，你看看。
1: 我们看一下，这个也是不便宜哦，这款啊。然后首先第一点，它是来自英国，其实它是中国，它是国内生产的
0: 啊。这个你怎么看出来的？
1: 它写的英国实业有限公司啊，看到了吗？英国实业有限公司，但是中国产地，原产地中国哦。看看，
0: 妹妹看到你手稍微转过就来一点点，
1: 看到了吧？
0: 原产国在哪里？
1: 英国实业有限公司，原产国是，我们看48、哦、中国开头。然后另外你看一下、哦、它的配料表，它的那配料表，它不是脱脂乳粉，它用的是乳味鸡粉，是什么固体饮料？
0: 你手再转一转，看不清楚，反了。哎，对对对，哎，
1: 它是乳味固体饮料，根本没有任何的脱脂牛奶。哦
0: 哦、那它的区别在哪里？
1: 区别首先第一点，它不是用奶粉做的，它是用一种，它是不是用奶牛奶做的，是一种奶粉调味剂做的。那这个里面本身就含有添加剂，明白我说的意思吧？多了我就不想多说。然后我们打开看一下啊，你看一下，这里面又不是独立包装的，而且你看一下它，你看它表面上是不是感觉很厚，对不对？但实际上它里面是气孔，看到吗？它里面都是孔状。它里面的，你看，里面全是孔状。哎、你看看我们的，你看到我们的，完之后我们掰开，我们这里面，你看到它已经全部都碎掉了，看到了吗？哦、啊，你看我们厚实不厚实？看厚实不厚实？看它是什么？全是孔隙。胃化吃的什么？要吃里面的馅料，而并不是吃里面的皮。它的皮就能占到2/3，而它的馅料只有1/3。那这种是什么？你吃的什么？完全是酥皮了，那是饼干。
0: 那我们威华好吃是皮跟馅料，它那个配比要好，对不对？皮也好吃的，但是呢，它那个配比一定要好。你看我们整个的切面和截面当中，四层不同的威华的占比，包括我们整个的这个麦麸的皮也是同样的非常的不错，而且很厚实又很紧实，不像有些当中有很多气孔啊，不是很扎实的样子，所以咬下去之后非常的酥和脆，它是甜而不腻，当中呢是没有加任何的蔗糖，
1: 没有任何的蔗糖。没有任何蔗糖，没有任何的麦芽糖，只有乳的，它的糖全部是来自于它的脱脂牛奶和乳糖啊。
0: 所以咬好之后松脆酥香鲜带回家，肚子饿的时候呢可以垫垫饥，出去游玩的时候呢也可以放在身边当做一个小零嘴，对不对？而且你看吃完的饭之后有点咸口，要吃一点点甜食的，真正还有可以用到它。那么它的适宜人群有些是怕糖人群的，也可以来吃。
1: 没有任何问题。
0: 你放在家中果盘当中，它反正是独立包装嘛，又好看。然后呢，就跟别人说：“哟，这是哪里来的？俄罗斯进口的。”
1: 对。
0: 哎呀，说俄罗斯这个甜食特别好吃呀。
1: 对，而且你去扫个码，哎，只有俄罗斯官网就有这款啊。而且你在俄罗斯超级，如果说你要招待朋友或什么，去过俄罗斯的，一拿出来，哦，阿孔特，我们见过，国民品牌，这个是俄罗斯当地的国民品牌，就相当于上海的什么光明。啊，大白兔你都能知道，没有人不知道阿孔特的，而且它最有名的就是这款无蔗糖威华。
0: 那么如果在外头市场当中单独一包的价格是多少钱？
1: 39.9一包。
0: 39.9一包，东方购物今天呢是209块钱。但之前如果你看到它没有今日特卖的话是219元，这12包带回去已经很划算了。
1: 对，
0: 今天每一组只需要209元，算下单独一包才17块钱，
1: 17块多一点。
0: 对，全进口的商品，并且保证的是9月12号。的新鲜批次，再给大家做一下承诺好不好？
1: 而且还有，我们是202克的包装啊，并不是100多克的小包装啊，这是足足202克，看到吗？
0: 对，但是您放心，当中202克都是独立包装，
1: 独立包装。对，所以说我今天给大家做的一个是郑重承诺，我首先第一点，味化一定要买新鲜批次，不新鲜了它就很潮了，潮了没法吃的，我跟你说。而且我们全部是确保新鲜口感，全部俄罗斯原装进口，原箱无分装。另外，我保证不含任何蔗糖，零反式脂肪酸，正规授权，保真销售，9月12号一批，
0: 立刻来把握住最后的时机，最后的11分钟时间了。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最后的十分钟的时间了，你看我们整个的备货也不多，对吧？
1: 对，
0: 最后的十分钟的时间，备货今天卖完之后有没有任何的追加？
1: 没有任何的追加。如果错过今日特卖，我们就恢复原价，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在中国的所有的现货都在东方购物，明白吧？哦，之后错了就没有了。
0: 那么其他的一些进口超市当中，
1: 进口超市不会有九月十二号的新鲜批次，
0: 就是那么有这个新鲜的批次可能
1: 都在我们这儿，
0: 对吧？所以今天能够第一点抢到优惠的价格，209块钱了，12整包带回去。而当中又是这种独立的包装，来自我们正宗的俄罗斯的品牌阿孔特的牛奶威化。除此之外呢，就是新鲜的批次。
1: 对，
0: 因为很多人在抢这个批次，他会按照批次来进行定价。
1: 对，
0: 有些就会发现，因为我今天有打折了，有促销了，因为他可能过半保了或者零保了。
1: 对，
0: 但今天不是，你看今天才9月24号，全进口的，它的生产日期是9月12号。这个怎么能做到那么这个新鲜的批次？
1: 今天是这样，我们是这样。俄罗斯是这样，对，9月12号，真的是9月12号。
0: 所以今天带回去之后特别难得，也希望各位这个消费者啊朋友们看到了之后，叔叔阿姨奶奶，你看送人也是比较的好的，对吧？
1: 对。
0: 所以今天带回去之后千万不要错过，保质期是一年，常温储存就可以了，而且拆袋呢就可以来进行吃，当中都是独立小包装，
1: 全部是独立小包装。
0: 对的，
1: 我们是最新批次，为什么？我们这是俄罗斯专列特意过来的。
0: 立刻来把握住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时可以发酵。李总一直在确认，再、给大家看看那个原
1: 箱。这样，淑君，我们看错了啊，不好意思啊，不是9月16号，不好意思啊，我们看错了，是8月份的。你看是在2026年8月3号，它生产批次是09122。
0: 你哪看到的是？
1: 不好意思，它的生产批次，这个是它的生产批次是9月12号，但是日期在这儿，2026年8月3号。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纠正一下，纠正一下，纠正一下，纠正一下，纠正一下。2026年8月3号，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0: 反正大家也是就一个月。
1: 最新鲜的，最新鲜的啊。
0: 在意吗？这一个月的呢，就前头定了之后就退掉。
1: 没问题，没问题。
0: 不在意的呢。确定了，再看看仔细。
1: 对，这肯定是没有任何问题。为什么呢？因为要记住，所有的俄罗斯都是在这边2026年8月3号啊，8月3号。
0: 但八月份的呢，对于一个这个12个月的保质期来说也，我刚才就在想，我想一个全进口的商品怎么会过关就报海关那么的快？今天24号，所以我一直在问，我说你确定吗？
1: 对，所以我赶快去看一眼。
0: 不好意思，哪家过来报关那么快？他跟我说坐那个专列车过来。
1: 为什么？
0: 坐专列车你报关？这个时长和进程总要有吧？
1: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首先，市面上你能看到阿孔特，基本是今年1月份之前我们那一批已经销售出去的一批，东方断货这一批，而今年8月份都是我们来中国第一批货，因为我们是总代理。我们是阿孔特的总代理，所有的现货都在我们这边
0: 啊。所以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新鲜批当中啊，它是4层威化夹心的牛奶味的饼干和威化饼干，对不对？关键是夹心层满满的，没有当中的任何的气口。
1: 对，
0: 除此之外，威化层也是非常的酥松脆爽。你看我用食指还掰不开，哇！一掰啊，它那个小碎碎就开始蹦开，但是它没有这种断裂，后头仍然是很扎实。
1: 对，
0: 这就知道它当中的填充物啊是非常的浓郁了，对吧？然后再加上您看到吗，以往说我们吃威化饼干，如果正面去摁它，会有一个螺丝的背档就摁进去了，但这个因为它的填充物非常扎实之后啊，很难进行把它就比如说掐出一个手指印之类的，所以很多一些啊朋友们说，有俄罗斯的很多一些甜食包括是饼干就是扎实，
1: 对，
0: 好吃，奶味又是非常的浓郁，但是呢今天适宜人群更加广，它没有添加任何的白砂糖，
1: 没有任何白砂糖，没有任何的麦芽糖，只有乳糖来自于脱脂奶粉，哇，好酥脆啊！这声音啊，
0: 确实又酥又
1: 脆
0: 又香又浓郁。那当中的一些配料表和成分也是很好的。
1: 对，而且我们在麦当中加了黑麦，不是纯大麦的而且你要知道，我们呢是不含任何的一个蔗糖，我们所有的糖分来自于脱脂牛奶。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所有总糖分是24.3，然后所有的乳糖、果糖、麦芽糖都没有，而只有乳糖24.3来自于俄罗斯的脱脂奶粉。
0: 也是呢，它当中加的这个奶粉也是比较好，因为要控制当中的一些脂肪的摄入量，所以呢用的是这个脱脂奶粉。
1: 对，
0: 再给大家看看包装当中啊，因为看到像这样的一些甜食，很多人会关心一点，就是有没有反式脂肪酸。在整个的营养成分表当中，为您所标明了反式脂肪酸做了检测是0，所以呢给自己孩子包自己家人来吃。然后放心的成分，反式脂肪酸是0，蛋白质含量又很高，因为它是加了脱脂奶粉嘛，包括是黑麦粉啊，包括是我们小麦粉，对不对？蛋白质含量每100克当中有11克，
1: 对，
0: 所以呢很多人也很喜欢吃到它。再看看我们整个啊，这边会有一个原产国啊，原产国是来自俄罗斯，包括它还有个二维码和条形码，对吧？
1: 对，
0: 这个二维码条形码很多懂行的朋友也能看的，就知道哪里进口的。
1: 对，
0: 有些朋友说扫码，它是扫在这个地方，对吧？
1: 对，
0: 在这边有一个扫码，
1: 扫出来就是我们的官网。
0: 你可以用到这个微信的扫一扫，扫到它这个二维码，扫出来之后呢，是俄罗斯他们那边的这个品牌的官网。扫出来之后就在我们的这个李总手机当中了。
1: 对，就这样的一个官网。
0: 你能看到跟俄罗斯他们的超市也好，官方的旗舰店也好，同步的一些威化的饼干的一些成品，
1: 一模一样。
0: 今天带回去就是没有任何蔗糖含量的，
1: 对，
0: 并且是牛奶味的威化饼干。那再说到价格，我们是原箱，
1: 我们是原装原。
0: 箱，
1: 大家看一下，拿回去怎么样啊？拿回去我们没有任何的拆箱，就是这样原装的，而且起司港日期、生产日期它都有，全部都在这上面有显示啊。生产日期一定再给大家说一下，它是反着练的， 2026年8月3号到2027年的8月3号，
0: 它的，这是我们这期的，
1: 它的生产批次是0912，这个都是有数维码，原俄罗斯都有追踪号的啊。2002就是它的起始港啊。
0: 所以大家也能够看得清清楚楚，
1: 买的清清楚楚。
0: 李总，因为可能上节目就紧张了，没有看清楚。哎呀，
1: 不好意思，因为没有看清楚，因为为什么呢？这批货我们等了好久，因为一直在断货。
0: 他上节目跟我说我们是8月份的，我说哦，然后他看了原箱之后说哎9月份了，后来又变成了确实是8月份。
1: 对，因为我们是总代理。
0: 你看，全就是等于说是全进口商品过来，你起码得给他就半个月到一个月的时间，这很正常，对不对？那么今天带回去是库存快要售罄了，不加追加任何的这个库存，
1: 不会追。
0: 之前的货已经全部卖完了，今天又是断货两个月的时候，为大家锁新鲜批次上市。12包带回去209块钱，而在很多地方你要去看到它是39块9，
1: 对啊，
0: 可能还没有这个那么有。
1: 而且39块9的现在市面上都是1月份的批次啊，只有我们是8月份的批次，最新的，
0: 对吧？
1: 很难得。
0: 最后的2分钟的时间了，立刻把握住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最后的两分钟时间，赶紧来把握住了哈！问一下，现在快没货了，这个批次就快没货了。
1: 对，因为我们首先我们这个备货就很难，大家知道现在整个运输都很困难，所以说你在年前如果错过了今日特卖，但年前的货能不能有没有我也不太确定，所以抢掉这批批次是最关键的啊！
0: 反正今天订购呢，十一小长假之前肯定是可以送到的，带出去啊，吃吃呀，游玩，放在家里头也是蛮好的。还有呢，就是您招待亲戚朋友的时候，别人说哟，在宾馆咱带货车来，啥地方来俄罗斯的哦，因为别人会觉得又正宗进口，
1: 正宗进口的。
0: 然后再加上过年过节期间，那个糖果肯定要备着，小点心也要备着。那再加上是俄罗斯他们当地非常著名的一个品牌，
1: 国民品牌。如果你在俄罗斯的任何一个超市都能看到阿孔特这个品牌，而且如果说去过俄罗斯，看到这个牌子，感觉哇，你真的是老克了，对吧？
0: 老克了的，老懂金哦，
1: 哎，对
0: 吧？最后的一分多钟时间，那么单独一包，如果您在市场当中看到的话，大概是在
1: 39.9一包，没有任何的折扣哦，
0: 39.9一包，那等于说12包带货就要400多块钱了。东方购物今天要从原来的价格是219元12包，限时限量为您今日特卖的活动，立减了10元的现金，只需要209元12包通通带回家，单包算下来的性价比也是非常高，而且拆开大包装之后，里头还是独立小包装，携带也是更加方便，储存起来也是更加的好了。把握住最后时机，今天卖完之后有没有任何的预约？
1: 今天卖完之后，我们只有这个，没有任何的预约，而且如果就先我们恢复原价啊，不会有今日特卖这么便宜的价格。而且你要知道，快过年了，所有的产品越来越少啊，
0: 所以赶紧来抢先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玲玲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0: 好的，欢迎各位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昨天刚刚过完了秋分啊，这个炎热天气真的是过去了，能感觉到秋天是真的来了。那温度一下来的话，就感觉哎呦，胃口也变好了，是不是？所以我们带来特别好吃的好鱼轩的剁椒鱼头，如果你也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还有薛总一起来分享。嗯，
1: 哎，佳佳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嗯、然后呢，经常给大家带来一些那个苏式的，然后有点甜的。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些特别的东西。
0: 是的。
1: 是我们的剁椒鱼头。但是虽然叫剁椒鱼头，其实辣味不是那么足的啊。就跟你平时吃到的饭店啊里面的是差不多辣的。就是
0: 没错。
1: 我们可以自由调节。
0: 上来就说还可以接受的那种味道啊、嗯！而且今天薛总给我一个惊喜啊，
1: 因为
0: 今天特别划算的一个价格啊！我看了一下，哇，不仅仅有剁椒鱼头，看到没有？还再送给您一袋的鲢鱼块儿，
1: 没错，
0: 也是一斤的啊。
1: 花鲢，
0: 然后鱼尾一袋，一共是六袋带回家，
1: 没错，
0: 只要一。

0: 199块钱啊！这次我们的节目只有30分钟时间，所以一定要把握机会了。
1: 对，等于一个秒抢的环节。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产品啊。首先，我们这个产品就是一个剁椒鱼头，牌子是好鱼轩的。
0: 是的。
1: 然后包装是这样的，我给大家拆出来是什么样子的啊？因为这样大家其实拿回去操作是非常方便的啊。嗯。然后的话就是跟一个快手菜一样，因为现在在家里你还要去弄啊什么的，做起来特别麻烦嘛。
0: 没错。
1: 那我们这个鱼头拿回去，你只要拿个大盘子。蒸一下就行了，
0: 真的非常简单。
1: 对，家里来了客人啊，或者是小朋友啊，特别爱吃的，拆出来是这样的。首先是一个整整的一个花鲢鱼头，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0: 它是这样劈开一半的，是不是？
1: 头那个鱼头是整个的，然后给大家处理的干干净净啊。你看还有新鲜的那个血水，因为我们都是帮大家稍微你回去稍微冲洗一下就可以了。整个鱼头啊，很大的一个鱼头，不小的，然后里面还有一包剁椒酱，就是你不需要去配了。当然如果你需要你就一个剁椒鱼头放上去，不需要做一个红烧的，做一个鱼汤也是可以的。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鱼头的品质真的非常好啊。
0: 当然的话我觉得要是买剁椒鱼头肯定也是想吃剁椒味的嘛。
1: 对的。
0: 而且的话朋友们，我们的鱼的质量是特别好的。咱们是哪里的鱼呢？给大家来看一下啊，湖北省的丹江口市边的大型水库哦。
1: 没错，
0: 是标准化的水域，这边其实就是大家比较熟悉什么南水北调的那个水库
1: 啊。
0: 然后呢，是鲢鱼自然生长的，干净，没有任何的污染，远离各种的和这个泥腥味啊，打你完全的放心。
1: 而且我跟那个佳佳老师说，就是这个鱼，我们就是把花鲢扔进去之后，它就自由生长的，我们
0: 不管它，
1: 不能干涉的。因为它是在水库里生长的嘛。拆出来了，给大家看一下。你回去拿个要大点的盘子啊，姐姐们。你当心拿住、
0: 好重啊！
1: 对，整个鱼头，
0: 满满一大盘的这个鱼头啊，
1: 没错。
0: 而且的话，这个鱼头个头真的好大呀。
1: 是的，然后我们都是那个花鲢的鱼头、你回去就是这个盘子准备好之后，把这个剁椒放上去一淋，放在上面，然后热气大概蒸个15分钟以上
0: 左右就可以了。
1: 一定要热气才能蒸啊！那一个完美的剁椒鱼头，跟你在饭店吃到的就是一模一样的味道。
0: 真的啊！我现在一想啊，去饭店里边你去买个鱼头，至少得70-80块钱，80-90块钱吧，做好的。而且啊，个头我觉得是没有这个大的。
1: 我们真的超大，而且这个鱼头你看，我们首先闻到真的没有什么腥味啊。
0: 对的对的。
1: 然后每个都是很大，干干净净的。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0: 硕大。的鱼头一劈两半，
1: 都是花鲢鱼啊！大家吃的非年轻人特别爱吃这种鱼头嘛，又有肉又有骨，又
0: 没错，
1: 说那种胶质感，对吧？
0: 是的，是的，给大家看一下吧，这个是我们刚刚蒸好的鱼头，是不是啊？大家平常的话，就像我们刚刚薛总说的，非常的简单，就是可以打开来之后直接放到锅上去蒸，
1: 是。
0: 而且这个鱼肉真的是非常的嫩啊，
1: 超级嫩啊，
0: 满满当当的，我们这个剁椒铺在上面，
1: 没错，
0: 非常的有食欲了。
1: 是啊，然后这个的话，你看。没有腥味，只有鲜味，只有肉香味，没有别的味道。你回去再加个面啊什么的，主食也有了，饭也有了，是不是啊？跟饭店里吃的一模一样的哈。
0: 是的啊，其实剁椒鱼头的话，很多叔叔阿姨怕说，哎呦怕辣。但是这个口味，哎，我来替大家试一下，看看我们上海的叔叔阿姨能不能吃这个辣度。
1: 对的，而且我们这个鱼头都是急速锁鲜给大家的，我们从那个水库里捞出来，再到那个分装，再到切割，再到整个弄好，大概4个小时之内要完成。
0: 它是那种鲜香的辣，
1: 没错，
0: 它不是说那种非常非常多的辣度，是香味是大于辣度的。
1: 是的，然后这个
0: 好好吃哦。
1: 剁椒你可放可不放，对吧？如果你要吃鱼头，关键是我们这个鱼头好，
0: 太香
1: 了，都是丹江口水库的大鱼头，没有腥味，没有乱七八糟的味道，然后回去蒸一下就行了。
0: 真的，我觉得这个鱼头的话，特别适合什么？下饭，下个面条，
1: 对，
0: 真的特别特别的入味啊！
1: 是
0: 啊，而且我觉得真的是特别适合，像我们这样子，
1: 老人厨房，
0: 对对对对对，是的啊。我们还有赠送的什么？给大家看
1: 一下，还有赠送的是这个一个鱼块，还有是鱼尾，这个你回去自己红烧一下、清蒸一下都可以。这两包也是送给大家的，也是花鲢鱼头的鱼块和鱼尾，这个你回去红烧。清蒸都是很方便啊，
0: 很简单啊，而且的话，朋友们今天看一下啊，性价比特别的高。
1: 是，
0: 刚刚我们说了4袋的剁椒鱼头，再加上1袋的鲢鱼块，
1: 是，
0: 再加1袋的我们的鱼尾啊，一共是6袋带回家，
1: 没错，
0: 只要199块钱啊。
1: 我说的在饭店里这一个剁椒鱼头98块钱要了，
0: 非常正常。
1: 对，今天是98，不是98，今天是199，你能吃到4份哦，你在饭店是一模一样的东西。
0: 大家去算。啊，一袋的话才30来块钱，
1: 你这样算好像是哦，
0: 真的，你说现在的话不就是一杯奶茶钱吗？
1: 哎，对，
0: 你可以吃到一个

0: 菜。
1: 是，
0: 马上就要到中秋啊，到国庆了，咱们肯定是一个团圆的日子，对不对？小贝回来了，做什么样的大菜呢？其实很简单啊，几分钟时间我们蒸个鱼头就可以了。
1: 是，
0: 关键是一定要把握机会啊，我们这次的节目只有30分钟，
1: 对，
0: 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哇，真的好香啊！我刚刚又吃了好多口啊，它是个辣椒的味道，我觉得特别的足。它不是说那种特别特别辣，它是那种香辣。然后我们用的是湖南的老坛的剁椒啊，
1: 对，
0: 传承了百年的古法老坛的发酵工艺，
1: 是，
0: 而且是发酵了365天以上的，难怪味道这么足啊。
1: 没错，因为这个你知道剁椒鱼头，剁椒鱼头稍微要有点鲜的感觉
0: 嘛，那是当然了。
1: 对的。然后呢，关键我们这个我一直说我们这个鱼头是非常好的，
0: 真的是很好吃。
1: 对，这个剁椒你可以不放，你做一个白的鱼头汤，我们现场也是有的。我们这个鱼头是来自丹江口那边有个非常大的南水北调的一个工程嘛，对吧？那边是一个标准化的养殖，而且我们这个鱼啊，就跟佳佳老师说，就是扔在水库里之后，我们不会
0: 没有人管，
1: 真的就没人有人管，就跟野孩子一样，就没人去管它，让它自由的生长，然后也不会喂任何的东西，他们就物竞天择，所以他们能长能成活的都是那种力气很大的，然后都是整个。很肥壮的长得，
0: 是的，
1: 所以他们那个整个鱼头都是很大的，
0: 而且这个鱼头它没有腥味，哎，就是因为我对于这种鱼啊，它这个腥味是比较敏感的，
1: 就是怕腥，是不是？
0: 真的，这一款鱼头是真的没有腥味，而且是那种鲜香麻辣的感觉啊，又不会特别的过于辣。
1: 对，
0: 而且今天我一想啊，我们今天收到的是一整条鱼哦，
1: 没错，
0: 因为我们给大家赠送什么呢？又赠送我们的鱼尾，又赠送我们的鲢鱼块，
1: 对的，
0: 相当于您是一整条鱼全部都收到了。
1: 没错，我们有4包的剁椒鱼头，你像在饭店里一份剁椒鱼头98块钱，今天有4包给大家，
0: 没错，
1: 回去只是辛苦姐姐们回去自己蒸一下，还有一整包的鱼尾，还有一整包的鱼块，鲢鱼肉也有了，你回去烧个红烧鱼块，回去烧个那个鲢鱼汤都是可以的，
0: 真的，
1: 是不是
0: 啊？性价比真的很高了，
1: 超级高、啊，
0: 而且的话，我一想1996袋带回家啊，大家算一算，一袋才30来块钱，哎、你说30来块钱解决家里的一道大菜硬菜，非常值得，对不对？
1: 没错，关键哎，马上中秋，这两。
0: 对，
1: 过一天就中秋了。那你说老吃家常菜好像也没什么意思，那来点我们饭店菜也非常合适啊。
0: 没错，
1: 对的，这个跟饭店你自己蒸出来的一模一样、啊。
0: 而且的话，其实餐厅里边大家常吃这种鱼头的话，很有可能会吃到那种它偏咸，但是那种鲜香麻辣的感觉又少一点点。
1: 没错，
0: 这一款啊，味道真的是很足，真的是感觉和我在湖南当地吃到的差不多的味道啊。
1: 对的，
0: 而且价格还合适，朋友们啊，一定要把握机会了。这次的备货不是很足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欢迎回来。叔叔阿姨真的很热情啊，因为确实我们的剁椒鱼头也是很长时间没有上了啊，
1: 好久了。
0: 一上的话就是这么优惠的价格，
1: 是啊、
0: 确实马上双节就要到了，大家要准备一些硬菜呀、大菜给家里的小辈做做这种好吃的，对不对？
2: 没错。
0: 今天的朋友们，我们的剁椒鱼头199块钱，4袋带回家，每一袋都是多少克？
2: 640克、哎，鱼头是整整1斤的分量，然后还有一些剁椒的配料，总共是640克，总共有4袋，再送500克的鲢鱼尾和鲢鱼块给大家。
0: 是的，
2: 就是你说的难就是饭店里多少这一粒，你回去蒸一煎，就是给你上菜98块钱，对不对？400块钱今天不会了，今天才199，四袋剁椒鱼头再送2个鱼块给大家啊！哎，
0: 性价比很高，而且真的是很香啊！
2: 没错，
0: 像刚刚说的，我们剁椒鱼头它不仅仅可以做剁椒鱼头，
2: 没错，
0: 也可以做鱼汤啊、等等的，都特别的香。
2: 是的，
0: 因为就是鱼的品质够好、啊。
2: 对的，为什么我们都是丹江口那边水库的鱼，哎、天生天养的？我给大家看一下包装啊。
0: 是的，
2: 这是我们刚才拆出来的包装，里面就是一整个鱼头，哎、然后这个料是我们不是就是跟鱼头一样放在一起的啊、哎。这个料你可以加，可以不加，但是鱼头我给大家看一下，是整个很大的。我刚才拆出来了，在这边给大家展示一下，
0: 给大家拎起来看一下。
2: 对的、啊，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拆的，你看干干净净，
0: 非常硕大的。
2: 是的，哎，我们因为是整个是500克的分量，你看、哎、整个是这样一盒，然后这样的话，整个鱼头是200克，你看眼睛
0: 都，而且鱼肉很厚、哎，
2: 对的，眼睛都是水汪汪的，你看。姐姐们再看这个鱼肉啊，厚不厚实啊、厚不厚实，这一块又干净又厚实，对不对？
0: 其实、就是光看这个鱼的话就能知道它是真的是很新鲜的。
2: 没错，我给大家翻过来，而且这个你回去稍微清洗一下、哎、我们其实已经弄干净了、
0: 哎、它其实不用洗，直接上锅蒸就好了、
2: 也是没问题的。 对的，但是姐姐们可能对不对稍微弄一下，然后你看真的是很大，整整500克一个鱼头给大家。
0: 是的，
2: 你回去我说了，你不需一定要做剁椒鱼头，如果剁椒鱼头就是你回去如果想吃点辣的放进去就行了，不吃辣的、哎、那我们这边也有一个白煮的鱼头给大家展示一下、
0: 哎、鱼头汤，朋友们啊、大家也是可以的啊，回家之后也是很简单。
2: 没错，
0: 哇，这个香味已经飘到我鼻子里了。
2: 是的，你看我们是整个鱼头汤给大家、哎、非常的粉嫩和白啊，有没有看到、
0: 哎、白白的鱼肉在里边、哎、特别香啊。
2: 我给大家看一下，哎
0: 哎，我们可以拿起来稍微的看一看我们这个鱼肉的整个样子。
2: 是的、啊、你看我们是整个鱼头都是这么大的啊、哎、然后的话是整个鱼头，所以你回去不一定要做剁椒的，只要有那个做个鱼汤也是非常好的，加点豆腐啊，加点什么、你看这个肉啊真的是非常细嫩的啊，
0: 哎，真的是好香啊、
2: 是的、
0: 而且的话其实夏天啊秋天这个时节多吃点鱼肉是真的很好的、鱼肉嘛高蛋白低脂肪的、对不对啊，大家放心去吃，没有任何的负担。并且的话我们是什么，我们是南水北调那个那边水库的
2: 丹江口的，
0: 哎，丹江口的、非常好的品质的鱼肉，
2: 没错，
0: 所以完完全全可以放心啊、朋友们。今天的话我们的节目只有30分钟的时间，所以一定要把握机会啊，
2: 是
0: 因为性价比特别的高，很多朋友都在快速的在订购了、
2: 谢谢大家。
0: 哎，4大包我们的鱼头带回家，再送您1包我们的鲢鱼块、还有1包我们的鲢鱼尾、一共是6包带给您、
2: 给大家展示一下、这是鲢鱼块和鲢鱼尾哦，你回去蒸一下红烧一下都是可以的啊。剁椒鱼头的话有4袋，但是我再强调一下姐姐们、哎、我们这个辣椒包是单独分开的，说白了你拿4个鱼头也都没问题的，做个汤都是可以的，是不是、
0: 把握机会吧、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0: 实啊，我们上海叔叔阿姨啊，都是有这个习惯的，逢年过节肯定要有鱼在这个桌子上的，对不对？
1: 年年有鱼。
0: 哎，那肯定啊。但是的话，大家一说，哎呦，做鱼就感觉发愁。
1: 对，
0: 就是你又得买回来，你又去洗呀，
1: 去杀呀，
0: 然后去弄等等的，真的是很麻烦。
1: 是。
0: 所以的话，现在其实大家都比较什么呢？就比较会给自己省事儿了啊，对吧？我们买回去这样的鱼头的话，直接打开来上锅蒸个15分钟时间就是可以了。
1: 对的，
0: 非常的方便啊，不需要大家再去弄啊、去买呀、去菜市场了。
1: 或者你想吃辣的，稍微放点剁椒；如果你不想吃的，做一个鱼头汤也是非常可以的。为什么我对这个我们这个就是鱼头品质非常有信心？首先没有什么腥味，我刚才给大家闻了一下，腥味真的很少，因为我们是湖北那边丹江口的一个大型水库，南水北调的一个工程。
0: 没错，
1: 我们你看，你像又不喂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都让它自由生长的。就是说白了，把这个小鱼往那个水库里一扔，然后它就天生天养，自由开心的生长。
0: 是的，
1: 所以腥味、膻味基本上都是没什么的。而且你想在那边生长的，物竞天择嘛，你想它长得那么大啊，什么都是不容易的。所以我们整个鱼大鱼头肯定就会大，是不是？
0: 没错。而且的话，朋友们，今天我们还给大家赠送了一包的鱼尾，一包的鱼肉啊，连鱼块。大家想一下，我们100多块钱收到的，就是真的是一整条鱼，鱼都在的，对吧？身子也在，尾巴也在，头也在。
1: 你这么说好像是哦。
0: 对呀，根据不同的部位去做不同的菜嘛，对不对？也不需要你去弄，很方便的啊。关键是马上就要到各种节日了，中秋啊、国庆呀、在我们中国人看来的话，都是一个团圆的好日子，是不是？所以的话，给家里的小辈来点硬菜、大菜，也不需要我们大费周章的去就是各种清理啊。去弄啊，只需要上锅蒸一蒸就可以了啊，非常的方便了。199块钱带回去是我们整整的6包啊，把握机会啊，朋友们，还有最后10分钟时间了，给我们打电话02151119000。

0: 好，欢迎回来啊！真的，这个鱼肉太香了，这个整个演播厅都弥漫着我们这个鱼肉的鲜味和香味啊，
1: 是
0: 特别的好吃。而且的话，四条其实大家不要就说，哎呦，我吃不完。跟大家讲特别方便的啊，因为我们的鱼头是这样子扁扁的，
1: 对，
0: 直接往冰箱冷冻室里边一塞就可以了。
1: 是的啊，
0: 一年的保质期可以放心去吃，
1: 一年左右、啊。哎，
0: 而且的话，它个头真的是很大的，非常的硕大，看到没有？比我的这个手掌还要大很多很多。
1: 因为它整个都是500克的一个分量，然后剁椒也是配在里面的。当然，剁椒如果姐姐们不喜欢吃辣的，那你做个红烧、做个鱼汤都可以的。
0: 或者少放一点辣椒也是可以的。
1: 是的，关键鱼头。
0: 但它的这个鱼这个辣的味道，它不是说那种特别特别的辣。我觉得上海叔叔还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1: 鲜的那种感觉。
0: 真的是鲜辣，特别的好吃，而且真的很漂亮啊！你说，如果说我们中秋啊、国庆的时候，对吧？家里来客人了，来上这么一个鱼头，
2: 是不是？
0: 哎，红红火火的，年年有余，寓意也好，又好吃。
2: 再加点主食。啊，什么都是可以的，这个剁椒
0: 特别的香了，
2: 多放少放都可以，是不是？
0: 没错。
1: 还有旁边你可以，就是我们不是还送了鱼块跟鱼尾吗？
0: 鱼块和鱼尾，大家看
1: 看。姐姐们，红烧鱼尾、红烧鱼块会吧？姐姐们，这时候那个一个花莲的鱼肉，你
0: 看太过瘾了，
1: 饱满吧？这个肉质啊，肉质厚吧？我给姐姐们撕一下，你看都是很厚的，
0: 真的很厚着这样的鱼肉，而且你看
1: 都是这种蒜瓣肉的感觉，是不是？
0: 对的。
1: 你这两包回去烧个红烧的那个鱼块，绝对没问题的啊！
0: 嫩嫩的，特别的香。
1: 当然，这个鱼头还有一个另外的吃法，就是我们烧个汤，做个红烧
0: 奶白的鱼汤哦。
1: 哎，加点那个豆腐，真的灵得不得了，是不是？
0: 真的好好吃，
1: 爱吃这种鱼汤。那过年过节来个鱼头汤也是非常合适的。
0: 没错啊，而且的话，其实我们到秋天了，大家都觉得，哎呦，秋天我要滋补一下了，吃点什么呢？可能说就吃那种重油重盐的那种，会觉得有点点，哎呦，那个啥。但是鱼肉的话，朋友们可以放心去吃，
1: 高蛋白低脂肪，
0: 哎，高蛋白低脂肪。关键话，朋友们，今天的话性价比是很高的，199块钱是4袋鱼头带回家啊，每一袋是1斤，还有到了我们120克的剁椒料，20克的调味料，再送您一包咱们的鲢鱼块啊，也是1斤的鱼尾也送给您，朋友们一共是6包带回家了啊，
1: 是
0: 性价比非常的高，大家去算一算啊，
1: 30块钱，
0: 30来块钱一包带回家这样的这个剁椒鱼头，大家去餐厅去吃的话，我觉得至少一盘的话都要小100块钱了，
1: 对不对啊？100多啊，
0: 所以一定要把握机会啦，朋友们，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000。

0: 迎回来啊！叔叔阿姨真的特别热情，因为上次我们就也聊了啊，说上次直播是什么时候？
1: 正好五一期间。哇，
0: 我已经过了很长的时间了，
1: 马上就要十一了，是不是？哎，
0: 所以的话，真的是有很多叔叔阿姨都是在反复回购的，包括说这次朋友们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啊！我们反复说了啊，之前的话可能我们也没有这样的赠送，现在的朋友们，我们四袋的剁椒鱼头，再送你一袋我们的鲢鱼块啊，都是整整一斤的啊，还有鱼尾也是有一袋，一共六袋带回家，只要199块钱。
1: 是，然后
0: 性价比太高了啊！
1: 对的，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鱼头的品质，好不好？现场拆一袋吧，因为所见即所得嘛，是不是？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鱼头真的非常好。为什么呢？我们都是那个湖北那边丹江口的一个水库的，
0: 是的，优质的一个产地啊。
1: 没错，
0: 而且的话是什么？为什么说这个我们的水库是特别干净呢？它是南水北调工程的水库，对不对？
1: 给大家看一下整整的一个大鱼头啊！但是我们里面是没有剁椒，我们剁椒是分开放的，所以姐姐们，你们想放剁椒就放，不放的话也没事的。但是我还是推荐放一下，回去蒸一下，
0: 各种吃法都可以吃的啊。
1: 做鱼头汤、做鱼尾啊、做红烧鱼头都可以的啊。我再给大家看一下，剪一个出来吧，
0: 特别的方便。
1: 对的，因为首先我们这个鱼真的是没有什么腥气，而且都是用的花莲做鱼头。花莲大家知道胶质感啊，什么都是很棒的。哎，为什么一定要用这个花莲？都是丹江口的水库的鱼头，
0: 而且这个鱼是不腥的哦，朋友们。大家怕吃这种鱼的话，就怕有这个土腥味。但这款是完全没有的。
1: 哇，
0: 好大的鱼头，
1: 是不是很大？500克的分量，然后干干净净，眼睛啊什么的，腮啊什么都是干干净净。我给大家，你看。腮啊什么都是个反过来，
0: 而且肉也很厚，
1: 没错，这个软骨是大家的最爱，然后肉头你看非常的厚实啊。
0: 是的，我们是现捕现杀的，
1: 对的，
0: 拿到手的肯定是非常的就是新鲜的我们的鱼肉了。
1: 没错，4小时内要真空锁鲜的，所以给大家你看整个一个鱼头大的回去热气，拿个盘子然后蒸一下就行了，一道大菜就上了。好的鱼头可各种做法，剁椒啊、红烧啊、做个鱼尾汤，关键一定要这个品质。你看，
0: 没错，
1: 眼睛都是蹭蹭亮，然后的话都是很干净的，
0: 这也是我们新鲜的证明啊。
1: 没错，
0: 来看一下我们做好的这个剁椒鱼头的样子吧啊，特别的鲜香啊，一大盘的鱼肉在这里。
1: 是，
0: 您说到了中秋国庆的时候，不知道做什么菜的时候，咱们蒸一会儿，对吧？立马就能端上桌了。
1: 然后放点主食，放点面条，一盘剁椒鱼头，
0: 是的，
1: 吃起来也是非常那个开胃啊，那个
0: 真的很好吃。
1: 对，还有这个送的鱼尾给大家看一下，可以做一下红烧
0: 鱼块、
1: 鲢鱼块、鱼尾红烧鱼块。都是可以的，肉是都是那种很饱满的，
0: 没错，
1: 都是那种叫什么，都是蒜瓣肉给大家啊，
0: 是的，
1: 上海人爱吃的。那最爱的，其实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个鱼汤了。哎，这个鱼汤那个放点豆腐啊什么的，哦哟，鲜
0: 的不得了，特别的鲜的啊。
1: 没错，
0: 而且的话，其实我如果说我们要吃剁椒鱼头的话，大家还是说，哎呦，就是如果太辣的话肯定是不行的。但朋友们大家可以放心啊，我们是香辣的，然后湖南的老坛剁椒非常正宗的啊，
1: 没错，
0: 而且发酵了1年以上的一个时间，朋友们，所以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并且朋友们，最后的3分多钟的时间了啊，我们的今天性价比是很高的，
1: 叔叔
0: 阿姨是反复在回购的啊，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性价比啊。
1: 我们是总共有4个剁椒鱼头，然后的话是单独配剁椒包的，一个鱼头、两个鱼头、三个鱼头、四个鱼头，还有是一包鲢鱼块和一包鲢鱼尾送给大家，总共是6样单品，合计是一个单品是30几块钱。
0: 没
1: 错，你想这个剁椒鱼头在我们饭店里80、90、90、100多，是不是？今天不需要，今天只是回去。你辛苦蒸一下就行了，我们所有配料都帮大家调好了、
0: 啊、是的，朋友们啊，非常的划算了。还有足3分钟时间给我们打电话吧，12151119900。

0: 是的，真的啊！而且的话，其实现在都觉得，哎呦，我们中秋国庆，说自己去做菜，去做鱼，特别是做鱼，真的是非常的发愁。
1: 超级忙。
0: 你又得去菜市场买鱼，又得回来之后杀呀、弄啊等等的，还得去调那个料。你说能有我们这个就是做的这么正宗的味道吗？这个其实是很难的。
1: 是的。
0: 而且的话，其实现在都觉得，哎呦，我们中秋国庆，说自己去做菜，去做鱼，特别是做鱼，真的是非常的发愁。
1: 超级忙。
0: 你又得去菜市场买鱼，又得回来之后杀呀、弄啊等等的，还得去调那个料。你说能有我们这个就是做的这么正宗的味道吗？这个其实是很难的。
1: 是的。
0: 而且的话，其实现在都觉得，哎呦，我们中秋国庆，说自己去做菜，去做鱼，特别是做鱼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按需理性下单，保留购物单据，明明白白消费无忧。
4: 小心。
5: 回来了。
6: 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5: 先别关。
6: 怎么了？
5: 现在忙着吃，我还得来个汤。

0: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你好，我是燕华。那么明天就是我们的中秋佳节了哈，明天再来吃克林果子了，对吧？老鸭汤肯定要吃的。那么到了秋天的时候呢，你看立秋也好，包括秋分也好，经过了。那么今天正正好为大家所献上我们南京老字号的盐水鸭。说到盐水鸭，大家一定会觉得，哟，南京大特色。但是要谁吃到过正宗的南京盐水鸭吗？那今天为大家所献就是他们的这个南京老字号为大家所献上的。那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哈，雅玲，雅玲你好，
1: 燕华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长卢品牌的长卢盐水鸭，其实会吃鸭子的，一听到我们品牌，一听到我们这个商品名称就知道了，非常的正宗，南京当地人都非常认的，因为确实南京的盐水鸭知名度很高。然后你甚至去到南京满大街都是卖盐水鸭，你真不知道哪一家的好吃。
0: 是的，
1: 所以我们今天来保正宗啊。除了我们这个品牌是南京老字号长卢品牌啊，南。

0: 们的净含量就是1.1公斤，做熟了之后的重量是1.1公斤啊。然后看清楚了，南京特产盐水鸭，对吧？南京当地人都认长芦的，
1: 是
0: 我们这个品牌是长芦，而且产地也是长芦，一会儿可以给大家看一看啊。
1: 是，
0: 然后你看南京老字号包装上有吧？对，包括这个非遗的这个文化遗产，对吧？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江苏省百道乡土地标菜，是吧？也能代表这个叫什么很有代表特色的这个菜系啊。然后翻过来之后，我们再看一下产地是哪儿的，对吧？就是吃盐水鸭，就是正宗地道的产地长芦，所以南京市江北新区长芦街道品牌长芦，对吧？产地也是南京长芦的。
1: 对，
0: 然后再看清楚哦，一只鸭子干干净净，漂漂亮亮。
1: 是的，
0: 拿回去之后，你要想放的时间久一点，放60天的话，5度以下，也就是冰箱冷藏室，我们有60天的保质期。
1: 对，
0: 整2个月的时间，好吧，你就放心的家里面买回去啊。
1: 就是，
0: 然后再看我们的配料表哦，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添加。
1: 对，
0: 配料就是光鸭、食用盐、葱、姜、香辛料。没有了，
1: 那么干净了，
0: 没有任何防腐剂啊、色素啊、香精啊，包括一些化学添加剂啊、真鲜剂之类的啊、甚至你看到没有，什么味精、什么鸡精，是不是都没有？对，都没有。但是这个鸭子因为它的工艺非常的地道啊，所以它很好吃，
1: 是的，
0: 鲜。当中带一点咸，
1: 对对对，
0: 因为很多人吃盐水鸭，第一个感觉是什么？咸，对吧？
1: 对，
0: 它吃不出香味，
1: 咸
0: 吃不出鲜味。
1: 但是呢，我们盐水鸭不是，你看整只带回去之后，
0: 来来来，
1: 只要是切一切就好了。
0: 你看啊，这个鸭子做熟了有1.1公斤，1.1公斤就是2斤2两哎，做熟的鸭子2斤2两，这鸭子生鸭子它给养多大？
1: 对对对，
0: 对不对？它给要多少分量？对，你自己单独去买一只这样子大的生鸭子都得花多少钱？然后好的盐水鸭，你扒开了之后看它肉的颜色，
1: 红的。
0: 皮是白的，肉是粉的，
1: 对，
0: 而且肉很紧实，因为我们不用那种笼养鸭，正宗的盐水就是长芦的盐水鸭，用的都是这种稻田鸭、散养鸭，所以这个鸭子很有口感，哇，好香啊！离这么远啊，都能闻得到这个鸭肉的香味儿。
1: 是是是，太物尽其中了。
0: 来来来来来，
1: 说实话，我到南京去，我也吃盐水鸭，包括就做伴手礼，同样也是。
0: 你看。
1: 我还没吃到过南京这个，比如说有非遗的，以及是南京老字号的，是不是不知道？
0: 不知道，
1: 是不知道。而且如果是就算是知道这个品牌的长芦的，你到长芦当地去，你也不知道哪家到底是就得过奖的呀，或者到底是不是地道的一些产品。
0: 我们是老字号，我们是拿到过金奖的，好吧？我们是非常非常正宗的。
1: 就像亚玲说的啊，盐水鸭，盐水鸭。今天我终于吃到一个不是那种齁咸的盐水鸭，
0: 对，
1: 它是鲜。鲜，它是香。
0: 对，
1: 这个盐水鸭你过泡饭、过粥吃特别好吃。
0: 你就直接开袋即食，切一切就是个冷盘，对吧？盐水鸭特别适合吃法就是直接吃冷盘。但是如果你说天气冷了，对吧？因为秋天到了，
1: 那个啥，
0: 你要说什么就是天冷了，家里面要煲个汤。我们今天你看到没有？就这样子的盐水鸭，对吧？稍微放在汤头当中，白水当中咕嘟一下，然后放一点笋啊，放一点干木耳啊之类的，这个汤头哦，给大家看看。
1: 奶白奶白的，
0: 你看这个汤炖的这个颜色，
1: 是呀，
0: 你而且是熟制的，你其实炖不了太长时间。
1: 对，
0: 你要想汤很入味儿，你就炖个半个小时20分钟的样子。
1: 而且这个汤都不用需要放盐，什么调味料都不需要放了。
0: 但是如果你买一只生鸭子自己回去炖，你起码给炖2小时，
1: 是的，
0: 给炖1个半小时，对不对？
1: 对对对。那么再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大家所献上它整个的工艺的
0: 流程，我们的工艺为什么叫做非遗的技艺？为什么大家去南京有时候买到的所谓的南京盐水鸭？不一定有你想象当中那么好吃，因为工艺差一步，口味上面就会差很多。所以你看原材料的选择，我们选的鸭子的体重都是在3斤到4斤的这个体重，而且都是稻田鸭、散养鸭，对吧？洗干净了之后，因为盐水鸭我们还要炒盐，炒盐里面要加八角、加香料，炒完了之后再涂抹在鸭子身上，让这个鸭皮更加有弹性。而且涂完了之后，你看我们还要复卤、浸泡完了之后浸泡24小时，对吧？然后还要再风干，
1: 对，
0: 风干完了之后再煮熟，煮熟之后啊，然后再去怎么样啊？
1: 加上姜葱啊，
0: 这是
1: 对吧？冷却成鞋，
0: 就是一只盐水鸭，我们从生的到熟的，都给要差不多2天左右的一个时间。
1: 是的，是的。那你想想看，199块钱，大家到过南京也买过一些土特产，
0: 一只半，
1: 对吧？差不多120多呀，130多，150多一只的，我们今天是2整只的。

0: 盐水鸭哦，而且是非遗的，并且是南京老字号的，再加上他们同品牌的长鲁板鸭当中的这个鸭腿，
1: 三整只，
0: 哎，三整只，
1: 每包鸭腿是150克，
0: 它这鸭腿也蛮结实的，真的呀，哎，那它鸡腿特别特别好，
1: 我开一个好不好？
0: 对吧？因为说实话，大家吃到这鸭子呢，翅膀啊、鸭腿上装、下装之类的，我们整个的鸭腿看到了吗？颜色包括质地也是帮你非常入味的。
1: 你说上装下装，肯定下装价格更贵。
0: 肉多呀，
1: 对对对，
0: 再加上它那个味道和口感。
1: 今天是特卖，要过节了，我们送三包，送三只鸭腿给大家啊！
0: 今天是两整只的，我们长鲁品牌的盐水鸭带过去，再加上我们的三整只的鸭腿，一定要记住了，今天跟以往卖的不一样是什么？它是南京老字号，并且有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整个的盐水鸭的工艺同样也是，还得过了金奖。
1: 对，
0: 2+3，总共是5件单品带回去，199块钱，立刻来抢现，最快呢，明天可以送到了。有些朋友说后天啊，包括3天之内可以。如果中秋佳节赶不上，反正老鸭汤是有的，对吧？
1: 对，
0: 你自己家里头。
1: 对，
0: 这个11长假当中，你中午的时候下个面条，过个泡饭，不要太赞哦。立刻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长芦板鸭、盐水鸭传承400余年，自明清时期便以贡品闻名。其独特的老卤腌制、自然挂料、柴火蒸煮工艺代代相传，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方产业。精选高氧稻田麻鸭，坚持手工宰杀净毛，胡传荣掌握传统水面浮毛法，通过精准控温使鸭毛自然脱落，既完整保留鸭皮脂肪层，又避免机械损伤，确保肉质鲜嫩，风味醇厚。腌制后的鸭子放入长芦人世代传承的独家老卤，卤水浸泡增香，清澈见底的老卤浸泡鸭子后仍然清亮醇香。充分浸泡后的盐水鸭在恰到好处的时间起卤，老卤浸泡后进行传统手工挂晾，房间阴凉通风，鸭子表面皮层收缩，卤味入骨更鲜醇。挂晾后的盐水鸭放入1.1米大锅，仅以姜、葱、八角调味，煮滚通汤，使汤汁循环，确保鸭形饱满，滋味醇厚。煮制后的盐水鸭采用冷风机自然冷却，保证原汁原味，呈现出无任何防腐剂的原生态传统滋味。
1: 是非常的繁忙，老会呢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说到鸭子啊，到了入秋之后，确实你看为什么？哎，对，中秋佳节要是老鸭汤是必不可少，鸭子因为是阿拉早餐，你当时做饮啊，对吧？那么秋天也好，夏天也好，这个比较的燥热，那正好是可以补充一下。我们食物当中同样也是，其实，在南京哈、啊，他们特别特别喜欢吃鸭子，而且南京的盐水鸭，不要说在中国，在全球都是蛮出名的。
2: 因为你想，南京是火炉哎，对吧？大家都知道的，到大夏天的时候，南京多热啊，
1: 是
2: 跟它地理位置啊等等啊，其实也有关系。但上海的话也离着南京不远，
1: 是的，
2: 对吧？所以到夏秋季节的时候，真的还是蛮不舒服的体感。夏天燥热，然后秋天呢又比较这种容易上火，对吧？容易秋燥，包括现在其实这种天气啊，就是动不动。对吧，就是虽然晚上早晚气候比较凉，对吧，但是大白天中午稍微太阳一出来的时候啊，又是温度比较上去的这个样子，人体感也不舒服啊。
1: 哎，是，我们都说秋老虎秋老虎。
2: 对，
1: 还有呢就是上海的地域呢比较的湿，那这个时候呢正好也是吃点鸭子。还有呢就是你说到就盐腌的也好，包括其他的一些腌制的也好，盐水鸭很出名，但是你真的是吃到过正宗的吧？像我呢就是说你要到一个地方要吃到正宗的，
2: 对，
1: 但你过去之后不知道，因为满大街火车站、机场，所有的包括是公交车站
2: 景点啊等等，
1: 都是盐水鸭的老鸭粉丝汤，盐水鸭逃不掉的。你过去又有5步当中4步都是有盐水鸭的这个牌子，
2: 对。
1: 但今天不是，告诉您它是有证的，它是在南京当地的盐水鸭当中得过金奖的，
2: 对，
1: 又是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你说非遗，它是有记忆的不同，它的记忆就是盐水鸭制作记忆，
2: 盐水鸭制作记忆。其实南京盐水鸭制作记忆的话，真的好几百年了，对吧？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这个长芦这个品牌的盐水鸭入驻东方购物之前，以前真的没有觉得南京盐水鸭多么好吃，有没有这种感觉？真是这样子的。而且鸭子要做的好吃的话，其实很挑剔的，因为首先对原材料的选择就很关键。有的时候买到不好的这种鸭子啊，原材料总归做出来的鸭子啊会有一股鸭腥味、鸭烧气，对吧？但是你看我们的盐水鸭没有帮您做到过咸，不是那种齁咸的，但是鸭子吃到嘴巴里面就是格外的鲜香。
1: 对的，还有就是真正好好。好，你一整只鸭子切开来之后啊，过年过节期间上桌了，也不用担心说用热的冷的，你做鸡鸭鱼肉当中咋自由了。
2: 对，
1: 然后呢你其他的什么汤啊当中可以放其他的。那还有老两口如果在家里头要图个方便，你稍微切一切，那个泡饭朵朵泡饭跟盐水鸭也是啊，这个对吧，盐水鸭泡饭也是一绝嘞。
2: 可以可以，里面放一点上海本地青菜，对吧？
1: 是呀，
2: 再不行你老鸭跟芋头一起炖
1: 也可以的，
2: 也可以，对吧？我们这个鸭子品质不错的，因为为什么它都是 选的稻田鸭、散养鸭，而且而且一定要长到一定的天数的。嗯，所以这个鸭子你回去之后自己把它烧烧汤也好喝。嗯，
1: 对，我们今天199块钱啊，是两整只的这个南京老字号长卢盐水鸭，再赠送给大家三整只的鸭腿，五件单品带回去199元。好吧，电话持续忙线，老会员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咱们盈利减5元。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我们这档节目总共就有30分钟，对对对，所以呢，就是备货也不多，然后又放在这个时间点。你看方便的时候可以吃到它，关键是你吃到是不是正宗的。嗯，今天是特卖啊，今天原组和就是手卖手也是我跟燕华跟大家推荐，就两只鸭子，就两只鸭子1995。我们今天两只鸭子之外再送了三只鸭腿给大家，好吧？今天是做特卖啊，然后品质的话，大家完全可以放心。之前没吃过的观众朋友，跟你好好介绍一下长鲁品牌。
1: 对，
0: 如果有祖籍是南京或者南京有亲戚朋友的，你可以问一下，对吧？南京人吃鸭子是不是认南京的这个长鲁盐水鸭？所以你看，我们是长鲁品牌，我们产地也是长鲁的，因为什么这个品牌特别好，南京老字号，对吧？南京老字号，我们的鸭子。 看到没有，盐水鸭制作技艺是非遗的制作技艺啊，什么是非遗？不是随随便便，你吃到买得到做得出来，对吧？而且还是南京百道乡土地标菜，对吧？很放心了啊。然后翻过来之后，我们是透明包装，看得清楚吧？一只鸭子是不是很漂亮？
1: 对的，
0: 而且净含量是做熟1.1公斤，做熟的鸭子1.1公斤哦，非常厉害。配料表就是一些。
1: 盐呐、葱呐、香辛料啊，然后姜没了，
0: 对，
1: 对吧？就配料，心呀，配料都很简单，但它用的都是古法传承这种技艺，
0: 是是是。然后拿回去呢，就是一个条件啊，爸爸妈妈要把它放冰箱冷藏，好吧？因为没有防腐剂呀、乱七八糟添加剂，所以我们保质期是2个月，嗯，就是60天的时间。
1: 你放在冰箱当中就已经冷藏就可了，正宗的产地，
0: 对，
1: 再给大家看看我们觉得内部证书啊，
0: 行，
1: 因为你到外面去吃盐水鸭，咱刚才什么这个。 南京盐水鸭就觉得已经是能够叫出响的了。来，那我们给大家看看，不仅仅是南京盐水鸭，长鲁盐水鸭。你以后有机会去南京旅游啊，对吧？或者去玩啊，去吃的时候的话，也可以看一看，对吧？南京当地的一个老字号，是不是？然后呢，包括来非遗的这个技艺，我们的。 板鸭和盐水鸭制作技艺啊，都是非遗技艺，我们这个品牌拿到金奖，南京盐水鸭拿到金奖，而且你看我们的锁鲜的工艺、保鲜的工艺，对吧？我们都有这个自己的这个相关的，就是打开包装之后，让您吃到的口感是更为优质的。确实，那前面我们看的是一整只，我们今天是有两整只的这个整只的盐水鸭带回去，
0: 对，
1: 还有那个鸭腿，它单独。
0: 鸭腿今天是额外赠送给大家哦，三只鸭腿也是盐水鸭的这个口味和口感，
1: 鸭腿就是这样子的，这个鸭腿你就方便呀，
0: 对，很简单，家里面煮个面的时候加个菜，
1: 对，
0: 煮个饭的时候，然后缺的你自己单独去什么吃一碗鸭腿饭啊等等啊，得花多少钱，对不对？
1: 还不是非遗，还不是南京老字号了，东方购物今天啊就是2+3。
0: 对，我们这个你看也是非遗技艺哦，一样的啊，
1: 这是长鲁板鸭，对吧？
0: 一样的，对，然后配料表一样的，干干净净的，好吧？
1: 是的，
0: 所以今天。

0: 但是作为特别赠品送给大家，
1: 它也是这个南京老字号，反正就一个品牌，
0: 是
1: 真正好嘛。这个人多的时候，对吧？两整只的鸭子，过年过节期间摆上桌，反正十一厂家肯定能赶上，对吧？这个人少的时候，自己呢，这个三个鸭腿啃一啃，烧烧汤，包括是泡泡饭啊，
0: 对对对，
1: 这个烧烧面都是很好的。
0: 对，
1: 今天东方购物是今日特卖，2+3的组合带回去，立刻把握住了。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
2: 长芦板鸭、盐水鸭传承400余年，自明清时期便也贡品闻名。其独特的老卤腌制、自然挂晾、柴火蒸煮工艺代代相传，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方产业。精选高氧稻田麻鸭，坚持手工宰杀净毛，胡传荣掌握传统水面孵毛法，通过精准控温使鸭毛自然脱落，既完整保留鸭皮脂肪层，又避免机械损伤，确保肉质鲜嫩，风味醇厚。腌制后的鸭子放入长芦人世代传承的独家老卤，卤水浸泡增香，清澈见底的老卤浸泡鸭子后仍然清亮醇香。充分浸泡后的盐水鸭在恰到好处的时间起乳，老卤浸泡后进行传统手工挂晾，房间阴凉通风，鸭子表面皮层收缩，卤味入骨更鲜醇。挂晾后的盐水鸭放入1.1米大锅，仅以姜、葱、八角调味，煮滚通汤，使汤汁循环，确保鸭形饱满，滋味醇厚。煮制后的盐水鸭采用冷风机自然冷却，保证原汁原味，呈现出无任何防腐剂的原生态传统滋味。
1: 差不多时间，备货快要没有了。有88位顾客正在电话和订购当中。我们的最多的问题呢，就在说啊，这个是不是正宗的呀？盐水鸭那么多，我们是这个南京老字号，而且在包装当中都会有。
0: 对，
1: 那像这个盐水鸭，如果你到这个长芦地区去买的话呢，不是说你每天过去买它都有现货的，对吧？也是要挑挑拣拣，或者说卖完了就没有了。
3: 你要去一趟长芦也不容易啊，
1: 对
3: 啊，不像跑苏州那么方便，对吧？南京开车过去还有点距离的。
1: 你想想看，其他的一些门店当中带一些土特产回来的啊。哪个是要放冰箱的啦？没有。他为什么跟你说要放冰箱储存？就因为他那个腌制的工艺就是要锁鲜的，对吧？
3: 对。
1: 那么你说自己如果开车过去，还再晚2天回来，就当中的那些时间，那个鸭子就带不回来。所以今天东方购物直接从我们南京老字号直接为您送货到家，
3: 对，
1: 而且是保证了这个锁鲜工艺，也是冷链进行配送的。
3: 是，而且你自己真的是费劲巴拉的去到南京，花的价格呢，可能就跟我们东方购物差不多，对吧？对，199买个一个半，或者。那了不起买个两只，
1: 是的是的，
3: 199买个两只，真的不夸张。因为上暑假的时候，我弟刚去南京回来，带我小侄女去打比赛，然后也是给他朋友带盐水鸭，问我要不要，我说不要。后来我问一下价格多少钱，真的一个也要100来块钱，
1: 是的，
3: 真的要100来块钱一只，
1: 八一只，很正常的，对吧？
3: 你想两只，我们199价格，今天还要送了3只鸭腿给大家。
1: 关键是你拿出去之后，您说是不是南京老字号？你送过来几只南京盐水鸭，什么南京土特产，这个有的，但是我们是南京老字号，
3: 我们是正宗的，要吃就吃正宗的。
1: 而且还有非遗，你说吃盐水鸭，不说吃鸭子，你看鸭子北京有烤鸭，上海有酱鸭的，我为什么要吃南京的鸭子？不就是图了它南京盐水鸭那个技艺吗？对吧？那么我们又是盐水鸭的这个制作技艺又是非遗的，你才让它吃不到，或者其他的，就算是南京盐水鸭没有这道技艺，其实它就是个秘方和秘诀。
3: 是的，工艺不一样也决定的口感不一样，而且人家非遗技艺的话，长芦这个品牌从原材料的选择，人家就讲究，对吧？选到这种苏北当地的这种稻田鸭，稻田鸭、散养鸭，那这个鸭肉的话就很香，
1: 是的。
3: 再配上我们非遗的这个技艺，你热吃、冷吃，对吧？都行，
1: 而且
3: 都行的
1: 对，它是双非遗，一道呢就是南京的板鸭非遗，一个是南京盐水鸭的技艺非遗。今天我们两只盐水鸭，整只的是盐水鸭，三个鸭腿是长芦板鸭，等于是你把它们双非遗全部带回去了，
3: 对
1: 对吧？
3: 对，反正我们的备货的话，反正。 就这些，
1: 对，
3: 对吧？也就是说，差不多就是今天直播如果售完之后的话，我们也不补货了。
1: 是的，最后的6分钟时间打电话吧，苹果专线是02151119900。

0: 6分钟时间了，我们备货也快要没有了。
1: 对，
0: 那么还有呢，就是东风购物送货的时间，3天之内肯定送到，最快的呢，明天可以送到。嗯，那如果说中秋佳节的时候明天送不到的话，11小长假可以吃起来，
1: 对，
0: 对吧？包括是之后还有一些秋天的时候，你总要吃鸭子的。
1: 对，秋天吃鸭子，我们其实会生活的爸爸妈妈应该都知道的，对吧？夏天、秋天就是吃鸭子的季节，
0: 是的。
1: 然后冬天呢是吃一个老母鸡的一个时节，对吧？因为夏天比较热，秋天比较燥，其实这样的环境气候下很伤脾，知道吧？你的脾胃会很弱，那么吃鸭肉对我们的脾胃就是很好的。但是无非就是两种，你要不家里面买生的回家自己炖，对吧？要不然就去买现成的熟制的。那我们今天来熟制的，而且是比较难吃得到正宗口味的盐水鸭。哎，吃盐水鸭哪里的好？南京的好。南京盐水鸭吃哪里的好？长芦盐水鸭，品牌长芦，产地是长芦啊，您放心。中华这个叫什么？
0: 南京老字号。
1: 哎，南京老字号。然后我们的盐水鸭制作技艺非遗，对吧？又是乡土百道菜。就是哎，很多人为什么愿意去南京啊？去这些就是去吃农家菜，对吧？就觉得好像农家菜特别的香，因为原材料选的都不一样，
0: 是的，
1: 对吧？然后再翻过来之后就是这样的，你看每只鸭子啊，我们都是保证品质的，
0: 对，
1: 全部都是这样子。先要经过炒盐，对，炒完盐之后还要再腌制24小时，这个工序你家里面是自己不会去做的，
0: 对对，那肯定是非遗，我也做不出来嘛，没法那个秘方。
1: 然后再去老卤当中浸泡，
0: 对，
1: 泡完了之后再去卤煮，煮完了之后还要再晾干，这前前后后的时间真的太费人力时间。
0: 我们199元啊，之前就是2整只的盐水鸭，今天还会多3整只的这个鸭腿。这个看看我们的配料表，
1: 这个盐水鸭很厉害啊，一只你看进糖之后的重量，做熟的重量啊，1.1公斤，
0: 2斤2两嘞。
1: 很多生鸭子不过这个重量，
0: 对
1: 吧？很多生鸭子没烧之前不过1公斤左右。
0: 是的，我练了懂，最后那把嘞。
1: 对，然后就光鸭，食用盐、葱、姜、香辛料，
0: 是
1: 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添加。
0: 对，
1: 好吧，今天现货卖完就不加货了。
0: 是的，
1: 然后今天两
0: 还有这个三
1: 只鸭子，
0: 对，三包鸭腿带回去，
1: 鸭腿
0: 对，三包鸭腿带回家，
2: 反正就是精灵小鸭梨，
0: 对，对，跟泡饭啊，包括是做什么这个冷泡饭一起吃，很好吃，下面条也很好吃。过年过节年过的时候啊，对，你稍微切一切，摆上桌一整只的鸭子在这个桌面上了，也不用心里头担心说鸭子总有了，对吧？
1: 对，
0: 做的3分钟时间。那如果平时也爱吃这个盐水鸭口感，或者以前啊吃过蛮多次了，也去过南京很多次，从来没有吃过南京老字号的啊，根本就不知道正宗的南京盐水鸭到底是什么味道的，
1: 来试试我们的，
0: 赶紧尝试一下。再怎么说，我们也是花过199块钱吃到过地道产地的盐水鸭，包括制作技艺了。我们是2整只的盐水鸭，加上3整条的这个鸭腿带回去，199元，立刻来抢，把握住了。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每次128位顾客成功回去，备货也不多了，因为毕竟啊，人家这个是南京老字号，在南京当地也好，包括全国也好，它的销量肯定是保证得住的。
1: 全中国人过中秋节是不是都要吃鸭子？
0: 对，
1: 鸭子、芋奶、毛豆、花生、月饼，对吧？所以你知道我们长芦啊，在南京这两天鸭子卖疯了，卖疯了。今天的话，真的抢了一点货过来的，卖完就结束，不加货，不
0: 是的，
1: 不接受预约。
0: 所以你想看，我们放在3:15，而且只有半小时，
1: 偷偷摸摸半小时，
0: 偷偷摸摸。
1: 悄悄摸摸半小时，
0: 哎，看到的朋友们真的没搞死，他们就是觉得啊，这吃到正宗的还是比较放心的。再加上这个价格，你到南京就算自己哼哧哼哧跑过去，也最多买一只半或者一整只。那今天东方购是两整只的盐水鸭，再加上了三整只的这个
1: 鸭腿，
0: 长芦板鸭的这个鸭腿
1: 都是熟的啊。
0: 哎，反正就是南京老字号出品，又是我们的双飞鱼，对吧？
1: 对，然后呢，
0: 正宗的就吃它的。
1: 对，然后配料表呢又是干干净净的，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添加防腐剂、色素，我们连这个鸡精、味精都没有的啊！保质期的话，2个月的时间，你要把它放冰箱冷藏室里面。
0: 是的，立刻把握住最后时机，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江东桂冕江河然家服装，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2: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3: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2: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江商桂冕江河然家服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2: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3: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2: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6: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
7: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天气是越来越转凉了，所以有很多观众说家里面一些比如说夏天用的凉席软席是要收起来用床单的时候到了，所以我们今天东方购物给大家带到我们的国民床单品牌，我们的明光特别好的100%全棉的加厚的丝光床单，而且特别为了迎接我们的中秋，包括咱们这个十一我们的双节同庆，咱们这次还有一个全新的一个秋季的新花型上新，整个的一个质感特别的好，并且花型也非常的漂亮，而我们今天单套优酷的价格非常的划算，所以第一时间大家锁定频道，也是为你邀请到了老朋友傅宇再次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欢迎傅宇。
8: 大家好，大家好，先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啊！我们明光以床单为主，做了几十年的床单，91年的中华老字号，我相信每一个上海人，包括全国人民都用过我们的明光床单。今天明光就把我们曾经一个非常经典的花型的床单带到了东方购物，而且价格是史无前例的，所以说抓紧时间，您看好节目带回去。
7: 对，明光是我们的国民床单品牌，你看在我们现场有很多的一些老物件，家里面三五排台中呀，蝴蝶牌的缝纫机呀，上海牌的手表呀，跟这些老物件代表我们上海当时生产能力产品质量的一定就还有我们今天这个明光。然后最近明光也在不断的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哦，所以他们也不断的推陈出新，除了原来类似于像四菜一汤这样的经典花型之外，这次我们这档节目当中秋季的新花型这样的一个粉色非常的漂亮，而且它也是把很多明光的一些它的工艺，它的集大成制作很多的好的材质都融合在了这款新的床单上面。
8: 是的，明光的花型为什么这么多年还是这么受我们的广大消费者喜欢？就是因为它所有的花型都是人工绘画而成的，都是我们的工艺美术师曾经一笔一笔的画出来。那人工画的跟

0: 电脑合成的有什么区别？就是它有它的韵味儿，花像花，花的花，画的美，画的香，画的大气，这也是明光花型这么多年还是受我们消费者喜欢的原因。其次，它的质量，就像娇娇说的，在我们眼前的所有的中上海的老物件，都代表那一代我们的工人他辛勤的劳动，把好的商品、好的质量带给我们啊。
1: 好，那我跟傅玉，我们移步到节目的床的这个两边，给大家要详细的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这套全新的这个花型。这个呢是一个粉色的一个颜色，然后你会发现上面有很多一些明光的一些经典的一个元素。
0: 是的，
1: 但是它也把这种啊，我们说比较精致的、华丽的那种床单，非常好的一个满花的一个造型，完全在我们这套上面呈现出来。咱们多方购高清直播画面当中，这个粉色的色调在它的底色上面，在它的这个中间大朵大朵这个花朵的这个绽放的这个部分，真的凸显得淋漓尽致啊！就是你会发现它会有一种紧身的感觉，还有那种像那种欧式花型那种花边的这种勾勒，
0: 是
1: 非常的这个漂亮。
0: 没错，
1: 我们不如把这套拿起来，
0: 好漂亮，
1: 沉甸甸的感觉，它是加厚的，我们的丝光的这个床单，
0: 是的，
1: 而且你看它这个粉色就会感觉淡淡的，特别特别的柔和。
0: 对，没错，不会那么的突兀，让您晚上在看推开门的那一瞬，推开您的卧室门的那一瞬间啊，你有种上床的冲动感。而且啊，您可以看到这一套明光套件啊，它是完全满花的，跟您普通实际看到的明花套件不一样。满花的成本会更高，但是满花的放在家里的效果会更大气、更漂亮啊。
1: 是，大家看一下，我们整个这个花朵真的出自于名画家之手。
0: 是的，
1: 叶脉、花瓣这种饱满的那种粒子的感觉，就好像这个一大捧花在你面前真实的绽放一样，对不对？
0: 是的，没错。
1: 我们这个家里面其实有花朵元素特别的好，
0: 有
1: 预示着生活的幸福美满。但是你看我们这个花中间是这样的一大捧一大簇之外，我们在四个角的地方就像明光的这种经典的四菜一汤这个床单，还有很多你看这种花骨朵的那种勾勒，但是尤其在它这个背后啊，我们做了一个你看像那种又像那种蕾丝的镂空，
0: 对的，
1: 又像剪纸一样纯白色的这样的有一个暗纹的一个设计。
0: 是的，这个就是接近了我们什么，我们曾经在八九十年代的时候我们最喜欢的就那种叫蕾丝边啊，就是我们不管是电视机照也好，不管我们的茶几照也好，旁边都要有个蕾丝边，这就是我们上海的那些主妇对生活的一种精致，那种上海人的小精致，把这种小精致全部体现在这个床单上面。所以说当时在设计的时候，这位设计师就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我要把上海的元素、上海人喜欢的东西全部在这一套套件里面体现出来。而且您可以发现在我们的四边还帮您做了一个蕾丝边的一个印花工艺，它这个颜色也跟我们的主花的颜色相对的呼应起来，整个花型显得非常的丰满的同时不会显得非常的局促。
1: 它很有那种层次感，
0: 没错，
1: 层层叠叠。而且我们家里面是大规格大尺寸的，五六尺床全部通用，
0: 是
1: 整个的床单都是100%的全棉，并且我们是双骨纱给大家来做编织
0: 的。
1: 尤其啊，我摸在上面，首先你会感觉表面特别的平滑，咱们这个上面除了做出我们好的印染工艺之外，还通过双骨纱明光非常好的我们篾形纹的工艺哦，就它是直角上下交错的编织的工艺，把它的我们这个双骨纱编织的非常的紧密，但是它又是特别的柔软，因为我后续还做了一个丝光的工艺哦。
0: 对，
1: 一做丝光不仅是这个颜色花型它的底纹光泽感特别的好，这种贴着你这种皮肤顺滑细腻的感觉，你就是晚上睡觉呀，露肤度比较高呀，薄的睡衣啊，就往上面一贴，感觉啊就是特别的舒服，肌肤的那种亲肤的感觉是很明显的。
0: 对，这也是明光套件这么多年，为什么别人说哎我用十年、用十五年还在用，很多人不知道其中的奥秘。我告诉大家，它的奥秘就在于别人是单纱，明光是用到了双纱，除了原材料它双纱的饱和度更好的情况下，它还有不一样的工艺，它的编织工艺也是明光独有的。所以说您会发现，您在目前市面上看床单，其他品牌的床单有可能都是比较大比较相同的，但是明光的床单它非常的独特。
1: 是，
0: 当你手摸上去的第一质感就是它非常的厚实，其次当你睡上去的时候，你觉得踏实，在你洗了很多次以后，你会发现它还是焕然一新，就像您曾经刚刚买到它的时候的样子，
1: 经久耐用，
0: 真的是
1: 久洗不变形，久用不掉色，色牢度非常的高。
0: 对，
1: 但是告诉大家，我们今天除了有到这样的一款我们这个全新的花型秋季上新这个花型的粉色之外呢，我们还有另外的一个颜色，同样也是我们的这个就是
0: 明光的
1: 一个经典的花型，那个是一个橘色，然后那套它的名字叫做
0: 凤穿牡丹，没错，
1: 它是把明光非常有名的一个牡丹花的造型跟凤凰的造型结合到了一块，
0: 对，
1: 那个可能就是对于明光来讲，它的这种传统的这种意境就比较的明显。
0: 对，这套凤穿牡丹是明光非常非常 常经典的一个花型。那今天为什么把这个颜色带给大家？这个颜色在东方购物很少出现，几乎不出现，因为这个是最经典最经典的一款颜色了。今天您在东方购物看到也是非常不容易的，而且我相信这款花型绝上海80%的家庭都会拥有过啊。如果您家里还有，您如果喜欢再拿一套，如果您家里没有，这一套是必录的。我跟娇娇今天介绍的这款新款也是明光非常有特色的一款，因为它的四菜一汤啊，除了它的原先的花型不一样，它的四边的花园也是完全不一样，这跟您家里的所有的明光套件都是完全不一样的啊。价格更优惠啊。
1: 对，无论是这款我们这个秋季上新的我们这个新款粉色，还是刚才我们经典款那套橘色，现在在明光的各大百货商店或者他们自己的这个实体渠道，单套价格都是799元。家里面是不用挑尺寸的，五六尺全部通用的。那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直接迎双节，中秋和我们的十一，我们这档给大家限时放送的力度到底是多少？
0: 是
1: 我跟傅宇我们两个人移步到节目的另外一个区啊。首先，其实明光也是和东方购这边是战略合作伙伴，
0: 没错。
1: 所以其实之前我们很多产品都很热销。那么这两套来做我们的直播，其实东方购也已经跟明光谈好了一个我们本来的上新预售价格，已经给大家把价格压到了469元。这个其实已经比专柜零售价格足足便宜了330元了。
0: 对，
1: 其实优惠幅度已经挺大了。
0: 对，在上海各大专柜20几家门店，您去看明光床单就是400多，因为现在明光的床单产量很少，因为它要有自己的编织工艺，这个只有明光自己做得出，其他几家做不出。但是需求量又特别大。
1: 是。
0: 但是今天在东方购物，我们说了，除了把这两个经典的花型带给大家以外，因为是中秋，给大家一个非常劲爆的价格啊！
1: 本档售价，傅宇来揭晓，3、2、1，这档我们双节特惠价格269元，
0: 是，
1: 你可以选择要粉色或者要橘色。这又比我们的上新预售价格再足足优惠了200元呐，朋友们，不得了，这个价格门店专柜那边半套你都买不到，人家一套是799，直接东方购入手价格单套比专柜那边足足要省了530元啊！
0: 对的，而且马上就是我们的中秋佳节，
1: 是
0: 还有我们的国庆佳节，走亲访友送什么？不是说我们现在送点吃的不好，但是送个床单，他当每次用的时候就能想到你，而且明光非常贴心的，虽然说价格便宜了，没有减包，还是以明光的尊贵的我们的红色的明光中式老床单，中华老字号这个床单的标准给你，而且每个床单上面都有我们的市场标价799元。送出去的是一份温暖，送出去的是一份回忆，送出去的更是一份体面啊！
1: 是的，所以您家里面如果是要清洗勤快，我们建议大家两个颜色都可以一起入，因为你东方购这边订购两套所出的总价，告诉大家专柜一套你就买不到，
0: 是
1: 一套都买不到，只有500多块钱，所以订购吧，尺寸不用选择，只要告诉我们您是需要哪个颜色，需要几组就可以了。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光呢，从阿拉妈的开始就开始用了。所以讲呢，就讲阿拉老一辈也蛮欢喜。搿只是我因为经常用的，大概是七八年有了，现在用下来感觉蛮好，所以今朝也想再来看看。也蛮好看，也蛮大气。搿牌子蛮老了，阿拉从小就是困到现在的呀。应该搿牌子大概得八十几年了吧。
1: 我对它也蛮有感情的，因为我从小毕竟也是随这个长大的。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我结婚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也帮我准备了两条，我到现在还在用，用了十几年了，这个牢度还很好的。
0: 我一直没相信明光的牌子，搿就是阿拉老早因为老上带有个情节了，所以我会得再选择明光搿牌子。
2: 看看大家特别的喜欢明光啊，我们这次是金秋上新，所以富裕带过来明光，我们也是线下专柜同步上新的这样的一套粉色的颜色。
3: 嗯，
2: 其实你想新款在专柜那边一般都是不打折的，但是我们今天东方顾我们的双节同庆，这套我们名字叫做春暖花开的这个粉色，价格直接比专柜要便宜了500多块钱啊。
3: 是没错，
2: 所以如果说你要追求新款的，你也是明光的多年的这个粉丝拥趸的，你说明光出什么款我家里面都是要收藏，都是要必入的，那这套粉色你真的不容错过。
3: 是的，而且啊，我觉得建议大家床单要经常性换。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们床单是整个床上最容易脏的地方，因为你的皮屑也好，粉尘也好，都在床单上。那床单要经得起洗，像有一些勤快的我们的一些主妇，一周洗一次，哪怕两周洗一次。那有些床单洗了一两次以后，你会发觉皱了。暗了，而且薄了，为什么？它是单纱的。明光床单为什么几十年？很多人说一套床单用个几十年，因为它是双纱的，它不光是原材料，它的爆合力更好，就是我们说的它的纱线的牢固度更好，同时它用到了我们的一个编织工艺，也是别人家没有的。整个床单，第一，久洗不变形，久洗不起球，而且久洗不褪色，这也是明光床单为什么这么多年了，60几年做床单了吧，还是有这么多消费者说，哎，我用了很多的新床单，但是最终我还是要选明光床单，它太舒服了，太好用了，而且太耐用了啊。
2: 跟大家讲，今天你订购不管是哪个颜色，尺寸你都不用选，咱们今天是大规格大尺寸，5-6尺床全部通用的，已经是有18位观众订购到了。我们今天所有的规格尺寸是2.45米×2.45米2.45米的，所以5尺床、6尺床全部都可以通用。尤其5尺床，你这个三个边可能垂下来还会多一点，或者你包在你家里面，就把这个床褥的这个折痕里面也没任何的问题。那刚才我们看的是新款的粉色，这一套就是我们明光经典的凤串牡丹这样的一个橘色。这种橘色真的不夸张的讲，在别的很多床品上面很少见到，
3: 看不到。
2: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明光的一个标志色。
3: 对的，明光除了这个橘色，还有几个经典的颜色。但是秋天了，我觉得橘色更适合啊，暖暖的，
2: 对，
3: 而且整个颜色很温柔，很舒服。就是夏天我们要用夏天的颜色，要夏天我们要穿夏天的衣服，秋天就要用秋天那种暖色调。当你看到它的那一瞬间，眼睛整个身体是感觉暖的。再结合明光这个经典的花型，这个凤串牡丹为什么在明光这么好卖？因为明光第一个花型是凤凰，凤凰代表的是我们的祥瑞之物。您可以看到，中国有很多的一些建筑也好，一些花纹也好，里面都有凤凰的元素。中国人特别爱凤凰。其次就是牡丹花，牡丹花代表女性，代表了女性的盛开，代表了女性的富贵。所以说，明光把这两个花型结合在一起。但是，明光有些花型要么就是牡丹花，要么就是凤凰。但是今天这一套凤串牡丹是把凤凰跟牡丹完全结合在一起，寓意特别好。凤凰送花给牡丹，哦，这种感觉是怎么说呢？把富贵送到您家的感觉。所以说这套在我们明光销冠
2: 啊，
3: 销冠，所以说这套颜色在东方购物很难出现的，因为这套颜色是在我们线下卖的特别好的，今天给东方购物带来了，因为是中秋佳节，抓紧时间，喜欢这个颜色的一定要抢回去啊。
2: 而且我是感觉它是把这个凤凰和这个牡丹花做得特别特别的灵动，
3: 好看，真好看。
2: 咱们这个花型它也是出自于名画家之手，
3: 对。
2: 而且我感觉就说有些人会觉得说，哎呦，这种大花或者这种凤凰，是不是在我平时可能说日常生活当中我来铺的话，有点过于夸张，有点过于突兀了。但我们这套它也敢于留白，对吧？
3: 对，
2: 它整个的一个风格是比较的清新的。
3: 是的，
2: 就是有一些留白空余的地方。但是你要真的可能说把目光驻留在上面，你会发现花朵很凸显。而且你看这种凤凰的这种羽毛呀，对不对？我们很多的一些牡丹花周边的一些可能它的那种叶脉呀，那种叶子呀，都做得特别的漂亮。
3: 对的。
2: 所以我们这套也是给大家花型极为漂亮和精致，
3: 是。
2: 但同样的，这套我们也是高枝高密的100%的全棉，再加这套上面，我告诉大家，依然结实耐用的双股纱，不是单纱，
3: 对，
2: 两根纱线来做编织，
3: 是。
2: 而且这套上面我们会发现 结合到了我们的工字纹和楔形纹，两种编织工艺都有，所以它在上面你看有这种小方格，还有那种我们的楔形纹啊互相交错，这种你看像那种小方格光斑点点的感觉它会更加的明显，
4: 对，
2: 尽显质感，但是你不会感觉到说上面啊粗糙啊毛毛躁躁呀，或者你垫在身上感觉摩擦力很强，它依然非常的细软，依然非常的顺滑，因为我们做了一个丝光的这个工艺哦，
4: 没错，
2: 所以真的是增加它的光泽感，它的整个的一个垂顺度，
4: 对，
2: 甚至我们像夏天这套我们之前也卖过，东方购有很多老年观众夏天也不用凉席软席的，整个夏天它都是垫着这个明光这套凤串牡丹的这个床单，露肤度很高，裸肤度高的时候非常的舒服，
4: 对的，而且你出汗了脏了您不怕，
2: 43位定了，
4: 随便洗，就是明光床单以前是没有洗衣机的时候是我们在搓板上洗的，
2: 对，
4: 这么大的力去搓它它都不会坏，洗衣机的洗涤那是更没问题了，您听娇娇在每次在扯的时候娇娇很聪明啊，它会经向尾向都扯一下，
2: 两个方向
4: 的声音都是一样，说明它经纬线都非常的牢固，这也是很多人一直不明白，哎呦，他说我就知道明光床单好用，耐用，它为什么好用，为什么耐用，为什么现在的床单就不好用不耐用，因为第一原料它是双纱，双纱什么概念，就是别人做一根床单的原料它要别人做两根它做一根，所以说你说明光的床单为什么拿回家哎呦很厚实很重，甚至有可能都要比你有一些四件套的重量都要重，这也是明光床单这么多年这么受消费者喜欢，91年的老品牌了，中华老字号，
2: 是
4: 三代人用过这个床单，到现在我还在用，我爸爸妈妈都在用，结婚的时候还是我妈妈的陪嫁，满满的回忆啊，
2: 但是这款线下门店你看到价格也是799，这个是明光经久不衰的经典款，
4: 是
2: 我们另外的一套，今天我们金秋上新新花型粉色一模一样799，但今天看一下东方购，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喜迎双节，我们的价格单套只要269哦，是不是让你很意外？比我们本来谈好的上新预售价格，我们再给大家直播当中给大家把价格往下压269元，这个性价比真的高，五指六指全部都不用挑，你只要想你家里面床单，可能你这个换洗的频率比家里面什么四件套呀、被罩呀换得更加的勤快，床单你多备几组，两套一起入。如果你是喜欢这种风格，暖暖的橘色，对吧？唯美浪漫的粉色，这两个色调、两个色系就很适合大家。
4: 是，
2: 或者你要送人的话，买一组自己用，还有一个我们有包装礼盒的，送人拿出去也很高档体面，快速抢单，尺寸不用选。你如果订购单套，告诉我们需要橘色还是粉色，或者两套一起入的观众，就告诉我们客服两个颜色我都订。服务线是02151119900。
5: 这些年来，每隔一段时间，明光床单都会引发一波集体怀旧。除了花色特别，能传承至今的质量也是它备受追捧的原因。
6: 我们家地方比较小，可能就是床上躺得多，盖得多，你这个的话铺在床上它不会皱。
7: 小时候我妈妈就是当时她的嫁妆是这个，但我结婚以后就是我老大也用过。
5: 也许在今天看来这种床单不够时髦，可是在当时这种床单绝对是家里的好物件，因为经久耐用，很多长辈还会把它改造成窗帘或者蒙尘布。
2: 抓紧时间，我们节目还有最后的20分钟时间。今天我们的经典款和我们的这个金秋的新款都给大家有所选择，我觉得你就根据你自己的需求，如果你说我家里面我喜欢经典款的，我们今天凤串牡丹那个橘色在我们节目里面价格也就只有269元，因为我觉得像这种明光的经典款的床单，它也是有着一股浓浓的复古的情怀，其实有时候我们感觉时尚是一个轮回嘛，对不对？像我们有很多的一些老物件呀，怀旧的复古风呀，那个潮流啊又回来了，而且我们会感觉这种凤串牡丹这个橘色铺在家里面，观众就会想，哎呦，这个熟悉的，
4: 对，
2: 亲近的，对不对？让我很习惯的，好像我就感觉自己啊，虽然现在可能50、60岁、60、70岁，但我就像回到小姑娘的时候，对不对？可能还在跟您的先生谈恋爱，两个人相识，对不对？相知相守。其实你想，这个明光的床单有可能从您家里面孩子咕咕坠地，对不对？长成少年青年，到现在可能也事业有成，家庭幸福美满，但是陪伴您哦， 几十年的岁月当中，明光床单的质量真的是过硬的。
3: 是的，不光是您感受上曾经的那些辉煌，您的体感上也回到那种曾经的那种舒适的睡眠体感。因为明光床单它厚实，所以说垫在下面，您的整个身体啊，它是有那个感受的。这种感受能让你很好的入眠，这也是我们说的，哎，以前我睡觉睡得很香的，为什么到现在睡觉睡了有时候不香了？并不是说你并不是说床单起了多大的作用，但是它一定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因为明光的床单的厚实度能让你整个身体啊背啊感觉是有支撑度的。这也是明光床单为什么这两年很多人用过床单以后又来又回到找明光床单了，很多人又在说，哎呀，我睡来睡去还是觉得我们明光床单舒服。我相信啊，很多现在很多的家庭主妇都是用过很多品牌的床单，但是为什么最终选择明光？因为他知道明光经久耐用，花型好看的同时，他睡的就是怎么的舒服啊。双骨纱不同的编织工艺，让柔软透气坚固在一体，
2: 这套是我们东方购物的电视直播荧幕当中之前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明光，因为是金秋，就是现在金九银十明光专柜是上新的，非常的好看，真的发现它的层次感、立体感啊很强啊。既是一个满花的我们这个白色的这样一个底纹的一个设计，再加你看有点像那种像一个相框。像一个画框一样，非常的漂亮。
3: 是，
2: 而中间我们把所有的明光的大朵大朵绽放的这个像油画风格一样的花朵，就呈现在中间。
3: 是，
2: 但是它也呼应到了明光，有时候中间这个四菜一汤，四个角的部分还有一定的装饰。
3: 对，而且这一款曾经在推出的时候卖得特别好，为什么？我告诉大家，你看这一款的四菜一汤，它四个菜的就这个当中那个汤的花型是固定的，四个菜的花型是不一样的。这也是我们当时设计这款一个花型的，我们的设计师啊，特别特别的有心思的一个地方。他说每一个花要不一样，要把牡丹花在每一个阶段的花的一个状态给它绽放出来。所以说这款花在推出的时候啊，又遵守了我们以前的老明光床单，又有了个创新，再结合它一个满花的鞋，就像娇娇前面说的，它整个底纹采用到的就是那种蕾丝边的感觉。就像我们以前上海老洋房，您去老洋房参观，您看那些老洋房里边无处不带的那种蕾丝边的装饰，
2: 八十几位定了
3: 啊，他就把这个元素给做进去了。同时在我们的四周，他还帮您做了一圈三边，做了一个边上的一个印花。这一套的花型，它的印染的分印染非常的非常的复杂，
2: 是，
3: 所以说这款在东方购物从来没出现过，因为东方购物对价格的要求太高了，
2: 是
3: 门店要买到将近五六百块钱，但是今天东方购物就做200，我们的69块钱，您就能把这么一款完全不一样的明光床单带回去啊。
2: 它的这个就是元素也特别的丰富，
3: 是的，
2: 这种花边的、蕾丝的，包括你看它这边还有很多的一些暗纹，还有很多那种什么小叶子的造型，也很像一些建筑上面的一些设计啊。
3: 是，
2: 所以我们感觉你就觉得这款它的这个风格元素非常。
3: 完全不一样，
2: 多样，
3: 对，
2: 而且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带着一点点有点那种小欧式的那种风格，
3: 是的，没错，
2: 它不是说完全好像中式或者那种新中式，而且除了花型之外，这一套上面我们给大家讲解一下，它的面料100%全棉之外，我们用到的是双骨纱，因为单骨纱也能够做床单，但很多观众感叹为什么明光床单这么的经久耐用，双骨纱两根纱线拧成一股绳，我们再做后续有质感的这个编织，再加这款我们的粉色上面它是有到你看直角上下交错的灭形纹这个编织，就像原来我们家里面这种灭竹席一样，凹凹凸凸，超级有质感，但是它就有一定像那种空气间隔层一样，非常的透气，不会有那种潮潮的黏哒哒的这种体感之外呢，我们还给大家做了丝光。
3: 对，
2: 丝光不仅是可以增加整个花型它的光泽感，显得很华丽，而且肤感体感也会更加的平顺，非常非常的细腻。所以床单我讲家里面不是说单单什么，到了比如说那个秋冬季节，春夏秋冬一年四季床单家里面都需要。
3: 对，
2: 尤其是你比如说夏天呐、夏秋交替啊，露肤度还比较高的时候，特别考验床单它的平滑度，它是不是细腻柔滑。
3: 对，不光是你的体感重要，很多人说我们上海人很爱干净的，我要常洗常用，所以说明光床单我可以这么说，您一个月洗两次，您洗个10年，你买来的时候什么样子，以后还是什么样子。我相信这句话不是我说的，这句话是很多用过明光的消费者反馈给我们的。这就是明光的工艺跟明光的质量，而且明光的印染啊，它的色牢度非常非常的高，不会像有些床单，你用个一年以后，你会发现来的时候光泽度又好又干净，洗了一两次以后你觉得暗淡了、褶皱了，明光床单完全不会有这个现象。这也是这么多年为什么这个老品牌还能这么受消费者喜欢。如果它的产品质量不好，一代人、第二代人就不会再用了。但是明光服务了3代人，所以相信你曾经的选择，今天东方购物把这么好的床单这么低的价格带给您，因为是中秋，
4: 因为马上就要十一了，双节同庆才能拿到这么样的价格，尤其是这一套啊。但是我觉得呢，凤穿牡丹也很好看啊，很经典的一串凤穿牡丹，因为这个颜色在东方购物很少出现的，因为这是最经典的一款颜色。如果喜欢这个颜色的，一定要带回去，因为这个颜色我的记忆中，我小时候就是这个颜色，最经典、最难外面。市面上最难买到的也是这个颜色，但是今天东方购物不用您去抢，直接为您带到，而且价格只做到260元。
2: 是，傅玉再把包装给大家看一下，咱们今天哪怕
4: 你
2: 订购两组，不是给大家一个盒子里面简易包装，每一个单套都会有这样的硬质礼盒的包装，
4: 没错，
2: 珍贵的呈现的价格是799元。
4: 没错，在这里啊，大家可以看到啊，送礼我们送的是什么？送的是一份温暖，送的是一份体贴，送的正是一份面子啊，799。而且明光品牌，中华明光中式老床单，中华老字号。别人说哎，老字号我多买点钱可以吧？当然可以，但是在东方购物，只要你花269元。
2: 是，所以抓紧时间，尺寸不用选，告诉您是需要哪个颜色或者需要几组就可以了。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明光搿家坊是家喻户晓的，大家侪晓得是只老牌子。葛末拿我来讲，我是老上海的人，从小就用搿只牌子。到了结婚以后，阿拉妈又帮我买了明光迭只老牌子的床单，我到现在屋里向还有四条床单扛了够。

0: 节目还有最后的十几分钟时间，这个力度价格明光双股砂，还有一个新款，再加我们这么好的名画家之手的这样的一个花型设计，还有东方购我们给到你双节，我们说迎中秋迎国庆对吧，家里面也是换季，你的被子你要换成春秋被，你这个床单啊凉席要换掉，床单是要铺上去了，我觉得这两套任意的一套铺出来其实也很有那种中秋或者十一的这种啊，就是
1: 暖
0: 假日的氛围，
1: 暖暖的，对的，那种金秋佳节的那种我们丰收的佳节的感觉啊，所以说这两套的颜色就是我们说了这一套，您现在先电视机前看到这一套是我们的新款，花型是老的，但是是最新制作的我们的复刻版啊，它是满花系列，也是我们的牡丹花系列，整个牡丹花画的也非常的栩栩如生，有那种油画的风格，再结合我们上海那种老洋房的蕾丝的那种边的感觉，全部帮您做到了，就很上海很传统的那种感觉，它是有颜色稍微有点点暗，如果你喜欢那种稳重一点的，那我觉得选这一款是特别好看的。另外一款是我们的凤川牡丹，凤川牡丹我相信不用我多介绍，很多的消费者都知道，这就是明光经典中的经典，但是这一床跟其他的凤川牡丹有什么区别，我们把最经典的这个橘色带到东方购物了，这套橘色娇娇我可以这么说，在门店你几乎是买不到的，因为太好卖了，只要一出货就抢光，因为这一套就是我们小时候爸爸妈妈包括我本人小时候一看，哎呦，这一套销声挂无语了，所以这一套是非常非常经典的橘色啊。今天能带到东方购物，我觉得第一很不容易，有现货就很不容易，其次价格更不容易，做到269块钱啊。这一款是怎么说呢，如果你说我人生中一定要有一套明光床单，那凤川牡丹您是必入款啊，不用考虑这一套，
0: 是，而且你看它这个颜色淡淡的那个橘色，光泽感特别的好，这种淡雅的颜色能够做出光泽感，没有好像觉得有点淡的有点显旧呀，对不对，相处的时间长了次数过多了，它并没有，而且它是比较好的在四菜一汤这种经典的明光的花型铺排上面再做了改良，
1: 是，
0: 中间我们是牡丹花加凤凰，非常的灵动哦，
1: 两种
0: 元素，而且做的真的是栩栩如生，
1: 对，
0: 包括它的这个四边围绕着我们的牡丹花，它在这个所有长边短边的中间还有装饰，
1: 是的，
0: 所以我们讲，但是它没有做的好像感觉比较的夸张，对吧，你可能有些特殊的结婚才能用，节假日才能用，日常生活当中有点太突兀太奇怪了，
1: 是，
0: 咱们这个并没有，他做的就是说很经典但是又很日常，但是又有那种精致风格的体现，
1: 这就是我们说的工艺美术师，就是人永远是机器所不能替代的，就是这是我们工艺美术师老师帮您画出来的，所有的排版一字就离多少留白留多少都是他亲自来画的，所以说为什么明光床单每一床床单出来别人都说就像一幅画一样的原因，就是它不是电脑合成的，也不是 AI 制作的，它都是我们工艺美术师老师一笔一笔帮您画出来的，一根羽毛一根花瓣一朵花枝全是他手工画的，然后再由我们的刻板老师帮您做刻板以后再印到这个床单上去的，所以说明光床单
0: 这套只有24组了，
1: 抓紧时间，
0: 抓紧时间，
1: 这套在线下很难买到的
0: 啊，
1: 对，这套叫凤川牡丹，这个花型线下有的，但是这个橘色这么经典的颜色在线下是很难买到的，今天东方购物能拿，而且东方购物这个颜色也是首卖，好吧，这个颜色也是首卖，所以说抓紧时间，喜欢这个颜色的老师们一定要带回去啊！这一套太经典了，人生说了，如果人生一套明光床单，这一套是必入款。
0: 真的，我们的价格是多少？269元。这个价格对于东方购物来讲是富裕那边跟明光品牌争取过来很不容易谈下来的，因为专柜啊，不管哪一套。我们的橘色，我们的这个粉色都是799，
1: 是，
0: 而且尤其是我们的新款，就那个粉色，我们春暖花开那个花型，专柜是不打折，现在金秋就在上新，所以这一套其实如果在东方购469元，我卖也很正常，也比外面便宜了330元了。但是今天我们两套，不管哪个颜色，只要269元，
1: 没错，
0: 你买的是明光，哎，
1: 对的，
0: 它这个品牌
1: 是
0: 给到我们所有观众经久耐用，就你不是说买什么。用个一两年两三年，你真的就是说哪怕你说我家里面洗衣机多次洗涤频次很高的洗涤，对不对，我的转速呀我这个脱水呀拧干的力道很大，明光床单真的是经久耐用的，
1: 对的，
0: 但我们的备货不多，凤川牡丹还有最后的19组，
1: 抓紧时间，
0: 我们另外一个新款的我们春暖花开那个粉色备货也很少了，打电话来不需要选择尺寸，全部是5-6尺通用的，告诉我们您是需要哪个颜色，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时光总是在飞快流逝，今天再回头去看当初的老床单，已经不仅仅是回忆了，那床单中承载的还有一个时代的缩影。 款式简单大方，且用纯棉制造，是很多新娘的必备嫁妆，以致一单难求。在布票1954年诞生到1983年退位的30年间，精打细算的主妇自然是要首选那种既耐用又美观的床单。尽管明光不是唯一生产这一类床单的企业，但其开创的以牡丹、月季或是凤凰、鸳鸯为主图的床单样式深入人心，可以说是引领了当时的家居时尚。

0: 市场上是非常非常稀缺的，因为这是最经典经典中的颜色，您在门店不一定看得到，今天东方购物能带到，同时还做到了中秋佳节的一个价格269，这一款是碧露款啊。
1: 对，甚至有很多观众，我们今天就是把两个颜色全部都入床单，家里面真的需要是勤洗勤换的。而且我是觉得就是明光床单家里面一铺出来，朋友看到，亲戚看到，对吧，你的兄弟姐妹看到，大家就会感觉哎呦，这一看就是明光，对吧，
0: 对，
1: 它那个品牌的辨识度是非常高的。
0: 是的，
1: 现在我们这个凤串牡丹橘色款最后的11组还有5分半不到的这个时间，你买这个买一套就是比专柜直接省了500多，
0: 是
1: 买两套就是省出1000多。
0: 对，
1: 这个价格全部我们东方购这边给大家所说的专柜价格我们都有实拍，你也可以到线下门店自己去探访门店看一下价格的。
0: 是的，为什么东方购物能拿到这么低的价格，东方购物像个团购渠道，提前不用您去谈价格，他会谈价格。其次，东方购物跟明光都是强强合作的，我们已经合作了几十年了，而且明光每一次都会把东方购物的消费者的款式足够的留好。这一款您在线下要拿这个颜色，我可以告诉你拿不到。而且这个颜色是我们明光这一款是颜色是我们明光线下最热销的款，因为这个橘色是明光这个凤凰牡丹最老的颜色，也是最经典的颜色。今天东方购物能把这个颜色抢下来，给东方购物的消费者，我觉得太不容易了啊。而且这一款凤凰牡丹，你可以发现它跟其他的四菜一汤不一样，它在四菜的两个菜之间啊，它有元素，有凤凰的元素，还有花的元素。远看很美，近看每个细节都非常的精致啊。
1: 而且我觉得它敢于留白，对不
0: 对？
1: 它是有设计，它是有铺排的，包括你要感觉明光床单它的工艺的编织方法。在这条上面，工字纹、楔形纹全部都有，
0: 是
1: 两种编织方法，既有那种直角交错的，也会有那种什么横平竖直的工字纹的呈现，所以超级的有质感。所有明光，我们说床单材质、丝光工艺、花型，包括它的工艺，全部在这条上面集大成之作。
0: 没错。
1: 但是这套没想到我们今天269元。
0: 对。
1: 所以我觉得这套你买回家的话，
0: 这套抢的
1: 真的像傅仪讲的，就明光床单，你如果只买一套的话。就这套
0: 真的不用考虑，
1: 真的是很经典，值得大家收藏和使用的。
0: 没错，花型的元素最经典的明光的牡丹花、凤凰都在这套上有了。而且就像娇娇说的，这两个这么好的元素，这么经典的元素在一起，它不会违它非常的就是不冲突，它不会让你觉得哎呦太大了我受不住，它足够的留白，这就是设计师聪明的地方。其次，这套的橘色我还强调，这个橘色你在外面是看不到的。您现在今天定下来，您到明光各大专柜去，您看这个橘色有没有？就算它有，269块钱的价格，它拿得到吧？肯定拿不到。所以说今天这款一定是要抢的啊！
1: 最后3分多钟的时间，告诉我们需要哪个颜色？这个是凤串牡丹，是橘色。画面左边那套是我们的新花型，春暖花开的粉色。金秋上新，统一价格269，5、6尺床全部通用，不需要选择尺寸，告诉我们颜色和你需要的这个组数就可以了。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你们还有最后的两分多钟。我刚才在问傅宇，这个价格在东方购以外的别的渠道能不能够看到，能不能够谈下来？
1: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为什么我这么说啊？我们这一款我们的满花系列，它的印染成本、工艺成本就比较贵，所以说它在外面的价格有可能就是在600多、700多会有折扣的，在600多块钱。我们那套汶川牡丹这个橘色，您在市场上几乎是看不到，就算您看到269也拿不到。所以说这两款你随便挑哪一款，在这个今天这档节目拿回去都是非常划算的。我们说嘛，钱都是大风刮来的，我们要花在刀刃上。今天是明光的中秋的特别场，给大家带来了两套这么经典的颜色。今天拿回去您去比价，喜欢您留下，不喜欢您退货嘛。但是如果您今天不拿这两个这么经典的花型，这么低的价格您就拿不到了。所以说抓紧时间啊，中秋佳节明光才把这么厉害的两套花型给大家带来啊。
0: 你像我们这个新款这个粉色是我们的相当于明光的一个改良款，对不 对？小欧式风格，特别的洋气，有到紧身，各种元素是比较丰富的。但是另外一套凤川牡丹现在备货只有最后的2组了，抓紧时间抢经典款的。而且我们上面是工字纹、楔形纹这种编织工艺丝光的这种啊呈现，包括它的这种双骨纱的这种啊棉的原料的这种啊做工，一样都不少，真的就是非常好的一款。

这个我觉得今天你买一套的话，凤穿牡丹这个五六尺床通用的，一定是要把它给收入囊中。我们是一个硬质礼盒的包装，打电话抢单，我们双节同庆的力度价格，平时很难看到，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方玲玲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2: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3: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马上就要迎来十一的小长假了，我看一下是10月7号还是10月8号，就已经是寒露了。我们古话说，白露身不露，寒露脚不露。所以呢，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条裤子呢，就适合接下来的季节，女款也有，男款也有的。现场呢，请到了大刚老师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大刚老师。
1: 青青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到了这个秋天的时候呢，那你的裤子呀、衣服呀，确实要保暖性要做起来了。但是除了你的保暖之外呢，更重要是更加轻松，更加好穿着，更加好搭配，更加舒服。当然，性价比还要更高。
0: 是的。家里的话，抽屉里面叔叔阿姨可能以前买的最多的是牛仔裤，但牛仔裤穿脱确实又要拉拉链，又要系扣子，而且比较的绷嘛，比较的紧。那今天给你推荐这个裤子呢，它是非常舒适的一个卫裤，你下面搭配的也很多。你首先可以选择运动靴，那我今天搭了一个就是这种小短靴，这种马丁靴，因为它是这种窄腿裤，裤脚裤给它收紧的螺纹收口的，所以你可以直接塞在你的这样的这种小靴子里面也是可以的。是的，我们从上往下来看，
1: 好的，
0: 首先它做到了一个非常宽的一个橡筋，
1: 是
0: 差不多是三指宽的一个超宽橡筋。如果是做的这种窄边的话呢，在这个地方腰这边会勒一下卡住你，而我们做的是非常的宽，然后本身是有道橡筋的，再给到你一个抽绳，
1: 对啊，
0: 这样的话呢等于是一个双重的保障。然后这边肚子的话，它的余量很足，两边呢是有到一个比较深的这样的一个大口袋的，
1: 对，
0: 像手机呀、钥匙啊这种小零小碎的东西，你是可以放在里边的。然后我们裤子呢，一般很多想到的用到的是全棉，但是全棉的话，它的一些弹力什么会比较差一点，
1: 对，
0: 所以呢，我们用到的是一个高棉这样的一个混合的一个比例，
1: 50%的棉，
0: 对，50%的棉，这样的话呢，整个裤子可以做到有弹力，
1: 不束缚，
0: 不易变形，因为纯棉的话，有的时候它穿久了会容易变形的。好，整个裤子后面它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版型了，上宽下窄，然后你看这个下窄的这个地方，给大家看一下呢，螺纹的这样的一个收口，
1: 对，
0: 你可以什么拉上来一点呀，拉下去一点呀，都是可以的。说这款了，刚才对吧？样子版型都是非常好的，然后搭个小靴子呀，搭个运动鞋呀，都可以。所以我这样一个搭配的话，你穿到12月份都没有问题。
1: 对，
0: 然后它里面我觉得蛮舒服的，薄厚的程度刚好。如果是大冬天的话，你可能需要再
1: 加绒
0: 啊，加厚一点的。那么接下来10、11、12月份的话，这个薄厚程度刚好合适。如果天气到了12月比较冷的时候，侬最里向加条棉毛裤，对吧？因为它是这种宽松的版型，你再加一个棉毛裤，薄薄的啊，也是可以的。所以整条裤子它的这个舒适性啊，搭配度非常高。这是我们女士的这个部分。
1: 对，
0: 其实男女都是一样的，就尺码不一样。
1: 对，我们今天是男女通款、
0: 是的。
1: 晶晶穿的是灰色，
0: 对的。
1: 那其实还有黑色，
0: 对，
1: 还有我身上穿的
0: 这
1: 个棕色。
0: 你这一身搭配太好看了，
1: 对吧？
0: 太好看了。
1: 因为我觉得吧，到了秋天啊，你的颜色可能要稍微的就丰富一点了，对不对啊？那这样的话才显得更加的年轻，
0: 对，
1: 或者充满着活力。
0: 对，
1: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比如说啊，10月1号出去小长假、出去旅游的这个计划。如果有的话呢，我现在相信很多人呢、都不愿意穿那种很紧的、很绷的那个裤子。
0: 对的，是的。
1: 出去旅游我们要什么呀？要轻松，
0: 是，
1: 哎，要很松。你要走路也好，你比如说你要自驾游的，
0: 打个比方，我对，
1: 对吧？你自驾游，你开车的时候，
0: 你近段的话也要两三个小时，
1: 你的脚啊这样一抬，如果很绷的话，你坐在动作都要辣的，你要给它辣起。但是像这样的裤子，它就不用。它会完全很松弛的感觉。第二个，如果说你是坐高铁、坐大巴，你在这个座位上，有的时候像这个葛优躺一样的躺着，稍微松弛一点的，这个裤子没问题，因为它足够的松弛。
0: 对的。
1: 那么还有一点，到了秋天，新这个季节开学了嘛，有很多啊，我们说接送孩子呀，早上、晚上的时候啊，骑这个电瓶车，
0: 是的，
1: 骑这个电瓶车的时候，你知道这个时候有的时候以前啊，有些叔叔上去之前脚要拉一下，
0: 对吧？
1: 跟裤子给大家绑拢啊，
0: 对的，
1: 要拉紧。那么现在就不需要了，你直接一脚跨上去就可以了。
0: 是的，
1: 所以它的弹性会做得更好。那么为什么说到它更好的弹性呢？就前面晶晶说到的啊，这个高棉。
0: 对，因为是50%的棉。
1: 对，以前很多人追求什么呢？全棉，全棉当然是好了，透气性啊、保暖性都很好。但是全棉啊，弹性不足。
0: 对，
1: 弹性不足。
0: 是。
1: 你像这个高棉，它的弹性就足。 对吧？第一个它容易变形，第二个弹性一足之后呢，你的穿着它随身的感觉会更好。你运动也好，你包括开车，你开电瓶车，你包括运动，你爬山，甚至你说你饭后5000步6000步，你去走小区里散散步，
0: 对，
1: 你说你总是要有一条裤子是吧？挡挡风呀，弹性足一点。万一你要跑起来呢，那是不是还得说动作幅度更大一点？那么你去配上我们的啊休闲的这个鞋子呀，板鞋也好啊，运动鞋也好啊，各种搭配它其实都可以。
0: 是的，真的是小区里面散步啊，或者小跑一下，当做一条运动裤也可以，你当一条居家裤也可以，因为今天这个价格太划算。
1: 而且我跟你讲，
0: 199元三条。
1: 对，这两条，这个裤子啊，有一个很大的特点。有人说休闲是休闲，有些休闲裤只图休闲不放东西。那我给你看两个大口袋，
0: 是的，
1: 口袋大到什么程度？你看啊。我这口袋，你看我完全看不出什么东西啊！我一个大屏手机哦，我是个大屏手机哦，这个完全可以直接放到里面去，那可看不出来，哎，完全看不出来的。
0: 是的，
1: 左边一个，右边一个，是吧？版型又好，这条裤子哦，专柜价格我先给大家看一下。
0: 是的，
1: 这条裤子你看啊，专柜价格
0: 多少钱？
1: 299。299，将近300块钱一条。
0: 是的，正常的。
1: 三条的话，差不多900块钱了。
0: 对的，
1: 900块钱。
0: 是的。所以很多人一开始看到这个价格，以为199元是一条。像外面买到这种有品牌的，然后免在50的话，就正常价格就是199一条，很正常。而我们是这一条，这条三个颜色你都不需要选择，
1: 不用挑，
0: 黑色、灰色、棕色是一口气带回去的。
1: 是的，三条你看啊，199块钱，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
0: 对的，
1: 积分有将近6块钱，
0: 5.97。
1: 哎，你11块钱减完之后，是不是188块钱啊？188块钱，我给你算过了，一条算下来61块钱左右。
0: 对呀，达到这样的一个厚度，
1: 好不好？
0: 你说60几块钱也太划算了。
1: 对，赶紧看一下尺码，因为这个呢，你完全不用，男女都是一样穿的。你看，男士、女士穿，你都一样的，是吧？根据这个体重来选择，100斤到115斤啊，选择 L 码；115到130斤，XL 码；130到145，2XL；145到160斤，3XL；160斤到180斤，选择4个 XL 码。
0: 是的。尺码不合适可以来换的啊，199元是三条带回去，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0: 天气是要慢慢转凉了啊，尤其在十月的我们小长假里边呢，遇到的节气就是寒露。
1: 对，
0: 古话说寒露脚不露，像膝盖呀、腿呀，那不能露了呀，要穿裤子了。尤其在早晚的时候，它会更加凉一些。你再遇上这个下点小雨啊，天气就更加的寒凉。
1: 对，
0: 所以这个裤子的话，在这个季节很合适。算下来是60几块钱。
1: 但
0: 不夸张的说啊，你现在在这个季节60几块钱，可能条困裤啊、居家裤也要这个价格了。
1: 你 T 恤在干的，都买不到，
0: 买不到，
1: 你省钱能
0: 干，太划算了。
1: 稍微好一点的，有点样子的，你说优果裤好
0: 嘞。300
1: 对吧？300块，
0: 200多，300多呀，
1: 对吧？200多一件衬衫呀，对不对啊？说句实话，这条裤子60块钱，61块钱左右。
0: 是的，而且像我们的这个模特这样子一个搭配呢，
1: 对，
0: 很清爽。它这一个搭配的话，无论是在小区的周边去散步健身，还是外出旅游，很松弛
1: 啊。
0: 这一身坐飞机、坐高铁、自驾游，穿了之后自己整个人也是很放松的。
1: 对，我们现在要的是什么？一种松弛的感觉。那么松弛的感觉跟你的穿着的衣服就有关系。你看到了夏天我们喜欢穿什么呀？麻的，因为你一麻之后你就松松阔阔，松阔就裸体很飘逸的感觉。但你说到了这个秋天，
0: 对，
1: 毕竟天气冷了，
0: 要有一点保暖性，
1: 但而且呢，它要一点弹力，它有点厚度的，
0: 还要有余量。
1: 要有余量的，所以这条裤子啊，我们说它的一个高弹的休闲卫裤，而且这条裤子你看它的版型它很好，对吧？上面宽一点，底下它是竖脚的，这个竖脚一下子就人就显得非常利落，
0: 对，
1: 是吧？人就显得很年轻，有一种活力，
0: 是的，
1: 充满着一种韵律感。
0: 对的，我以前还买过一些卫裤，它就是那个纱筒啊，我记得跟大刚老师聊直筒的，
1: 对，
0: 有的时候呢有一点点微微拖地，
1: 哎，
0: 这个时候像我妈妈就会说了，你这个出去旅游穿了，比如说那个走来走去的话，裤子会容易凹错，所以我更加喜欢这种的，在裤脚管这边是收紧的，
1: 而且
0: 不容易脏。
1: 对，第一个不容易脏，你也能有没有发现？如果说你要底冰搓，你要
0: 挡
1: 小宁哎，我
0: 不钻风，
1: 它不钻风呀，
0: 对，
1: 它底下全部收口收住了，对吧？
0: 是的，
1: 它不钻风的。
0: 是的呀，
1: 是
0: 的，所以我更加喜欢这种类型，因为有的时候我买的那种就是直筒的
1: 啊，
0: 好看的，好看是好看的，
1: 这么宽你聊了，
0: 但是你要是短的话呢，显得腿短，那么你一般长点的话，它在这个地上就拖来拖去，变成这个。拖地嘞，
1: 对，
0: 而我们这种类型的话，我个人会比较的喜欢，干练精神，
1: 束脚，
0: 对的，然后显得腿也长的，
1: 对，
0: 关键就是它不会在地上拖来拖去，
1: 哦，
0: 然后整个一个厚度，大家看一下，
1: 哪个？
0: 不是那种很薄很薄，有一些薄牛裤就做的很薄很薄，可能在这个就是刚刚90月份能穿，接下来不行，
1: 对，
0: 而我们接下来是寒露，往秋天走了，所以这样一个厚度，我把它对折来看一下，
1: 对，
0: 那么你应对接下来的10月。11月甚至12月也可以的，怕冷的话，你在里面再加一条棉毛裤。
1: 对，因为你稍微厚一点之后呢，它第一个保暖性好了，第二它对于型的这个保持啊，
0: 对，
1: 它就固得更牢一点。
0: 对的，
1: 再加上呢，我们毕竟有50%的棉，
0: 对的，
1: 所以你的舒适性、透气性啊，天然的亲肤性啊，它做得非常好。
0: 是的，
1: 但是你全棉的话，得心我醉啊，
0: 对，
1: 很容易松垮、变形，
0: 对吧？
1: 但是这个裤子，说句实话，你看旁边我这拉一把，你看这种裤子，哎。有些人，哎呦，我今年买了，我腿对吧，这有点胖了。
0: 对啊，
1: 你看这个余量，
0: 它就是大腿根部的余量特别的足，
1: 余量特别足，对吧？这个是完全没问题的。像这种，哎，弹性很足，所以呢，你在里面穿着的时候，老做裤子，弄脏底冰粗裤子光要烂了，要稍微烂，不然它崩在这个地方的。你现在直接一脚跨上去，你就底冰粗你就开气了，
0: 是的呀，你看我这个蹲一下，对吧？就模拟你，比如说坐着呀，或者干嘛呀，你看到没有？我现在是已经凹成对半了呀，
1: 对，
0: 90度凹起来了，
1: 是，
0: 很舒服，大腿的根部呀，这种裆部呀，它都是余量非常的足，好，起来之后看看。哎，也不会变形，
1: 对，
0: 也没有变形，
1: 特别适合出去旅游吧，
0: 这个地方特别舒服，因为以前最早的裤子就是各种给大家
1: 绑
0: 起来的，
1: 对，
0: 所以我生活当中爱穿裙子，他们说你怎么那么爱穿裙子，我说穿裤子有的时候很紧很勒，但是穿这种类似于运动裤的啊，很放松，很舒服了，
1: 是，
0: 然后你说哎，真的去跑步呀，
1: 可以啊，
0: 啊，健身啊，
1: 晨练
0: 健身啊，
1: 健身，
0: 对，
1: 旅游，
0: 对，
1: 是吧，开车，
0: 是的，
1: 出去坐高铁坐飞机，你穿这样的裤子是更加的舒服，它不崩不勒，有的时候座位比较小一点的，对吧？那么今天呢，三个颜色，咖啡色也好，黑色也好，
0: 这个颜色也好， 好看的。
1: 包括呢，这个灰色也好，
0: 对，
1: 一条算下来大概61块钱左右。
0: 是的，
1: 把积分、把自动订购去掉，61块钱左右。
0: 这个颜色我可喜欢了，
1: 哎，
0: 这个叫美拉德色系，
1: 美拉德色嘛，棕色。
0: 美拉德色系今年还是很流行啊，我有很多咖啡色的冬天的什么毛衣呀、裙子呀，像我今天自己来的时候也是穿着那个咖啡色的小裙子，
1: 很温暖。
0: 对，
1: 对，
0: 所以这个颜色是必入的。
1: 对，
0: 但你想三个颜色你要自己选199，如果是一条的话好难，因为每个颜色都挺实用的。
1: 对对对对，
0: 我们是一口气都有
1: 三条，
0: 是
1: 吧？我跟你讲，这个裤子呢，确实一条的价格大概是卡扣扣啊，299嘞。300块钱左右一条，290就差1块300嘛。
0: 是的，
1: 对不对啊？你要三条的话，差不多就900块钱左右。那我今天多少钱？我今天199，对吧？
0: 1、2、3，3条。
1: 三条，哎，对吧？你说买一条199，不是买一条要299，我今天买三条199，便宜100块钱还多两条。
0: 对的，
1: 对
0: 的。然后比如说像我跟我妈妈，如果是体重接近的话，我那个尺码吧，
1: 来来来，
0: 我们可以分享一个尺码，你拿个一条，我拿个两条，分享一下也可以的，对不啦？
1: 那
0: 比如说我在100斤，我妈妈是115斤左右的，
1: 它有余量的，
0: 有余量，
1: 有余量的，有余量的，没问题的。我们根据体重来选择就可以了，100斤到115斤选 L 码，115到130两 XL 码，130到145两 XL， 145到160斤三 XL， 160到180斤四个 XL。你到这个季节，侬要那条，你可以在家里面窝在沙发上穿。你可以居家穿，你可以出门穿，你可以去任何出去旅游穿，接送孩子穿，
0: 是
1: 那么给条裤子，那我说它的通用性就很强，通行性就很强。
0: 每一条才60几块钱，而且还给你准备了精细的5段的尺码，
1: 对，
0: 最大到180斤也能够来选择。
1: 关键61块钱呀，
0: 是的呀，
1: 对吧？
0: 60斤也订购了，扫码可以下单，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219900。

0: 今天我们这一组的三个颜色都好看的，黑色、灰色，还有一个是棕色，这种巧克力色系的、美拉德色系的，每个颜色都蛮秋天的这种感觉。接下来就是秋天了，秋分已经过了。
1: 对，
0: 接下来的节气
2: 10月8号
0: 寒露，寒露脚不能露了呀。像我就算想穿裙子，我也会里面要开始加丝袜了。
1: 哎，对了，
0: 马子要吹起来了，大家都风凉鞋子不能穿了。所以呢，我们陆陆续续要准备了。哎，尤其早上要去买菜的、晨练的、接送小孩的。
1: 是的。
0: 那么你是要换上一条裤子了？
1: 对，还有很多人说，哎呦，我家里我有的呀。但是我跟你讲啊，像这种裤子啊，
0: 是不是已经洗得起球
1: 了？对吧？你已经洗的颜色不对了，有些松垮了，
0: 变形了。
1: 哎呦，跟吹彩气已经没样子了，对吧？我们虽然说啊，过日子呀要
0: 勤俭节约，
1: 但是我们说你人出去还要讲个样子吧。
0: 是的。
1: 但是今天他又没花多少钱，说句实话，你今天买个对吧？
0: 它不是199一条，我们是新品首发，给大家做199三条。
1: 这条。
0: 这
1: 条裤子水无来，那199，你积分是多少钱？
0: 5.97。
1: 哦呦，那我们那个自动
0: 扫码再减
1: 十块钱啊，
0: 立减10元了。
1: 今天是10块钱吗？
0: 哇！哦，今天立减10元啊。
1: 那16块钱一减之后，那就180出，
0: 就是
1: 反正60块钱左右嘛。
0: 60块左右，是
1: 60块钱左右。你今天说句实话啊，侬那中秋节明天到了，买两只鞋，两只鞋侬讲还是100个，大概3两都不到啊。
0: 几叠？
1: 啊，现在好像40几块一次了。弄
0: 两
1: 次反正几块
0: 了，十了
1: 咯。你只能买个你量不知道，你量八个鞋，对不对啊？
0: 是
1: 的。这条裤子弄好穿你来。
0: 不吧哦，对吧？明年还做做自己比赛，穿个3年。
1: 到底我们穿的是新裤子呀？
0: 是的呀。
1: 对不对啊？
0: 感觉不一样。
1: 感觉不一样，而且我说句实话，这个裤子它也不分男女的，男女通款。
0: 对。
1: 为啥道理？我高青青，我们都只是颜色不同而已。
0: 对的。
1: 对不对啊？因为它穿出感觉
0: 是一样。我跟大刚老师只是选择了
1: 不同的颜色和尺码。
0: 对的。
1: 对不对？那么你想想看嘛，这个就完全没有障碍的，这个裤子买回去。你不会买错，闭眼
0: 露，而且我们是高棉，50的棉。你现在外面去逛逛街，对吧？
1: 对，
0: 50的棉，或者是100的棉，或者低于50的，这价格他们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有一种呢，它是基本上没有棉的成分在里面的。各种色相吹起来，塑料感太强，会觉得闷。
0: 是的，
1: 会有的时候会有静电，你会穿着的感觉会不舒服。你会皮肤会告诉你的，
0: 是的，
1: 对不对？有棉跟没棉，皮肤会告诉你舒服不舒服的。但是呢，你要是真的全棉呢，我跟你讲，皮肤是舒服了，但是呢，它的型就不好了，很容易松垮、变形，对吧？有起球的这个情况，而且弹性不足，你穿着的感觉其实也没有那么的好。所以，更好的中和一下是什么呢？高棉，我们有50%的棉，再加上其他的弹力成分在这个里面，哎，穿中的弹性啊、松弛度啊、型的保持啊，就做得老好啊。
0: 是的，然后我选择到的是我们最小的那个 L 码，100到115斤的。虽然我是100斤不到，但是穿了也可以的，因为我们在腰部的话，它有到宽项筋，还有到这样的一个抽绳，你把它抽紧就没问题了。
1: 对，不会打不起，不会滑下去溜下去。
0: 是的，双重的一个保证，而且做到它是一个高腰，深裆高腰，很舒服的，
1: 穿着舒服。
0: 然后两边都有到这个口袋，两边都有到这种比较深的口袋，像我的手机也能够放在里边。
1: 来来来，我给你放好了，我这手机给你放好了。
0: 你跟我差不多大，
1: 差不多大手机。
0: 比我的手机还大一点，
1: 大一点，都是该把进去了，可不才能看到吧？
0: 对。就是你到门口去楼下走个路倒个垃圾穿着裤子都可以，
1: 是
0: 然后手机和钥匙都能够放在里边，
1: 对
0: 吧？解放双手，
1: 对，很轻松。
0: 手机
1: 小区里逛一逛呀，
0: 哎，
1: 因为现在人少不了手机的呀，你干什么事情你
0: 手机就是你的钱包呀，
1: 对不对啊？
0: 各种的，有些人开车也是手机是钥匙呀，不要带钥匙的。
1: 你电瓶车现在不也刷靠近它就开锁
0: 了吗？对呀，最重要。哎，你别说，你要蹲下来的话，不如掉出去。
1: 啊，对。
0: 有些手机如果你口袋做的比较浅的话，你不是坐下去它就掉了吗？
1: 因为它考虑你是外穿。
0: 所以我们很深啊，这个
1: 它的功能性都考虑到了，
0: 对的，
1: 对吧？你这样出去，你旅游，你这样搭配出去就可以了呀。
0: 是的，
1: 你坐长途的公交车，
0: 镜头切给大刚老师了。
1: 来来来，
0: 我们每个现场的工作人员看到他今天都要说：“哇，你今天好年轻哦，
1: 对吧？”
0: 因为大刚老师其实生活当中是这么穿的，但是因为每次他到东方购物来做节目，就穿得很正式。
1: 因为我们
0: 我前面还问他
1: 节目要求不一样嘛，
0: 我跟他开玩笑，我说你这格子衬衫是借你儿子的吗？
1: 不是的，不是的，我平常家里就
0: 是我自己的，我平常就是这么穿的，
1: 对吧？
0: 然后我们现场导演不是说了，说哎呦你这么穿好年轻，说你这样跟你儿子走出去不是父子了，是兄弟了。
1: 谢谢谢谢。但是我跟你讲啊，有的时候你好的裤子，像这种裤子穿出去是减龄的呀，
0: 就很减龄，你这一件太减龄了。
1: 说句实话，而且穿这个裤子很讨巧，为啥呢？有那么肚子大一点的，
0: 对啊，
1: 哎，因为它腰这个地方它本来就很大呀，它把你藏起来了，对不对啊？弹性又大，说句实话，你要是像有点肚子，它绷在那个地方，裤子马上就显出来了，但这个裤子它不显呀。 它的悬垂度又好，一下子就显得你身材不错的，对吧？实际上我把肉都藏起来了，对吧？宽项襟你也不勒，对吧？口袋又深，弹性又足。关键是呢，像我们男士，你有的男士呢，手机一扒，袋袋里呢再扒包香烟、打火机了噻，那就。
0: 绰绰有余的
1: 就好了，一差不多所有装备它就齐了呀，
0: 了
1: 对不对呀、啊？
0: 是的，
1: 对吧？你穿运动鞋，你穿板鞋，你穿休闲鞋，对吧？都是可以的。而且收了脚之后呢，人就显得更加的干练，
0: 哎，是的，
1: 显得更加年轻。
0: 是的，
1: 你看着就像去运动起来这个感觉。
0: 因为我以前买的也是运动裤，是拖地的那种的嘛，
1: 哎、
0: 就容易在地上摩擦，尤其你出去旅游脏不啦、
1: 啊？
0: 但我们这种的话是收脚的，
1: 是
0: 很干净的。收脚的还有一个好处，像我这种短靴塞在里面都没问题的。
1: 对，
0: 所以这个裤子的话，今天算下来才60几块钱。我也非常的喜欢，
1: 61块钱不到，
0: 对，
1: 因为你积分
0: 很舒服，
1: 你积分要将近6块钱，
0: 是的，
1: 哎，你自动订购，你扫一扫，今天可以减10块了，16块钱一减嘛，
0: 是的，
1: 你只剩下多少呀？
0: 对呀，
1: 183块钱，
0: 嗯，
1: 183你除以3条。那差不多就是61块钱都不到，
0: 对，
1: 对，
0: 就是60块左右，
1: 65毛嘛。
0: 而且你现在买的话，可能明后天快点不就收到了吗？那么你在小长假的时候
1: 可以出去了。
0: 如果有订了什么去哪里玩啊？
1: 对，
0: 家人聚会啊，
1: 新裤子
0: 你就可以穿这个裤子，
1: 对吧？可以出子轻松，对吧？你出去旅游，你爬山的什么的，你更加休闲，
0: 是的，
1: 远足都可以啊。
0: 是的，所以看到这边只要选尺码就可以了，199是3条带回去，而且是男女同款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今天因为我们是马上中秋节了，所以是立减10元哦。
1: 对，
0: 平常是立减5元，今天立减10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0: 好的，我们的直播呢是还有16分钟左右啊。这条裤子呢是全新品的。
1: 对。
0: 你想 Rosemary Lane 给我们带来每个季度的衣服呀、裤子都非常的好。
1: 对。
0: 然后我记得以前的话，价格都在298、299三条。
1: 是。
0: 那这两年的话，我们价格越做越优惠了啊，真的是太卷了。
1: 199。
0: 竞争很激烈，但是199我们没有牺牲品质和材质。像材质化的，我们是50的棉，
1: 对，50的棉，高棉了、有棉之后，它的穿着的舒适感会增加很多。
0: 是的。
1: 但是呢，它因为高棉它有一定的弹力，所以呢，它不容易变形啊，也不容易松垮，穿着的舒适度啊，它的延展度啊，它会运动性也会更好，对吧？但是呢，我今天这个价格，说句实话，做到大家心坎里了，
0: 真的。
1: 水屋内裸着也亏不到，因为我们的扫码今天给它10块钱优惠啊，所以建议大家要扫一扫的，扫一扫能够便宜3块，
0: 对啊，
1: 根本就是189块。我们自己的这个积分是5.97块，它三分啊，你6块嘛，侬就算6块嘛，对吧？16，那你189嘛，你减去6块，183呀，侬自己弄，侬自家算，侬算得比我好嘛，60.55块。
0: 是的，
1: 61块钱不到呀，
0: 对，太划算了。
1: 60块，
0: 尤其比如说你跟你的父母或者你跟你的朋友之间尺码，就是你的那个斤数啊，体重差不多的，
1: 对，
0: 你们是完全可以分享一个码数的啊。
1: 对，
0: 然后自己一个人包揽三条也是可以的，才60块左右一条。然后像这个棕色，美拉德的色系，
1: 好看，
0: 不要太时髦啊。
1: 对，
0: 下面搭白色，这种奶茶色、奶咖色。哦，下面带一个黑色也是很经典的，还有家里这种牛仔衣、牛仔衬衫很多的，
1: 对，
0: 跟我们这种色调搭在一起，也都是这种基础搭配。
1: 对，第一个好搭配，第二个呢穿着舒适，
0: 对
1: 吧？你像刚才
0: 啊，
1: 我们那位男帅哥，你看，口袋里也啪一藏藏起来，能想象，哎呦，你想象一下，如果你的腰围大一点的，如果你的这个胯部大一点的，你绰绰有余啊，你穿着起来你就更加轻松啊。如果说紧紧的勒在身上、绷在身上，说句实话，你也不舒服，穿着也不好看。那么它现在呢，它是有收紧在这个里面的。如果说它有弹性嘛，对吧？你要是身形小一点，它收着一个样子很好。如果你稍微这里大一点，它足够余量，让你有这个余地在里面。
0: 是的，我们有5段的尺码，分的比较的全。最大能够穿到180斤，
1: 对，
0: 然后男女都是三条带回去的，区别就是体重，就是大小不一样。像我选择的是 L 码，大刚老师穿的是比我大几码的，但是大家都是三条带回去，1、2、3，黑色、灰色和这样的咖色，
1: 不用挑的，
0: 对的，
1: 不用挑，
0: 这三个颜色
1: 都是你的，
0: 全
1: 都
0: 是你的。你家里的这种上衣的颜色都盘活了，
1: 都举不掉，都举不好，
0: 都能搭上了呀。
1: 啊，说句实话，这三条裤子。包你进整个秋天、
0: 秋冬
1: 到初冬，
0: 对的，
1: 明年的春天，你看三个季节，你基本上包打你了，对吧？
0: 是的，
1: 除非你非常正式的场合之外，
0: 对，
1: 在上海，你逛商场穿卫裤有什么问题吗？你去吃饭穿卫裤有问题吗？出去休闲啊、旅游啊、接送孩子呀、
0: 现在都这么穿
1: 开车呀、你看我们在地铁里面、在公交车里面。穿卫裤的不要太多，而且年龄是不分的，
0: 对的，
1: 对吧？男男女女都在穿。
0: 是的，以大刚老师这一身为例啊，你跟你的老友聚会，
1: 啊，可以，
0: 你不是经常跟朋友会聚会呀，喝个小酒，聊个天，
1: 静坐雅丽香，
0: 你就这一身呀，
1: 对吧？而且我出去的时候，我骑个电瓶车出去，多方便呀，哎。都不用拉裤子啊，有的话能骑电瓶车勒得慌嘛，所以裤子需要拉紧。那么两一塞一顶。那么这个裤子就很轻松很宽，余地很大的呀，弹性又很足，对吧？你做运动，你跑步、跑跳、起蹲，对吧？这种动作你做一下，完全没有问题啊。这种呢，其实就是这个裤子它的方便性、实用性，而且你看啊，出门的时候什么包包我都不用带了嘛，对不对啊？
0: 对，
1: 你想我这个口袋，
0: 它最重要的一个手机嘛，
1: 一个手机嘛。现在我们人离不开手机，
0: 对，
1: 是吧？我进地铁扫码我要手机，我买单我要手机，
0: 是的，
1: 是吧？我共享单车我要手机，包括我骑个电瓶车我也是手机来开解锁的。那这边呢，你可能有这种亚索了噻啊，像人家打呼机爸爸，我在卡罗啥也是爸爸，哎，深度足够，它不容易掉出来。
0: 对的，
1: 而且呢，你看整个样子它很好，尤其这个颜色，你可长得把提，那我都打掉，板鞋啊或者其他的鞋子都。
0: 是的，
1: 看上去就很年轻。
0: 对的，所以今天男士买的人特别多，因为我觉得叔叔真的，叔叔的衣服嘛，总归没有阿姨那么多的，对吧？然后看看，哎呦，好像衣橱里面没什么裤子了，没什么新衣服了，
1: 一下子就来三条了，
0: 一下子三条啊，
1: 三个颜色了，
0: 是的呀，
1: 非常的嘛，对不对？裸在几块里有啥了？
0: 撑死了。所以我觉得电视机前阿姨，你买的时候完全给老公也可以买一组，
1: 对对对，
0: 真的是一点都不贵。然后看一下女士的，我今天选择穿了这条 灰色的，因为我个人也蛮喜欢灰色的，浅灰色你上面搭黑色呀白色系都可以的，下面的话呢像这种皮鞋呀运动鞋呀它都能够搭上去，然后五十的高棉，
1: 对，
0: 弹力也是非常的足，然后你看不易变形，膝盖这个地方也不容易鼓包，
1: 对，
0: 尤其你出去玩的时候，带小朋友的时候，像我要带小朋友出去玩的，就这样子上蹲呀起落，很方便很舒服。我这两天不是特别他喜欢去那个东方明珠吗？什么门口的那个嘉年华，哎呦，跑上跑下的，我就这么穿，很舒服。尤其接下来十月份的话，在十一黄金周里面，就是遇到那个节气的寒露啊，这个一定要重视的，因为我们老祖宗那个节气它分得很清楚的，
1: 对，
0: 它寒露一过，你要再穿什么短裤短裙是有点寒凉的，
1: 尤其早晚，
0: 对的，
1: 尤其早晚，
0: 是的，
1: 这个时候这个裤子的厚度呢，就可足以把我们的这个护住了，对吧？
0: 膝盖，尤其你要骑那个自行车，
1: 对，电瓶车，
0: 或者是那个电瓶车，
1: 对，
0: 早上要接送小朋友的，晚上要去接小孩的，
1: 对
0: 吧？这个要穿好了。
1: 哦，这条裤子啊，我跟你讲，你到专柜里面去买，我们是专柜同款啊，这条裤子什么价格？299块钱。哦，有299更多项我就买一条水了。我比如说我喜欢这个棕色的，我比如说喜欢黑色的，我其他两条，哎呀，299还有一个
0: 橘啊，那我肯定只能选一条。
1: 那我今天199，
0: 对，
1: 可搞定可以了吧？而且我不是一条，我是三条，举步打围棋。
0: 是的，是的。
1: 那么尤其今天在东方购物啊，我们还有个扫码的话减10块钱嘞，
0: 真的，
1: 以前是减5块，今天减10块。
0: 因为那个电视机离我们比较远，我们就觉得肯定是减5元。
1: 以前是5块，所以我一开始减5块。
0: 我跟大刚老师一看，今天10元，因为明天是中秋节了呀。
1: 对，
0: 我们力度啊活动来了呀，立减10元哦。
1: 10元再加本身大概6块钱左右的积分，
0: 16元的
1: 优惠，16块钱，根本都给您183。你数学算的比我好，手机挑出来那个计算器清一下，
0: 是
1: 60块5毛钱。
0: 是的呀，
1: 我才亏很高。
0: 你想前后优惠的这16块钱就已经不得了了呀。
1: 对，
0: 你16块钱能买点吃的喝的呀。哎呀，
1: 60块5毛钱，明朝中秋节买两只哈。哪个时候嘛？你两百多，你两百个哈哦，这样这个哈都要十几块钱了。
0: 好了，这个越来越会过日子了。
1: 对对，
0: 今天相当于180几，拿回去3条裤子。
1: 就是啊，三条裤子根本能。俺都有的费嘞，
0: 是
1: 啊，对不啦？俺家穿的是新裤子嘞，对吧？
0: 新三年嘞，
1: 新三年嘞，俺家穿的季节比较长，
0: 对的，
1: 秋天、初冬，
0: 一直到初冬，
1: 对吧？春天也能穿，
0: 春天开春了后又能穿了，
1: 好穿。俺看我立好穿，才几好穿。
0: 哦，像这种厚度，一般初春后能够穿到5月份，
1: 对吧？
0: 4月底，5月份，好吧，留时间给大家打电话订购了。今天记住了，扫码是立减5元的。当然，你也可以拨打我们的
1: 扫码减10元，
0: 立减10元，
1: 对，平常是5元，我们今天减10元啊。
0: 然后也可以打我们的电话02153个1990。

0: 好的，直播还有八分钟左右啊。像这个季节的话，我们一般要准备的是秋装了。
1: 对，
0: 这两天我看到了夜晚的时候，路上的行人也都是长袖长裤了。
1: 肯定啊，
0: 尤其年纪稍微再大一点的话，哎呦，我觉得去了没保身感了。
1: 是啊是啊是啊，膝盖不露出来了呀，对不对啊？
0: 这样，哎。
1: 包括胳膊这个肘部它也不露出来了、
0: 嗯、
1: 对吧，关节的地方不露出来了，确实有讲究的。哎，你现在年轻的时候如果说你很放肆的话，到最后要还给你的呀、嗯、
0: 对的呀对的呀对，是的、
1: 所以保护是没错的啊。
0: 是的，而我们这个裤子算下来的话才60块左右一条，
1: 对，
0: 性价比太高了。你想它吊牌是290几，一般你跟我说啊、哦、这裤子原价298，现在199买一条，
1: 是啊，
0: 我也下单了。
1: 对，
0: 在今天东方购物就更优惠了，是199三条，
1: 相当于65毛一条，
0: 65毛
1: 一条，就相当于你明天你买一个大菜，嗯，啊对吧？农民做平时干农麻子，什么什么夫妻肺片都不用吃，我也不去，我想买回去吃啊，60块啊你，
0: 60块，
1: 啊不用嘛，
0: 啊不用交60块，
1: 60块老贵啊，哎搿蛮贵啊，60块，因为侬屋里向正好买是
0: 5个人吃脱了，
1: 一顿就吃脱了呀，
0: 我们60块钱。穿3年心头有吧？
1: 哎，你俩不是到你俩八个哈，一只现在30块左右，我刚刚看两只就是60块，
0: 是的，
1: 只有一个人瞧。
0: 是，
1: 明天我们4个人吃，这你想想看，要200多块哈了。
0: 4个人对啊，
1: 对吧？
0: 所以我们这个，但是你想在吃上面可能没省，那我们在穿上面省了呀。
1: 对啊，对啊，对啊，两杯咖啡的价格嘛，就像两咖啡，今朝平时讲我请侬吃杯星某客，对吧？2杯咖啡，好了，60块钱左右嘛，就这个价格呀，你可以穿3年了。
0: 是的呀，
1: 对吧？
0: 那么我们穿上面总归是要讲究一点的，
1: 阿拉
0: 上海人讲究那个人靠衣装，
1: 是啊，
0: 先进罗衣，对吧？不用穿的怎么个奢华，你要舒服自在一些。
1: 是，
0: 衣服嘛也不能裤子上以前的旧的，不是弄出来起球了呀？
1: 起球了，松垮了，变形了，长得有脚爪有了，
0: 对不啦？打了呵欠，总是这样子的。
1: 对，
0: 所以你看一看这种老旧的裤子是不是，对吧？可能你要么老旧的裤子直接家里当睡裤，哎，
1: 对你不要穿出来。
0: 这个新的裤子呢，哎，你出去出客。跟人聚会的时候穿一下，才60块左右的一个价格。因为今天扫码下单是立减10元，然后整个裤子也是高腰的、宽松的，余量也很足。比如说像我怕冷的，到了12月份的时候，我里面多多定定加一个棉毛裤，因为你看一下它这余量哦，太足了，哎，这裤脚够大呀，
1: 裤脚够大，哎，但是侬看，侬收一松一马上收进去，
0: 对，无一变形，因为它是50%的高棉。
1: 对对对，高棉的话呢，它第一呢，它跟皮肤接触的时候呢，你会觉得
0: 舒服，
1: 是棉和不是棉差别大，
0: 对，哎，
1: 有种化纤的弹性是足，但是侬老不适宜啊，老闷啊，不透气啊。
0: 然后它裤子里面也是做得很好的，
1: 对对对对对，
0: 我现在是我跟大刚老师是直接穿的，
1: 对，
0: 光腿穿的，
1: 那这个天气嘛，肯定是光腿穿啊，
0: 对啊对啊，它里面就是做的这种，你看。
1: 老细节了，
0: 慢慢滑滑的，
1: 哎，对对对对，对的，而且它也是有一定厚度的啊，
0: 对的，有到一定的厚度的，
1: 不用担心，
0: 是的，可以穿到初冬是没有问题，
1: 没问题的，
0: 里面可以再加一件
1: 加秋裤嘛，
0: 哎，加条秋裤，
1: 对不对啊？哎，而且呢，我说句实话，这样你这样的穿着出去，你想，比如说我11期间，我上海周边逛一逛的，小镇里走兜一兜啊，那边我跟他老轻松啊，旁边吃吃茶啊，吃吃咖啡啊，很舒服，对吧？那如果说我今天我要到要步行爬山，那这个裤子你看它不勒你啊，爬山有什么问题啊，对吧？高度大一点的，坡度大一点的没问题。
0: 是，
1: 比如说我要哎，小区里面我饭后我早晚我要晨练，我要日行大概1万步，那这个裤子你穿出去又很舒服。那么甚至于你说这个裤子我委屈要掉裤子吧，不要掉了，沙发高头一坐，
0: 对啊，
1: 吃饭的辰光
0: 侬
1: 侪老适宜啊，因为沙发上你不要这个裤子绑在这里啊，你老适宜啊，
0: 是的，
1: 坐下来站起来，对吧？
0: 对，
1: 你就当一条居家裤穿好了。
0: 是，尤其哎，我一般大家做的时候都喜欢翘二郎腿的。你要是以前的传统的裤子牛仔裤啊，这个地方勒哦，勒得不舒服。像现在你随便翘二郎腿，
1: 对吧？
0: 这也太舒服了。
1: 以前翘裤子还垃圾，现在垃圾才要翘吧？这都这翘帮了你老美裤
0: 子，对吧？对，现在就余量很足，
1: 对对对，
0: 很舒服，让你彻底放松的一条裤子，哎，站起来也放松，
1: 对
0: 对吧？
1: 出门口袋啊也一定很重要的。这个口袋啊，我给你再看一下，两个口袋。基本上解决我们出门的男士基本的基本要求。第一个手机，现在出门离不开手机，所有事情都要靠手机完成。我今天是大屏手机，这么大一个手机，那拔进去呢，松阔阔的，那一点不露出来，知道吧？很轻松，而且它伸了以后它就不容易掉出来。包括我呢，灯下来啊，我坐了该啊， 我坐地铁啊，我坐公交不容易露出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这边这个口袋呢，你放放钥匙啊，放放卡呀、啊。我这有人就哎，我老一呛了。我爸当然不建议大家抽烟啊，但是你怎么办呢？我出去啊，香烟啊，打火机啊，做各种的呀，对不对啊？
0: 手机啊，钥匙啊，你小零小碎的放在两边的口袋里面，没有问题的。是的，然后阿拉尺码很全，五段的尺码，
1: 对，
0: 从100斤到180斤，
1: 对，
0: 都能穿，
1: 男女通款，不要考虑说，哎呦，我是帮机上买还是我自己买，
0: 谁
1: 可以买个买了，你根据体重来就选就行了，而且不用挑颜色了啊，不要我什么我喜欢灰的，他喜欢什么这个棕色的，不用的。三条颜色全部都是你的，
0: 对的，
1: 对吧？
0: 一口气都带回去的。
1: 门店一条价格299块钱，我们今天减去积分、减去自动订购，算下来大概60块5毛钱。
0: 嗯，是的，
1: 是吗？
0: 是的，
1: 然后一条买五条了，
0: 大小反正可以换的。
1: 哎，大小换到满意为止啊。
0: 是的，是的，卡码呢？你拍大一码，总归这个裤子松一点没问题。
1: 哎，没问题，
0: 反正有这个抽绳的。
1: 对，马上如果说小长假要出去旅游的话，周边游一游的话，隔条裤子马上都就穿起来了呀。
0: 对的，对的，
1: 现在给晒裤子还可以了。
0: 马上寒露了呀。
1: 对对对对对，
0: 裤子要买起来了。今天推荐大家直接扫码下。
1: 对，
0: 左下角的二维码，
1: 平常是5块钱，今天我们省10块钱，
0: 是吧？是的，然后打电话也可以，02153个1990。

0: 啊，谢谢大家的订购啊！今天订购大码的人挺多的，消费者就是最大的那两个码，一百八十斤的。
1: 对对对对。
0: 订购的人特别多，家里的叔叔，尤其到了一百八十斤的，一万没去买裤子，一九九一条要吧？
1: 哎呦，一九九一条，
0: 哎，没脸拿了。
1: 吃了剩下要帮了给了，对不对啊？而且你蹲上洗，下了洗个电瓶车了，出去地铁坐一坐了，能过到谁哟？帮着勒着，这条裤子随便坐，轻轻松松的，沙发上一窝，哎，你开车你也很轻松，是吧？你坐高铁，坐飞机啊，你出去旅游，包括昨天远路都可以的啊。
0: 对的，是的，算下来是60块左右一条。因为今天我们给到积分是5.97。
1: 对。
0: 然后扫码订购立减10元。
1: 哎，扫了快让你也给180三，180三除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1: 我这忙着吃，我还得留个汤。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天气是逐渐转凉了，然后呢马上也快要到这个中秋和十一了，所以我们家里面很多的亲朋好友团聚在一块儿饮茶品茶的好时候到了，所以呢我们东方购物今天带给大家一款特别好喝的我们的武夷的小种的红茶金骏眉，来自我们今天新品首发韵杯这样一个大品牌啊。而且我感觉无论是秋天比较的秋燥，还是我们感觉到说要喝一点比较温润的这样的属于小种红茶，金骏眉这个茶的品种都是特别合适的，所以我们今天非常优惠给力价格给大家，之外呢性价比特别的高，还有特别好看的茶具送给大家，所以希望大家能够锁定频道，也为大家邀请到了老朋友薛总再次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欢迎薛总。
1: 小小好，那个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那个马上就是已经入秋了嘛，然后呢说实话夏天我喜欢喝点绿茶，比较清爽比较解腻，那入秋了这个时候有点寒凉了，那喝点我们的红茶也是非常好的，今天带来的都是那个好的武夷红茶金骏眉系列啊。
0: 是今天其实在我们组合当中，我开场拿起来，我们今天不仅是产品的包装非常的精美，这样的陶罐每一罐当中会有到足足85克的，
1: 对，
0: 来自于咱们武夷山核心产地的桐木关的金骏眉这样的红茶，并且我告诉大家它的这个产品信息啊，在它这个罐底印得很清楚，
1: 没错，
0: 首先我们说武夷红茶我们还是特级的等级，
1: 等级是特级哦，
0: 对，并且它是有到 GI 的地理标志认定的，这个就表明确确实实我们是来自于核心产区武夷山的桐木关，
1: 对，然后的话一定是那个武夷山这边的带地理标，一定是正宗标志的啊，
0: 对，这个呢我们如果把茶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已经事先倒到前面那个盘子里面的，
1: 是，
0: 我们说到金骏眉，它这个茶叶在干茶的时候啊，首先它这个特点就非常非常的明显，它是有金色黄色黑色三色互相间隔在一块儿，哇，而且就是有一种金色感觉是3分，对吧？7分是那种黑色这个比例。我们这个茶，你看有没有发现，它这个就是金毫非常的明显。
1: 对。
0: 然后呢，那个条索又感觉是非常的紧，所以一倒出来，如果你是懂得品金骏眉很多的一些老茶客，就会发现，武夷山桐木关那边核心产地的金骏眉，它这个干茶就很有那种辨识度。
1: 是的，而且我们远闻的话，那个花香果香已经闻到了，是不是？
0: 是的，对的。我们说，其实武夷山桐木关那个地方也是独特的一个地理位置，包括当地的一些气候呀、海拔呀、湿度的条件，造就了那边我们说桐木关产的这个金骏眉的这个红茶，不单单是在我们国内哦，全世界很多的一些老茶客都很喜欢。
1: 没错，关键是一定要是核心产区那个桐木关的啊，然后的话是一个，它是一个那个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区，森林覆盖96%，然后非常适合种我们镇山小种的红茶，平均海拔1200米，常年气温，再跟这个画面也是非常漂亮的，这个地方出来的那个小种的红茶，又有花香又有果香，还有蜜的那种香味啊，
0: 而且我们这个今天我们这款这个金骏眉大家都知道它是就是一年只采一季，
1: 对，
0: 而且这个采茶的这个时候啊特别的有讲究，它不是说全年任何时候都能够去采茶，
1: 没错，
0: 它是有一个特定的时间，
1: 是，
0: 就是清明跟谷雨之间3天当中要把握这个黄金这个采摘的时间，
1: 就是过完谷雨我们就不采了
0: 啊，
1: 就是只在采3天之内，你想一两茶差不多要5到6千个嫩芽尖啊，
0: 因为我们是只取芽尖，
1: 对的，我们金骏眉今天是只取芽尖，我们不是一芽一叶，我们就拿这一芽，你想一芽一根一两的茶要5到6根的芽，要3天之内全部采完，你说这个工作量是要多大，是不是？所以它才是这么的金贵啊。
0: 我们今天总共8罐85克，
1: 是，
0: 其实8罐总的量有680克。你像你看，它如果一斤这个金骏眉采出来的话，你看就要20位左右这个采茶女哦，一起来采。所以我觉得它整个一个采茶，包括后续我们经过这个，就是说它的一个后续的一个制茶的一个工艺
1: 也很复杂，
0: 我们说其实采下来之后，这个茶叶后续的一个制作的工艺能不能够让它这个茶香能够充分的释放出来，这个其实也是一个跟时间赛跑的事情。
1: 对的，你想我们除了要采，我们还要采茶，我们花3天，对不对？我们还要日光的一个雕尾10到10分钟，我们是2晾2晒，期间还要搅拌2到3次，都是需要老师傅去慢慢的弄的，不是说哎呀我采完之后这个就结束了，这把雕尾就尾雕之后，我们还要杀青，还要那个控温，还要去那个控制发酵，还要锅炒，还要再复炒，然后我们还要去采摘，这就是不光是这些种完之后，我们是 然后还要去做一个粘揉，这样的话整个一到一二三四要六个部分给大家做啊。
0: 就但凡里面有一个步骤如果把握不好的话，就会影响最终它这个茶泡出来这个口感。
1: 没错，
0: 咱们现场给大家来泡一下。
1: 好的。
0: 很多朋友其实特别喜欢喝这个金骏眉啊，因为其实秋天到了，你其实也会要比较喝一些比较温润的一些红茶。
1: 没错，
0: 当下这个时令和这个季节它是很合适的。
1: 是的，因为秋天嘛，大家阿姨们也是非常喜欢喝红茶的，润一点，然后呢对那个什么胃啊什么也没这么寒凉，是不是？我给大家泡一壶出来啊。
0: 金骏眉因为它也是属于那种就是全发酵的红茶，
1: 对，
0: 所以它这个茶性相对来讲是比较温和的。
1: 是，
0: 我们你看就是泡了以后它这个汤色呈现出来是那种金黄澄亮的感觉。
1: 是，
0: 而且它会有一种比较明显的那种金圈，对吧？就是金黄透亮。
1: 对，
0: 然后你如果说去闻它那个香气啊，刚才那个薛总讲的这种花果蜜香比较的浓郁。
1: 没错，
0: 但是它又带着很独特的就是桐木的那种韵味。
1: 是的，你看金圈已经慢慢的在浮现了，然后的话是本身是一个黑色的茶干，然后放在之后慢慢慢慢就会有一个呈现金圈的效果出来。每个都是，而且姐姐们，我们每个都是一就是用牙，我们没有就是我们像我们苏州碧螺春是不是一牙一咽，一牙基本上都是特级的，像我们这个金骏眉啊，所有的都是只用单牙，这是唯一的区别。就是很多正山小种还可以拿叶给你，我们只有单牙，这是我们金骏眉唯一核心的地方，所以你吃到的都是牙香啊。
0: 对的，大家如果是品这个金骏眉，就会感觉它是啊那种滋味，其实它是比较的那种鲜活干爽的，对吧？就是它那个喉韵是相对来讲是比较悠长的。
1: 是的，我给茶汤给姐姐们看一下啊，
0: 好，
1: 然后是不是整个都是闪闪发光的一个颜色？
0: 对，
1: 你看这个
0: 它就是那种金黄透亮，
1: 没错，
0: 然后也会有比较明显的这个金圈。
1: 是，
0: 现在我们说那个秋天就特别适合来喝这样的。
1: 我已经闻到那个香，我给你倒一杯。
0: 是，大家看一下。很漂亮，很温润哦。
1: 是，
0: 这个季节来喝这样的这种红茶，
1: 没错，
0: 非常非常的这个合适。
1: 是，
0: 所以你可以在中秋的时候，十一的时候，对吧？你的一些至亲啊，家里面的一些亲戚朋友、兄弟姐妹，大家都可以围坐在一块来品品这
1: 样
0: 这么好的金骏眉。
1: 是不是已经闻到香味了？然后喝到嘴里又润，
0: 就是嗅觉，
1: 没错，
0: 味觉，对吧？都是一种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享受，
1: 是
0: 特别的好喝，真的就是啊，花果的那种蜜香很浓郁，
1: 没错，
0: 但是桐木的那种香味道也非常的那种清爽，
1: 好香啊，
0: 好香，
1: 花香、果香三种蜜香都在这个茶里面啊。然后你回去配点下午茶啊，或者招待亲朋好友啊，它跟绿茶还不一样，绿茶是鲜爽，这个是醇厚的感觉。
0: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再次强调，我们是特级的金骏眉啊，
1: 必须的，
0: 而且还是有 GID 里标志的。它的产地就是武夷山核心产地的桐木关那边。
1: 对的，
0: 所以你从各个维度你要买好的金骏眉，咱们这款产品都能够满足大家。
1: 是，
0: 然后我们今天量也很多，每一罐85克都给大家，是这样的，
1: 没错，
0: 单独的一个，盖子可以独立打开，
1: 而且我们这个不是一个铁罐，我们是一个陶罐啊，拿到都很厚重的啊。对的，送人什么都很体面啊。
0: 对，
1: 我们今天是有整整8罐给大家、啊、
0: 是，总共它就是680克。我们组合在前面给大家看一下，总共8罐。你家里面你比如说每次啊款待亲朋好友拿出来，对吧？你这个就是说我们做一些沏茶，或者你家里面做一些装饰也很漂亮。
1: 你这个好像是说的有道理，还能装饰一下，
0: 装饰。对，我们今天整个组合价格才299元，
1: 对，
0: 再送一套我们前面摇遍的这个茶具给到大家，
1: 没错，
0: 这个里面会有到1壶4杯哦，你用这个来款待亲朋好友，我们感觉茶具准备的也很精致。
1: 是的，这个是免费送给大家的，就是你买金骏眉，我们免费送一套茶具给大家。你看我握在手里也是非常精美的啊，喝喝下午茶真的是很惬意啊。
0: 对的，我们整套组合299，我跟大家讲，在东方购这边你要买到这么好的，认定在武夷山桐木关核心产地的金骏眉，性价比能够高到这种程度的，
1: 不太可能，
0: 别的品牌很难做到。
1: 是，
0: 但我们今天薛总带过来这样一个就是定杯的品牌，能够给我们达到。
1: 是的，这而且我们是85克是有8罐组合，然后今天再送一个摇遍的茶具给大家，
0: 对，
1: 这一套才299啊。
0: 你
1: 像我们在网上随便买个200克那个金骏眉都要300块钱、400块钱，是不是啊？
0: 是的，要的。所以啊，我们现在已经有观众订购，价格还没有出的时候，大家都在疯抢了。
1: 是，
0: 你如果这个你在11或者那个就是长假期间送人的话，这套也很拿得出手。打电话抢单，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1: 是。

0: 制作金骏眉用的是丹牙，也就是枪，采摘起来不仅费时费力费眼，而且还要极为小心，断掉的牙尖将会失去价值。有人计算过，制作一斤干茶需要6至8万个牙尖，而一个熟练的女工一天也只能采到3000多个。
1: 老朽的人都要采1斤多，那个泡朽的人，今天才来的人都要采8、9点、7、8点，要到下午，晚一点回去就多采1点、2点。

0: 咱们带大家到武夷山当地铜锣关那个地方去看一下。嗯，那个地方太有名了，它据说一些权威资料考证，它也是世界红茶的发源地哦。嗯，而且那边它是一个级别很高的一个自然保护区，那边包括他们的这个森林覆盖率呀，空气的负氧离子的含量都很高，嗯，土地也非常的肥沃，然后那边就是很适合好的茶叶充分的生长，尤其是在那边非常非常有名的，我们说这个小种红茶当中这个金骏眉啊，很多观众就想拥有铜锣关那边核心产品的金骏眉。嗯，今天东方购物你可以花到200多的价格就拥有到8罐，总共是680克。
1: 对，
0: 而且它这个采摘，我真的告诉大家要把握时间。嗯，要所有我们这些就是采茶女啊，真的是精心给大家采摘。嗯，这个其实我觉得也是特别耗费我们这个人工的。
1: 对的，
0: 因为我们只采芽尖，
1: 是
0: 别的部分咱们都不用。金骏眉它这个所有这个采茶的这个难度就是这么高。
1: 对，因为我们只采芽尖的话，你想工作是不是繁琐？我们要把、要把叶子去掉。嗯，而且这个地方的就是采茶的环境也非常特殊。刚才 VCR 你也看到了，我们那个下雨不能采，大太阳也不能采。
0: 对，
1: 所以说白了，我们能采的就那几天。天也就一个清明到谷雨之间的几天左右，我们全要采那个嫩叶，所以做起来没差麻烦。我们首先要采摘最多3天，我们而且收集的全部是嫩芽，嫩芽之完我们还要一个萎凋的一个工艺，还要摇青发酵，最后

0: 然后因为是发酵茶嘛，
1: 对
0: 这个味啊什么各方面都是比较好的，
1: 是的，
0: 不是那么冲嘛，说白了
1: 是。
0: 那这时候就是爷叔阿姨们弄点下午茶、跟小姐妹出去的时候弄点红茶都是非常好的。
1: 对，
0: 你会发现所有的饭店现在前面给你投到的都是给你来红茶为准。那今天我们就是红茶的顶配，叫金骏眉，是不是、
1: 但是我们的价格真的是口凉茶的这个价格，
0: 没错，
1: 299元八罐，每85克给大家单独一个精美的陶罐的这个包装，
0: 将近1斤多的分量
1: 了，680克呀，
0: 是
1: 足足朋友们，真的是啊，很不容易的。而且你说就是说我们家里面泡的时候，大家注意啊，95度以上的沸水来冲泡，
0: 对的，
1: 我们这个冲泡的温度都在我们的罐子的底部，我们的产品的详细说明，
0: 对的，
1: 都会教大家。所以东方购物产品真的是给大家是啊，所有的包装啊，我们给到大家送礼也好，自己喝也好，都是很完备的组合构成。299性价比太高了。
0: 对的，焦老师说到送礼了，我今天除了这个八罐茶叶之外，我还送了一套精美的窑变茶具。等会儿镜头回来给大家看一下那个茶具，小小的很精美，姐姐姐夫们一定会喜欢的。
1: 是的，
0: 这个不要钱，全部送给大家啊。
1: 是的，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今天整体构成，虽然我们的价格才299，
0: 是
1: 我前面这样完整的一套组合，每一罐里面85克特级的金骏眉，有 GID 里标志的，
0: 有
1: 八罐带给大家，还送给大家一套，你看漂不漂亮？
0: 是，
1: 颜色五彩缤纷，
0: 是
1: 窑变的茶具，一壶四杯，
0: 免费送。
1: 你茶叶有了，
0: 有
1: 茶叶罐有了，
0: 有
1: 茶具有了，
0: 哇，
1: 茶壶茶杯都有了。
0: 是，
1: 你现在家里面中秋11款待亲朋好友，多精美的这样的一套呈现。
0: 对，
1: 而且喝这个茶时机、节气、时令还很适合。
0: 没错，就是这个秋天最比较合适的时候。然后再给大家看几个我们那个茶叶的细节啊。首先我们这个不是铁皮罐的，我们全是陶瓷罐的，很厚重，很精美啊。你看我，
1: 它也非常的古朴雅致，包括它这个就是罐子的一圈，还有非常好看的我们传统的一些一些装饰，包括它这个颜色的搭配也是非常的典雅的。
0: 没错，然后主要给大家看几个细节。首先我们品种是金骏眉。这名字就叫金骏眉，然后后面最重要的等级是什么？特级给大家，我们不是什么一级、二级啊，是特级，产地全自来，全部来自福建武夷山，然后有 GID 里标给大家，这才是正宗的金骏眉啊！
1: 是，我们要跟大家讲一下，其实我们说买这个就是金骏眉，买这种红茶，它这个等级非常的重要。
0: 是，
1: 有些可能说红茶它是入门级，
0: 没错，
1: 或者大部分武夷红茶属于二级，但是你说这种金骏眉一级已经属于不错了。
0: 是，
1: 但是你要说核心产地的武夷山桐木关那边的金骏眉特级，咱们特级两个字就真真实实印在我们的罐底的产品信息上面。所以你今天这个价格299是买到了总共680克的特级的金骏眉啊。
0: 是
1: 啊，真的就是口粮茶的这个价格，但是你喝到的等级、喝到的口感、闻到的香气，它的稀缺程度真的是不言而喻的。
0: 没错，而且这个香气就是很特别，有花香、有果香，还有蜜香。我再给大家倒一杯出来啊。
1: 好。
0: 然后的话，干茶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有是有那个黑色比较润，然后整个都是有金圈的。
1: 因为我觉得金骏眉它这个茶叶，它的这个干茶的这个颜色，它的形态也很特别。
0: 没错。
1: 金色、黄色、黑色三色相间，
0: 是，
1: 对吧？条索是比较的紧，但是它又很细。
0: 对。
1: 但是你一冲泡以后啊，
0: 是
1: 茶汤出来的感觉就是金黄透亮。
0: 没错。
1: 而且还会有金圈。
0: 是啊，你有看到，这是我们的茶叶，每个都是一芽很明显啊，金圈也出来了，你看这个颜色就很润啊，哇，真的每个都是芽呀，我们都是没有叶给大家，这才是正宗的特级金骏眉。然后平时我们茶汤弄好之后，我刚才已经弄了一杯给茶汤，你看这个颜色也是非常金黄透亮的，
1: 对的，
0: 香气十足，
1: 对，
0: 香气扑人，
1: 真的就是一种视觉、嗅觉、味觉很大的一个享受。
0: 对，
1: 咱们在现场就向大家，
0: 好，
1: 你一些节假日，包括你到了后面，比如说那个年底了，家里面聚会呀、品茶呀。机会会比较多。
0: 对，
1: 很多我们东方锅的老年观众很喜欢喝茶，他也懂茶，他也知道秋天要喝什么那种温润的红茶，
0: 没错，
1: 尤其是我们这个金骏眉啊，所以我觉得你现在如果订购的话，其实很快，有可能快的话你明天中秋就能够拿到。
0: 对，
1: 晚上的话亲戚朋友来做客，中秋团圆饭吃完以后，大家一起品品茶，聊聊
0: 解解腻，是不是？
1: 对的，
0: 你看，而且这个香味真的很足啊，花香、果香、蜜香都在里面，非常的解腻啊。
1: 对，尤其它里面就是后续啊那种透出来那种桐木的那个香味道，很特别。所以我们讲桐木关和武夷山核心产地的桐木关的 金骏眉，
0: 是
1: 闻着那种桐木的那个香气，嗯，太好了，极大的一种享受啊，
0: 没错。

0: 关键今天除了金骏眉之外，这个还有我的一个小心意送给大家，就是我们整个就是一套茶具啊，窑变茶具给大家，总共是一个茶壶四个杯子给大家，今天也不要钱，就是在那个组合里送给大家的。
1: 对，我们是有到一壶四杯，
0: 是
1: 有茶具也有
0: 四个杯子啊，
1: 四个杯子，对，不同的颜色非常的精美古朴，再加总共8罐，每一罐是85克的特级的金骏眉，
0: 对，
1: 8罐总共茶叶的这个分量是达到了680克，
0: 是。
1: 今天我们的价格是299，我们在开这个产品的这个直播会的时候都很惊讶，299啊，这么优惠的价格，在东方购我们这边很多的一些金骏眉的茶叶的我们的组合里面里。真的性价比太高了，入手门槛非常的低啊！
0: 像你外面说白了，200克啊，你在随便什么某宝啊或者上你搜，基本上都要300块钱。今天是299，总共是680克，一斤多的分量，再送一套很精美的渐变茶具，这个真的是口粮茶的价格了、啊。
1: 真的是啊，所以啊，不需要有任何的犹豫，谁订购这个都没有什么负担，所以我们给大家快速送货到家，我们的包装也是有防震的，都给大家裹得好好的，
0: 所以
1: 大家放心，因为这些我们的茶叶罐呀，包括我们这个茶具，对，都是我们也是要好好保护到它的，这点大家完全放心。订购吧，我们的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其实每年我们说一年只采一季哦，就是在清明和谷雨之间这三天时间当中，
1: 只有三天哦，
0: 只有三天，我们的品牌方的采茶女，就是把握这三天的黄金时间，只取我们所有这个芽尖，
1: 对，
0: 就是那个芽尖尖嫩嫩的这个芽尖，
1: 没错，
0: 把它采下来，所以我们讲这个采茶的这个时间，这个采茶的这个技艺啊，非常非常的难，
1: 对的，
0: 造就了你说我们哪怕一两斤骏眉，它所需要用到的这个芽尖的数量太多了，
1: 要大概要5到6千个，你想这个5到6千只的芽尖才出一两的金骏眉，那所以我们一斤的那个金骏眉差不多要20个采茶女才能采出来一天，是不是？
0: 对，
1: 就像而且为什么呢？我们真的每个都是用一芽给大家做，像我苏州人啊，我们苏州的碧螺春，有一芽一叶之分的，对不对？一芽基本上就是特级了，所以金骏眉一芽就是特级给大家做，我们连叶子都没有给大家采，你喝到的都是嫩头，喝到的都是那个整个花香果香蜜香的嫩头在里面啊，
0: 后面还要经过我们二凉二晒，
1: 是
0: 吧？期间就是它是要去吧去翻拌它的，
1: 对，
0: 它不是一直就是静止的放在那儿，就要去不停的去翻2到3次，
1: 对，然后还要那个摇青发酵，这个时间还要8到10个小时，
0: 4到5次反复进行哦，
1: 然后还要杀青，你看真的是还要锅炒复炒啊，各种炒都要炒，
0: 而且它这个就是锅炒和这个复炒，它这个控温呐、这个温度也很讲究，
1: 对吧？
0: 就是抑制它那个发酵，所以这些都是需要非常具有丰富经验老师傅很娴熟的技艺帮我们所达到的。
1: 没错，最后还要揉捏一下，是不是？这样的话就是茶叶才更嫩一点。
0: 对，
1: 如果又要5、8分钟，我们从什么？从那个从头到尾，大概这个需要很长时间的给大家揉制的啊。
0: 对，它的这种温度、这种速度，对不对？包括我们说它的这个就是力道、那个手劲儿都非常的关键。所以当你拿到我们这么好的品牌韵杯的这个金骏眉，就会发现，哇，金色、黄色、黑色三色相间，对吧？而且真的就是你会能够细细的去品鉴它这个就是条索，就是什么？就是3分的金色、7分的黑色这个比例，这就是金骏眉。
1: 是。这样的话，而且我们是干茶是这样的，你泡出来之后，你能看到那个茶水分离的那个芽，你也看得清清楚楚哦，你才发现金骏眉原来真的是都是用芽头给大家做的，喝起来什么感觉？花香、果香，还有那种蜜香都能闻到，真的是你这种下午茶来一杯，或者吃完晚饭、中饭喝一杯解腻，真的是非常好。为什么现在也入秋了嘛？大家不要去，尽量少喝点绿茶，有点寒凉，喝点发酵的红茶也是非常好的。
0: 所以啊，我们今天299真的就是啊比较便宜的口粮茶的价格，
1: 真的是
0: 特级金骏眉，武夷山的核心产地，桐木关过来的，精致的茶叶罐的包装，再送套窑变茶具，
1: 没错，
0: 4杯299给你送货到家，打电话吧，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哇，刚才我在欣赏我们今天送给大家这样的一套窑变茶具玉壶瓷杯，很精美啊，茶壶茶杯在我们东方购这个高清镜头画面里面非常的古朴雅致，
1: 对，而且
0: 我们觉得很多懂得品茶饮茶的观众，他对于茶具，他哪怕对于这个茶叶罐都很讲究。
1: 没错，你看我们还是四个不同颜色的杯子，而且你看旁边又是我们的茶叶罐，我们不是普通的铁罐啊，之前说实话啊，给大家推荐一些那个铁观音的时候是铁罐，今天是一个你看听这个声音，姐姐们有没有听到？都是那个瓷罐给大家，然后都有精美的，都很厚重啊，捏在手里、拿在手里都很厚重的。这个整整有八罐给大家，还有一整套茶具，这个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
0: 啊。哪怕你说你家里面对吧，就是这个金骏眉，你其实喝完了、对吧？你有一些别的一些喜欢的这种茶叶放家里，糖果也可以，坚果也可以，
1: 没错。
0: 包括你把这个你送个几罐给亲戚朋友，不是说你随随便便拿个那个袋子装一装，拿点茶叶。
1: 好像是、
0: 好精致，很精美哦，对不对？所以我们说品茶之人，他是爱茶，他是懂茶，
1: 也懂茶具，
0: 他的审美，对不对？他的这种文化的底蕴的积累都很到位的。
1: 没错，爱喝茶叶的人肯定是都喜欢爱美的这些东西的，是不是？
0: 没有人会想到这样的一套我们八罐这个金骏眉、还送窑变茶具给到大家。
1: 是
0: 这个价格299，能够拿这么多的产品组合的配套、
1: 没错，真的是一个口粮茶的价格了啊！我在外面随便什么搜一下，一个200克的那个茶叶多少钱？300块钱，200块钱，今天是一斤多的分量。你像85克乘以八罐的话，是要680克的分量了啊。然后还有一套精美的茶具，今天这个性价比绝对值得。
0: 对，我觉得就是当下你说家里面来泡这样的非常好的这种小种的这种武夷红茶很合适。我们把这个茶汤再拿起来给大家看一下。
1: 好的。
0: 金黄，因为放在我们桌子上，肯定衬着我们这个木质桌面。
1: 我们得懂你意思。
0: 非常的漂亮，对不对？它这个茶汤的颜色非常非常的好看。
1: 清透啊。
0: 对，我如果拿一个这个白色的纸衬在后面，大家可能会看得更加的清楚，是不是它这个茶汤的颜色哇非常，而且它是有金圈的，
1: 对的，然后的话闻的香味也很足啊，不是说光这个茶汤颜色精美，香味也很足，我远远的就能闻到花香、蜜香、果香都在里面，喝下去的更是润上加润啊。
0: 还有就是非常独特的桐木的香味哦，所以很多观众可能也会顾名思义理解到说，哎呀，这个喝有桐木香的金骏眉，要买就买桐木关的，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就是啊，武夷山的核心产地，
1: 必须
0: 桐木关的武夷红茶。
1: 对，然后的话是里面有八罐，还有一套精美的茶具，真的是要喝就喝正宗的啊！我们不是瞎说，我们在那个地里标，我们在那个罐身上都印着的，特级有吧？然后的话是那个地里标有吧？我们都是特级的桐木关的那个。金骏眉送给大家。
0: 对，秋天我感觉是有点秋燥的，对吧？你会感觉就是嗓子也是干干的。那我觉得喝点这种温润的红茶特别特别的好，尤其你在那种秋天的那种午后，对吧？喝着这么好的这种我们的武夷红茶，
1: 是
0: 配着一点小糕点，包括其实薛总那儿也有很多好的一些食品带给我们，真的可以搭配着吃一吃。
1: 然后说啊，秋天喝红茶更加润一点，是不是？没有那么寒凉嘛。我们因为发酵茶，这样的话其实对这些地方都是非常好的。真的，姐姐们，你们下午茶弄一点，弄点小糕点，弄点下午茶，邀三两好友那个出去带着，随身带着也都很方便，是不是？要喝到正宗的武夷山红茶就是今天，
0: 它的口感是比较的温润的，就让我们感觉喝起来啊，在秋天特别特别的舒服。
1: 是，
0: 然后那种复合的花香、蜜香、果香，包括那个桐木的香味道，它的层次感是比较强的，所以我觉得这个秋天来喝那个金骏眉是一种非常大的享受。
1: 是，
0: 很多观众其实就是在看，在等哪里有正宗的特级桐木关的金骏眉，价格还要划算的。
1: 是，
0: 今天薛总带过来了，我们今天是新品首发、
1: 今天是新品首发，我们是整整有八罐的金骏眉给大家，还有一套精美的茶具也是免费送的、这一套精美茶具，八罐金骏眉你送人自留都可以，还有一套精美的茶具全部都是你的啊！
0: 是，性价比真的高，口粮茶的价格，但是你要等级，要核心产地
1: 都有，
0: 要我们后续啊制茶的一些后续的工艺全部是非常好的品质，放心订购吧，自己喝或者送人，尤其是十一期间拿出去太体面了、
1: 可以啊，
0: 对，我们也是比较好的一个包装，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制作金骏眉用的是丹崖，也就是枪，采摘起来不仅费时费力费眼，而且还要极为小心，断掉的牙尖将会失去价值。有人计算过，制作一斤干茶需要6至8万个牙尖，而一个熟练的女工一天也只能采到3000多个，
3: 老朽的人都要采一斤多，那个泡朽的人今天才来的人都要采八九两七八两，要到下午晚一点回去就多采一两二两。

0: 跟大家讲，其实我们建议大家，如果你要买到好的那种金骏眉，你要认定比较好的核心产品就是桐木关那边，因为可能市面上面也会有一些大家如果说不太会分辨，也很容易买到，它可能说并不是桐木关的金骏眉，冒充桐木关的金骏眉。
1: 是的，但是我虽然说在我们东方购物你买到的，
0: 放心，
1: 对的，为什么？我们的质检部门是出了名的严格。说实话，我作为一个供应商，我头都很痛，很疼啊！我们要各种标志，各种那个就是核心产地的标要给他看，然后还有一些那个反正各种标志是要经过我们质检部门的，所以你在东方购物买到的不可能不是核心产区的。我们说是核心产区的就是核心产区的，说是金骏眉就是金骏眉，说是特级的就是特级的。但是你在别的平台说实话真的不敢保证，是不是？
0: 是我们是不跟大家玩任何的这个猫腻的。
1: 没错，
0: 东方购物的 QC 的评选就是以严格出名，
1: 真的严格。
0: 所以如果你觉得说299能够买到八罐总共680克的桐木关的金骏眉，
1: 不要怀疑，
0: 你再打一个问号，你再质疑，你再怀疑的话，
1: 是
0: 完全打消你的顾虑，
1: 是
0: 放心订购。
1: 没错，
0: 这个价格，但是薛总跟我们东方购物谈了好久，谈下来压到299300以内。
1: 是的，我再跟看一下外面的价格啊，姐姐们，你看299是多少钱？我把那个品牌去掉了啊，200克写的清清楚楚，200克，
0: 就是四两
1: 左右。
0: 我们总共有680克，
1: 而且都是特级的金骏眉，但是我们一定是保证，保证是特级的金骏眉。
0: 而且我们啊，它不是像我们可能别的一些包装，一个铁皮大桶，里面可能说好多好多，拿个大
1: 放个一斤两斤三斤的。
0: 我们这个是每一罐85克，
1: 没错，
0: 很精致，每85克帮大家放在这样一个陶罐里面，
1: 是，
0: 非常的漂亮。你看，它还有这种你看金属的这种提手，对，它不是那种好像你说哎是仿的那种陶制，它就是那种陶制的，
1: 对，
0: 非常的精致，
1: 送人什么都很体面。
0: 对，你看我们盖子的这个密封，
1: 对不对？都写得很好，是不是？因为特级的茶就要配好的包装给大家，是不是？而且我们背标也写清楚了，特级武夷山都有的，地理标什么的都不是那个糊弄人的，
0: 这是一个字都不能差的，
1: 真的是一个字都不能差。
0: 福建武夷山，配料武夷红茶，等级
1: 特级。
0: 品名金骏眉，
1: 没错
0: ，GI 地理标志，下面还有括号红茶，
1: 是的，
0: 金骏眉就是属于小种红茶，
1: 每盒是85罐，
0: 85克，所有的数字，所有的每一个字，它都是关键信息。
1: 对的，我们今天是8罐这个特级茶给大家，
0: 对，
1: 自用送人都很合适，再来一套精美的茶具啊！你看这个真的是窑变的，你看这个颜色都很精美、
0: 我们4个杯子还是不同的这种颜色，
1: 是的，
0: 非常的精美。
1: 我手没那么多，我只能拿一个给大家看一下，4个颜色的杯子。8罐茶叶，一套精美的茶具，今天多少钱？299。说实话，你在外面就买一罐的茶叶，是不是？
0: 真的是啊。所以东方跟我们说，反复强调口粮茶的价格，但是买到真的让大家称心如意的。好的特级金骏眉，
1: 没错。
0: 但是这个机会在东方购这边，你横向纵向比较，我也真的觉得，我本来预估这个产品组合这样的一个配套，可能是要什么499、599，但是我们今天才299，
1: 真的没有这么贵，
0: 300以内，对吧？你中秋的时候跟朋友品品茶、饮饮茶，
1: 对，
0: 十一的时候款待亲朋好友，这种等级的金骏眉拿出来，很有面子，
1: 是的，
0: 你不说那种掉价，对不对？
1: 对，
0: 你的茶友里面有些懂茶饮茶的人一喝，哎呦，这个品质一般，
1: 一问都是对，
0: 对，
1: 你喝了我们的就知道，哎呦，这个品质都是个个都是牙头的，
0: 对的，
1: 是不是？
0: 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产品不让您失望，让您如果跟茶友一起品茶的时候非常的有面子。
1: 是，
0: 当我们节目最后的3分多钟，打电话过来，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产品也是非常好的一个防震的一个包装，大家放心签收就可以了。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如果您错过299680克，总共8罐这样的金骏眉，你会非常的可惜。
1: 真的后悔啊！
0: 老茶客、老茶友，还有在东方购这边懂茶的，或者比较过我们平台电视直播大屏各个品牌的金骏眉，
1: 对，
0: 哪个品质好，哪个性价比高的，今天我们这套新品首发真没来错，来的时机也对。秋天饮金骏眉的时令，
1: 没错，
0: 它的这个气候的感觉对，
1: 对，
0: 而且我们今天的等级是特级啊，
1: 特级哦，
0: 二级一级啊，
1: 对的，不是给你糊弄，就是二级一级的糊弄，而且今天这个性价比也真的是超级好的，我们是85克一罐啊，我给大家说的清楚，我们有8罐，那将近是680克，1斤多的分量，是不是？我刚才也给大家看过了，200克在外面多少钱？200克要299，今天299。1斤多的分量，再送一套精美的茶具，这个茶具你拿回去绝对喜欢的，不要不收你钱，送给你的。
0: 是的，我觉得送这样一套茶具，大家也是没有想到的，因为可能很多观众家里面也没有这种很有那种意境的那种啊茶具，
1: 多的意思，
0: 我们送给大家一套，
1: 是
0: 一套，而且不是说那个什么一壶两杯，
1: 对，
0: 四个杯子，
1: 对，
0: 对吧？你家里面来个2-3位那个茶友，大家一起喝没问题。
1: 没错。然后的话，关键今天这个性价比只在我们东方购了，为什么？我们今天是新品首发，错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
0: 是的，节目还有最后的1分半的时间，
1: 是
0: 299，朋友们还犹豫什么？我们的关键信息 GID 里标志
1: 有，
0: 我们的特级的等级
1: 有，
0: 我们所有的每一罐85克的精美的单独陶罐的包装，
1: 没错，
0: 还有赠品，
1: 是
0: 这个价格，东方购我们很多自己同事我们都在订，
1: 对，
0: 我们送人，我们给亲戚朋友长辈也都选新品首发这个运杯的，我们这样一个茶礼的组合，
1: 没错，
0: 不犹豫，朋友们，你赶紧下单，我们给大家免费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99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江装桂冕飘盒人家服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顺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6: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0: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7: 会员购物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

0: 果厌倦了都市的喧嚣，您可以在环境优美的天福湿地公园呼吸清新空气，欣赏鸟儿与自然，在悠久历史的千灯古镇漫步石板街，聆听昆曲雅韵，在原生态的歇马桥村点上一壶茶，看乌篷船缓缓划过。一座位于上海与苏州之间的江南小镇，昆山花桥华逸酒店就坐落于此，交通便利，地理位置优越，洲际集团旗下高端奢华酒店此次为您带来双人逍遥度假套餐，套餐包含高级房、大床房、双床房、双人自助早餐、双人中式套餐、双人特色苏式面，享受酒店棋牌室使用的专属福利。套餐内包含两名成人加一名一米二以下儿童，轻松奢享的乐趣，饕餮美食的诱惑，静怡舒适的睡眠，就在此刻，来一场沉浸自然的慢旅行，寻找生活的本来意义。
1: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接下来的秋天，如果说您想找一处有道秋景可以看，有道美食可以吃，然后呢离上海还要特别近的一个酒店的话，我给你推荐的是昆山。它呢是轨道交通11号线就可以到的，可以说是目前东方购物在直播的酒店套餐当中啊唯一地铁可到，一般的话我们都是要高铁可到。它是在介于苏州和上海中间的昆山，而且接下来的季节你去可以吃到阳澄湖的大闸蟹，有的好吃的凹糟面，还有美丽的秋景可以看。并且这个套餐呢，其实我们直播了很多次，好评如潮，在我们的网页上面几乎都是5星的好评，而且它在周末在法定节假日都不加价。现场呢也请到了顾老师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顾老师。
2: 今天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了昆山的这个花桥华逸酒店，它是来自于洲际集团旗下的，
1: 是的，
2: 所以你想，马上就是明后天我们的中秋小长假，以及马上要到的11黄金周，是不是连一些可能民宿都在加价？但是洲际集团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这个昆山华逸酒店一分钱不加，马上定下来，赶紧打电话预约名额。
1: 是的，这个真的是目前在东方购物的酒店的套餐当中为数不多的那么高端奢华的系列。
2: 是的，
1: 还要做到几乎是全年不加价，非常的不容易。那我们都知道洲际酒店啊，它在上海有很多的洲际酒店。
2: 是的，
1: 然后呢洲际酒店它是分不同的系列了，像这个六扇啊、丽晶啊，它是顶奢系列的，然后我们的华逸度假酒店是它的高端系列。
2: 是，
1: 那很多知道什么 Holiday Inn 啊，这些假日酒店，
2: 对，
1: 它都是属于洲际集团的，
2: 所以非常的奢华，品质有保证。另外洲际集团当中赫赫有名的在上海的瑞金的洲际酒店，大家看到了，包括上海的佘山世贸洲际酒店，都是洲际集团的，还有这边上海衡山路12号的华逸酒店。那今天我们就是来自于洲际集团当中的华逸酒店。
1: 是的，
2: 那其实我们说华逸这两个字，它就是专门为华人高端客人度身定制 的，
1: 它叫度假酒店，
2: 对，
1: 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它的占地面积会非常的大，
2: 是的，
1: 它的房间呢也是做的特别的大，
2: 对，48个平方起跳的，所以你家里面两大一小，一家三口一起入住的话，
1: 是的，
2: 特别的舒适。
1: 是的，品质有保证，服务有保证，它的美食也有保证。然后我们说到昆山这个地方，它是昆曲的发源地，
2: 对，
1: 那边的话河湖密布，并且有很多的古镇，所以到昆山这个地方的话，它是可以寻古迹、吃小吃。
2: 是的，而且呀，对于我们东方购物的客人，为什么要给他100%的好评啊？不仅酒店高大上，而且呀，它出行超级的方便。
1: 是的，
2: 我们不需要求儿女让他们有时间开个车带我去了。
1: 是的，
2: 直接自己背个包，坐一个地铁11号线就能够直达光明路站。
1: 是的，包括像明天就是到了中秋节，马上还有那个11的小长假。其实这个时候，朋友在问我，你有没有出行的计划？我说我怕外面堵车，
2: 对，
1: 怕那个交通不方便。而我们是地铁11号线就能够到，这对于比如说在一些热闹的节日的时候，你想要出门，地铁不会塞车呀，
2: 是的，
1: 就能够到的一个地方，
2: 又不堵车，而且又那么的便利，并且呀，地铁的沿站每一站都会有很多好玩的地方，
1: 对吧？
2: 所以我们11号线直接到光明路站下了这个 地铁之后，你要是步行的话，十来分钟，
1: 十来分钟是可以能够直接走到酒店的。打车的话，大约也就是3到5分钟的时间。
2: 是的，
1: 十一号线啊，从上海出发的话，一路还会路过南翔、上海汽车城、
2: 对
1: 安亭古镇，对吧？周场老街，你这一路上有很多可以玩的地方。
2: 对，
1: 然后呢，你可以选择在来的时候玩，也可以选择在回去的时候玩。
2: 没错，
1: 十一号线直接到了光明路站，走路就可以到达我们这个酒店，然后距离酒店开车大约15到30分钟的时间，有千灯古镇。千灯古镇的话，它可是昆曲的发源地，而且那边有很多的烟火气的小吃。
2: 没错，仙马桥呢，这个村子呀，它有一条街，就是网红街，500米长左右，
1: 对，
2: 沿河两岸，
1: 对。
2: 走几步就是一个咖啡厅，而且我们上海客人特别喜欢那个一尺花园的这个茶馆、在那边也会有分店。
1: 是的，这个歇马桥村呢，它也是南宋的韩世忠在那边屯兵歇马的地方。
2: 对，
1: 所以那边很美丽，而且那边的宅院都是明清大宅，然后现在呢，它是很多的宅院改造成了咖啡馆啊、民宿啊，什么汉服体验、陶艺啊，很多的东西。
2: 另外就是天福湿地公园了、所有年长的朋友就喜欢呼吸大自然清新的空气。那边的水鸟、包括各种植物，以及在秋冬季节的时候，
1: 太美了，
2: 层次的变化，摄影家的乐园。
1: 是的，夏天呢是一片绿色，那么到了接下来的10月份的话，它是层林尽染的，绿色转成黄调，转成那个红色的枫叶的这样的一个颜色。
2: 是的，
1: 好美丽。
2: 没错，那么在它附近又还会有这个菩提禅寺，你在年中去祈福的时候，还会有花溪公园，都很好。好，这是自驾距离酒店啊，15到30分钟可以玩的。另外还有反方向继续往前。来推进，我们可以在这个花桥站同站换乘苏州的11号线，继续往阳澄湖站。
1: 是的，接下来秋风起，
2: 蟹脚痒，
1: 上海人都要吃大闸蟹。
2: 对，
1: 那么你如果在阳澄湖吃大闸蟹，住在那个地方的话，
2: 太贵了，
1: 4位数，
2: 是
1: 1000元左右一晚。
2: 没错，
1: 我们今天算一下性价比，不要太高。你可以到阳澄湖吃好大闸蟹。回到我们的华谊酒店，而且我们很多同事都说阳澄湖那边晚上没什么可以玩的呀。
2: 是
1: 我们这个酒店就不一样了，
2: 而且就地铁嘛，苏州11号线同站换乘一下上海的11号线，
1: 是的，
2: 然后你就可以回来了，继续入住在我们的这个酒店当中哈。
1: 我们酒店周边的夜市啊、夜景啊也都是特别多的。来看一下我们的套餐福利，我们有2个啊，2天1晚和3天2晚。2天1晚的套餐，首先是高级的大床房或者是双床房，它每个房间大约都在48平米啊，
2: 是的，
1: 差不多上海的一套这种一室一厅的一个大小了。
2: 是的，那么我们这个包括的就是一个晚上的房间，另外还有早餐。
1: 是的，双人的自助的早餐一份，双人的中式餐一份，还有苏式面一套，这个都是在酒店内享用的。
2: 是的，
1: 酒店还有恒温泳池、健身中心、桑拿房，专属福利呢是可以使用我们的棋牌室4小时，这个就要400块钱。
2: 没错，
1: 因为华谊度假酒店它就是收费嘛，
2: 是的，
1: 就是100块一个小时。
2: 对，
1: 我们都给到大家，整个套餐的合计的价格是1907元，我们是2大1小，一个晚上的价格只要699，
2: 超划算。为什么对比一下，你此时此刻自己到网络当中去订购的话，如果房间光一个晚上的房间没有早餐是600多块钱，带上早餐一个晚上房间的价格就是714，
1: 就含一顿早餐，就一晚没了。
2: 是的，但是我们今天699是连吃带住，还有4个小时的棋牌。
1: 对的呀，我们还有中式餐，还有苏式面，还有棋牌式的使用。但是我们东方购的观众买的更多的就是3天2晚的，因为在这个基础上，你只要再加400块钱，400块。多住了一晚，早餐多拿了一份儿，
2: 是，
1: 然后中式套餐不变，苏式面不变，还送给大家下午茶一套，这个就要价值109元。然后我们的棋牌室可以使用8个小时，这个就价值800块钱了。
2: 是的，那么现在目前此时此刻，我们的抢购价格3天2晚，2大1小的价格1099元。
1: 是的，你除以到每一个人每一天的花费，大约是120几块钱。
2: 对，
1: 然后1.2米以下的儿童是免费的。最厉害的一点啊，我们是到明年的年底，就是2027年的12月31号，并且这一局看一下，
2: 是
1: 周末。法定节假日通用不加价，
2: 对，
1: 除了在2027年的2月5号、6号不可用之外，所有的其他的时间 均可用，均不加价。
2: 真的，一揭晓价格，现在电话线就立即就爆了，因为明天、后天、大后天就是我们的中秋节假日了。
1: 对的，
2: 你现在到哪里去订酒店都是很贵的，一房难求。
1: 而且我和顾老师特别问过了，像明天开始的那个中秋节几个晚上的话，还有少量的房间，你要第一时间打电话核销预约就可以抢到名额了。现在留时间给大家，扫码可以下单，打电话也可以，02153919900。马桥村保存完好的千年古村落，它的名字呢是因抗金名将韩世忠曾在这里驻兵歇马而得名。那在这里你可以体验到划船、昆曲、陶艺，这里有悠久的历史、村咖文化和慢节奏的生活，晚上还有热闹的集市。然后呢，距离酒店也非常的近，大约20分钟的车程就可以到了，非常适合过来一日游。
3: 那个主人做的老好呀，哎，那一品种老多啊，老全，侬看看台，侬看得多少品种啊？一只台得好几十品种。我刚刚已经第二轮了，已经啊，搿第二轮我就吃个西点了，前头是吃个中式的，我吃了物事蛮多的，珍珠面啦啥物事侪吃。房间好的，房间好，房间老大的，房间老很大气的，搿只酒店属于蛮大气的，窗帘一放就搿了，就自家水道也会得开的，关的，哎，还得浴缸哎，搿只酒店是真的是好的，环境还可以，外头喏侬看喏绿化啥也蛮多的，对伐？环境可以，搿只酒店可以，性价比蛮高的。阿拉因为经常性辣辣各个酒店白相的，阿拉是因为就是退休了没事体嘛，我们就大家一道。打打牌啊，啥也不想想。那么去酒店蛮多，搿只酒店还可以。搿搭么最方便嘞，花轿也勿到，等于是老方便的。
4: 我觉着总体感觉侪勿错。早饭我还没全部吃好，但是我觉着我估计兜了一圈，我觉着可以的。那么还有我觉着搿房间大宽敞，搿点是老适宜的，大妈蛮适宜的，包括卫生间设备老啥。这个清洁工作老师侪比较满意的。阿拉因为人多嘛，吃水，矿泉水个搿个城市老师侪满足阿拉的，基本上是蛮还可以的，感受还不错。因为阿拉第一趟到得来，阿拉是上海的，第一趟到得来，但感觉呢是搿搭一个离上海地铁比方便，自家开车子来也近，因为地铁老方便，到光明站走过来5分钟抄近路。阿拉昨天到了一只叫啥个对西马桥，对西马桥呢。感觉呢好像它比外面的古镇那个商业氛围淡薄一点，古镇的房子有的200多年的房子是都还是人啊，不是老多啊，不是老少，古镇上都好再多进酒店。中午吃好高兴啊，我比你来好外头去白相相，再回上海有事体的嘛就早点回去。
1: 如果你说要选择离上海那么近的一个地方，要有苏式园林，要有古镇，要有美景，还要有美食啊，真的，我能想到的就是昆山。然后我也盘过了，它应该是目前我们东方购物在直播的酒店套餐当中唯一地铁可达。
2: 是的，
1: 一般都是你要坐高铁或者自驾。
2: 是，
1: 那高铁的话，首先来说啊，高铁票买也不便宜。第二呢，高铁尤其你在这种就是节假的时候，可能还抢不到坐票，可能抢掉的是那个站票。我们今天11号线直接可以搭。现在这些画面呢，就是我们在轨道交通11号线往我们昆山这个酒店的路上，你还能够经过汽车博物馆呀，
2: 对，
1: 南墙古医园呐、安亭，还有周桥老街，
2: 对，
1: 特别多的地方可以去玩。
2: 你看，像这个千灯古镇、
1: 对，这个就是在昆山了，
2: 太有历史的底蕴了。
1: 是的，
2: 这是我们上海人啊，真的就是你去了多少次，你都会很喜欢的地方。那边还会有昆曲的博物馆，也会有爱国主义的思想家顾炎武他的这个故居，包括昆曲的这个创始人顾坚他的这个房间也是在那边的。你都可以到实地走入到千灯古街的时候，晚上 亮万家灯火，其他的名字就是晚上那个镇子当中的那个灯火都亮起来的时候，
1: 千盏灯的意思。
2: 你真的你会觉得非常沉浸于其中，那就是过节的感觉，中秋的感觉。
1: 哎，可一定很热闹，夜市呢也非常的美丽。我们还有一个湿地公园，所以你想一次性你要打卡古镇啊、苏式园林啊，然后生态湿地公园呀，还要有秋景啊，要有各种符合我们上海人胃口的美食呀。
2: 对，
1: 昆山这真的是一个好地方，
2: 是
1: 包括青青自己也去过，真的是转瞬即达。我记得我们是开车自驾过去的，一个小时不到，就我刚上车还没怎么照镜子，手机还没怎么回有微信，就已经是到了。然后我们到了之后呢，先去的这个仙马桥村，真的离上海非常的近，村咖。那边有明清古宅建造的咖啡馆呀，然后还有小朋友可以在那边划船
2: 啊，
1: 特别的好玩。
2: 对，
1: 啊，有历史有人文的。
2: 平时在上海感觉到压力大的时候，你就感觉到到了一个世外桃源。
1: 是的。
2: 然后粉墙黛瓦，
1: 对的，
2: 并且置身于其中，你哪怕就是带一本书，或者你就是放空沉浸于其间，都是很解压的。
1: 在那边听到了很多在说上海话的，我一看很多的叔叔阿姨来自上海的，自己带了一些小饼干、小点心，坐在那边悠哉悠哉。
2: 是，
1: 他那边就是特别适合慢节奏的这样一个松弛的生活。
2: 另外，这个天福国家湿地公园来讲也是美的不得了。
1: 是的，
2: 它的植被，包括它的湖水，还有很多的飞鸟，它就是大自然的一种乐园。并且在秋冬时节的时候，它的植物的颜色绿色，然后到金黄色，再到橙红色，
1: 是的，
2: 层次非常丰富。
1: 是的，而且这个湿地公园它的占地面积特别的大，很多的候鸟也会到那边栖息。
2: 是，
1: 还有很多叔叔是摄影爱好者。
2: 哎，对，
1: 带着专业的照相机可以去那边拍照。
2: 是，
1: 包括在我们酒店附近还有到菩提禅寺，以及其实在我们酒店附近还有一个阎浮禅寺，里面有一个巨型的玉做的卧佛，就是你要去那边祈福也能够满足这个需求。
2: 所以呀，不仅景观好，寓意好，历史文化的底蕴又那么的深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上海的客人特别喜欢往昆山那个方向去玩啊。
1: 是的，离我们上海又近。
2: 是的，地铁出行又不堵车，又那么的方便。
1: 对的，永远不会堵车的，
2: 十
1: 一号线就可以到。这个呢，就是仙马桥村，据说是南宋的韩世忠在这里屯兵仙马。这个呢，是那个划的那个桨板船，都特别的有意思，小朋友适合，年轻人可以去玩，老年人呢就悠哉悠哉的在那边享受这样的一个古宅改造的咖啡馆。
2: 没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酒店是可以地铁直达
1: 的。
2: 以往我们给大家推荐的都是要坐高铁的，这次我们就从比如说上海交通大学站就是十一号线。然后你就一路过去以后，南翔站你可以玩到南翔古镇啊、秋霞浦啊这些古遗园，哎，包括这个周桥老街你都可以玩得到了。
1: 是的，
2: 对吧？这就可以玩一天的时间。
1: 南翔古镇的上海小笼包，到了我们的这个光明路的话，我们的酒店凹糟面，对吧？然后你再往下的话，到阳澄湖去吃阳澄湖的大闸蟹。所以秋天、冬天接下来可以干的事情特别的多。
2: 是的，
1: 赏美景、秋景、冬景，接下来的春景去吃美食。
2: 没错，
1: 昆山的美食它可是被称为舌尖上的江南美食。
2: 是的，
1: 刚才我说到的凹糟面，其实在我们的套餐当中就有这个面条，苏式的面条，还有像袜底酥，因为周庄呢也是在属于这个昆山里边的。
2: 是，
1: 袜底酥、海棠糕，很多好吃的美食。
2: 好吃的东西太多了哈。
1: 是，
2: 你看现在看到的是苏面方，这个苏面方可有来头了，这个是在苏州当地来讲非常著名的一个品牌的老字号的面馆儿，它呢就是开在我们这个酒店当中的，而且在我们的套餐里面呀，就给大家包括了这个苏面方的这份苏式面。很多就是苏州的客人都会专门要开车到我们的酒店来吃这个苏面方的面。
1: 是的，如果是年纪大的要沉浸式泡酒店的话呢，我们在酒店里面就能够品尝到那么正宗的苏式面，还有双人的套餐。
2: 对，
1: 如果你多人去的话，我们可以升级多人餐。
2: 是的，
1: 而且洲际集团旗下的华谊酒店是他们的高端系列，所以菜呢也做得特别的好吃。比如说双人餐的话，
2: 是的，
1: 有到香菇滑鸡、茄汁锅包肉、广东菜心、冬瓜排骨汤，
2: 是
1: 已经看得我馋了。然后米饭，四人去，两个人就是两对夫妻去的话，你看多人餐，糖醋排骨、虾仁炒蛋、盐水鸭条，鸭子也是他们那边的昆山特色。
2: 是的，所以你看，现在就是很多的朋友说你要去几个人就订几套哈，我们是一套呢就是两大一小。
1: 是的，
2: 然后这个价格，如果你要是四个人、六个人的话，大家就是节日聚会，你到哪里去酒店都是要加价的，一房难求的。
1: 是，
2: 我们今天洲际集团的昆山花桥华谊酒店给东方购物的客人特别的做 到的优惠和福利就是全年都不加价，
1: 是的，除了二月五号、六号，
2: 是的，除了这两天
1: 二月五号、六号不能用之外，所有的时间均不加价。关键是他们酒店的这些套餐，什么双人餐、四人餐、六人餐，我都替大家吃了，可好吃了。因为那边我们用到的大厨都是星级的大厨，然后又是洲际旗下的高端系列的酒店，所以这个吃的东西啊，绝对是美味的。
2: 是的，
1: 苏式面条也是暖心又暖胃
2: 的。是的，不仅这个酒店是我和青青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介绍有多么的好，是的，这是目前东方购物去过的朋友都说好。大家来看一下，这是我们在东方购物的 APP 网站上，就是这个套餐，然后你会看到吗？100%的好评率，都是东方购物就是这个套餐买过的客人去了体验过的。你看他们的真实评价是什么？就是感觉到特别的不错，吃得好，住得好，服务也好，房间也好，对吧？
1: 是的，
2: 洲际集团的酒店，
1: 对的，
2: 确实不错。
1: 是的，你真的永远可以相信洲际出品。
2: 是。
1: 然后我们这个套餐啊，来看一下，两天一晚套餐是699，一晚上的房间，双人的自助的早餐一份，双人中式餐一份，双人的苏式面一套，棋牌室可以使用4个小时。
2: 是。
1: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其实我更推荐的是3天2晚，只要再加400，什么概念？我看了一下，我家是住在虹口区，在我家附近400块一晚的酒店我还没找到，没有低于这个价格的，还不是那种什么48平方米的，你想都不要想了，
2: 就不要说是洲际集团的，
1: 对的。所以什么概念？
2: 对，
1: 洲际集团旗下的花桥华逸酒店，再住一个晚上只要再花400块钱。我们的房间大到是48平米的，我在那边住的时候回来跟顾老师开玩笑的说，我说你知道吗，房间大到我从我的卧室走到卫生间都走了几个来回，感觉到累了。
2: 好开心啊，
1: 像大套房一样的房间太大了，48平米。所以比如说一家三口进去的话特别撒得开，
2: 是，
1: 然后房间里面还有带有那个沙发，
2: 对，
1: 总之48平米什么概念，上海的很多就是一室一厅的这样的一个大小了，
2: 它是金可儿的床垫，你睡着就很舒服，
1: 对，
2: 然后它的这个洗浴的洗护用品来讲
1: 品牌的
2: 都是非常好的，
1: 是的，那个味道特别的香。然后我同事还说，哎，有没有买的，我还要买一套那个护肤品回去。
2: 是，
1: 就是这个高端奢华系列的酒店每一个细节都让人觉得放心用心，
2: 而且健身房恒温的这个游泳池你都可以免费来使用。
1: 是的，那么我们再加400块钱，等于首先房间是多住了一晚，早餐多了一份，
2: 是的，
1: 中式餐一套，苏式面点都不变，还给大家多送了一份双人的下午茶。在这样的星级酒店吃一份下午茶109块钱，
2: 对，你都可以拍拍照片，非常出片。
1: 是的，
2: 因为我们的这个酒店它的那个氛围，它的装修特别的好，你就吃着下午茶吃着饭的时候你随时都可以来拍照打卡。
1: 然后棋牌室可以使用到8个小时，所以套餐的合计价格是3669元。
2: 是，
1: 我们只要1099，
2: 对，
1: 小孩还免费1.2米以下的小孩是免费的，
2: 而且超长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12月31号。周末不加价，节假日不加价。
1: 是的，你说你在上海或者上海的周边一般的酒店周末要加价，
2: 对，
1: 法定节假日加的要更多一些，而我们周末法定节假日通用不加价，这个目前在东方购物的酒店套餐当中很少，
2: 对，
1: 大概是唯一一个了。
2: 是的，
1: 在2027年的2月5号到6号不能用，除此之外所有的时间都能够用。
2: 现在赶紧拨打电话，因为中秋和11黄金节假日还有少量的房间的名额，
1: 是的，
2: 给到大家不加价，呼朋引伴的家庭聚会的，现在还没想好要去哪玩的，先锁定这个名额，大家地铁出行就可以了。
1: 而且抢得很疯啊，
2: 对，
1: 因为大部分的观众打进电话5套6套这样子在囤货，那有个观众又是5套在囤了。谢谢大家的支持，现在抢名额，扫码订或者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219900。

0: 果厌倦了都市的喧嚣，您可以在环境优美的天福湿地公园呼吸清新空气，欣赏鸟儿与自然，在悠久历史的千灯古镇漫步石板街，聆听昆曲雅韵，在原生态的歇马桥村点上一壶茶，看乌篷船缓缓划过。一座位于上海与苏州之间的江南小镇，昆山花桥华逸酒店就坐落于此，交通便利，地理位置优越，洲际集团旗下高端奢华酒店，此次为您带来双人逍遥度假套餐，套餐包含高级房、大床房、双床房、双人自助早餐、双人中式套餐、双人特色苏式面，享受酒店棋牌室使用的专属福利。套餐内包含两名成人加一名一米二以下儿童，轻松奢享的乐趣，饕餮美食的诱惑，静怡舒适的睡眠，就在此刻，来一场沉浸自然的慢旅行，寻找生活的本来意义。
1: 1000出头，你想象一下，在周末或者在法定节假的时候，你要出去玩，1099可能就是三口之家吃个饭，稍微逛一逛，还没住上酒店呢，1000块钱就花出去了。
2: 是的，
1: 而我们1099让您三口之家，对吧？1.2米以下的儿童是免费的，去到昆山这么高端奢华的酒店住上3天2晚，
2: 对，
1: 而且还有到早餐，有到中餐，还有到苏式的面条，
2: 是的，
1: 还有棋牌室可以玩。
2: 对，这就是我们酒店的自助早餐，非常丰富啊，因为洲际集团旗下的这个花桥华逸酒店，所以它的早餐呀，中式的、西式的，包括当地的就是苏州的一些美食，
1: 对，
2: 你都是能够吃到的。
1: 因为它是度假酒店，跟一些商务酒店呀或者其他酒店类型不一样，
2: 是
1: 让你在那边好好的放松，好好的度假。所以它又是洲际集团旗下，那么在菜品上、出品上，它都是精益求精。
2: 没错，
1: 而且我们在酒店内还能享用这个一套双人的苏式面。
2: 是的，太好了！就这顿面，因为它是一个招牌的苏式方开到了酒店当中，这是非常正宗的苏式面，在我们酒店里面给大家包括了。而且我们的酒店当中呢，如果是699的套餐当中的话，面有了一顿，然后我们的正餐一顿也有了，还有我们的早上的双人的早餐，
1: 是的，
2: 还有一个晚上的房间699，
1: 是的。
2: 但是我们更加建议大家一定要订3天2晚的，
1: 嗯，
2: 因为这么好的酒店住一个晚上真的是住不够，旁边那么多的景点玩也玩不够。
1: 是的，3天2晚性价比更高。那你想在有一些法定节假日你要出去旅行的话，你会觉得哎呦，旅游的体验感比较的差，
2: 对，
1: 到哪儿都是人山人海的，
2: 是的，
1: 交通可能也不够方便，有点塞车堵车，而我们去这个酒店，地铁11号线直接就能够到达，步行下了地铁之后走路步行10分钟左右就能够到我们的酒店。所以上海很多的叔叔阿姨啊非常喜欢我们这家酒店，
2: 没错，
1: 包括11号线在去酒店的路上还能够经过南翔，
2: 是的，
1: 经过安亭，经过上海汽车城，
2: 是的，它辐射到的周边的景点就是周桥老街4A级的，
1: 是的，
2: 秋霞浦，
1: 对，
2: 包括4A级的景点南翔古镇，
1: 是的，
2: 这些都是我们上海的客人特别喜欢去的地方，去一次还要反复再去多次的地方。
1: 是的，而且你想在一些法定节假日，比如说我们接下来的中秋、11啊，你去到很多的酒店，它要加钱、加价，
2: 是，
1: 然后你还要坐高铁或者开车的话可能会堵车。但是在这些法定节假日，你来我们这家昆山花桥华逸酒店，1分钱都不加。
2: 是的，论酒店的
1: 美好的体验、
2: 档次，洲际集团的这个
1: 高端奢华系列，
2: 对吧？然后论交通出行，地铁直达就可以了。再论我们的这个性价比，旁边有没有什么好玩的地方？你看刚才说的，
1: 太多了，
2: 辐射出来的这些。景点你都可以30分钟之内，最远的你都可以去了。
1: 歇马桥村、天福国家湿地公园、菩提禅寺、花溪公园，因为昆山这个地方它的古镇特别多，
2: 是的，
1: 包括像周庄啊，这些都在离我们酒店不远的这个地方。
2: 是的，另外现在的时令是什么？就是要吃大闸蟹。
1: 是的，
2: 所以同样
1: 秋风起，蟹脚痒。
2: 是的，
1: 到苏州也很，到那个阳澄湖也很方便，
2: 因为我们就是上海的11号线同站换成苏州的11号线，直接到阳澄湖站就可以了。你住在阳澄湖那边太贵了，你就住在我们这个酒店，然后地铁到那去吃大闸蟹，那么正宗， 吃好了玩好了，直接地铁又回来了。
1: 是的，而且阳澄湖那边的话，晚上可能没有那么的热闹，你回到我们酒店就不一样了，我们还有很多的夜市可以看。
2: 是的，
1: 像千墩古镇啊、歇马桥村，它晚上的夜景特别的美丽。
2: 没错，所以不管怎么说，我觉得那么高大上的酒店，洲际集团旗下的啊，我们的这个华谊酒店，它是目前我们在东方购物推出所有酒店当中，真的能够做到中秋十一不加价的，可能真的其他的都做不到。
1: 其实目前属于我们东方的酒店套餐当中非常王牌的、王炸的一个套餐了，
2: 值得您囤下来。
1: 全年不加价，
2: 元旦也不加价，
1: 对。
2: 然后接下来清明小长假、五一都不加价，
1: 不加价，而且还能够做到有效期到明年的年底。一般您买到网络上那种便宜的价格，它都是规定在两个月、三个月内必须要消费掉的。
2: 是的，
1: 但我们是到明年的12月31号。
2: 现在唯一的就是我们的直播时间的名额真的是不多了，因为毕竟洲际集团出品的这个酒店能做到节假日不加价，是给东方购物的客人们的专属，只有直播时间段先到先得。
1: 是的，先囤券，扫码可以订购，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0。
3: 退休没事嘛，就听说这个华谊酒店设施周边环境也蛮好的，就想来度度周末，带家里的小孙子啊和家人啊一起来休闲一下吧。房间的设施也比较齐全，还周边的这个有景点也比较近，特别我们老人喜欢的就是打牌休闲，这个很愉悦很快乐的。这个棋牌室你可以，只要你有精神，有这个可以从早晨可以打到晚上都可以。他们的早餐很丰富，早餐有面条啊，这我们喜欢吃的那个甜点啊都有。
4: 很好，因为这里有泳池，我很喜欢。
5: 挺好的，因为首先一点离得上海比较近嘛，车程没有那么长，然后比较方便过来。其实对小朋友来讲，我觉得带老人和小孩过来比较放心。用餐的话，我感觉就是小朋友也比较爱吃，老人的话种类也比较丰富嘛，品种比较多样啊，挺好的。我觉得设施什么呢，看着也比较那个新嘛，然后比较干净。对，洲际旗下的酒店我们一般都挺放心的。
6: 我觉得总体感觉侪不错。早饭我还没全部吃好，但是我觉得我估计兜了一圈，我觉得可以的。那么还有我觉得个房间大宽敞，搿点是老适宜的，打扮蛮适宜的，包括卫生间设备老啥，这个清洁工作老啥，侪比较满意的。阿拉因为人多嘛，吃水，矿泉水搿个城市老啥，侪满足阿拉的，基本上是蛮还可以的，感受还不错。因为阿拉第一趟到得来，阿拉是上海的。一趟到得来，但感觉呢是搿搭一个离上海地铁比方便，自家开车子来也近，因为地铁老方便，到光明站走过来5分钟抄近路。阿拉昨天到了一只叫啥个对歇马桥，对歇马桥呢，感觉呢好像它比外面的古镇那个商业氛围淡薄一点。古镇的房子有的200多年的房子是都还是人啊，不是老多啊，不是老少，就正常都好再到进酒店。中午吃好，高兴啊！我比你阿拉好，外头去白相相，再回上海。有事体个嘛，就早点回去。
7: 那个主持人做的不老好呀，那有品种老多啊，老全。侬看看台，侬看有得多少品种嘛？一只台有得好几十品种。我刚刚已经第二轮了，已经啊。搿第二轮我又吃个西点了。前头是吃个中式的，我吃了物事蛮多的，中子面啦啥物事侪吃过。房间好啊，房间好，房间老大的。房间老很大气的，搿只酒店属于蛮大气的，窗帘一放就搿了，就自家食堂也会得开的，关的，还得浴缸嘛。搿只酒店是真的是好的，环境还可以，外头喏侬看喏绿化啥也蛮多的，对伐？环境可以，搿只酒店可以，性价比蛮高的。阿拉因为经常性辣各个酒店白相的，阿拉是因为就是退休了没事体嘛，我们就大家一道。当爸啥也不想想，那么去酒店蛮多，搿只酒店还可以，搿搭么最方便嘞，花轿也勿到，等于是老方便的。

0: 的价格，我们更加的建议大家一定要订啊，就是1099，在2天1晚的基础之上再加400块钱，你能够多住一天，就是两个晚上的房间是有了，然后2天早上的4顿的我们的这个自助早餐有了，还有中式餐1顿，还有苏式面是苏面方的，
1: 是的，
0: 还有下午茶，
1: 是，
0: 另外还有8小时的这个接待，
1: 比如说4个好姐妹，
0: 对，
1: 人均其实才花了500块，540几块钱，
0: 是的，
1: 但是你在那边住到了2个晚上，然后有那么多吃的东西，
0: 对，
1: 棋牌室使用8个小时，4个人正好，
0: 是，
1: 你知道吗？我前面还在跟顾老师分享，就我的好朋友，他们喜欢玩棋牌室，就是玩这个在家里打，但你打完之后，你总会想着要赶地铁回去吧，
0: 对对，
1: 打车回去吧，到了再晚的时间差不多了，要收拾一下走人了，但是你在这个酒店，你打好了之后直接回房间休息，
0: 是的，
1: 所以很多家庭啊，他们就是几套的囤，
0: 没错。
1: 那么老人呢，可以去棋牌室，
0: 是的，
1: 年轻人呢，恒温泳池、健身中心，小朋友的话呢，各种玩的地方，酒店里面可以玩，
0: 对，
1: 外面各种的古镇啊，
0: 是的，
1: 湿地公园啊，满足不同人群的需要。
0: 而且啊，这真的是已经玩过的客人，他们的好评啊，是最能够说明问题的，
1: 就在我们东方购的网站上留下的好评。
0: 是的，大家来看一下，这是100%的好评，就是这个套餐，就是我们的昆山花桥华逸，我们的这个东方购物的这个套餐啊，洲际旗下的酒店确实不错，住得好，吃得好，环境好，服务也好，关键在于100%的好评，就是能够满足我们上海客人非常高的入住体验。
1: 是的，这家酒店真的很推荐，他也直播过很多次，
0: 是的，
1: 去的客人也是特别的多。你想，你再往远了跑，无非也就是看苏式园林，看古镇，吃美食。而我们这一站11号线就能够到的地方，
0: 是的，
1: 满足了大家这些所有的需求。
0: 是的，
1: 有各种的古镇可以看，有苏式园林的美景，然后你再往下坐一个交通的话，就是那个轨道交通，可以直接到阳澄湖吃大闸蟹。但是你知道吗？秋天去阳澄湖吃大闸蟹住一晚的话，那边的价格都是4位数，1000元以上，而且到了晚上呢，可能也没有什么夜景可以看。
0: 是的，
1: 您不如到那边吃好大闸蟹，回到我们的华逸酒店。周围的话也有很多的夜景，包括在接下来的10月份、11月份的话，晚上没有那么寒凉，
0: 没错，
1: 出去兜一兜、散散步、消消食也很舒服。
0: 关键就在于你看地铁直达这件事情太好了，在上海地铁11号线直达光明路站，下了这个就是地铁之后，步行10分钟，如果打个车，4个人打个车的话，3-5分钟就到酒店了，
1: 是的，
0: 超级方便。
1: 是的，然后距离我们酒店车程大约15到30分钟，有各种的古镇啊，千灯古镇、歇马桥村，还有一个超大的湿地公园，还有菩提禅寺，新年去祈福也可以。
0: 对，
1: 还有一个花溪公园，
0: 是，
1: 还有很多地方没有一一列举出来了。
0: 对，
1: 太多的地方了。
0: 是的，
1: 像昆山，它是一个有历史、有文化的地方，戏曲的发源地，百戏之祖，包括顾炎武的故居也是在昆山的，
0: 是的，
1: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这样的一个出处的地方。
0: 对，这么多好玩的，而且吃的也给你包了，
1: 对，
0: 并且交通如此的便利，3天2晚东方购物的专属价格1099块钱，2大1小，平均下来每一个人的花费才100多块钱吧？
1: 哎，真的给大家算一个账好
0: 了，而且超长有效期啊！
1: 是的，1099，我们要除以3天。1099除以3天除以3个人，每一个人每天才花了122块钱。
0: 洲际集团
1: 的是什么？洲际集团旗下的高端系列的酒店，
0: 而且有早饭，
1: 对，
0: 然后有正餐，
1: 对，
0: 有下午茶，有面，
1: 对，
0: 然后还有棋牌让你玩8个小时。
1: 是的，这个价很超值。你在上海找一个很普通的棋牌室，每小时大约也要50-60块钱。
0: 是的，而且周末不加价，中秋、11，然后元旦。清明小长假、5一
1: 都不加价。是的，周末不加价，在东方购物很多的酒店套餐当中也常见，但是有能够要做到法定节假日通用不加价，那非常的难。
0: 对，
1: 除了在2027年的2月5号到6号不可用之外，其他所有的时间均不加价。
0: 现在就是囤券，
1: 对，
0: 比手速，然后马上定下来。如果你要马上出行的话，你看明后天这个中秋小长假，
1: 是的，
0: 还没想好去哪玩的，赶紧，我们有少量的名额，先抢下来。
1: 是的，而且我们的有效期到明年的12月31号，您可以囤着慢慢使用，扫码可以下单，打电话也可以，021-5321-9900。
2: 如果厌倦了都市的喧嚣，您可以在环境优美的天福湿地公园呼吸清新空气，欣赏鸟儿与自然，在悠久历史的千灯古镇漫步石板街，聆听昆曲雅韵，在原生态的歇马桥村点上一壶茶，看乌篷船缓缓划过。一座位于上海与苏州之间的江南小镇，昆山花桥华逸酒店就坐落于此，交通便利，地理位置优越，洲际集团旗下高端奢华酒店，此次为您带来双人逍遥度假套餐，套餐包含高级房、大床房、双床房、双人自助早餐、双人中式套餐、双人特色苏式面，享受酒店棋牌室使用的专属福利。套餐内包含两名成人加一名一米二以下儿童，轻松奢享的乐趣，饕餮美食的诱惑，静怡舒适的睡眠，就在此刻，来一场沉浸自然的慢旅行，寻找生活的本来意义。
1: 这个画面的餐是我们酒店送给大家的，就是我们套餐当中包含的双人的中式餐。
0: 对，
1: 如果你四人去、六人去、八人去，我们全部升级为多人餐。关键是我都吃过了，好吃、美味。
0: 因为它是洲际集团旗下的，这还是毕竟是有品牌的啊、在洲际的大集团当中，你要知道我们也是有三六九等的，它的这个位置是要在我们的智选假日的基础之上要更上一层楼的。
1: 是的，
0: 所以无论是我们的服务、房间设施，还是我们的餐饮，都是非常好的。
1: 是的呀，我们的吃住啊，在酒店里面是得到了非常高端的享受。自助的早餐，因为它是度假型的酒店，所以早餐的品种又多，品质又好。
0: 是的，
1: 很惬意放松。
0: 真的，现在1099这个三天两晚的这个套餐卖得特别的快，
1: 两大一小，所以是1099。
0: 对，一共是四份，就是早上的自助早餐给到大家了啊。
1: 是的，
0: 两个早上，每个早上都是双人的。
1: 对，
0: 另外还会有苏面方的这个面食，还会有一顿我们的正餐，
1: 下午茶，
0: 还有下午茶，
1: 是的，太划算了。1099什么概念？我带上小朋友三个人在东方明珠去玩了一个什么公园，
0: 对，
1: 门票就要99一个人，这就300块了。
0: 哎、你看这个正宗啊，刚才那个面太正宗了。
1: 对啊对啊，你1099带上小朋友在周边玩一玩，还没有住，1000块钱就花掉了。
0: 对，对，
1: 而我们1099的套餐，两大一小，三天两晚，有吃有住，还有下午茶，还有苏式面，
0: 还有8个小时的棋牌室。你在上海，你每一个小时你要去玩一个棋牌都要花很多钱，
1: 普通的，
0: 那你要是8个小时，是不是要好几百？
1: 是的。
0: 而且你要去到那儿打完牌以后，还要就回去了。
1: 地铁，万一地铁关门了，
0: 对
1: 吧？你这个哎，还有打车费用更高了。
0: 是，
1: 这是我们的房间。花桥华逸酒店，它的房间特别大，每个房间有到48平米。我一直开玩笑的说，酒店到我那个卫生间到我的卧室，我来回多走了几次都给走累了。
0: 是的，48个平方起跳，而且设施也是非常智能化的，床垫也好，还是我们的洗护用品也好，档次非常高。
1: 高端，你看一下这个，
0: 去体验一下。刚才青青也给大家算过了，1099两大一小，除以三的话，每人每天的花费122，连吃带住。
1: 对呀、能够住到那么高级的这个酒店，然后你想在两天一晚的基础上加400块钱，多住了一晚，多了一份早餐，还多了一份下午茶。我就说以我为例，我家周边我看了一下，400块一晚的酒店我都没有找到。
0: 对，
1: 完全不是度假型的。
0: 关键是周末不加价已经很难得了，我们中秋、11、51、元旦通通节假日都不加价，这是目前东方购物我们只看到这家酒店能够做到的。
1: 是的，是的，而且这个酒店我们是地铁11号线直接能够到达，在我们酒店辐射出去大约15到30分钟，千灯古镇、歇马桥村、湿地公园、
0: 是的，
1: 花溪公园，
0: 是的，
1: 去的地方特别的多。还有5分钟的时间了，我们的名额是先到先得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0。
3: 我觉得总体感觉侪不错。早饭我还没全部吃好，但是我觉得我估计兜了一圈，我觉得可以的。那么还有我觉得个房间大宽敞。搿点是老适宜的，大妈蛮适宜的，包括卫生间设备老啥，那个清洁工作老啥，侪比较满意的。阿拉因为人多嘛，吃水，矿泉水个搿个那个那个城市老啥，侪满足阿拉的，基本上是蛮还可以的。 感受还不错。因为阿拉第一趟到得来，阿拉是上海的，第一趟到得来，但感觉呢是搿搭一个离上海地铁比方便，自家开车子来也近，因为地铁老方便，到光明站走过来5分钟，朝景路。阿拉昨天到了一只叫啥个对新马桥，对新马桥呢，感觉呢好像它比外面的古镇那个商业氛围淡薄一点，古镇的房子有的200多年的房子是都还是人啊，不是老多啊，不是老少，就正常都好再到进酒店。中午吃好，高兴啊！我比你来好外头去白相相，再回上海。有事体的嘛，就早点回去。
4: 搿个主持人做得勿老好呀，那一品种老多啊，老全。侬看看台，侬看有得多少品种嘛？一只台有得好几十品种。我刚刚已经第二轮了，已经啊。搿第二轮我又吃个西点了，前头是吃个中式的，我吃了物事蛮多的，中子面啦啥物事侪吃过。房间好的，房间好，房间老大的，房间老很大气的，搿只酒店属于蛮大气的。厂里一房就搿了，就自家食堂也会得开的，关的，还得浴缸嘛。搿只酒店是真的是好的，环境还可以，外头喏侬看喏绿化啥也蛮多的，对伐？环境可以，搿只酒店可以，性价比蛮高的。阿拉因为经常性辣辣各个酒店白相的，阿拉是因为就是退休了没事体嘛，我们就大家一道打打牌啊啥也不想想，葛末去酒店蛮多，搿只酒店还可以，搿搭么最方便嘞，花轿也勿到，等于是老方便。
1: 昆山这个地方离上海真的太近了，你真的不需要求子女什么开车呀，或者自己去什么买高铁票，11号线地铁直接就可以到达。下了地铁，你想步行10分钟左右可以到，打车3到5分钟就能够到。这个酒店它是属于什么段位的啊？是洲际集团旗下的高端奢华系列的度假酒店。
5: 其实地铁直达这件事情非常重要，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讲的话，地铁出行第一个它不堵车，然后又很方便，并且价格又非常的实惠。另外我们这个酒店，你出了就是光明路内站出来之后，如果你们是4个人一起去的话，打一辆车3-5分钟就到了。如果你要是一两个人去，我就想散散步到酒店的话，地铁站到酒店10分钟左右。
1: 是的，而且昆山这个地方可以玩的地方特别多，从我们酒店出发15到30分钟，千灯古镇、歇马桥村、湿地公园、菩提禅寺、花溪公园，现场时间有限，我们就列举了这些，
5: 对，
1: 还有很多可以去玩的一些古迹。
5: 也就是说住在这家酒店可以满足你度假的所有需求，像一些园子呀、园林啊，然后古镇啊，然后包括像一些网红的街区啊，我们一应俱全。
1: 是的，你想要看苏式园林有，你要看古镇有，
5: 是的，
1: 你要品尝烟火气息的小吃
5: 是
1: 也有，你要看历史的也有，
5: 但同时还有一点就是时令季节的大闸蟹到阳澄湖去吃。我们就是上海的11号线同站换成苏州的11号线，就是那么方便，到阳澄湖站下就可以了。
1: 是的，还有人呢说我就是单纯的想泡酒店的，那这家酒店一定适合你。
5: 对，
1: 它可是洲际集团旗下的一家奢华的度假酒店。
5: 是的，
1: 房间就48平米，
5: 没错，
1: 你知道吗？有些酒店房间是小小的，而我们是48平米的大酒店，房间的设施硬件非常的好，包括到它的一些软的一些小细节哦，比如说床品，它的洗护用品。
5: 对，
1: 都是品牌的，
5: 而且现在就要看你能不能够抢得到了，因为我们是1099是3天2晚，包括2个早上的4份早餐，一顿正餐，一顿苏式方的面食，一个下午茶，还有8个小时的棋牌。
1: 是的，你想姐妹两个人去的话，每个人才花了500块出头就享受到这样的套餐，还有棋牌是使用8小时。
5: 是
1: 的，这个就是你自己去的话800块钱，
5: 而且周末不加价。接下来过2天的中秋的不加价，十一不加价，元旦不加价，五一假期也不加价，
1: 而且我们的有效期到明年的2027年的12月31号。
5: 先囤下来，去不去再说，随时可以退，过期可以退。
1: 离上海那么近，地铁就可以到。除了在2027年的2月5号、6号不能用之外，
5: 是
1: 所有的节假日、法定节假日全部通用，而且不加价。
5: 现在定下来的朋友，马上可以预约一下，明后天我们中秋节的这个
1: 还有少量余额。
5: 是的，不加价。
1: 是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林。明天就是中秋佳节，在这儿呢，先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实际上呢，每年到了这个中秋佳节的时候啊，就是大家一个团圆的这样的一个日子。中秋过后呢，就是我们说到传统的这些寒露啊、霜降的节气会接踵而至。像这样的节气来呢，其实给大家一个信号，就是哎，早晚的温差会加大。那么我们要注意哈、多穿点衣服，千万不要着凉了。其实这个时候呢，也是大家免疫力开始往下走的时候了。每年到了这个时候呢，在东方购物会有一款产品特别受欢迎，就是来自于仙之楼的破壁灵芝孢子粉。那说到灵芝，它在中国的古籍当中的记载就是可以扶正固本。正是什么呢？正就是我们说到的正气。古人他不知道免疫力这回事儿，他说到的就是正气。实际上我们现代人呢，就是把正气呢演绎成了免疫力。那正气存内而邪不可干也的意思呢，就是说当你的身体当中有满满的免疫力的时候，外界的这些不好的东西，菌啊毒啊，它对你就不会造成那么大的伤害。其实现在想想看也很有道理，对不对？比如说我们去人多的地方，回来以后呢，那年轻力壮的他没什么事儿，可是呢，如果说是年纪大的朋友，可能回来就坑坑咔咔的不舒服啊，或者是流鼻涕啊，对吧？或者是那个嗓子疼啊，各种这样的情况，其实这都是一个正气存内而邪不可干也的这样一个表现。那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仙之楼的破壁灵芝孢子粉，这款产品在东方购物非常受欢迎。而我每次跟我身边的朋友介绍它的时候呢，我都会跟大家说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在咱们中国的这么多的灵芝孢子粉当中哈，能够连续20年获得20万项有机认证的孢子粉，其实目前找不到第二家。那么这20年的20万项有机认证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在2006年，早在今年是2026年嘛，对不对？早在2006年，20年前，仙之楼的破壁灵芝孢子粉，它就是作为这个有机的产品出口到其他的国家，那么它就必须符合其他国家的这些有机产品的标准。它不光是有咱们国家的3650项的有机认证，它还有美国的10000多项，日本的50000多项，还有欧盟所有成员国加到一起的14.5万项的有机认证。所以它的有机认证加到一起一共有20万项，而这个20万项有机认证是从2006年的时候就开始获得了。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它在整个咱们中国的所有的这个灵芝孢子粉当中，它真的是独一份的存在，也是一个金字招牌。在我的手上是白皮书。白皮书就是我们咱们中国哈，那看到没有，咱们国家的白皮书，灵芝怎么采收，灵芝怎么加工的这个技术规范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哈，这里面会有企业的参与，对吧？因为我们国家的很多标准会有这个企业的来参与嘛。你看本文件的起草单位是福建仙之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和仙之科技生物股份公司啊，这两个其实就是我们今天的仙之楼。另外一个本文件的主要起草人是李业吴长辉。李业就是仙之楼的董事长，吴长辉就是仙之楼的总工程师。所以你看到这里，大家就明白为什么在东方购物，我们其实可以有很多的机会给大家带来各种各样的孢子粉。为什么我们始终如一的给大家带来仙之楼的，就是因为它确确实实好。现场给大家开一包啊，给大家感受一下。我先不说那些参数，因为这里面多糖啊、三铁啊，包括贝塔葡聚糖啊、麦角甾醇呐、这数字对大家来说有点远。我们先通过肉眼性状来感受一下这当中的这些营养成分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现在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所有的营养成分它跟水融合之后，有一部分是可以跟水完全的融合在一起的，可是有一样东西它是浮在水面上的，它像一层盖子一样，哎，在这个水面上形成一层油盖一样的东西。那这是什么呢？来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就是我们说这个灵芝当中一种很独有的成分，叫灵芝总三萜。灵芝三萜呢，它是脂溶性的营养素，它是不溶于水的，所以如果灵芝三萜的含量高，你们就可以看到在这个水面上会有一层像油盖一样的东西。而多糖呢，它是溶于水的，所以我们刚刚看到有一些成分它是跟水融为一体的。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拿到的这批升级版本的灵芝总三萜。总三萜每100克是12500毫克，大家还记得老版本吗？老版本是4000毫克，今天是12500，那翻了老版本的3倍多，对不对？另外一个多糖1350，1350毫克，这个没有变过。贝塔葡聚糖是以前的老的版本当中吃不到的，我们今天看到了是1000毫克。麦角甾醇，这个是在孢子油当中才能吃得到的一些很核心的营养成分，我们今天有20毫克。所以你看今天的孢子粉的营养成分跟孢子油相比，它也毫不逊色，对不对？
那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油盖还在吗？啊，你看我已经说了几句话了，我没有去动它，这个油盖还在。那这个时候，如果大家拿一只勺子去感受一下这一层油盖，你就会发现，哎，这个黑乎乎的东西牢牢地粘附在油盖上，牢牢地粘附在我这个勺子上，这是怎么回事呢？因为这个脂溶性的营养素就是三铁，它的含量非常高，看到没有？当你去品尝它的味道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有很浓郁的菌菇的清香。我替大家尝一下味道啊，非常好喝。大家喝过这个吗？喝过这个仙之楼的这个破壁灵芝包子粉吗？它是带着淡淡的菌菇香，还有巧克力的香味。然后你要是稍微晃动一下，你就把下面的，千万不要浪费啊。嗯，一饮而尽，很好喝，淡淡的菌菇，淡淡的巧克力的香味，而且很丝滑，味道很好。我们都知道健康很重要，尤其我觉得小朋友可能没有感觉哈，其实像我们这个年龄到了中年了，就会发现说健康真的比什么都重要，是不是？如果说是我们说钱少一点啊，或者说是那个家人的相聚少一点都没有关系，只要健康还在就有机会，对不对？但如果没有了健康，真的就是一切都是化为零。所以今天的这个产品其实是我觉得在增强免疫力方面，其实就是帮大家守住那一部分本应该属于你的健康。专柜价格是298块钱，这一盒当中一共是15包，每一包呢是1000毫克，然后我们今天呢一天吃到两包就可以了，一天吃两包，早一包晚一包，升级版 Plus 的升级版本。今天会有两个货号跟大家来分享，一个是九盒装是这个2142块钱的专柜总价，东方购物是999，一共135包，平均7.4块一包。其实这个价格已经是跟专柜比很划算了。另外一个组合是18包再加4包，一共18盒再加4盒，一共是22盒。这个22盒一共是330包，那么算下来呢是6块钱一包。这个呢比刚才这个组合要更划算一些。你看它只要6块嘛，这个7块多嘛。那么这个大组合如果参加完活动之后，算下来就是只要4.8块一包。其实你一天如果吃1到2包，也就是10块钱以内，对吧？就是你吃2包，也就是9块多，还比不上一杯某性的咖啡。但是你可以一早一晚来给自己的身体增强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免疫力。所以今天如果看到这里，如果大家想要为自己的家人订购，或者是给自己来订购，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有这个礼袋的，最快明天一早就能收到货，大家放心。全部给大家配了礼袋的哈，礼袋然后礼盒都是有的。扫码在我的手指的这个地方，扫码就可以打电话来订购了，02151199000。

0: 之楼包子粉经典黄河款全面升级，总三贴为包子粉有效含量之一，升级后的黄河包子粉总三贴提升3倍，由4000毫克提升到12500毫克，其中灵芝中重要的活性成分麦角鳃醇和贝塔葡聚糖均分别检出20毫克和1000毫克，并有参与包子粉国标制定的吴长辉工程师全面监督，蓝帽子增强免疫力，破壁率大于99%，这就是全新鲜之楼包子粉的实力与底气，各项营养提升，大品牌品质保证，全面提升体验感，让您事半功倍。
1: 搿大概廿几啊，三几吧，要有。
2: 有十三盒
1: 。我的天哪！哎，那你们家里除了您二老在吃，还有谁在吃啊？
2: 哎，我儿子媳妇都在吃。
1: 哎呦，伊拉一家门来吃了。
2: 哎，对个。
1: 哦，搿搞的搿要买卡西多。
2: 好，买卡西多吃的辰光短短些。
3: 啊，而且我们这个呢，有点油脂，你们东方世界这个有点油脂的，倒不会倒不干净的，还要用水进去晃一晃的。
1: 对吧，
3: 本来是倒不干净的，所以我吃过，我说一顿货一个价，现在我真认可东方神起的包子粉。
0: 灵芝有6大品类，赤青黄白黑紫，今天为您带来的就是赤灵芝的119号，也是高丽一直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的赤芝119。这个品种啊，它特别厉害，你看在我们的这个灵芝种植基地啊，就有一个非常大的这样一个匾，上面专门介绍说它的整个的耐高温的程度以及它的有效的含量会特别特别高。所以呢，今天呢我们也特意来到了鲜之楼在武夷山脉的这样的一块有机的种植基地，特意让大家来感受一下赤芝119，它这个喷粉啊，以及它整个的生活的环境到底是怎么样的，一起去看一下吧。其实这个画面当中看到的是2年前，我特意跟着我们的观众朋友一起来到灵芝的有机的种植基地哈，然后呢感受一下我们的有机的灵芝它到底是怎么回事。你看看它的这个套筒取粉，包括它所有的种植都是遵循着有机的这样一个种植方式，而且我们到了这个灵芝的种植基地之后，感受到的就是很浓郁的灵芝的清香，啊，真的就是这个地方就是有一种仙气飘渺的感觉。你如果到了这个地方，你一定也会有类似这样的感受。我们的观众朋友很有意思，就是当时我们一块儿去的这些朋友，有些朋友可能是之前动了3次大刀子的，有些朋友可能是之前身体不太好的，但是他们都吃了鲜之楼的破壁灵芝包子粉。到了现场之后，看了这些种植基地之后，了解了它的山泉水灌溉，了解了它整个的养殖的种植的这样的一个有机的方式，然后再去参观了它的整个的生产的车间，才了解到哎呦，原来每一包的灵芝的包子粉来的那么的不容易，因为它都不能用这种化学的方式去除虫啊，对吧，灭虫啊，或者说是各种各样的化学的浇灌，都是自然的仿野生的这样一个生长的环境才能够出来的是有机的灵芝包子粉嘛，所以非常不容易哈，就是在这个地方。另外呢，跟大家来讲一下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整个的构成，是22盒的组合。22盒的组合在东方购物目前是能够帮大家争取到的最大的组合。你每天吃一包的话，一包的价格才4块多钱，这个性价比也是跟很多的渠道相比是有非常大的优势。到了秋冬季节，也是大家一个免疫力面临着很大考验的这样一个时候，所以呢我们也是建议大家在秋冬季节来临之前，赶快把家里的包子粉备足，然后给自己的身体加一把油，助一把力，直接扫码打电话就能订购了。我们这会儿上台排队非常高，就是很多朋友都在盯着大组合来买，02151199900。

0: 这一圈，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1: 哎呀，实际上我一直认为啊，林都说林子是仙草，但是我没有感觉到。像今天在这里，我真正感觉林子真的是仙草
0: 啊？为什么呢？
1: 哎呀，这个仙气很足啊！我在这里感觉，我觉得，我感觉到我现在上面
2: 奔腾的时候，感觉到真的是仙气在这。
0: 是的，是的，
2: 在这个空气中呢，也有一股好像仙气的，真的有一股。
0: 空气是不一样的，
2: 空气不一样。
0: 我们到了这里就有很明显的这个感觉，
2: 对
0: 对
2: 对
0: 对，
2: 很明显。
1: 生命的那个欲望就会越来越强大
0: 啊！
1: 是啊，他这个生命很强大，我们也会。
2: 最大的感受就是，我感觉到这个灵芝啊，怎么会在一颗
0: 一颗断木上面，
2: 一个断木上面只有一颗，
0: 对，
2: 它为什么不长两颗？就这样，现在感觉到它就长一颗，就很神奇，
0: 嗯，
2: 就是
1: 这个不错，
0: 而且每一颗它都长得非常的健硕，
2: 对对对，
0: 健康，
2: 健康，嗯嗯。

我们看到的就是2025年的重大问题的这个发生的数据哈，我们回到现场好不好？给大家看一下，因为很多我们这个吃包子粉的人群，其实都是有重大问题的一些人群。其实现在啊，在东方购物，三类人在吃破壁灵芝包子粉，一个就是有重大问题的刚需人群在吃，第二类人群呢就是快退休的，因为现在延迟退休嘛，对不对？哎，大家想。

下，这个延迟退休落到每个人的头上，但是你的免疫器官它不会延迟退休，它是按时退休的，你的免疫细胞它是按时退休的，对不对？所以一方面有延迟退休，另外一方面你的免疫细胞啊，你的免疫器官呢、啊、它都是按时退休。那你想想看，很为什么现在我身边有很多我听到的60多岁刚刚退休，哎呀就确诊重大问题，然后呢就开始家里面医院两头跑，家里人也跟着一块儿来，就是非常的疲惫受煎熬。所以呢就是跟大家讲说，大家一定不要等到退休以后再去考虑说，哎呀我要去增强免疫力，其实可以稍微提前一点。你像我们的第三类人群，我刚刚说到吃这个孢子粉的人群，就是大概30-40岁的，工作压力很大，而且呢你想看现在的年轻人很多20多岁参加工作，假如说到40岁，其实他已经工作了10多年了，他其实身体一直在透支，但是自己没有感觉，对不对？那么在这10多年当中，他可能累积了很多的身体的问题，那这个时候其实也可以通过孢子粉来增强一下免疫力。中国2025年的时候，重大问题的这个发生的数据给大家看一下，平均每一天是1.37万人被确诊重大问题，每一分钟有8个人被确诊重大问题。新发的数据，这个数据515万其实是又创了新高的，之前2020年的时候是380万，2022年的时候大概是480万左右，那么2025年的时候是515万，就整个这个数字一直都是在往上走的。女性的这个发病的第一位是乳腺的问题，还有就是我们来看一下在这边哈，就是集中的重大问题的这个发生的这样的一个概率，40岁开始，40岁以前其实都相对稳定，其实这个时候也是我们免疫力免疫器官相对来说比较活跃的时候，但是呢40岁之后，随着我们的免疫力开始往下走，随着我们的免疫器官开始衰退，我跟大家来说，真的这个跟免疫器官的衰退，免疫细胞的衰退真的是正相关啊。你看免疫细胞的衰退周期，大家看到这边时间节点，40岁衰退加剧， NK 细胞这是打仗的啊，然后这边是 B 细胞，50岁开始反应变慢，储备下降， T 细胞60岁明显降低，你看40、50、60，是不是这几个年龄段都是我们大家容易听到各种各样问题的一个数据。然后你看60岁之后这个地方，这个线你可以看到后面的这个线，整个的这个是重大问题发生的概率是明显往上走。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讲，就是我们不要等到一定是在某一个时间节点再来去吃破壁灵芝孢子粉或者说增强免疫力。其实30、40岁的现在很多当代的人已经很累了，身体已经透支得很厉害了，所以我们身边我们现在吃这个灵芝孢子粉的就是我刚才说到这三类人群。那么孢子粉当中这两大有效的成分它分别是干什么的呢？一个是多糖，一个是三铁。我先来说三铁好不好？三铁它主要是激活淋巴细胞、巨噬细胞、 T 细胞等等免疫细胞的，从而增强免疫力。所以我们一直说这个灵芝它扶正固本，对吧？它是怎么扶正固本的，对不对？灵芝孢子粉就是灵芝的种子嘛，当中携带了灵芝当中的生物这个活性物质，灵芝总三贴它就是帮你进攻的，外界有一些不好的东西来啊，外界一些那个不好的东西进到你的身体来，你不能完全是处在一种没有防备的状态，你的免疫细胞要一波一波的跟上去。年轻的时候有源源不断的免疫力，有不，其实这个免疫力它不是虚空的，它其实就是跟你的免疫细胞的数量，你的免疫细胞的这个战斗力直接相关的。我们人都是，对不对？都不是空穴来风，都是这个有很实实在在的这些细胞组成的。另外一个就是粗多糖，它是擅长防守的，对吧？激活巨噬细胞啊，包括自然杀伤细胞等等免疫细胞，从而增强免疫力。包括在这儿哈，高丽给大家看这本书叫《灵芝孢子粉与健康》，在这儿，这本书当中就专门讲到说，它的免疫调节啊，灵芝孢子粉的免疫调节体现在对机体的特异性免疫功能以及非特异性具有较强的增强性。较强的这个增强作用，对机体的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都有良好的调节作用，对免疫抑制小鼠的功能恢复具有正调节作用。所以看到这里大家都相信了，都知道了啊，灵芝孢子粉它是有这个增强免疫力的作用的。那好，那为什么要选择仙之楼的，给大家看一下，在这旁边我们今天特意给大家展示了这块板，这块板其实是非常能够说明为什么在东方购物我们的仙之楼的破壁灵芝孢子粉一直以来就是销量冠军。你看中国的3650项，
这个是美国的10000多项，欧盟的14.5万项，另外还有就是邻国日本的5万多项，加到一起一共是20万项有机认证，连续20年。大家也可以到网上去找一下，看看能不能找到第二家。找不到啊，目前是找不到第二家的，因为它确实是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做了很多的这些方面的工作，它的整个的学术门槛和它的这个整个的技术门槛是非常高的。我们镜头再往下走一点，看到这个下面我们看到重金属农残的检测，因为毕竟这个东西要吃到身体里面，成为你身体当中的一部分，这里面的铅、砷、汞、铬这些东西通通做到了未检出，以及有些东西可能有一些孢子粉当中可能会残留的，比如说多氯联苯，对吧，这些有一些我们听过的没有听过的物质全部都没有，通通做到了未检出，很厉害。所以为什么我们会推荐给身边的很多朋友都会来吃仙之楼的破壁灵芝孢子粉，就是因为一个是我们身体当中需要，我们现在迎来了一个银发时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在市面上众多的孢子粉当中，你在如果要吃孢子粉，你就千万不要去贪便宜，而是说一定要是在买准的情况下再去追求性价比啊，这个是我比较推荐的。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是有蓝帽子的，蓝帽子它的保健功能就是增强免疫力，我倒给大家看一下啊，状态非常好，它这个性状打开的时候就能够闻到很浓郁的清香，可以看到打开说可以闻到很浓郁的清香，这个是这样的，上面的这一层就是那个灵芝孢子粉当中独有的灵芝总三萜，下面这个是多糖，上边是三萜，下面是多糖，这两个成分一个溶于水一个不溶于水，一般来讲三萜就是拿来提炼成孢子油的，所以很多的孢子粉是看不到这层油盖的，我们给大家看这层油盖就是因为它当中保留了很大一部分孢子油当中才吃得到的三萜。我们今天盒身上也写明了，每100克当中是12500毫克的灵芝总三萜。然后，如果大家拿勺子去感受一下啊，感受一下它的这个当中的三萜的含量，你看，直接粘在整个的盒这个我们的这个勺子上面，你就可以感受到它当中的这个浓郁的程度。一般来讲，一天吃2包就可以了。我替大家尝一下味道啊，它是大家应该都吃过吧？这个如果说是那个身体不太好的，有点虚的，免疫力低下的，其实这个我们很多观众朋友是一直在吃的，菌菇的清香，淡淡的菌菇的清香，而且会有很浓郁的这个那种淡淡的那种巧克力的那个味道，很丝滑，这也是跟大家来推荐它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它用到的是赤芝119的这个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菌菇的品种，有天然的灵芝的品种。一盒的价格是298块钱，所以如果是1998的价格，你在专柜里其实也就是买6盒而已。东方购物今天让你拿到22盒，专柜拿6盒，东方购物拿22盒，拿18再加4，一共是22盒，1998的价格，400元凑单成功之后是1598，4.8块一包，一天吃2包，9.6块。10块钱不到，每天增强自己的免疫力。如果说是一个月，其实也就200多块钱。但是对于自己的身体来讲，这是一份看得见、摸得着的免疫力，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也是特别大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我们的大组合大概还有7到8组，售完即止，全部都是有礼袋的，最快明天一早就能收到货了。02151199000。

0: NK 细胞也叫做天然超声细胞，它是英文 Natural Killer Cell 的英文缩写。在体内，它占到人体白细胞的5%到10%。
1: 随着年龄增长，人体内的 NK 细胞会自然衰老，再加上受到各种内外环境以及各种压力和不良习惯的影响，也会导致 NK 细胞数量减少，功能下降。
2: 根据目前的研究来看啊，分成两个方面的因素会影响。第一个因素呢，就是说这个年龄因素，这个是有报道，相对大量的人群的研究报道，当这个衰老以后，年纪增大以后，这个 NK 体内的 NK 细胞的这个数量，还有它的活化能力。
1: NK 细胞具有不可取代性，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 ，NK 细胞的数量逐步减少，功能逐步退化，40岁以后急剧下降，60岁时其活性不到年轻时的一半。同时，大气污染、水污染、食品安全、不良生活习惯等各种其他因素加速了这个进程。
3: 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要遵循一定的生物规律的。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头上会长白头发，脸上会长皱纹，就我们无非想做的事情就是让自己衰老的慢一点，对不对？跟家人团聚的时间长一点。那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在东方购物，在我们的这个增强免疫力的产品方面，是可以说是金字招牌的一个产品，就是仙之楼的破壁灵芝孢子粉。今天拿到手的，其实在专柜里面298块钱，你只能拿到大组合，只能拿到6盒。东方购物让大家拿到22盒。就我是跟大家来讲说，到了秋冬季节，外面真的每年到了10月份、11月份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对吧？不好的东西就开始来了，各种各样的新风作乱的，对吧？各种不好的东西都会找上门来，对吧？前段时间坑坑咔咔的，前段时间甚至那个新某冠的那个不好的东西，我妈妈前段时间就是一测，哎呀，又中招了。我不知道大家家里面有没有人朋友就是有这个情况，那个时候就是家里面如果说是家里面的人身体状态不太好，免疫力有点低下，你可能就要拖很长的时间，对吧？但是如果你的免疫力很强，那么有些问题找上门来，你可能1-2周就过去了。这个真的，现在我是觉得说，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去完全杜绝一个真空的环境，我们就是要学会跟这些菌啊毒啊去怎么说呢，就和平共处。你要做的真的就是增强免疫力，因为我们不是活在一个真空的时代。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们增强自身的免疫力非常的关键。三类人群目前是在东方购物的这个产品是吃的最多的，我们因为看了后台的数据啊，一个就是那个就是我们说那种已经是有确定是重大问题的朋友，这一类朋友一般来讲会两条腿走路，一方面专业机构去，另外一方面就是来吃这个破壁灵芝孢子粉来增强自己的免疫力，这是第一类人。第二类人就是60岁左右，伊拉刚要保身家，其实保身家不要等到退休之后再来保身家，对吧？现在都延迟退休，但是你的免疫器官会延迟吗？你的免疫细胞会延迟退休吗？不会呀，它按时凋零啊，对不对？而且尤其是当你的那个工作压力大的时候，当你的各方面的这个睡眠不好，你的饮食、你的作息不规律，都是会让你的整个的免疫力受到压抑的。尤其是那些事业心比较强的人，对吧？像比如说有些这个工作压力比较大的，然后工作上面又是独当一面的，往往这些人他的身体的底子掏空的很厉害。所以我也是建议这一类的人群可以来多吃一点孢子粉。第三类人群就是30-40岁上下的这一类人群，大家不要觉得哎呦还是很年轻的啊，可能是您家里的某个那个小辈儿，对吧？30-40岁平常看着还挺活跃的，但是实际上啊，你可能看看他的这些体检报告啊，或者说是你看看他的脸色啊，会发现脸色不太好，气色不太好，人很容易疲惫，然后回到家里打不起精神来啊，可能每年也要中个2次招。这种类似的这样的朋友，我们也可以通过吃孢子粉来提升一下免疫力。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在东方购物呢，我们一直以来给大家讲到说增强免疫力，增强免疫力，很多人觉得说这个增强免疫力它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一个孢子粉它是怎么做到的呢？我跟大家来讲一下，因为它是有蓝帽子的，蓝帽子有国家权威部门认可的具有一定保健功能的保健食品。它是这样的，今天这个产品三大免疫器官，胸腺最早是从青春期10几岁就开始 凋亡，到三四十岁就已经是凋亡的非常厉害了啊，就是这个这是胸腺。另外一个就是骨髓，骨髓是造血干细胞在这个地方开始生成的，骨髓也是一样，大概四五十岁开始进行一个衰退啊，很明显的衰退。再有就是脾脏，脾脏也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免疫的这个总工厂，它也是在大概四五十岁的时候就开始面临着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衰退。三大免疫器官一旦衰退了之后，它的重量会变轻，而通过小鼠实验之后，我们今天这个产品会增重这个免疫器官的重量，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三大免疫细胞，免疫细胞比如说我们说 NK 细胞，这有打仗的对吧， B 细胞 T 细胞这些帮你打仗的这些细胞，它在这个有了这个灵芝孢子粉之后，它的免疫细胞的数量，它的免疫细胞的质量都会有所提升。在这种情况下，所以我们给到它披下来蓝帽子，就是增强免疫力，就是对于免疫器官的这个器官的这个它的整个的重量以及免疫细胞的数量和质量都是有提升的情况下，是可以来增强个人的免疫力的。所以你说这个多重要，我们现在很多时候不就是希望自己的免疫力强一点嘛，对吧？免疫力强，有的时候人家说睡一觉就好了，但是免疫力不好，一个小事儿可能会拖的时间很久。那个仙之楼的破壁灵芝孢子粉，它是有连续20年获得20万项有机认证的，这个目前在全中国我们找不到第二份啊，就是连续20年通过20万项有机认证，所以这也是很多观众朋友一直连续的坚持不断的在吃它的一个主要的原因。那我们也是建议大家早一包晚一包就可以了。大组合目前还剩下4到5套，售完即止，没有预约，今天是没有预约的。我们今天是1998，然后一共拿回去22盒，专柜是298块钱。然后我们东方购物今天给到您的价格就是很划算，我们是1998，可以拿回去22盒。大家如果说是想要送礼或者是自己吃，今天的这个一盒，这样的一盒的价格，我们可以一盒当中是15包，我们可以吃大概是7天半啊，就是一周左右。那这是专柜的价格，所以还是在东方购物买更划算。然后我们也是在所有的直播间当中相比较，也是东方购物拿到的一个超级划算的价格。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大组合大概还有2到3套，售完即止，02151119900。
4: 仙之楼孢子粉经典黄河款全面升级，总三贴为孢子粉有效含量之一，升级后的黄河孢子粉总三贴提升3倍，由4000毫克提升到12500毫克，其中灵芝中重要的活性成分麦角甾醇和贝塔葡聚糖均分别检出20毫克和1000毫克，并有参与孢子粉国标制定的吴长辉工程师全面监督。蓝帽子增强免疫力，破壁率大于99%，这就是全新仙之楼孢子粉的实力与底气。各项营养提升，大品牌品质保证，全面提升体验感，让您事半功倍。

0: 上台排队非常高。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在东方购物非常受欢迎的仙之楼的破壁灵芝包子粉。然后我们的观众朋友每次去了以后都会觉得，哇，这个地方真的是一片仙气。为什么大家会觉得这种有仙气的感觉呢？因为刚好我们那次去的时候赶上了灵芝喷粉，然后我们在这个灵芝喷粉的过程当中，其实是可以闻得到空气当中这个灵芝的清香的。所以还是那句话，就是好的东西不等人。我们的大组合如果售完之后，今天是没有预约的，全天啊，就这一档直播，并不是就是说全天会有很多档直播，全天就这一档直播。大家如果买了之后，是最快明天就能收到货的啊。然后我们也是建议大家在年纪大了的时候，然后身体慢慢的开始免疫力没有那么强的时候，或者说是我们在这个人的这个状态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好的时候，可以通过这种有机的破壁灵芝包子粉来增强自己的一个免疫力。然后跟大家来说一下，为什么我会非常推荐仙之楼，给大家看一下在我的手上。其实现在在市面上有很多很多各式各样的包子粉，对吧？各式各样的，大家可以看到包子粉是这样的，它就是灵芝的种子嘛，所以只要农户去种，它就可以收到包子粉。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就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仙之楼，它是福建省的院士专家工作站，它也是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它也是十佳院士工作站、示范院士专家工作站以及院士工作站，就是它实际上是有大量的这个博士后啊、院士啊在背后做支撑，来告诉你这个东西它的所有的环节是怎么样来把控细节的。我们的比如说浇灌给灵芝的水源，还有土壤，以及我们在这个灵芝的种植和采收的过程当中如何遵循有机的这样一个种植的方式，这个就是非常非常难得的事情，这就跟我们在市面上看到的那些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大组合如果是售完了之后是没有办法帮大家做追加的，大家理解一下。还有就是这个产品其实到秋冬季节每年都是属于一个非常紧俏的状态，所以我也是提醒大家，就是其实每年就我们到了这个秋冬季节，可能各种各样大家不舒服的情况会比春夏季会更多一些，大家就在这个时候要尤其当心一下自己的身体。明天是中秋佳节，对吧？然后接下来就是这个寒露和霜降这两个节气，你就会发现早晚的温差很大，你就会发现身体扛这种早晚温差的能力开始变弱，这个时候其实就是考验每一个人免疫力的时候了。所以这个产品带回去之后，认认真真的、老老实实的啊，每天来吃个两包，对自己的身体的免疫力的提升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大组还有一到两套，售完即止，02151199900。
1: 那个吴总工程师，来，幸会幸会幸会啊！那个您认识我吗？
2: 认识认识认识。
1: 我谁呀、
2: 咱们东方购物东方电视台的徐老师。
1: 我可真的是认识您、因为呢那个您的这个采访，我每次在做节目跟咱们上海的观众朋友在介绍咱们仙之楼的产品的时候，总是会播出来我们吴老师的这个画面。我正式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吴长辉总工程师，咱们仙之楼的包子油、包子粉这两大拳头产品，跟市面上的也有别的品牌也有嘛？有什么区别？跟大家说说好吗？
2: 我简单讲一下，我觉得有好的原料，才会有好的产品。就是我们产品的质量好不好，一定要从源头开始控制。所以我们仙之楼一直是坚持自己建立这个灵芝种植基地。所以我们的包子粉也好，包子油也好，是从源头就开始把控这个产品的这个质量。比如说我们的灵芝包子粉，我们是一直是采用这种有机栽培，授粉不能超过50天。
1: 第一点，有机种植，有机原料。我们的包子油就是有机的包子粉做的原料，我们的包子粉更加是四方的有机的，这一点再明确了。
2: 对，收集方法，因为我们知道包子粉很细小，
1: 对，
2: 人家很多是用这种风机去抽的。
1: 所以我当年去的时候，人家用吸尘器，说这已经相当好了，这很好的收集方式了。咱呢？
2: 我们是每一朵灵芝给它搭一个小房子，就是每一朵灵芝给它一个一个套起来，这样去收集它一个包子粉，这样子收集的包子粉就很干净。这种收集方式它就是费时费工费力，但是它品质好，因为我们仙之楼的定位就是为我们的客户提供这种高品质的灵芝产品。

还是那句话，其实健康是一切的根本。那每年到了中，大家有没有感觉到每年到中秋佳节啊，还有就是接下来的这种传统的节日，我们其实尤其想要跟家人在一起，对不对？平常呢，可能大家没有感觉，但是到了这样的节日的时候，其实是特别特别思念家人，特别特别希望能够家人在一起。其实真的，除了家人的健康之外，其他的都是小事儿。对吧？除了健康之外，其他都是小事儿。那么今天给您带来的这个产品呢，其实我在身边有很多的朋友，我都是看到他们吃，然后我自己的身边的家人也有的在吃，我自己也在吃，所以我对它真的是太熟悉太了解了。包子粉呢，其实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一个增强免疫力的好东西。它可能不像包子油哈，包子油相对来说价格高一些，那么速度会快一点。那包子粉其实作为一个日常的增强免疫力的保养，它的整个的作用会非常的强。你像我妈妈，她就是属于那种长期来吃包子粉来提升自己免疫力的，我觉得她的状态就是比同龄人会好很多。她是51年的，他应该叫76岁了，对吧？76岁、77岁的这样一个年龄了，但是他的状态非常好。所以还是那句话，就是人呐、啊，就是当你吃对了东西，吃好了东西，你的状态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也是建议大家，如果说是大家了解这个包子粉的好处之外，你就开始要了解说你吃什么样的品牌了。因为包子粉这当中啊，会有很多良莠不齐的东西。我给大家看一下啊，在这边，我今天准备了几张照片给大家看一下。在这儿，这几张照片都是包子粉的种植，但是你可能就相对来说，你就如果你不深入去了解的话，你看不到。你看这边是种植的地方，下面就是农田，啊，下面就是农田。这个农田在灌溉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要喷洒农药，对吧？这个农药有很多是喷洒在空气当中的，一阵风吹过来，它俩就隔着的、挨着的啊。这个灵芝的种植跟这个整个的农田是挨着的。你像这种，我就建议大家一定要非常非常的小心。还有像这种啊，这种也是，它在这个种植的过程当中，它是通过一个非常大的这样一个吸尘器一样的东西在吸这个灵芝包子粉。那你想想看，这个风力有多大呀，对不对？这个当中的土壤当中，可能都这种松动的这个土壤都被一起吸进去了。这是第二种。还有像这种，你看看密密麻麻的，这当中这个应该一个木头当中长2株3株，我们是一木一枝，就是一棵椴木上面就长一株灵芝，然后2座3修，所以真的是很不一样。都叫灵芝包子粉，但是此包子粉非彼包子粉。你看，我给大家看一下，这是我们的啊，我们叫套筒取粉，就是每一株灵芝是一个小房间，给它搭一个小房间，而且我们这个套的这个桶，这个是个纸质的哈，是一个纸的桶，这个桶这个纸质的这个材质是食品级的，包括我们这个塑料薄膜铺上去的时候，那个塑料薄膜也是食品级的，所以它这里面会需要有很多的细节。为什么需要有这么多的细节？因为灵芝是多孔菌科，它非常容易富集土壤啊、空气啊当中这些不好，它就像一个很大的吸收器一样，非常容易去富集到空气水源当中的这些东西。所以如果你空气好它就好，水源好它就好，可是反之如果不好它也会照单全收，是这样的。为什么我们跟大家讲说我们尽量去吃一些大品牌，尽量去吃一些有担当的企业，原因就在这里。我最后再给大家泡一次啊，因为我们节目当中我大概泡3次，灵芝包子粉，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上面的这种，就是我们浮在水面上的那一层油膜，这一层油膜当中就是我们讲到的灵芝总三萜的含量很高的情况下，就是会有一层像一层那个油膜一样浮在水面上，这是因为有灵芝总三萜，灵芝总三萜它是不溶于水的，它是脂溶性的营养素，而多糖是水溶性的营养素，所以当灵芝总三萜含量高的时候，它就会有一层很明显的油膜在这个地方。我们一般吃包子油啊，为什么会有油呢？对吧？包子油其实也是因为从包子粉当中提取的油脂，
是这个意思。一般来讲，你看大家就吃那个仙之楼的包子油，每100克，我今天也带过来了啊，这是大家平常吃的仙之楼的包子油，大家有没有印象？每100克当中的总餐贴是2万毫克，今天我们拿到的这个版本是每100克当中是12500毫克，12500毫克，这已经非常高了，对吧？已经是包子油的一半以上了。然后我们东方购物要求说，你既然说你有这么高，你去做个检测，看看你到没有。我们来做了检测，也到了，对吧？它达到了12500毫克，你看达到了没有？达到了呀，对不对？所以我就是反复跟大家讲，东西好，然后你在了解到这个东西好之后，你要知道如何去挑选，如何去鉴别，这样就算你今天不买没有关系，那你今后你如果需要的时候，你知道如何去挑选，这就行了。那今天这场节目就是我觉得也是很有意义的。好，我们今天跟大家讲的这个产品，我们的大组合已经快没有了，专柜的价格是一盒15包，然后我们一共是298块钱，那么就是吃一周左右嘛，对吧？7天半嘛，对不对？1998的这个价格在专柜其实就是拿到6盒，7盒都拿不到，是吧？7盒都拿不到。东方购物今天我们的大组合是帮大家拿到22盒，让大家拿到22盒，给大家看一下啊，在这边22盒是东方购物目前能够拿到的最大的构成，就是18+4，22盒，1998，6块钱一包，400元凑单折后之后1598，算下来4.8块一包。所以喜欢的话呢，我是建议大家直接拿大组合。但如果你说你从来没有吃过仙之

0: 只楼包子粉经典黄河款全面升级，总三贴为包子粉有效含量之一，升级后的黄河包子粉总三贴提升三倍，由4000毫克提升到12500毫克，其中灵芝中重要的活性成分麦角甾醇和贝塔葡聚糖均分别检出20毫克和1000毫克，并有参与包子粉国标制定的吴长辉工程师全面监督，蓝帽子增强免疫力，破壁率大于99%，这就是全新仙芝楼包子粉的实力与底气，各项营养提升，大品牌品质保证，全面提升体验感，让您事半功倍。
1: 我只有对阿姨搿能介有帮助，侬心里向觉得开心吗？
2: 开心的呀。那么呢，
3: 伊跟我讲啥？伊叫
2: 包子油，我呢吃包子粉。
3: 哎，伊觉得本来呢，不要去考虑钞票，侬上去。
2: 本来搿包子粉呢，我是不肯吃的。那么呢，伊讲侬吃搿包子粉，侬吃了好啊。包子粉侪是我吃，吃了啊，还有老多辰光。
4: 真的嘛，包括我想退休，伊都不帮我退休。嗯。那么想想呢，屋里向是得意了，我自家蛮辛苦。
1: 年纪大了呀。
4: 哎呀，66岁。
1: 66岁
4: 了。唯一的感觉，对我讲起，因为经常性应酬的，夜里向吃好个老酒。
5: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在东方购物超级受欢迎的仙芝楼的破壁灵芝包子粉。这几位观众朋友哈，大家可以看到他们的状态很好，但是呢，他们很多。当中或者动了2到3次手术，或者呢之前遭过罪啊，动了大刀子的，然后身体不舒服的，所以还是那句话，就是事在人为，选择大于努力。当你选对了东西，当你走对了这个路径，对吧？一方面我们说专业的机构，我们找白大褂去进行专业的这个问题，找到他们，另外一方面我们自身的免疫力来增强，其实我们是可以赢得很多时间的，为我们赢得很多时间。其实很多时候啊，就是要拖嘛，对吧？你只要跟他拖得起，慢慢的，可能你就赢过来了，你就做打持久战嘛。现在不就是都是要打持久战？因为现在都是到了老龄化的这样一个银发时代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有这个意识啊，我们一定要善于打持久战啊。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今天的这个大组合、小组合都不多了，02151199000。

0: 玲玲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2: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3: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4: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5: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6: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分批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定时购物就选。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恩雅。今天我们是秋分的一个节气，也就意味着呢，说我们的秋冬季节呢离我们越来越近了。大家已经感知到现在早晚的这个温差也比较的大了，天气慢慢转凉，那我们一定要关注到自己身体的免疫力方面，同时包括您的心脑血管啊。因为我们一说到心脑血管，大家都会知道心脏放在第一位了。那这时候推荐给大家一个好产品，就是来自于咱们 BioH 的我们的辅酶 Q 十这款产品，在咱们东方购物呢常年畅销，关键今天性价比高的同时，我们的生产批次还很新鲜啊，4月25号的今年的新批次，高含量，同时我们还有双蓝帽子保健食品的这样子的一个功能，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呢依然请到老朋友大刚老师，您好。
1: 林燕好，观众朋友们好。那秋分一起呢，那说句实话，很多人的身体还跟不上这个就是季节的这个变化，所以很多人说，哎呦，我这个反应首先就反应在你心脏上面，你心脏可能会觉得哎呀发闷了呀，有的时候觉得哎呀这个走两步路我就觉得不行了呀，确确实实在这个季节我们要更好的养护我们的心脏了。
0: 是的啊，当然不光是说你心脏出问题咱们才要吃辅酶 Q 十，日常的养护其实离不开辅酶 Q 十，因为大家都知道啊，辅酶 Q 十呢在咱们身体当中呢非常的重要，它不是被发明出来的，它是本来就有的。观众您可以看一下啊，咱们出生之后呢到了20岁就到了您的巅峰状态，然后之后开始呢就迅速减少，这也就意味着为什么你说哎呦年轻的大小伙子人家晚上熬夜呀，包括可能比如说体能训练特别的好啊，但您会现在您怎么爬个楼提个重物你就气喘吁吁的。
1: 对，
0: 关键还有是什么呢，观众您看到啊，在咱们的心脏当中辅酶 Q 十的浓度减少的特别明显，77岁的老人比20岁的年轻人心肌当中的辅酶 Q 十一次要你看看啊，减少了多少？57%，
1: 是，
0: 对吧？这个数字还是非常惊人的。
1: 对啊，那所以说呢，其实很多人说，哎呦，这个辅酶 Q 十那么的重要，确实啊，不仅仅是在心脏上面，它在人体的很多器官里面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辅酶 Q 十与心脏健康这本专业的书籍当中啊，其实就对它有一个比较详细的一个描述。辅酶 Q 十是什么？
0: 对，
1: 它是细胞代谢和细胞呼吸的激活剂。
0: 嗯，
1: 细胞是我们身体当中最基本的这个成分，所以它是它的代谢和它的呼吸的激活剂啊。发现它在心肌细胞当中发挥着重要的能量传递的作用，它的能量传递要靠这个辅酶 Q 十。
0: 对，
1: 而且证实了辅酶 Q 十几乎存在于人体的所有的细胞当中，只是心脏当中的含量更高，是吧？所以呢，它对于心脏的动力啊，它就起着不可忽视的这个作用。
0: 对。
1: 那么还有一点呢，刚才说到不只是心脏啊，尤其年纪大了以后呢，它是大幅度的合成能力是下降的。正常人在30到40岁以后，体内合成辅酶 Q 十的能力逐渐下降。
0: 对，
1: 有报道称，77岁到81岁的时候，与19到21岁相比，辅酶 Q 十在心脏当中的比例，就人家前面说的那个下降了58%。
0: 对，
1: 等于是将近60%下降掉了，
0: 对吧？
1: 是。好，但是你看啊，除了心脏之外，胰腺的下降比例更高，
0: 对，
1: 83%了，
0: 是，
1: 对吧？那只剩下多少啊？它下降8%，你真正只有17%了嘛？
0: 对，
1: 对吧？
0: 嗯，
1: 肾上腺的比例下降了45%，还剩下55%，还剩下45%。
0: 嗯，
1: 肝的比例下降了17%。是吧？肾的比例也不少，下降45%。那换句话来说，我们只有多少？只有55%了。所以你看，我们的肾脏也好，我们的胰腺也好，我们的肝脏也好，包括我们的心脏，其实到了年龄到了一定程度之后呢，它的合成能力啊是大幅度的下降。但是我们确确实实每天你还得需要，它要支出啊，对不对？
0: 这时候需要我们说实话啊，外来的力量了，因为现在的科技营养非常跟得上，我们呢从外来借助力气其实更方便。今天的百奥和这款的辅酶 Q 十的软胶囊，观众看到，首先有蓝帽子保健食品的这个标志在咱们的瓶身当中。平时啊，咱说到辅酶 Q 十的这样子的一个功能呢，可能您看看保健功能只有一个增强免疫力，对吧？但是今天是双蓝帽子的这个保健功能，除了增强免疫力的同时，还有一个平时我们从来不能提的抗氧化。但是今天我们有双蓝帽子保健的这样子的一个标志，抗氧化很多的顾客非常的清楚，就意味着是什么呢？哎，我们同样在衰老的过程当中，可能我比别人这个老的速度慢一些，我比别人呢同龄人呢看起来呢要更年轻一些。而且关键呢，我们说到它不光今天有双蓝帽子的保健的这个标志啊，咱的含量高，吸收好。
1: 对，其实呢，因为市面上我们说辅酶 Q 十也有很多，那百 H 这一块

0: 管他为什么说在东方过的顾客当中啊有非常好的口碑，很多人都是吃过之后有感觉，那感觉来自于什么地方呢？无非源自于两点，第一点就是高含量，你每天的量你要吃足呀，对不对啊？那我们来看一下啊，在这里呢，它其实我们的检测报告啊，单次就是我们这个批次它的抽检的实测值是单粒辅酶 Q 十含量达到了49.47，那有人说这个49.47它有什么意义吗？来看一下蓝帽子对于进口辅酶 Q 十保健产品的含量上限是多少呀？是50毫克，所以49.47毫克它其实就是紧贴着这个天花板的上限了。
1: 对，
0: 所以这一粒它的量它就给你，它的意义就在于它的量给你吃足了。
1: 是的啊，咱们平时的日常的这个饮食当中，我们再有额外的摄取的话，基本上满足咱们对辅酶 Q 十的一个量了。那说到这儿的时候，肯定您要说了，高含量意味着高吸收，吸收不过关的话，那你含量再高，咱吃了等于白吃。
0: 对，
1: 今天这款又有什么独特之处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哈。
0: 您能够问到这个问题呢，说句实话，那确确实实您对辅酶 Q 十的了解确实是比较多了啊。那么针对这个情况，咱们用专业的来回答你，好不好？那首先来说呢，什么东西都要放在一起做比较。那我们都知道，东方购物有一个非常出名的品牌叫某会，对吧？
1: 对，
0: 某会卖得非常好，德国原装进口的。那人家一直在推崇一个叫什么呢？叫核心的胶束技术。
1: 对，
0: 对吧？核心的胶束技术。那这个技术啊，其实我们说它主要是两点。它第一个，他说我的分子很小，我已经达到了纳米级的分子的这个级别。那我告诉你，那要分跟谁比啊？
1: 对，是。
0: 那我们今天白 H 的辅酶 Q 十，它的分子是多少呀？来，如果把它比作一个椰子的话，那我们今天就是一个乒乓球。某会的一个分子大小相当于一个椰子，那我们今天就是一个乒乓球。乒乓球跟椰子谁大谁小呀？乒乓球是椰子的几分之一呀、大家去比一比就知道了。
1: 对，
0: 为什么呀？分子越小，它就更容易通过我们的小肠的这个屏障进入到我们的身体当中，从而被吸收，对吧？所以这是我们现它的个体更小更容易，它是一个前提条件有了。第二个呢，它的技术。
1: 对
0: 啊，我们之前说它核心的这个胶束技术啊，因为油啊不溶于水嘛，所以呢它在油就是我们说到的它这辅酶 Q 十的纸质的外面再给你包裹了这个水性膜啊，水性膜，那么就使得它能够突破这个情况。
1: 对，
0: 我们今天是怎么一个情况呢？它是把它索性就打散了，
1: 哎，
0: 对吧？油和水打散混在一起，再加上它的小分子，那不就更容易更顺利的通过我们的小肠的环境来进入到我们的身体当中，从而被吸收嘛。
1: 哎，那说到这儿，很多人说哎呀，这个太抽象了，我有些看不懂。
0: 对，
1: 来，我们现场给大家做实验，这个啊一下子就让您了解到其中的门道了。
0: 对，既然说到大分子脂溶性，好多人说哎呀，它最直观的就是它哎不好融化呀，对不对啊？你看我搅半天，筷子一停啊，水是水，油还是油。那我今天把这个我们今天白 H 的辅酶 Q 十呢，我也同样的滴到这个水里面去。
1: 对，是，
0: 大家看一下，同样滴到这个水里面去。
1: 哎，
0: 我们叫什么啊？您看一下，我筷子都不用，我今天就稍微的晃一下，就和晃红酒一样。
1: 哎，
0: 来，而且你看一秒钟的时间，
1: 是
0: 我们什么技术？
1: 一秒乳化，
0: 咱们是超分子的微乳技术。这个技术好不好？不用我多说，
1: 对，
0: 你眼见为实，一目了然，回去自己也可以做。
1: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今天高含量同时还有高吸收，我们吃了才算好的同时，那很多顾客会说了，哎呦，我知道原来那个某会啊确实价格贵，有时候偶尔咱们做活动的时候周末爆杀，你可能呢一粒下来还得要一个4-5块钱了。
0: 对，
1: 但今天呢我们说到了 BioH 这款呢，让大家能够吃得起，能够坚持吃。当然 BioH 这款大家如果买过鱼油也都知道的不便宜，同样咱们这一瓶啊，这一瓶是60粒给到大家，外边的价格您来看一看，499块钱，对比其实某会的价格，其实说实话已经算是便宜一些了。
0: 那差不多也得8块多钱一粒呀、
1: 对
0: 不对？
1: 是，对。但是今天呢，我们既然说了让大家吃得起，来，观众朋友可以看一下啊，小组合构成，如果你说我从来没有买过，我想试试看，698块钱，咱们买3瓶啊。东方购物买3瓶，你可外头只能买1瓶。
0: 对，
1: 好，如果你要说一个翻一个倍的话，家里边现在不光老两口在吃，我们的年轻人也需要补充的话，观众朋友直接选择家庭分享装6瓶装，3瓶装698，按理说6瓶装应该是1396块钱，东方购物今天直降200，同时只需要1196块钱，不参加活动，观众朋友们，咱们单粒价格3.3块，我就问一下您啊，一个月的话一个人不超过100块钱，对于您来说，我们既增强免疫力同时又是抗氧化，这样好的这一粒您需不需要去保养呢？对不对？
0: 确实是啊，所以很多人说不要多想了，我天天都 在吃的，对不
1: 对
0: 啊？
1: 是。
0: 那就是什么时候呢更划算一点？那现在呢，马上中秋节就要到了，对吧？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拿出大

0: 组合更划算，而且也方便你呢在后面的小长假当中啊，如果要走亲访友的话呢，也可以大家分享一下，也可以送一送长辈老人。
1: 是的啊，所以喜欢的话，大组合是在热销当中，建议大家按一号键了，02151119900。
2: 它是我们维生素的一种，维生素维持生命的元素，所以就可以想象它还是很重要的。那么它很重要，主要是它存在于我们身体里，比如说心脏啊、肝脏啊、肾脏啊、胰腺啊，那么它本身就存在着这种物质啊，所以说呢，我们说它对于我们的心脏的功能，尤其是在心肌里面含量是非常多的。我们人体呢有的时候可以稍微合成一点，但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合成的速度越来越弱那么它可能降低25%的这样的一个能效，所以说就越来越少了。
3: 好，观众朋友啊，好东西来了啊！我手里拿的是两瓶辅酶 Q10，一个是我们的诺慧，东方购卖了好几年了啊。我先声明一下，诺慧的这个辅酶 Q10我也吃了很长的时间，这个牌子也非常的好，它的含量也非常的高，是45毫克的，它也是水溶性的，是不是？但是我手里的这一款，不得不说现在的技术的那个迭代呀，它确实是做得好，更新的更好的来了，百奥盒的辅酶 Q10。 大家听说百奥盒那都是鱼油，没错，其实百奥盒在做鱼油的时候，它对辅酶的研究也非常的厉害。那我们今天是首发在东方购物给大家带来百奥盒的辅酶 Q10。 第一个看它的含量，我们这个是45.9，比这个要稍微多一丢丢。最最重要的还是它的水溶的这个技术，这都是水溶，它有什么了不起？水溶的更好。我待会儿给大家做实验，我的天哪，这个真的非常棒。还有一点哈，就是说都是蓝帽子，这个蓝帽子只有一个，就叫做增强免疫力。这个是两个蓝帽子，一个增强免疫力，还有一个是我最喜欢的，叫做抗氧化。你自己去品，你细品，买它。
1: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反复强调了6瓶装现在是在热销当中，因为大家现在这个保养意识建立的特别好。观众朋友们，每年现在您看啊，一到这个秋冬季节，就基本上单位会组织，比如说开始体检呀，包括咱们退休人员说，哎呦，单位也在安排一年一度的这个体检，开始的时候很多的指标，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呦，我特别在意。那你不光看指标，你每天现在早上起来的时候有没有觉得胸闷啊、气短呀、手麻呀，或者说呢你这个心脏的老觉得像使不上劲儿一样的，我们经常会说吃力，吃力两个字，力气被吃掉了。观众朋友们，咱们随着年龄的增长，你的辅酶 Q10 在身体里面也是下降的速度非常的快。
0: 对，
1: 那你给它有没有营养的补充哈？
0: 对啊，而且我们刚才反复给他看了，除了心脏之外，哎，你的胰腺呀、你的肾脏呀、你的肝脏呀，你看都是需要，我们说它的下降幅度也是很大的。所以我跟你讲，你哪怕说句实话，你不是说你要天天运动，是吧？你说我要今天要大体力的运动或者消耗很大的，不是的，你的辅酶 Q10 在消耗多。你哪怕安安静静的在家休息，你就躺在床上一动不动，你辅酶 Q10 各个脏器当中它的消耗它也是存在的。
1: 是，所以啊，我们叔叔阿姨一定要保重身体，尤其是现在到了进入秋冬季节之后，很多叔叔阿姨会知道的，这个季节难过了，对吧？因为天气的这个变化的幅度特别的大，很多人一到季节一变换，你的身体先
0: 跟不上了，
1: 跟不上了，
0: 对吧？没反应。
1: 咱们提前呢，我们把这些工作都做好。今天的 BioH 呢，如果你买过它的鱼油，你就知道特别的好，高纯鱼油。那今天搭配着我们高含量的辅酶 Q10，而且呢，1+1，我觉得啊，其实搭配起来吃更好了。尤其是再到年底的时候，你看接下来的双节，对吧？咱们可能要有应酬的，哎，老同学之间要见见面的，家人一年半载我们要聚个会的，
0: 对，
1: 比的是啥？就是看你现在的精气神到底怎么样，对吧？
0: 对，
1: 我们现在啊，我觉得每一次就是见面的时候，哎，你精气神不错，哎，我觉得你气色特别好，对吧？这个是让人欣喜的一个变化。我们现在呢，尤其是生活在上海这样子的一个发达城市的时候，关注的第一位是什么？就是咱们自身的健康。自身健康啊，我每次都会说，这个一存在，你存折上的这些零才会实现它的这些意义。
0: 对，
1: 而且很多人会有一个误区，说，哎，人呀，是不是只有好像身体，我觉得心脏不好了，我可以才去吃辅酶 Q10？不是，观众朋友们，咱们说到辅酶 Q10啊，只是正常人，刚才大恩老师提到了，我们活着，哪怕你天天躺在床上，
0: 对，
1: 辅酶 Q10咱都要消耗。为什么呢？您来看一下啊，心脏大约一天要消耗110毫克左右，
0: 对，
1: 肾脏要消耗100毫克左右，来，肝脏60到70毫克，大脑13.4毫克，肺部6毫克左右，脾脏我。

0: 们还有二点几毫克，
1: 这已经300多毫克了呀，
0: 啊、对吧？你说这就是每天我只要活着有呼吸这口气，咱就得要消耗辅酶 Q 十了，
1: 对，
0: 对不对？嗯。
1: 但是呢，我们确确实实呢，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对吧？那他尤其是年纪大的人，为什么好多年轻人他辅酶 Q 十他的合成能力快呀、啊？他睡他熬夜了，他压力比较大了，他稍微休息两天，马上就精神就活过来了，对吧？
0: 对。
1: 还有呢，就是前段时间，比如说那个世界杯，
0: 哎，
1: 你看你熬夜，你看个一两天，
0: 对，
1: 那你可吃不消了。
0: 是，
1: 但是很多年轻人20来岁的，像我儿子这样的，那根本就白天休息一下，第二天继续干，对吧？
0: 对，
1: 为什么呀？因为他的合成辅酶 Q 十能力是比较强的，所以他不缺。但是我们呢，大家看一下，一般正常人啊，在30到40岁以后，您看您现在几岁，对吧？
0: 对，
1: 体内合成辅酶 Q 十的能力逐渐下降。77岁到81岁的时候，就是很多老年人，像我爸妈这个年龄了，比19到21岁，就我儿子这个年龄，
0: 对吧？是，
1: 你看啊，辅酶 Q 十在心脏当中比例下降58%，那你比得过人家20岁的小伙子吗？
0: 对，
1: 还不止啊，来，胰腺它的比例下降83%，肾上腺的比例下降55%，肝的比例下降17%，肾的比例下降45%。心脏也好，胰腺也好，肾上腺也好，肝也好，肾脏也好，都是接近于一半的下降。你说你怎么能够有很强的活力？
0: 是，
1: 那肯定是这个不够的呀。
0: 所以啊，我们说了，不够的时候咱就要补起来，而且要怎么样去选择品牌？首先啊 ，BioH 在咱们东方购物真的是好多年了，很多顾客买它的鱼油已经跟随了将近7、8年的时间。我们今天有蓝帽子保健食品的这个标志在咱们的瓶身当中，吃了干嘛啊？光头来看，保健功能写得非常的清楚，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平时呢，您买的某会只有一个增强免疫力。咱们说了，免疫力现在是一道身体的防线，尤其是换季的过程当中，或者是说呢，天一扎冷的时候，哎，你是不是觉得免疫力跟不上了？
1: 对，
0: 抗氧化很好理解，对不对？来，观众朋友们啊，适宜的人群是什么？成人。
1: 对，
0: 因为呢，少年儿童人家不需要，孕妇、乳母过敏体质是特殊人群。所以只要你觉得说我这段时间我想给自己的身体要加加劲儿了，来，今天啊，每天一次，每次一粒就可以了。这个还特别好吞服，观众朋友们。
1: 对，颗粒比较小。
0: 颗粒比较小。
1: 对。
0: 那你说颗粒小的话，这个含量的一粒够吗？来，我们了解一下哈。
1: 首先来了解一下，咱们说你到底吃多少合适呢？像这个东西它也不是多多益善的，对吧？你看蓝帽子对于进口辅酶 Q 十保健产品的含量上限是50毫克每粒。那我们能够做到多少呢？我们是做到了49.47。那你说49.47就49.47了吗？所以我们也怀着这样的疑虑，把这一批啊辅酶 Q 十送去做检测。那么实际的本批次的抽检的实测值，单粒辅酶 Q 十含量49.47，离50差多少？只差了0.53。你想想看，那就基本上是接近于50毫克了。
0: 对，
1: 所以第一个保证什么？保证它量，它能够足，量足了就有基础的物质前提和基础。
0: 哎，所以啊，我们说光量够，那你很会问了，说哎呦。高含量太多了，
1: 对，
0: 可是呢，我吃了怎么好像还是不起作用呢？哎，高吸收这才是王道。
1: 对，
0: 我们现场再给大家做一次实验，这个实验呢您回家也可以再去试试看哈。
1: 吸收好不好，那其实大家自己都可以看得出来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啊，传统的辅酶 Q 十啊，它是什么呢？它其实辅酶 Q 十是脂溶性大分子的，它不溶于水的。
0: 对，
1: 不溶于水，所以我筷子搅拌半天，我筷子一停，那水还是水，油还是油。那我今天呢，把我们今天的啊有这个超分子微乳技术的我们这个技术，那这个技术有什么好处呢？我还要筷子吗？不用了，我把它也滴到水里面去，
0: 对，
1: 晃一下，
0: 哇，你看看，
1: 一秒乳化。
0: 观众朋友啊，咱平时做某会的时候，你还要拿筷子要搅一搅。
1: 对。
0: 那您看到今天 BioH 的这一款呢，我们直接啊一秒乳化，
1: 对，
0: 就像摇晃那个红酒的感觉是一样的。
1: 晃一晃就可以了。
0: 所以啊，观众朋友，这个实验我们说了，您回家放心大胆的去做，因为今天呢，我们 BioH 呢在东方购物也是畅销了很长一段时间了，很多顾客回购率非常的高，因为它有蓝帽子保健食品的这样子一个标志，同时又是双蓝帽子的这样子的功效啊。那很多顾客还问了，我要买大组合构成的话，一个是要送人，一个如果要我要自己吃的话，保质期到什么时候啊？
1: 哎，
0: 全新生产批次，观众朋友们，今年4月25号的，保质期有24个月，
1: 够长了，
0: 也就是到2028年的4月份。
1: 嗯，
0: 所以我们就说这瓶里边啊，咱还不是30粒的，我们是60粒，
1: 对，
0: 对不对？家里边呢，就像我刚才说了，不光老年人咱要吃啊，年轻人现在，
1: 现在很多人都健身，
0: 哎，
1: 那个健身其实对这个消耗是比较大的，尤其心脏的负担也是比较。

0: 好大，所以很多健身人士啊都每天补充一粒丰富膳食的，
1: 包括像我自己也在吃，是因为为什么呢？你比如说像我们现在晚上快八点了，一会儿人家还要给大家继续做直播，
0: 对，
1: 像很多的年轻人家里边呢晚上经常比如说要加班的，
0: 对，
1: 熬夜的，
0: 对吧，打游戏，
1: 还有打游戏的，
0: 打到晨更半夜两三点的，
1: 你哪一天的这个超长的负荷，这种我们说了超长待机，你还要不给他加加码吗？对不对啊？所以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大组合现在是在热销当中，因为双节将至，很多人也说，哎呦，我还要送礼送长辈的，对不对？那我直接选择大组合构成，因为在外边这一瓶价格也不便宜哈，
0: 499块钱、
1: 嗯、啊，
0: 大家都可以到专柜里面去看一看的，499块钱一瓶、嗯、那你想啊，60粒每一粒算下来那差不多也得8块多一粒了，
1: 对，
0: 对不对啊？老两口都要吃的话、嗯、一天也要花到17块钱左右呢。
1: 但是今天咱们单粒算下来，你说我就不参加活动了、嗯、我就买这一个3块3毛钱，我给大家算一下，30天你乘一下，你就算一个月100块钱，这100块钱现在进一套菜场，你买不了些什么东西。
0: 明天中秋节，那只能买这
1: 对吗？
0: 肯定是不够的。
1: 哎，肯定不够的，
0: 肯定是不够的。
1: 但是这一个月下来，啊、我一个人对于我身体投资就100块钱、哎，我觉得这个很划算，对不对？我们把钱放在哪儿好？你给身体什么样的投资，它给你什么样的一个回报啊？所以我反复强调了，我们大组合构成备货不多，喜欢的话，请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头晕，头晕不能就是站着或者怎么样，快点要坐在一个地方靠着眼睛闭起来。睡睡觉有的时候睡到半夜里，一个人心口闷得不得了，因为我拼命要拍拍拍，时间长了这个心脏受不了的。我看电视看看看，我想对了，我也到东方购物去买口抚媚蔻是吧，他们说很贵的，管他贵不贵了，只要人舒服就好了。我说好像心脏您比较有力气了，就人的体力呢，就觉得呢比较长的时间能够有这个体力能够承受。我不是有医生签约的嘛，他说这个坚持还是要吃，总是有好处的。
1: 买了大概十瓶吧，搿趟。刚刚买，心脏又跳了，我自家打，哎呀，手自家打，有种哒哒哒哒哒跳老快。后头我看一个，哎，吃了搿老好嘛，哪自家得呢？
2: 就感觉就是
1: 哒哒老慢的，我自家晓得一样，老早哒哒哒跳老快的。
2: 现在是这种。
1: 搿是正常的呀。哎，侬头头是吧？
2: 就是感，那感觉比较平稳。
1: 哎，老早有夜里向哦，一起一百多，哒哒哒哒哒地老，我吓嘞。
3: 抚媒蔻石这个东西啊，其实我很了解的，同济大学毕业，我修的就是营养学。其实一开始就知道它好，但是呢我们都不吃的，因为它是油的。上次我在东方购物里啊，看到你们百欧盒的抚媒蔻石，那它能这么快的溶于水，我也算在营养学方面啊有些了解，所以我买了就开始试了。嘿，我跟你讲啊，因为我平时也都跑步的，年龄上去之后不得不承认这个身体机能是在下降的，所以我在后面呢基本就走走路了。那自从接触了百欧盒的抚媒蔻石之后，可能就两三天我再去跑步啊，跑跑回过头，哎，就是遛个头了，还可以跑个一两公里，没啥问题的。哎，还有一点，我感觉啊我胃口变好了。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说，蔻石也帮助代谢，有很多人不敢吃的东西我现在都能吃得下去，就是好事。
4: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的大组合购车也就是六瓶装饰在热销当中啊。其实说实话呢，您看刚才我们采访了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都在说到了身体的这个重要性，尤其是心脏啊。
5: 对，
4: 我们说了心脏千万不要感知到它的存在。为什么会说这句话呢？心脏一旦刷存在感过快或者过慢的时候，你都不会舒服。
5: 对，
4: 它一天要跳几十万次呢，
5: 是，
4: 对吧？所以你自己想一下，很平稳的你感受不到它存在的时候，这就是太太平平的时候了。
5: 哎，
4: 对吧？你但凡早上起来你觉得这个胸口啊哒哒哒哒哒跳得特别快，你心慌
6: 啊，有的漏跳你看，哎呦，那个很难受，
4: 很难受。
6: 你
4: 对，是
6: 你可能还要背那个24小时什么东西要去，还要去感受一下，对吧？
4: 对，是。
6: 还有很多人，他现在换季节，他觉得心啊很紧，
4: 对，难受，
6: 就抽在那儿的。
4: 嗯，
6: 哎呦，我跟你讲，这个都要当心一点，
4: 是
6: 对吧？
4: 嗯，
6: 还有好多人呢，其实很多人都是我熬夜熬了好几天之后，他就心脏就不舒服了，
4: 哎，
6: 对吧？他大运动量的这个跑步跑了大距离的，
4: 对，
6: 那其实也是不舒服的。
4: 是，
6: 所以你想想看，心脏其实它也有一定的这个是吧？
4: 嗯，
6: 你吃不消了，那它也是会反映出来的呀。
4: 对，包括还有有时候我们会说啊，现在就是上点年纪，人心里头不能搁点事儿。
5: 哎，
4: 我原来我不理解这话，但是你现在会发现啊，尤其我们这个岁数之后呢，上有老下有小，
5: 是，
4: 我相信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也是的。但凡有时候子女，比如说在单位上，可能今天经历点啥事儿，或者说哎呦，我今天出去买了个菜，我跟别人吵架了，对吧？有时候可能有点不顺心的时候，这一晚上啊你睡不好，别说熬夜了，翻来覆去到第二天您就觉得头晕眼花，就心里就不舒服了。拼的是啥？拼的是咱身体的底子。我待会儿给大家说啊，我8点1刻要做的是什么呢？我要给大家要带来的是南美加南极的30天左右的旅游。我在说每次会说这个产品的时候，我都会讲到了，观众朋友们，叔叔阿姨，你想一下，30天的旅游，这对于身体的一个极限的挑战。
5: 对，
4: 且不说你有时间，你有钱，你去参加这个，我自己自问一下，我去年出差的长线的出差，半个月不在的时候，我都已经觉得体力到极限，后边都撑不住了。
5: 嗯，
4: 这30天如果你要去玩的话，这对您是不是一个极大的考验？
6: 而且像南美南极呀、啊，像这种你旅途飞行的时间会非常的长，
4: 对
6: 吧？
4: 是，
6: 所以这个时候你能够参加这样的团，
4: 对，
6: 钱咱们先不说，
4: 对，
6: 时间你也不说，
4: 是，
6: 但是你的身体你靠什么来保障啊？
4: 就是、
6: 对不对？
4: 就是咱要有好身体，
6: 对，
4: 对不对？ 我们说了啊，平时的底子呢咱要打好一些。今天的百奥盒的这款抚媚 Q 十，观众可以看到啊，有蓝帽子保健食品的标志。咱吃很多的营养产品或者是这些健康食品呢，首先认准它。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说到了它的保健的功能，对吧？来，第一个增强免疫力，你身体啊就像住一道篱笆一样的，这个免疫力就是你身体的这一道防线。但凡要是比如说哎，天气的变化极端一点，人群当中人多一点，您的身体是不是会拉响警报？第二个就是我们说了，一年一度有时候哎呦，亲戚朋友吃饭聚会的时候，你比前一年看起来好像年轻了一点，你比去年看起来精气神更好了一些，抗氧化。观众朋友们，今天有两个保健功能，而且呢适用的人群非常的广泛啊，成人就可以。每天一次，每次一粒，有没有用呢？首先我们说到它今天这一粒里边的含量要够不够高，对不对？
6: 对，因为如果说含量不够，好多人说我以前吃这个抚媚 Q 十啊，我要吃两粒，我要吃三粒，那您看看您的量是多少，对吧？
4: 是。
6: 其实呢也不是说越多越好，当然少是更不行了。蓝帽子对于进口抚媚 Q 十保健产品的含量的上限是每粒50毫克，50毫克啊。
4: 对。
6: 那我们这一粒是多少？49.47。
4: 啊，
6: 这个你单单从量来说，已经接近于50毫克的这个上限了，对吧？
4: 对。
6: 但是到底有没有到这个数字，对吧？是不是符合了？因为我们知道某会它是45毫克呀。
4: 对，是。
6: 那我们这个比某会那个还要量更高一点，你就有一个参考的这个价值了啊。好，我们把这个批次呢，全部就是送去抽检，这个抽检的实测值好了，报告出来了啊。
4: 对。
6: 单粒抚媚 Q 十的含量。49.47，这不是我们说的啊，这是我们专业机构给出的这个数值。
4: 对，
6: 所以呢，这就让我们吃一粒。好了，你知道了，这至少在量上它是能够保证的。
4: 是的啊，第二个是什么呢？很多顾客会说了，哎呦，某会那个啊，用筷子搅一搅的那个实验特别的吸引我。
6: 对。
4: 但今天百奥 H 呢，我们说了也有自己的科技含量在这儿。
6: 对。
4: 首先您看到了传统的抚媚 Q 十呢，水是水，油是油，
6: 哎，
4: 经过你的小肠。它不吸收，
6: 对、
4: 哎、
6: 那好像以前我们某会啊，它是旁边也放一个，放进去之后呢，我也拿筷子去搅拌，对吧？它明显就有很多就融化开来了。但是今天你看啊，我们这个做法，因为它的其实它的技术啊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区别，是吧？有更大的进步。所以你看啊，我今天就不拿这根筷子了，我放在这不动，
4: 哎，
6: 我只是像喝红酒的时候晃一晃这杯子。
4: 哇，
6: 来我们看一下啊，这个可是我们跟你讲一镜到底眼见为实的，一秒乳化。
4: 对，
6: 我都不用像某会一样拿个筷子还去搅拌它，我就像晃红酒一样晃两下，
4: 对，
6: 一秒钟的时间，
4: 哎，
6: 它已经融化成这个样子了。那你想象一下，分子刚才说到了它还特别的小，再加上那么溶于水之后，
4: 对，
6: 那么这样的话呢，它就更好的通过我们的小肠的水样环境进入到我们的身体当中去，被身体所吸收。
4: 是的啊，我们现场这个实验呢也欢迎大家呢去回到家试试看。
6: 对
4: 吧？你说哎呦，你们现场有没有作假，我来试试看一下。家里边您吃的抚媚 Q 十和我们今天百奥 H 呢，您都可以去试一下。同时如果说买完今天这款我们的抚媚 Q 十啊，建议大家，如果你买过咱们 BLH 的高纯鱼油，1+1搭配起来吃，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呢秋冬季节到了之后呢，心脑血管这三个字呢，全部都是连在一起的，对吧？我们说了啊，这三者是不分家的。
6: 对。
4: 而且关键呢，我们今天还是那句话，就是让大家要坚持去吃。
6: 对。
4: 您不要觉得说，哎呦，保健食品的话，我今天吃了，明天就起效，那是神药，咱不做这事儿。你长时间，你坚持一段时间，你看一看身体有没有变化啊。我们的六瓶装备货已经不多了，因为今天六瓶呢，每一瓶全部都是60粒装，一个人吃可以吃一年的量。
6: 对，
4: 老两口半年的用量，但凡如果说家里边还有儿子女儿，他们一定要吃的话，四口之家一起来吃，观众朋友们，3个月的量。所以非常非常的快，很多顾客这也就是为什么说吃完回购率很高啊。
6: 对，
4: 来，不要担心说六瓶装我吃不完怎么办，咱们的生产批次很新鲜，今年4月25号的
6: 啊，
4: 保质期有24个月呢。
6: 对，要到2028年的4月24号啊。
4: 对，
6: 这个才，所以你说你4个月6个月，那基本早早的就其实消耗掉了啊。
4: 是的啊，所以呢建议大家直接选择我们的大组合构成，性价比更高，扫描屏幕左下方这个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5: 好，观众朋友啊，好东西来了啊！我手里拿的是2瓶抚媚 Q 十，一个是我们的诺惠，东方购卖了好几年了啊。我先声明一下，诺惠的这个抚媚 Q 十我也吃了很长的时间，这个牌子也非常的好，它的含量也非常的高，是45毫克的，它也是水溶性的，是不是？但是我手里的这一款 不得不说，现在的技术的那个迭代呀、啊，它确实是做得好，更新的、更好的来了。百奥盒的辅酶 Q 十，大家听说百奥盒那都是鱼油，没错。其实百奥盒在做鱼油的时候，它对辅酶的研究也非常的厉害。那我们今天是首发在东方购物给大家带来百奥盒的辅酶 Q 十，第一个看它的含量，我们这个是45.9，比这个要稍微多一丢丢。最最重要的还是它的水溶的这个技术，这都是水溶，它有什么了不起？水溶的更好。我待会儿给大家做实验，我的天哪，这个真的非常棒。还有一点哈，就是说都是蓝帽子。这个蓝帽子只有一个，就叫做增强免疫力。这个是两个蓝帽子，一个增强免疫力，还有一个是我最喜欢的，叫做抗氧化。你自己去品，你细品，买它。
1: 辅酶 Q 十啊，我帮侬讲啊，我屋里向我儿子帮我弄了交交关关，我不吃侪浪费脱了。我还是相信美容院里向，我每个礼拜侪去做面孔啊。侬看我个面孔，不得不讲啊，保养还是有用的。侬看得出啊？我现在快70岁了，但是隔两年呢，年龄大了，心脏还有激素啊，各种激素啊，有些指标开始高了。后来啊，我觉着个内在的保养也老需要的，我就开始吃那个子百奥盒的这个。
4: 观众啊，您现在画面当中看到这位啊，我们不能叫阿姨，得要叫姐姐，60多岁，快70岁了。观众们，是不是很羡慕她的整个的状态？不是说光去美容院咱做一做脸啊，按摩按摩身体人就会年轻。您会发现呢，真正的精气神儿，这种年轻的状态是什么呢？由内而外的，对吧？所以观众，我们为什么今天说到咱们 BioH 这款辅酶 Q 十好？不光有增强免疫力，还有抗氧化的功能哈。
6: 对，这个可不是咱们说的啊。
4: 对，
6: 这个是蓝帽子的这个保健功能上写在瓶身上非常清楚的。那么这些呢，其实就让大家呢，其实说句实话，你吃的时候呢，你心里更有底，对吧？
4: 是。
6: 那我们说很多顾客呢，其实都是通过了百奥的这款辅酶 Q 十呢，他吃下去，他觉得自己是有感觉的，对吧？
4: 是。
6: 那这个感觉他觉得是良性的，那么于是他跟他身边的朋友一起分享呀，跟自己的家人呢一起传播呀，那让更多的人了解到百奥的这款辅酶 Q 十高含量、高吸收所带给我们身体的益处。
4: 是的啊，所以我们说了，咱们不光是这个老年人的专属，现在呢，我们这些营养的元素呢，年轻人要更懂了，对吧？咱们呢，把身体的底子打好了，这时候呢，你再忙你的家庭、你的工作、你的事业，这些才有这些意义所在啊。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六瓶装的备货已经不多，全新生产的批次啊，今年4月25号，保质期呢还有24个月，咱们走亲访友双节将至的时候，我觉得送礼送健康这个话啊，一点都不过时，而且非常非常的准确。您如果说这两天你给人家送盒月饼，你过几天还送吗？人拿到手可能觉得是负担，
6: 对
4: 吧？糖友可能很多人说，哎呦，我吃不了，没办法。
6: 对，
4: 水果呢也可能很挑人，
6: 是。
4: 但是保健产品呢，家里边的成年人都非常的喜欢，
6: 对，尤其是老年人、长辈啊，这个好像他说，哎呦，你这个送的好，我本来每天都要吃的，对吧？
4: 对，
6: 而且一看到百奥盒，对吧？第一个含量还高，第二个呢吸收还好，
4: 对，
6: 让他吃一段时间啊。咱们来看看啊，有些顾客呢，他吃完之后呢，把他的感受啊，他就写在这个好评当中，让大家一起来分享，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4: 好，
6: 你看原来动不动就感觉心脏一会儿跳的厉害，一会儿又没什么力度，一会儿晕，一会儿累的，现在完全没有这个感觉了，真的是好啊！辅酶 Q 十，原来我们一直吃错了，我妈吃的那个一粒才8毫克，是吧？没含量，没技术，就是一天吃10粒也没现在吃一粒强。你看，现在我周围的朋友都在吃这款辅酶 Q 十，好的产品就是这样的，大家一说一吃，是吧？立马传开了，心脏舒服不舒服，大家都有感觉的呀。
4: 对，
6: 你看太管用了啊。之前呢，这个叔叔稍微运动就心脏不舒服了，吃了一段时间，现在打太极、散步都没有问题。再往上看，这个东西啊，我现在是离不开了。你看每天都感觉到元气很足，干什么都有劲儿，无论是工作还是嗨玩，对吧？睡眠质量呢都有很感觉，都有改善，都有提高了。所以这就是我们顾客，哎，你说感觉。
4: 对，
6: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感觉，
4: 是。
6: 但是你来参考一下，你来看一看，对吧？
4: 是。那也有很多顾客会说了，哎呦，我们家里边啊，尤其是太太会烧饭，可能呢，这个家里边打扫的都井井有条的，包括我们的生活质量也很高。我每天呢，可能什么鸡肉、蛋奶，这些膳食都平衡得很好，我还需要补充吗？来，观众朋友您来看一看啊，咱们今天百奥H的这款辅酶 Q 十呢，这一粒当中含的辅酶 Q 十，相当于要从多少的食物当中提取啊？ 11斤的牛肉，5.5斤的沙丁鱼，
6: 哎，
4: 5斤左右的花生。观众朋友们，你且不说它花多少钱，
6: 是
4: 您能吃得下吗？能吸收得了吗？我相信咱今天这一粒才3.3块钱，
6: 对，
4: 拿个最便宜的花生好了
6: 啊，
4: 5斤下来，你这3.3块能买得来吗？
6: 对呀、啊，
4: 第
6: 一是买不来，第二你这么多花生，你是准备让自己的这个脂肪要增加多少吗？这个花生里面都是很多都是脂肪高的，脂肪含量很高的，
4: 是，
6: 对不对啊？
4: 嗯，
6: 所以这个东西啊，我们还是要科学的去摄入。
4: 对，是，所以啊，反复强调了，我们不是说等到身体有问题了，我们才需要补充这个辅酶 Q 十。
6: 对，
4: 因为每一天咱们的生活啊，人只要呼吸，你在活着的这一天，咱们就身体要消耗大量的辅酶 Q 十。您看看，心脏将近120毫克，肾脏将近100毫克，肝脏60多毫克，大脑13.4毫克，肺部、脾脏分别都有几毫克。
6: 对，
4: 所以这7七8八加下来，观众朋友们，将近300毫克
6: 啊。
4: 这好比是什么呢？观众朋友们，咱年轻的时候挣1万花1万，我还能够觉得说
6: 收支平衡。
4: 对，但是你会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咱辅酶 Q 十的量需要的这个量一点没变，但是我能供给的却是越来越少。
6: 来吧，
4: 对不对？
6: 你还不相信是吧？
4: 看看
6: 来，在这本专业书籍当中，他就写得很清楚了。正常人30到40岁以后，体内合成辅酶 Q 十的能力逐渐下降。有报道称，年龄在77岁到81岁的时候，也就是老年人这个状态啊，与19到21岁，也就是年轻人这个状态，你看辅酶 Q 十在心脏当中的比例下降了58%。你想，你原来你可能消耗大概在110毫克左右，你下降了58%，你可能只剩下50毫克左右了，对吧？你看，不仅如此啊，你看胰腺当中它下降的比例达到83%，肾上腺的比例下降了55%，肝的比例下降17%，肾的比例下降了45%。你的收入现在一半都不到了哈，你收入5000都不到，但是你的支出10000雷打不动，一分不少。
4: 对，
6: 久而久之怎么样？你就是透支了呀。人心有余而力不足，就吃力了呀。
4: 是的啊，所以就像咱们家里边呢，您看啊，车子现在需要加油，需要充电，您家里边的这些家用电器你需要充电，再不济您想想看，咱们的手机用了一天之后，晚上睡觉前那个动作是什么？给它把电充上。
6: 对，充上。
4: 但是您给自己的身体有没有充电呢啊？我们如果没有的话，今天这款好的产品您可以来了解一下啊。首先 BioH 呢，我们说了非常出名的是它的鱼油，高纯鱼油，在咱东方购很多顾客追随了很多年。第二个，百奥和出的辅酶 Q 十到底怎么样呢？我们有蓝帽子保健食品的标志在瓶身当中，今天还是双蓝帽的这个保健功能。第一个，增强免疫力，免疫力不需要我多说了，很多人一出问题去到专业机构，人家告诉你是什么，平时多锻炼，多好好休息，要增强你的免疫力。第二个就是我们说了，相比同龄人看起来要年轻一些，我老的速度要慢一点，来抗氧化。观众朋友们，咱们不需要多吃啊，每天一次，每次一粒，随餐服用其实就可以了哈。
6: 对，
4: 这
6: 一瓶呢是60粒，而且呢它是24个月的保质期。
4: 哎，
6: 那所以呢一般来说，正常你像一个人的话，他可以吃2个月的时间。
4: 对，
6: 而且我们的时间2026年4月份的，所以吃到28年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4: 对，是，所以啊，说到这儿的时候，咱大组合构成备货已经开始不多了。因为呢现在呢说实话保养意识的人很多。
6: 对，
4: 宁可说我肉少吃一点，大鱼大肉肥腻的东西少吃一点，我把我身体的底子打好，对吧？6瓶装的备货啊即将要售罄了，因为今天呢3瓶装698，6瓶装应该是1396，我们今天只降了200块钱，单粒算下来3.3块。我就问啊，叔叔阿姨，咱现在买瓶矿泉水3块钱，
6: 那差不多，
4: 对吧？你买瓶咖啡现在啊，买杯咖啡最便宜的9.9块，爷叔抽一包烟，我估计都得要
6: 差不多这个价格，好一点的烟就这个价格了，
4: 好一点的烟，对吧？
6: 对。
4: 所以您自己想想看，3.3×30天，1个月的话，100块钱，
6: 是，没错，
4: 100块钱。所以叔叔阿姨，你说100块钱对于1个月，我对于身体的保养，这个投资是不是值得花啊？所以喜欢的话，建议大家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蔡，其实大家也说了哈，这个辅酶 Q 十呢，好像像心脏不太好的人啊，还真的是离不开你。
1: 是的，
0: 所以你自称是心脏的发动机。你看，但刘主任，这辅酶 Q 十它到底是个什么？这是营养素吗？还是一种什么药物成分啊？
2: 实际上它就是一个营养素。那么很多人，我看这个举牌人特别少哈，肯定还是不是很熟悉。实际上它是我们维生素的一种，维生素维持生命的元素，所以就可以想象它还是很重要的。那么它很重要，主要是它存在于我们身体里，比如说心脏啊、肝脏啊、肾脏啊、胰腺。那么它本身就存在着这种物质，所以说呢，我们说它对于我们的心脏的功能，尤其是在心肌里面，含量是非常多的。我们人体呢，有的时候可以稍微合成一点，但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合成的速度越来越弱，那么它可能降低25%的这样的一个能效，所以说就越来越少了。那么你要是没有这个辅酶 Q 十，你的心脏的功能就会越来越弱，心肌的功能也会越来越弱，所以就会出现一些憋闷呢、刚才那位阿姨也说了哈，她觉着就是憋闷啊、那么实际上就是心肌供血的能力太弱了。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你补充辅酶 Q 十，它就会帮助你心肌再恢复活力啊，所以这样的一个作用。
1: 你看到没？你看到没？
0: 我吓了我一跳。我刚想说心肌很重要，因为每一次心脏的搏动都是要靠这个肌肉有力量才能够完成，
2: 对对对对，
0: 才能够把这个足量的血液给它泵出去。
1: 对，而且还有一点很关键，年龄越来越大，
2: 我就越来越少
1: 、所以赶快补起来呀、补起来啊，
0: 尤其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是吗？
2: 是的。
3: 好，提示一下大家，咱们六瓶装的备货仅剩最后三组了，观众朋友们，像现在画面当中呈现出来这种啊，突然一下子倒地的新闻，不在少数了。
4: 对，
3: 咱前几年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像偶尔听一听，但现在这些越来越多的问题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亲人朋友，或者说咱们手机当中新闻，
4: 而且你看年龄，
3: 年龄越来越轻，
4: 好多都是真的，都是一些年轻人，30多岁，
3: 是
4: 前段时间不是用网红吗？
3: 40来岁
4: 的，
3: 是，
4: 对吧？也是这个情况的。
3: 哎，
4: 那你想想，后来分析他，我觉得其实好多东西啊，都是很早之前就种下诱因了。
3: 对，
4: 比如说人家几个公司，那工作压力很大，
3: 对，
4: 每天晚上可能工作到1点2点，是吧？365天没有休息的。第二点，他饮食，你看他每天他要对自己好一点，他所谓对自己好，他是我要吃一顿8个菜10个菜，
3: 对，
4: 但是他叫的全都是外卖，
3: 全是外卖，
4: 好吧，高油高脂的、高糖的高盐，好了，这些东西。再有一个呢，他觉得哎呀，我这样我消耗大，我得锻炼呐、好了，在这样高强度的工作情况之下，
3: 对，
4: 在家锻炼好了，那这个你的心脏你怎么吃得消呀？
3: 是的、
4: 对不对？
3: 所以你看，我们说了，现在的生活节奏是特别快，尤其是在咱们上海这样一个大都市啊，看一看自己的孩子，现在30多岁、40多岁，那体检报告还不一定有你的这个叔叔阿姨的这个60、70岁的这个报告好，对吧？包括因为是什么呢？工作的压力特别的大，熬夜、加班、三餐不定时，对吧？可能像我们这个年纪还要操心小孩、操心老人的，是不是？
4: 真辛苦，说句实话，
3: 真的很累啊。还有就是咱们的现在呢，老年人说退休了，但退休之后可能还要帮我们看孩子，每天的接送呀、做饭呀，我们可能还要靠着您，对不对？咱都把自己的身体保养好，我觉得啊，身体好，现在这个社会啊，真的太重要了哈。
4: 对，身体好呢，第一，你就减少别人对我的这个照顾；第二呢，我反过来我还可以照顾到别人，
3: 对，
4: 对吧？这个就是我觉得是一个理想的这个退休的状态啊。
3: 是的啊，咱们 BioH 的这款，我们反复强调了，今天有蓝帽子保健食品的标志，有双蓝帽的保健功能，第一，增强免疫力。免疫力不用我多说，您说要天气好怎么着都行，但是现在呢，一天比一天冷了，尤其是一场秋雨一场凉之后，一下子咱们这个是上海啊，每次我记得特别清楚，没有过渡，对吧？
4: 直接一秒入秋，
3: 一秒入秋，
4: 一夜入秋。
3: 这时候啊，咱叔叔阿姨把自己的身体一定要保重好，换季的时候啊，格外当心。第二个就是什么呢？哎，到年底了，你看过两天咱亲戚朋友是不是定好了要去哪儿吃饭？
4: 哎，
3: 现在比的是啥？除了你自己的儿子女儿孝顺工作好之外，就是比你自己的身体状态。
4: 对，你看啊，就是你走过来的时候是怎么样一个走路的状态，是吧？包括你的皮肤的状态呀、
3: 对，
4: 你的思维的反应啊等等。 等等等等，实际上这个东西啊，你隔个半年一年，其实真的是差距就拉出来了
3: 啊。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我还是那句话，就是这个东西它不是一个智商税。但凡他要是觉得不好的时候，不可能有那么多的受益者常年的去回购，对不对？您看一看身边，问一问老张老李，再不济您身边有手机，对吧？
4: 对。
3: 现在这些智能的人工 AI 呢，你可以都问一下豆包呀、百度呀、千问呀，你都可以问问看。你说像现在这样的辅酶 Q 十到了这个年纪，是不是需要补充一下的？第二个，我们说今天它是高含量高吸收哈。
4: 对，我们首先来说呢，我们的含量的每一粒抽检的实测值达到了49.47啊，这个呢就确确实实量是很足了。
3: 对。
4: 第二点呢，咱们还有超分子的微乳技术，疫苗乳化，让我们含量高、吸收高，从而呢对我们的身体提供更大的帮助。
3: 嗯，是的啊，保质期有24个月，所以观众朋友不用担心，咱们呢早点下订单，然后快的话明天后天就送到您府上。然后呢，刚好我们11小长假如果有出行需求，要走亲访友，咱们要给别人带一点的，要送礼的，那你就抓紧时间下单啊。我们按照订单顺序呢，早一点就送到府上了，快一点明天你可能就能收得到啊。
4: 是，
3: 喜欢的话建议大家直接按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扫描屏幕左下方这个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4: 对，
5: 观众朋友啊，好东西来了啊！我手里拿的是2瓶辅酶 Q 十，一个是我们的诺惠，东方购卖了好几年了啊。我先声明一下，诺惠的这个辅酶 Q 十我也吃了很长的时间，这个牌子也非常的好，它的含量也非常的高，是45毫克的，它也是水溶性的，是不是？但是我手里的这一款，不得不说，现在的技术的那个迭代呀、啊，它确实是做得好，更新的、更好的来了，百奥盒的。辅酶 Q 十，大家听说百奥盒那都是鱼油，没错。其实百奥盒在做鱼油的时候，它对辅酶的研究也非常的厉害。那我们今天是首发在东方购物给大家带来百奥盒的辅酶 Q 十，第一个看它的含量，我们这个是45.9，比这个要稍微多一丢丢。最最重要的还是它的水溶的这个技术，这都是水溶，它有什么了不起？水溶的更好，我待会儿给大家做实验。我的天哪，这个真的非常棒。还有一点哈，就是说都是蓝帽子，这个蓝帽子只有一个，就叫做增强免疫力。这个是2个蓝帽子，一个增强免疫力，还有一个是我最喜欢的，叫做抗氧化。你自己去品，你细品，买它。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有国才有家，
2: 有国才有家，
1: 爱国如爱家，
2: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3: 成为心之境，
4: 成为心之境，
3: 重德成为首，
4: 重德成为首。

0: 今天要为大家带来一场足以载入人生史册的终极远征——天鹅游轮“智慧女神号”，一次跨越雨林、瀑布、山海与冰封大陆的史诗航行。你将遇见壮阔的南美风情、原始的亚马逊雨林、滂沱的伊瓜苏瀑布、浪漫的里约山海、复古的乌拉圭古城、纯净的南极净土、震撼的万年冰川、野生的极地森林、辽阔的冰封海峡和极致的人间秘境。我们一次性解锁南美风华，巴西的门户圣保罗，漫步充满异域涂鸦的蝙蝠侠湖洞，深入亚马逊腹地，探寻原始印第安部落，里约仰望38米高基督像，俯瞰整座城市，登上面包山，尽收海湾全景，漫步色彩斑斓的塞勒隆阶梯，打卡全球传奇马拉卡纳球场，奔赴横跨两国的伊瓜苏大瀑布，听百万吨水流轰鸣坠落。这一次带您双国观赏，多维度感受大瀑布的震撼。乌拉圭，我们带您乘船前往世界文化遗产科洛尼亚古城，漫步鹅卵石街巷，感受时光沉淀的欧式浪漫。阿根廷，南美小巴黎之称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探访玫瑰宫、最美雅典人书店，沉浸式感受热情奔放的探戈文化。而这趟旅途的终极高光，便是奔赴世界尽头的乌斯怀亚，登上极地豪华探险游轮“天鹅游轮智慧女神号”，驶向所有人魂牵梦萦的南极大陆。它是专为极地探险而生的奢华抗冰游轮 ，PC 五级加强船体，平稳穿越德雷克海峡。全船仅152位宾客，120名专属服务人员，超高服务配比，思想静谧探险时光。76间客房大多配备全景私人阳台，推开窗就能直面冰山、鲸鱼与漫天飞鸟，观景走廊、恒温泡池、图书馆一应俱全。多国极地专家全程开设科普讲座，带您读懂冰川、海洋与极地森林的秘密。在这里，您将解锁无数独一份的极地胜景，成群的企鹅摇摇摆摆从身侧缓步走过，憨态模样触手可及。乘坐皮划艇悠然穿行万顷冰海，亿万年蓝冰静立海面，慵懒海豹静卧浮冰，巨鲸破水而出近在咫尺，天地间只剩冰蓝与纯白，震撼直击心底。此行更让您肃然起敬的是，有机会探寻中国长城站，您可以预先准备好明信片，盖上专属的长城站的邮戳纪念。我们全程无需准备厚重的极地装备，船上免费赠送专属极地保暖冲锋衣，免费提供长靴、防水登陆靴，只需携带日常衣物，轻装即可奔赴极地。这一次，南极不难，南美不难。现在，这场跨越山海、奔赴纯白大陆的史诗远征就在您眼前，静待每一位心怀远方的探险家启程。
1: 好，乐游下一站，生活更灿烂。感谢观众朋友每周四晚上8点一刻守候在电视机前，关注我们乐游下站的栏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任燕。其实说实话呢，再过2个多月开始呢，很多人关注到的南美加南极这个热门的大热旅行地呢，就要来到我们的东方购物。那很多顾客说我提前要订，当然今天咱们要锁定名额，因为呢我们今天呢是东方购物自营加上我们的中信旅游联合包船，给到大家什么样的船去到南极呢？您看到了我们的天鹅智慧女神号啊，这个船非常的出名，之前呢是专门对接到很多俄罗斯的富豪的，客服比非常的好，1:1的比例。同时很多人说船好，那去南极要登陆吗？当然去。而且呢我们还有一个是什么，您看到了计划申请登陆到我们的长城站。所以如果说您对南美整个呢，或者说南极的行程都非常感兴趣，我们这次南美五国再加我们登陆到南极站，一共是29天这个行程线路啊，想了一辈子咱今天千万不要错过。节目现场呢也请到了来自于中信旅游的朱总，也是老朋友了。朱总你好。
2: 你好。

0: 大家去亲临现场，另外就是有很多的海豹、豹海豹、企鹅、信天翁，包括座头鲸会环游在你的四周。
1: 对是。
0: 另外，那这个纯洁的一个大地，这一块地方是没有任何的政府，没有任何的主权，属于全人类的一个资产。
1: 对，
0: 另外一个，我们会双脚结结实实地踏在这个南极的大陆上面，这个体验我相信也是独一份的，无可取代。
1: 其实我们在开场前呢，我们导演说一句话，我觉得特别好，就是什么呢？很多的旅行目的地它是有平替的，
0: 对
1: 吧？你可以找到替代，但是你会发现南极这块纯净的这个土地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说我找一个平替我试试看。我觉得好像就去过南极，这个对于很多的旅行老饕来说的话，是一个终极梦想。我们今天就让大家实现这个梦想，实现这个梦想，载体一定很重要，就是您要坐什么样的船去。因为很多顾客会说了，但凡看看有一些船呢，可能体验感不是很好，载客人数又很多，可能只穿越德雷克海峡的时候那个过海的感觉不是很好。来，观众朋友啊，我们今天说到智慧女神号，开场我已经说了，这艘船特别好的是什么呢？2021年下水，到现在2025年，它已经磨合得非常非常的不错。它之前好像就是为了俄罗斯
0: 富豪
1: 去打造的。
0: 对，
1: 但是我们现在国人也能享受得到。
0: 对的，
1: 客服比啊，它的载客量是152人，除去这些服务人员之外的话，几乎是1:1的客服。
0: 对，1:1，接近就是1:1，就一个服务员服务一个客人。哇、
1: 所以你想想，这种好的高端的这种服务，对吧？而且关键，我们刚才为什么说了坐这艘船去，让你觉得整个的感受特别好的，它的抗冰等级是达到了 PC5。
0: PC5，对，大家可以去看看，市面上很多船几乎都是 PC6。对 ，PC5就更高一个级别，这不是一个数字上的一个提升。
1: 对，是我们在整个的安全系数上，专业的探险队上这个方面要做得更好一些。而且呢，我们全船免费的 WiFi， 免费小费，包括全房间的这个免费的这个 mini bar， 还有24小时的送餐服务。这个待会我会再给观众朋友啊后续去介绍，有一系列你想象不到的，包括还有用餐，几乎都是米其林级别的。这么好的船，那我们来看一看我们行程线路到底要怎么走啊？观众朋友们，我们这次为什么说到很多顾客喜欢去？第一个，南美我们是5国去，不留任何的遗憾。第二个，我们到了南极，我们如果不登陆到南极半岛的话，我觉得这个有点可惜。
0: 对，
1: 咱们先来说一说南极陆地的探险的这10天9晚啊。着重先强调南极这块，首先呢，我们第一站是要来到阿根廷的乌斯怀亚，
0: 对，世界最南端的城市了。对的，
1: 是，从这儿我们就要开启咱们的南极的旅行
0: 探险之旅了。
1: 对，乌斯怀亚在这儿啊。
0: 对的，
1: 这个我觉得特别好的，它有一句话好像是把悲伤留下，
0: 对，
1: 对吧？
0: 对的，
1: 就留在这儿，
0: 把快乐带走，
1: 对的，是不是
0: 带回家？
1: 好，经过德雷克海峡。对吧？这个啊，我跟大家说，刚才就是说了，我们的船好，经过它的时候呢，相对比较平稳一些。
0: 对的。
1: 而且开场即王炸，为什么这样讲呢？长城站，观众朋友们，不是所有的船到那儿就能登上长城站，也不是说我一个人去，我中国人我就能登到那儿。这个一定要包船，咱们
0: 华人包船，
1: 华人包船，
0: 对，一定要是华人包船。那这一次我们就是华人包船，
1: 是
0: 对的。
1: 计划申请上去，我们要看些什么呢？
0: 对，我们就会因为长城站是1985年建立在整个南极建立的第一个科考站，所以它的意义是特别不一样的。那另外一个，我自己去过以后，我觉得就一句话，把家国情怀就是具象化了。我们很多去过的客人站在这片土地上面，真的是热泪盈眶。
1: 是跟我们的科考人员有近距离的
0: 接触，
1: 然后一定要带一个明信片去哦。有科考人员，我们会踏上这个邮戳，
0: 是的，
1: 对吧？然后站在那儿的时候，真的你去合影的时候，就像刚才我们朱总说的，是热泪盈眶的。而且好像还有一个1号洞，是吧？
0: 对，我们会去参观一下，对的，我们去了解一下整个我们的科考事业。对的，
1: 站在那儿，你中国人的这种自豪感会油然而生。
0: 是的。
1: 好，这时候呢，我们啊，基本上我们就要到这个我们说到的高潮迭起的部分了。首先第一个，威廉米纳湾，我们要去看嘛？
0: 对，威廉米纳湾是那个座头鲸种族的一个聚集地，所以在这里我们其实主要的就是去探寻座头鲸。对的。
1: 观众朋友您看看啊，现在画面就是我们实拍回来的。
0: 对，
1: 观众朋友啊，我们还不是拿相机什么的，就是我们的游客拿着手机
0: 对
1: 吧？您看，原来像在整个我们说到动物世界里边看到的画面，然后这些座头鲸围绕在咱们的船边。
0: 是的，很近很近， 对，我们就坐着冲锋艇去追逐这些座头鲸。对的。
1: 所以啊，我们说到咱们计划就登陆到南极岛之后呢，这个一切看天意，看天气。
0: 对，
1: 如果好的情况下不会无聊的，不会让大家说是我们就远远的观看一下、巡游一下。我们要让大家脚踏实地的踩在南极大陆这块土地上边。
0: 我们每天会很繁忙。
1: 对，每天的活动会很多。

0: 锅很丰富，
1: 嗯，
0: 好，接下来利马尔水道，
1: 哎，对，利马尔水道它整个宽就才1.6公里、
0: 哦，
1: 所以这个湖水面又特别的平静，
0: 嗯，
1: 你会看到两面的冰川，然后夹杂着这个狭窄的一个水峡湾，
0: 峡湾，
1: 天倒映在水里面，所以这个照片拍出来真的是极为天人。
0: 观众朋友啊，这个也就相当于像我们南极的这个峡湾，
1: 对，峡湾，
0: 对不对？这个感觉又是不一样的，所以你看，像刚才朱总就说了，每天都活动很繁忙的，
1: 对的，
0: 不会让你觉得无聊，什么远远的看看冰川，
1: 嗯，
0: 每天的景都是一样的，
1: 嗯，
0: 完全不一样，嗯，咱们有巡游，咱们有登陆，包括我们说了还有冲锋艇，
1: 对的，
0: 对吧，
1: 嗯，
0: 好，接下来还有啊，经过布朗站之后天堂湾，
1: 对，
0: 一看这个名字大家就可能就知道了，
1: 就那种极致的很安静的，然后有冰川，
0: 哦，
1: 有浮冰，
0: 对
1: 不对，然后我们也会登陆到岛上，有的时候去看企鹅，
0: 哦，
1: 对，不同的企鹅，
0: 对
1: 的，对，
0: 你看，嗯，有时候呢成群的企鹅在你身边，
1: 对，
0: 你都不忍心去打扰到这一片森林，对吧，
1: 对的，
0: 你就会觉得好像啊真的到了一个世外桃源一样的。天堂湾顾名思义，胜似在天 堂，
1: 对
0: 吧，对，
1: 嗯，
0: 好，接下来还有尼克港，
1: 哎，比如说像尼克港，
0: 哦，
1: 那么尼克港它我们像上一次去我们就很巧我们看到了这个冰崩，
0: 嗯，
1: 什么叫冰崩，就是万丈高的这种冰川，
0: 对，
1: 然后突然崩塌，你会砸入到水中，所有人就被这一声，你会在宁静当中被这一声砸破了，
0: 对，
1: 大家全部吸引过去，
0: 真的啊，我觉得非常的震撼，
1: 嗯，
0: 可能您到那的时候你觉得再美的词汇都不如你眼前的所见，
1: 是的，
0: 包括您看到现在的这个画面，成群结队的企鹅就在你身边，
1: 嗯，
0: 可能就是在1米开外2米开外的一个地方， 对吧，
1: 嗯，
0: 所以观众朋友，这些画面都是咱们实时拍回来的，对吧，实拍到的这个画面，所以我觉得啊，再美的语言不及您目之所及，去看一看，您去感受一下这片纯净的土地带给大家不一样的一个感受，
1: 嗯，
0: 这是咱们的南极登陆的一个点啊。接下来我们就说了，既然去到南极了，南美这块神秘的土地最后这个板块一样要去，飞了那么远，很多顾客不愿意去的是什么，南美有时候只去两个国家，只去三个国家，好像留点遗憾，我们今天是五国深度游。首先呢，我们说到了，我们飞到的第一站呢是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
1: 利斯，对，南美小巴黎。
0: 哎，是，这儿呢，我们要去看些什么呢？
1: 哎，这个我们前面放过的那个雅典人书店啊，曾经的一个剧院改造的，
0: 嗯，
1: 因为整个布宜诺斯艾利斯，我们前面说南美的小巴黎，所以它是特别的时尚。
0: 哦，
1: 然后它有很多，比如像彩色的街区，
0: 对，
1: 然后因为它有丰富的一个足球的一个文化，
0: 哎，
1: 以及那个慢动的那种探戈文化。
0: 对，
1: 对，我们在这里会去看探戈表演。
0: 哦，也是会看探戈表演，嗯，包括还有像那个方尖碑这些。
1: 对，这些都会看，对的，
0: 士官我们都会带大家去的，
1: 对的。
0: 好，还有就是乌拉圭，嗯，克罗尼亚，
1: 对，我们会过河去到那个一个小国啊，南美的小国，对，乌拉圭的克罗尼亚，然后走进这个殖民地的街区，然后我们去看这种历史遗留下给到我们的那种沧桑感，
0: 哎，
1: 对的，
0: 好，这是第二个国家，
1: 嗯，
0: 好，第三个到智利啊，
1: 哎，对，
0: 智利首先要去它的首都圣地亚哥，
1: 圣地亚哥，因为智利现在是南美那么多国家里面，大家可以看到画面啊，建造很现代化的一个城市，然后远远的你能看到安第斯山脉的雪山，
0: 哦，
1: 一边是雪山，一边是大海，
0: 哎，
1: 那么从这里开始，我们就是从现代化的都市圣地亚哥，
0: 对，
1: 然后北上去到它的一个彩色山城，
0: 嗯，
1: 也是整个南美人的度假胜地，叫瓦尔帕莱索，它是一个颜色特别浓郁、丰富多彩的一个城市。
0: 对，是，观众您看到这个画面了啊，
1: 嗯，
0: 海边的一个度假胜地瓦尔帕莱索，
1: 对，
0: 非常的漂亮，
1: 对
0: 吧，
1: 嗯？
0: 哎，是极具南美风情，那种热情洋溢的感觉一下子就出来了。
1: 对的，
0: 嗯，好，接下来啊，我们到重头戏第四个国家，
1: 哎，对的，
0: 秘鲁了。秘鲁这儿就是高潮迭起的部分。首先说到秘鲁，很多的旅行爱好者一定要去的零号明信片就是马丘比丘，
1: 对，天空之城，对吧？
0: 哎，
1: 印加文化的一个起点和终点都在这里了，
0: 对
1: 的，对，
0: 是，嗯，好像这儿也是被评为双世仪，对吧？
1: 对，双世仪，然后它也是新的世界七大奇迹之一。
0: 哎，
1: 对，
0: 是，
1: 嗯，
0: 所以啊，我们就去看一下印加文化在一夜之间为什么会消
1: 失，消
0: 失，
1: 对
0: 的，对吧，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天空之城待在这儿的时候，集聚了那么多的一些智慧的一些象征，哈。
1: 是的，那几千年过去，嗯，它很多你像这种古代人建立的房屋，其实还是依然屹立在那边，
0: 哎，对，
1: 对吧？
0: 是，嗯，所以啊，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秘鲁的一个零号明信片了，也是很多的杂志啊，包括的这些旅游的地方的景点的一个明信片，
1: 对，很多人旅行这个打卡清单的必须带在里面的马丘比丘，
0: 马丘比丘是一个，
1: 对，马丘比丘，
0: 好，
1: 对，
0: 接下来高潮迭起了，
1: 嗯，对，
0: 说到伊基托斯很多人有点陌生，但是说到亚马逊雨林您就知道了，
1: 是的，
0: 对吧，
1: 对，很多人知道，哎，他说伊基托斯也是亚马逊雨林吗，哎，对，这里是亚马逊整个起开端，就是上游，
0: 哦，上游，
1: 对，我们去看不一样的一个亚马逊。
0: 哎，嗯，我们这次好像还要乘坐游船。
1: 对，乘坐游船在亚马逊河上，因为这里我们说，是一个 生物的一个百科全书。
0: 对，
1: 对
0: 是、嗯、有比如说粉红色的这个
1: 海豚，
0: 对吧？嗯，还有像什么树懒，
1: 这些都能看到，
0: 都能看到，
1: 对的，都能看到。
0: 而且呢，我们说到了啊，亚马逊雨林呢是地球之肺，
1: 对
0: 我们在很小的时候，小学的那个自然课本里边，那时候就知道、嗯、多种多样的生物，对吧？
1: 对的，
0: 深入到整个地球之肺的这个腹地当中，我们去感受一下哈。好，接下来我们是要到这个
1: 到了巴西啊，这个桑巴之国，大家都知道，热情的这个巴西，我们在里约热内卢，哎，因为我们前面说到那个智利算是整个南美大陆的一个独白，很现代化。那么在里约热内卢，在整个巴西，嗯，大家可以看到，它叫一边是地狱，一边是天堂。
0: 对，
1: 为什么？我们在智利是怎么样？越是往山上住的人都是富人，
0: 富人。
1: 哎，在这里不一样，越是往山上住的都是穷人，
0: 穷人贫民窟。
1: 对，但是另外一边是繁华无比。对，我们去看一个。那么还有像耶稣像，我们说整个耶稣像俯瞰了这个一半是天堂，一半是地狱的地方。
0: 对，是，包括还有非常出名的这个面包山。
1: 面包山，我们坐双段缆车上面。面包山俯瞰整个海岸线，
0: 哎，是，所以啊、嗯，说到整个巴西旅游的，其实资源非常的丰富，而且呢，接下来呢，就是我们说到的一个跨国瀑布伊瓜苏大瀑布，
1: 伊瓜苏，对的，
0: 这块、嗯、我们也是，好像也是梁朝伟的那个《春光乍泄》拍摄地，
1: 它也是世界三大跨国瀑布之一，宽度最宽的这一座，
0: 哦、对，是、嗯，在这儿我们也要去身临其境的去感受一下，
1: 对的，
0: 哎，接下来最后呢，
1: 最后我们就回到这个整个巴西所建立的开端圣保罗，
0: 哦、
1: 对，然后我们再就回来了，
0: 再就回来了。嗯、所以观众朋友，你会发现这次呢南美不难，因为呢、嗯、我们五个国家都去了，不留任何的遗憾，包括南极半岛我们也登陆了。
1: 对，
0: 所以观众朋友啊，说到这个价格，很多顾客就迟疑了。来，观众朋友您看一看市面上啊，只去智利加南极，观众朋友们17万6000块钱，嗯，对吧？将近18万了。好，你说有便宜的，可以有。南美四国还是少了一个国家，加南极。17万9900多，将近18万，差1块钱18万、嗯。但是你看到，
1: 但是他坐的是500人的船。
0: 哦，
1: 对，我们的是200人以内的船。这个差别最大的就是它的登陆频次会比我们远远低很多。
0: 对，人家要分批登陆的，对吧？嗯、你今天登不了，你就等明天。
1: 对，明天登不了，等后天。
0: 是是，对、哎，这个体验感太差了。嗯、好，接下来如果说到是船跟我们差不多的呢，您来看一看啊。阿根廷加南极，就是船是一样的，但只去阿根廷加南极23.8万、嗯、接近24万了。
1: 对，
0: 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呦，我们这老两口一下子出去的话，这得大几十万出去了。嗯，那东方购物今天是什么样的价格？来，观众朋友可以看一下啊，不管多少，你不要管海景房、阳台房，我们今天一个人的预付款就是99块钱。观众朋友们，咱们有任何的疑问的话，我们今天只是签约，就是把这个预付款收了之后呢，
1: 名额才抢下来。
0: 哎，名额抢下来、嗯，线下有专业的旅游管家，咱会一对一的答疑解惑。有任何疑问的时候呢，我们细到有很细小的问题，都会帮你去答疑解惑的。
1: 是的，
0: 而且没有签约，咱们随时可退。嗯，出发日期今年12月5号。而且观众你要想了，2027年我们的跨年也是在这个旅行当中。
1: 对，我们在整个巴西跨年，跨元旦、哎、对的，
0: 真的很棒哈、嗯、所以观众朋友们，咱们可以考虑起来。而且如果一旦签约的话，我们这次签约好礼也是非常不错的啊。
1: 哦，很重磅。
0: 哎，很重磅、嗯、台州的希尔顿酒店2晚，有包含了双早再加米其林餐厅的正餐啊。所以观众朋友，我们说这也是咱们今天东方购自营联合众信旅游给到大家的一个签约好礼给到大家。所以呢，欢迎大家今天先把名额占下来，只要99块钱一个人，我们就把名额先锁定。哪怕说哎呦我最后不想去了，没关系，只要没有签约，预付款是随时可退的，抓紧时间来抢线了，02151119900。
2: 巴西是南美第一、世界第五大国家，我们要先后游览巴西前两大城市圣保罗和里约热内卢。里约的基督巨像不仅是巴西的标志，更是现代建筑史的奇迹。乘坐缆车登上基督山，俯瞰整个城市，眺望面包山和月亮湾海滩，你才能明白为什么这里是上帝之城。此外，世界最大的马拉卡纳足球场，举办狂欢节的桑巴大道，天梯教堂，塞勒龙台阶，都是里约的必打卡之地。巴西的另一个世界级景点位于伊瓜苏，这里不仅是百鸟天堂，还拥有世界最宽的瀑布——伊瓜苏大瀑布，横跨巴西、阿根廷两国，气势磅礴，是南美最不可错过的自然奇观。南美的另一旅游大国秘鲁是神秘的印加文明的发源地， 还是羊驼和树懒的故乡，我们一路去往如今的秘鲁首都利马、印加帝国古都库斯科，以及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失落之城马丘比丘。它与里约的基督巨像、中国的长城一同被列入世界新七大奇迹，还要在伊基托斯探访充满原始气息的亚马逊热带雨林，乘坐游船徜徉亚马逊河。阿根廷曾经是南美唯一的发达国家，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被称作南美小巴黎，整座城市洋溢着浓郁的欧罗巴风情。乌斯怀亚，全世界最南端的小城，也是通往南极洲的门户，一定要去看看王家卫电影里那座世界尽头的灯塔。再向南，穿过何恩角，就要来到激动人心的南极大陆了。南极洲，全球唯一没有常住居民的大洲，这里的原住民是企鹅、鲸鱼和海豹。你见过成群结队跃出海面的企鹅吗？你见过摄人心魄的蓝色冰川吗？来过这片纯白净土，热爱旅行的你才真正此生无憾。有多少人年轻时许下过环游世界七大洲的梦想？而这一次，我们把最后两大洲的拼图也给您准备好了。热情的南美大陆，纯净的冰封世界，融合成毕生难忘的冰与火之旅。温馨提示，每年只有11月开始的短短3个月才适合南极旅行，且越是临近船票越贵。只要您还有一颗年轻的心，欢迎加入这趟激动人心的圆梦之旅。
0: 订购的速度非常的快啊，可见咱们上海呢有很多的旅游老饕，尤其是我们去过很多国家的叔叔阿姨说，哎呦，欧洲啊，各大南美啊，或者是南极这边啊，我们都已经可能要考虑到了，或者之前已经游过了。但是这次我们说到了南美不难，南极不难，离大家距离非常近是什么呢？首先第一个理由，很多顾客说原来想要去南美啊，签证太麻烦了。
1: 是的，
0: 5个国家要分批要去签，但现在是什么呢？几乎就是你好像只有一本美签，
1: 对，你有一个美签就能畅行4个国家了。
0: 哦，
1: 对的，
0: 4个国家了，
1: 对，
0: 对吧？所以啊，如果你说你没有美签的话，我们也会协助大家去办
1: 的，对
0: 的，对不对？第一个，我们出行现在你会发现简便了。第二个是什么呢？之前你要去南极、去南美，你得分批去。
1: 是的，
0: 对吧？
1: 对，
0: 你可能要飞2次，一想的时候，哟，要飞那么久，我还得飞2次，算了算了，不去了。这一次旅行，我们29日。南美5国再加上南极登陆，我们去了。第三个理由是什么？给到大家啊，就很多人以为说，哎呦，去到南极那边是不是吃苦啊？路途特别遥远呀，坐的船又不好怎么办？今天是让大家去享福了。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的智慧女神号这个船大有来头，对吧？它原来是为俄罗斯的富豪打造的，所以你想想看啊。24小时的管家服务，24小时的送餐服务。说到船，来，观众朋友啊，我们回到现场给观众朋友来看一下。首先呢，我们满载的人数是152人。
1: 是的。
0: 观众朋友您没看错，您别说是1000多人，152人。客服比啊，基本上如果除去服务人员的话，1:1。
1: 对，接近1:1了。
0: 接近1:1了、
1: 这是很高的一个客服比，就一个服务员服务一个客人。
0: 哇，
1: 对。
0: 而且观众朋友啊，您再来看一个，去到那儿安全系数，很多人打疑问，为什么呢？穿越德雷克海峡的时候，很多人说，哎，我看过那个船啊，颠得干脆不行。来，我们 PC5的高抗冰等级，这个给观众朋友来讲一下吧。
1: 对，因为常规我们看到很多探险游轮，基本上在 PC6。
0: 对。
1: 那 PC5我们一直说，虽然它比它高了一个等级，但这个等级的差别是天壤之别。另外，这艘船还配备了劳斯莱斯的零速稳定器，就是高端的一个减摇仪。它能在过德雷克海峡的时候，面对这个我们一直说魔鬼西风带的侧浪，会有很好的一些消除和那个底调。对的。
0: 所以观众朋友您看了，我们的配置是不一样的。
1: 对。
0: 接下来就是在餐饮方面了，很多顾客会说，出去那么多天，尤其是船上，你南极让我们吃什么，对吧？
1: 对。
0: 米其林级别的餐饮，然后呢，酒水全包，观众朋友们，这个大手笔，观众朋友，只要你坐过游轮，你知道花钱的在酒水，对吧？客房送餐服务，房间内的迷你吧，包括免费 WiFi， 不让大家断联，不要觉得去到那儿了，最后跟家人要断联。
1: 那不会。
0: 随时我们。 想发微信，想要去发朋友圈，有免费 WiFi、
1: 嗯、
0: 包括呢我们说到了2021年首航的时候，这个套内面积啊，您看看到现在5年了，过了磨合期了，套内面积要高达20个平方啊！
1: 对，这个在探险游轮，甚至于说我们在所有游轮里面，它是已经算很大的一个面积了。嗯、很多只有10个平方，
0: 对，
1: 12、13个平方，
0: 对，
1: 对
0: 是到了14到15左右，已经算是比较宽敞的了，
1: 不小了，
0: 对
1: 的，
0: 对
1: 不对？它是20个平方，
0: 哎、嗯，是，而且呢，我们说到公共区域的话，像餐厅、酒吧、桑拿、水疗、泡池、泳池这些全都有，
1: 全都有，
0: 一应俱全，而且我们还额外配置了中文向导，
1: 对
0: 吧？
1: 因为我们是华人包船，
0: 对，这个特别的好。你不用担心说去了这种比如说外国人包船我听不懂人家语言或者怎么样，这个我觉得啊，对于咱们的很多的老年观众来说的话、嗯、我觉得体验感非常非常的好。
1: 是的，
0: 好，登陆到南极半岛的时候，刚才朱总说了忙不过来，每天的活动太多了、嗯、首先您会发现啊，我们说到了计划登陆申请要登陆长城站，
1: 对，
0: 这个是有前提条件的，
1: 对的，
0: 对吧、嗯、啥前提条件、哎、
1: 必须得是华人包船，
0: 必须华人包船，
1: 对，必须华人包船，
0: 哎，
1: 因为这是我们自己的科考站，
0: 对，
1: 对，
0: 是、嗯、您去过，这感受您肯定是深的。
1: 对，我是觉得说很难通过现在这个场景传达给大家什么叫家国情怀、哎、我一直说，
0: 对，
1: 只有你真正踏上这面土地的时候，拿着国旗，你才知道原来这个先有国才有家嘛。
0: 对，
1: 对，
0: 是，所以啊、嗯、我们是真正让你双脚站在上头去感受这片土地的，
1: 对对对，
0: 不是远远的说我坐个船我过去望一眼就走了。而且观众朋友如果去的话，记得一定要拿到那个明信片，
1: 对，我们带着明信片上去，
0: 让我们的科考人员去
1: 盖
0: 一个邮戳，
1: 留个邮戳，
0: 这个邮戳是完全意义不一样的、嗯、
1: 对的，
0: 包括还有利马尔水道，这是南极的这个峡湾，
1: 南极的相当于峡湾，对、
0: 哎、是 嗯你看啊，像到那儿之后你会发现还有每天有什么冲锋艇巡游，
1: 对，冲锋艇巡游，
0: 对吧、嗯，哎，以及要登陆到南极半岛，那企鹅可能离你就是差不多1米多2米的一个距离。你看，
1: 去企鹅的家做客。
0: 哎，嗯、是，这个都是实拍回来的画面啊、嗯，包括还有极地跳水。我们这个极地跳水的话，只要你身体条件允许。
1: 对的。
0: 对吧？
1: 对。
0: 哎，好像还单另发一张证书。
1: 对的。
0: 哎，我记得我们好像今年去的还是去年的顾客，有两位都还有女士，对吧？
1: 对，还有70出头的那个，对，叔叔阿姨们就。扑通一下就
0: 跳下
1: 去 了，
0: 对，对，
1: 跳进南极的这个海里面啊，
0: 就这个画面啊，所以我们说到了，只要叔叔阿姨您身体允许，我觉得这是一个我觉得生命的一个挑战，
1: 对的，
0: 你回来是可以吹一辈子的、嗯、对吧，你在南极跳过水，
1: 对，
0: 对不对、嗯、而且呢还有在南极我们说了有那么多的可爱的动物，你是没有办法说、
1: 嗯、
0: 啊，我在这边好像可能就是这个什么动物园里头去看一看的、
1: 啊、那意义完全不一样，
0: 意义完全不一样的，
1: 对， 对， 对，
0: 对，
1: 对，
0: 对吧、嗯、企鹅呀，海豹呀，
1: 海
0: 狗，
1: 鲸
0: 鱼，这些全都在你的身边，你天天能够从教科书上看到的，从纪录片里面看到的场景就活跃在你的身边了。包括啊，很多人有担心的是我去了穿什么呢，哎呦，我这个装备要怎么样去准备呢，来、
1: 哎、去了那么多地方，我们很多和游客说的就是去南极、
0: 嗯嗯、
1: 你其实需要带最少的衣服就可以了，为什么、
0: 嗯、
1: 我们出发的时候是上海是冬天、
0: 这个、
1: 但是我们在船上、哦、我们会发免费赠送给大家冲锋衣，保暖防水的冲锋衣，另外我们还有防水的背包，因为你要下船上南极的时候不可避免碰到水、
0: 哦、
1: 那么我们有防水的背包，包括水壶都会赠送给大家，
0: 哎，还有一个里边的这个排骨服，
1: 对
0: 对
1: 对，羽绒服，
0: 对吧，然后这是赠送给到大家，
1: 赠送的，
0: 你如果以后再去比如说什么一些极地的东西、嗯、探险呀、啊、什么都可以穿，
1: 都可以穿到，对的，
0: 包括啊我们还有提供了这个登山
1: 杖，登山
0: 杖，
1: 望远镜，对、哦、防水登陆靴，这些是叫一应俱全，
0: 哦，
1: 对的，
0: 只要你随身的衣服你穿着就可以了，
1: 对的，
0: 如果里边的话我们就建议大家穿一条防水的裤子，
1: 对的，防水的裤子，
0: 对吧，
1: 对，
0: 哎，你看这些我们都替大家考虑到了、嗯、包括还有在南美部分，你说了啊，我们的吃和住到底怎么样，住方面的圣地亚哥呢是国际五星两连住两晚，
1: 对，连住两晚，这是一个很现代化的城市啊，市里现在建设的特别棒、
0: 哎、
1: 对，
0: 是，包括还有乌鲁班巴的
1: 这个、
0: 哎、这个
1: 就是我们去马丘比丘的时候会途经的一个地方、哦、我们住在山坳里面，
0: 哎，这个像山庄一样，
1: 对的对的，
0: 对吧、嗯、哦，
1: 融入到大自然里面啊，这个
0: 感觉也不便宜，
1: 是、
0: 对吧，
1: 对，
0: 很贵、嗯、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好，还有一个、啊、
1: 哎，里约热内卢，我们说我们耶稣像俯望的这个沙滩上，我们住在沙海滩区域的酒店、
0: 哦，
1: 对，所以我们有山有水，
0: 哎，这个好、嗯、你看住的好，不是像你想的住的可差的那种啊，
1: 对，
0: 还有特色的美食，
1: 对，
0: 你看看，
1: 哎，阿根廷的那个
0: 探
1: 戈表演啊，一边吃着阿根廷牛排、
0: 哦、
1: 很有名吧，然后再看阿根廷的国粹探戈表演，
0: 对，
1: 智利沿海而建的城市， 那么我们在这里就会吃海鲜餐。
0: 哦，
1: 对，秘鲁羊驼，对吧？
0: 对，
1: 我们吃羊驼餐，
0: 很
1: 多人只看到过羊驼，没吃过羊驼餐。对，
0: 对，
1: 这个特别不一样。说到烤肉，巴西烤肉跌不过前三嘛，
0: 对，
1: 排名挺尖，所以去巴西一定要吃烤肉，
0: 嗯、
1: 对吧？
0: 是。
1: 然后我们特别安排了在里约的面包山上，
0: 山
1: 对，它可以俯瞰整个海岸线。
0: 对，
1: 那我们在山顶的景观。

0: 餐厅也会安排一堆用餐，对，包括乌拉圭的牛肉特别棒，我们会安排牛肉特色餐。
1: 观众您看到了，几乎每个国家我们都有这个说到的特色餐，
0: 是的，
1: 您想到的想不到的我们都会给大家安排。
0: 是，
1: 但是啊，说到这儿的时候我再次要提醒大家，名额不多，出发日期12月5号，今年12月5号，而且是跨年的圆梦之旅，因为呢我们跨年的时候刚好是在巴西，
0: 是的，
1: 对吧，热情洋溢的感觉，刚好那边南美又是过
0: 对圣诞啊元旦啊都在那边，对吧，
1: 都在那边，对吧，然后今天啊不要看价格，我们一个人的预付款就是99块钱，
0: 对，
1: 只要没有签约，这99块钱随时可兑，你有任何的疑问，咱50分钟的节目啊没办法给你讲的那么细，怎么办呢，咱们线下有专员一对一答疑解惑，
0: 对 VIP 服务，
1: 你有任何的疑问我们这些都会给您来解决，但凡你说我没有看中算了我不想去了，99块钱也退还到您的账户当中。当然今天我们还有签约好礼啊，这个签约好礼朱总今天也是特别有诚意哈，
0: 对，希尔顿酒店，我就说三个字，希尔顿，
1: 对，
0: 两晚啊，
1: 是，
0: 对的，
1: 含了双枣
0: 还有米其林餐厅的正餐，哇，
1: 所以你看我们说了今天诚意满满啊，也这些的福利项目就是在咱们乐游下站栏目当中才会有啊，10位顾客已经下订单，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今天要为大家带来一场足以载入人生史册的终极远征，天鹅游轮智慧女神号，一次跨越雨林、瀑布、山海与冰封大陆的史诗航行。你将遇见壮阔的南美风情、原始的亚马逊雨林、滂沱的伊瓜苏瀑布、浪漫的里约山海、复古的乌拉圭古城、纯净的南极净土、震撼的万年冰川、野生的极地森林、辽阔的冰封海峡和极致的人间秘境。我们一次性解锁南美风华，巴西的门户圣保罗，漫步充满异域涂鸦的蝙蝠侠湖洞，深入亚马逊腹地，探寻原始印第安部落，里约仰望38米高基督像，俯瞰整座城市，登上面包山，尽收海湾全景，漫步色彩斑斓的塞勒隆阶梯，打卡全球传奇马拉卡纳球场，奔赴横跨两国的伊瓜苏大瀑布，听百万吨水流轰鸣坠落。这一次带您双国观赏，多维度感受大瀑布的震撼。乌拉圭，我们带您乘船前往世界文化遗产科洛尼亚古城，漫步鹅卵石街巷，感受时光沉淀的欧式浪漫。阿根廷，南美小巴黎之称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探访玫瑰宫、最美雅典人书店，沉浸式感受热情奔放的探戈文化。而这趟旅途的终极高光，便是奔赴世界尽头的乌斯怀亚，登上极地豪华探险游轮天鹅游轮智慧女神号，驶向所有人魂牵梦萦的南极大陆。它是专为极地探险而生的奢华抗冰游轮， PC5 级加强船体，平稳穿越德雷克海峡，全船仅152位宾客，120名专属服务人员，超高服务配比，思想静谧探险时光。76间客房大多配备全景私人阳台，推开窗就能直面冰山、鲸鱼与漫天飞鸟，观景酒廊、恒温泡池、图书馆一应俱全。多国极地专家全程开设科普讲座，带您读懂冰川、海洋与极地森林的秘密。在这里，您将解锁无数独一份的极地胜景，成群的企鹅摇摇摆摆从身侧缓步走过，憨态模样触手可及。乘坐皮划艇悠然穿行万顷冰海，亿万年蓝冰静立海面，慵懒海豹静卧浮冰，巨鲸破水而出近在咫尺，天地间只剩冰蓝与纯白，震撼直击心底。此行更让您肃然起敬的是，有机会探寻中国长城站，您可以预先准备好明信片，盖上专属的长城站的邮戳纪念。我们全程无需准备厚重的极地装备，船上免费赠送专属极地保暖冲锋衣，免费提供长靴、防水登陆靴，只需携带日常衣物，轻装即可奔赴极地。这一次，南极不难，南美不难。现在，这场跨越山海、奔赴纯白大陆的史诗远征就在您眼前，静待每一位心怀远方的探险家启程。
1: 搿才是平常看不到的景色，企鹅、鲸鱼、海狮、海豹啊，高头飞的，下头爬的，海狮跳的，搿才看到了平常看不到的东西，体验了平常无法体验的一种感觉。有交关各种工作人员对阿拉相当的关心拉扯，各种阿拉就心里老暖的，服务特别好，所以呢，觉着老值得的。人生当中来过南极就没后悔的。
2: 70岁、80岁，我就觉着一定要到南极来看一下。这个整个一个地球嘛，要圆满。我要走到南极，还要走到北极，各能干的嘛，就是丰富自己的精彩人生嘛。走搿一趟，真的是老值得的。搿一身无汗。我是想要走呢，就是一定要，一个是要登陆，不能够光是巡游，要登陆。第二个一定要到长城站去看一下，为中国骄傲嘛。 这样的走的整个一圈的就是很圆满。我就觉得来海身体条件允许要有个勇气出来看看世界，看看这个精彩的世界，不辜负自己。

0: 好，提醒一下大家，咱们的名额越来越少。刚才看到这段采访的时候呢，其实我心里也是非常的激动的。为什么呢？我们刚才那个杨女士，杨阿姨啊，80岁了，观众朋友们，眼睛里边闪的都是光呀。然后呢，热泪盈眶的和我们说，我们要去到南极，还要去到北极。我刚才还在跟我们周总在讲啊，我说真的啊，现在叔叔阿姨确实退休以后还了年轻时候的梦，对吧？有钱有闲，我们走出国门，甚至是很多的地方。我有记着，我之前采访过一个阿姨，说我去了70多个国家了，最想去的是哪儿？就剩下这个板块是南美加南极。今天圆梦之旅来了啊，观众朋友们，我们收到了。首先呢，把它分为两块。南美呢是5个国家，我们待会儿来说。南极，我相信很多人说原来是一个梦想，但现在呢是照进了现实。观众朋友们，首先第一站啊是到了阿根廷的乌斯怀亚，也是最南端的这个城市、啊。
1: 对，地球的最南端。对，我们在乌斯怀亚就会要登上我们这次的这个智慧女神号，
0: 哎，
1: 对，一个奢华的一个游轮，然后呢就穿越这个德雷克海峡。但是大家不用担心啊，
0: 对，
1: 虽然网上有那么多视频，德雷克
0: 对
1: 魔鬼西风带，但是因为我们的智慧女神号配备的是那个劳斯。斯莱斯级别的这个解药仪，所以还是相对会很平稳，而且我们的船长是很有经验的。
0: 是，
1: 对。那么到了那个整个南极半岛南瑟德兰群岛，就是我们第一站的重磅西了。
0: 对，
1: 我们会计划登陆长城站。
0: 我们一再强调，计划登陆长城站呢，它不是随随便便我去一个人我就能登陆的，
1: 对的，
0: 对吧？有前提条件的，一定是华人包船，
1: 华人包船，
0: 对吧？而且呢，这个是要提前计划去申请的，
1: 对的。
0: 我们是脚踏实地的登陆到这片土地上，不是一个包了船让大家远远去看一下。第一个，我们登陆上去呢，南极的科考人员在那边有工作的，
1: 对的，
0: 你自己拿一张那个明信片，
1: 明信片，
0: 我们记得一定要盖这个邮戳哈。而且呢，那儿有那个1号洞，对吧？
1: 对的，
0: 你去看一看。然后呢，南极这个博物馆我们上去啊，真的我觉得可能在那儿的话，就是中国人的这个自豪感是具象化的，
1: 肯定的，
0: 对吧？
1: 对的，我们很多游客真的是站在这边脚踏上，听了这些故事和很多历史，潸然泪下。
0: 是的啊，好，接下来高潮迭起。首先第一站啊，威廉米纳湾。
1: 对，威廉米纳湾这个名字也是曾经一个英国女王的名字，然后她、荷兰女王的名字，然后因为这里我们主要看什么？它是座头鲸种族的聚集地，所以这里我们主要来看的是鲸鱼。
0: 好，利马尔水道。
1: 利马尔水道这个南极的峡湾啊，就是海天倒映在湖面，因为它很平静，而且很窄，1.6公里的宽。
0: 是，也是南极的峡湾。
1: 对的。
0: 好，接下来像天堂湾，对吧？
1: 听名字就那种很宁静，对不对？像天堂一样的地方。
0: 是，
1: 对的。
0: 好，尼克港呢？
1: 尼克港我们就可以去，可能会看到要冰崩了，大家可以感受到这个冰川崩裂掉进大海里面的那种声音。
0: 对，是。
1: 对，
0: 所以观众朋友啊，10天9晚，你不用担心说在这儿特别无聊，每天是不是看到景色不一样？我们每天有巡游，有登陆，
1: 对，
0: 然后对吧？还有冲锋艇，然后您看到现在这些画面都是咱们实拍回来的，企鹅就在您身边，可能1米或者2米开外的地方。
1: 对的。
0: 有幸看到冰崩的话，您会觉得说真的非常的壮观。
1: 是的。
0: 好，南美这次我们是不留遗憾的，5国深度游，不要说再去第二次、第三次了，观众朋友们。首先，第一站是来到了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
1: 对，我们来到先来到南美小巴黎啊，因为这里还有博卡文化，对不对？足球文化。然后我们会去看探戈表演，去品尝阿根廷的牛排，然后我们还会去看一个很著名的叫雅典人书店曾经的剧院改造。对，所以这里你感受到一个前面我们说南美小巴黎还彩虹街区，对不对？
0: 对，
1: 我们都会带领大家一一去感受到。
0: 好，接下来第二个国家乌拉圭的克罗尼亚，
1: 克罗尼亚也是一个适宜小镇。那么在这里，我们漫步在这种鹅卵石的小城里面，感受那种殖民风采。
0: 好，第三个国家智利，
1: 南美应该算得上是所有国家里面最现代化的一个城市，叫圣地亚哥。那我们从这个现代化的城市圣地亚哥会北上，
0: 对，
1: 从安第斯山脉的雪山到我们海边的度假胜地瓦尔帕莱索，它也是整个南美人喜欢去的度假胜地。
0: 对，是。好，接下来第四个国家也是高潮迭起，我觉得也是南美的一个标志性的地方啊。
1: 对的，
0: 秘鲁首先是马丘比丘。
1: 马丘比丘，天空之城啊，印加文化的一个起点。我们去追寻说，为什么一夜之间印加文明就没有了？
0: 对，是，它也是被评为双适宜啊。
1: 对的，
0: 很多人说了，看到了一些旅游杂志当中的那个封面就在这儿的话，一定去探寻一下。
1: 是的。
0: 好，接下来高潮迭起啊，说到伊基托斯的时候，亚马逊热带雨林。
1: 对，很
0: 我们要坐游船吧？
1: 对，要坐游船。对，因为这里也是地球之肺嘛，
0: 对，
1: 70%的雨林。然后很多人不了解伊基托斯，那你只要记住这里就是亚马逊的源头。
0: 哦，
1: 对，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比如苏兰啊，粉红海豚啊，还有看到印第安的部落。
0: 哇，
1: 对的，
0: 都在这儿。 好，接下来最后一个国家啊，巴西。
1: 巴西啊，桑巴巴，对不对？桑巴之国，我们热情洋溢的啊。我们先到里约热内卢，我们顺着耶稣山，我们登到耶稣像，我们俯瞰整个里约热内卢海岸线。
0: 对。
1: 然后比如说，我们坐双段缆车上面包山，对不对？还有这里有无尽的一个沙滩。
0: 对，是。好，接下来还有到伊瓜苏，
1: 世界三大跨国瀑布之一，但是它的宽度是最宽的。
0: 哦，
1: 对，
0: 是我们这次也会带大家去看。如果你看过梁朝伟的《春光乍泄》，你还原一下那个场景。
1: 对的，这感受这个雷霆之水啊，从天而降。
0: 是，好，最后一站是
1: 回到巴西的一个起点，叫圣保罗，这里也是巴西的建国之地。
0: 对的，我们最后有飞回到上海。
1: 对的。
0: 所以观众朋友，您看到了，一次不留遗憾，我们一次飞过去打卡南美五个国家，而且呢，我们是有一本这个美签。我们就能去了，南北不难。好，接下来要和观众来比比价格了啊！您可以看到啊，像市面上也有类似的产品，你看就一个智利加南极，只去了一个南美的国家啊，17万6，对吧？好，你说稍微多一些，南美四国，但也是差了一个国家，我觉得还是留了些许的遗憾。差1块钱接近18万了，但是他坐的是多少？500人的船。
1: 对，
0: 刚才我们说了，这个登陆到南极，你要是500人的话，得分批去登陆，有可能500个人哗一下子全部都上去。如果说今天登不了，明天登不了，你可能要到后天，
1: 对，
0: 这个体验感会差很多，
1: 很多很多，
0: 对吧？对，好，你说如果是同样类似的船呢，女神号呢，来观众，就一个阿根廷加南极，这张船票23万8，
1: 是的，
0: 对吧？
1: 很贵，
0: 很贵。所以我们就说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啊，因为呢是我们东方购物自营联合众信旅游包船，才能够把价格压下来。一年等一次的机会，今年出发日期12月5号，而且圆大家一个跨年之旅。我们在跨年这个12月31号晚上到1月1号的时候，
1: 巴西，
0: 在巴西，
1: 对的，
0: 对吧？所以观众您感受一下，我觉得叔叔阿姨有那么多次的跨年，这次的难忘之旅一定的会给你的人生留下不一样的一笔啊！而且我们这次啊，就不是说是哎呦，你这一下子10几万我出去了一个人，没有啊。就记好了，观众朋友们，一个人99块钱的预付款就抢名额。
1: 对，而且现在名额也是很紧张了。我们是因为现在只有2个月的时间了。
0: 是的啊，咱线下有专业的这个旅游管家会1对1的答疑解惑，因为50分钟的咱们的节目其实是特别的紧张。
1: 是的，
0: 只能介绍一个大概，有任何详细的问题的话，我们有旅游管家和您来 VIP 的这个服务。
1: 是的。
0: 最后你说我不想去了，没关系，99块钱咱们预付款也是退还到您账户当中。今天还有一个签约好礼给到大家。
1: 对，希尔顿酒店的2晚连住，还有含正餐和那个双早。
0: 哇，所以观众朋友啊，反复强调了，可能叔叔阿姨辛苦了一辈子了，就想去说，哎呀，南美那么远的那块神秘的国土，包括还有这个南极大陆当中啊，世界的最南端，我们去感受一下这个，我觉得天空之境也好。那你我觉得先把名额占下来，我们再去做对比，再去做详细的这个了解，趁着现在呢，我们觉得说还能够走得这么远。

的地方，咱们现在呢腿脚好，儿女也孝顺，我们舍得给自己这样一个人生之旅，所以名额已经不多了，抓紧时间来抢先吧，02151119900。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的名额越来越少了，因为确实能够说这次乘坐这个智慧女神号也是不容易的哈，朱总。
1: 对的，
0: 对吧？嗯，这个船大家要知道啊，基本上全球的席位不超过152个席位。
1: 是的，
0: 对吧？您想想看，有那么多的人想要去，这个名额不光是面向咱们上海的观众朋友的，越早得这个名额咱越好，因为
1: 我们是面向全球的游客。哇，对，
0: 谁还不是面向全中国的？
2: 对对对，
0: 对
2: 对，
0: 哎，对的。叔叔阿姨，我们也说到了，越到后面好像这个船票价格也是不一样的。
1: 是的，对，关键是名额很有限，而且去南极每年也就12月份到3月份。
0: 对
1: 对，
0: 它这个黄金旅游季特别特别的短，对吧？
1: 很短，对。
0: 不是说你说我这一年我今年不去了，我等到差不多再过几个月我再去，不是的啊。它的窗口期非常非常的短，
1: 是的。
0: 我们抓紧这样子的一个时间，所以叔叔阿姨，但凡你觉得说东方购物今天的人眼跟朱总给大家介绍的，哎呦，挺吸引我的，我就先把名额占下来，去不去两说都没问题，
1: 对
0: 对吧？嗯，所以啊。一个人的预付款99块钱，家里边几口人去，我们就定几个名额。线下有一对一答疑解惑，不用担心说我们今天节目里有没有预断的这些问题给您没有说，对吧？包括你可能说，哎呦，我现在70多岁了，80岁能去吗？你看咱们的杨阿姨80岁了去，没问题。极地跳水，很多的叔叔阿姨都70多岁也没问题。
1: 对的，
0: 对吧？所以不一样的人生体验，抓紧时间来抢线了，02151119900。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进入到秋冬季节，你看，明天就是中秋佳节，对不对？跟家人团聚，然后我们过完了中秋佳节之后，就是接下来的霜降啊，包括各种各样的这些节气接踵而至。其实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会吃的相对来说比较多一点，然后对身体的这个血管的负担，对于身体的一些负担相对来说也会比较多一点。东方购啊，最近我们的磷虾油卖得特别特别火，而且是百奥盒的磷虾油，因为它的品质极其高端，所以基本上是来一批货就卖掉一批。我们今天又备到了现货，而且今天请到了嘉伟一起来做分享，他会带来最新的升级的版本来奉献给电视前所有的观众朋友。欢迎嘉伟。
1: 哎，高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大家好。我们前面其实我觉得今天的这个节目安排很好啊，南极旅游。那南极旅游我们就卖南极磷虾油，关键在于南极这片纯净的大陆，其实刚刚我们看到维基当中对它的环境就有非常多的论述了。关键南极磷虾油当中看一个指标叫磷脂啊。刚刚高老师，我们今天升级了，升级到什么概念？原来我们的磷虾油当中是56%的磷脂，你可以理解为相当于95%到98%左右的鱼油的纯度，欧米伽三。
2: 对，
1: 现在我们直接包装上给大家印好了，61%的磷脂，观众朋友们，这个指标您全网搜，
2: 对，
1: 您各个品牌可以比，目前可以说它就是那个99%的鱼油欧米伽三的纯度，金字塔塔尖上那个明珠的这样一个含量，
2: 是
1: 给到你更多磷脂，就能更好的帮助所有的鱼我们的整个营养素吸收的同时，也能更好的帮你的血管跟我们的整个的肝脏更好的健康。
0: 是的，我们待会儿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产品当中的很多的细节。然后先跟大家讲一下百奥盒的这款磷虾油，它是一直断货的，然后也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这款产品刚才嘉伟在一开场跟大家讲到我们的这个升级，从56%的磷脂海洋磷脂升级到了61%。
1: 对，
0: 不要小看这个升级啊，因为海洋磷脂本来就是非常非常稀有的。一般来讲，我们在市面上看到的大部分的磷脂的含量大概在30%左右，
1: 对，
0: 到40-50%左右就已经可能非常高了。
1: 是的，观众朋友你自己看一下啊，磷脂其实10%、20%、30%都有。我们今天是达到61%，相比其他产品来说都是翻倍了。而我们把它对照的是什么呢？就是鱼油。很多观众不懂到底磷脂含量多少是一个品质高的一个表现。我们可以理解为十的磷脂相当于30%左右欧米伽三。到这儿，观众朋友你自己看啊，61%的磷脂就相当于98%我们白奥雀鱼油的给大家带来的品质。
0: 是的，
1: 关键很多观众会说，那这个磷脂好，磷脂好啊，对吧？你说欧米伽三我知道干什么的，那磷脂好到底对我们身体有什么帮助呢？我们首先先从这个我们整个磷虾当中核心营养素说起。磷脂。磷脂它在我们身上主要干两件事情，一件是乳化，一件是运化。什么意思？我们知道啊，大多数的脂溶性营养素它在我们身体当中很难被小肠吸收，因为它是油状的。
0: 对，
1: 小肠很难吸收。但是我们知道的，磷脂属于双氢结构，什么概念？它既清水又清油，所以任何的营养素，大家看到 A、D、E、K、胡萝卜素、辅酶 Q10、叶黄素、番茄红素，只要能够跟磷脂相结合，包括欧米伽三啊，包括鱼肉当中欧米伽三，
0: 对，
1: 都可以更好被我们身体所吸收。大家看啊。我们的磷脂可以帮助欧米伽三，帮助所有脂溶性营养素提高38.91%的吸收率。所以观众朋友，如果你在吃这些营养素，首先加上磷脂，所有这些营养素的效果都会事半功倍。那接下去磷脂它本身在干什么呢？我们知道我们的血管当中很多观众朋友们知道什么胆固醇高啦、啊、低密度脂蛋白高，就相当于什么概念？在你的那个血管壁上有一层厚厚的水垢，
0: 是
1: 这层水垢很顽固，观众朋友什么概念？就相当于你要把这个水垢摘下来，就相当于我们家里面装修，一面墙你要先把那个油漆把它刮下来，你不可能一下撕下来的，你要用个小铲子慢慢铲，是不是？油漆工是要慢慢慢把那面墙铲干净，然后再刷上新的油漆。那道理是一样的，当我们碰到那种顽固的血管壁上的垃圾，你靠欧米伽三一下子把它拉下去很难，而磷脂就起到什么乳化，就我先用小铲子把它慢慢慢慢慢慢把大面积的这样的一个垃圾把它变成小分子，这种情况下鱼油欧米伽三就能起到把它们带走的这样一个作用。
0: 是的，
1: 所以血管当中肝脏当中有油脂的摄入磷脂，摄入那些脂溶性营养素想提高吸收的，也可以摄入磷脂。
0: 是的，刚才嘉伟讲到了很多关于海洋磷脂当中的独特的营养成分。其实跟大家讲哈，磷脂其实只是这个被称为海洋红宝石的营养素当中的其中之一。
1: 对，
0: 为什么有很多人现在对于血管的保养、对于记忆力的保养、对于大脑的保养、对于皮肤的保养、对于肝脏的保养都会指向这款磷虾油，是因为它真的是吃一补多。
1: 对，
0: 刚才讲到的有海洋磷脂，其实除了海洋磷脂之外，这当中还含有胆碱，
1: 对，
0: 还有虾青素。
1: 是的，
0: 所以这个里面就是我们说这一粒，我们说天然的这个磷虾油当中含有鱼油当中所含有的欧米伽三，但是它也含有鱼油当中所不具备的 虾青素、胆碱这些很独特的营养成分。
1: 对，然后接下去我要说说胆碱啊，胆碱很多观众们可能不陌生，它是对你的肝特别好的东西。我们知道肝脏是代谢脂肪的，一旦肝有问题，其实说白了你的血管的负担，你整个人的身体的肥胖程度都会加重。但反过来说，我们知道欧米伽三战斗的地方在哪，在血管。那胆碱跟那些脂肪战斗的地方在哪里，就在肝脏。肝脏代谢脂肪它需要车子，对不对？就你人要运到另外一个地方，你是不是要车辆？胆碱就是运送那些脂肪，把它及时排出肝脏，一个非常重要的车辆。所以如果说啊，脂肪的肝的问题啦，或者平时的时候大家可能知道上了年纪以后各种肝的问题出现的时候，用胆碱是一个非常好的帮助。接下去我们说到虾青素了啊，说到虾青素我们就知道了，人这辈子哪怕啊你什么病都不得，但是最终人还会老，人还是会没有。为什么？因为这就是人体的一个氧化反应。一个苹果切开，从原来白色的肉最后变成什么？变成黑色。这是我们每个人都不可逆转的整个一个衰老的过程。但是能够什么对抗这个过程的虾青素，光爸爸它很牛。为什么？因为它对我们的细胞是一个全面的保护。在这方面大家知道的，其实很多朋友说，哎，我平时吃维 C， 我平时吃维 E， 我平时也吃花青素。注意啊，这方面确实他们也有这个对抗的能力，但是虾青素相比维 C， 它在这个对抗这个氧化方面的能力，观众朋友们，是维 C 的3000倍，维 E 的1000倍，花青素的800倍。哇哦！所以观众朋友们，就是现代科学能够找出的在这方面所起到的核心作用的营养素，花青素说第二，就没有人敢说第一的概念
0: 啊，真的。我们说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能够有一个营养素能够把这么多的我们身能需要的东西全部涵盖在内，可能真的是除了今天的这款磷虾油你很难找到第二款。然后既然磷虾油这么好，为什么今天要我们百奥盒的这个磷虾油是卖得特别好的，还是来给大家做实验啊。因为在市面上可能大家也听说过，大家都知道磷虾油好，但是有一些品牌商他就会以假乱真，以次充好。
1: 注意啊，磷脂是一种油性的东西，它的感觉呢像一种黏黏的这种胶束状态。你看啊，这是普通的磷虾油，咱们先不管它里面东西好不好，但是你看啊，
0: 哎，看到没有？
1: 我们白 H 的磷虾油，观众们你自己看，
0: 看到没有？凝胶状，
1: 对，
0: 那种凝胶状。
1: 注意啊，我们这个批次它的整个的这种粘性的状态会更丰富，为什么？因为我们升级到了市面少有的61%的磷脂。这是从性状上大家都能看出明显的差别，对吧？完全不同，一个像胶束，另外一个就是水。
0: 对。
1: 同时，现在注意啊。我们直接做这个实验，我们直接把两个磷虾油滴到水当中，因为我们刚刚说过了，磷脂是可以乳化所有的油的，它能让水和油不分层。那此时此刻，高磊老师先滴我们的整个的，
0: 我们的那个搅拌的呢？
1: 勺子，
0: 来找一下搅拌的勺子，来看一下，找一个搅拌的那个小的东西，我们等一等啊，稍微
1: 等一下，
0: 或者摇晃一下，来摇晃一下，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很难去进行一个乳化的。你看我用手去搅动它是没有用的。但是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这款磷虾油啊，
1: 我们直接注意啊，我们不用对比了。来，高老师，刚刚普通磷虾油刚泡滴到当中纹丝不动的，没有任何反应。
0: 来，我们看一下，别动啊，别动，睁大眼睛看今天的这一款啊，看今天的这款磷虾油。来，百奥盒的磷虾油，我们来搅动一下啊，让大家感受一下。我都没有筷子啊，
1: 对，
0: 大家睁大眼睛看啊，来，睁大眼睛看啊。好，那厉不厉害？
1: 观众朋友们，你看啊，发生了非常剧烈的磷脂和水，让油和水变成了什么？变成了一个混合体。
0: 是的，水之双融。如果这个时候我们让它时间再长一点，对不对？
1: 再拿一个筷子，再进行一个搅拌，
0: 搅动一下。大家可以看到，这种海洋的磷脂，而且是高含量的海洋磷脂，它就是可以让你的身体的吸收率会更快。
1: 对，是的，注意啊，这就是到了我们身体当中，你可以理解为第一点，把那些身体当中那些对你不需要的胆固醇也好啊，那些坏东西也好，把它乳化掉，身体当中及时的排泄。
0: 对，
1: 还有一点。它跟欧米伽三，它跟番茄红素，它跟辅酶 Q 十，能够更好的让你穿透小肠，真正到达你的内循环当中，给你的身体产生帮助。
0: 是的，我跟大家讲一下，因为现在商谈排队很高，今天的这一款磷虾油来自于新西兰原装进口，它是可以追溯的，
1: 对，
0: 啊，可溯源的。
1: 我给大家扫一下，
0: 我们每一瓶都是有可溯源的溯源码在这儿。
1: 对，注意啊，这个溯源码怎么扫？观众朋友们，你有微信对吧？你就用微信的扫一扫功能来，我现场给大家扫一下看一下。
0: 我们现场给大家感受一下。
1: 好，来。扫完以后，它跳转以后，刚才我们现场直播直接扫。您的产品来源于深蓝号在纯净南极海域捕捞的南极磷虾，好，这是第一点。没结束啊，观众朋友们，这里有个码，码在哪儿？码在底部。 我们的底部关阀看清楚，
0: 在这儿。
1: 我们首先先声明一下，我们今天生产批次2026年5月27号关阀，自己看啊，嗯，有多新鲜？是61%的磷脂含量，所以它的批次更新鲜。嗯，今年的5月27号生产，然后高老师给我报一下这个编码
0: ，U605358。
1: U605358。
0: 对，
1: 好，
0: 好，大家自己也可以输进去感受一下。
1: 帮我们看清楚啊，来，直接输入这个整个的一个编码以后，我们看到了捕捞时间，就这个磷虾捕捞时间是25年的5月。嗯，捕捞海域南极海域48.1区，南极半岛附近海域经度纬度，包括下面的地图，嗯，全部给你标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观众朋友们，你在外面买磷虾油有这样一个权威的保障吗？有告诉你原料捕捞时间在南极的哪片海上能够去溯源的吗？嗯，所以真正相信白鳌区的品质。
0: 对，我们今天这一瓶是499块钱，大家是可以买得到的，可以吃得到的，在市面上也是可以去购买得到的。这一瓶当中是有60粒啊，60粒。然后我们会有两个组合，小组合是180粒，1490，将近1500块钱的专柜价，东方购物是699，3.8元一粒，这个性价比已经很高了。但是我会建议大家拿这个大组合，大组合是足足拿回去360粒，
1: 对，
0: 2990，将近3000块钱了。嗯，东方购物今天是直降了200，1398的情况下直降了200，只要1198，3.3元一粒，400元凑单成功之后是2.2元一粒，2.2元一粒，大家注意了，我们吃到的是升级版本的。目前为止白鳌河最高的版本了，对吧？
1: 应该是白鳌河，但我也告诉大家，这是应该是目前全球范围之内磷虾油磷脂含量
0: 金字塔尖的了，
1: 没有，现在目前来说没有办法做到更高了，就相当于白鳌区现在98元一粒，确实到了增风造极的程度了，啊，
0: 是的，喜欢的话就建议大家直接拿大组合，因为确实好久好久没有来了，我们的上批货卖完之后好不容易等到了这批新货，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0: 世界上最大的生物群体之一，它们在海水中自由游弋，广泛分布在南极福和带以南的冰冷海域，尤其是西南大西洋那片神秘的水域，汇聚了全球大部分的南极磷虾资源，仿佛是海洋版的蚂蚁王国，在南极的碧波中熠熠生辉。它们的数量之庞大，令人叹为观止，实实在在的海洋蛋白储库，为无数海洋生物提供了丰富的食物来源。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严格管理捕捞设定限额，确保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1: 这把刺我已经用了靠着你了，鱼油对吧，包括腐梅啊，只要有新葵出来我谁来用谁来用，确实是还是不错的。虽然价钿呢是比较贵的啊，还是觉得

0: 我们今天现在看到的是这个姜伟特意飞到新西兰，然后去到百鳌河的工厂去看他们所有的这个生产的环节，确实是拿到的是最新鲜的一批货源，而且品质超级好。因为你要知道，其实南极磷虾油在这些年一直以来都是非常非常的受到追捧，
1: 对，
0: 而且品质高端的磷虾油在市面上其实价格一路都在往上涨，尤其像这种高海洋磷脂的磷虾油，其实它的品质是非常高端。我跟大家来讲一下，因为明天是刚好是中秋佳节，
1: 对，
0: 今天姜伟来他不白来，大家千万不要走开啊！我跟大家讲啊，姜伟现在那个表情是要控制一下，控制一下。我在一开场跟大家说我们的手板，大家有没有印象？我们是六瓶装。我在刚开始的直播的现场给大家说了，我们的组合是六瓶装。
2: 对。
0: 然后姜伟说他今天来，他不能白来，对不对？
2: 对。
0: 啊，然后你给大家带的那个中秋节的大礼是什么？
1: 我们直接说一下啊，就是今天因为本来升级咱们就应该涨价，对吧？就应该涨价，56的零脂到61。但是今天我们正好逢到中秋佳节，我也考虑到像嘉伟明天，我自己考虑我明天就有两顿饭，
0: 一二三四
1: 接下去很多顿饭，那这种情况下是不是我们对于这些好的营养素的摄取会更需要？那这种情况下今天啊，注意在原来六瓶的基础上咱们价格不变，来，我直接这样子啊，直接再给大家
0: 从来没有过的东方购物历史上啊
1: 一模一样，再加赠一瓶，从原来的一二三四五六，注意啊，朋友们，还给大家再加赠一瓶61%的磷脂含量，
0: 420粒。
1: 注意，专柜价格499块钱一瓶啊，499块一瓶，499一瓶。今天注意，临时给大家加赠，大家可以看到啊，板做的是六瓶。但是我们其实刚刚一直在聊，我们觉得这个磷虾油实在太好了，包括观众朋友订购的实在太踊跃了。我觉得为了东方购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对南极磷虾油有一个更好的了解，让您能够每天更多的去摄入这种好的营养素，我们今天再送给大家一瓶，
0: 今天七瓶。今天真的是临时加码的，手板上面是360粒，大家可以看到。我的手板，我拿到的板哈，包括我群里面，我待会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群里面手板所有的信息确认的信息都是六瓶装360粒，但是我们今天临时，因为嘉伟来，我觉得他每次来，他都一定要给大家带一点礼物，他心里他就觉得这样好像有点，就是六瓶装好像有点过不去，是不是？一定要有七瓶，
1: 是七瓶，
0: 七瓶就420粒了，
1: 对，
0: 那六七就420粒了。嘉伟要天天来啊，要多来啊。1198的价格是没有动的，那算下来我现在单瓶的价格就不是2.2块了，
1: 对，
0: 对吧？
1: 算下来1块多钱，
0: 哎，1块多钱1粒了，
1: 1块多钱，观众朋友，我们的生产批次，观众朋友。2026年5月27号，有多少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就是等着我们的磷虾油？怎么磷虾油又没了？磷虾油又没了？因为真材实料作为大海的恩赐非常非常难，更何况我们今天注意，咱们除了生产批次新鲜，含量从原来56%的磷脂
0: 是
1: 升级到了61%，你可以理解为就是欧米伽三给你从95升级到了98。
0: 对，
1: 95和98价格差多少？但是我们今天不单单没涨价啊，反而再给大家做促销，再送给大家一瓶。
0: 是的，这瓶是临时加上去的，然后这个货号很可能我们在下了直播之后就没有了。你看我手板，我们都来不及做，是临时
1: 直接粘上去，
0: 临时粘上去的。刚刚我们找工作人员就直接粘上去的，所以我觉得今天的这个直播，大家真的我自己做这么多次直播都是第一次看到直接一个食物往上粘，但是呢就是这份诚意，因为刚好明天就是中秋佳节，那今天也是确实是嘉伟是带着满满的诚意来给到大家。如果大家之前你家里如果有鱼油的话，你就鱼油跟磷虾油搭到一起来吃，
1: 对，
0: 它俩是好搭档。那我们今天现场也来教大家啊，鱼油跟辅酶 Q 10是好搭档，然后鱼油跟磷虾油也同样是好搭档。原因在哪里？因为磷虾油当中有鱼油没有的虾青素和胆碱，然后磷虾油当中还含有的是那个 Omega 3，是海洋磷脂型的 Omega 3，它跟鱼油当中的是不一样的。
1: 对，
0: 所以他们两个人在一起就真的就是一个 Plus 的版本，就是一下子把你的这个身体当中血管当中脂质垃圾清除的会更加干净，就真正是做大扫除了。
1: 是的，我跟大家说啊，鱼油解决的是一个总量欧米伽三的问题，而磷虾油解决的是什么？帮助这些总量的欧米伽三，包括所有脂溶性营养素吸收，同时，
0: 对，
1: 它还带给你的是胆碱对于肝脏，虾青素对于细胞，磷脂对于我们整个乳化这些脂肪更高的一个能力。
0: 是，
1: 所以鱼油和我们的磷虾油，或者辅酶 Q 十跟磷虾油一起吃，它不是2选1，是1+1+1。大于3的效果。
0: 是的，其实大家今天现场由6瓶升级到了7瓶。
1: 对。

0: 秋季的话呢，寒冷，温差死，白天和晚上的温差就出来了。那么在温差的这种过程中的话，导致机体的这个血管的这种收缩的这种变化就出问题了。那么结合机体的话也是这样，水液代谢它就会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流动慢了，
1: 嗯，
0: 流动慢了就生水湿痰液，
1: 它流畅度不是那么强了，就有可能堵上了、淤上了，以至于出现了后续一系列的问题。
2: 我老早子吃过就是搿只灵活鱼，哎，伊搿个叫子老便宜，我就已经感觉到，我觉着便宜就没好福。哎，现在听他介绍，那搿只灵活鱼呢，搿只牌子啊，就是伊搿种标的含量标了清清爽爽，就是磷脂的含量。每天吃两粒，有的560毫克嘞。那么欧米伽有的180毫克，还有花青素啊、胆碱啊，搿含量侪标清爽的，搿种就是吃了放心的。我老早子吃哦，伊根本没标签，勿标的呀。高头就是，伊就像啥个名称、含量单位有的多少没的，怪不得我就觉着我吃了没啥效果。哎，那下趟子就是电视台介绍的辰光，一定要通知我。
3: 南极磷虾油。一种富含多种活性成分的海洋提取物，这磷虾油特点有酸，成分多，吸收好，味道赞。它包含了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磷脂、胆碱和虾青素等。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对细胞健康至关重要，可调节基因转录、中枢神经系统障碍等。南极磷虾油中 EPA 和 DHA 的高效传输，保护心脏的优选。这片来自南极海域的珍贵馈赠，与人们熟知的鱼油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却又独树一帜。它源自纯净无污染的南极磷虾，油体透明，因虾青素而呈现深红。其独特之处在于丰富的磷脂、虾青素及多种活性成分，这些使得磷虾油在水溶性、吸收利用率上超越鱼油。说到这磷虾油的深红色，还得感谢虾青素这位美颜大师，保护心脑血管健康，软化血管。面对市场上琳琅满目的南极磷虾油产品，如何甄选成为关键，遵循四步鉴别法。观色，优质磷虾油自然红润，查成分，细读标签，确保欧米伽三磷脂及虾青素含量。查性状，高品质磷虾油粘稠饱满无杂质。闻味，优质产品散发磷虾鲜香，无腥臭。
4: 说到南极磷虾油，它在整个的我们说所有的营养素当中，它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存在。一般来讲，我们说比如说鱼油它对血管好，比如说吃氨糖我们对关节好，然后吃这个叶黄素对眼睛好，对吧？那实际上磷虾油它很独特的一个地方在于，它对我们的大脑、对我们的记忆、对我们的肝脏、对我们的血管、对我们身上的很多的脏器都有帮助，这就是磷虾油非常独有的一个地方。因为你看它这个红颜色的这种颜色，其实是95%来自于磷虾身上的那个红颜色，就是虾青素的颜色。而虾青素它最独有的一个地方、独特的一个地方在于，它可以穿透血脑屏障，
5: 对，
4: 那它可以让我们的这个大脑当中处在一个更健康的状态。这是我们很独有的一点。另外，磷虾油当中含有的胆碱，包括海洋磷脂，对我们血管当中这些脂质的垃圾呀、不好的东西啊，让它更多的从我们的身体当中出去，可以起到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作用。
5: 对，
4: 我们待会现场也可以做这些实验。
5: 对，观众朋友，你现在看到的这个能把猪油融化掉的实验，其实就来自于我们今天啊白药去给它带来的核心营养素高达61%的磷脂。大家看到没有？磷脂是强乳化剂。

0: 能够使什么上面的那个胆固醇的整个颗粒变小，浮游在管道当中。那很简单，我们新陈代谢也好，我们本身正常的血流也好，就能把这些东西打包带走。嗯，但是注意啊，磷脂除了能够解决这些油脂的同时，我们知道我们正常是吃要吃很多的脂溶性的营养素，维生素 A D E K 啦，
1: 对，
0: 眼睛不好叶黄素，
1: 对啊，
0: 很多男性要吃番茄红素，嗯，我们人大多数的话出来都吃辅酶 Q 十，包括 Omega 3的总量，我们通过鱼油，但这些我刚刚说到的全部都是脂溶性的。脂溶性到小肠上，然后说不好意思，你进不去，嗯，因为你没有清水的环境，嗯，这个时候磷脂又来了，磷脂说来，咱们搭把手，我们跟你两个一起进去，为什么？因为它也清水，嗯，它带着欧米伽三，就是鱼油，带着辅酶 Q 十，带着番茄红素，就能更快的穿透到你的小肠当中，真正进入到你的内循环。
1: 是的，我不多说了，因为现在商谈排队非常高，嘉伟还在这边跟大家普及知识，我跟大家讲一下，今天这个磷虾油你真的要抢，为什么？我就说两点，第一点，它是目前百奥盒的。目前所有的百奥盒的磷虾油当中的海洋磷脂含量最高的，
0: 对，
1: 61%，61%，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它就是，鱼油当中的99鱼油，
0: 对，
1: 这是第一点，就是这是目前的最高阶版本，
0: 是的，
1: 这是第一个哈。第二点就是今天的这款磷虾油，原本我们的直播现场是6瓶，
0: 是的，
1: 给大家看一下6瓶，
0: 来。
1: 6瓶哈，我在一开场，如果你看我的直播，你应该知道，就我一开场介绍都是6瓶，360粒，一天吃一粒，我们吃一年，对不对？一天吃2粒，吃半年。好，我们今天现场，因为嘉伟来，我觉得他每次来，他都是憋着大招来的。今天现场直接给大家加了1瓶，明天是中秋节，嗯，直接现场，我们手感都来不及做。
0: 我觉得这东西，叔叔阿姨们啊，这东西我觉得应该比月饼好，对不对？
1: 啊，比月饼绝对好啊，499块钱一瓶，
0: 对，
1: 直接现场就加了6瓶，升级到了7瓶。然后这批货源，你知道吗？有多新鲜？2026年的5月27号，大家自己屏底下都可以看到，可以吃到2029年的6月份。
0: 对，
1: 啊，可以吃到2029年的6月份。好，现场给大家说一下这批磷虾油的品质会有多好。一般来讲，我们都说身体当中会有一些脂质垃圾，对吧？脂质垃圾会怎么样？它会让你的身体当中，比如说血液流动更慢，然后让你的身体当中的血管当中沉积过多的脂质垃圾。
0: 对，
1: 那你一般的磷虾油，你看，比如说像这种磷虾，它也叫磷虾油。它也叫磷虾油，它也很贵，我们看看它有没有用。
0: 来，观众朋友，我随便搅，再怎么搅，没有用，
1: 没有用，
0: 水还是水，油还是油，这杯我就放掉了啊。我们直接，
1: 不，我先挤在这儿，我先给大家对比一下就知道，这也是磷虾油。然后我来看一下今天的东方购物的这个百奥盒的磷虾油啊，
0: 你看啊，胶质状，因为磷脂含量已经达到了61%。非常高的清水又清脂的这样一个结构，
1: 不能浪费，好，全部挤下去，然后大家对比，先对比，
0: 先对比，我现场搅拌一下，
1: 你看，你可以想象一下血管当中那些脂质的垃圾，那些油腻的东西，今天有了磷脂型的欧米伽三，一端清油，一端清水，可以更好的把你那个血管当中那些脂质垃圾乳化，然后排出去，
0: 对，
1: 然后。再来看到这个，这个是刚才我们说处理不了的。
0: 我们再来啊，我们再用我们的
1: 百
0: 奥盒的磷虾油来为它做一个水乳双融。好，来看一下啊，观众朋友们，
1: 这么厚的一层油，可能一般的磷虾油束手无策。
0: 对。
1: 但是今天的百奥盒，因为有61%的海洋磷脂，
0: 对，
1: 你血管当中那些脂质的垃圾，对吧？那些可能别的束手无策的，你看看在它面前。是不是就是小菜一碟了？
0: 对，观众朋友们，你可以想象，不好的那些油，我们可以乳化带走；而那些要从身体当中、要从肠道进去的那些好的油，我们所谓好的油是什么？辅酶 Q 十也是脂溶性的，番茄红素也是脂溶性的，它能够什么？乳化掉以后，反而可以帮助我们的吸收。所以你想想看，磷脂是不是作为磷虾油当中的核心营养素，给你带来的非常大的？既好啊，既把坏东西带走，又把好东西带进来的这样一个双重的作用。
1: 对，我跟大家插一句，因为我现在是特别喜欢吃这个磷虾油，
0: 对，
1: 因为磷虾油它当中的那个虾青素对我们的这个皮肤状态会有帮助，
0: 是的。
1: 然后呢，磷虾油当中的胆碱对我们的肝脏会有帮助，
0: 对，
1: 而且那个胆碱当中，胆碱是合成乙酰胆碱的前提，
0: 对，
1: 而乙酰胆碱对我们的记忆力有帮助，
0: 对。
1: 所以我说到这里，大家应该明白这个东西有多好。然后磷虾油，我记得上一次嘉伟跟大家分享了磷虾油跟鱼油的比，全世界的每年的产量是几比几啊？大概
0: 对，33:1，鱼油一年能产2000万吨，磷虾油因为只有南极有，对吧？全球有4大渔场，但是南极磷虾只有一个南极，
1: 对，
0: 所以它一年只有62万吨，而且它是受什么联合国保护的？全球只有11艘捕虾船能够到达南极去，不是所有的船都可以去南极的，
1: 观众们。全世界的范围内只有11艘船允许进入南极，然后只用3到7月捕捞的磷虾，因为其实这个时候的虾青素含量 量是非常高的。
0: 对，
1: 作为原料，在我3个小时之内低温快速处理，因为那个磷虾它是有自溶的，它会自溶，所以如果你这个磷虾捕捞上来之后不及时的加工，它是会自溶的。所以我们今天是在3个小时之内迅速的进行一个低温的快速处理。注意了，最后我要说到的重点就是我们每吃到的这一粒南极红宝石的磷虾油，它需要至少100只南极磷虾才能够提取一颗磷虾油。
0: 对，
1: 所以非常非常的珍贵。
0: 我跟你说，磷虾最大的整个的尺寸也只有5毫米。5毫米，观众朋友，5毫米什么概念？哎，我一个小手指节都不到的一个这样一个大小。所以真正的我们把它的精华全部提取出来。
1: 是的，100只磷虾就在这个里面凝聚成一颗磷虾油，这个里面就是满满的只有磷虾油，没有其他任何的东西。
0: 对，
1: 所以喜欢的话呢，千万不要错过，因为今天嘉伟来是带了福利的。这一瓶是499块钱，原本我们是6瓶装。
0: 对，6瓶啊，
1: 6瓶装，
0: 1、2、3、4、5、6，
1: 现场直接
0: 给你贴一瓶啊，直接贴给你一瓶，499块钱，61%零脂含量，全部都是今年5月27号生产。
1: 是，
0: 我们有溯源码，可以直接溯源到南极的原料在哪里生产。
1: 是的，所以我们算下来最后的价格不是2块多一粒了，现在应该变到1块多一粒了。
0: 对，
1: 所以喜欢的话呢，我是真的建议大家，无论是自己吃，它可以跟鱼油搭到一起。我的习惯是直接拿它跟辅酶 Q 十搭到一起，然后我可以比如说鱼油加辅酶 Q 十，磷虾油加辅酶 Q 十，可以这样的来吃。
0: 对，
1: 这样你的身体当中的营养素就不会有缺口了。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00。

0: 这把尺我已经用了靠着你，鱼油对吧，包括腐梅啊，只要有新葵出来我谁来用谁来用，确实是还是不错的。虽然价钿呢是比较贵一点啊，但是觉得对这个产品信任对吧，对这个牌子信任，所以这个周围朋友在来讲我，我十几年来没啥多个变化，我还蛮开心。那么这个周围朋友呢，在现在跟了我一道来用，我在那做宣传，一直帮伊拉宣传。那么搿趟的灵活油呢，我一定要买，只要对健康有利，只要产品功能，对吧？我一直会得坚持用下去。
1: 我老早子吃过就是搿只灵活油，伊搿个叫做。老便宜，我就已经感觉到，我觉得便宜就没好货。哎，现在听了介绍，那搿只灵活油呢，搿只牌子啊，就是以搿种标的含量标了清清爽爽，就是磷脂的含量，每天吃两粒有得560毫克嘞。那么欧米伽有得180毫克，还有花青素啊、胆碱啊，搿含量侪标清爽的，搿种就是吃了放心的。我老早子吃哦，伊根本没标起勿标的呀，高头就是。伊就像啥个名称含量单位有的多少没个，怪不得我就觉着我吃了没啥效果。哎，那下趟子就是电视台介绍我辰光，一定要通知我。
2: 南极磷虾油，一种富含多种活性成分的海洋提取物。这磷虾油特点有酸，成分多，吸收好，味道赞。它包含了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磷脂。胆碱和虾青素等，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对细胞健康至关重要，可调节基因转录、中枢神经系统障碍等。南极磷虾油中 EPA 和 DHA 的高效传输，保护心脏的优选。这片来自南极海域的珍贵馈赠，与人们熟知的鱼油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却又独树一帜。它源自纯净无污染的南极磷虾，油体透明，因虾青素而呈现深红。其独特之处在于丰富的磷脂、虾青素及多种活性成分，这些使得磷虾油在水溶性、吸收利用率上超越鱼油。说到这磷虾油的深红色，还得感谢虾青素这位美颜大师，保护心脑血管健康，软化血管。面对市场上琳琅满目的南极磷虾油产品，如何甄选成为关键。遵循四步鉴别法，观色，优质磷虾油自然红润，查成分，细读标签，确保欧米伽三磷脂及虾青素含量。查性状，高品质磷虾油粘稠饱满无杂质。闻味儿，优质产品散发磷虾鲜香无腥臭。
3: 您现在看到的这一段画面是嘉伟特意飞到新西兰本土，就是百欧和磷虾油的生产的这个公司，
4: 对，
3: 去感受，替大家来感受，就整个这个磷虾油它的非常严苛标准化的这个生产的流程。
4: 对，观众朋友们，我们首先全副武装，但是在我们过进去的时候，因为它是 GMP 制药标准，所以实话实说，它没有整个生产的工艺，它只有一个包装工艺。然后我等我们走以后，它还要全部进行全面的消毒，这才能成就我们百欧曲磷虾油的高的品质。关键我还是强调啊，整体的产品我们还是要看含量。今天是从56%升级到了61%。刚刚其实高磊老师说，这是百欧曲所有磷虾油产品当中的一个 top 级别。但是我想说，这放眼全球范围之内，真的。啊，观众朋友们，它的磷脂含量应该说也是数一数二的这样一个存在。
3: 是的，拿到每一瓶的磷虾油其实都非常的珍贵。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每一瓶磷虾油当中独有的地方。刚才其实我们采访到的一些观众朋友，他们也帮大家解读了一些信息。就是你拿到这瓶磷虾油的时候，首先我告诉你要看到这里，它的配料 它的配料是100%的磷虾油，没有别的东西啊，就是磷虾油，就只有一样东西，就是磷虾油，100%的磷虾油，以及它当中含有的我们刚刚跟大家介绍的，比如说磷脂啊、虾青素啊、胆碱啊、Omega 3啊，这些里面这些所有的成分全部标得清清楚楚，不给你打混账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这边1234前面四个标是跟生产相关的一些标，最后这个标 IQOS 这个标很重要，
4: 对，
3: 目前只在这个百欧盒的磷虾油当中有，
4: 对，
3: 目前东方购物所有的磷虾油当中只有百欧盒是有这个标的，
4: 对，
3: 这个标的意义是什么？
4: 我跟大家说一下，它叫世界磷虾油协会，就相当于世界鱼油协会 IFOS Fish 嘛，然后这个是 Kirling IKOS UMF 麦卢卡蜂蜜协会，我们加入这个协会，第一点，观众朋友，这个证书非常难拿，但第二点，我们拿到这个证书就必须 PP 检测才能拿到这样一个检测报告，然后最后我们还有一个溯源码，
3: 来在这儿，
4: 观众朋友，你在外面买的磷虾油你也搞不清楚它到底磷脂是多少啊，甚至于里面到底有没有磷虾油你都搞不清楚，但此时此刻观众朋友，我直接用我的手机来给大家把这个码给大家扫一下，
3: 我们的大组合还有七套，大家一边看一边打电话，因为大组合七套今天是七瓶装，本来是六瓶升级到了七瓶，
4: 看清楚哦，直接您的产品源自深蓝号在纯净南极海域捕捞的南极磷虾的同时没结束啊，光鹏吧，不是就这样一个图片，好，下面有个编码，我们这个编码跟整个的这个系统是一对应的，生产批次是5月27号，上面这个编码，来高老师跟我说一下，
3: 605358，前面是 U 605358，大家也可以
4: 605358，观众们看清楚，就这个输入，好，您如果表示中秋佳节您还想送人的，送给你的朋友，哎，身边可能有一些这方面健康问题的，你想送给他，上面2025年5月份这个原料捕捞，好，南极海域哪里经度纬度，包括最后这个地图，哎，无论您自己吃是不是放心，送人来扫一下，扫一下，我送你这个磷虾油，咱们真材实料，
3: 对
4: 吧，吃下去什么营养素标在上面，您的身体摄入到的就是什么样的营养素。
3: 是的，我跟大家讲一下，因为今天的整个的这个磷虾油它批次非常新鲜，然后我们的专柜价格是有售的，499块一瓶，这一瓶当中有60粒啊，有60粒，所以实际上它的性价比非常高。如果舍得的话，我觉得有舍有得嘛，这个词儿还是有道理的，就是你对自己舍得一点，你的记忆力、你的皮肤状态，还有你的整个的这个身体的各个脏器的状态是看得见摸得着的。
4: 对，
3: 然后这个呢，我建议大家到秋冬季节，当我们吃的比较多的时候，咱们吃到2粒，这个是这样的，专柜价格499一瓶，然后我们按道理就是一般来讲就是在东方购物的直播的现场，我们是给到大家大组合是
4: 6瓶，
3: 对，最多6瓶。今天临时给大家多加了第七瓶啊，在这儿多加了第七瓶。这个整个的七瓶加到一起是420粒，420粒。所以这个组合实际上是性价比，目前为止我们拿到的所有的百欧盒的磷虾油当中的 top 级别的了。
4: 当然，
3: 对不对？以及它的本身的那个海洋磷脂的61%的含量，也是它的所有的磷虾油当中的 top 级别。大家也可以到市面上去比，因为实际上61的海洋磷脂的含量在所有的磷虾油当中就已经非常高了。
4: 是的，
3: 就我之前卖过的有一个品牌是50以上，他就已经把它当做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卖点来介绍了。我们今天是61，所以大家真的是不要错过这批很好的这个海洋磷脂的这个磷虾油。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整个的产品是可以大家去扫码来看它所有的认证的。
4: 对，
3: 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大组合，大组合还有3套，售完即止，大家直接扫码打电话就能订购了，02151119900。
5: 其实天气转凉不仅影响到血压，它还影响到血液里面的成分。比如说血液里面的这个血小板它变化了，它容易聚集了。血小板一聚集，就容易产生凝血了。实际上，凝血的这些因子在血液里面，因为天气的变化变凉，凝血因子也增加了。所以这个时候，有风险因素的，无论你年轻还是年纪大，这时候都要小心。
1: 我老早子吃过，就是搿只磷虾油，伊搿个叫子老便宜的，我就已经感觉到，我觉着便宜就没好货。现在听他介绍，那搿只磷虾油呢，搿只牌子啊，就是伊搿种标的含量标得清清爽爽，就是磷脂的含量 每天吃两粒，有的五百六十毫克嘞。那么欧米伽有的180毫克，还有花青素啊、胆碱啊，搿含量侪标清爽的，搿种就是吃了放心的。我老早子吃哦，伊根本没标签，勿标的呀。高头就是，伊就像啥个名称，含量单位有的多少没的，怪不得我就觉着我吃了没啥效果。哎，那下趟子就是电视台介绍我辰光，一定要通知我。
0: 这把子我已经用了靠着你了。鱼油对吧？包括辅酶，啊，只要有新葵出来，我侪了有，侪了有，确实是还是不错的。虽然价钿呢是比较贵一点啊，还是觉得对这个产品信任，对吧？对这个牌子信任。所以这个周围朋友侪来讲我，十几年来没啥大的变化，我也蛮开心。那么这个周围朋友呢，在现在跟了我一道来用。哎，我在那做洗水，一直帮伊拉洗水。那么搿趟个领货油呢，我一定要买。哎，只要对健康有利，只要产品过硬，对吧？我一直会得坚持用下去。
3: 好，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然后是这样的，我们再给大家做一次这个溶解的实验，
4: 好，
3: 让大家感受一下，当我们的血管当中有那些脂质的垃圾啊，有些不好的东西啊，磷虾油是怎么帮助我们的？
4: 注意啊，普通的磷虾油，刚才嘛，因为我还是强调，磷脂是整个磷虾油营养的关键。像这样的磷虾油，刚才嘛，看上去我低了，但大家发现没有，当我停止搅拌，你看。油还是油，水还是水，说明这当中要么磷脂含量非常低，要么甚至于大家也听到一些报道，对吧？有些所谓的好的，他说是很好的磷虾油，但是其实当中磷脂含量基本为零，
3: 就
4: 说明里面没有，对，说明里面根本就没有添加磷虾油。好，此时此刻我们先看啊，我们先滴入我们白油去的磷虾油，观众看清楚啊，
3: 你有没有发现
4: 性状就不一样？
3: 对，你有没有发现它是像凝胶状的？
4: 对，好。我现场再做一个搅拌，观众们，哇哦，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你看。随便轻轻松松搅两下，一粒当中的磷脂就把那么多的油直接乳化以后变成了什么？让水和油不分层了。
3: 对，
4: 就直接的，你可以理解为身体当中那些垃圾，我给它乳化以后更好的排出体外。
3: 是，
4: 对那些要吸收的东西来说，我能够让它什么更好的穿透肠道，给你的身体更大的帮助。包括这杯啊，观众朋友们，哎，我看它确实分层，我也看它不顺眼啊，来，我直接把它给融了。
3: 用我们的对付一下它，你看看。感受一下，你看到没有？别家做不了的，别家处理不了的，别家束手无策的，今天百奥盒的这种高海洋磷脂的磷虾油，它就是可以帮到大家。
4: 对，是的，观众们，这个实验自己回家也可以做。我也希望你去做，你会真正知道什么是好的磷虾油，
3: 对，
4: 什么的品质才是真正对得起您花的每一分钱。
3: 是的，再跟大家来说一下，今天每一款磷虾油全部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它的老版本其实已经是非常非常高端
4: 了。来，给大家
3: 看一下，这是
4: 我们老版本，其实包装上什么都没变。这个是56%的磷脂，说句实在话，它已经是金字塔尖级别的。但今天我们精益求精，就像原来给你95鱼油啊，对白药区来说很难，但是我们是作为新西兰专业营养品牌，我们需要精益求精，给大家61%。
3: 是的，这是第一点，就是我们的整个的海洋磷脂在进一步升级了。
4: 对。
3: 另外一点，再给大家做一个总结，就是为什么要吃磷虾油？因为有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说，我家里有鱼油了，
4: 对吧？
3: 我已经有鱼油了，我为什么还要吃磷虾油？那磷虾油它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除了鱼油当中的那些欧米伽三之外，它还有哪些东西？
4: 我跟大家说一下啊，首先是磷脂。我们还是强调，磷脂首先它可以帮助所有您现在吃的所有脂溶性营养素可以帮助吸收，有哪些 ？A、D、E、K、胡萝卜素、辅酶 Q10、叶黄素、番茄红素，包括鱼油，这里面全部都是油。油到我们的小肠，大家知道的，辅酶 Q10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对吧？我们的诺会是用胶树技术，而我们直接用磷脂，磷脂搭着辅酶 Q10 就能穿透我们的肠道，因为它能让水和油混合，就相当于一个胶树技术，直接进到身体当中。提升多少？这些营养素啊，这些营养素都能提升38.91%的吸收率。第一点，让所有营养素更好。第二点，磷脂本身可以乳化，我们知道血管壁上那些顽垢啊、垃圾啊，可以把它们直接带出整个的身体。
3: 是。
4: 接下去，观众朋友们，我说的是我们的鱼油当中没有的，胆碱。因为大家知道肝不好，其实脂肪代谢更有问题。
3: 会有人单独去买那个胆碱，
4: 对不对？我们今天当中就有胆碱，这个胆碱相当于给你的肝脏又起到了很好的保护作用。最后就是高老师一直说的，包括女性啊，包括现在很多人说整个的磷虾油好在哪儿？对我们的身体是一个整体的保养，这来源于哪里？来源于我们的虾青素。
3: 我记得你再跟大家讲一下，当时你去到那个哪里？
4: 新西兰对吧？
3: 对，新西兰。
4: 新西兰，我们白羊区的老板娘啊，直接跟我讲，她说：“嘉伟，你一定要。” 吃这个磷虾油。然后说了半天，我说到底对你有什么好处？他说你知道吗？我以前的头发是个老板娘啊，女的。他说他的头发原来老是会干会枯，会就是突然之间会分叉。嗯，吃完磷虾油以后，因为什么？虾青素对细胞的保护可以体现在皮肤，体现在身上的发夹上。他现在头发都干得扁，感觉到更加的那个亮丽，以后不会分叉了。
3: 是，
4: 指甲原来女性哎，很多女性喜欢做那个手指甲，是不是很容易脆？指甲现在也感觉到特别特别的自然。嗯，还有一点我跟大家说啊，就是很多这种可能说平时比较操劳的人晚上睡不好觉，肝功能相对而都比较差。但他跟我讲了，大家知道的，肝功能看谷草转氨酶跟谷丙转氨酶，
3: 对对对，
4: 其实他原来的这个状态当中有一个转氨酶是比较高的，但吃一段时间的我们的整个磷虾油以后，感觉到什么，整个的状态都变得越来越好。
3: 是，
4: 到那个检测报告一看，哎，从原来的有问题小箭头到现在的完全的整个一个正常的状态，这来自于就是什么，整体的磷虾油当中复合营养给到你全方位的一个帮助。
3: 是的，关键是这些所有刚才嘉伟提到的营养素都是天然的，
4: 对，
3: 就存在于磷虾当中的，并不是说外界去合成的，这种化学合成的，它都是天然存在的。
4: 对，
3: 所以提示大家，我们的大族还有一套到两套售完即止，今天是七瓶装420粒，跟家人分享，可以跟鱼油搭到一起吃，也可以跟辅酶 Q10 搭到一起吃，吸收会更好一些。02151199000。

听觉上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在过了白露之后，大家有没有觉得空气当中已经有一丝秋天的味道了？昨天我晚上下班回家，很凉快，很舒服。那这个时候呢，秋天的服装可以准备起来了。入秋之后的第一件的新衣，给你推荐这一件，100%的美利诺的羊毛，而且整件衣服都是澳大利亚进口的，颜色做得非常的好看。今天是男女同款的，现场呢，我们也是请到了傅宇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傅宇。
1: 你好，大家好。美利诺扣，我相信很多的电视机现在你已经很了解了。去年经过世博会，在东方购物做了首卖，非常受东方购物的消费者喜欢。今天美利诺扣也把秋季的新品发布在东方购物，
0: 是的，
1: 而且今天给大家价格是非常非常的优惠，享受一下澳洲的生活，澳洲的羊毛跟澳洲的成衣制作，给您的生活，给您的穿着带来不一样的体验。今天就在这档节目啊。
0: 是的，现在的话，夏天的服装肯定就不买了呀。
1: 是的，
0: 这两天在网上看，已经开什么看一些什么秋季新款、秋季新上市。
1: 是。
0: 而我们今天这一件的话，正是入秋来穿的。
1: 没错。
0: 现在这个季节，我们说金九银十，那你不可能穿很厚的一个秋装。
1: 是。
0: 这件刚好合适。
1: 没错。
0: 它正好是做到了一个中袖，它也不是三分，对吧？差不多是5分袖的这样子一个样子，
1: 很好看。
0: 然后关键是这个面料太舒服了。我们今天我本来还问傅宇，我说是不是只加了一些20%的羊毛？我这两天在看一些秋装，只加了，我看中一件加了3%的羊毛，299，只加了3%哦，其他是棉啊、锦纶之类的。而我们这件，他跟我说，青青老师，100%的呀！天哪，这是100%的羊毛。
1: 是。
0: 然后你不要说它不是，它跟冬天的羊毛衫不一样，两个概念。冬天的羊毛衫可能会比较的厚，那我们现在做的事情看到没有，是比较轻薄的，但是它薄，但是不透。
1: 对。
0: 它不透，你看这种棉软，你看它，我就穿了一层，里面没有穿打底的，一点都不透。
1: 是。
0: 100%的羊毛，而且傅宇跟我说，它跟普通的澳洲羊毛不一样，
1: 没错，
0: 它叫什么？
1: 它叫美利诺羊毛。
0: 我们的品牌就叫美利诺扣，就那个英文翻过来美利诺扣。什么叫美利诺羊毛？我们大家说一下。
1: 在我们父母那一个年代，说羊毛衫的高端系列叫澳毛，我要买澳毛一
0: 样。这个就已经老好了，也不知道是哪一个品。
1: 是的，澳洲的羊毛是不错，但是澳洲羊毛中还有金字塔顶端的美利诺羊毛。这两年我相信很多消费者都知道，去过澳洲旅游都知道，澳洲的羊毛里面金字塔顶端的是美利诺。那美利诺羊毛为什么舒服？它接近于羊绒的细度，所以说您看我们这件衣服啊，它100%采用到的都是美利诺羊毛为大家打造的。
0: 是的，
1: 这样您的体感低，
0: 对，
1: 它在身上它不会有任何的扎身感。
0: 对的，对的。
1: 其次，它虽然感觉穿在身上很舒服的同时，它不透，就是来自于澳洲的一个做工。
0: 对，
1: 所以说我们这件衣服的成体是从澳洲成衣进口啊，听清楚了，不是说我羊毛进口在国内生产，我的羊毛是澳洲的美利诺的羊毛，我在澳洲帮您做的制作，所以说您去想，它被称之为骑在羊背上的国家，
0: 生活条件变好。我们以前觉得有一件羊毛衫就很好了，
1: 对的，
0: 有一件棉的 T 恤就很好了，后来才知道棉羊毛，甚至到羊绒，甚至到蚕丝，它们是分等次的，
1: 对的，
0: 等级的。小时候觉得穿羊毛衫很扎、很难受、很痒，是因为那个羊毛的等级可能比较的一般，对吧？在澳洲的话，也是普通的羊毛最粗最硬的，它可能是去做一些地毯、家具用品的。那么好的羊毛，美利诺它做到成衣的话，别说在我们中国，在澳洲本土的话，价格也卖得很贵的。
1: 没错，没错，没错。大家都知道，作为一件衣服，它不光是要远。

0: 材料好，它的做工也要特别的好。
1: 对的，
0: 就像就秦晶前面给大家看的，
1: 是的，
0: 我们这件衣服你看完全不透，你看我的手在里边，它完全不透，说明这个衣服的密度做得特别好。其次，我们来看版型，一件衣服好不好，决定了您对生活的品质。别人一看，哎呦，弄个衣裳可以。首先一点，作为因为今天我们做的是男女同款啊，
1: 对，
0: 先看男款的那个我们的这件衣服的领口，它的领口是做了一个弹簧的，但这里面没有穿任何的其他材质，
1: 就是靠羊毛，领口也是羊毛，
0: 对，靠羊毛自然的弹性帮你做。那么这样有什么好？
1: 靠那个编织，
0: 对，很挺阔。你看，我把我的这个
1: 话筒拿一下好了，我来帮你说。对，你看，
0: 多挺阔，
1: 对，
0: 很漂亮，
1: 它这个收紧的程度刚好合适的，
0: 对，非常的挺阔。这就是这件羊毛衫它在织法上的跟普通羊毛衫的区别啊，它是靠自身羊毛的这个弹性，那么这样挺阔，你久洗这个领头啊，它不会垮掉。我记得小时候我妈妈说的，穿衣裳领口千万不能领子不能垮。
1: 对，
0: 其次看这个臂膀。这个臂膀我觉得它也做得特别好，它是做了长膀，
1: 对的，
0: 显得整个衣服的高级感特别强。
1: 是的，
0: 如果像有些地方，
1: 对，
0: 便宜的它就这样，
1: 对，
0: 难看吗？
1: 那可以省很多的原料。
0: 对，但是您这块白白肉就在外面了，
1: 对呀，
0: 很难看。但是它您看，
1: 是的，
0: 它帮您做的。
1: 而且现在正好是九月份过后入秋之后，袖子要有点长度了。
0: 对，而且您记住，高端的服装在细节上都帮你做好。这里它也帮你做了弹簧。袖子久洗了，这里没做弹簧也会塌，很难看。再往下面看来，我觉得这个是我特别喜欢的地方，
1: 螺纹的
0: 收口，因为我们上了年纪的人，他还是很正派，他喜欢把衣服缩在里边，但是缩在里边有时候弄得很难看。您看，他直接考虑到这点，帮您做了一个螺纹收口，你看，就像我这样，很漂亮。出去休闲也可以，
1: 而且长度能够可以调节，
0: 特别的好。
1: 按照你自己的身高，你可以拉短一点，拉长一点，
0: 都可以。更重要的就是余量足够嘛。我们现在呢，是饮食都比较好，吃的会有点小肚肚，但是你看这件衣服，你看这件衣服，它完全有足够的余量。我是有肚子的人啊。它是有足够的余量的，您完全看不出我是有肚子的。
1: 但是你看它的垂坠感，完全是帮你藏肥显瘦了。
0: 是的，这就是羊毛作为原材料里边，它是作为成衣材质里边一个比较高端的系列。
1: 包括我也是，你看我女士，我选择，你看我可以拉长。
0: 对，
1: 你想拉长，你就把它这样子拉长穿。然后因为它下面是有弹性的螺纹收口，而且它那个边很宽，差不多达到四指的一个宽度哈。我现在把它提上来，你看，哎，提上来变成短款的也可以。还有就像傅宇说的，女生的话。女士妈妈们穿裙子、裤子，你把它束在里面也可以。它这样的一个轻薄性啊，特别的好，很贴肤，不会说塞在里面鼓鼓囊囊的。
0: 没错。
1: 所以呢，你可以根据自己的身高、胖瘦来调节。
0: 没错。
1: 左右的余量，哎呦，前后的余量很足，而且这个弹力没有因为加入别的成分，而是靠它的这个编织，百分百的美利诺的羊毛。
0: 是。
1: 所以这个衣服的话，你肉眼看这个质感就很好。
0: 对。
1: 那跟你平常我买到的这种什么加了百分之几或者个位数、十位数的那个衣服品质不一样，但现在你去看一下，所有新款上市的，它基本我看中的都是加个位数的羊毛。
0: 那是肯定的，因为
1: 原料。贵大概
0: 对的，羊毛的成本很高嘛，大家都知道啊。到了秋冬以后，羊毛制品作为一个成衣来说，它只要做到这个原材料里面，你一看这件衣服就是吃价格的。
1: 对，
0: 就是我们说了，不是说纯棉不好，但纯棉到秋冬以后它会很塌，而且洗了以后一松垮了以后，你这个衣服穿的你都不高兴出去。就是我们说的嘛，为什么我愿意出去？因为我柜子里面有一件我喜欢的衣服，我要出去穿给别人看一看，对不对？但是您看我这件衣服，
1: 好看的，
0: 很漂亮，非常有那种英伦的风格。就一看就是上档
1: 次的，而且这件衣服好在哪里？就现在九月、十月，我就正好这样子穿。然后如果说天气十月份变冷了，我外面再加外套，
0: 没问题。
1: 这个是作为你的一个基础的打底衫。
0: 对的，
1: 外面的外套从风衣加到厚的，然后这种毛衣、开衫的毛衣
0: 是。
1: 然后到了大冬天，其实你作为一个打底也可以。很多人把它穿好了。再加一件毛衣，对吧？再加羽绒服，
0: 对，
1: 它作为一个打底衫都是可以的。
0: 没错，
1: 物超所值。
0: 是的，
1: 很多人其实有些人大夏天也穿这件的。
0: 没错没错。
1: 那我们正常情况下说啊，你除了夏天不穿，其他三个季节你都穿得到的。
0: 对的，如果你也想享受到这样的品质，想享受到澳洲羊毛、澳洲的顶尖的美利诺羊毛的品质，您在哪里去买？来。我们美利诺Core是澳大利亚的上市公司，它在澳洲有将近600家的门店。我给大家可以看到，这就是我们澳洲的门店。我上次去的时候，我特地还买了一件。
1: 这件多少钱？
0: 来看一下，189澳币，
1: 澳币大概是乘以五
0: 将近就五，那将近就要1000块，小1000块钱人民币了。那
1: 你说，贵的呀，
0: 我没办法去飞过去，还要机票费用，那我能不能在它的官网上买？有，我们澳洲也有我们自己的官网，这是美利诺Core的官网。你看这件衣服多少钱？ 189澳币。那很多人说，那我这样，我不要这个牌子了，我换个牌子呢行不行？可以，
1: 不要品牌，
0: 在国内也有很多的网站，
1: 只要是羊毛，美利诺羊毛也可以。
0: 对，国内很多的网站也有买的，但是你要记住，
1: 是美利诺羊毛
0: 吗？只要是美利诺的澳洲进口的。一件衣服，
1: 这是2万吧？
0: 就是将近2万块钱了。
1: 我本来以为是2900，
0: 看到我一看数字，美利诺羊毛，它有100%的美利诺羊毛，成本非常高。那我们今天不用您漂洋过海，我们来负责，帮您从我们的澳大利亚直接帮您成衣进口啊、大家看清楚，我们是成衣进口，这件衣服的一根纱线都是在澳洲生产的。
1: 是的，是的。
0: 不光是我们说，我们给你看进口报关单，了解澳洲产品的人都知道有这个叫袋鼠标，
1: 对，
0: 它是叫Made in Australia，
1: 是的，
0: 确保了我们每一件衣服都是来自于澳大利亚，而且是符合澳洲的高标准的品牌，
1: 是的，
0: 才能获得的啊。
1: 是的，我们东方购物的老会员买那个就是绵羊油都知道的，都已经熟悉了，一定要认准这个三角带鼠标的，
0: 是的，
1: 证明它的原料、生产啊、什么工艺啊、检验啊，全部都是在澳洲完成的，
0: 对的，
1: 对吧？
0: 没错，
1: 小知识终于用上了啊。
0: 所以说今天因为是澳洲的新品首发，这款衣服新品吧，我们还可以给大家直降了将近50块钱，
1: 对，
0: 原价。我们原的定价是299，
1: 是的，
0: 但是因为美利诺靠这个品牌是通过东方购物让广大消费者认知的，所以说他说我最好的最实惠的价格要给到东方购物消费者，
1: 每件直降50，
0: 新品首卖直降50啊，
1: 是的，而且给到的积分也高，常规就2.49了，我们给了7.47的积分，
0: 是的，这件衣服我们现在有四个颜色，一个是我们的棕色，
1: 来看一下，
0: 来，
1: 一个是灰棕色，我蛮喜欢这个的，这个棕色它就是这种卡其色，其实
0: 对，男性女性都适合，
1: 是的，是的，这个颜色它也有点像那个燕麦色，
0: 没错，
1: 很多网红，年轻的网红都今年穿这个颜色，应该说是从去年冬天开始的老前锋的颜色啊，
0: 很好看，
1: 这个灰棕色有点深卡其棕的意思，
0: 对，
1: 还有就是这个经典的藏青色，
0: 对，
1: 这个我穿的棕红色，
0: 棕红色也很好看啊，
1: 我前面我就说这个是美拉德的色系哦，
0: 很好看，
1: 今年依然持续的发酵中啊，还有这个我也喜欢
0: 的灰色啊，灰色是这两年一直非常流行的时尚颜色，所以说我觉得这四个颜色不管男性女性都非常适合买一个情侣衫，
1: 哎，你别说，我跟你说，赋予你选的这个四个颜色，你每一个颜色都喜欢，
0: 很好看，
1: 不是说有些颜色人家一看就会觉得啊、哦，我可能喜欢这个不喜欢那个，这些的话，你想这两个是棕色调系的美拉德色系的，然后一个藏青色，一个灰色，没法选择了。如果你比如说喜欢两个三个，你可以都定一下回去试一下，
0: 试一下衣服一定要试、
1: 是的，
0: 就是您不要光听我们说，哎呦说得很好的，
1: 对，
0: 你们买回去试试上身效果，给您的家人看看，
1: 真的好
0: 看，喜欢您留下，不喜欢您直接退货，
1: 是的，
0: 尺码、尺码的话，因为我们是男女同款的，所以说如果您是120斤以下的，您选170，135斤以下的选175，150斤以下的选180，165斤以下的选185，180斤以下选190，抓紧时间，因为这件衣服是漂洋过海过来的，所以说没法接受预约的，
1: 是
0: 喜欢什么颜色把名额抢下来，249块钱，哎，您带回去的是澳洲品质，而且是澳洲的高端原材料，美利诺羊毛100%打造的，
1: 是的，也建议就是夫妻两个人一人订上一件，那这样的话就省了100块钱了，
0: 对的，
1: 好吧，留时间给大家扫码订购，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0。
2: Never saw myself as a fashionista, but me and my mates are on the ground floor of Australia's premium merino brand, Merino & Co. We've been growing wool here at Lindsay Park for 4 generations, so we do know a thing or two about producing the world's most desirable natural fibre. Our wool is acknowledged as the best in the world.Merino and Co. make the most versatile, luxurious garments with our merino wool. So you can be sure that you're wearing sustainable, Australian-made and homegrown wool.

0: 按照我们传统的习惯，对吧？现在你可能夏天的衣服就不买了，阿拉也配信，对吧？就买新装上市了呀。
1: 秋天的衣服了。
0: 秋天，因为今天已经是9月9号了。
1: 九月七号
0: 那天是白露，真的白露一过，我昨天晚上下班就觉得，哎 ，miss 一，
1: 对，
0: 凉快的，空气当中好像有一丝秋天的味道。那么这个时候买秋装，但一般的秋装上市价格都挺贵的，而我们这一件的话，竟然只要249。首先，我们可是澳洲进口的一件衣服，
1: 对。
0: 第二，它用到的面料，100%的美丽诺羊毛，
1: 是。
0: 包括此时此刻，你也可以打开你的手机，看看其他的购物的，对吧？网站，你去比较一下，100%美丽诺，
1: 澳洲进口，成衣进口，
0: 它不是原料进口，是成衣进口，
1: 对，成衣进口。所以说，很多人说哇，美丽诺蔻这个品牌，我去澳洲旅游，我看到过它的衣服不便宜。为什么？它是澳洲的做金字塔顶，因为它是上市在澳大利亚上市公司，所以它的产品的质量是做得特别好的。原材料就采用到的是澳洲美丽诺羊毛。我相信很多人都了解美丽诺羊毛，知道美丽诺羊毛细腻、柔软、透气性好，而且好打理，这就是美丽诺羊毛四大特性。而且它今天不光是原料进口，它包括衣服就在澳大利亚做。那澳洲的时尚单品是非常非常高端的。大家对也知道，澳洲跟英国的那种时尚是比较联合在一起，所以说你会发现我们这件衣服很有英伦风格的，
0: 是的，
1: 非常非常的漂亮，
0: 简约，大气。包括我自己也是的，这两年的话非常喜欢这种干干净净的，
1: 对，
0: 不要有图案，不要有字母，不要有品牌 logo，
1: 对，
0: 然后就是这种最简约的款式，因为这样的话你会发现穿的时间更久，
1: 是啊，没错。而且您会发现一件好的衣服它不用品牌，就是我们上海的很多的年长者，他们现在都很懂，好的衣服不要用品牌来说明，就是这个衣服的材质，
0: 就您会发现我要有设计，要品牌，但是你品牌不要帮我打在那个身上，
1: 没错。
0: 阿乐就喜欢这种低调老前锋的感觉，
1: 对，所以说这件衣服您看啊，您从视频上您就看到我们模特穿的。就是第一，它是羊毛制品，所以说它的衣服的质感，就是我们说穿衣服就穿个质感，
0: 是的，
1: 它这个质感一看就是很高级的，而且它在细节上面我觉得做得特别好。您看我们的灰色款配上裙子，哎，在阳光下面，秋季到了，在阳光下面拍个照片，
0: 这件叫灰棕，
1: 对，很漂亮，很漂亮的。而且您看它的衣口、袖口，就懂衣服的人一看，
0: 无形中
1: 衣口、袖口做工怎么样？做工好，这件衣服一定是价格的啊。
0: 最好觉得阿老，以前我外婆也说，最好几张农村出来像海菜，就是你的领口呀、袖口啊，皱不拉几的，
1: 是，
0: 对吧？我们这件衣服的话，你也可以熨烫，穿之前烫一烫，样子更好。
1: 对，灰色你可以配个像我们这个模特配的裙子，
0: 或者灰棕色搭这种，这个它下面搭的这个橄榄绿也是今年流行的颜色。
1: 对的，灰色你可以配一个橄榄绿的裙子，对吧？这是淡色系，您配一个淡色系的裙子，比如说是卡其色，您就配裤装，
0: 是的，
1: 穿得很利落，
0: 是
1: 非常非常的好看。我相信您家里裤装一定有。
0: 藏青色的话，男女可以各来一件。
1: 对，
0: 像这种衣服200多，说实话，你现在200多，也就是买一件 T 恤，
1: 是，
0: 你要长袖的 T 恤。长袖的衬衫200多你还买不到嘞，
1: 对的，
0: 对吧？先不论材质，
1: 对，
0: 稍微有点品牌就200多，已经
1: 有
0: 些嘎点，
1: 没错。
0: 但你今天200多可是100%美丽诺羊毛，值得你入两件的，
1: 对的。
0: 这样的衣服你现在这个季节直接穿，接下来秋天就天气稍微转凉，你外面加一个外套，像男士上班这件衣服这么好看，叔叔们如果是退休了，哎，接下来的中秋节的聚餐，
1: 是的，
0: 聚会，11小长假，接下来再往后这个衣服11月份也能穿，你外面再加外套呀，
1: 对的，对的。而且更重要的就是这个衣服可以手洗的，你别觉得羊毛很难打理，很好打理，直接手洗，当然您就
0: 手洗，
1: 对，就绝对没有任何问题的。最主要的就是当您穿出去的时候啊，您自己感觉也不一样，
0: 是，
1: 就是我自己很有亲身感受。比如说今年我以前小时候有一件新衣服，我就很愿意穿着衣服往外面走
0: 开心，
1: 对的，很开心的。
0: 原来男士也这样，就我因为我们女士更不用说了，每个月都要买个一两件衣服，因为每次一穿新衣服就感觉好得不得了。有些人说几个月几年没买衣服，我
1: 不愿意往外面走了嘛，就是你买一件好的衣服您就愿意穿出去，让别人知道您现在的生活状态。而且越经典的衣服啊，它不会淘汰的。您会发现啊，您这两年我相信很多的一些外面的一些信息您都能看得到，您看那些明星也好，那些达人也好，他们穿的都是那种很简约的
0: 款式，
1: 但是您会发觉，哎，这个衣服为什么就看上他们穿的就这么好看，因为在细节上面是完全不一样。你看我们的衣服的细节，它的袖口就是比别人要做的长，长的目的是什么？可以把你那些白白肉给遮掉，
0: 对的。
1: 但是在袖口的收口的地方，它都帮您做了螺纹收口，确保这件衣服您再怎么去洗它，它的一个衣服的挺阔性特别好。再看 我们模特去拉它的时候，你会发觉这个衣服的余量很好。
0: 对，哎，
1: 很多人说，哎，余量好是不是用了一些化纤？没有啊，100%的羊毛，它的弹性是靠编织工艺来解决这个羊毛的弹性，再加上它的原材料好，所以说好的衣服啊，真的，我可以这么说，如果您说我一定要在秋天，我想穿一件高端点的羊毛衫，那这件衣服是不二的选择。第一，原材料美利诺羊毛，其次，成衣是在澳大利亚原装帮您制作的。
0: 是的，马上要回现场了，现在我们男女都卖得非常的好，这件衣服真的好看，也是做到男女同款。
1: 是，
0: 你看这个季节的话就拎一个包，像我今天下面穿的是黑裙子，也是我日常，这条裙子也是我日常非常喜欢的一个裙裤，因为我觉得很百搭。我们今天这四个颜色跟我这个黑的都能搭，
1: 都好搭。
0: 现在这个红棕啊，这个棕红棕红卖得非常的好，然后这两个颜色也是我本人蛮喜欢的，就是这个浅灰和这个叫啥，灰棕，你叫灰棕，
1: 对，
0: 灰棕和浅灰，这两个颜色如果你有纠结都定回去试一下。
1: 是，
0: 我给大家试一下这个颜色，哎，灰色跟黑色，哎，看一下，跟这个，你就拿一个黑包，跟我一样，黑包、黑皮鞋、黑裙子、黑裤子，就闭眼入，闭眼搭，因为我平常就是黑色嘛，就是这样搭起来方便。你看一下这样的灰色，你把它束在裙子里面、裤子里面都可以。灰黑，这永恒的经典，外面再套一个这种风衣，牛仔衣。各种的你的喜欢的这个外套，好，再试一下这个颜色，我也喜欢的。
1: 这个颜色真的是今年在澳洲这个颜色非常非常的流行。
0: 这个有点像那个就卡其色，
1: 对，
0: 人家也可以叫这种卡其色、燕麦色，对吧？哇，好看，
1: 好看，
0: 好精神，
1: 老前锋的感觉。
0: 然后因为它是基础的纯色的嘛，你还可以加丝巾。
1: 是的，
0: 就我现在自己做加法，我这样穿好了，然后你可以搭个胸针，搭一个小丝巾，然后。把你家里好的这种手表什么饰品戴上去，
1: 丝巾很漂亮。哎，
0: 真的真的啊，你家里的这种什么手镯呀、手链，这么一搭很好看。尤其接下来不是往秋冬走，聚会的时候到了。
1: 是的，没错。
0: 聚会的时候到了，你真的需要一件灯氧而已的，阿拉撒黑尼刚擦看而已
1: 的。对的，你一穿出去，别人感觉哦，这件衣服的质感，就是你马上就成为那个。
0: 正好还可以看这个质感。
1: 你看这种，这种羊毛的这种质感，这种柔软度。
0: 是，
1: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羊毛材质一定是在成衣里边，它是高端材质，就像我们以前做西服一样，羊毛西服，对吧？这个是很高端的一个，
0: 对的，
1: 因为羊毛它自带那种材质的高端性，
0: 是，
1: 所以说您会发现啊，这件衣服您穿在身上，整体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
0: 真的，这个拿在手上你摸到的质感就很好，
1: 澳洲的金纺羊毛又是美利诺羊毛，您带回去，您定下来，您拿到衣服，您先摸一下它的手感，是不是像我跟青青说的，第一，它非常的柔软。非常的舒适的同时它不透，你看我再给大家看一下，
0: 还有一点很重要，
1: 而且它的弹性你看到了吧，特别特别的好，
0: 它不易起球，
1: 对，
0: 是因为以前有一些差的羊毛它那个特别容易起球，
1: 是的，
0: 但像这种美利诺的话，因为它的这个纤维细，
1: 对，
0: 然后长短比较的均匀，
1: 是，
0: 它是不易起球的，
1: 对的，
0: 但你不要跟硬物去摩擦，
1: 没错没错，而且今天带来的这四个颜色，我们还要很感谢美利诺公司啊，给我们的四个颜色都是澳洲今年非常非常流行的主打色。我觉得晶晶身上这件，尤其是
0: 棕红，
1: 好看，真的。
0: 对，
1: 我觉得这个我们的会员的女士啊，穿上这件衣服，您很好配衣服，就是我们
0: 还是那句话，我也蛮喜欢这个颜色的。
1: 买一件衣服回去，您要去，我现在的衣服帮我这件新衣服要很好配，这件衣服就非常非常的好配，不管你下面是搭长裙也好，搭短裙也好，您搭一件白颜色的裤子，哪怕搭一个牛仔裤，这件颜色都很好配衣服，
0: 是的，包括很多还什么挂一个腰链呀，都可以，
1: 是
0: 拉在外面，束在里面都可以。你看它这个面料随便拉，因为它下面是螺纹收口，
1: 对，
0: 拉长、拉短，或者像有的时候做一个这样斜拉，
1: 好看，
0: 拉长你的身材的这个比例。好看的就很随意，这件衣服
1: 对，
0: 很放松，
1: 非
0: 常很松弛感。然后袖子的话，我穿的是 M 码，120斤以内 M 码，大小合适，肩膀的你看肩线差不多，然后袖子够长，
1: 对，
0: 整体这件衣服就是大大方方。
1: 是，
0: 说到这个大方的话，你想那个中秋啊什么跟长辈什么见面，就是很大方的一件衣服、
1: 是的，没错。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说，很多人说我再花大价格，我都要到澳洲去买一件澳洲的羊毛衫，因为澳洲人他们在做羊毛制品这方面可以说是全球比较顶尖，
0: 骑在羊背上的国家，
1: 对，骑在羊背上的国家，它的原料好，
0: 羊毛出口大国。
1: 工艺也特别特别的好，
0: 是的。
1: 今天这件衣服是100%澳洲成衣进口，不需要您漂洋过海买张机票过去。你买张机票过去多少钱的？我前面给大家看过了，我再给大家看一下。
0: 贵的。那
1: 你买张机票？
0: 我前两天刚做过澳洲的旅游，2万多啊一个人。
1: 来，大家看一下，这就是我前段时间去选款的时候，我在他们专柜买了一件这样衣服，189澳币，相当于1000元不到一点的人民币。
0: 是的。 的。
1: 在澳洲它有600家的门店，您在澳大利亚，您去澳大利亚旅游，你可以随时看。

0: 很多时候我们叔叔阿姨买到的这种针织衫，可能就是化纤，好一点的用点棉，或者再好一点的话加一点羊毛。而我们今天这一件的话，竟然用到的是百分百的美利诺的羊毛。
1: 没错，
0: 就美利诺羊毛，它比普通的澳洲羊毛还要好。因为澳洲首先它是一个骑在羊背上的国家，它是全球羊毛最大的一个出口国。那么人家的羊毛它也是分等级的，
1: 没错，
0: 不同的羊的品种产出的羊毛不一样。有些羊毛他们当地去做地毯啊，好的羊毛做什么被子呀、毯子呀，再更好的羊毛他就会去做那个成衣服装。
1: 所以说很多人说嘛，生活是怎么样，生活就是一种穿着的一种打扮。就像您看我们现在这三件美这款美利诺的衣服的四个颜色，尤其是这个棕红色，我觉得你看前面这个棕红色我们是配的裙子，现在这个棕红色我们配的是白色的裤子。哎，你说就发觉
0: 人看上去
1: 很优雅
0: 大气。
1: 哎，像青青说的，哎，我再配一根丝巾，
0: 对，
1: 哎，很有秋天的那种感觉。哎，你到武康路啊，到上海的一些老弄堂里边走一走，拍拍照片，哎呦，有那种感觉，
0: 就画面感已经有了。
1: 哎，对，那种感觉，就因为这件衣服是会说话的，好的材质，它穿在你身上，它可以把你的缺点给修饰掉，把你的优点完全充分的发挥出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说我买羊毛制品，我一定要买澳洲的。第一，它材质好，这个材质穿在身上，你的舒适度就高。其次，我要买原产地的，因为他们做这方面的材质是做了几十年了，
0: 是
1: 甚至几百年了，他们知道这个衣服该怎么做。所以说您会发现，我们这件羊毛衫它的弹性特别好，它每一个地方的弹性不是加了化纤，而是做到了什么？用编织方式让。

0: 这个弹性起了舒适度，而且今年这带来的美诺蔻再带来的这个四个颜色都是我们澳洲的主打色。
1: 是，
0: 他说，哎，他说我到东方购物来，
1: 这绝对是今年流行的颜色。
0: 对，我一定要把最好看的几个颜色带给东方购物的消费者，因为他们公司的老总说过的，他说我觉得东方购物，我去年这冬天在东方购物买的衣服，他说我觉得东方购物的会员哦很懂金的，
1: 绝对
0: 很会穿衣服的，卖得非常的火爆。
1: 上海的叔叔阿姨可追求品质
0: 了，对的，而且他说他就觉得他们很会生活的，很希望把好的生活穿在自己身上的这款藏青色，我觉得啊，男女都好看。
1: 我觉得男士首选是这个藏青色，
0: 你看很修身，
1: 很精神。
0: 对的，没错没错。而且您看它的袖口，它就能把那一段袖口做得长。您别看哦，有些衣服啊，它便宜是便宜，但是它袖口帮你做一半，您那个掰掰肉全露在外面。但是您看这个袖口，它帮你做长，而且在袖口的地方，它都帮你做了螺纹口，下身它也帮你做了螺纹口，它让你正式的同时，就是穿衣服很正式感，但是不难受，不像有些衣服我要穿。正式，但是我要被衣服束缚着，它下面帮你做了螺纹口以后，你可以把它拉下来穿，也可以把它抬上去穿，就很正式。
1: 对的，
0: 但是您穿得很舒服，这就是澳洲的品质，
1: 可长可短，
0: 没错。
1: 然后这件衣服的话，真的几个点让我很震惊。第一，我们用到的是百分百的羊毛，
0: 没错，
1: 因为你现在可以自己去外面逛逛，一般都是用的个位数，
0: 是
1: 十几二十不得了，或者用到五十算很好，
0: 没错。
1: 因为要用百分百的话，它价格一定会开得比较的高，
0: 对的。
1: 然后我们今天竟然是百分百的美利诺羊毛，然后第二，它的原料是进口的，就我一般以为是进口过来，然后在上海或者在哪里找个工厂去制作，那这个时候我都觉得不错了，哎呦，原料是进口的，但我们今天是澳大利亚制作，整件衣服是成衣进口的，所以这几点加在一起的话，震惊哦，根本我想价格一定很贵，然后价格竟然只要200多块钱，
0: 没错，
1: 这件衣服是原料制作全部在澳大利亚完成的，你想你要在上海买一件 Made in Australia 的衣服，那得多少价格？
0: 对的，你想看这些运过来的运费要什么价格？所以说今天为什么您在东方购物能享受这个价格？因为美利诺蔻这家公司去年来到中国以后，第一站就来到东方购物，很广受消费者喜欢。去年的衣服卖得太火爆了，那今年他说我一定要回馈东方消费者，所以说他一开始过来定价就是299，但是今天因为新品首发又降了50块钱，做到249块钱。
1: 是的，
0: 您带回去的就是一件100%的羊毛衫，而且这件衣服啊，我不觉得你不要光看它的原料，也不要光看它做工，主要是这件衣服的款式，就是我们说穿衣服舒服，原料很重要，但是款式也很重要，因为我们要出去拍照片，
1: 对，
0: 我们要跟小姐妹碰头，我们要跟我们的老邻居碰头，跟我们的老同学碰头，那您现在的生活好不好，就是靠您的出去的这个形象来展示您的生活品质，但这件衣服就能很好的把你的生活状态给展现出来，很有质感。
1: 对的，
0: 就是我一直强调，就是这件羊毛衫做的太有质感
1: 了。对，而且这件衣服是比较打破我们传统思路的，因为首先人家澳大利亚的话，他们那边的话是一年四季穿羊毛制品 的，就我是因为我妈妈的朋友，他们是很早几十年前就移民去那个澳洲的话，他们那边是夏天也会穿羊毛的。
0: 是的，羊毛
1: 当然跟冬天的厚度不一样，但是在上海的话，我们这个思路也是慢慢跟着他们在转变。
0: 是，
1: 所以电视机前观众有几个疑问，第一就觉得，哎呀，我适不适合？我可能没有买过在这个季节这种款式的纯羊毛，没关系的，您买回去自己试。
0: 对，
1: 第一它是不扎的，很细腻，因为它是美利诺的羊毛，你自己也可以去网上，现在 AI 也很发达，你自己去搜一下美利诺羊毛的这个好处。
0: 对，
1: 第二很多男生会觉得，哦，肚子很大，身材可能没有富裕那么好，那我穿上之后好不好看？您买回去自己试，
0: 一试你就便知道，
1: 就是试一下，
0: 给自己这个衣服的机会，
1: 合适您留下，不合适也没关系。
0: 对的，不合适您就退嘛。
1: 对的。
0: 今天前面说到我肚子，其实我是有肚子的人，来我给大家看一下，你看，这块是肉，
1: 也有一点，
0: 这块是肉，真的是肉。但是您看这件衣服完全看不到，我一放掉它就看不到。这就是羊毛的质感，
1: 拍大一码也可以。
0: 对，羊毛的质感，而且我觉得这件衣服特别好，不光是男士女士，这个地方的螺纹袖口我觉得特别好。你你想穿长一点，就像我这样穿长一点。但是您说我今天很正式，哎，我们的年长者他还是喜欢把衣服拉在裤子里边，但是裤子里边呢，塞得很难受。您就这样，像我这样。
1: 是的，真的实话实说，今天富裕是因为这件衣服显瘦的。
0: 对的。
1: 因为它，你真的，它也是在肚子上有点赘肉的。
0: 是的。
1: 但是因为这个衣服，它那个你看垂坠感，
0: 垂坠感，
1: 包括我觉得，如果你肚子有点赘肉，你选深色，选这个藏青色，
0: 一定是对的，
1: 完全就隐形掉了。
0: 这里稍微有点小收腰，
1: 也是有点小肚腩。
0: 有的，肯定是有的，
1: 完全看不出来。
0: 这块 块是肉，这块真是肉。但是好的衣服它就能把您的缺点给遮住，把您的优点展示出来。您再看它的袖口，它就做的这么长。您仔细去看，您看看您家里的袖口有没有这么长，它为什么这么长，就把您该遮住的地方。
1: 我们差不多是五分袖吧。
0: 对，把该把您遮住的地方遮住，而且帮您做了螺纹口。
1: 是的，
0: 这些螺纹口的材质都是羊毛哦，不是所谓的化纤哦。
1: 对，
0: 因为为什么？

0: 它是通过澳洲的工艺织法，把这种羊毛的弹性织出来，整件衣服从头到尾，哎，我觉得太好看。青青的这件也很好看。
1: 男士首选就是这个藏青色了，
0: 是。
1: 女士的话，现在这件卖得最好了，我们的棕红色，
0: 是
1: 梅拉德的色系哦。然后你这个颜色，我觉得也可以入件，两件回去一起试，试完了喜欢最合适你的那一件留下来。
0: 没错。
1: 下面就搭黑色，可百搭了。
0: 对的，
1: 长裤、短裤、黑裙子、黑裤子都能够搭的。
0: 对的。
1: 拿一个小包，这个季节直接9月份、10月份直接就可以去上班呀，聚会呀，然后到了9月25号是中秋节，家人一定要聚会的，
0: 聚会
1: 对吧？
0: 是，
1: 擦克勒伊的。然后接下来10月份早晚有凉意了，外面再加一个外套，所以这件的话，今天200多块钱不能错过的。然后给的积分也高，我们给了7.47的积分，男女夫妻两个人一人拿一件，积分还拿到了将近
0: 500块钱，不到
1: 15块钱的积分。
0: 对的，就是还是这句话，不要纠结，不要犹豫，先把它订回去，因为它是漂洋过海过来的，你不要说哎呦。我到外面去比一比看看，我喜欢了我再回头再买。去年卖过美利诺靠这个品牌的冬衣的人都知道，很多衣服没有预约的，一预约就是一个月以上，因为漂洋过海至少一个多月的时间。今天把这件衣服带回去，抢个名额穿上，如果您喜欢您留下，不喜欢您直接退货。但是您要知道，如果您要买美利诺靠的进口的羊毛衫，在外面几乎是看不到的，
1: 真的是很少，外面很少做100%了，还得是进口的，还得整件衣服是进口过来
0: 的，
1: 还要200多块钱，商场你可能我都不知道去哪儿逛这样的衣服，好吧？
0: 太难了，您现在拿手机去搜一搜，
1: 是
0: 美利诺。澳大利亚进口、成衣进口这三个字收进去，没有低于1000元一件的衣服的，因为他们的羊毛制品真的是让人很舒适、很舒服。
1: 是的，是的。最后再看一下我们的尺码啊，我们好多段的好五段的尺码，
0: 有一些已经断码了，抓紧时间啊！如果您是120斤以下的，您选170；135斤以下的选175；150斤以下的选180；165斤以下的选185；180斤以下的选190。目前有一些已经是没有尺码，已经买不到了。您现在看。定下去，如果能购买，您就好，抓紧时间。
1: 好的，早晚订购或者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个节目还有一分钟就要结束了，抓紧时间，我在最后把原材料告诉大家。以不是您说的传统的澳毛，是在澳毛上面还要经典的美利诺羊毛为大家打造。不光是美利诺，它全部都是成衣进口，每一款衣服的袖口也好，领口也好，都帮你做了螺旋纹，这个螺旋纹也是100%羊毛制作的。所以说只有在今天在东方购物，您才能享受到249块钱，因为原先新品首发价是299，但是今天因为新品首发直降50，抓紧时间把这件衣服带回去。

0: 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啊！这档给大家介绍的是来自于夏普的泰的电饭煲。其实，在电饭煲这个领域里面呢，大家可能跟我一样接触到的，好像涂层的内胆的比较多。
1: 对，
0: 像我家里面。

0: 就是类似于这种涂层内胆的，你自己看刮成什么样子了。有的时候我老父亲老母亲还不愿意丢，但是越吃吧这个涂层越少。但我问大家吃哪儿去了呢？是谁肚子里去了？那肯定是咱自己的
1: 肚子里了，
0: 对吧？你家里再有个小朋友的话，你也会觉得哎呀吃肚子里，不管你是好不好，这终究是化学的东西涂在上面的。虽然可能对人身体没有什么太大，因为终究它要合格嘛，才能出品嘛。
1: 是，
0: 但我吃进去总觉得心里有点膈应，有反感。哎，那你再看，除了这个之外啊，
1: 用这个，
0: 再听听，这个
1: 家里面常见的这种是铝的，
0: 哎，这是铝的，
1: 加厚的这个铝的，
0: 这个这加厚铝的。
1: 铝是什么？就是上面是这个涂层。嗯，在2025年发生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欧盟开始禁止你在不粘锅。在这种内胆上面禁止使用什么特氟龙，因为发现特氟龙是有问题的。哦，但所以之前你买过所有的电饭煲里面的黑的，是有特氟龙的，是在这面就积在这里是代谢不掉的。哦，所以你会不粘，但是你会发现很多人家里面为什么要换电饭煲，就是涂层脱落了。涂层不是说硬碰硬脱落的，你比如说你平时淘米，米水会刮到，盛饭的时候会刮到，或者你不小心摔了也摔瘪了。涂层就脱了，那这个饭包一个是不能再用，第二个烧饭也非常难吃了，对吧？所以科技在进步，就我们十几年前我们卖不粘锅，后来卖了那个什么丽人的，不粘的不锈钢的炒锅，但时至今日，我相信大家都在用什么，就是在用钛材料的杯子、钛材料的筷子、钛材料的锅子，对吧？
0: 打开给大家先不要看电饭煲啊，我先还是拿这个来说事啊。我刚才有敲过，大家还记得？来，郭子豪帮我把这个拿起来啊，
1: 薄薄的。
0: 能听出来它的薄度，
1: 就一层铝，
0: 这听得出来的啊，大家再听，
1: 哇，有回声，
0: 谁的材质好？
1: 肯定是
0: 这个，毋庸置疑，听得出来的，
1: 结实，
0: 对不对？完全听得出来的，
1: 对，
0: 而且本身确实材质够好，
1: 对，我们是三层结构，外面一层是导磁的不锈钢，所以哪怕你这个饭你要热，或者你装个汤你要热，电磁炉、明火电陶炉可以用，当中是纯铝，导热更加均匀，所以它加热是底部温度、边上温度，它是包裹型加热，和你食物所接触和你接触的什么是99.87%纯度的纯钛板材，
0: 哎，为什么要强调板材？
1: 就市面上我们就要告诉你，哎，零氟。有钛什么概念？什么就是，它把这个钛磨成粉，和这个涂层喷在上面，它还是一种涂层。哦，你像我平时这样子拿个叉子这样子刮一刮，就算它用的有钛是涂层在里面，你看我一刮，黑的全部掉了。啊，这个就是假，就不能说它假嘛，它是偷换概念。有氟零涂，无氟零涂层。有钛它是涂层，但我们这个是一整张0.4毫米的钛板，三个板压在一起，再帮你拉伸出一个纯钛的内胆。我这样讲出，
0: 再来看一看这个电饭煲具体长什么样。
1: 来，我们说钛内胆安全好，但是夏普我们是1958年开始做电饭煲的，而且我们所有的芯片是供给所有各大牌的，所以日本人饭煲就发现很简单，精煮饭、快煮饭、粗粮饭，就是做米饭，把米饭精致做到极致。因为我们加了钛的内胆之后，我们可以做营养汤、营养粥再加热，因为钛是宇宙中一个什么惰性材料。它不会和你什么人参啊、皂苷啊这些东西，它不会发生化学反应，它的纯度是99.87%。所以你去炖些药膳汤的时候，你去泡些茶的时候，这个钛杯你买是不是要900多块钱？你去泡红茶、泡绿茶、泡奶茶，钛本身它是抑菌的，钛本身是不会有化学反应的。
0: 我们也给大家看一看，这个工程的介绍，看到了吧？
1: 看到了，大家都看到，精煮饭、快煮饭都看到了。
0: 好，那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刚才我们郭子韬跟大家在聊啊，说这个钛的含量，我们今天用一个叉减法，
1: 对，
0: 全部都给你检测完之后了，剩下的就是我们今天的钛，
1: 对，
0: 我们的钛的含量达多少？
1: 99.87%，
0: 这是证据，
1: 对，
0: 这第一个证据，
1: 因为你做不到100%的，里面肯定是会有，
0: 肯定会有，肯定会有一点点的啊，
1: 因为
0: 这个是我们当中对于钛这么高，它的作用是什么呀？
1: 抑制大肠杆菌的生存，你看 K 菌率、抗菌率99.9%，这个是什么？沙门氏菌抗菌率是99.9%，就换句话说，以前你是电饭煲，你放两三天饭会馊掉，因为是铝，因为是不粘层的味儿，但是我们今天这个天然的抗菌抑菌，你可以煮虫草花，可以煮虫草西洋参都没问题。
0: 那我们就来看看它的
1: 本事。首先我们看它做米饭，做米饭它是一个3升的一个大容量，它有精煮饭、有粗杂粮饭、有粗饭、粗粮饭，都有。整个一打开哇，我的眼睛都是雾气，太香了这个米饭。你发现这个米饭，米粒子很饱满，颗颗饱满。为什么？老师们，是我们1958年开始做嘛，做米饭包的这个芯片，它从6段式，就是米开始泡米，再到煮，再到最后的糊化，把这个米饭的甜味给你激发出来之后，每一段的温度，每一段的时间，都是经历了我们夏普将近70年的这个沉淀。你会发现吃完米饭，你不用配菜，那个米饭本身就很香，就像我现在雾气蒙蒙那种感觉，就是。 到了家，一碗热汤。

0: 碗热饭可能是家里平时最需要的，那么它的容量是三升，我这里放了六个碗，我快速帮你打六碗米饭。很多哥姐们会说，哟，回去你这个米饭够不够大？我们是三升大容量，
1: 三升以前卖两升都够大了，
0: 对，
1: 三升
0: 就很多。我们以前的会员会买什么？买五升的，
1: 那个过。
0: 现在是什么？家里面我们要吃精致米饭，每天不要吃隔夜饭，要吃新鲜的。但难免家里会来个客人怎么办？你需要一个黄金容量，就是三升，两升只适合一两个人。五升太大了，容易煮出什么夹生饭。但是三升是目前不管在日本、在韩国、在我们中国最畅销的尺寸。我六碗饭煮完以后，
1: 其实它盛的都不算多，
0: 还有少半锅，还有少半锅。而且你会发现，平时你在盛饭的时候会注意为什么？这个铲子你去和你底部所接触的时候，也会把它涂层会刮掉。
1: 对的，对的，会有的，
0: 对吧？也会把涂层给刮掉。然后这个内胆，如果你吃不完，老师们，一个你可以盖着，像这个天气，你外面放个一天两天没问题。或者说你把这个内胆直接放到冰箱里面去。因为以前你买那个不锈钢锅上面会说，不建议放到冰箱隔夜，不建议汤在里面进行隔夜存放，但是钛完全没问题。来，除了这个米饭以外，炖汤了，这个季节刚刚买过的许明老师的这个西洋参，你像中秋节、国庆节家里要吃鸭子、吃鸡汤嘛，这个时候你里面是不是要放点滋补品？现在生活条件都好了，这里面你看我们放了整颗大人参、大枣子、乌鸡汤。如果家里面真有女儿啊、媳妇啊怀孕做个小月子的时候，你看就给她炖一个滋补这个汤。这个汤一顿剂你吃不完没关系，它可以放一天、放两天都没问题，因为我是钛的这个材料。你要持续，你要再加热，你可以第一个，我们这边有一个功能叫再加热，也可以把它拿出来，你放到冰箱里去。第二天，因为我们是钢铝钛三层，你放到明火，放到那个电陶炉，放到电磁炉上去加热也没问题，都可以。所以这个电饭煲就是第一个材料内胆钛，放心，抗菌纯度高。芯片部分六段式加热，我们夏普做了将近70年的，我们芯片也是给很多大牌的电饭煲工厂提供我们的内部的设计的方案的。
1: 占不占地儿啊？我这有一个 A4 纸，家里一般都有。
0: 对，
1: 你家里有孩子的话，做作业、做卷子都要 A4 纸的啊。这 A4 纸呢，我横着放，大概就把它给挡住了，看得到啊？横着放，大概是这样的。
0: 对，
1: 你前面呢，就更不用说了，我不管是竖着放还是横着放，它都高很多啊。
0: 是，
1: 你可以这样横着放，大概也是一个高度都是这么高。
0: 对，
1: 宽度的话，你大概看一看，就是这一个，
0: 就是 A4 纸
1: 啊 ，A4 纸一个大
0: 小，很经典，很精致。
1: 我们当中应该还有没有送一些其他的？
0: 没有，就是我们会有到一个礼盒，里面基本的饭勺这些、量杯这些都有，没有蒸汽。
1: 好的，
0: 因为日本的饭包它就是把米饭给它做好。
1: 好，我们还有一个礼盒送给大家，大家可以去专柜或者 B B 啊都可以啊。专业先打电话咨询那个02151119900。
2: 就这个有钛的，我喜欢，很喜欢，但是又小又好用。
3: 平时我煮饭比较多，但是烧饭比较少，因为家里都是爸妈在烧饭。我爸妈一直很注重健康，因为我是医学世家。因为钛它属于一个什么惰性金属，它是不容易与其他物质发生化学反应的，所以我在上午煎中药、煮虫草汤，下午再去煲饭，它不会产生任何的串味现象。
4: 这个电饭煲太好了，就是因为它是一个钛的电饭煲。因为我对钛了解的话呢，就是航空器材，它没有这个涂层嘛，也不脱落，而且还经久耐用。关键是什么呢？钛它可以隔夜。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吃完饭了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以前吃完饭了吃不完，剩一点点就放在这个饭包里了，一盖盖子，第二天吃的时候就感觉味道不对了。那但这个钛的话呢，就是它的味道它不串味儿，而且不变味儿。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电饭煲啊，是三升的，来自于夏普的真泰零涂层的电饭煲。在实际生活当中，家里边的人口，如果就您和老伴儿，或者是再加个孙子孙女儿，撑死了自己的儿子女儿啦，或者是儿媳妇啦，回家，那可能也不见得每次都有这么多齐全的人，六个人，咱往多了算六个人，
1: 是的，
0: 也足够用了，
1: 足够用了。因为就你，如果你买两升的，平时两个人在家吃没问题。那么你买个五升的，说实在的，老师们，回去万一真的两个人烧手，五升的这个电饭煲，它容易烧出夹生饭，影响你的口感。所以黄金荣耀什么，就是三升的。但三升里面核心的是什么？一定是这个内胆和锅体本身的这个结合。我们是纯钛板和你食材所接触，不管你炖这个滋补汤啊。要上啊，你放了虫草，放了西洋参，或者你说你就我就包个菜饭，我就做一个这个煲仔饭也好，杂粮饭也好，这个内胆是让你完全可以放心。你平时淘米水不会刮花，盛饭这个饭勺子挖下去的一样，也不用担心它会把你的内胆给刮花掉。
0: 所以您看，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电饭煲的性价比又高，实用性又强，而且像一些什么杂粮饭什么都能做，对很多长辈要吃点杂粮啊、粗粮的什么的都可以照顾到啊。价格上面999块钱，
2: 好，
0: 那大家喜欢的话，还有这个礼盒送给大家啊，大家可以带着礼盒的去走进网友送人都成，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0: 这个有钛的，我喜欢，很喜欢，但是又小又好用。
1: 平时我煮饭比较多，但是烧饭比较少，因为家里都是爸妈在烧饭。我爸妈一直很注重健康，因为我是医学世家，因为钛它属于一个什么惰性金属，它是不容易与其他物质发生化学反应的，所以我在上午煎中药煮虫草汤，下午再去煲饭，它不会产生任何的串味现象。
2: 这个电饭煲太好了，就是因为它是一个钛的电饭煲，因为我对钛了解的话呢，就是航空器材，它没有这个涂层嘛，也不脱落，而且还经久耐用。关键什么呢？钛它可以隔夜，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吃完饭了，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以前吃完饭了吃不完，剩一点点就放在这个饭煲里了，一盖盖子，第二天吃的时候就感觉味道不对了。那但这个钛的话呢，就是。
3: 它的味道它不串味儿，而且不变味儿。嗯，
4: 刚才看到这么几位的采访啊，一直都对钛赞不绝口。哎，
3: 是的，因为为什么就是这个钛杯在东方卫有销售的，它是正儿八经钛杯，它要卖到999一个。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了解这个钛的这个东西的好处的？所以钛这个材料真的很贵，因为它的好处什么？它是宇宙中一个惰性材料。我们航空飞船头部因为你在宇宙中有很多微量元素，不会发生任何反应，用钛的。然后我们的支架里面是用钛的。 现在很多我们的老师们、哥哥姐们喜欢喝水的话，用这个钛杯去泡茶叶茶，放酸奶、放牛奶，这是钛真正给我们带来好处。但是嘛，你会发现炒锅已经从不粘锅到不锈钢锅到钛了，杯子也是陶瓷的、搪瓷的到钛了。但是电饭煲市面上你去看，几乎没有人做纯钛的。但只有我们夏普在2025年，我们花了很大的时间去做了这款钛的这个电饭煲。 它的内胆是纯钛的，就是以前市面上有种有钛零涂层饭包什么，就是它把钛磨成粉，和这个布袋套喷在上面。哦，但我们是什么，就是比不锈钢稍微暗一点，有一点发乌，有一点发黑一点的什么，它是纯钛板。我们做到三层结构，外面，你来敲，
2: 怎么这还交给我来敲了？
3: 来，手松开，手松开。
4: 能听出这个东西很厚实，嗯，
3: 是
4: 什么材质？
3: 很均匀，外面是导磁不锈钢，因为它够坚硬，嗯，当中是铝，在里面是钛，嗯，钢保证，保证坚硬程度，嗯，铝保证底部的温度、边上温度、包裹性温度要一样，因为毕竟你是做米饭，不是卖材料，
2: 是
3: 和你人食物所接触的，老师们，你们有刻度线，嗯，纯钛它的纯度达到99.87%。换句话说。 这个同等分量的钛杯，你卖999，嗯，我这个钛的厚度是0.4微毫米，我这个钛的厚量，你掺饭量，我这个钛肯定比这个杯子来的用料还要足，所以成本很高。我再加了钢，再加了铝，再加钛，帮你做成一个电饭煲，你想想看。然后我们钛的纯度是99.87%，嗯，钛本身它是什么？它是可以天然抑菌抗菌的。所以今天帮大家做了三个菜，就是你家里平时要喝的这个季节一定要喝药膳汤，嗯，秋季的要润一润。 你也会发软西洋参、虫草、人参花、枸杞，炖什么就要炖这种乌鸡汤。嗯，不管是我们这些壮年的许明老师平时上班回去，啊，要补一补，对不对？大人参、
2: 大
3: 枣子，你要补一补。但是千万老师们记住，像这样的药材的这个汤，嗯，不要再用那种有涂层的了，涂层已经剥落了。里面这铝和你接触的，嗯，不是说里面有微量元素，是它里面有害物质慢慢开始析出了。

0: 怎么办？我们要有钛的，可以炖滋补品。钛还可以干什么？它可以干烧，涂层超过200度以上，特氟龙开始稀释的。全球欧盟是2025年开始禁用特氟龙的。所以我们回去你看这个，这就是我们饭煲这个厉害的地方，就用这个营养汤的模式，它可以帮你干锅焗虾。
1: 这个没有放额外的，
0: 没有放额外东西。你想，如果是涂层内胆，这个虾也好，蟹也好，它坚固的外壳就把你这个外壳磨花了，
2: 很香哎，
0: 对吧？再加上海鲜本身有盐有腐蚀，那徐明老师要不吃一个？我知道你喜欢吃这个虾，要吃一个吗？补一补。
1: 是想吃的，
0: 真的，我知道。
1: 你真的还是多年的合作伙伴关系，
0: 对，
1: 知道。我看了就感觉流点口水。
0: 对，就是你特别在给家里人做饭的时候，
1: 好鲜哦，
0: 虾蟹本身，咸咸的，你要还原它的美食原汁原味。有没有发现？很鲜，太抗菌的，太不会和食物里面的任何东西发生味道，任何的味道化学反应。
1: 好鲜，我不能再吃了，
0: 对不对？
1: 再吃的话，感觉好像
0: 汤有了，菜有了，还有什么？是米饭。我们这个上面有功能，老师们，精煮饭、快煮饭、粗粮饭，它把米饭做到极致了。因为这是日系饭包，它没有别的东西，六段式加热，还有营养汤、营养炖、营养粥。你做杂粮饭，你是不是里面放点大芸豆？你是不是就平时你吃饭的时候，你希望家里面，吃点杂粮饭？为什么？它的升糖会比较慢一点。杂粮饭你吃上去会，你肠道纤维蠕动会快一点。但是你知道这种红芸豆很难煮熟的。但是我们是什么？我们是芯片是六段式加热。
1: 烫哦，小心一点。
0: 我们是六段式加热。所以这种豆子从泡到煮，到最后把米饭的糊化，它是六段式加热。所以它是在做饭包领域，我们夏普是1958年开始研究的，开始做芯片的。日本的第一台电饭锅是谁？夏普做的。
1: 好，来看啊，钛我们就差减法，就是其他的我们都测出来之后，
0: 是
1: 就是钛没测，你减完之后就知道了，99.87的一个含量，
0: 很高了。
1: 然后再有这个是我们对于钛本身啊，不是我们，就是钛本来就有这能力，
0: 就我们这个内胆，就这个内胆检测的，大肠杆菌抑菌率99.9%。大肠杆菌是什么？就是容易引起拉肚子的。这个是沙门氏菌，各种你跟腹泻有关系的。抑菌率99.9%。
1: 非常高。
0: 你米饭在里面放，你放隔夜，可以放。不锈钢锅一定建议你不要隔夜，下面会有小水泡泡，会被腐蚀掉。但是钛完全可以。
1: 999元，这个性价比也蛮高的啊，而且还是有3升的量，家里的4口人、5口人完全可以。对，还有礼盒，
0: 中秋啊。这个国庆你送个礼盒，送一个纯钛内版的夏普，这个100多年的品牌的纯钛的3升的黄金，要适用于6口人的电饭煲，一定是倍儿有面子。
1: 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3: 这个有钛的，我喜欢，很喜欢，但是又小又好用。
4: 平时我煮饭比较多，但是烧饭比较少，因为家里都是爸妈在烧饭。我爸妈一直很注重健康，因为我是医学世家。因为钛它属于一个什么惰性金属，它是不容易与其他物质发生化学反应的，所以我在上午煎中药煮虫草汤，下午再去煲饭，它不会产生任何的串味现象。
5: 这个电饭煲太好了，就是因为它是一个钛的电饭煲。因为我对钛了解的话呢，就是航空器材它没有这个涂层嘛，也不脱落，而且还经久耐用。关键是什么呢？钛它可以隔夜，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吃完饭了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以前吃完饭了吃不完，剩一点点就放在这个饭包里了，一盖盖子，第二天吃的时候就感觉味道不对了。那但这个钛的话呢，就是它的味道它不串味儿，而且不变味儿。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夏普的真钛啊，这个什么叫真钛？还有假钛吗？
0: 有，就是
1: 这没有假钛。
0: 首先，钛有纯度，低于85%的，不能叫纯钛。所以纯钛本身它有369的，我们是99.87。市面上只要这个钛，比如说有85%，它也敢叫自己钛杯。还有什么叫零涂层有钛？就好像你去买这个羊毛衫一样的。因为你买皮夹克好了，上面有块拼皮，袖子管跟你有个羊皮的。他跟你说叫我这个是有羊皮的。
1: 那不行啊，你才一点点啊，
0: 偷换概念
1: 就是啊。
0: 但是所以他没有，他并没有去违反什么广告的这个推荐的这个规定啊，他只告诉你我有什么。所以老师们千万要注意，不要被这个混淆视听。但我相信我们现在买东西要买个长久的。几年前我们花了3000-4000块钱买的那个什么老虎大象的那个电饭煲真的很好用，但是你回来会发现很多电饭煲半年之后涂层开始斑驳了，涂层开始脱落了，因为涂层本身它就是有寿命的，它被你淘米水刮花掉， 被你盛饭刮花掉，被你平时里面如果要炖一些鸡汤啊，酸碱会把它什么把它中和掉。所以内胆这个东西，现在很多大品牌开始只要是2000块钱以上的电饭煲，都是用到无涂层。无涂层它会分不锈钢和钛，但不锈钢会给你一个建议。食材不要隔夜，不要长时间存放，否则会腐蚀我的内胆。他说，如果放不锈钢也好，放陶瓷肯定臭掉，
1: 肯定会。
0: 但是钛就没有放，没有任何的问题，因为钛是一个种宇宙中的为数不多的惰性材料，它是没有它的分子结构很稳定，所以航空里面会用这个。我们身体里面如果装那个支架，心脏里面支架，这个核心中的核心了。
1: 你作为弄牙，
0: 对呀，
1: 家里人有人用种牙吗？你有遇到吗？
0: 我没有遇到，这没有遇到。
1: 我父亲种牙呀，种牙就种的，他有两颗牙种，后面还要可能再弄。他之前用的是就其他材质，后来医生说你最好还是换成，因为他有的时候跟牙齿的肉接触会有一些炎症，
0: 会有炎症，容易有炎症，
1: 真的容易的，会容易的。然后最后跟他建议说，以后再弄牙齿一定要记得尽量选择钛的，
0: 要么就是陶瓷的，但是呢，要么就用钛的。不锈钢的好处是坚硬，但是不锈钢会有反应。钛够坚硬，它贵，但是陶瓷呢是好，但它容易碎。容易切的一咬不，就是你不要有大闸蟹，那怎么办？
1: 就是要求很多，
0: 人生的美食的需求没有怎么办？所以我们就是要用一步到位的。现在我们像我们老师们，这个收入也好，家里子女又不用你管，
1: 是
0: 吧？对自己好一点，让自己可以用个2年3年以上的一个电饭煲。饭煲我们每天都要吃，但是这个时候要选择了，第一个内胆要好，我们是纯钛内胆和你接触的，而且在所有的这个饭煲里面用钛的，高端品牌的。进口品牌的只有夏普100多年的历史了。
1: 好吧，999块钱拿回去这么高端的钛的品牌的电饭煲，我觉得性价比还是蛮高的。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1900。

0: 这个有钛的，我喜欢，很喜欢，但是又小又好用。平时我煮饭比较多，但是烧饭比较少，因为家里都是爸妈在烧饭。我爸妈一直很注重健康，因为我是医学世家，因为钛它属于一个什么惰性金属，它是不容易与其他物质发生化学反应的，所以我在上午煎中药煮虫草汤，下午再去煲饭，它不会产生任何的串味现象。
1: 这个电饭煲太好了，就是因为它是一个钛的电饭煲，因为我对钛了解的话呢，就是航空器材，它没有这个涂层嘛，也不脱落，而且还经久耐用。关键什么呢？钛它可以隔夜，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吃完饭了，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以前吃完饭了吃不完，剩一点点就放在这个饭包里了，一盖盖子，第二天吃的时候就感觉味道不对了。那但这个钛的话呢，就是它的味道它不串味儿，而且不变味儿。
2: 确实是啊，刚才跟大家也讲了这个对于钛的好处。 确实也不容易串味儿，哎，嗯，它也没有那些容易析出的坏的东西。
3: 像这个就是早年前的2025年欧盟开始禁用特氟龙的涂层。如果说你是2025年之前买的，那我跟你讲，里面大概率这个图里面有特氟龙。特氟龙什么时候会脱落？老师们看这个尖锐物质，或者说你平时淘米水，你盛饭的时候，你这个饭勺每次一刮，你一天刮个3-4次。 你刮个3个月之后，涂层变薄了，它就容易脱落了。
2: 嗯，
3: 第二个，这种内胆它是什么？它是铝的，铝的你万一掉下去一磕碰，有这个瘪糖之后，这个慢慢的里面开始什么？里面这个涂层它发生变化，它就是开始裂了，裂了会有一个什么问题？导热不均匀，米饭烧出来是夹生饭，但是这种内胆都是铝的和涂层的，涂层掉了以后，你和铝直接接触了，但我们这个是钢铝钛，首先我们看一下硬度怎么样，这个哪怕你掉在地上，你地板有个瘪糖了。 这个内胆都不会坏的，所以我们这个内胆，我说真的是可以用一辈子。来，我们就这样硬碰硬一下，好吧？
2: 可以，是可以。
3: 这个是许明老师，这就没有了。这许明老师，这个是我，好吧？你看，哎呦呦，轻轻一敲，
2: 还真的哎。
3: 因为这是铝的，铝比较软，所以你平时就它容易形变，而且这种是两升的，它装不了多少饭。你平时两个人吃的时候，容量小的，老师们，三升两升没有什么区别。然后你看我们这个，我们这个是三层结构，外面这个是。
2: 哎，你敲的好，
3: 外面是导磁不锈钢，当中是铝，不锈钢保证它够坚硬。如果说这个内胆你可以上明火吧，可以上明火，但这种内胆一定不能上明火，铝的一烧就融化了。然后当中是铝，为什么还要加铝呢？因为它要保证导热够均匀，就是锅底的温度，锅边上这个温度，锅上面的温度，温度要一样，这样你米饭在做糊化的时候温度均匀，米饭会更加的甜。
2: 哦，
3: 那真正做到牛的在哪里？就是。 纯钛的这块板材，我们是0.4毫米的钛的板材，3个压在一起，然后再把你拉伸，保证你和食物所接触的，它不是市面上那种号称有钛的熔喷钛，是有涂层喷在上面的。我们是实打实的一块钛板，而且这个钛板的钛含量99.87，它而且是你看 SGS 专业的权威机构、检测结果，插件法之后就是把里面的所有微量元素去掉以后。 99.87就是我们这款电饭煲，如假包换的，好吧？然后钛本身还有什么？还可以抑菌。如果说你里面有放了一些汤啊，要搁节目或者要那个发酵酸奶的，对吧？你看大肠杆菌 K 菌率99.9，沙门氏菌各种菌抗菌率99.9，所以你不用担心你饭你隔夜了放了1天2天的会不会坏掉会不会馊掉，会不会细菌有残留在里面？它里面不会残留细菌。
2: 明白了，那我们就再开2个菜。
3: 我知道你想吃，这个时间段到了，这个时间段了，一个吃饭了，然后秋令进补了，冬季要打火。
2: 那我要补补啥呢？
3: 来，老师们，这个什么海参的小米粥，
2: 这个大补啊，
3: 现在不像以前，我们要吃海参要算着吃，今天吃一个，明天吃一口的。今天我们生活条件好了，但是你要好的锅好的器皿，你用海参。 你用砂锅，你用不好的砂锅，砂锅里面可能会有什么？可能会有重金属。你用不锈钢锅，这个海参你吃不完，你要放到明天去。但是我们今天这个，
2: 真俗烂的样子啊！
3: 你放一天，你放一个晚上，你直接可以放进冰箱都没问题。因为不锈钢锅要跟你说，哎呦，不建议隔夜，不建议过夜。你用玻璃锅，玻璃锅容易脆，用砂锅，砂锅里面有重金属。那么我们平时早两口在家里面到家也好，早上起来以后。
2: 他有24小时预约，早上
3: 起来喝一口热乎的，你看许明老师已经准备好碗了，准备好勺子了，
2: 准备好勺子了，
3: 对不对？所以我们现在生活品质好了，牛排你要买好的，猪肉你要是好的艾森的，同样的你去喝这些食材的时候，你用的器皿是不是可以对自己再好一点，让自己
2: 真酥烂哦，
3: 再放心一点，对吧？而且钛的好处是，它不会有任何的化学反应，海参里面有非常丰富的。 微量元素，有锌，这个小米里面有非常好的粗纤维，但是 如果你用砂锅，一定要注意，砂锅要买好一点的，要有买，也要有检测报告的。不锈钢锅千万千万不要炖。
2: 我喝混了，有点烫，
3: 有点烫啊、嗯。但是你会吃得很放心，
1: 就是本身的海鲜的味道就更鲜。
3: 对，
1: 如果对于这个米的甜度，如果这里面放一点点大米和小米一起煮的话，那个大米粒儿那里面的甜度就会更浓一些。
3: 对，
1: 这可能跟本身它的态的材质是有关系的。
3: 就是你拿玻璃杯喝出来和不锈钢喝水，以前我是吃不出来的，
1: 不一样。
3: 现在我可以吃出来。但我们说这个半包饭包本身它是做米饭的，嗯，功能给大家看一下，精煮饭，就是你平时有时间多的，你精煮饭，嗯，我们是六段式加热，从泡米到吸水都可以，还有快煮饭、杂粮饭、营养汤、营养炖，不是所有饭包敢把营养两个字都放上去的，因为我们是有什么纯钛板，不是有一般的钛。
1: 我这又来一个碗，
3: 又来一个，你看
1: 这个碗再。
3: 我们平时家里要做点菜饭，我发现我们这个菜饭包做出来的菜叶子还是绿绿的，而且菜本身和这个咸肉合在一起，如果你是不锈钢内胆，不要去放一个晚上，
1: 我试试看，
3: 很有可能会变质，很有可能会变味道。但是我们菜饭包做出来的，老师们，除了你安心以外，许明老师，内胆不说，我们就说这个芯片，1958年日本第一台电饭锅谁发明的？夏普发明的。所以我们的芯片花了将近70年反复捶打捶打，所以做不同的食材不同的
2: 味哦。
3: 我们的功能不像其他电饭煲什么二手功能很复杂，
1: 而且青菜也很脆。你说你的，
3: 对吧？我们就很简单，就是比如说你要炖这个菜饭就粗粮饭，要快一点的快速饭，让米饭要颗颗饱满，你就用什么精致煮精煮饭就可以了。所以操作很简单，六个功能，24小时预约，冷饭再加热功能都帮你包含进去了。
2: 是，
3: 关键是你买到的是100多年的品牌，2025年全新推出的，我参与设计的，不是不锈钢的，不是涂层的，不是有钛的，它是纯钛板内胆的高端的夏普电饭煲
1: 礼盒。
3: 来，
1: 在中秋11想要走亲访友看看朋友的，或者孩子要结婚，你说你不太蛮喜欢时尚的东西？
3: 是的，
1: 这个外形也真的挺漂亮。
3: 外形你看，
1: 蛮
3: 白色、银色。我们上面是 IMDA 面板，也是个很高科技材料。我就不大家对说，因为核心还是什么钛，只有夏普目前有。
1: 好，打电话订02151119900。

0: 设计这个有钛的，我喜欢，很喜欢，但是又小又好用。
1: 平时我煮饭比较多，但是烧饭比较少，因为家里都是爸妈在烧饭。我爸妈一直很注重健康，因为我是医学世家。因为钛它属于一个什么惰性金属，它是不容易与其他物质发生化学反应的，所以我在上午煎中药煮虫草汤，下午再去煲饭，它不会产生任何的串味现象。
2: 这个电饭煲太好了，就是因为它是一个钛的电饭煲。因为我对钛了解的话呢，就是航空器材它没有这个涂层嘛，也不脱落，而且还经久耐用。关键是什么呢？钛它可以隔夜，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吃完饭了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以前吃完饭了吃不完，剩一点点就放在这个饭包里了，一盖盖子，第二天吃的时候就感觉味道不对了。但这个钛的话呢，就是它的味道它不串味儿，而且不变味儿。

0: 哇，这个饭做出来真的是好香哦，尤其你刚才给我盛那个菜饭，
1: 是
0: 现在吃起来停不了口。
1: 对，
0: 尤其是里面那个咸肉，你刚才说的那个，哎，它进到饭里面了。
1: 对的，
0: 它可以把它煮的那个味道、油汁，
1: 对，
0: 汁水都进到那个饭里面了，
1: 因为
0: 特别香。
1: 我们可能不像平时家里，我也用不锈钢锅，就是用铸铁锅，用明火烧米饭，那个温度是直线温度。但是如果我们下铺做这个电饭煲的时候，我们是六段式，先要泡，就是让就像你给这个做马杀鸡一样，让这个米啊彻底吸饱水，
0: 是，
1: 然后再煮，让它上下翻腾沸腾，米饭和咸肉和菜它混合在一起，味道释放释放，最后要把大火糊化，糊化什么概念？就是高温，把这个味道全部给你释放出来，把它味道融合在一起。所以一款好的电饭煲有两个核心，一个是它的芯片对于米和水。多少水多少米，它的一个综合的一个控制。第二个就是内胆，内胆取决什么呢？我们是三层碳，三层结构钢铝碳，所以底部边上两侧的温度它是一模一样均匀的，受热均匀以后，它的这个米饭的翻滚效果会更加好一点。而且2025年欧盟开始是禁用特氟龙做涂层，所以可能如果你在2025年之前买的，大概率情况下里面是有特氟龙的。特氟龙是什么东西？吃下去代谢不掉的，你会发现你家里的这个电饭煲内胆是不是斑斑驳驳的？因为涂层到了一定时间，它就会一块一块掉，就像我们人的皮屑一样。它掉了去哪里？大概率是被你吃下去了，
0: 大概率，
1: 但是大概率它是代谢不出去的，就是在你
0: 有的时候这个一成米饭最后底儿的时候，发现有点小黑点点的什么东西，那不就是那个皮儿掉了吗？
1: 对啊，然后你回去，万一它一有一点点脱落之后，它开始粘锅糊锅了，
0: 对，就而且大面积慢慢都掉了。
1: 那这个时候你是不是要用钢丝球？
0: 就跟那墙皮似的，
1: 是不是要用力去刮、去蹭、去铲？越蹭越多，然后底部是银的，为什么？银就是铝，
0: 就露出来了。
1: 铝是不建议和食物所接触。
0: 对，
1: 然后你一旦这个涂层有一点点脱落之后，它的导热系数变了，它这个粘锅糊锅现象、扒锅现象会越来越严重。后面你就会发现开始什么？开始有夹生饭了，下面的米饭是熟的。上面为什么是生的？因为它上下的翻滚不够，所以我们下铺在芯片上面帮你做到六段式，在内胆上是钢铝钛三层结构，两者结合在一起叫内外兼修。不管你是白米饭、菜饭、大米饭，还是做粥、海参粥，还是你煲汤，它都帮你做到六功能，轻轻松松。
0: 最后的20组的备货，我们还有11分钟就结束了啊。所以家里面如果有需要更换一下电饭煲的，就已经像郭子韬所说到的，里面内胆已经吃不成样子了，哎，本身也有点漏气了，
1: 对，
0: 这也不太行，那也不太好了，那个米饭整体做起来就不是那么香了，
1: 对，
0: 您不妨试试看。还有我自身对于电饭煲的感觉就是不要太花里胡哨，有一些华而不实。什么华而不实？功能给你搞20项、30项，
1: 能做蛋糕的啦，
0: 你一会儿都做酸奶，又可以干、这个、
1: 做酸奶的呢，对不对？
0: 我是觉得电饭煲最终的功能本来就是要做饭的。
1: 是的，
0: 如果它的做饭的门槛都达不到，
1: 对，
0: 你那些做的再好，咱是为了做让它做饭。
1: 对，
0: 所以如果它的精神头都集中在做饭上面，比如我们刚才说了，我们的精煮、快煮都有粗粮饭，哎，粗粮哦。你看到屏幕当中虽然可以做什么肉肘子什么的，但是我们这里并没有写。换句话讲，它可以用别的功能来做到这样是一件事儿，但是我们最根本的也是来做汤、做粥、做饭的。明白了吗，观众朋友们？好，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我们今天拿回去的是纯纯的钛内胆的电饭煲，999块钱，3升的下铺，02151111999订购吧。
2: 这个有钛的，我喜欢，很喜欢，但是又小又好用。
3: 平时我煮饭比较多，但是烧饭比较少，因为家里都是爸妈在烧饭。我爸妈一直很注重健康，因为我是医学世家。因为钛它属于一个什么惰性金属，它是不容易与其他物质发生化学反应的，所以我在上午煎中药煮虫草汤，下午再去煲饭，它不会产生任何的串味现象。
4: 这个电饭煲太好了，就是因为它是一个钛的电饭煲，因为我对钛了解的话呢，就是航空器材它没有这个涂层嘛，也不脱落，而且还经久耐用。关键是什么呢？钛它可以隔夜，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吃完饭了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以前吃完饭了吃不完，剩一点点就放在这个饭包里了，一盖盖子，第二天吃的时候就感觉味道不对了。那但这个钛的话呢，就是它的味道它不串味儿，而且不变味儿。
0: 哎呀，就这一直在吃，停不下来，是真的好吃，是关键是好吃，
1: 而且你吃的又好吃，因为我们加热方式是六段式的，然后你又吃的放心省心，因为你多多少，如果我不跟你说涂层有问题，你反正你也无所谓，但我当我真的跟你说涂层有问题的时候，你们家现在还有涂层锅吗？我们家是不用涂层锅，我说实话，我的锅真的是，因为我以前工作的地方关系，我倒一直是用不锈钢锅，用10几年了，但是后来我接触到这个东西钛以后，我一开始成了这个态度是质疑的。说这个钛很薄，导热速度很快，它做这个东西是不是合适？ 他可能做锅不太合适，但他做杯子很合适。因为有一次就是我们也是我们的一个朋友，我们彼此认识个朋友，他这个茶叶在里面泡了一个礼拜，打开之后居然没有臭掉，没有馊掉，没有
5: 他是忘了哈，
1: 他是真忘记了，然后他再倒出来，后来我说你回去用牛奶试试看，一个礼拜也没什么问题。因为钛本身这个材料是什么，是一种惰性材料，我们航空上导弹头前面冲出去那一刻，它那经得起高温，经得起那个化学那个反应，它是钛的。我当时做心脏，就是有段时间心
0: 是光
1: 压力太大了，心脏不好受，他说要装支架，放挂一下，装的不是钢的，5000块钱6000块钱左右。
0: 你是说你的？
1: 就是我自己长征那个地方哦，就是长海，
0: 真的好吃哎。
1: 所以钛这个材料，我们原来做杯子要900多块钱，很多工作老师们，你看到外面也有大几百块钱的，但是我今天我是什么？我把这个技术到米饭里面，做到钢铝钛三层结合。外面是不锈钢，够坚硬，明火电磁炉你都可以上，当中是铝，导热要均匀，还要有铝，底部边上这里温度是一样的，米粒的翻滚会更甜一点，翻滚会更浓一点。和你食物所接触的不是市面上的有钛涂层钛，它是纯纯的一张钛板材，这个板材我们做到0.4微米，0.4毫米，然后它的纯度去掉其他所有的插件板以后，钛内胆的钛的纯度是99.87%。我就这样跟你讲，你市面上买到的所有的三位数的钛杯纯度基本上在90以下。
0: 哦，好，那有观众朋友们在问说，你们今天配套的到底是什么呢？自然没有我和他，也没有那个杯子。
1: 是，
0: 换句话讲，我们今天带回去的就是这个电饭煲。
1: 电饭煲，
0: 它该有的勺啊，前面放的这个量杯啊，这个都是这个都有的啊。
1: 是，
0: 再就没有别的了。我们有礼盒呢，给大家，已经跟大家再强调一遍啊。有礼盒给您，您到时候走亲访友送礼都成。我们最后再给大家开个两个，看一看，感受感受。
1: 所有菜店的老师们看一下，今天我们选了很多有代表性的菜。第一个，秋令进补，你家里是不是要炖点汤？
0: 好香啊，
1: 对吧？这个什么药膳乌鸡汤？你如果是有涂层的内胆，老师们不要放药膳，这个味道全部被破坏，营养被破坏的，是药膳鸡汤，对吧？
0: 你们
1: 是
0: 加一加。
1: 好的，
0: 来给大家看一下。
1: 我知道你又想吃的，一整颗大人参。
0: 我有这么长吗？
1: 乌鸡、枸杞、虫草花，你放进去都没问题，来，对吧？
0: 看这，
1: 你看这个汤，
0: 鸡肉是不是？你这鸡肉、鸡腿再配个人参，那绝了！你看看这个。而且煮的还蛮酥烂的，
1: 很酥烂，
0: 我都不敢。
1: 但是如果你是两升容量的这个内胆，你不要放了，你没有涂层的口径太小，你放不进去。
0: 建议煮，
1: 不能隔夜的。那菜没问题，对吧？除了煮汤以外，老师还有什么？焗海鲜，它也没问题。这里面焗的这个海鲜，徐明老师来夹起来。你想想看，海鲜它是有硬壳、贝壳类的。如果你涂层内胆，这个
0: 就刮坏了，
1: 就刮坏掉了。
0: 是是是，
1: 对吧？你再看，你平时你要焗海鲜、焗这种虾，不可以用不锈钢锅，不锈钢锅不可以隔夜。你要么铸铁锅，但今天为止有个材料可以代替所有材料的好处，它又有玻璃锅的这个安全系数，又有不锈钢的坚硬程度，又是宇宙中唯一的 only 的不多见的惰性材料钛的这个元素。然后我们底下顶上这是个不锈钢的一个面板，是可以拿下来。拆卸可以水洗的，那汤、菜、粥、小米粥、小泡泡咕帮你咕嘟咕嘟的，对吧？再来，菜饭它也没问题，家里要做的菜、肉、饭、汤，全部都帮你做到了。不管里面是酸碱的也好，海鲜也好，硬壳的也好，我们这个内胆都没问题，
0: 一应俱全了。
1: 对，
0: 所以大家如果在想我杯子哈，买了一个菜的用的不错的。你那杯子只能自己喝喝吧，
1: 对，
0: 到全家人一人尝一口也不是那么回事儿，
1: 是的，
0: 是吧？自己用自己的，但是这个电饭煲，我全家四口五口人都能一起来用享受了，
1: 对，
0: 这个性价比还是蛮高的。如果你要想走亲访友送人的时候，你像这个中秋啦或者十一家庭团聚，你也知道对方正好家里面的锅子也不太好，
1: 对，
0: 我就拿一个好一点当做礼物送一送，或者自己家里面新弄个厨房了，
1: 是
0: 翻新过了，晚辈要结婚了，你说送一点体面的礼物。夏普拿出去，尤其是钛内胆电饭煲，
1: 100多年了，
0: 这个档次还是有的哈。
1: 对，
0: 只要花999块钱，打电话的02151119900。
2: 司机，这个有钛的，我喜欢，很喜欢，但是又小又好用。
3: 平时我煮饭比较多，但是烧饭比较少，因为家里都是爸妈在烧饭。我爸妈一直很注重健康，因为我是医学世家。因为钛它属于一个什么惰性金属，它是不容易与其他物质发生化学反应的。所以我在上午煎中药煮虫草汤，下午再去煲饭，它不会产生任何的串味现象。
4: 这个电饭煲太好了，就是因为它是一个钛的电饭煲，因为我对钛了解的话呢，就是航空器材它没有这个涂层嘛， 也不脱落，而且还经久耐用。关键是什么呢？泰它可以隔夜，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吃完饭了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以前吃完饭了吃不完，剩一点点就放在这个饭包里了，一盖盖子，第二天吃的时候就感觉味道不对了。那但这个泰的话呢，就是它的味道它不串味儿，而且不变味儿。
0: 剩下最后两组备货了啊！泰的好处呢，相信经过，郭经理的给大家普及这个知识啊，我相信大家应该是比较晓得的。你从身子里面当中能用泰，咱不用别的材质来讲，它对身体的融合程度
1: 是，
0: 像没有其他的对身体的一些坏的影响角度来说，我觉得泰做成电饭煲以前呢，也不能怪说人家为什么企业您都给我们涂层什么的，科技没到那儿。
1: 是的呀，
0: 包括泰的运用程度以及提纯程度，这大量面大面积用在咱老百姓生活当中也不现实。只有发展到这个时候了，你说最早的时候也没有不锈钢锅呀，
1: 没有这个东西，
0: 最早也没有不锈钢锅，慢慢发展才有不锈钢锅。
1: 陕西我们发现了一个泰的这个矿之后，逐渐
0: 对呀，才慢慢才有的，
1: 才开始的。
0: 所以你不能怪一些商家说啊，你们有泰你不给我，非得等着一代一代升级，不是这么回事儿。以前真的是那个泰的你戴眼镜，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过钛金钛框的眼镜了多少钱？我戴过以前，我以前近视，我大概是1000到2000块钱，就一个巨细的、巨轻的，因为它不压眼睛，
1: 对，
0: 很轻，
1: 很轻，
0: 很舒服，
1: 很软。
0: 那你想想看，在20-30年前左右时候有没有钛？有钛呀，但它运用不到咱生活里面。
1: 但你那个钛，你那副眼镜你用过5年没什么问题。
0: 但如果
1: 你
0: 用
1: 平时金属的，外面你头发长可能就把边上给腐蚀掉了。
0: 是呀，
1: 因为我尤其我很有感觉，就是再好的眼镜，1年之后，因为我出汗。我这汗就把边上就腐蚀掉，前面可能还是蓝的绿紫的，后面就是本身那个颜色就露出来了，
0: 对，别的颜色就出来了，
1: 是不是？
0: 对的。
1: 然后我们还有一点钛，很多哥哥姐妹都知道，你先用钛杯，花大几千买个钛杯也很正常的，因为你每天要喝水，但是你每天除了喝水以外，还有睡觉，还有就是吃米饭，你在床板上你花的钱大几千块钱，但是家里这个电饭煲，很多哥姐妹以前也会买这个老虎啊、大象那个电饭煲，3-4千，你闭着眼睛买。但那个时代没有办法，它就是有图层那代，是因为欧盟在2025年开始禁用特氟龙之后，我们又发现这个钛矿以后，科技在进步了。
0: 是的，
1: 你现在不仅是两轮电动车，四轮电动车，对吧？你这个很多的技术的改变，所以我们要跟上这个节奏。同时你现在身边有些钱，你要把这个钱花在道上，你买珠宝也好，买首饰要出去，你带个一次两次的。但是电饭煲是你每天你是在过日子的，你每天用来烧饭的这个家伙事儿。你一定要对自己好一点。哎呀，
0: 你看我这一直郭德纲在说，我一直在吃，他们这个菜饭做的实在是太香了，太到味了。
1: 海参粥，
0: 这入味，
1: 对吧？
0: 简单就是说入味。
1: 我估计你等一下你也买个菜饭包，因为家里面很多是上有老，下有小的。
0: 对对对对，
1: 对不对？
0: 对。
1: 我不跟你说，你不知道，你可以睁只眼闭只眼。
0: 还有一些长辈是这样的，可能都不心疼自己和儿子女儿，但就心疼孙子孙女。
1: 真的，
0: 就是为了孙子孙女，我也要换。
1: 对，对吧？尤其家里这个吃饭。三生肉，老师们，就是三生肉比两生大一点点，小口饭也能做，大口饭也能做，做肉做汤都可以。就你买那档，我劝老师们，不管你买不买，今天下馆就那档，要不选三生的，那档千万不要有涂层的了。
0: 好了，
1: 也不要买那个什么有钛的，
0: 这个钛，
1: 好吧？
0: 我们是纯钛啊。
1: 对，
0: 打电话订02151119900。
2: 是这个有钛的，我喜欢，很喜欢，但是又小又好用。
3: 平时我煮饭比较多，但是烧饭比较少，因为家里都是爸妈在烧饭。我爸妈一直很注重健康，因为我是医学世家。因为钛它属于一个什么惰性金属，它是不容易与其他物质发生化学反应的，所以我在上午煎中药煮虫草汤，下午再去

0: 它对身体的融合程度
1: 是，
0: 它没有其他的对身体的一些坏的影响角度来说，我觉得太做成电饭煲以前呢、啊。
1: 哎，
0: 也不能怪说人家为什么企业您都给我们涂层什么的，科技没到那儿。
1: 是的呀，
0: 包括钛的运用程度以及提纯程度，这大量大面积用在咱老百姓生活当中也不现实。只有发展到这个时候了，你说最早的时候也没有不锈钢锅呀，
1: 没有这个东西，
0: 最早也没有不锈钢锅，慢慢发展才有不锈钢锅。
1: 陕西我们发现了一个钛的这个矿之后，逐渐
0: 对呀，才慢慢才有的，
1: 才开始的。
0: 所以你不能怪一些商家说啊，你们有钛你不给我，非得等着一代一代升级，不是这么回事儿。以前真的是那个钛的，你戴眼镜，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过钛金钛框的眼镜了多少钱？我戴过我以前近视，我大概是1000到2000块钱，就一个巨细的巨轻的，因为它不压眼睛。
1: 对，
0: 很轻，
1: 很
0: 舒服，
1: 很软。
0: 那你想想看，在20-30年前左右时候有没有钛？有钛啊，但它运用不到咱生活里面。
1: 但你那个钛，你那副眼镜你用个5年没什么问题。
0: 但如果
1: 你
0: 用
1: 平时金属的，外面你头发长可能就把边上给腐蚀掉了。
0: 是呀，
1: 因为尤其我很有感觉，就是再好的眼镜，1年之后，因为我出汗，我这汗就把边上就腐蚀掉，前面可能还是蓝的绿紫的，后面就是本身那个颜色就露出来了，
0: 对，别的颜色就出来了，
1: 是不是？
0: 对的。
1: 然后我们还有一点钛，很多哥姐们都知道，你先用钛杯，花大几千买个钛杯也很正常的，因为你每天要喝水，但是你每天除了喝水以外，还有睡觉，还有就是吃米饭，你在床板上你花的钱大几千块钱，但是家里这个电饭煲，很多哥姐们以前也会买那个老虎啊、大象那个电饭煲，3-4千你闭着眼睛买。但那个时代没有办法，它就是有涂层内胆，是因为欧盟在2025年开始禁用特氟龙之后，我们又发现这个钛矿以后，科技在进步了。
0: 是的，
1: 你现在不仅是两轮电动车，四轮电动车，对吧？你这个很多的技术的改变，所以我们要跟上这个节奏。同时，你现在身边有些钱，你要把这个钱花在道上，你买珠宝也好，买首饰要出去，你戴个1次2次的。但是电饭煲是你每天你是在过日子的，你每天用来烧饭的这个家伙事儿。你一定要对自己好一点。
0: 哎呀，你看我这一直郭德纲在说，我一直在吃，他们这个菜饭做的实在是太香了，太到味了。
1: 海参粥，
0: 这入味，简单就是说入味。
1: 内胆千万不要有涂层的了。
0: 好了，
1: 也不要买那个什么有钛的，
0: 这个钛，
1: 好吧？
0: 我们是纯钛啊。
1: 对，
0: 打电话订0215111-9900。

阴冷的雨天，为陌生人准备的雨伞，当与这份温暖不期而遇，别忘了传递下去，传递温暖的你很赞哦。

0: 焦虑能把人人找，易怒烦躁睡不着，疏肝解郁怎么办？酸枣仁能消烦恼，
1: 那怎么办呢？哎，今天呢，我给大家一个妙招，有奇效。
0: 焦虑难入眠者用酸枣仁，可以疏解紧张、焦虑、抑郁。正所谓，酸枣仁它是个宝，有它焦虑全赶跑，疏肝还能又解郁，生活从此没烦恼，没烦恼。
2: 好啊，酸枣仁能助眠，让你一觉睡到大天亮。哎，那针对这条传言，现场的观察员们怎么看呢？来，滚动起来，三二一，好。哎，国宁。
3: 这个是对的呀，你看久病成医嘛，我失眠这么久用了好多方法啊，然后我就会发现啊，好多在一些那个方剂或者代茶饮里面都有酸枣仁这个药，所以我还专门去买了酸枣仁膏回来冲着喝，我觉得真的是有效果。
4: 酸枣仁呢，中医里说它是养心护肝啊，宁心安神的这么一个作用啊，那么对于血虚肝血亏虚引起的失眠，它是有一定的疗效。
5: 酸枣仁呢，可以做成各种制剂，大家都知道的酸枣仁膏、枣仁安眠液、枣仁安神、枣仁养心，还有归脾汤里边也都有酸枣仁。因为酸枣仁它有养心、安神的功效，是助睡眠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药。所以呢，酸枣仁在改善焦虑上，尤其是在助眠上，是一定有效的。
2: 现场这么几位观察员，他们都有自己的失眠困扰，要不然您现场给他们来一些药方，能够帮一下他们的这个失眠情况。
4: 可以，
6: 高医生，你看我这舌像，提提建议。
4: 唐老师，那个之前说他的睡眠是反复入睡困难，是吧？
6: 对对。啊，
4: 然后思虑过度。
7: 对。啊，
4: 所以你看他的舌苔中心有一道裂纹，啊，就是我们中医说的脾胃不和，啊，脾胃虚，可以采用归脾汤啊，加这个酸枣仁，或者归脾汤加酸枣仁汤。
2: 啊，那就是我们的第一个这个方子是吗？
4: 对，这第一个方子，这个还有就是艾绒枕啊，啊，这个蒸汽眼罩啊，戴上去以后眼睛热乎乎的啊，通过这种物理的治疗来改善他的睡眠的状况。
8: 他是这样说的啊，他叫虚劳虚烦不得眠，用酸枣仁汤主治。这就说明什么呢？他讲的这个失眠啊，主要是跟这个虚有关系，它放到虚劳了嘛，所以什么虚了？我们说这是心肝血虚了，心血不足不能藏神，肝血不足不能藏魂，对吧？说这种就用酸枣仁汤来进行治疗。

0: 孝为德之本。
1: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2: 欢迎您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啊！通过一些养生的知识呢，我们知道了酸枣仁儿对于静心安神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们再来给大家补一些古籍上面的知识啊。嗯，你看周周上面写的《饮食正要》里面就说到了什么呀？
3: 对的，治虚劳心烦，获得睡卧，
2: 怎么着？
3: 酸枣仁一碗
2: 解决。
3: 这个叫做呼思慧，他是元朝的一个太医啊，他也是第一本中国的营养学著作的这个作者。
2: 圆起来了，
3: 他是
2: 元朝就有，
3: 这更重要。
2: 张仲景更有名了，
3: 是《金匮要略》，这个大家都知道。
2: 太有名
3: 了，
2: 这个
3: 直接说了啊，虚劳虚烦不得眠。嗯，酸枣仁汤煮汁，你就煮酸枣仁汤。
2: 对，
3: 因为当时没有打粉的那种工艺嘛，
2: 所以只能硬煮。
3: 对，
2: 你看啊，一个是不得睡卧，很直白了。
3: 对，
2: 不得眠，很直白了。怎么着？酸枣仁仁仁仁汤汤汤煮汁。
3: 夏天的时候，可能大家这个眠的问题，主要就是心肝血的不藏不足啊。
2: 是，
3: 肝血不足，所以就不藏魂。那么大家就知道了，魂不守舍，你怎么能够睡得很安宁哈？
2: 好，那我们来给大家直接说构成了啊，老朋友了，有点时间没见了。之前的观众朋友们在我们购买过，吃完之后呢，觉得不错。这个东西啊，是咱老祖宗传下来的，不需要搭配别的，您就慢慢的。润物细无声的来调理，它不是我今天一吃完之后啪的一下我睡10个小时20小时我不醒，它不是粒儿。
3: 那个可能是阻断了你
2: 对
3: 某根神经，让你一下子晕过
2: 去的感觉。咱老祖宗的养生的观点啊，就是用原本的食材来调理我们人的自身。
3: 对，
2: 所以急不得，慢慢来。哪里的好呢？河北的好吧？
3: 是河北的特别特别的好，
2: 是不是？原料写的河北
3: 酸枣仁，大部分的产地就是河北。
2: 对的，然后呢，大家注意啊，这个酸枣仁啊，前面给大家看看，大概是长这个样子。周周说了，以前的技术
3: 是我们只能煮汤，然后它吸出的有效成分就非常非常的少嘛，所以性价比不高。但是我们现在因为
2: 就是
3: 现代科技进步了，我们能用非常大的那种机器用很大的功率给它打成粉，
2: 可以
3: 营养更好吸收啊。
2: 对，打成这样的粉，大家看到了啊，把它打成粉以后呢，我们冲泡起来就更方便一些。好，那么接下来就是这个问题来了，如果我在市面上要买的话，我这一罐250克，一罐里面是有10包，哎，25包，一包里是10克，这面一罐是250克啊，在咱上海有的卖。您知道卖什么吗？卖的就是我刚才小粒粒，
3: 对，
2: 酸枣仁，而且还得是炒过的。
3: 对，你要是
2: 就这个东西，
3: 要他帮你打粉，你还要付加工费。
2: 这个是上海的啊，我给大家看一下，是那牌子我就遮掉了，是哪个地方我就不告诉大家了。反正在上海你可以搜，在某现在改成叫淘什么什么的了哈，就改名了。对，淘什么够了，它不叫饿了么啊。它这个酸枣仁炒酸枣仁，它是原料，它没打粉，
3: 对，
2: 就要190多块钱，
3: 对，
2: 100克，写的很清楚，那一克。1块多，近2块钱吧，好算账，我就取个2块钱整啊。
3: 2块钱一克，
2: 我们今天给您做到的确实有两个构成，一个构成的是大概近300块钱，一会儿会出现啊，就这个来了，300块钱两罐，你要是4罐多少钱？近多少？600吧。
3: 对，
2: 你算得出来的是近600。我们今天4罐直接给您再减它100多块钱，459块钱，每克算下来才4毛钱。刚才看的一克是多少钱？2块哦。1.9块近2块哦，
3: 是
2: 我硬生生比它省出来1.5块左右。
3: 哎呦，划算啊！
2: 划算呢，这个绝对划算。一克省1.5块，250克呢，一罐多少钱？你看480一罐吧，我们今天是100块钱左右一罐，你省了大概400来块钱，300多块钱，近400块，
3: 300多，
2: 一罐省近400嘛，4罐4×1600，
3: 是。
2: 这个一点不夸张，4罐就省了近1600块钱。所以大家如果想要买的话，一定选择4罐装，咱润物细无声来调理。那么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来看一看，
3: 好好好，
2: 具体长什么样子，来周周。
3: 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这样的一罐哈，非常棒，就是250克，然后它全部都是调装，
2: 对，调装的，
3: 是10克嘛，
2: 对，一包10克，
3: 对。然后大家每次吃的时候非常漂亮哈。就红色的包装，每次吃的时候，你可能睡前半小时、一小时，你吃上一包就可以了。
2: 对，那个
3: 我们给大家开一包哈，
2: 给大家已经看过了，那个粉状，还要给大家来拆一包。
3: 对对对，拆一包。
2: 来，
3: 这个
2: 给大家直接倒进去、
3: 对，这个味道还真的是挺不错的，给大家来看一下。
2: 还蛮多的
3: 啊、是是是，
2: 其实这个杯子有点大，
3: 对，杯子比较大。然后我倒一点水，明明帮我拿一下啊，给大家来看一下，它其实是非常好溶解的，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啊，它会不会老沉底呀、不好溶解呀、完全不会，你就稍微倒一点点水就可以。如果你
2: 可以，
3: 对，稍微来一点，给大家演示一下。
2: 哦，这就融了。
3: 对，这就融了。
2: 这真被教授说中了，
3: 因为它打得非常非常的细，所以你要是熬汤的话，你能吸出来的有效成分有限。但是我把它打成这么细的粉之后，让你基本上没有什么渣要吐掉的了。
2: 尝尝口感，看它是不是香，谷物的香味儿。
3: 对，什么东西如果不好喝，你可能坚持不了，一定要先看看它口味怎么样。
2: 它是一个打的谷物的香味儿，
3: 对，
2: 当中略微一点点小苦，就所有的仁儿的部分，
3: 有种大麦茶的
2: 大麦茶的味，对，有种大麦茶的味。仁儿本来就是有一点点略微的小苦，但是不会影响它整个的口感。整体上刚才周周说的有点像大麦茶那个麸炒过的一个味道，不错的啊。
3: 对的。另外呢，就是因为酸枣仁儿，就是基本上你看到的那些让你睡香香的那些产品里面，它会加很多别的东西。
2: 对，
3: 为什么酸枣仁贵呀？我加点枸杞，我加点什么其他的便宜点的东西，你可能会觉得把成本能拉低一点，但是我们纯的这个酸枣仁粉呢，它的有效成分会更高一些。我这边给大家来看一下，国家要求哈，含丝皮诺素不得少于0.07%，我们能达到0.115%，这个是0.07%，我们是0.115%，
2: 翻了多少倍？
3: 对，然后酸枣仁皂苷 A 不得少于0.03%，我们有0.093%，
2: 都超标的。
3: 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用河北的酸枣仁粉，然后用这么好的牌子，而且不给你加什么枸杞啊，加那些其他的便宜的食材。我们要的就是这个非常好的有效成分，更高一些。
2: 市面上咱上海自己直接买酸枣仁原料，然后你要自己打粉，大概近2块钱左右一克。你还没打粉，打粉的成本上去肯定超过2块钱一克了。我们今天才4毛钱，我还没算参加满减送买的事儿。但是我仅限于4罐装。如果大家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订购，入手了，打电话02151119900。
4: 上班的辰光嘛，睡眠还可以，就是退休之后呢，好像太休闲了是什么？反正睡眠不是老好，基本上要老晚才会得困得着，晚了困不着么？上班啊，一直在看手机啊。最多好的辰光哎，4-5个钟头胖足了，5个钟头往里胖足了。哎，有阵子的话，我老晚哎，半夜里2点钟左右往里再算正式困着。然后到了天亮辰光，5-6点钟辰光已经醒了，随后嘛，搿么后头勿会得再困了。没困勿着，夜到头夜里向呢，要弄得来无精打采，总归好像想要困觉了啥物事。

0: 大家今天看到了，今天这个酸枣仁啊，不是粉啊，它不是原料啊。嗯，在咱老祖那个时候呢，就是已经明确了它对于身体的调理。
1: 我们酸枣仁粉它本来是一种食品嘛，嗯、本来是一种食材，
0: 它就是食材，
1: 对人体，哎，对人体有益无害、嗯，所以大家把它当一个食品、当一个饮料来喝也没问题。但是它很厉害的是，它是入你的肝、心、肾三经。嗯、大家都知道心血。肝血对我们的睡眠非常的有用，为什么、嗯、肝是藏血的、嗯、肝还藏魂，如果肝血不足的话、嗯、魂不守舍，你想你晚上能够觉得很甜蜜的睡觉吗、嗯、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把肝血补足，要把心阴虚给它补上去的原因、嗯、心血肝血足了，你能在一个非常自然的舒适的情况下感到累感到困然后睡个好觉，
0: 包括一些饮料、嗯、我能吃天然的水果、嗯、我不吃一些这个添加一点有保什么、嗯、什么防腐剂啦保鲜剂了，你说你愿意吃那些剂吗？
1: 因为我不想要走那种肝肾代谢的路线。
0: 对的，我不想让自己身体增加负担、嗯、但是咱老祖宗最经典的一个配方就是用原本食材我们互相搭配，酸枣仁从古至今它确实是很多您的方法里边的不可或缺的一味，它得参与，它可以作为基础，你没有它不行，
1: 是
0: 你有它以后你再加别的锦上添花，
1: 是，
0: 但是很多人说我不要别的，我就要最经典的最正宗的、嗯、对，就这一罐里面什么都别给我放，放那些干嘛呢、嗯、我不需要，
1: 你放那些很有可能其实是为了第一增添口感，
0: 是，
1: 第二就是降低成本，因为那些东西都没有酸枣仁贵、
0: 啊、是，所以我们看看我们这个配料是什么、
1: 嗯、就是酸枣仁，
0: 就是酸枣仁，
1: 没有别的东西，
0: 全部来自于河北，
1: 河北，对，
0: 河北酸枣仁，
1: 如果大家懂的话，河北啊包括三黄那边、嗯、那边的酸枣仁是全国驰名的，嗯，
0: 我们今天这是包包的状态、嗯、
1: 对，
0: 这个一包里面的全部都是粉末，
1: 是
0: 一包里有十克，嗯，如果我们按照市面上买啊，你知道这一包还，这就是刚才给大家看到我们给大家拿过来了，这是原材料，
1: 用这样打成粉、哎、但是要炒制啊，炒熟以后打粉，然后你比较好吸收，
0: 它有工艺的要求，
1: 对，
0: 所以你可以买，我们这是我们上海的一些某房里边、嗯、你随便去搜有的卖的，嗯，品质好的啊，要正宗河北的，没人搞不起哪儿的人家给你卖便宜的，你这个所以所有的食材要道地两个字是生命，
1: 是的，
0: 不要光看价格便宜，价格便宜有可能不到底，不知道哪儿的哪个省的哪个市的他给你搞了一些酸枣仁，那不行的啊，必须是河北的，那你他是写散装的，按照这个算的话一克没有进过打粉，打粉肯定超两块了啊，你就算它约两块钱左右、嗯、我包括你打粉价行吧，
1: 好，
0: 人工费都算进去两块钱一克，我们今天只要订购，注意是四罐别订两罐，订两罐比起来性价比不高哦，这个东西你是要常吃常调理的，常调理您这里边是有25包的量，那你就是毛快一个月了，
1: 哎，对，
0: 你这加在一起不到4个月，3个半月左右，嗯，那你一般来讲所有调理小着说短着说3月，长着说半年6个月或者12个月，大家知道的啊，一般3、6、12都是这种时间段来调理的、嗯、没有人说我调理一个一周我调理一个月就行，没有的啊，
1: 因为它很自然，
0: 对的，要是3个月要不然，所以要定就定大过程，你两罐装你还没到3月呢，你调理不到，没到咱老祖宗的规矩的，所以你要记得这个是直接入这个，什么都定过两罐全都把它换掉啊，你比只比它多加100块钱左右，你多拿2罐啊，你正常说两罐是卖了近400块啊、嗯、你多加100多块钱多再拿2罐，是不是这个最划算，
1: 是
0: 4毛钱左右一克，
1: 对，
0: 所以大家千万要留意订购好东西在我东方购物，而且我们今天的鹤城泰堂它原本之前还给大家推荐过什么
1: 陈皮
0: 什么的，
1: 对，
0: 品质有保障啊、
1: 哦、
0: 而且原料打得还细、嗯、口感也不错，要想更好的口感你可以放一点果汁，
1: 哎，可以跟牛奶对，
0: 都搭，
1: 是
0: 都搭，
1: 我这边是给大家冲的牛奶哈，给大家来看、嗯、它跟牛奶冲在一起之后，你看它会变成一种好像像黑芝麻牛奶的那种感觉，
0: 对的对的，
1: 其实非常好喝，
0: 放点蜂蜜也行，
1: 对，放点蜂蜜也可以
0: 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啊，就定这个刚才说到的400多块钱这个啊，这个289啊，我还以为300多，289这个呢，
1: 300块钱差不多哈，
0: 你就能吃个一个多月而已，说实在话你根本就不可能到3个月这个时间段，那你的调理有什么意义啊，
1: 对，
0: 才一个来月，
1: 因为大家选择了这种天然的方式，原始的
0: 方式，你就要给他时间，
1: 你就要给他时间，
0: 越快见效的东西、嗯、说实在话我倒是对他有点担心，
1: 哎，对，
0: 什么东西一下子就好，
1: 是，
0: 那你就要注意了啊，这个东西啊，抓紧时间订购吧，抓紧时间订购咱们4罐装，0215111999。

去上班的辰光嘛，睡眠还可以，就是退休之后呢，好像太休闲了是什么？反正睡眠不是老好，基本上要老晚才会得困得着，晚了困不着么？哪办法？一直在看手机啊。最多好的辰光哎，四五个钟头胖足了，五个钟头往里胖足了。哎，有哪知道吧？我老晚半夜里两点钟左右往里再算正式碰着，然后到了天亮辰光，5、6点钟辰光已经醒了，随后嘛，搿么我后头勿会得再困了。没困勿着，夜到头夜里向呢，要弄得来无精打采，总归好像想要困觉了啥物事的。

0: 大家今天看到了，今天这个酸枣仁啊，不是粉啊，它不是原料啊。嗯，在咱老祖那个时候呢，就是已经明确了它对于身体的调理。
1: 我们酸枣仁粉它本来是一种食品嘛，本来是一种食材，
0: 它
1: 对人体对人体有益无害，所以大家把它当一个食品，当一个饮料来喝也没问题。但是它很厉害的是，它是入你的肝、心、肾三经。大家都知道心血。肝血对我们的睡眠非常的有用，为什么？肝是藏血的，肝还藏魂。如果肝血不足的话，魂不守舍，你想你晚上能够觉得很甜蜜的睡觉吗？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把肝血补足，要把心阴虚给它补上去的原因。心血肝血足了，你能在一个非常自然的舒适的情况下感到累，感到困，然后睡个好觉。
0: 包括一些饮料，我能吃天然的水果，我不吃一些这个添加一点有保什么什么防腐剂啦保鲜剂了，你说你愿意吃那些剂吗？
1: 因为我不想要走那种肝肾代谢的路线。
0: 对的，我不想让自己身体增加负担。但是咱老祖宗最经典的一个配方就是用原本食材我们互相搭配。酸枣仁从古至今，它确实是很多您的方法里边的不可或缺的一味，它得参与。它可以作为基础，你没有它不行。
1: 是，
0: 你有它以后，你再加别的锦上添花。
1: 是，
0: 但是很多人说我不要别的，我就要最经典的、
1: 原始的
0: 最正宗的。对，就这一罐里面什么都别给我放，放那些干嘛呢？我不需要。
1: 你放那些很有可能其实是为了第一增添口感，
0: 是
1: 第二就是降低成本，因为那些东西都没有酸枣仁贵哈。
0: 是，所以我们看看我们这个配料是什么？
1: 就是酸枣仁，
0: 就是酸枣仁，
1: 没有别的东西，
0: 全部来自于河北。
1: 对，
0: 河北酸枣仁。
1: 如果大家懂的话，河北啊，包括赞皇那边的。酸枣仁是全国驰名的。
0: 抓紧时间订购吧，抓紧时间订购咱们四罐装，02151119900。

走得匆忙，别忘了他们的无助彷徨。用小小的举动让关爱很简单，懂得关爱老人的你很赞。

0: 是虚劳心烦不得睡卧，酸枣仁一碗。这段文字出自于元代著名医家御医呼思慧啊，他的一部著名的也是中国最早的营养学专书《饮膳正要》，里边就记载这个酸枣仁粥，就用到怎么嚼取汁啊，怎么能够和米一起煮啊，最后咱们用于治疗失眠调理一个患者啊，有这个非常好的一道药膳。
1: 通过这个营养食疗方，我们可以看出酸枣仁在古代就是一个既有营养价值又有医药功能的食药材。由于它在众多食材中有改善睡眠的口碑，时至今日，酸枣仁在民间依然被誉为东方睡果。有圈友称，每天一把酸枣仁补肝血，睡得香，做梦都少了。酸枣仁果真有这么好的功效吗？
0: 酸枣仁呢是一个亦食亦药，应该是一个药食同源的那个中药材。医圣张仲景他的《金匮要略》里头就记载，虚劳虚烦不得眠，酸枣仁汤主之。就是说你要是失眠呢，酸枣仁汤主之。它是一个酸温平这么一个就是性质啊。它是另外来讲，它是入什么呢？是入肝胆心脾经的，所以呢它有养心，还有补肝啊，还有安神，还有敛阴。
2: 所以酸枣仁的知名度这么高，我觉得和医圣张仲景是分不开的。酸枣仁汤用肝母，肝是甘草，母是知母，茯苓川芎一块煮，就这五用药，特别是适合用于更年期的那种失眠，效果效果不错的啊。这个方子治疗睡眠是一个非常名气非常

0: 常大的一个方子。
1: 所以这是治疗失眠的一个基本方。
2: 酸枣和酸枣仁里面含有丰富的黄酮和皂苷，这两种物质呢都有一定的镇定安神的作用。因此多服用这样的食物呢，会对失眠的人很有帮助的。
3: 其实也可以用这个酸枣仁泡水代茶饮，也能够起到一定的镇定安宁然后助眠的效果。
4: 张仲景先生的一个著名的方子，张仲景先生呢把它用来什么治肝阴、降肝火、养肝气，同时呢影响心气，效果也非常好。方靶药，什么叫靶方靶药呢？就是他专门打靶，比如说我睡眠不好，我用它，答应用它就有效果。
5: 酸枣仁很多叔叔阿姨都知道吧，它是药食同源的，除了可以用在方剂里面我们吃药之外，是不是日常饮食也可以来食用酸枣仁？
4: 可以泡茶喝，
5: 直接拿来泡水，
4: 拿来把它一冲，或者不冲打碎的话，它很难的泡出来。
5: 那每人每天这个剂量是多少啊？
4: 严重失眠的10到15克，
5: 10到15克、
4: 一般的情况5克足够了。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今天您带回去的这一款产品，在市面上一般要是买的话，很多买到的是原材料。
4: 是，
3: 您看看，就是这个，
4: 因为打粉还要额外出加工费嘛。
3: 咱上海的啊，可不是找的外地的啊，就是在上海，你搜就这些卖，你知道外送外卖的那些地方，你自己随便一个软件你搜一搜，
4: 是
3: 一般好的原材料。注意，原材料分三六九等。
4: 对，
3: 你不要拿一些不知道哪儿地段的过来啊，你就冒充是蒜枣仁，有好多冒充蒜枣仁的啊。我们是河北的，那你看它这个，它是炒过的，要炒过，
4: 对，一定要炒
3: 制，只是散装的，
4: 只是没有给你打粉，
3: 这不写了吗？这不价格都在这儿了吗？如果按照一罐算，我们一罐是250克一罐啊，这一罐是250克，这下面有字儿，是不250克吗？那你约算下来是481块钱一罐。我们今天459块钱除以4罐，每一罐110块钱，观众朋友们省多少钱？近400块，毛个400块钱，省个370-380，就是啊，一罐省370-380，你4罐来，4×4=16，是不到1600块钱呢，1500块钱左右啊。
4: 而且我们还帮你分得好好的，
3: 而且还给打粉，
4: 打粉，
3: 它这是原材料还不打粉，打粉的话要不要手工费？
4: 是，
3: 你要不要浪费？你还有一些原材料损耗呢。我们再给大家看看这个啊，你就抓紧时间就定那个四罐装就好了，一定要细水长流，润物细无声的慢慢滋补，
4: 对，
3: 它就是好调理的。这一包里面是有10克，
4: 10克
3: 完完全全是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东西。
4: 那如果按刚才那个价算，就得20块钱一包。
3: 给大家稍微的
4: 剪刀在里面啊，
3: 剪刀给大家剪开啊。让大家看一看，看它里面长什么样。我们这杯子稍微有点大，你看它这个是一个小粉末状的。
4: 是。
3: 您刚才人家有一些专家也说了啊，10克左右是完全可以的。
4: 对的。
3: 你吃上一包就行了。
4: 是的，你用热水冲也可以，用牛奶也可以，
3: 完全可以。
4: 我们再用热水给大家就是冲一下，就大家就知道它非常好溶解，不会说你老冲老冲都会有残余，因为我们这个打粉的工艺也非常非常的好。
3: 好了，
4: 特别
3: 好了吗？
4: 对，特别细。
3: 就融了。有成块吗？
4: 对，没有。
3: 大家自己看看，没有成块，
4: 没有，
3: 是吧？没有成块。它的口感呢，有点像是刚才大周周说的，就是那个大麦茶的味道，但不是完全一样。大麦茶是更多偏向于香一点啊，它是香中略带一点点回甘的微苦。所以它呢，本来因为仁儿。所有像这种仁状的是略微有一点小苦的。
4: 对，给大家来看一下，其实酸枣仁里面有两个核心成分，一个是斯皮诺素，一个是酸枣仁皂苷。国标要求呢，斯皮诺素不得少于0.07，我们的检测结果抽检结果出来是0.115，这个还是翻了差不多快一倍了吧。然后这个酸枣仁皂苷国标要求不得少于0.03，我们有0.093，三倍左右哈。所以我们的核心成分含量非常的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坚持给大家不加什么枸杞，不加其他的可能稍微甜一点好吃一点的食材，但是能够把成本整体降下来。我们就给大家在外面卖的很贵的酸枣仁粉，为的就是这个核心成分给你特别的高。
3: 所以这些人群啊，梦也特别多的，
4: 很累啊，
3: 时间睡得还好的，反正就是这个都是，你就记住您的绵质量很差的就好好的留意留意啊，这个非常重要。那你关于静心呐、安神呐、注意了啊，静心安神，刚才说到了，所有那些专家都提到什么呢？酸枣仁。换句话讲，它作为根基，
4: 对，
3: 你可以换别的，你看它别的可以换，你说这些里面什么东西一直没换？
4: 那就是酸枣仁。
3: 我想要吃纯的，我不想要左一个东西右一个东西，我讨厌那些东西，我只要纯净的。
4: 那我们今天就是纯的。
3: 东方购物唯一的一款只有酸枣仁。
4: 是，
3: 但是咱有一说一，只有它，您一定。

0: 要给他时间，别着急，
1: 因为他很天然，很自然，很原始，
0: 越是天然越是自然的，调理的身子的健康的安全性就越高，所以你要给他一定时间。为什么说大建议大家一定要吃四瓶装3个月左右，这是25包啊，一天一包的话25天的量，那你4周呢，4瓶呢，就近4个月的量嘛，
1: 对，
0: 3个多月正好是在咱们中国人调理讲究里的一般最短，一般来说是3个月为一个周期，
1: 更新的一个周期
0: 362，
1: 是不是
0: 这个道理，所以我们今天要建议大家订4罐就是在这儿，2罐你就别碰了，2罐你订2套花多少钱，近600块，我们今天是400多，省了100块钱，你说你能省干嘛不省呢，最后21分钟我们的备货不多了，4罐快要售罄了啊，把握住随时随刻好好的调理调理自己睡眠的好机会好吗，打电话02151119900。
2: 睡眠呢一直不是很好，因为年纪大了嘛，有时候晚上要起夜完了以后睡在床上呢要有半个小时是睡不着的，上厕所嘛就把这个睡觉本来就不好又打断了，做梦有时做噩梦也有，做比较这个以前工作，因为现在退休了嘛，以前工作那个时期的梦嘛，睡眠不好一直是困扰我的一个问题，因为感觉呢这个睡眠不好实际上就是大脑没有很好的休息，那么第二天呢它会影响到这个精神上的不振，然后精神不振呢它又会影响到食欲不振，吃不好睡不好，然后会产生一种恶性循环，周而复始的会给人造成一个精神上就萎靡不振，往往是上个厕所回来以后再想睡呢就是感觉就是又重新开始要翻来覆去要这样了，而我睡觉呢就是我不打呼噜，但家里有人打呼噜也给我这个睡眠带来困扰，
0: 大家看到的啊就是这些包括专家呀还有一些顾客，大家对于他的吃完之后的反馈都是不错的，
1: 对，
0: 就你这个东西肯定是有效果，只是对于针对每个人的你的敏感程度不一样，
1: 没错，
0: 有些人真的是比较敏感，
1: 是的，
0: 可能吃上个几包他就有感觉了，
1: 对，
0: 但有些人稍微的不是那么敏感，那您就别着急，您的体质需要长久调理，
1: 是
0: 调理咱就安心吃，它本来就不是药，它是食材，
1: 对，
0: 纯纯的酸枣仁是河北酸枣仁，给它进行麸炒之后呢，炒过了之后然后再打粉，有的时候不能过于依赖所谓的外界的那个东西，
1: 对，就是依赖的感觉，
0: 对的，我们今天呢是用食物，大家注意啊，它本身就是天然食材给您打成了粉，
1: 没错，
0: 做到仅此而已，
1: 是，
0: 但是酸枣仁的正不正宗，这件事最根本最根基的东西您自己没法做到，
1: 是
0: 我们今天的鹤城泰堂帮您做到了，本身人家在我东方购物卖的陈皮卖的就很好，而且品质也非常好，就这个老字号就是关这个品牌吧，对于制作这些咱中国人传统的
1: 天然草本的东西
0: 特别在行
1: 、而且这个思路是什么样，为什么希望大家有点信心呢，它是通过酸枣仁这种养心补肝宁心养神敛汗生津的好的草本的东西，补你的心肝血，补心补肝，让你肝血足了可以藏魂，让你心血足了可以藏神，就不再是那种魂不守舍的一个状态，其实就是气血亏阴的状态调整到一个气血充盈的状态，让你晚上睡觉的时候自然感觉到困倦，然后能够自然的睡一个好觉，我们这个是纯纯的食补，
0: 就跟你说我身体当中需要吃一些营养的时候，你吃食物当中自带营养嘛，维生素，这个维生素你不能说过要么是蔬菜，
1: 是
0: 要么是肉类补进来的，就是食材嘛，它就是纯纯天然的食材，只是你选的正不正宗这咱做不到，我们今天可以选择咱鹤城泰堂的正宗的河北的原材料，给您做了很好的工艺，打的粉也很棒，
1: 很细，
0: 你自己打粉万一有些什么刀头热呀，再什么黏糊糊啊，弄得
1: 也不好，而且你不知道炒制，这是属于炮制的一种，它必须得炒熟，然后你一泡就能喝了，
0: 对，来我们给大家看一看啊，咱老祖宗是怎么形容这个酸枣仁粉的，酸枣仁它还当时不是粉，
1: 对，
0: 你看如果是不得睡卧，不得睡卧，
1: 这是给皇帝开的一个就是膳食的方啊，
0: 膳食啊，你看怎么着，
1: 酸枣仁一碗，
0: 那这个吃起来可累得慌，
1: 对的，
0: 这得牙口好啊，它不是粉，你看这个如果是不得眠啊，又劳又烦不得眠的夏季会不会烦， 天气一热，
1: 是的，夏天就容易这样、
0: 啊，容易睡不着。由于天气一热，你更是辗转反侧。那你就酸枣仁汤煮之，那你何必呢？何必酸枣仁汤呢？
1: 是，
0: 咱这硬邦邦的小籽儿，你天天就煮它，煮的
1: 能煮出来的东西有限，但是古代没有那个大的打粉机器是没办法。
0: 你煮它煮个什么劲儿啊？你煮完之后你还得嚼的，何必呢？我们今天有什么呀？有粉，哎，这粉一包里面是有
1: 十克，对。
0: 哎，就
1: 非常细腻的这个粉，大家用牛奶冲，或者是用那个就是开水冲都可以，温水冲也可以。
0: 给大家来，
1: 我们可以倒出来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
0: 看看这粉长什么样啊？
1: 粉的质感哈，
0: 非常细腻啊，
1: 很细很细。
0: 对，哇，而且它不少，你看，哎，这量不少吧？
1: 十克，
0: 其实是挺多的啊，不错的啊。你回去以后呢，愿意温水，反正你别凉水了，
1: 是，
0: 一般温水泡起来呢比较的快速方便一些。你注意啊，观众朋友们，好，好了，这就化了，都不用搅。
1: 对。
0: 这就已经融了，
1: 都不用搅，
0: 完全不用搅，不用搅，没事，周周都不用搅，我就这么晃一晃，大家看看，晃一晃就好了，
1: 晃一晃就好了，
0: 晃一晃就好了，完全都不用搅，所以它融的速度非常快，所以大家如果想要调理的话呢，你就喝它就好了。我们今天呢有两罐或者是四罐装，您看看您自己需要的是哪一个。我还是跟大家讲，这个喝它呢，有的时候你要不是参考价格，一定要参考自己对于咱们中国人传统的滋补的一个小周期。中国人滋补周期要么3月，我之前吃任何的补品我都跟大家讲，
1: 对，
0: 你要么3月6个月，周周也是老说这话了，
1: 是，
0: 如果有条件的是1年起，
1: 你总要给自己身体代谢一个，对对，就是了解的时间，
0: 你往回调理的时候它一定有时间，
1: 是
0: 没有说啪的一下到位，那是我觉得会有问题的，
1: 量变才能产生质变，
0: 过于一下子让你马上就变得怎么怎么着的，要么它大力丸里面添加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了，你可能要留意留意，所以要自己安心静心的安神的来调一调，用它四罐装，25包，一包里有10克，非常多的量，所以25天的量喽。四包嘞，四罐是多少？近4个月的量，
1: 对，
0: 3个多月，正正好好，这还是一个人。如果你跟你老伴儿吃的话，你这四罐肯定不够，你得订2套四罐装才成。
1: 对，
0: 而且我们今天单个价格做到的是4毛钱，
1: 划算啊，在外面2块钱，我们今天4毛钱，那外面吃一包要20块钱，我们吃一包才3-4块钱。
0: 对，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02-5111-9900。
3: 你上班的辰光嘛，睡眠也可以，就是退休之后呢，好像太休闲了是什么？反正睡眠不是老好，基本上要老一些会得困得着，晚了困不着不能办法，一直在看手机啊。最多好的辰光哎，4-5个钟头胖足了，5个钟头往里胖足了。哎，有阵子的话我老晚，半夜里2点钟左右往里再算正式困着，然后到了天亮辰光5-6点钟辰光已经醒了，随后嘛。那么我后头不会得再困了，没困不着，夜到头夜里向呢，要弄得来无精打采，总归好像想要困觉了啥么的。

0: 四罐装最后的五组现货了。其实我相信很多的电视机前的长辈姐姐们老师们呢，对于调理身子呢，终究是吃进去的东西还是稳着点比较好。
1: 当然当然，其实现在大家也知道了啊，我就是吃药三分毒，我还是希望以食补的方式，以天然健康的方式来调理自己的身体。
0: 你给我时间就行。
1: 它最早记载在《神农本草经》里面，在《神农本草经》里面就被列为上品，说它哈主心腹寒热邪结气聚，而且它是入心肝肾三经的，它能够补心肝血。大家都知道，心血肝血对于您的睡眠是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脏器的部分。如果你觉得这些地方阴虚了、血虚了，可能真的很容易惊悸多梦啊、入睡困难啊，很特别容易惊醒啊，然后身体很虚很烦，就是睡不着觉。其实你有点心慌意乱、魂不守舍的感觉。心肝血补足，就是让你能藏神、能藏魂、能够心满意足的、能够气定神闲的。在一种睡觉的状态当中，所以我们中国人不管是古代的皇帝还是后来这个张仲景啊，给这个就普罗大众开的一个方子，如果晚上睡眠质量不好，睡不太着觉，他会建议你用酸枣仁来煮汤。但是我们现在科技进步了，我们不仅是煮汤那么低效率了，我们直接把它打成粉，让您更彻底的、更有效率的吸收这里面的营养成分。里面的营养成分呢，一个主要是四皮诺素，一个是酸枣仁皂苷。我们今天因为是河北的酸枣仁，所以我们的含量都非常的高。一会儿给大家来看我们的鉴定报告哈，我们的四皮诺素能够达到0.115，国标是0.07，我们的酸枣仁皂苷是0.093，国标是0.03，
0: 所以
1: 完全翻倍哈，翻好几倍。
0: 最后的三组，咱今天的四罐装快要售罄了，大家很青睐、很喜欢于这个四罐装。也可以提醒大家一下，如果大家对于睡眠啊、绵绵的要求呢，你可以这样，每天睡觉之前、绵绵之前。前
1: 半个小时，
0: 对，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的、一两个小时的。老祖宗那个时候哪有什么所谓的西方的整过来那些太多的东西啊？
1: 对，
0: 他也没有那么多合成东西，所以就是要用食物原材料。人家发现了，就用酸枣仁就好了。你要是不得睡卧的话，酸枣仁。
1: 酸枣仁。
0: 你要是不得眠的话，酸枣仁
1: 汤。
0: 你再看现在啊，现在你要关于安神的酸枣仁啊，你自己查
1: 是。
0: 你关于棉的酸枣仁，
1: 对，
0: 你包括养心的，刚才不是说吗？入心吗？
1: 入心的，
0: 静心，安神，静心养心，酸枣仁，你就离不开酸枣仁。酸枣仁就是根基，它可以酸枣仁围绕着酸枣仁，我不断的加东西，
1: 对，
0: 加点这个就变成安神了。
1: 但是没有酸枣仁，那就没有主心骨了。
0: 对的，它一定是酸枣仁作为根基，大家发现了没有？所以如果大家是我就想要纯的，我们今天就给您带来的纯纯的，没有乱七八糟的，它就是酸枣仁，
1: 是
0: 通过酸枣仁打的粉，仅此而已。而且它的保质期的时间也是蛮长的，达到了一年半的一个保质期，您安心吃。你要说我能不能吃的完？哎呀。这一罐里面是25包，一包里边呢是有10克，就这么厚厚的
1: 对，
0: 非常厚实哦。
1: 是，
0: 对的。所以你一次吃上个一包，可以的，
1: 也快吃一个月的量了。
0: 对的，你这25包不就是25天吗？你四罐，你大概就3个半月左右，你连。如果老两口一起分的话，你连2个月都不到，
1: 都吃不到。
0: 所以不要老两口分这一套。药调理按照3个月调理，药调理就订购4罐装就行了，那个2罐装就别碰了。你算算看，2罐你订购2套变4罐，你要花个近600，
1: 对，
0: 毛个600块。我们今天是400多，省了100多块钱。
1: 那肯定直接订4罐装呀，
0: 而且单个价格它4毛钱左右，划算的。抓紧时间抢4罐装，还有最后的两组现货，02151119900。
2: 这年呢一直不是很好，因为年纪大了嘛，有时候晚上要起夜完了以后睡在床上呢要有半个小时是睡不着的，上厕所嘛就把这个睡觉本来就不好又打断了，做梦有时做噩梦也有，做比较这个以前工作，因为现在退休了嘛，以前工作那个时期的梦嘛。睡眠不好一直是困扰我的一个问题，因为感觉呢这个睡眠不好实际上就是大脑没有很好的休息，那么第二天呢它会影响到这个精神上的不振，然后精神不振呢它又会影响到食欲不振，吃不好睡不好，然后会产生一种恶性循环，周而复始的会给人造成一个精神上就萎靡不振。 往往是上个厕所回来以后再想睡呢，就是感觉就是又重新开始要翻来覆去要这样了。而我睡觉呢，就是我不打呼噜，但家里有人打呼噜也给我这个睡眠带来困扰。
3: 既上班的辰光嘛，睡眠也可以，就是退休之后呢，好像太休闲了是什么的，反正睡眠不是老好，基本上要老晚才会得困得着，晚了困不着么？哪办法？一直在看手机啊。最多好的辰光哎，四五个钟头胖足了，五个钟头往里胖足了。哎，有阵子的话，我老晚哎，半夜里两点钟左右往里再算正式困着。然后到了天亮辰光，五六点钟辰光已经醒来，随后嘛，葛么我后头不会得再困了。么困不着，夜到头夜里向呢，要弄得来无精打采，总归好像想要困觉了啥。
0: 各种这样的里面的东西呢，总是有一个基础。刚才说到的关于神方面、安神方面的酸枣仁儿，静心养心的酸枣仁儿，眠的。酸枣仁，如果酸枣仁这么好，那自然市面上也有的卖。如果大家通过一些外卖的这种软件哈，你可以看到的，这个是当时上海的咱们这边呢，有正宗的河北的酸枣仁，它中国炒过，但没打粉。没打粉的情况下，1.9元一克；打粉呢，你肯定超过2元一克了。
1: 那是。
0: 我们今天四罐装的构成，大家比一比是多少？4毛。
1: 对。
0: 1.9元，
1: 而且我们有品牌，我们有产地，我们有这个非常明确的一个包装保质期，跟那种散装的我感觉还是
0: 完全不一样，
1: 还是不一样吧。
0: 四罐装还有最后的一套现货了啊，观众朋友没有了，卖光就卖光了，我们也没有办法给大家再进行预约了。所以大家如果说我想吃到什么3个月、4个月这样的情况，那你就订购2套2罐装。你算算看，289，看右下角289吧，你乘以2，毛个600块，
1: 快600了，
0: 是吧？差个20块钱左右就600块。您今天呢？我们那个是450多。哦，
1: 那肯定
0: 差了100来块钱。
1: 对，肯定买这个四罐装的，而且可能家里不一定只有你一个人有睡眠问题吧？
0: 是啊，
1: 老伴儿也有，或者是您的孩子
0: 说不定也有啊。
1: 上班的也是经常焦虑的。
0: 多少人23点左右才到家？
1: 对，
0: 你让他马上睡觉睡得着啊？
1: 是，而且大家晚上都喜欢刷手机，现在好像睡前不刷个手机很容易，因为大家知道肝开窍于目，你的眼睛很累了，又直接影响到你的肝血不足，所以心血、肝血的补足对于夏天的我们来说非常。很重要。酸枣仁就是入心经、肝经，补心血、肝血的。
0: 是的，所以你看看啊，吃什么东西很讲究，原材料的地不地道很讲究。如果你对于食材讲究的话，你说我不要那种化学合成的，
1: 我不喜欢那种，
0: 我不喜欢左合成右合成的。咱老祖宗怎么调？我们是中国人。
1: 对。
0: 它调理出了结果，实际上是有作用，对中国是有效果的。
1: 我们喜欢食材，
0: 啊，
1: 我们喜欢比较自然天然的草本。那今天您就捡着宝了，因为我们也很长时间没有直播了。或者是您看到其他的酸枣仁，或者是其他的形式啊，不是粉的，它是不是加了很多别的东西？
0: 对。
1: 可能让它更甜一些，可能让它的成本能下降一些，因为酸枣仁会比枸杞啊，会比其他东西贵很多嘛。
0: 对对。
1: 但是我们今天就是坚持给大家纯的酸枣仁，让大家能够吃到更多的核心成分。
0: 我们今天的四罐装还有最后的一套啊，那售罄就售罄了。如果大家买一买的话，我觉得不要着急心急啊。我说实在话，这个可以和你的牛奶或者是橙汁什么的蜂蜜搭配一下，
1: 可以，
0: 因为它本身的口感呢是在麸炒的，有一点点香味儿，同时呢略微一点点苦，因为它本来酸枣仁它就是这个口感。所以大家要提前心里有个小小的小准备，所以大家愿意的话可以通过多种各样的方式来进行调理，都是可以的，包括你的豆浆里面放一放
1: 都行，
0: 也是行的。
1: 其实单喝也不难喝，也是有种大麦茶的口感，
0: 可以的，
1: 香香的。
0: 您经常喝习惯了，我觉得完全都没有问题的。一罐里面有25包，一包里有10克，很多量了啊，这个量已经很大了。您一次喝上一包，自己喝的话，这四罐3个多月，如果跟老伴儿一起分的话，也就2多月。
1: 对。
0: 俩月不到，
1: 是
0: 一个多月吧，所以还是希望大家订购四罐装的大构成，花个400多块钱。如果您愿意参加满减送百，你就说我就差个400块，你相当于这一套给您了，免费的给您喝，
1: 就是
0: 多好呀。
1: 是的，现在看到这个价格就买4罐装，别买2罐装，这个价格太划算了。
0: 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色不是很好，因为年纪大了嘛，有时候晚上要起夜，起夜完了以后睡在床上呢，要有半个小时是睡不着的。上厕所嘛，就把这个睡觉本来就不好，又打断了。做梦，有时做噩梦也有，做比较这个以前工作，因为现在退休了嘛，以前工作那个实习的梦嘛。睡眠不好一直是困扰我的一个问题，因为感觉呢，这个睡眠不好实际上就是大脑没有很好的休息，那么第二天呢，它会影响到这个精神上的不振，然后精神不振呢，它又会影响到食欲不振，吃不好睡不好，然后会产生一种恶性循环，周而复始的会给人造成一个精神上就萎靡不振。往往是上个厕所回来以后再想睡呢，就是感觉就是又重新开始要翻来覆去要这样了。而我睡觉呢，就是我不打呼噜，但家里有人打呼噜也给我这个睡眠带来困扰。
1: 去上班的辰光嘛，睡眠也可以，就是退休之后呢，好像太休闲了是什么了，反正睡眠不是老好，基本上要老晚才会得困得着，晚了困不着哪办法，一直在看手机啊。最多好的辰光四五个钟头胖足了，五个钟头往里胖足了。哎，有人知道吧？我老晚，半夜里两点钟左右往里再睡，正式困着。然后到了天亮辰光，5-6点钟辰光已经醒了，随后嘛，搿么后头勿会得再困了。没困勿着，夜到头夜里向呢，要弄得来无精打采，总归好像想要困觉了啥。
2: 各种各样的里面的东西呢，总是有一个基础。刚才说到的关于神方面、安神方面的酸枣仁，静心养心的酸枣仁，眠的酸枣仁。如果酸枣仁这么好，那自然市面上也有的卖。如果大家通过一些外卖的这种软件哈，你可以看到的，这个是当时上海的，咱们这边呢，有正宗的河北的酸枣仁，它中国炒过，但没打粉。没打粉的情况下，1.9元一克。打粉呢，你肯定超过2元一克了。
3: 那是。
2: 我们今天4罐装的构成，大家比一比是多少？4毛。
3: 对。
2: 1.9元。
3: 而且我们有品牌，我们有产地，我们有这个非常明确的一个包装保质期，跟那种散装的我感觉还是
2: 完全不一样，
3: 不一样吧？
2: 4罐装还有最后的一套现货了啊，观众朋友没有了。卖光就卖光了，我们也没有办法给大家再进行预约了。所以大家如果说我想吃到什么3个月、4个月这样的情况，那你就订购2套2罐装，
3: 太划算了。
2: 打电话吧，02151119900。
4: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好了，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下午好，我是潘登，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很好吃的产品——猪肉脯，晋江猪肉脯啊，这个猪肉脯真的是闻着香，吃起来也不费劲，特别的好吃，软糯可口。然后呢，你不管是下午茶也好，还是晚上饿的时候垫吧一点，这特别好的一个产品，而且是全新品的首发，价格也是非常的给力和实惠。请出老朱，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欢迎老朱，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东方购物朋友们，大家好。阿拉晋江的猪肉脯啊，实际上是老有的特色的。就猪肉脯在市面高头，分两种流。一种是南面的，南洋搿种搿美沙的香老就属于港澳流派的。阿拉晋江猪肉脯真正阿拉江浙沪地区自家的猪肉脯。
0: 这个猪肉脯呢，我觉得其实像中老年朋友也是可以来吃的，因为有的人会觉得猪肉脯太干，对吧？咬也咬不动。但这个猪肉脯你看啊，来软糯的，很好吃，而且它不过分的油，它要有点油，不然太干的话不好吃了。
1: 是啊，
0: 对吧？你看，来把它掰开了之后啊，看好，来知道吧？又厚实，然后呢，这个肉质还很紧实。
1: 阿拉搿侪是用冷血整片猪后腿肉，每切成两个钟头，每烘烘出来的，每烘烘出来的。
0: 那刚我帮侬讲啊，就要在吃的时候，你不是说马上把它撕成碎片，不是的，是放在嘴巴里面先含一含，那你的唾液慢慢的把它浸润了之后，越嚼越软。
1: 没错，
0: 没错。
1: 其实阿拉晋江猪肉脯最多的特点是啥，对吧？后味悠长。跟搿个港澳猪肉脯区别在啥地方？港澳猪肉脯可能侬吃了吃，进口的辰光味道老香老鲜，越腌越没味道。
0: 明镜品牌晋江猪肉脯带回家，今天每一包是88克，每一包88克，里面还有好多小包啊。今天好吧，然后日期很新鲜啊，新喜批次，好吧，8月份啊，
1: 是啊，才是8月份，新日期啊，才是新日期了，
0: 8月25号的啊。然后配料也很干净，我告诉你，今天其实拆这一包啊，我告现在马上孩子开学了，对吧？明天就开学了，下午的时候回到家4-5点钟。放学肚皮饿呀，肚皮鼓呀，对吧？哪都没来，我们就来今天这一包。你看啊，整个一包拆开来之后，对吧？它都是独立的小包装，携带起来外出也很方便，对吧？你看到啊，好，我再把它撕开来啊，每一包撕起来很方便。你看，
1: 那对吧？阿拉这整片可以看到是整片肉的这个纹理。阿拉不用水肉做啊，不是用拼接肉做啊，所以说我们的损耗率、出成率是比较低的。
0: 是啊，
1: 搿是一个。第二，晋江猪肉脯就是阿拉江浙沪地区的搿个猪肉脯，侬看素吧，整批相当素。
0: 有些猪肉脯啊，我就是掰都掰不断。
1: 阿拉实际上讲起来就讲，晋江猪肉脯是含着吃的猪肉脯，但像我们一样，有又有味道，有肉越香，有肉越细，
0: 越嚼越香。然后呢，它的肉质越紧，但它不柴，
1: 对
0: 吧？不是说我吞咽都很困难，没有啊。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就喜欢含着一片放在嘴巴里面，慢慢的去品它的这个味道，每一种。
1: 像我外婆就老欢喜吃猪肉脯，我外婆对不啦？吃猪肉脯哪能吃的？就晋江猪肉脯啊，伊个猪肉脯是拆撕下来，搿样子拆撕下来以后，挨下来含辣嘴巴里，慢慢抿，慢慢抿，慢慢抿。
0: 小朋友啊，没这个耐心啊，也没关系，就直接可以吃，就嚼起来也很香，老香老香啊。
1: 是啊，你记得剥开牙齿，侬就多含它一些。
0: 哦，真的。
1: 油越香，油后味越好，这就是阿拉晋江猪肉脯的特点。
0: 而且猪肉脯它本身它必须要用到冷鲜猪肉脯，
1: 必须啊，不好用了，
0: 不是用冷冻肉，
1: 而且是纯的瘦的后猪后腿肉。
0: 而且你要知道，我们今天猪肉的添加量是多少？大于等于72%。大于等于72%，看到吧？72%，好吧？所以它真的就是又鲜又有嚼劲又好吃。
1: 所以阿拉个蛋白质含量相当高。
0: 来，蛋白质含量看一下。
1: 蛋白质含量相当高。
0: 蛋白质含量是每百克达到了30.4克，高啊。
1: 对呀。哦，侬一般性的牛肉干捞啥？就是嘛。
0: 对
1: 吧？就挨出头挨。所以阿拉搿个出成率是相当低，因为啥？用整片的猪后腿肉，那不用拼接肉的，另外。整批的人干子把侬切好弄好，基本上就要1:1了。
0: 而且我告诉你，它是可以当零嘴吃，它也可以当早餐吃。
1: 啊、
0: 你早餐撕个两片，然后泡面做鼓鼓，鼓鼓泡面做吃吃，没有好吃啊，也是一个很好的下周菜，对吧？你晚上的时候真的要饿的时候喝两盅，对吧？1两2两的，这也是个很好的下酒菜。
1: 所以讲，就讲侬不要担心我牙齿到底哪能我这样的。阿拉搿个猪肉脯，我再强调一下，是含着吃的猪肉脯。然后我们讲有肉香，肉香味道是在后面的，鲜味是在后面的。跟南派的有最多的区别啥？南派到了嘴巴里向味道出来， 对，吃到后头肉渣渣子。
0: 年纪大的朋友不用担心，又好嚼又好吞，又好又香，
1: 又味得上啊，
0: 香气扑鼻，对吧？又有一定的饱腹感，你吃一包两包就可以了。外出旅游也很方便。你看啊，我们今天都是这样的一个包装，
1: 对呀，
0: 独立的小包装。
1: 高兴了，拿个两包摆了包里向，对吧？哎，肚皮饿辰光捞出来打打直播，直播里向没味道了，拿两瓶出来打打直播，
0: 这
1: 香了不得了。
0: 这就是小时候的味道。然后看看今天的构成组合啊，我们今天有两个构成，第一个构成是四包99矿泉水，擦肚子25块钱不到一包，对吧？
1: 好，性价比相当。
0: 但是像这个肯定是不够吃的啦。像我这样的，你想平时可能对吧？我们就说白天的时候，早上起来稍微想吃点零食了，下午茶的时候也可以当点心来吃。
1: 是啊，
0: 那你肯定订个大组合。今天是什么？来10包。加送4包，总共是14包带回去。
1: 就做了4包啊，
0: 分量是一模一样的，每包都是88克。
1: 对呀，
0: 送的4包，每一包也是88克。
1: 是啊，
0: 总共14包带回去，199，你自己除一除算一算，10来块钱一包。你今天如果订个小组合，99，
1: 侬想想咱米刀订小组吧，
0: 你对吧？但是我建议大家还是订大组合，99跟199差了100块钱，
1: 没错。
0: 但你多了10包，
1: 是啊，
0: 相当于你多的10包，每包才花了10块钱。晋江猪肉铺、晋江猪肉铺，
1: 这是信息日节，9号头保质期，侬定心好了，
0: 那不要进去吃不得。但是这个也是我们一个很好吃、回忆上海小时候味道的这个零嘴儿，好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啊！

0: 这个我刚才还在说呢，我说下午茶的时候，对吧？咱们睡觉起来啊，两三点钟的时间，
1: 是的，
0: 泡杯红茶，泡杯绿茶，这就是一个下午茶的点心。哎，孩子们四五点钟，这不是明天开学了吗？嗯，回到家炒了肚皮鼓，哦，啊，离吃饭晚饭还有个把小时，
1: 是啊，
0: 你吃啥都不合适。哎，来点这个，又是零嘴，又是一个饱腹感很强。哎，还有抽烟的朋友啊，哎，尽量少抽烟，但是嘴巴里面不抽烟呢，觉得有点没有味道，
1: 闷
0: 的。哎，这个其实它也是一个很好的代餐食品，代烟食品。
1: 哎，我夜到了，吃点小老酒了，对吧？这辰光，啥么子喝老酒呢？阿拉搿个纸尿裤子不里向哦，
0: 夜到看看东方购物电视，对吧？看看电视剧的辰光，我们就可以嘴巴里面来一点这个零食，好不好？瓜子啦，猪肉脯啦，这都是必备招待客人必备的一种点心。嗯，中秋佳节就要来了，哦，对吧？
1: 对，
0: 大家走亲访友的时候，这个是很好的馈赠佳品啊。
1: 国庆节出去白相来，对吧？大眼在海身高头，
0: 对
1: 吧？跑了外头房子，万一弄肚皮饿了，嘴里向没味道，上辰光乘车子了啥，小零食嘴里向哒哒。
0: 但是大家会有一个疑问，说那猪肉脯都买得到，对吧？大街小巷各大超市都有，为啥要选择东方购物今天的晋江猪肉脯呢？这个出身正宗，
1: 那
0: 从小吃什么太仓肉松啦，晋江猪肉脯啦，
1: 就是
0: 江浙沪一带吃这个猪肉脯啊，它还分派别。这个派别说起来，这个猪肉脯啊，选择72%以上的新鲜冷鲜肉，然后再加上我们的鱼露，
1: 对呀，
0: 然后它就软糯香甜可口，而不是硬邦邦的像那种撕也撕不下来的感觉，没有啊。
1: 所以讲晋江猪肉脯是真正阿拉江浙沪地区人自家吃的自家的猪肉脯，因为猪肉脯啊分了交关个流派，晋江猪肉脯好。好吃的还啥地方？后味足，可以含着吃的猪肉脯，可以含着吃的猪肉脯。这老规矩啊，我上次叫可以含着吃的猪肉脯，侬是含了嘴巴里向以后，搿个味道是越含越鲜，大家不费牙齿，侬不要担心开牙齿咬不动，
0: 肉
1: 搿种不要担心。
0: 每一包里面都是独立的这种袋装包装，
1: 是啊，
0: 好吧？今天订大组合的人非常多，因为大家都懂的，今天大组合算下来才10来块钱一包，每一包88克，有的吃，每位都吃，好吧？然后我告诉你，今天这个它的选择真的是。肉啊，它不是30%-40%的添加，新鲜猪肉添加量达到72%以上，
1: 整片的猪后腿肉，
0: 对吧？
1: 我们不用拼接肉的
0: 你看，你要太干了，有些猪肉脯就看着就没什么食欲；你要太油光锃亮了，也没什么食欲。我这个它是刚刚好，就从那个光泽度上。从它的厚薄程度，太厚了咬不动，太薄了你吃起来它就是薄脆了，吃起来没这个口感，不过瘾。我这个厚薄程度刚刚好。
1: 对，
0: 另外一点你看有的太硬，像柴火一样，就是咬不动。你看
1: 阿拉搿个
0: 很软，
1: 容易开，
0: 很软，
1: 对呀，
0: 对吧？也不容，它没有那种碎茶茶，没有那种就很碎的那种。
1: 哎呦，
0: 没那
1: 么各种武打的，
0: 没有，
1: 对吧？不会的。
0: 一片是一片。
1: 侬家是牙口不大好，像阿拉外婆是没牙齿，伊吃晋江猪肉脯哪能吃个？摆了嘴巴里向不费有味道，有鲜味，大家逼到后头是越香越来越足，越来越足啊！搿是晋江猪肉脯真正好的地方，
0: 真的香，真的香。真的好吃，这一片要有的吃来，慢慢叫抿，慢慢叫含，
1: 对
0: 吧？在你嘴巴里面就是整个口腔充满了猪肉的香气，没有其他味道的，对吧？一点都没有什么好啊，没在没各种。
1: 关键阿拉是越含越香，越含越香。侬不像就讲是外头，那实际上流派不同啊。南方的猪肉脯并不是讲不好，伊就讲入口的时候，这口味道很鲜很香，味道很好。嚼到后面很容易什么，就是无味了。但是阿拉搿只猪肉脯到了嘴巴里向，它慢慢把味道释放出来，
0: 是
1: 纤维软化下来，
0: 对，
1: 不容易开牙齿，
0: 对
1: 吧？侬也吃得懂，到最后再吃到后头，闲话肉香越来越足，搿个就是晋江猪肉脯的特点。
0: 每一包里面你看实实足足的这个分量，看好了，都是这种两片的，对吧？你要吃一片不过瘾，两片，然后又是用到了这个鱼露调味，
1: 对呀，
0: 72个小时整整3天的低温，慢烘，慢慢就要把这个你看猪肉的纹理啊、纤维啊，等等都是。马上就能看得到的，看得到啊！
1: 对呀，阿拉一斤鲜肉只好吃出到半斤左右的搿个猪肉脯啊，每一包侪是独立包装的。所以今朝子侬讲好，人家冰箱打开，人家搿个猪肉脯，交关人讲，我现在勿大吃猪肉脯，为啥道理？容易开牙齿了。搿个我就勿多讲，工艺勿一样，对吧？阿拉今朝子搿个猪肉脯，侬保证放心。侬家是牙口不大好也不行，含了吃就可以了。
0: 含着吃，然后呢，你要嚼着吃，它也不塞牙。
1: 是啊，
0: 你不会说小朋友的时候也是啊，牙缝牙齿还没长好，容易塞牙，容易干呕聋。
1: 对呀。
0: 但是这种问题，今天这款猪肉脯通通都没有。
1: 是啊。
0: 留给你的就是香，就是好吃。现在订大组合的人特别多，小组合4包99，一包将近25。
1: 对呀。
0: 大组合199，
1: 是
0: 14包，多了10包，
1: 相当于。 对着嘞，
0: 哎，相当于你今天多的那十包，每一包才花了10块钱，
1: 是呀，
0: 14包带回去，你自己来算算性价比有多高？
1: 哎，马上中秋节了，马上国庆节了，
0: 出
1: 去白相的辰光，身边小拎着打眼，
0: 对，
1: 对吧？
0: 我们上海人招待人、招待客人都是有讲究的，
1: 是啊，是啊，这倒是。
0: 茶点、绿豆糕、月饼，然后再来点猪肉脯、瓜子、花生，一杯红茶，对吧？两个茶杯，这是招待客人的腔调，这就是我们今天自己所花不多，100多块钱，
1: 对，
0: 自动订购可以再减5块钱。抓紧时间，一定是订大组合更划算，好不好？抓紧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900。
1: 是啊。

0: 都吃过，对吧？大家都能买得到，为啥要吃今天的这个猪肉铺？来，晋江猪肉铺赫赫有名，
1: 对
0: 吧？
1: 晋江猪肉铺就是阿拉江浙沪地区人自家的猪肉铺，
0: 软糯香甜鲜美，
1: 对，
0: 好吧？而且猪肉我们自己做事情就是很认真，72%以上的猪肉添加量，对吧？我没有给你搞其他的肉种拼在里面，
1: 对，
0: 我们告诉你就是72%的添加量，所以很多的老年朋友说早上起来的时候，哎，这个裹裹小粥吃也很好吃啊，
1: 后
0: 面做起吃没好，
1: 对呀，
0: 对吧？如果今天晚上菜不多，哎，这个也是一个下酒菜啊，那慢慢叫抿，慢慢一口两口，
1: 对吧？直播里向没味道了，晋江猪肉铺就是越厚越香，越厚越有味道一块猪肉铺。
0: 它里面都是独立包装，你出去带一点都不粘手的，不粘手的，对吧？我们秋天到了啊，很多人说出去游玩的时候，对吧？我们说就能带个几包出去，马上十一长假就要到了，准备好自己的飞机上、高铁上的一些零食，对吧？中秋佳节朋友到家里来做客，或者到爸妈家去，这也是一个馈赠亲友、招待亲朋的一个很好的东西啊。
1: 平安人光小朋友回来了，肚皮饿了，拿个猪肉铺。少许提提气，为啥阿拉蛋白质含量也高，51%嘞？
0: 我告诉你，还每百克达到30.4克，好吧，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好处，而且它相比。有的牛肉干是好，但是老年人他吃不大动，牛肉干对吧？
1: 牛肉干容易生啊，
0: 挑人的，
1: 是呀。
0: 猪肉脯这个基本不挑人的，对吧？三岁小孩也能吃，70-80岁的耄耋老人他也能吃，
1: 没错。
0: 而且吃的就是香甜、软糯、可口，它不会说它是什么，它是肉紧而不柴，看上去油，但它不腻。这就必须要有一个东西是什么？什么叫秀色可餐？这就叫秀色可餐。你说太干的没食欲，太油腻的我也吃不下，
1: 搿就是传统的工艺。
0: 这就是好的猪肉铺，好不好？而且就像老朱刚才说，你可以含着吃，越含它回味越香。
1: 是啊，
0: 你试试看，好不好？你不要订小组合，今天大组合也就才100多块钱。
1: 我搿性价比最高了，
0: 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
1: 对，
0: 好不好？算起来这一包猪肉铺，一包88克，一包里面有好几个小包，我告诉你，今天算起来一包才10几块钱，
1: 是啊，
0: 好不好？这个在东方购物买呢，买零食啊，你要记住一点，买的品质放心，我们是筛选过的，
1: 对，
0: 买的售后有保障，万一有什么问题找我们就可以了。
1: 当然，
0: 日期新鲜吗？
1: 8月份啊，
0: 八月份的一个新鲜批次，保质期是279天
1: 嘛，
0: 9个月的时间，抓紧时间，赶紧自动订购啊，锁定好名额02151990。

0: 猪肉脯这个分量这个大小是刚刚好的，
1: 对呀，
0: 你要买那种大片的，第一个吃太多也不好，对吧？然后再来你也咬不动，哎，我告诉你这一片啊，这两片啊，我告诉你正好是解解自己的馋，哎，然后呢吃完饭之后呢稍微再来一点这种小食儿，来点零食，追追剧，刷刷手机，那这时候觉得口中太寡淡无味了，对吧？然后呢有的人说，哎呦，香芋嘛不要吃了，这个其实很好，嘴巴里面还是要有点东西的，
1: 对呀，
0: 你要下酒的菜的时候，这还是一个下酒好菜啊，早上也可以锅底泡面做吃，哎，好美好，
1: 因为阿拉啥个，阿拉是用冷鲜的猪后腿肉全瘦的啊，跟这样子经过切了两个钟头，经过鱼露调味，慢慢慢慢到有烘烤出来的。
0: 八公司切了两个鲜猪肉的比例，哎，冷鲜猪肉的比例，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它的纹理的，看得到它的那种紧致的纹理的。
1: 所以讲阿拉个蛋白质含量相当高，
0: 而且好，这是第一点，含量很高，我们说每百克30.4克，
1: 对，达到51%的蛋白质含量。
0: 好，再来就是好的猪肉脯啊，它不是硬邦邦的薄脆，硬邦邦薄脆我吃不下了，太硬了，太干了。
1: 对呀，
0: 这个是软的，你看。
1: 好的猪肉脯一定是要用整批的猪肉，猪冷鲜猪后腿肉再烤出来的，而不是用拼接肉、碎肉、肉糜帮伊做出来的。
0: 而且说，
1: 搿是阿拉晋江猪肉脯标准。
0: 它厚薄刚刚好，我一直在说太厚了，你吃个半口你就觉得腻了。
1: 是啊，
0: 你要太薄了，你这种容易塞牙的。我今天这一片，我已经吃了大概不知道几包了。
1: 吃到一点，配到
0: 牙根都香。哎，
1: 关键啥个？阿拉里向在独立小包装，每一包里向是两小皮。跟搿样子，侬出门个辰光，我随便捞两包，带来了一方。打了海了。
0: 可以可以。
1: 直播没乘车子，直播没便当个辰光，得意，对伐？
0: 对对对。
1: 肚皮饿了，得意。为啥？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侬吃起来还没负担。
0: 对。
1: 对伐？又不会得影响到侬吃饭。小朋友放好了，阿娘，今朝只有啥领的？把袋子里捞包出来。
0: 对对对对。哎呦，
1: 开心啊！小人也欢喜吃，老少咸宜。
0: 小孩4:30、5点放学，吃饭要7点，还有个把小时呢。你给他吃个面包，他晚饭吃不下
1: 了。
0: 你不给他吃，他饿着肚子写作业，你也于心不忍啊。那这时候咱们怎么办？就来两包，这个就足够了。又扛饿，又解馋，吃的又健康，配料也很干净，
1: 对呀，
0: 然后又好吃，还真的会上瘾。我再给大家拆一包。
1: 我这么吃到，
0: 真的好吃。
1: 5包吃完，因为啥？阿拉搿只猪肉脯最大的特点啥个？可以含着吃，
0: 对，
1: 越含越香，越含到后面的这个猪的鲜味香味越足。晋江猪肉脯就是搿个特点。交关人年纪大了，伊讲我牙口勿大好，猪肉脯勿大敢吃，上盘咬勿动，吃勿动，勿要紧个，含了吃。像我外婆吃晋江猪肉脯，伊就是含了吃个，明明一点点软化下来，纤维软化了，到最后头，伊也不会得因为是像块白肉一样，侬咬一下下去，
0: 软了。
1: 到后面，它这个后味都很足，这就是好的晋江猪肉脯。
0: 我告诉你，我今天这一包一包的，它就相当于给你现烤出来的，
1: 对呀、啊，
0: 香气扑鼻的，
1: 没错，
0: 软糯可口的，一丝一丝的，你看我撕都能撕下来，不是硬邦邦，撕也撕不下来的，对吧？
1: 因为晋江猪肉脯烤法，伊一定是要求。用肉用料要新鲜，伊只好用到冷鲜肉，全瘦的猪后腿肉。
0: 是，
1: 伊外加只能吃慢烘慢烤的工艺。
0: 对啊，
1: 侬外头没啥个香料啥，伊现场烤拨侬。
0: 对，
1: 搿属于结合烤，流派勿一样。阿拉勿好讲人家物事勿好，但是我讲为啥道理？阿拉江浙沪地区人家讲侪叫自家人的猪肉脯，晋江猪肉脯，因为它必须经过72小时慢烘慢烤，它才成型。哎，金朗是自由天牛，只好吃到半斤人家的猪肉脯。
0: 这包猪肉脯可有的吃了。就按照他刚才的说法，你就把这一块，哎，把这一块撕下来一小条，慢慢叫品，慢慢叫，
1: 慢慢叫
0: 回来。味道
1: 是啊，哎，一小包嘛是摆了袋袋里向，哦，这么的。
0: 而且
1: 有越香，保证
0: 很鲜，
1: 搿当然了，
0: 不是光是甜和香。
1: 哎，阿拉搿个鲜勿是用别的物事啊，是用猪肉本身的鲜味加上鱼露。拿伊慢慢调味调出来的
0: 猪肉本身是72%的添加，
1: 对呀、
0: 然后再72%的添加，然后再来鱼露的调味，对吧？你蒸完一条鱼，放点蒸鱼豉油，是不是更鲜啊？
1: 是
0: 啊。来，我今天猪肉脯上给你鱼露调味，
1: 再经过切的两个钟头低温慢烘的工艺，搿是阿拉晋江猪肉脯特色，
0: 真的好吃。而且就是这一包啊，它是吃的很过瘾，
1: 对呀、
0: 而且让你唇齿留香，吃还想吃，一点都不柴，也更不塞牙，也很好嚼，很好吞咽，软糯都很到。 到位，厚薄也很到位，价格更是很到位。
1: 性价比
0: 相当高。今天4包装99啊，我14包装199，差了100块钱，多了10包，
1: 相当于打底子，
0: 对不对？
1: 对吧？
0: 这相当于就是个打了个对折，你多了那10包，相当于才花了10块钱一包，一定是选择大组合。嗯，而且我们今天是270天的保质期，9个月的时间，常温就可以了。
1: 对，常温怎么？
0: 常温就可以了，对吧？配料也很干净，
1: 比光就可以，
0: 也很干净。抓紧时间，中秋佳节来了，招待客人的朋友。送给亲戚好亲戚朋友好的礼物吃食零食，那出去十一假期出去玩带点这个零食吃。
1: 这小人的辰光大爱了，
0: 好吧？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02151199600。

0: 猪肉脯真的叫老少咸宜，老少都适合，但首先得挑选好的香的猪肉脯，
1: 配料
0: 老人家其实从小吃到大的也是好的猪肉脯，嘴巴也是很能辨别出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我们为啥今天要挑选这么好的猪肉脯给您？因为第一点，我们知道我们说其实在吃饭的时候你要稍微对吧，你说这各种的膳食平衡，哎，吃完饭以后你哪边要去切各种领子呀，
2: 是玻璃像妈咪的啦，对吧，
0: 这时候你再补充一点蛋白质含量高的，今天我们每百克当中是30.4克的高蛋白，脂肪含量又很低，所以我们今天你看配料猪肉添加量72%，高有高的好处，
1: 对，
0: 然后再来是什么，我们今天它软糯香甜，
1: 因为用了整片的瘦的猪后腿肉，哎，你味肉不好打的啊，阿拉不是拼脚肉，不是碎肉，不是肉米帮人做啊，金刚是肉脯。
0: 很多人都在问今天的构成，我再跟大家说一遍啊，唠叨一遍啊，这个订四包的人几乎是没有的，一开始可能有，后来也退了啊。我们今天四包是99块钱，
1: 对吧？
0: 算起来也划算，20多块钱一包。
1: 对，
0: 但是你要吃得过瘾呢，这四包明显不够吃。
1: 当然，
0: 你要订2套4包，你还不如订个大组合。我是14包，老朱，有的人说了，那你14包分量都一样吗？
1: 一样啊，
0: 每包多少克呀？
1: 88克，对呀、
0: 我送的这四包也是88克，
1: 是的，一眼没区别啊，一眼没区别，好吧？所以讲，阿拉搿只晋江猪肉脯真的是阿拉上江浙沪地区人的自家的猪肉脯，流派不同。阿拉为啥讲自家？
0: 就像我从小喜欢吃，当然福建也有肉松了，对吧？我更喜欢吃太仓的肉松，一样啊，
1: 对吧？道理是一样，
0: 一样的道理。
1: 阿拉自家的地方，自家的味道，这个味型啊，就是阿拉江浙沪地区，
0: 是
1: 它是鲜而不腻，
0: 对，
1: 鲜而不干，不会得侬吃到后头嘴巴里向越吃越贵。
0: 但是有的猪肉脯啊，你嚼上去它特别的软，特别的软，你可能还吃到就是，你怀疑它是不是用真的好的猪肉给你？我们这个可是72%的猪肉含量，所以它是紧而不柴，
1: 就
0: 肉很紧，但它不柴，
1: 因为工艺高头不一样。阿拉是吃了2个钟头慢烘嘛，侬没啥个香料啥侬去吃个辰光，伊是细口啊，
0: 鲜
1: 口不浓啊，
0: 吃口还有一个叫什么？这如果说紧而不柴，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要素，对吧？
1: 对，
0: 你要柴了，能老干，你吃不下去，吞咽都很难。哎，
1: 对、
0: 我不是说所有猪肉脯都这样，但是我买到的猪肉脯大多数都是这样，就很干。哎，但是除了这个标准之外呢，我还加了一个叫鲜而不腻。
1: 对。
0: 哎，你要知道这个鲜是什么，就是在你整个唇齿当中留香留的时间特别长，让你吃一块想两块，吃一包想两包。
1: 是啊，阿拉关键能做到鲜而不干。阿拉这个不是通过味精老啥拿去调出来的，没加乱七八糟的么子，真的是猪肉和鱼肉本身的鲜味，
0: 是
1: 把这个猪肉脯的味道慢慢掉出来的，在你口腔中慢慢释放。越含越香，越嚼越香。
0: 开学了，要动脑子了，要开始对吧？肚逼肚子饿的时候，对吧？这时候我们就来一包这个，
1: 对呀、
0: 好吧？接送小孩的时候，门口等着，给他兜里揣个两包。孩子一放学，立马塞给他一包。
1: 全是独立包装的，
0: 好吧？
1: 更加这小包，弄一小包下去也没负担，弄不像外头去买一肚皮，弄吃起来弄刚好了。
0: 你要买零食，大家都是对吧？我们人活在世上，喜欢吃的东西特别多啊，要吃点零食的，但是你得挑什么叫好零食，什么叫优质零食。来，我觉得这个晋江的猪肉脯一定是属于很好的零食。为啥这么说？第一个，它是精选到精致猪肉脯，它的猪肉是鲜猪肉，冷鲜猪肉的添加，
1: 纯瘦的冷鲜猪后腿肉。
0: 看看它的比例是多少？72%，这个能到50%，我觉得就很不错了。房子吃得了，
1: 可是必须，
0: 对吧？剩下一点调味剂啊、添加剂啊等等，大家都能看得到啊。然后再来，生产日期也很新鲜，8月份的新鲜批次。
1: 8月份，
0: 保质期是270天，9个月。
1: 蛋白质含量非常关键。
0: 来，蛋白质含量是多少？看好，来，每百克当中是30.4克的高蛋白，好吧？然后这一包是88克啊，88克，我再给大家拆一包，
1: 再拆一包。
0: 这个，
1: 所以讲，阿拉搿只晋江猪肉脯，真的是可以做到含着吃的猪肉。
0: 来，
1: 真的可以，哎呦，
0: 到在前面，在前面，来，
1: 真的可以做到含着吃的猪肉。
0: 是，你看到
1: 吗？这种猪肉脯是越含越香，越含越鲜，
0: 好吃的。
1: 但是这个鲜不会让你鲜到后面嘴里发苦，也不会让你鲜到后面嘴里发干。
0: 一个
1: 为什么？阿拉不是用味精捞啥调出来个？是用鱼露经过72小时和猪肉慢慢烘烤以后，出来个本身的鲜味道。
0: 一个独立包装它不沾手，嗯，好吧，这第一个。第二个，它大小正合适。
1: 对，
0: 你要太大了，像我手掌这么大的，对不起，你吃完这一片，你饭都别吃了，
1: 是呀。
0: 而且你出去旅游，这个其实就属于垫垫饥，哎，扛扛饿，当个嘴巴解解馋的一个小零食。
1: 侬叫哎，侬外头来海买个交关，你看这袋里向不是独立包装嘛？侬讲好了，一旦打开以后，伊要味道吧？
0: 受潮了，
1: 要拧它吧？对吧？伊我有可能侬忘记它
0: 了，要厚，
1: 要厚，要厚它。对吧？但是阿拉独立包装就搿点好解决了。侬搿一包下去又没负担，就两小片。
0: 我告诉你，
1: 搿个两片物事厚度大家可以看的，相当值
0: 当。你买的猪肉脯是不是像我这样可以轻轻松松的把它撕下来的？说明它软。
1: 搿就是其实经过吃了两个钟头密封出来的结构。
0: 然后再来，你买的猪肉脯是不是外表要么是特别干，没什么食欲，要么就是特别油，我更敬而远之。
1: 是的。
0: 但是我今天你看软。但是它很有嚼劲，紧而不柴，
1: 是
0: 很好吞咽，然后鲜而不腻，
1: 回来犹豫细，关键啥个？我们用的是整片的猪后腿肉，我们不会用碎肉拼接，不会用肉糜了啥把侬去做那一道的，所以讲搿就是阿拉搿块金刚猪肉脯最多特色，越含越香，越含越鲜。
0: 我借着老朱的话再来说一点，你看我们今天的猪肉，鲜猪肉的添加72%，
1: 是
0: 它不能用冷冻肉，
1: 不好用啊。不好用啊！为啥道理啊？侬假使用冻肉，侬个鲜度也好，侬个口感也好，你的纤维感觉也好，伊就会得疲劳，
0: 对，
1: 疲硬，搿个是没办法的。
0: 然后再给你增个鲜，是什么？是鱼露，看好了，这是鱼露哦，
1: 对呀，
0: 增鲜的，好吧？
1: 所以搿个鲜味都是来自肉本身的鲜味和鱼露的鲜味结合了，
0: 慢慢的烘焙翻烤出来，
1: 切了两个钟头，
0: 你就相当于吃到一个现烤出来的猪肉脯，
1: 没错啊。
0: 那现烤猪肉脯价格多贵啊？对吧，
1: 侬现烤猪肉脯买一斤，侬一顿都吃不脱，侬摆了海面的侬还是新的嘞。阿拉侪是独立包装，
0: 还真的是，
1: 侪是一小包一小包的，吃起来没负担，盛放起来也没负担。
0: 我们是270天的保质期，常温保存就可以了。
1: 8月份的生产日期，
0: 8月份新鲜批次，四包在这儿，
1: 好，
0: 99块，99块，
1: 已经性价比老高了。
0: 今早来14包，199，
1: 相当于打了只对折。
0: 好吧，你外面卖，你4包每一包20几块钱，
1: 对呀。
0: 我今天14包每一包是
1: 19块，
0: 对吧？十块钱出头的价格，
1: 对啊、
0: 但是人家你要说了，那我这14包每一包的分量都是一样的吗？
1: 谁是不得不卡？
0: 我告诉你，每一包的分量都是88克，分量一点都不会缺斤少两，
1: 对啊、
0: 好不好？一定是订大组合，而且买个大组合，中秋佳节送送人，你手里还有个。还有个余粮呢，你不要是买个4包，你送他2包，侬自噶不吃嘞？
1: 那噶各种么子也不算冰箱了，你光保存就可以了。想着了吃2包，对吧？想着了捞2批，哎呀，这个有比当又好。侬不会得因为大包装开开以后有负担，我大包装开开了以后哪能办？那吃不脱哪能办？
0: 对，
1: 阿拉不需要担心。
0: 一包是一包，
1: 冰箱才是能看。
0: 一包是一包，好吧。然后出去旅游啊，你哪怕开车途中啊，对吧？你就可以含在嘴巴里面，含着吃，嚼着吃都好吃。然后出去旅游带2包，孩子放学吃2包，
1: 隔老规矩。
0: 下午茶的时候点心，肚子饿了
1: 晚
0: 上追剧看电视，看电视剧，你光看嘛，嘴巴也得有点东西啊。
1: 对呀，
0: 那与其吃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还不如吃咱们今天这个好东西。
1: 没错，
0: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最后的六分多钟时间，这个真的好吃。
1: 对，
0: 吃了一包想两包，真的是这样。你一包还吃的不够，所以今天是一定定大组合。
1: 是啊，
0: 听我们一句劝，我嘴巴里还在嚼的东西，但我一点都不觉得吞咽有困难。
1: 是啊，
0: 为啥这么说？因为它很软糯，很
1: 口又软了起来，
0: 可以含着吃。
1: 嗯，
0: 然后很香，
1: 是啊，
0: 不柴，就不是硬邦邦的。有的桌脯太矮，甚至有点刺到你的喉咙的。
1: 是啊，
0: 因为它是像那种薄脆一样。
1: 因为女流。工艺不一样，
0: 不一样。
1: 阿拉经过72小时慢烘，所以吐司一饼不是味道把纤维感破坏
0: 掉。所以老年人也可以吃呀。
1: 对个，阿拉爸母吃金刚猪肉脯来得欢喜，为啥道理呢？你没牙齿，牙口不好，你哪能吃法子啊？擦一小皮，
0: 到巴里边，
1: 哎，哦，没有。金刚猪肉脯最多特色是越厚越细，越厚越香。
0: 哎，就像你含那个凉糖啊，
1: 啊，五梅、
0: 枫叶糖啊，
1: 对，
0: 对吧？话梅啊，一样是含着吃。
1: 嗯，
0: 然后呢，就是让你整个口腔当中充满了猪肉的香味儿和鲜味儿，
1: 对呀，
0: 还有淡淡的甜味儿。
1: 嗯，
0: 这个就是属于我们独有的江浙沪一代，或者说上海人一代的记忆。
1: 对，
0: 这个晋江猪肉脯就跟太仓肉松啊，对吧？一样的，
1: 这就是阿拉江浙沪人自家的
0: 很认
1: 特色产品，
0: 真的是特色。然后今天。还是那句话，大组合订的人特别多，大家都听明白了。很多之前订小组合的人一看，哟，小组合也划算，25块钱一包将近。我今天大组合更划算，
1: 对
0: 呀，我一个包数多了，第二个我价格单价打下来了，10块钱出头，你是可以买到10块钱出头的零食，但是比一比。我们今天有猪肉达到添加72%这么高的含量吗？对吧？我们还加上了鱼露的调味，
1: 哎，
0: 好，然后蛋白质含量有达到30.4克这么高吗？
1: 相当好啊！
0: 我可是今天这一包算下来才10块钱出头啊，每一包88克。那有的人在问了，我今天总共14包，我订大组合，你是不是有大有小的规格啊？
1: 没
0: 有啊，
1: 全是88克一包，
0: 都是88克一包，
1: 对呀，
0: 我们是保证每一包的分量的，
1: 对呀，
0: 好不好？所以还是那句话，今天多订几套，马上中秋佳节就在9月份近在眼前，
1: 对，
0: 中秋连着11长假，啊，有的人说开开心心请个几天年假，大家在十几天一起出去玩，你不得，你如果长途自驾，
1: 就可以出这种关，
0: 可以出这种关，你要不备点这个零食吗？
1: 是呀，啊，直播运气嘞。啊，用个卡充嘞，直播里要一些眼么子吧？
0: 对，
1: 这么好钓各个么子吧？你看对吧？哎，各个么子写批
0: 的。你在开车的时候，你也可以嘴巴里含一点，这不影响的，
1: 对
0: 吧？后排孩子要看个手机啊，看个 pad， 他嘴巴里也不能闲着。
1: 那侬这么好，我武器车吧，我武器车有句有把卡手机，
0: 对吧？
1: 各个么子滴滴去，到了地方定定心心吃，多少好。
0: 马上开学了，开学的时候接送孩子，路上孩子说：“哎呦，饿了，没吃饱怎么办？”来吧，咱们就来2块，来。告诉你，
1: 总比侬在路边摊头里向买个么子好吧？
0: 老朱刚才说的有一点很对，就是以前大家说猪肉脯都有啊，那为啥要买咱们今天这个？来，第一个我们说是分量很到位，
1: 是啊，
0: 每一包的品质很到位，就是它不大，太大了你要真的切割下来之后，剩下的你要防潮吧，
1: 对，
0: 防止它发霉耗掉吧，
1: 是啊，
0: 我一包是一包，大小正合适，
1: 不带老小，
0: 好吧，
1: 经常吃多少是多少，
0: 然后再来看我今天再拆，这都不知道拆了第几包了，每一包，哎，每一包
1: 吃到现在
0: 这还。这包装还挺紧的，
1: 因为要煮好面红。
0: 哎，
1: 我们都是整片的冷鲜猪后腿肉，
0: 你看到啊，
1: 猪肉碎肉拼接，
0: 猪肉
1: 不用肉米，
0: 纹理鲜嫩全在上面。有的猪肉一掰是脆的，像饼干一样棒，软棒棒啊。
1: 有种子肉脯甚至用到肉米，
0: 但是你看我这个，软吗？
1: 来，
0: 软吗？这就说明什么？这就说明我们老年朋友也好吃啊，
1: 对呀，
0: 也能吃呀，对吧？
1: 因为啥？金刚猪肉脯最多特点，我还是再强调啊，最多特点啥？厚了吃，你可以像我们啊，越厚越香，越厚越细，啊，越厚侬纤维软了以后，不费牙，不会得开侬牙齿，不会得让侬咽不下去。
0: 我告诉你，这一片啊，你有的吃来，你慢慢嚼吃，慢慢嚼抿，你这一片，你说不定半集电视剧你都整好，
1: 哎，对，
0: 含着吃。哦，这么香，这么好吃，
1: 有越细，真的，这就是金刚猪肉。
0: 蛋白质含量是多少？
1: 30.4克，
0: 30克
1: 啊，
0: 好吧，
1: 对吧？
0: 这个已经很高含量了。然后再来，今天为啥有的人说一开始订99块钱四包很划算？我今天大组合更划算。
1: 是呀，这多少四包打回去？
0: 14包里面分量有没有有大有小？
1: 全是88克，
0: 都一样的分量，一样的规格。
1: 对呀，
0: 我今天大组合订下来，每一包算多少钱？
1: 10块出头，
0: 10块出头，我小组合也划算，但是要翻一倍的价钱，而且还不够吃。
1: 对，
0: 大组合还够吃，我还可以中秋佳节招待朋友，出去旅游随身携带，接送孩子必备零食。
1: 因为侪是独立小包装，
0: 哎，
1: 侬没负担，不要担心，打开以后又会不会得坏掉啊？会不会等我吃不它以后，一把的辰光上要耗它，那不要担心了，对吧？
0: 这个我觉得猪肉脯真的好的猪肉脯不挑人，
1: 是啊，
0: 对吧？它不太像那种风干的牛肉干，它贵了。 敏感，对吧？
1: 就容易开牙齿。哎呦，跟牛肉过开牙齿，这个头痛了。
0: 牛肉、猪肉其实做成零食、零嘴，咱们都能吃一些。
1: 是啊。
0: 都关键它是不是可靠的平台发售的？
1: 对呀。
0: 东方购物品质，嗯、对吧？第二点，这个品质是什么？72%的添加猪肉量，嗯，对吧？量又很到位，嗯、所以蛋白质含量也很高，
1: 是啊，
0: 30.4克，
1: 甚至要高于大多数的牛肉干啊，各种的蛋白质含量。
0: 批次也很新鲜。
1: 朋友们。
0: 保质期也就是270天，
1: 九号头。
0: 你这中秋前十一假期吃到年底也没问题、啊。
1: 又不钻冰箱，避光保证就可以了，
0: 好吧？抓紧冷光、嗯、啊！这个好产品，我觉得应该是人手至少一箱吧，
1: 嗯、
0: 而且是大组合。抓紧时间锁定，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190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奖装柜免标盒全家童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4: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直播间线，您好，我是燕华。您看，已经是9月2号了哈，离我们中秋佳节啊，十一黄金周越来越近了。那么，如果说是高蛋白质、低脂肪，以及是上海人的冰箱当中基本上都要囤一点点，就是我们的虾仁儿。那今天本场直播为您所献上是今日特卖的优惠力度哈。大组合特别的优惠啊！那今天呢，我们的虾仁啊，同样也是全部都是虾仁组合，有两个不同的规格，一个呢就是啊，这每一盒是200克分量的净含量情况下，5盒带回去150块钱。那如果说是10盒带回去，是不是要300元呢？那如果你是一直要囤虾仁的，那今天大组合更加优惠了，10盒带回去不需要不需要300元，248元就可以带回去。同时，这套组合再额外加赠给大家10元的购物积分，总积分是12.48块，这样算下来啊 ，APP 自动订购立减5元，才230块钱。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哈，妍希，妍希你好，
1: 谢谢燕华，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就像燕华说的啊，确实现在很多的家庭的话呢，可能虾仁这种东西是常年必备的啊。为什么？因为烹饪起来方便，营养价值又很高。那今天我们这个品牌吧的话呢，大熊先生，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呦，真的是蛮出名的。关键是什么？我们每一只虾的话呢，精挑细选。首先给您做一个品质承诺啊，今天是拒绝泡发虾，拒绝抗生素，拒绝防腐剂，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新鲜捕捞，再给大家做到一个处理。关键是什么？大构成今天有到我们说额外的加赠积分力度把握住，而且我们今天是批次新鲜，一定提前锁定了啊。
0: 是的，一起看我们整个的包装当中吧，因为它是帮你啊都浆制好的，你是免洗免浆免剥壳，那么在整个的配料表当中，包括净含量是否能够保证给到大家？
1: 对的，拿回家之后的话呢，就每一盒每一盒都是这样的一个包装，你看啊，就塞在这个家里冰箱当中的话，不太占用冰箱的空间，很方便的啊。那每一盒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呀，净含量啊，包括我们说里面的这个营养价值怎么样？来，净含量我们今天是200克，固形物含量是大于等于90%，让你为真正的虾仁啊，我们买单。然后再来看我们今天的话呢，产品名称是免浆和虾仁，放放心心。而且我们今天免浆用到的是什么？给您做到一个浆制，看到了啊。首先是虾仁，还有就是蛋清。就平时我们在家里，比如说浆制的话呢，比较讲究，都会用这种。然后还有一点点食用淀粉、植物油，还有一点食用盐。白砂糖、味精，还有一点点的，我们说食品添加剂就结束了。另外是什么？我们的批次很新鲜，每一盒每一盒200克的一个分量。好多的爸爸妈妈都说，这样我看不出端倪来。来，这样啊，这是我们现场直接给您做到什么？化冻过后的整体的一个感觉，你看啊，这是200克的一个分量。哎呦，这个头，这颜色，包括还有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这浆制出来的这个感觉都很好的。来，现场啊，给您倒出一盒来看一看。
2: 好，
1: 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好的虾仁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就个头。首先，我们说河虾仁的话呢，它不会特别特别的大，但是我们今天的话呢，每一只每一只看到啊，它非常非常的新鲜。为什么？因为你看它的整个的尾巴的卷曲。曲度非常的漂亮。第二点的话呢，你看啊，每一个虾仁它的饱满度也是非常棒的，所以你拿回去的话呢，直接烹饪起来很方便。还有一个特点，就来看啊，虾仁的这个颜色，它是什么？有一点点粉粉嫩嫩的这种感觉，说明是什么？活虾捕捞，再给大家做到很好的处理，所以拿回家去方便简单。另外就是去头去壳，简单的给大家剔除了一下虾蟹，所以烹饪的话呢，基本上就是拿出来化冻就可以了啊。
0: 是的，然后呢，就带回去之后啊，你跟什么都能一起炒，串仁这个自己自己炒对吧？虾仁炒虾仁，然后呢，真的也可以哈，这是我们炖蛋。炖蛋当中呢，有这个虾仁放在上头啊，底下的蛋啊也是更加的好吃，然后稍微淋一点点点酱汁哦，非常鲜香，而且这道菜又很快，对吧？不需要您占用很多一些时间。
1: 对，大家可以看到啊，首先我们这个虾仁的话呢，您可以看到。它伸手比的话呢，基本上是非常少的。哪怕蒸熟以后，大家可以看到每一个每一个的这个虾仁的话呢，晶莹剔透 ，QQ 弹弹，然后肉质也是很嫩的啊。来，燕华尝起来啊。
0: 对对对，我这边也是啊，就满满当当的都是那个虾仁，一盒，因为它这个量足嘛。你到外头很多一些炒菜呀、包括是饭店当中去点一份盒虾仁，
1: 对，
0: 价格得多贵？
1: 对。
0: 那么这样呢，你可以自己在家里头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了。
1: 这个虾仁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就口感很 Q，
0: 对，
1: 很嫩，
0: 很弹，
1: 对，
0: 对。
1: 然后另外就是什么？平时我们在家里，比如说包馄饨、包饺子，其实里面放这个虾仁也很棒的啊。
0: 确实，尝完虾仁之后，我再尝那个蛋啊，蛋当中，因为它是属于真的嘛，对不对？跟着虾仁的味道能够沁进去，蛋本来就都很鲜，但是有了虾仁之后，你就少放点盐啊，或者其他一些调味料。
1: 对，蛋白质的话呢，真的我们可以说是非常优质的，因为我们说整个虾仁的蛋白质，包括鸡蛋的蛋白质都很高，所以像今天这道菜的话呢，特别适合。 九月份已经开学了，家里有孩子的，有的时候回到家里面确确实实来不及做什么大菜的时候，您就给他弄个虾仁，炖个蛋，滑个蛋，特别棒啊。
0: 是的，目前我们大组合走的是非常的热销啊，因为大组合更加优惠。本来可在节目当中买两套小组合就要300块钱，也是十盒。但大组合呢是248元，等于为您减去了52块钱的同时，额外加赠给大家10元购物积分。就大组合里外里啊，跟节目现场那套小组合比的话，是降了62块钱。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APP 自动订购立减5元之后才230块钱。十整盒。一次一顿那么多的虾仁。才23块钱，对吧？
1: 23块钱，
0: 东方购的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

0: 来虾仁的捕捞的这个也是非常鲜活，对吧？
1: 嗯嗯，
0: 那么也是帮大家做到了一个非常好的这种冷冻的效果。
1: 对，
0: 每一盒的净含量呢是200克，其实蛮多的，而且固形物含量是大约等于90%。
2: 是，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今天是什么，相当于我买单的话呢，全部为虾仁进行买单。然后画面当中可以看到，我们其实的话呢，整个的产地产区也非常的棒，所以我们可以做到活虾进行捕捞。大家可以看到，每一只的话呢 ，QQ 弹弹，然后捕捞上来以后快速的啊，基本上1到2个小时之内，一定要给大家处理的干干净净，去头了、去壳了，简单的把虾线包一包，然后保留它整个的虾仁的完整度 ，QQ 弹弹的。当然里面还有一点点呢，我们说保水剂，这个是什么？负责到我们每次比如说解冻完了以后的话呢，这个虾肉的话呢依然是 Q 弹有韧性的，大家放放心心。每次你烹饪起来很方便，为什么？因为已经姜汁好了，而且我们姜汁很讲究啊，用的是什么？用的是鸡蛋清。其实很多的妈妈都说用鸡蛋清来做到姜汁的话呢，口感不一样的啊。我们今天也是一模一样，所以有了这个菜以后的话呢，拿回家里面你随便做到 DIY 烹饪，清炒也好，炒饭也好，包括还有很多的妈妈都说我炖炖蛋、花花蛋也好，都是可以啊。
0: 哎，关键是性价比高。我今天在我们本场直播当中，大组合248元，还额外加赠了10元购物积分。算下来啊，每一份的我们的虾仁只有23块钱，对不对？而且呢，分量也是十足的。东方购物的订货专线是02151119900。

0: 过来，千万不要订错了，因为我们有两个不同的价格，你说都是虾仁，怎么来进行区分？就这么说吧，你看很多人看到150块钱这个价格低嘛，对，150块钱入手门槛低，但是呢它是五盒装，
1: 对，
0: 那如果翻成十盒是不是300块钱呢？对不对？这每一盒这150块钱的话，这个也要蛮多的价格了，对吧？虽然说比市场上要优惠一点点，但大组合十盒装不需要150×2的价格，
1: 是
0: 对不对？三百只需要248，还没有结束哦。本场直播当中，我们的这个大组合再额外赠送给大家10元购物积分，本身自带积分是2.48元，加上我们的额外加赠的购物积分10块钱，里外里算下来等于便宜了62块钱，相当于230块钱呢一份虾仁带回去。
1: 对，
0: 你在市场当中吃到这个虾仁，什么虾仁馄饨，有没有这个十只虾仁馄饨的话，估计也要这个20多、30多的一个价格了，
1: 对
0: 吧？
1: 对。
0: 那今天一份一大盒哎，才23块钱，性价比还蛮高的。
1: 蛮高的，而且我们虾仁的品质的话呢，非常的不错。如果购买过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啊，就买回去的话呢，吃起来口感很 Q 弹。那每一盒的话呢，今天是200克的一个分量，而且我们今天什么给大家强调一下啊，那固形物的含量是大于等于90%，200克，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蛮重的啊。然后另外的话呢，我们的批次像我手中拿到的2026年7月份可以喝到2027年的7月份，说明什么？全部都是新鲜批次。另外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高蛋白低脂肪，这边有给你写的很清楚，蛋白质的含量在这边啊，就每100克当中有到9.9克的蛋白质，所以对于家庭成员，比如说老人啊、孩子来讲，非常的适合。好，来看看它化冻过后的一个品质品相。这个是我们刚刚第一拍啊，就刚刚的话呢，直接就是拿提前化冻，然后的话呢，你看倒出来，在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盆里面，你随便拿啊。好多的朋友都说你不要挑哪一只，来，今天随便拿一只，你来看看这 Q 弹的这个质地，看到了吗？这虾仁卷曲啊，然后的话呢，整个的肉质也是很 Q 弹。不会说拿到手中化完冻以后的话呢，就是什么软绵绵软啪啪的那种感觉，不会的，卷曲有力，说明什么？还是那句话，我们活虾捕捞快速的给您做到整个的处理。另外的话呢，这个全部都是已经给大家浆制好的，用什么？用鸡蛋清给您做到浆制。所以平时比如说在家里做菜比较讲究的都知道，浆制用鸡蛋清的话呢，这炒出来的口感特别棒啊。
0: 所以呢，这个今天带回去之后，它也放了一点点盐啊，这之类的，对不对？所以不用再额外多加一点点佐料了，
1: 对，
0: 十盒带回去。那么刚才我们看的是虾仁炖蛋，那它清炒也可以，比如说我们桌面当中什么炒蛋啊、炒饭啊都有，对吧？
1: 是。
0: 那这边呢是有一个粉丝包，就虾仁上去之后，你会发现，哎，下头点好粉丝，弄点这种蒜蓉的酱啊，也是特别好吃的哈，
1: 香。此时此刻就一个字，香啊！
0: 对，
1: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的话呢，半盒或者一盒虾仁放进去，其实也没多少钱，20来块钱。哎，有的时候家里有孩子的，我跟你讲啊，去外面挑嘴就喜欢吃这种东西，
0: 对，
1: 有点小重口味，但是你也不知道到底啊这个虾仁好不好等等的。我们今天在家里自己做做就可以了。你看这虾仁，这是熟制过的啊，你来看看，
0: 哎，
1: 这肉质多漂亮，而且不是说哎要挑哪一只，每一只个头 QQ 弹弹，都是什么？都是我们说新鲜捕捞上来的这个虾仁，
0: 确实，
1: 而且很棒的。同时的话呢，今天我们的这个价格还划算，
0: 对，
1: 所以我们还是那句话，马上是什么中秋节，还有我们说11的这样的一个这个
0: 小长
1: 假，
0: 对，
1: 对吧？你总归在家里备上一点这种好的
0: 这个
1: 菜肴，
0: 哎，
1: 随便怎么做都行，啊。
0: 对对对，我们不仅仅是做菜好吃，关键是品质还是有所保证的，对不对？一起看看我们整个承诺哈，品质到底有哪些的好处？
1: 对，首先的话呢，批次很新鲜。第二点，我们拒绝什么泡发虾啦，拒绝抗生素啦、防腐剂，拒绝死虾和冰冻虾，拿回家去的话呢，全部新鲜捕捞，再给您做到快速处理的。所以的话呢，就是烹饪起来很方便，你也非常的放心。
0: 反正就今天满大组合更加优惠，反正十盒带回去，每一盒算下来，算上自动订购立减5元的话呢，才230块钱十盒，每一盒才23块钱，全虾仁组合带回去，好吧？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看欢迎对吧？相当不错，新鲜又清爽，食用起来也非常的方便。欢迎加冬以后呢，热锅冷油来炒，不要添加任何佐料的。炒出来的欢迎哦，嫩滑，弹性足，吃了嘴巴里对吧？又香又鲜，口感非常好。搿欢迎是伐？清炒是味道好的，但是侬和伊搭配其他的食材一道炒对伐？那像榛子米粒啊、小青豆啊、西兰花啊、鸡蛋啊，一道炒，口感同样的好。搿只欢迎呢，我是吃了蛮有年数了，我欢喜搿只欢迎。 屋里向个冰箱呢，我一直是囤货囤辣海个，只要没了，我会得跟进买个。
3: 搿只欢迎呢有啥好呢？首先，伊是活个薄个，帮侬挑筋，再帮侬浆好，炒一炒头，啥物事勿要加个，就加眼葱花又好。搿只五花肉而且缺口相当好，伊老有弹性个，加老有鲜头个，炒炒蛋啊。包包馄饨，再一包了进去了，搿只馄饨的味道呢就不一样了。做做沙拉啊，像搿种老炒茄子个咯啥，小青头咯啥，把眼搿种玉米咯啥炒炒，侪非常好的、啊。

0: 还有做的23多日子姜，它保质期呢是12个月，都是非常新鲜的一个批次。嗯，带回去之后放在冰箱的速冻层当中呢，进行一个冷冻的一下就好了。哎，提前要吃的时候啊，提前一晚上放到这个冷藏室，嗯，然后呢让它稍微化个冻啊，第二天就可以炒一下姜汁啊，都可以。
1: 对，
0: 姜汁是免洗免姜的啊，然后呢它也是帮你肠系呢也是稍稍的去除一下。哎，所以对于你平时啊做虾仁的那些叔叔阿姨来说，所有麻烦的事情都帮你提前处理掉的。嗯，虾壳不需要自己去弄。然后呢这个头也不要自己去去，连我们整个姜制过程最难的一个步骤也是帮你提前弄好。嗯，那像现在这个季节我们是夏天转到秋天了，对吧？虽然说天气闷闷热热湿湿潮潮的，我们也不想在厨房当中多待一会儿，
1: 是
0: 清炒个虾仁跟我们很多一些这个蛋啊饭啊，包括是秋葵已经上市了啊，
1: 对，
0: 很多一些秋菜也可以炒在一起。
1: 对，
0: 所以虾仁还真的是个好东西，又方便又好吃。
1: 哎，真的是哦，就是不管说家庭成员的话呢，比如说老人孩子啊，这个菜的话呢，反正就是准备好了以后你都会觉得特别的棒。为什么？因为有的时候的话呢，考虑到孩子可能有的时候的话呢营养要加持一下，这个是高蛋白的东西，老人家的话呢可能也想吃一些，但是以前有一些比如说红肉或者说嚼不动的一些东西又比较担心，那虾仁的话呢可以说是老少皆宜。另外就是刚刚燕华说的，我们现在做菜上海的阿姨妈妈很幸福的一点是什么，就是要简单，对不对？我们今天是把前期复杂的工序全部给大家预处理好了。你看画面当中这个是什么，龙井虾仁，对吧？你家里可能还有一些是春季买的一些小春茶，一些绿茶，你也可以像我们画面当中这样做一做，炒一炒也不错的。还有这个泰式虾仁，另外在家里包包馄饨，包包饺子，我们里面放放也可以。因为这个虾仁不是那种特别小悠悠的，但是它的口感是特别棒的啊。
0: 然后呢又很 Q 弹，对不对？所以今天啊10盒带回去248元，再额外加赠给大家10元购物积分，这套组合特别抢的厉害啊！所以老会员赶紧要买的话，大组合更加优惠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的十九分钟时间哈，如果还在想四点多准备收晚饭了，然后中午的时候就开始愁，呀，晚饭吃什么，对不对？或者尴尬的时候呢，像今天啊，这下午的时候又下雨了，那不担心出去买菜的，什么东西可以吃一点点，不会打动干戈，虾仁儿挺好的，冰箱当中拿出来，赶紧炒一炒就可以来进行吃了。还有呢，就是虾仁啊，就是不需要求其他配菜，它自己就是独立的一道菜，对吧？就用滑蛋虾仁儿可有蛋。虾仁清炒虾仁呢也是可以的，所以呢这个就是又方便又好吃。
1: 对的，关键就是什么？我们做起来的话呢，真的就是要解放双手，因为好多的妈妈平时的话呢，哎，做虾仁我蛮喜欢的，就是担心说我还要去头啦，去虾线啦，还要去壳啦，哎，一系列繁复的步骤。我们拿回去啊，这就是化冻过后整体的一个状态。你看，360度给您看看这虾仁的肉啊，粉粉嫩嫩的。然后个头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啊，因为它是什么，就是那这个白腿虾，所以的话呢，个头不是特别大，也不是那种小悠悠的，但是 Q 弹呀，大家来看到拿到手中，哎呦，这个你看小尾巴卷曲有力，然后的话呢，你看这个肉质，你看啊，我用力来摁一摁，还是 QQ 弹弹的，所以拿回家去的话呢，这个品相品质特别的棒，已经是给大家姜制好的啊，用的是什么？用的是蛋清，鸡蛋清给大家做到姜制，所以拿回去的话呢，你每次炒出来这口感特别棒啊。
0: 然后呢，就平时在家里头啊，无论是跟清炒的呀、时蔬的呀，对吧？包括是菌菇类的、蛋类都可以。哎呀，然后那边呢，我们正好是烧个汤汤水水有羹的哈，对吧？
1: 这是什么？就是炖
0: 豆腐，
1: 哎，虾仁炖豆腐。哎呦，我觉得就是家里的很多的第一女士朋友喜欢，还有就是牙口不好的这种啊，比如说老年朋友也非常非常的喜欢。为什么？因为你可以看到啊，首先有一点，你看到吗？肉质哦，看到吗？Q 弹，对不对？特别的 Q 弹，然后这个你看哦，卷曲度也特别特别的棒，
0: 是。
1: 所以就很多的妈妈都说，哎呦，这个才是什么？就优质的这样的一个虾仁的这样的一个体现。关键是什么？这道菜做起来其实蛮快的。有的时候啊，我们就是不想大动干戈，在厨房里面等的时间特别长的时候，您就把这个虾仁，哎呀，开盒，然后的话呢，稍许化冻一下，就可以开始烹饪了啊。
0: 确实，稍微呢就是在这个水当中啊焯一个水，然后让它定个形，对吧？因为豆腐它，特别是嫩豆腐。烧起来特别快，
1: 对，
0: 你平时就是虾仁啊，包括是豆腐放进去稍微炖炖，弄点小豌豆、小蔬菜就可以了，又方便又好吃。而且这个天气汤汤水水的吃下去啊，就稍微有点咸鲜的口味，虾仁自带这种鲜美的口感。
1: 对的，所以把握住了。你想看今天这样的一份买大构成的话呢，20出头一点点，然后关键是什么？我们的批次还特别的新鲜，一盒是200克的一个分量，一定要给大家讲清楚啊，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90%，让你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
0: 确实，150块钱是5盒，那就10盒带回去不需要300，今天10盒带回去只需要248。
1: 对，
0: 以往到这边就结束了，2.48元的购物积分。但今天呢，本场直播当中你买大组合还会额外赠送给大家10元购物积分哦，总积分是12.48元了。所以上 APP 啊，自动订购啊，立减5元之后才230块钱就可以带回去10盒我们的这个免江的河虾仁带回去。东方购物的订物专线是02151119900。

0: 在收风时间了，很多朋友都在抢大组合，对不对？248元是十盒带回去，因为有这个额外的十元购物积分。嗯，之前买的时候248就是2.48块。
1: 对对对，今天我们的这个积分力度的话呢，确实也是加挣了10块钱。好多的爸爸妈妈都说这个东西不容易啊，因为像肉蛋奶啊这些东西，其实民生食品来讲，很多的东西有个5块钱、3块钱的降价很了不起了。今天我们是10块钱，所以大家放心，而且我们还是能够保证是什么，就批次新鲜的前提之下，给大家做到加赠积分。好久也没有来了啊，所以爸爸妈妈们，我觉得大家可以囤一囤，因为还是那句话，家里有好的食材，你就不用担心说明天做什么，后天做什么。当你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不想大动干戈的时候，虾仁拿出来随便怎么烹饪都是好吃的啊。哎，
0: 是的，然后呢，今天又是一个新鲜批次，对吧？再加上我们整个的组合也很优惠，所以呢要抢大组合，最后的14分20秒的时间，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再领你减5元。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的十三分钟时间了，我们的备货和组数不多了，特别是大组合，所以拿回去呢，你看这两天九月份对不对，我们很多一些海鲜也上市了，那河鲜跟海鲜正正好好合在一起吃，
1: 对，
0: 然后呢各式各样的蔬菜呀秋菜呀也上市了，对吧，你可以吃点五谷杂粮，然后天气到了立秋之后啊，人慢慢慢慢就会开点胃，要开胃之后呢，你可以发现哎虾仁它清淡的做法也可以，重口味的也可以，
1: 对
0: 对
1: 对
0: 不对，
1: 对
0: 那今天同样也是现场就炒一个，对吧，看看我们这个白对虾哈，
1: 我跟大家讲、
0: 虾仁，
1: 我是一个就是平时在家里做菜确实不太好的人，但是虾仁的话呢确实也是非常方便简单啊，来热锅热油入锅以后啊就特别特别的棒、然后首先有一个特点啊，我们今天这个虾仁的话呢是已经给大家将制好了的、所以大家放放心心、第二个特点的话呢就是你做起来的话呢完全是什么不需要考虑说要放多少的一些佐料，
0: 是的，
1: 为什么，因为它里面已经有一些比如说小盐呀等等的添加在里面，所以你记得啊一定是什么就是简单方便特别特别的快速啊，你看啊、大概就是几分钟的时间搞定嘞，对不对、然后有一个特点啊，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烧出来以后的话呢颜色包括虾仁的这个卷曲度都是非常非常在线的啊、大家放放心心，就大概一分两分钟的时间、然后给大家出个锅
0: 就可以了，对吧、所以很多朋友们都很喜欢吃到我们这个清炒虾仁、包括是跟时蔬啊一起来炒，我们今天是放了一点七芹百合
1: 对吧
0: 也是挺好的、所以秋天啊还蛮燥的，其实虾仁它不挑季节，
1: 哎，
0: 一年四季都是可以的、所以呢家中我们很多人也是啊，这个虾仁是不断的，对吧，
1: 对对对，
0: 所以今天带回去是满满当当十整盒带回家，这个虾仁你会发现啊这颜色呢也是比较的好的，包括它的一个个头呀、包括整个的这个状态呀、
1: 对、
0: 还不错、
1: 给大家尝尝这个口感啊、就好多的朋友就担心说哎这个炒出来会不会绵绵的软软的不好吃、来
0: 是
1: 嫩
0: 可以对吧，
1: 真的很嫩，
0: 但是提示一下我们这个虾仁呢它是提前焯过一铺水然后定过型的，这样呢炒制起来更加快，然后呢也是比较的好吃，对吧，清炒一下，所以今天呢还是为您所保证到了第一点就是非常的好的一个虾仁的组合。

0: 又到8分钟时间，我们的大组合备份组数大家只有的小几十组啊，所以要抢大组合的朋友们一定要来这个清醒抢制一下。然后呢，这两天很多朋友也会说呀，我要吃一点点就是带蔬菜的东西多一点，因为秋天啊真的是硕果累累的季节，九月份开始之后马上啊我们的这大米新米要上市了，
1: 对，
0: 然后呢各式各样的农产品的农蔬菜要进行这个丰收了，对吧？
1: 对，
0: 那这个时候弄点虾仁啊放进去之后呢，既可以调制到鲜美的口感，然后呢做起来又不会这个太费的时间，而且无论是平日你来吃性价比今天很高，23块钱一盒，
1: 是
0: 对吧？还是到了过年过节期间，类似于像中秋呀国庆呀包括后头的一些这个节假日，它都可以那属于平日当中是一道好的有营养的，然后呢招待亲朋好友又可以拿得出手的上得了台的那道菜，
1: 真的是。其实提到虾仁的话呢，我就想到像我们家的话呢是常年必备的，为什么？因为有的时候的话呢确实哎朋友来了，或者有的时候的话呢天气不太好的时候，措手不及，不想出去买东西，
0: 对对对，
1: 对吧？那今天这个虾仁在冰箱里面拿出来就简单烹饪，然后关键是什么？炒出来它还是营养蛮有味道的一道菜，为什么？就是很多的朋友都说有虾仁我可以变着花头来做，哪怕有的时候你懒啊，你就说家里有一点点剩饭，中午剩下的我们可以干嘛？做个虾仁炒饭是不是可以？
0: 哦，是
1: 挺不错的，对不对？然后有一点点其他的小蔬菜，我稍微干嘛清炒一下也是可以的。
0: 对，
1: 另外滑个蛋，哎，我们这个营养还是做到加持。所以还是那句话，就虾仁家里必不可少。但是今天我们这个虾仁是什么？首先我们批次新鲜，第二点姜制好了，去头去虾壳，然后简单的处理一下虾线，还给大家姜制好了汁汁，大家可以看到啊，个头都是饱满的 Q 弹的啊，口感也特别棒啊。
0: 是的，所以呢，最后的6分钟时间。那可能有些朋友刚刚是接完孩子回来，对不对？那真正好好想要吃什么呢？又炒个虾仁儿，对于牙口不好的中老年朋友们来说呢，就既可以就不用费牙口，然后又可以非常快速进行炒制。对于小朋友来说，哎呀，可以不用剥了，一口一口大口大口那个虾仁吃进去，也是味道相当好的。那么今天就是虾仁儿知道好，但是平时你买的虾仁就是贵。那今天是十整盒带回去才248元，额外加赠给大家10元购物积分之后，算上原本的积分和自动订购立减5元呢，才230块钱，是十整盒，每一盒的净含量没有少你一点点啊，也是200克的净含量，固形物的实打又等于90%以上。
1: 对，
0: 所以今天带回去，第一点保证品质，哎，第二点就是性价比特别高。
1: 是，
0: 你想想看，23块钱，我平时买点蔬菜差不多了，23块钱吃到那么大一份虾仁，确实很难得。
1: 对，来，看几个
0: 菜吧，我们在节目现场给大家看看这一溜的这个菜，好不好？
1: 对，
0: 您看到这是我们的这个粉丝蒜蓉粉丝虾仁。
1: 哎，虾仁粉丝煲不错哦，
0: 哎，特别的好吃啊。
1: 对，以前很多的这个爸爸妈妈都说，家里的孩子的话呢，哎，有的时候蛮挑剔的，蛮挑食的，老是喜欢去外面啊，点点外卖吃点什么东西。
0: 是吧？
1: 像这种重口味的，在家里其实自己也可以做。
0: 对，
1: 虾仁是重头戏。今天我们这个虾仁，大家可以看到哦，个头，包括我们说 Q 弹、卷曲的这种感觉都是可以的。放心，这一份下来才多少钱？20来块钱。
0: 然后呢，我们这个虾仁滑蛋，对吧？你的虾仁滑蛋当中，这个虾仁那么多，感觉有点像虾仁披萨。对不对？
1: 有啊，这说的确实是啊，
0: 是啊，
1: 小朋友很喜欢的啊。那就
0: 你可以旁边再多准备一个什么什么虾仁炒
1: 饭，哎呀，
0: 你可以炖炒饭就挺好了。今天我们整个的大伙就整个的这个虾仁呢也是非常好的哈，
1: 就
0: 放到我们的米饭当中去了，所以也是非常的不错。
1: 是，
0: 另外在旁边啊，这荷塘月色当中有我们这个虾仁，对
1: 吧？对对对，
0: 你很多一些荷兰豆啊、菌菇啊，包括是虾仁放在一起之后，也是非常的好的。
1: 对的，
0: 所以这个虾仁啊，你看。可以炒万物，包括秋葵上市了，你也可以在秋葵当中呢加点虾仁，两者不同的营养可以丰富一下。
1: 不错不错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啊，就是有了虾仁以后，各色菜肴全部上齐了。然后你说花的时间长吗？不长的，每一份菜做好简单，然后已经姜制好了，口感还特别的棒，一份今天20来块钱，小两口老两口随便做做，一点不心疼的。
0: 对对对，那那么优惠的价格之后，我们再保证一下我们的品质，好不好？
1: 没问题，拿回去的话呢，首先我们的批次是非常的新鲜啊。冷冻保存的话呢，12个月，像我手中拿到的，可以喝到就是2027年的7月份，
0: 可以吃到啊，
1: 可以吃到。另外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品质保证，拒绝泡发虾、抗生素，通通没有的。另外的话呢，不好的这种防腐剂通通没有，拒绝死虾、冰冻虾，都是新鲜捕捞的，然后快速的给大家处理干净。
0: 哎，确实，那东方购今天的价格同样也是啊，大组合已经是要脱销的状态了，因为只剩最后的大概10几组，十整盒带回去248块钱。然后呢，这套组合哈还会额外加赠给大家10元购物积分。 总积分呢是12.48元。APP 自动订购另减5元之后，算下来每一份的虾仁才23块钱。立刻把握住最后时机，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199000。

0: 又到2分55秒的时间了，我们的备货是越来越少，所以今天订大组合的朋友们真的是很开心。然后之前也有很多一些朋友们看到价格和组合之后呢，一开始没有搞清楚订了150元的，对不对？那后来听清楚之后，哦，150元是五盒，然后呢248再加10元购物积分是10盒带回去，
1: 是
0: 那个10盒的组合更加优惠了。
1: 对呀，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也等了好久，期待了好久的。今天下订单，我们送货时效也非常的快，价格也非常的划算。还有一点就是今天。我们想想看，9月份，然后离中秋节其实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中秋过后，很多的朋友都说3天以后我们又有这个小长假，所以整个的假期其实蛮长的。在家里，我们总归也要什么宴请一下宾朋呀，吃吃喝喝呀。那有了这个虾仁，你就不用担心，不用操心到底做什么菜了，对不对？所以这个的话呢，建议大家囤一囤，买大购成今天更划算啊！
0: 哎，对，炒虾仁可以，也跟我们整个蔬菜炒在一起也可以，炒饭也行。那当然了，我们很多一些全家福的汤类、煲类当中也能够放上。我们的虾仁性价比又高，关键是今天啊，这个价格组合力度也很大哦。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时间段的时间了哈，我们的大组合是有这购物积分，积分是什么呢？积分是10元的额外购物积分，自带积分是2.48元，对不对？所以的总积分是12.48元。
1: 对。
0: 这样算下来 ，APP 自动订购再为您领减5元，相当于230多块钱，
1: 是
0: 左右就可以带回去了。
1: 哎呦，
0: 所以这个订大组合有额外购物积分，划算啊！
1: 对呀，所以其实电话刚一开始也过来说，哎呦，这个价格到底划不划算啊？另减了，这我们有10块钱的积分，相当于是什么？积分就是钱，帮你省了10块钱，所以把握住了。50秒钟节目结束以后的话呢，我们就恢复到原价了。另外就是送货时效，明后两天都可以拿到现货啊！把握住大购程更划算啊！
0: 立刻把握住最后的时机，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刚刚过完一个夏天，我们很多朋友家里面吹了很多的空调，所以说身体当中寒湿是特别特别厉害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说其实要做到好的进步的话，建议大家多吃点好东西，那就是啊生姜。而生姜当中的这个姜芽，它是啊温而不燥的，当下来吃特别的合适。那今天东方购物我们这款新品首发，带给大家特别好吃的枸杞泡姜芽，它既能够当做特别好的，比如说酱菜呀，也能够当做那种佐餐小零食，而且各种吃法都很多样。今天我们东方购物两个组合带给大家尤其划算的价格，一定不要错过。也是请到了老朋友李莹来到节目现场，欢迎李莹。
1: 你好，佳佳，大家好。很多人都说冬吃萝卜夏吃姜，但是很多的老姜和大姜对于很多老年人来说，哎呦口感受不了，觉得吃到嘴巴里边这个嗓子呀堵堵的，甚至有点辣口的感觉。所以刚才佳佳讲的很对啊，我们这一款是嫩姜，所以它是去头去尾，保留了嫩的部分，口感非常的好吃。
0: 对
1: 于我来说呢，大热天在厨房里面如果烹饪啊一身汗的话，我觉得说哇太麻烦了。所以像这种啊开瓶即食又可以在烹饪当中做到点睛之笔的，哇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的这个夏天和秋天来说太重要了。
0: 对的，在家比如说我们马上到了那个秋天，对吧，很多观众脾胃也是比较虚弱的，我们说其实多吃点姜也是很有好处的。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单罐的包装，这样一个透明的这个瓶子里面一罐是有到308克。我先跟您把这个产品倒出来给大家来看一下，而且已经明显能够看到我们里面这个料用的是很足的。
1: 它是整瓶，然后呢独立包装，包括呢打开以后呢你也是觉得里边满满的一罐，而且我们打开以后我跟娇姐两个人都能够闻到这个姜啊鲜鲜的味道，香香的味道。
0: 是
1: 我觉得有一些啊就是在烹饪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它比较单一，可能只有早餐吃，中午啊晚上啊就不行了。但是我们从早上，我们上海人喜欢喝粥、稀饭，侬搿辰光姑姑哦，味道不要太窄哦。
0: 我们因为选料是特别特别好的，都是用到了山东那边特别道地的这个姜芽，而且我们是水培的，再加我们里面还有什么，给大家配到了这个枸杞。今天我们这两个东西的选料都是特别好的，而且是尤其啊我们用到了非常道地的我们这个水培的这个姜芽，再加宁夏枸杞以外呢，用了一个非常非常特殊的古法的一个泡制的工艺，特别用到的是一个陶坛的发酵泡制工艺，把它里面所有的很多的一些活性物质呀、营养元素都可以特别好的释放出来，后续还要经过一定的发酵，它的口感才会那么的好吃。
1: 对，大家可以看到装瓶之后它是有七道检测的啊，帮大家最大程度上的锁鲜包装，每一口都是新鲜的。我不仅觉得它新鲜，而且是鲜嫩多汁。一般讲到姜啊，很多人说哎，我到了这个冬天的时候吃一些蟹的产品会比较寒，对不对？那这个时候你在烹饪的过程当中放一点姜，就会非常的美味，而且能够综合掉这个口感。
0: 对，我们现场一起来尝尝看，尤其的好吃哦。
1: 这个就是刚才
0: 脆的
1: 娇姐开的那一罐啊，它那种脆脆的口感，那种老姜是完全不一样的。我来吃上一口啊。去头去尾，只保留了姜身。来，
0: 而且会发现它这个口感是比较的那种啊。脆口，然后姜的那个味道是非常非常浓郁的。我觉得枸杞其实也是中和了一部分这个姜的那种辛辣的味道。
1: 哎，我觉得娇姐讲的非常对，因为枸杞它本身自带甜味，但是如果整瓶都是枸杞的话，很多人说有点 hold 不住的。然后加入到这个姜，脆脆的，它的水分非常足，
0: 是，
1: 但是吃到嘴巴里边不觉得卡喉咙。然后呢，你会发现它那种鲜鲜的味道，鲜姜的味道是非常浓郁的啊。
0: 是。平时我们可以空口这样子来吃，当做小零食，当做比如说佐餐，或者刚才李莹讲到了家里面如果有一些比如说那种白粥呀，或者上海观众喜欢吃那个泡饭，把它当做什么，哎，酱菜也可以，对不对？这个家里面我觉得每天你那个很多的一些配菜，配那个白粥和泡饭也可以，或者我们今天还可以把它当做哎炒菜做一个配菜，或者做一些凉拌菜也可以。
1: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蟹糊啊，都知道蟹是比较偏寒的，对不对？你里边放一点这个姜丝，然后放一点我们的这个姜仔，味道浓郁，然后跟这个蟹啊放在一起的时候又鲜又有姜丝的那种鲜甜的味道，水分又非常的足，这个你在烹饪当中也是可以的。包括还有炒肉片，很多人说炒肉片是属于荤菜，如果全部都是肥肥腻腻的肉片的话也有点受不了。来，镜头推到这儿啊，我们可以看到有辣椒，然后有肥甜适中的肉片，然后再加上我们的这个姜仔，就是很多老姜你觉得不能入口的，但是我们去头去尾之后完全可以入口，味道也更加的鲜。包括这边还有蛤蜊，大家可以看到啊，蛤蜊当中也可以有我们的嫩姜，包括呢还有炒鸡的过程当中啊也可以放。所以我想到了从早上睁开眼睛开始吃早餐，粥啊 白馒头里边啊，就可以配上我们的姜。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在午饭的时候，
0: 对
1: 蔬菜荤菜当中也可以融合掉，作为一个配菜来吃。
0: 对，脾胃比较虚寒的，身体当中寒湿比较厉害的，就是建议大家平时多吃一点姜。然后呢，这个产品我们也是比较的特别，今天是新品首发，我们的价格特别的划算，有一个我们的这个7罐装，价格只要99元，100元都不到。还有一个组合是我们今天的14罐，价格也就只有199元，性价比其实都很高的。
1: 对的，我觉得如果想尝鲜的话，可以买99。但是如果说我就是喜欢吃的，而且我知道在市场当中这个姜啊、嫩姜啊卖的不便宜的，那你就买我们大罐装，
0: 是
1: 199块钱。
0: 对，我们给大家是送货到家，而且这个产品是可以啊常温保存的，是不需要是放到冰箱里面的。订购吧，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现在我们是秋老跑白，天是比较燥热的，然后呢早晚温差比较的大，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还加上刚刚过完那个夏天，吹空调吹很久，韩式那种浴巾就会是很适合来多吃点生姜的。
1: 当然，而且我觉得老少皆宜啊，像我儿子啊，他整个夏天运动量非常大，游泳你会发现，哎呦，这泡在水里的，对吧？我就特别担心他每次在运动完之后，打完篮球之后，游泳完之后，我就跟他说，来开一罐姜吃一吃，对吧？他就是觉得说口感又好，而且呢，它是属于就是甜辣适中，有一些老姜就过于辣了之后就有点呛，但是这个是属于小孩都能够吃的。包括呢，我们这个配送方式很简单，你配送完了以后是不需要放在冷藏冰箱里边的，常温保存就可以了。
0: 是的，而且我们里面还给大家配到了什么枸杞，对吧？枸杞也能够特别好的就是避免燥热上火，换季的时候我们很多身体比较虚的情况也可以多吃点枸杞。像你画面上面，我们目前是可以单独来吃，炒菜，对吧？做佐料，或者是去凉拌，或者当做那个酱菜都可以，吃法很多样。包括我们还有很多，比如说那种新上海人朋友，原来你是就是北方生活的，夹馒头呀，夹一些糕点，夹面包也可以来吃。
1: 对的，佳佳讲的太好了，我觉得不仅是老少皆宜，南北都皆宜，对吧？但凡你觉得姜是有好处的，姜吃了以后觉得特别舒服的，我就建议大家试试嫩姜。它跟传统意义上的老姜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荤素搭配也没有任何问题。荤的你炒那种肥肉，炒那种鲜肉，哎，炒肉丁里边放一点也是可以的。其实经历过整个夏天之后，我自己有一个感受，就是整个夏天老年人胃口不是特别好，他们好像觉得说，哎，不够开胃，天气嘛也很热。那到了秋天的时候，我建议大家像这种比较开胃的小菜，然后开罐即食的，对于老年人来说烹饪很方便的，我觉得可以买起来。
0: 今天我们的价格7罐是99元，14罐是199元，给大家送货到家。您告诉我们需要是哪个组合，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咱们再给大家开一罐，真的是太好吃了。
1: 我都站在娇娇旁边都能够闻到这个姜丝的香味，嫩姜哦，去头去尾的啊，更大程度上的保留了姜的那个鲜味，口感非常好。有很多姜老老的干干的，对吧？特别干巴的那种，我们不是哦，全部去头去尾以后保留的是嫩姜，所以你会发现那个口感啊更加的爽脆，
0: 是
1: 黄黄的嫩嫩的颜色，哎，这个颜色看着就挺治愈的啊。然后开盖即食，开瓶即食。
0: 这个我们里面因为是经过特别好的陶坛的一个，就是说它的这个
1: 泡制，古法泡制，
0: 对，古法泡制，再加后续我们要经过2天左右的这个发酵，所以它是、啊、本身它这个味道是非常非常浓郁和入味的。
1: 像我儿子每天现在上学哦，他基本上这周已经开学了嘛，早上哎，他真的是有个中国胃，要吃泡饭。后来我跟他说，你这个泡饭单吃不行啊。他说那你给我配一点那个姜。我说你可以啊，对吧？你看这个白粥，如果就是一碗简单的白粥，你会发现小孩也很难一下咽，老年人也很难一下咽。但是我们对于很多中国传统人来说，好像就是会是个种颇为古古，对吧？然后你看啊，搭配着吃啊。
0: 有的时候我们感觉，比如说你家里面原来的一些酱菜呀、咸蛋呀，今天可以变变花样了。
1: 对了，哎，有觉得刚弄我的发觉，酱菜啊、咸菜啊，相对来说那个营养价值跟姜比的话，还是有点打折扣的，对吧？我们就冬吃萝卜夏吃姜，到了现在这个时候吃点姜，身体暖暖的、舒服，觉得
0: 是。而且我们这满满的一大瓶，它的量也比较多，但是我们耗费的原材料其实特别特别的厉害。我们这差不多是要干到3斤左右的嫩的那个姜芽，才能够做这样的一罐。
1: 对的，
0: 所以像我们组合里面7罐的话，就是我们小组合差不多需要是21斤的这个嫩的这个姜芽来作为原料。
1: 对，它要去尖去根。如果带尖带根卖给你的话，一罐你会发现有很多老的部分你是吃不掉的，然后也是要去掉的，那这个价值感就不强了。我们去尖去根之后保留了中段嫩仔的部分，口感更好，不仅是小孩可以咬得动，老年人哦，对于我爸妈来说，他们整个夏天过去以后觉得说胃口不是特别好的，然后吃点这个，哎哎咪咪呀、然后有种姜丝的香味，哎呦，我觉得味道老好的。
0: 对，而且我觉得你家里面可以把它什么切片或者切丝，你像我们这边炒了一个肉片，我们就把它给切片，对不对？到了后面什么中秋节，家里面来人呐、请客呀，这作为一个配菜很方便的。
1: 对的，
0: 本身这个嫩姜已经很入味了。
1: 哎，你会发现像这块是属于肥肉，对吧？如果肥肉不加点那个嫩姜的话，是不是你感觉到有点太腻了，对吧？然后你就一口肥肉，再加一口这个嫩芽、嫩姜吃，口感不要太好哦。哎，还有很多人是不是有那个面食情节？你这个大馒头。然后掰开以后夹着这个里边吃也是味道老好的，
0: 对
1: 对吧？然后这边我们还看到海鲜，很多人说哎呀，最近就是梭子蟹上市了，对吧？
0: 对，
1: 然后你看梭子蟹里边做那个蟹糊，里边放这个嫩姜，颜色口感一绝。然后还有很多老年人担心说，哎呦，吃蟹会不会太凉了？哎，姜啊，你姜把它放在里边的话，就能够综合掉这个寒气。
0: 对，
1: 包括还有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啊，
0: 姜爆花蛤，对吧？
1: 领得嘞，真的是蛤蜊，我们看到每一个都是肥嘟嘟的，然后再配上这个姜芽，也是嫩姜芽，可以综合来吃的。包括这边也是我们的这个啊。宰姜烧鸭，也是就是荤素搭配当中，你会发现颜色也好，包括口感也好，早饭、中饭、晚饭。荤素南北，我觉得它属于南北老少都通吃的。
0: 对，差不多这些算下来，我们才10几块钱一罐，性价比特别的高。现在我们的99元的7罐装备货已经告罄，而且我们里面还富含到了丰富的营养。
1: 大家可以看到，我刚才说榨菜呀、那个榨菜啊，还有咸菜啊，
0: 萝卜干啊，
1: 口感也不错，但是有蛋白质吗？对吧？有膳食纤维吗？有矿物质吗？有多种维生素吗？包括这个就是姜辣素，它是温和性的，提示大家，否则我儿子不会吃，因为我儿子不太能吃辣啊。它只是有姜的口感，但是是温和性的，不冲的。包括还有姜油酮啊，包括还有类胡萝卜素啊等等，这些营养价值在我们这一罐当中帮大家做到一个涵盖。还有很多姐姐们、阿姨们在问，说是最新批次吧？承诺给大家现做现发。最新批次，而且不需要你什么占用你的冰箱空间。像我妈买东西就经常说，哎呀，不要老是放冰箱，冰箱就这么点大，放了这个就不能放别的。所以你现在如果买大组合的话，可以买大组合，它一整罐常温保存就可以了啊。
0: 是的，所以今天很多观众都是订购我们199914罐的组合，这个价格也是在市面上面蛮少能够看到的，89位抢答拥有到了。来电话告诉我们您是需要哪个组合，订购线是02151119900。

0: 看起来非常的诱人哦。这个不是大家平时在菜场里面买到的那种生姜、老姜，它是姜芽，是很嫩的那种姜，所以它是嫩度很高，纤维很少的，所以吃起来特别爽口。
1: 对的，我跟娇姐两人都在说水分还很足，就是咬上去啊，甚至于呢，我觉得对于很多想要尝鲜的观众来说，99元这个组合是可以的，因为99元总共是可以带走7罐。还有很多人说这个看上去是姜吗？我承诺给大家是姜，但是跟传统概念里的老姜是不一样的，涩涩的口感，干巴的那种味道是不一样的，它是嫩姜，而且我们是古法炮制，上面红色的部分全部都是天然的枸杞，它这个味道呢是清甜的、爽脆的，然后呢不仅是开瓶即食，你甚至于在做菜的过程当中，烹饪的时候做点睛之笔，做一点点缀，做一点配料也是可以的。
0: 对，它跟那种素的炒的话，它其实本身这个味道是很凸显的，它如果其实跟这个荤菜一起炒，也会把它这个就是荤菜比较腻的那种感觉是可以中和掉的，而且我觉得它其实给到我们的那种口感是说热炒对吧，凉拌，或者你加在一些比如说你平时一些佐餐呀，对吧，一些什么酱菜里面都可以，就吃法非常丰富的。
1: 对的，还有我很多朋友啊，他们是选择错峰游的，就是小朋友假期结束以后，哎，一帮老年团出去旅游了，搿辰光侬会得发觉很多酒店里的西餐哦，老年人是吃不惯的，伊拉身旁边啦，侪要带点瓶瓶罐罐的，根本我觉着搿带了身边就老便当了。然后早餐如果去吃自助餐有粥的话，你吃不惯那边西餐的很多配菜的话，你就开一罐这个吃，啊，哒哒做咯。它泡饭咯，哎，搿个馒头咯，味道老好啊。
0: 对的，所以我们今天建议大家可以订购我们的大组合，125位观众拥有到了是14罐199元，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如果是肠胃道的观众，我们的99元七罐装备货不多了，然后呢1994罐性价比也很高，因为这部算下来单罐都有10几块钱。外面其实有些同类产品啊，枸杞泡姜芽，有些其实要单罐好几十块钱呢。
1: 对的，作为家庭主妇啊，也是要比比价的，对吧？钱花在刀刃上。这个宁夏枸杞我们也是宁夏的，然后泡姜芽啊，姜芽独特工艺加入枸杞，49元一罐，49元一罐，开袋即食，跟我们一样的啊。
0: 是，
1: 包括这个也是的，这个也是泡姜芽，又举了56块6。对吧？56.6元，然后也是的，开瓶即食，我们也一样的，我们的工艺做到开瓶即食，既可以生吃，也可以在炒菜的过程当中作为配菜来吃的。
0: 是的，而且我们品牌方是郑重承诺，全部我们的原料特别的道地，山东那边的安丘的嫩姜芽，水培的，然后呢，它也是啊，纤维比较的少，然后脆比较脆的那种口感，再加宁夏的枸杞，甘霖也讲了，现做现发，很新鲜的。
1: 对的，保证是最新批次。有很多人说，哎呦，你这个价格那么便宜了，99块钱七罐了，不要说我拿到手里之后得拼命吃，拼命吃。
0: 是，
1: 好多人说还想看一看，打开以后是什么样的感觉。来，我们是独立包装每一瓶，然后打开以后可以看到，倒出来以后鲜黄的、鲜嫩的，保留了姜的原色，包括整个酱汁。刚才我跟娇姐也在说，配料配得非常好吃。
0: 对，
1: 就这个口感当成一个小零嘴来吃都是完全可以的。
0: 对，它这个调味是特别好的，嫩嫩的，脆脆的，然后呢也是特别特别入味的。因为我们是陶坛哦，就是陶缸陶坛给大家古法炮制的。
1: 对的，这个炮制工艺也是需要多道工序的，而且这是一根，你会发现哎，姜不是有头有尾那种老老的吗？我们是去头去尖，只保留当中嫩的部分，所以口感非常好。很多人说，你说口感好，你们吃吃看呀，来，我吃给大家看啊，
0: 非常好吃的，真的
1: 非常好吃。
0: 对，我们平时有时候办公桌上面开一罐，对不对？就当做那个零食来吃。
1: 你看里边整个实心的，然后里边基本上水分非常非常的充足的感觉，
0: 纤维也很细，
1: 纤维很细。对，
0: 哎，
1: 您想，如果纤维不细的话，我是没办法一边吃，
0: 对，
1: 一边跟你们说话的，对吧？
0: 这个是可以空口来吃，没问题的，
1: 空口来吃，当成小零嘴，哇，它有那种鲜嫩多汁的口感，
0: 然后有那种过咸，然后呢，那个枸杞中和了这种姜的那种辛辣，是微微一点点辣，但是没有说好像很呛的那种感觉。
1: 口感好，包括可以单吃，甚至于像我儿子是不太能吃辣的，在很多传统人的概念里面，觉得说姜是很辣的，很冲的，他没有，单吃也是可以的。
0: 对，
1: 早上小的稀饭，只要捞眼搿种酱，打开以后咕咕，对吧？
0: 对，
1: 味道老好啊。
0: 是，
1: 你看我们这个烹饪的就是的，放了点姜，
0: 对，
1: 白粥，对吧？
0: 还有可能平时原来什么酱瓜呀、萝卜干啊、咸蛋呐、对不对？皮蛋呀，或者一些酱菜，今天可以换一个我们的枸杞泡姜芽。
1: 对的，可以换掉。哎，周桂林刚，黑子豆好补吧？来，冷菜我们也可以的，海蜇头。
0: 你家里面如果哪怕你说你拌个黄瓜，对不对？
1: 对，
0: 拌个那种什么蔬菜
1: 呢？姜嫩姜芽，然后作为一个冷菜，然后跟海蜇头、跟黑木耳，然后跟胡萝卜做一个配菜来吃，也可以的。
0: 是的，
1: 因为夏天对于我妈就是了，有的时候我到我妈家里去吃饭，我妈说你今天来家里没什么菜的，就记得冷本帮你补补来子了。我讲来子，因为老年人啊，天气又热，侬讲伊拉再等了厨房给搓弄啊，你也不太舍得。
0: 是的，
1: 那你买回去之后，哎，拍拍切切弄弄才可以。还有现在是梭子蟹上市了，哎，苏子蛤啊，有很多人说苏子蛤太寒了，哎，要放点姜丝吧，要放点姜葱吧，我们直接放嫩姜芽。你看嫩姜芽放进去，然后综合掉这个蟹的寒，你会发现哎，口感又好，哎，能够掉稀的，对吧？包括这边炒肉片也是，刚刚我看到肥肉啊，我年轻的时候就爱吃肥肉，但是现在要稍微控制控制了。然后你看这个姜嫩姜芽，它是直接现切了就可以放进去，然后中段的部分都是实心的，口感非常好，跟这个肥肉入口就是觉得说既有脆感，又有水润的感觉。然后这边炒咖喱，
0: 对，
1: 阿库伊，对吧？哎，你看啊，我们的蛤蜊里边还放了辣的。
0: 对，或者炒之前我们本来是要爆点姜丝的。
1: 对的，本来爆姜丝，弄姜丝就硬硬。现在我们直接是嫩姜芽，嫩姜芽看到吗？放在里边，加，因为我们这个嫩姜芽不辣，所以你会发现再放一点辣椒在我们的海鲜里边都是可以的。还有这边啊，我们看到的。哎，姜烧鸭也是可以放我们的这个嫩姜芽，
0: 它那个搭那个鸭块儿， 对吧？或者那种鸡块都可以，
1: 饱满多汁。为什么要笑？因为就是刚我看到搿眼菜，现在
0: 菜太丰富了，
1: 对啊，
0: 怎么烧都可以。
1: 对啊，因为现在是晚饭的饭点，只不过有眼馋啦。
0: 对，
1: 我一边来介绍的辰光，馋肚子已经掉下来了。
0: 嗯，
1: 就真的觉得是美味
0: 啊。
1: 然后呢，我们全部都是可以，就是说
0: 常温保存，
1: 这点很重要啊。常温保存，
0: 而且我们的一罐是308克，量也很足的，对不对？就打开以后，你开罐就可以来吃的。
1: 对的，现在99元的和199元都在爆卖当中，我觉得199元是很多观众可能是买到过类似款的，或者吃过觉得哇很好吃的，觉得东方购物很有性价比的。但是我们也不强迫大家，如果你是尝鲜价格的话，只买99块钱7罐也是可以的啊。
0: 是的，还有一个是我们的14罐，
1: 199块钱，总共满满当当14块。我是觉得，如果是四代同堂的家里老人小孩都喜欢吃姜的，来买它。有一句话就是冬吃萝卜夏吃姜，我们秋天的时候弯道超车，也把这个姜给吃起来。而且到了冬天的时候，蟹上市的时候，你担心蟹比较寒的话，也是家里需要有点姜的，对吧？我们这个嫩姜芽就代替了那种老姜，老老的干干的口感。开瓶即食啊，最新批次给到大家。
0: 对，来订购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我们的选料是特别特别道地的山东那边安丘的这个嫩姜芽，然后呢全部也是选择特别好的这个部位，205位观众点勾到，里面还有枸杞，这个颜色也漂亮，黄黄的，然后呢红枸杞点缀在里面。
1: 对的，而且枸杞是有点偏甜的，正好综合掉了这个姜的辛辣。嗯，但因为我们是嫩姜，所以它是比较温和的，它有姜的味道，但是没有那种干干涩涩的感觉。我们把头和尾全部都去掉了，所以你看通过克重，我们是最大保留了它这嫩姜的部分。老少皆宜哦，南北通吃哦。就基本上在我身边很多朋友到了这个夏天的时候、秋天的时候、冬天的时候，都觉得说非常的喜欢吃姜，因为姜吃完以后整个人就暖暖的。它一罐的克重是308克，口感好，然后呢烹饪的方式可以说是多种多样。
0: 对，寒湿淤积对吧，脾胃感觉比较虚寒的时候多吃点姜是特别特别好的。我们就说那种药补不如食补嘛，对吧，我们就选择好的食材，再加我们特别道地的这种古法炮制的工艺，要经过什么陶坛，它这个泡制就会让它这个姜的那个味道做得很入味，还要经过发酵，发酵以后你如果再去做配菜炒一炒，增香提味。
1: 对的，我觉得在秋天哦，经历过一个夏天，我们在空调房间里，包括在整个夏天大汗淋漓之后，在秋天适当的吃姜是非常有必要的。
0: 是，
1: 但是在市场当中，说句实话，一罐不便宜。刚才我比了一下价格，有40几块钱的，有50-60块钱的。因为我们不光是姜，里边还用到了宁夏的枸杞，这个就是我们整个在开采的过程当中，你看到吗？这个黄色的部分不是染色工艺，全部都是挖出来以后，最大程度上保留它的原色。我们再通过古法工艺的炮制，打开以后撕开以后，你会发现那种嫩嫩的姜丝的口感，新鲜多汁。就是你喜欢吃脆感的，我觉得适合它。
0: 是
1: 你喜欢吃水感比较丰富的产品的，或者小零嘴的，这个也很合适。
0: 对，
1: 它不仅是小零嘴哦，开瓶即食哦。你在烹饪的过程当中，冷菜、热菜、荤菜、蔬菜，辣的、甜的、荤的，也都用得到它。
0: 对，真的它就是点睛之笔哦。然后我们的价格还很划算，常温保存。然后呢，今天7罐99元，我们的1999是14罐，需要你跟主播来电话订购，前是0215111900。

0: 我们刚才两个人还在说，这个一罐吃的还挺快的，当做零食对吧？当做那个佐餐，当做配菜，当做酱菜都可以。或者你家里面什么感觉没什么味道的白馒头，夹一些面包，对不对？夹在什么糕点、饼干里面都可以的呀。
1: 哎，老子不没得啊，看似不起眼啊，在我们嫩姜的配置下，它就变成了中国汉堡了。我可能是吧？你可要打开来以后，不没得，
0: 是
1: 对吧？来，舅舅帮我开开，
0: 夹上，
1: 这里头要得得的呀。
0: 对，
1: 来加上，好，来。两个夹进去，
0: 你这一口咬下去，白馒头的绵软，再加我们这个嫩姜呀，它脆，
1: 大家看到
0: 它的那个入味，对不对？超级好吃，
1: 满足，
0: 它是那种湿哒哒的，水盈盈的那种感觉。
1: 因为你光咬这个馒头，你会发现干巴，真的很干巴，发腥了，根本就应该姜嫩姜的里香，有脆脆的口感，
0: 是，
1: 然后还有那个馒头的扎实，哎呦，给它做回去了。
0: 北方的朋友们喜欢吃面食的，可以这样子直接来搭配的。
1: 我发现我儿子啊，每次游完泳以后啊，我都跟他说：“子不门米着吧，要来个啥么子吧。”妈妈开一罐嫩姜给我吃，如果是需要的，因为游完泳以后，它整个是泡在水里的嘛，湿气啊，对吧？趁着这样暖暖的三一。
0: 对，我们再开一罐，里面我们因为是要固性含量也是很高的，直接直播现场开罐打开倒出来给你看，量有多么的多啊！全部都是我们的陶坛古法泡制的，很多的里面这个嫩姜，
1: 对，总共一罐达到了308克，而且是巨头制为嫩姜。
0: 对，你看这种嫩姜，它是纤维比较细的，然后呢也是脆的口感，它就是嫩嫩嫩的那种感觉，不是那种感觉纤维粗呀、筋筋拉拉的当中。
1: 纤维比较粗，我们一边吃一边是讲不了话的，而且你看我跟娇姐两人都认为，为什么这个纤维垮了，它不咸，就不像有的嫩姜它不够新鲜，
0: 是
1: 拼命要重盐重油重糖，然后把那个味道给盖掉，我们吃到的完全就是天然的姜丝的味道，整个一根你会发现颜色也是姜的原色，口感非常好，就是开瓶也能吃，做菜烹饪也完全是可以的。
0: 山东那边安丘的这个嫩姜芽，我们是什么水培的，所以它纤维非常的细，脆口的那种口感，再加陶坛里面这种腌制出来，给大家做过那个发酵，真不一样哦。
1: 你看上面姜丝的纤维，全部都是天然的，一根一根的。然后吃到滋补里香的辰光，没个种磨磨拉拉、筋筋拉拉的感觉，就是入口咬吧咬吧，然后把水分咬掉，然后吃进去，然后吃完以后那个身上啊，就是感觉暖暖的，螺丝衣啊，就是真的是螺丝衣。
0: 是的，
1: 冬吃萝卜夏吃姜是老祖宗留下来的话，真的是有一定道理的。如果你是北方人，喜欢吃面食的，可以跟我刚才一样夹在这个馒头里边。如果你是觉得说我夏天炒菜很热，我就想做点冷盆来吃的，来冷盆当中可以看到海蜇头，然后配一点胡萝卜丝、黑木耳，这个黄色的部分不是养鳕鱼哦，是我们的嫩姜芽啊，是我们嫩姜芽，然后丢丢西的，还有呢，就是刚到了梭子蟹上市的时候，你觉得蟹比较偏寒的话，来烹饪的时候放一点我们的嫩姜芽，然后荤菜当中炒肉片是可以的，还有就是海鲜蛤蜊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0: 宰姜烧鸭，
1: 对的，宰姜烧鸭搭配我们这个，你看这一整个
0: 家里面烧点什么干锅呀，烧点那个什么别的一些配菜比较丰富的菜都可以加一些。
1: 这个就是我们的嫩姜芽整颗的，然后放在里边，你看被这个辣所包裹住了，罗岭啊罗岭啊啊，荤菜蔬菜都是可以一块来烹饪的。
0: 对的，
1: 还有最最简单的中国人上海人欢喜吃个粥。
0: 对，
1: 白粥，白粥泡饭，泡饭里向你就把眼，搿要比搿种酱瓜呀、咸菜啊，我认为啊，它的矿物质含量啊、蛋白质含量更加高的。
0: 对的，而且是常温保存，不用放冰箱。你如果是买我们的14罐，对吧？这么大的一个量放冰箱你就放不下，没问题，常温保存，只要你是避光的阴凉处就可以了。
1: 对的，99块钱7罐，刚才比完价以后有40几块钱的，有50-60块钱的，所以在东方购物真的属于尝鲜价，
0: 是
1: 还有低于100以内的价格啊。
0: 对，
1: 我们组合购置大家看到了。1、2、3、4、5、6、7罐带回去，每一罐308克，常温保存，最先批次99块钱。
0: 对，
1: 那很多人说我吃过的，我要买的，我觉得性价比高，想多买一点，家里人口比较多的，来199块钱，总共2、7、14、14罐啊。常温保存，我觉得买都不买少吧。如果你是相信我跟娇姐推荐的，看到我们这么吃的那么香的，觉得说口感是会非常好的，然后买完想再补货的，那就一口气直接买我们的大组合14罐装。
0: 对，最后5分多钟备货不多了，赶紧抢单来电话，还可以选择自动订购，服务线是02151119000。

0: 还有最后的四分多钟，备货不多了，咱们今天是新品首发，非常好的品牌，也是专业做食品的这个善道御味的品牌，枸杞泡姜芽，就是用到日山东那边安丘的那个嫩姜芽，再加特别好的宁夏的枸杞，这个选料两种都很到底。然后呢，它这个就是食材耗费也是蛮厉害的，因为要淘坛发酵，所以本身你说要做这样的一罐的我们的嫩姜芽，要用到3斤左右的这个原料。
1: 对的，而且我跟张姐两人给大家试吃以后，发现香啊，那个口感好啊，粉丝就讲。可这吃垮了小，因为它不咸，这个不像有一些如果不是特别新鲜的姜，它必须要通过重盐啊、重油、重辣，帮你把那个不新鲜的味道盖掉。因为我们足够新鲜，而且你看，我们不管是冷腾烹饪、早餐吃，还是热炒、荤素搭配，它是多种烹饪方式。但是如果你比较懒一点的，跟我一样的啊，不进厨房的，不爱吵吵弄弄的，我就是觉得嘴巴没味道，像来那个种米多哒哒来开瓶即食也是可以的。
0: 对的，而且我们家。像今天它这个本身家里面，如果你是做菜当酱菜，或者你这个作为那个佐料都可以，就是家里面如果是大组合分享一下，吃法很多样，真的是我觉得是吃得蛮快的。
1: 对的，现在小组合货不多了，99块钱7罐的，我建议大家买大组合，家里人口比较多的，喜欢吃姜的，而且我们保质期我们是最先批次嘛，你冷菜热菜都用得到它的，就买大组合，大组合是199块钱，足足14罐。
0: 对，订购如果你选择自动订购完以后，我们的这个小组合是94元，我们大组合是194元，都是很好的批次给你送货到家，常温保存，买多了也不怕家里面冰箱会放不下。订购热线是02151110000。

0: 399元的这个七罐快要卖光了，抓紧时间订购最后的1分多钟了。因为今天我们这个是新品首发，所以我们的观众对于很多家里面尝尝鲜一点好的新的东西，我就是要买来尝尝看口味。这个我觉得你买了以后会成为我们的回头客老顾客的。
1: 对的，我跟江姐试完以后是好吃呀，我带回去给我儿子吃了好吃呀，然后带回去给我爸妈吃了也觉得哎呦味道好的，就是老少皆宜。侬看冷门黄菇，哎呦，本来这是黄菇
0: 哈。
1: 槟榔哥，侬不要讲天天吃黄菇，我里向一个吃不消啊，口感好，包括可以单吃，甚至于像我儿子是不太能吃辣的，在很多传统人的概念里面，觉得说姜就是很辣的，很冲的，他没有，单吃也是可以的。
0: 对，
1: 早上小的稀饭，只要捞眼搿种酱，打开以后咕咕，对吧？
0: 对，
1: 味道老好啊。
0: 是，
1: 你看我们这个烹饪的就是的，放了点姜，
0: 对，
1: 白粥。对吧？
0: 还有可能平时原来什么酱瓜呀、萝卜干啊、咸蛋呐、对不对？皮蛋呀，或者一些酱菜，今天可以换一个我们的枸杞泡姜芽。
1: 对的，可以换掉。哎，周桂林刚黑的豆好补吧？来，冷菜我们也可以的，海蜇头。
0: 你家里面如果哪怕你说你拌个黄瓜，对不对？拌个那种什么蔬菜
1: 呢？姜嫩姜芽，然后作为一个冷菜，然后跟海蜇头、跟黑木耳，然后跟胡萝卜做一个配菜来吃，也可以的。
0: 是的，
1: 因为夏天对于我妈就是了。有的时候我到我妈家里去吃饭，我妈说：“你今天来家里没什么菜的，就记得冷门帮侬拌拌来子了。”我讲来子，因为老年人啊，天气又热，侬讲伊拉再等个厨房给搓啊弄啊，你也不太舍得。
0: 是的，
1: 那你买回去之后，哎，配配吃吃弄弄才可以。还有现在是梭子蟹上市了，哎，梭子蟹啊、哦，有很多人说梭子蟹太寒了，哎，要放点姜丝吧，要放点姜葱吧，我们直接放嫩姜芽。你看嫩姜芽放进去，然后综合掉这个蟹的寒，你会发现哎口感又好，哎能够掉稀的，对吧？包括这边炒肉片也是，刚刚我看到肥肉啊，我年轻的时候就爱吃肥肉，但是现在要稍微控制控制了。然后你看这个姜嫩姜芽，它是直接现切了就可以放进去，然后中段的部分都是实心的，口感非常好，跟这个肥肉入口就是觉得说既有脆感又有水润的感觉，然后这边搓咖喱
0: 对
1: 阿库仪对吧，
0: 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常温保存，所以大家放心抢，订购热线是021511119990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处，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家好，我是高黎。我们都知道啊，这天气热了的时候呢，很多人都会出汗，对吧？然后加大的这个整个的电解质的流失，那包括呢，天气热的时候呢，人也会觉得好像饿的会有一点点快。其实啊，在这个季节里面有一个特别好的，既消暑啊，然后呢，又让我们整个的身体呢处在一个能量可以吸收的状态的这样一个很好的食材，就是莲子。今天给您带来的是红湖的莲子，而且呢，我们今天全部是独立包装，所以你随身携带的时候呢，你可以吃到莲子的清香，同时呢又可以摄取到莲子当中非常非常丰富的包括钾，包括很多其他的微量元素给你身体带来的补益。它当中钾的含量比香蕉还要高，所以对于那些想要随时补钾的朋友，你随身携带这个啊，比香蕉的那个钾的含量都还要高，对身体的帮助是特别特别大的。那今天呢，我们的直播也特意请来了傅舟一起来分享这款好东西，欢迎傅舟。
1: 哎，高黎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真的，莲子是个好东西，大家都知道，但是懒得做，为什么？因为它很硬啊，你要把它煮得软软绵绵的才好吸收也好入口。我们今天开袋即食，用的是红湖的莲子，帮您料理好了，打开就能吃，所以每天都能坚持来吃莲子了，养心补肾还安神，对我们的身体特别好。
0: 这个红湖是不是就那个红湖水呀？
1: 是的，
0: 浪呀嘛浪打浪呀，
1: 著名的风景名胜区。
0: 对，咱们就是那个红湖水浪打浪的红湖莲子，大家都会唱那个歌。然后他当时也是进贡给皇室的珍品，又称为贡莲，它粒儿特别大饱满，然后也称为寸三莲。所以这个整个的品质是非常好的哈，就咱们就是都是没有这些这个化肥啊、
1: 农药
0: 啊，没有的没有的，都是自然生长的。
1: 要保护水域，那不可能用这些东西。
0: 对，然后它手工去皮儿，所以现摘现做，特别特别好。
1: 对，
0: 那么它这个做法就很独特，给我们分享一下。
1: 是是是，我们给大家来分享一下。首先，我们这样的一包哈，就是20克左右，非常好吃。帮您做的都是去皮了，然后蜂蜜莲子，这边还有非常漂亮的、
0: 这里面还有点蜂蜜。
1: 对对对，还有蜂蜜。轻食甄选，所以你每次吃上一包两包，你会觉得特别的舒服啊。它配料表非常干净，大家能看清楚吗？就是红湖的莲子，手工剥皮，然后帮你烹制和就是熟了，然后加一点水，一点白砂糖，一点蜂蜜，没有任何的东西，
0: 可好吃了。
1: 所以它是微甜的清甜口，保质期12个月，也不用放在冰箱里，开袋即食。
0: 对，
1: 给大家来看哈，它的配料表，它的营养成分，蛋白质还挺高，6.8克，脂肪为零，钠也为零，这也挺好的哈。
0: 对，这个很重要，而且它的钾，它是高钾低钠食品，
1: 大家都喜欢钾。
0: 对，都知道这个钾很重要啊。今天我给大家找到了一个好东西啊。天气热的时候，咱们一定要多吃一点好的莲子，然后这个就是开袋即食的，它已经帮你煮熟了的，
1: 对对对，
0: 开袋即食的。然后像我呢，我因为最近一段时间我就喜欢出去旅游嘛，我旅游的时候我就随身携带这个莲子，
1: 对，
0: 就这样吃，
1: 然后脏手，
0: 甜咪咪的，特别好吃，
1: 特别好吃。然后你可能就是单独包装，你携带也更方便一点。然后亲戚朋友一起出去玩，你就每人发一包，
0: 一
1: 人一包，真是大家也不用互相抢了，把它倒出来，大概是这个样子哈，给大家来看一下，每一颗都是手工去皮剥壳的，所以呀、它一定不是那种说好像那种机剥的那么的那个看起来统一，都是有自己的个性的。然后它都已经帮你低温烹煮过了，它已经是熟的了，
0: 熟的熟的，
1: 24小时内就要帮你低温烹煮过，
0: 所以
1: 莲子那么硬的东西，你看我一只手可以把它按到碎掉，
0: 很粉啊，
1: 很粉，
0: 它就是那种粉莲子，
1: 是，你就可以直接用嘴巴用牙龈都可以把它就是就是消化掉，
0: 抿掉，
1: 所以不用牙，它不是那种硬邦不好吸收的，又软又糯又好吸收，
0: 非常好吃。我跟大家讲，这个一定要吃啊，尤其是夏天，夏天其实就是吃莲子最好的季节。然后我们今天现场其实给大家准备了几道这个夏季的这个莲子的这种一些饮品啊，一个是绿豆莲子，这不用说了吧，这是最经典的哈，绿豆莲子，
1: 喝绿豆汤哪能不放莲子？
0: 对，你这个里面不用放糖，因为它本身自带的有一点点淡淡的微甜，所以你就直接就这样煮在一起就可以了。这是一样，
1: 对，
0: 然后旁边这个桂圆莲子红枣羹，
1: 太补了吧！
0: 对呀，
1: 这个真是甜口的，放在里面特别的好吃。另外，你说我还想煮点八宝粥，对吧？
0: 完全没有问题。
1: 对，我平时
0: 八宝粥光是喝粥不行，咱们里面、哎。

0: 定要有莲子，莲子当中的营养成分太高了，
1: 太高了，所以放点莲子叫锦上添花。
0: 对，
1: 少了莲子那真少好多意思。
0: 它是含钾的宝库啊！
1: 我稍微给大家捏一下，你看一捏就碎，粉粉嫩嫩的，很软糯，很好吃，跟以前那个硬邦邦的完全不是一个口感。
0: 没错，然后还有就是你可以再炒一道菜啊，比如说这个时候我们说芹菜已经上市了，来在这边有一道菜啊，
1: 对，
0: 芹菜上市了，你就芹菜炒莲子，这道菜也是超级好吃的。来，就这边，哎，这道菜，哎，芹菜炒莲子，对，咱们给大家看一下，对，你看看芹菜炒莲子，这道菜也是超级美味的，
1: 对，
0: 就是这个季节特别合适的一道菜肴。所以我们今天也是给大家带来好吃的东西，一共有80袋，你像我们家5个人，对吧？然后每天。每个人至少要有个2-3袋，
1: 就是啊，
0: 这就一基本上就吃起来其实是很快的，199块钱，一共是3.2斤，对吧？3.2斤，
1: 对，
0: 吃起来，尤其是这个季节哈，你就每天给自己吃个2包，因为它里面是不含钠的，这里面完全没有钠的，
1: 没有钠，
0: 零钠，再加上高钾，大家可以自己去查一下，
1: 还零脂肪的，
0: 它就是一个非常经典的高钾食品，就是我们说夏天的时候人要出汗啊，有的时候大汗淋漓啊，或者说想要补钾的朋友，对吧？咱们就来
1: 好吃。
2: 是不是超好吃？
1: 太好吃了，一点以前的涩味硬的都没有，粉粉糯糯，清清甜甜，就每天都能坚持来吃莲子了。
0: 没错，而且它不是那种齁甜的，它只是淡淡的给你加了一点点的那个少量的那个蜂蜜，
1: 真的是健康零食，
0: 对，让它的口感更好一些。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因为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真的好不容易谈到的构成和价格，02151199900。
3: 莲子能有效补益五脏，增强中气，促进全身血气流通，适合气虚者。而蒸熟后食用，则能更好的吸收营养，破血功能。莲子的防积液能帮助破血，促进身体健康。
4: 所以江西人真的会用莲子来利湿消肿吗？
5: 会，放在一起煲粥，这样就可以健脾利肾。夏天消暑啊，解渴啊，那就可以用莲子、白蘑放在一起煲汤吃。如果说湿气重的人，睡觉不想起来。这个肚子有点胀，有点胸闷，那就光这个汤。
0: 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整个的莲子哈，就是从洪湖的它就这个非常纯净的水域当中，
1: 对，
0: 直接我们说种植出来的。然后呢，这个莲子呢，帮你把这个皮儿已经剥掉了，
1: 手工剥掉，
0: 然后呢，再帮您把这个莲子煮熟了，煮熟了之后呢，再加上一点点的那个蜂蜜，让它的口感很好，然后独立包装成独立的包装，
1: 对，
0: 都是真空包装的
1: 哈，真空包装。
0: 所以你出去旅游的时候啊，或者平常在家里啊，肚子有点饿呀，对不对？
1: 拆开一个就可以吃，
0: 对，一包就是20来克左右。
1: 哎，然后你吃了以后，你会觉得哇，真的好舒服啊！大家都知道夏天的时候要吃什么，吃绿豆这种清火的，吃莲子这种补心火的、补心虚的。所以平时我们吃点绿豆粥、吃点八宝粥，都想放点莲子。
0: 对。
1: 但是有时候放了以后，你就是不愿意吃，为什么？太硬了。莲子就是这种特别坚硬的东西，它里面有很多钾，很多好东西，但是你不把它煮软了，你吃不下去，你就无法吸收。
0: 是。
1: 我们今天用了特别好的 VF 低温脱水工艺啊，帮您把它低温煮熟，保存它。它的营养，但是让它的口感变得很软、很粉、很糯，让你特别好入口。老年人可能戴个假牙，小朋友换牙
0: 都没问题，
1: 你都没问题，你都没问题，咬得动啊。
0: 对，就是因为夏天咱们一出汗出得多，人容易乏。
1: 对，
0: 乏就是因为你流失的这个
1: 营养，
0: 对，体液当中流失的营养流失的太多了。
1: 是。
0: 那么我们现在都知道，我们比如说吃香蕉可以补钾，对吧？
1: 对。
0: 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莲子是非常非常好的高钾食品。
1: 哦，要补钾，找到一个好窍门了。
0: 对，所以我就觉得今天。这个东西太好了，因为它不光是有钾，它当中还会有很多的膳食纤维。
1: 是，
0: 所以为什么我跟大家来讲，你每天哈，你就把它当做一个非常健康的小零食，因为我们这里面啥都没有，
1: 对，
0: 什么什么香精啊、防腐剂啊这些。零，全是零，零香精，零防腐剂，零漂白，零，全是零。我们就是天然的、自然的这个淡黄色。
1: 啊，
0: 你吃到的就是这个天然的淡黄色，它已经帮你把皮儿给剥掉了。
1: 对。
0: 然后这个就是直接成品，就是这样一包一包，我们把它倒出来了。
1: 对。
0: 大家可以随身携带的来吃。如果大家最近有，比如说接下来要出去旅游啊，或者是小朋友六一儿童节啊什么的，你要带他出去玩，你就每次给他这样一包。啊，他觉得又不够，再来一包，这种是最好的，因为真空包装，
1: 独立包装，
0: 哎，独立包装的，我跟大家来讲，独立包装千万不要太大，因为你一太大了，一旦拆封了，天气一热就容易坏掉，
1: 容易氧化。
0: 对，你要是吃不完，它很容易被细菌给这个腐蚀了。嗯，所以独立包装一定要小包装。
1: 对，
0: 对吧？我们今天20来克左右一包，你如果不够再吃一包，这样是最好的，
1: 吃到嘴里都是新鲜的，而且我们不用放冰箱，你直接带到就可以了。
0: 没错，
1: 分给亲戚朋友，分给同事，那也很好分配。
0: 我们给大家。

0: 绝了，真的，它这种清甜，在这个咸，就是有一点咸口的菜里面，显得更加的清甜，非常好吃。嗯，跟这个脆脆的西芹比起来，它软软糯糯的口感更有风味，很丰富的层次。
1: 然后，如果家里面最近有孩子要考试，或者您最近身体有一点虚，咱们说可以炖一个这个老鸭汤，老鸭汤或者是鸽子汤。对，鸽子也是非常补的。嗯，然后咱们可以用莲子，因为莲子清心败火，然后呢又可以健脾护胃，它是非常好的。它的好处非常非常多，
0: 真的
1: 是大家想象不到的多，而且不假，高钾食品，它属于高钾食品。大家可以掌握一个规律，很多是黄色的食物是钾含量很高的，对，
0: 那个香蕉嘛，
1: 香蕉对，它都是属于高钾类的，包括很多蔬菜、蔬果类的也是高钾类。莲子是为数不多的坚果当中的这个钾含量非常高的这个食材。
0: 对，
1: 好，再有就是。大家平常有没有喜欢吃这种桂圆红枣羹的？你里面加点莲子，这个汤就没有那么热，对吧？
0: 本来
1: 相当于平衡了，把食材平衡了。
0: 桂圆有点热嘛，对吧？我们夏天可能说不敢吃桂圆，怕上火。你加点莲子，是不是就达到一个阴阳平衡、冷热的平衡？
1: 但是这样又补气，因为桂圆是补气的，
0: 是的，
1: 安神的。
0: 夏天也可以放心吃桂圆了。
1: 是的，是的，
0: 莲子真是好东西。
1: 那么再有就是天气接下来如果再热，因为我跟大家讲啊，就是接下来会下一周的雨，下完了。雨之后，上海就会迎来暴热的天气，
0: 对吧？
1: 我们每年都是这样的，就是下完了这一阵子雨之后就暴热。那下雨的这段时间，咱们就要把很多的食材先准备好，就安然度夏，否则你过的这个夏天就过得会苦哈哈的。
0: 是是是，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准备好了一个绿豆莲子羹，
0: 太棒了！
1: 对，你自己在家里面，你就放，你这里面不用放糖啊，因为我们本身莲子天然的就带点淡淡的，对，
0: 有
1: 它是用加了蜂蜜给熬出来的，对。
0: 啊，好赞哦！真的，平时你吃这个绿豆汤，你总想放点莲子，知道放莲子好，但是莲子啊，绿豆汤煮熟了它还是硬邦邦。
1: 对，
0: 今天不会了，
1: 是
0: 出锅前一分钟把它丢进去就可以了，
1: 是
0: 它已经粉粉糯糯了。
1: 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全构成一共是80包，
0: 八十包
1: 啊，它是一包一包这样的独立包装，80包。所以如果说是大家平常要出去旅游啊，或者是到哪去玩啊，都是可以的。我给大家现场拆一包好嘞，
0: 好，
1: 拆一包给大家看一下啊，
0: 上面都有撕口的，
1: 对对对。都有四口的，那就这样的一包，那上面写了蜂蜜莲子食品家，然后呢，在这里呢，看到没有，就这样的，你拿到手，你可以看到这个日期都是超级新鲜的日期，2026年，我手上拿到这包是4月份的，
0: 我这里还有5月份的，
1: 哎，我这边还有5月份的，我估计基本上就是应该都是4、5月份的，
0: 很新很新的
1: 日期，对对对对对，好，然后给大家打开看一下，它很绵软，
0: 很软糯，很粉的，
1: 对，你看打开就是这样的，很可爱的，一个个的小莲子就露出来了。哎，你看，就是我们说那个才露尖尖角，
0: 哎呦，还分出来了，它里面其实装的还挺多的，
1: 对，
0: 它是帮你压缩好了，
1: 可好吃了，
0: 它里
1: 边就是加了一点点小小的蜂蜜，
0: 对，其实蜂蜜对身体也挺好的，补中益气的，
1: 对，也是滋润的嘛，
0: 对的，所以跟莲子在一起特别配，哎呦，这个清甜的口味，
1: 煮得很嫩，它莲子煮得很糯，
0: 太好吃了，
1: 它是粉莲子。
0: 哎，如果我吃别的什么话梅啊、薯片，我还有点心理负担。我吃这个小零食又好吃，我又没有负担，因为含钾量也很高，然后又好吃，然后又没有什么很多热量，还没钠，还没脂肪。
1: 看到没有？我们把它倒了一包出来，它就是这个样子的，
0: 好吃，
1: 就这种样子的。然后这个里面相当于把那个外面的皮儿给它去掉了，
0: 对，
1: 你就直接吃就可以了。所以它那个口感的味道啊，包括。就是吃下去的时候的那种香糯感是非常强的，
0: 太好吃了。
1: 如果喜欢的话呢，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今天因为给大家带来整个这个构成，会有几个承诺。首先保证的是洪湖黄金产区，手工包皮，没有漂白，然后零，就是零漂白。零香精、零色素和零防腐剂，
0: 好健康，给老人孩子吃你也放心。
1: 一共呢是。咱们是有80袋，是不低于1.6公斤，就是3.2斤，只要199块钱。好，然后咱们就是洪湖水呀，浪呀嘛浪大浪呀，就是这个洪湖水。
0: 好地方出好莲子。
1: 对，洪湖岸边地理标志。
0: 地理标志。
1: 然后呢，这是贡莲，寸3连。然后现摘现做，
0: 手工去皮儿，无漂白，也没有防腐剂、添加剂，也不用放冰箱，我们都是真空包装，12个月的保质期。
1: 是的，是的，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这也是夏季给大家带来的好东西。02151119000。
2: 莲子能有效补益五脏，增强中气，促进全身血气流通，适合气虚者。而蒸熟后食用，则能更好的吸收营养，破血功能。莲子的防积液能帮助破血，促进身体健康。
3: 它最主要的第一个就是健脾益胃，就是作为脾胃虚弱的人是吃的最好，它能够帮助你健脾，所以它有宁心补肝气，有填精水的作用，所以它能够补五脏。

0: 这个真的就是人间美味啊，开袋即食，红布莲子。就是我们如果平常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真的没想到莲子还可以这么吃。
1: 对，真的是以前吃莲子，你就是买那种干莲子，然后自己去煮。可能有些莲子的品种不一样，你煮两三个小时，它还是硬邦邦的。嗯，到最后你可能都倒掉了。
0: 我们其实夏天一个夏天我们吃几次莲子？嗯，我不知道大家平常喜不喜欢。我原来小时候就吃这种
1: 莲蓬。
0: 哎，对对，这个莲蓬，然后买回来，然后吃两个就没了，嗯，对吧？
1: 对，
0: 就到此结束了。
1: 因为不是很好吃。
0: 不，我觉得很好吃，啊，就是脆生生的莲子也非常好吃。嗯，然后呢，再加上莲心儿，你就吃下去。这个，但是就是你没有养成这个习惯，
1: 对
0: 吧？你大概就最多吃个一两次，你就不吃了。
1: 对，
0: 真正在夏天，其实咱们一定要，一个是绿豆，一个莲子，这两个东西是特别好的东西，
1: 清热去火。
0: 然后莲子呢，因为它是天然的，清暑安神又健脾护胃的，又很平价的这种食材。
1: 是的，
0: 所以它，你看，包括它还是高钾食品，
1: 高钾食品，
0: 大家想象不到吧？你一直以来就是寻寻觅觅的高钾食品，其实就是莲子，就是其中的一种
1: 啊，
0: 就属于非常经典的高钾食品。它的钾含量远超过那个香蕉，
1: 真棒
0: 啊！远超过香蕉。所以说今天呢，对于改善我们咱们夏天啊，人很困、很乏、没力气，而且它还有膳食纤维，哎，膳食纤维含量又很高，
1: 太算了。
0: 还有莲子多糖，
1: 是
0: 一身的宝，就真的就是一身的好东西。
1: 对呀，其实它就是夏天。你为什么老天爷就是让这个莲子是夏天出产？它对我们这个去暑气，然后补心火，就是去心火、补阴虚，非常非常有用。所以夏天就是莲子上市的季节。我们今天选的是洪湖的莲子。洪湖多好的一个风景名胜区，也是我们中国人都会唱的这个歌。为了保持它的水质、它的环境，我们这个莲子是绝不允许打什么农药啊、施什么化肥的，就是很天然的长出来，然后手工帮你去皮，然后低温的
0: 各种菜啊，哎，各种菜都可以来吃的。
1: 是的，直接做都行，
0: 直接那个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0: 这个莲子啊，最主要的功效就是健养脾胃。
1: 嗯，
2: 所以我们用莲子呢，能够养心。
1: 所以江西人真的会用莲子来利湿消肿吗？
3: 会放在一起煲粥，这样就可以健脾利湿。夏天消暑啊、解渴啊，那就可以用莲子、白蘑放在一起煲汤吃。如果说湿气重的人，睡觉不想起来，这个肚子有点胀、有点胸闷，那就光这个汤。
4: 好，我跟大家讲啊，我现在给大家建议啊，每天就吃个两到三包。
1: 嗯，
4: 每天吃两到三包呢，帮你补充你身体当中需要的那些钾元素啊，包括这个就是莲子多糖啊，对吧？膳食纤维啊，这些营养成分都帮你保留到了，全部是独立包装，出去旅游啊什么的都不会落下的，在高铁上、在飞机上，
1: 哎呦，
4: 对吧？在地铁上咱都能吃，方便的要命的。然后呢，你看它就这样一包一包，我现场给大家撕一包，这边是已经挤出来了，它就有小撕口，你都不用带剪刀，
1: 不用带剪刀，
4: 对，就直接这样撕
1: 开，每个都是完整的。
4: 对，
1: 然后挤出来你就可以感觉到那个粉糯的一个质感，
4: 对，
1: 来对着嘴巴就吃。
4: 然后咱们挤出来之后直接就能吃了，
1: 对，
4: 直接就能吃了，吃起来了，吃起来了啊，
1: 嗯，软软糯糯，粉粉的，
4: 嗯，
1: 好吃的不得了，
4: 对，
1: 然后一点都不会齁甜，很清爽的那种自然的清甜味，
4: 它里面是稍稍给你加了一丢丢的蜂蜜，
1: 嗯，
4: 加了一点一点的蜂蜜，蜂蜜是在整个的配料表汤中的最后一味，然后你在吃的时候能够吃到一点点淡淡的甜味，
1: 哇，好好吃啊，
4: 嗯，
1: 好粉，就是吃到停不下来的感觉，对不对？以前吃莲子都是很硬，我就很介意这个事情，然后吃到这么粉的莲子，我会觉得真的惊为天人。
4: 它是属于粉莲子，
1: 嗯，它品种还真不一样，洪湖的莲子就是好啊，
4: 很糯，
1: 对，
4: 很粉，
1: 嗯
4: 嗯，然后
1: 太好吃了，然后每个基本上都是完整的。然后你拿出来的时候，
4: 其实我你知道吗？我还有一种吃法，我就可以把它捏的先在这个里面把它
1: 捏
4: 的碎碎的，
1: 嗯，
4: 然后就直接就像那个莲子那个糕莲子糕一样的，对，哎，你看看，它就是
1: 那个融的感觉了，
4: 非常非常的黏糯，
1: 对，非常黏糯，
4: 就是牙口不好的，咱们说老人家哈都可以来吃它，
1: 对，
4: 非常有营养，
1: 对，可以捏到这么细，所以老年人孩子你放心的吃，老年人孩子真的要多吃，因为夏天的时候暑气重暑湿重的时候你会很难受，
4: 对，每天给孩子吃个一两包，
1: 对，
4: 就是让他要多吃，
1: 嗯，
4: 这样孩子也不容易这个中暑，
1: 对，
4: 对不对？
1: 上火，嗯，这个就是清热的，
4: 是的，
1: 特别棒。
4: 提示大家，因为这个产品呢，其实它是东方购物我们排了直播出来，他才给我供货的，
1: 很新鲜，
4: 你看生产日期非常新鲜，我手上拿到这个是2026年5月9号，今天才多少号啊？
1: 今天
4: 5月18号，
1: 嗯，
4: 5月18号，你看5月9号刚生产出来的，所以它超级新鲜的。反正每一批货应该就是，它都是最新鲜的拿过来。每次我就跟他要求，我说你一定要把你最新鲜的货拿给我们。我们今天的组合一共有80包，
1: 嗯，
4: 大家呢不用放在冰箱里，因为它全是真空包装，
1: 12个月保质期。
4: 对，你就放在阴凉干燥处储存就可以了。我们的备货只有19组了，只有19组，商单排队很高，售完即止。喜欢的话真的是把这个带回去，因为这就是夏天咱们消暑也好，咱们清热也好，
1: 补心补肾，
4: 对 对, 对真的就是吃一补多的一个好东西，
1: 对对对，
4: 又是天然的食材，
1: 嗯，
4: 啥都没有添加，零防腐剂，零
1: 脂肪，
4: 零色素，
1: 对，
4: 还有零添加，对不对？
1: 没错，
4: 就是相当于它就是一个特别健康的小零食，0815119900。
5: 莲子能有效补益五脏，增强中气，促进全身血气流通，适合气虚者，而蒸熟后食用则能更好的吸收营养，破血功能，莲子的防积液能帮助破血，促进身体健康。
6: 它最主要的第一个就是健脾益胃，就是作为脾胃虚弱的人是吃的最好，它能够帮助你健脾，所以它有宁心补肝气，有填精水的作用，所以它能够补五脏。

0: 健康的饭前小零食，健康的饭后小甜点。对，你如果想吃点饭后小甜点，咱们今天这个莲子是特别特别合适的。
1: 夏天的健康食品
0: 真的好高级。如果你再加一点比如说银耳，对吧？再加一点你其他的这些食材，你都可以做成特别合适的这种夏天吃的东西。咱们说不时不食嘛，到了一定的季节就要吃一定的东西。这会儿排队非常高哈，我们建议大家直接扫码打电话。东方购物今天是首发，给大家带来是红湖莲子，就是那个红湖水呀，
1: 对，
0: 浪呀嘛浪大浪呀，红湖岸边是呀嘛是家乡呀，
1: 风景绝美，环境绝美，还很有名。
0: 哎，就是这个地方的红湖啊，红湖的莲子，它的莲子很有名，它是被称为莲子之乡。
1: 对，
0: 然后它的这个莲子又是贡莲，又被称为是寸三莲。这个莲子呢，它是自然生长的，手工去皮儿的，没有漂白的，所以它的颜色就是淡淡的黄色。这会儿是排队非常高，我们建议大家直接扫码打电话。我提示一下大家，没有预约。因为这个全部都是要现包现做出来的，
1: 对呀，手工包皮的，
0: 手工包皮儿的。然后呢，我们今天一共是80包，然后就是在夏天咱们来吃，吃起来非常快，
1: 很补。
0: 所以我都建议大家可以订两个组合，因为你想看，像我们家里五个人，一天每个人吃个2包，也就一周就吃掉了，
1: 就吃掉了。
0: 你想象一下，
1: 就是啊，而且放小孩马上放暑假了，在家里可不就是找点零食，
0: 翻箱倒柜的找吃的。
1: 你又不愿意给他吃太多添加剂、防腐剂的东西，你这种好的、健康的、对身体还好的东西，不得常备着点
0: 我们回来给大家看一下好不好？给大家感受一下。只有9包了啊！只有9组，
1: 9组了。
0: 是，你看它就是这样一包一包的独立包装，你不要小看这一包当中有20多克
1: 啊。
0: 然后我们就比如说一天吃个2包，就40-50克，
1: 哎，差不多了。
0: 这里面就是莲子，然后呢，给大家说一下啊，咱们就是你在吃的时候，你可以把这边有个小撕口，
1: 是的，
0: 直接就这样现场就撕开以后就能吃了，
1: 就能吃，
0: 开袋即食，
1: 挤出来就是一颗颗独立的，然后
0: 加了一丢丢的
1: 蜂蜜，
0: 就蜂蜜莲子。所以它带着淡淡的小甜口，然后大家现在就可以开始吃了。
1: 来来来，更好，
0: 开始一起吃。你想象一下，你坐在高铁上，
1: 好好吃啊，
0: 还有你在旅游景区，走路走得累死了，出了一堆的汗，这个时候莲子帮你补钾，补膳食纤维，
1: 它给你电击，
0: 补那个莲子多糖，对吧？还有补当中的很多的营养物质，还有植物蛋白，
1: 还帮我清虚火，还帮我补肾补心。哎
0: 哎，这个夏天
1: 浑身都是宝，
0: 这个夏天过得那是美滋滋的，
1: 真是。以前都知道莲子好，就是做不好吃，
0: 以前
1: 硬邦邦吃不下去。
0: 我觉得我们今天没带个莲蓬过来，
1: 对，
0: 其实莲蓬真的就吃起来好麻烦，
1: 麻烦，自己手剥。今天啊，用的是好的地方的莲子，叫是红湖的莲子。难做的事情，剥皮什么的，手工的都帮你弄掉了，
0: 对，交给他。
1: 煮软这种事情，我们也帮你做掉了。然后直接真空包装，你打开就可以吃，然后有12个月保质期，
0: 好好吃，
1: 放冰箱。你放冰箱冰一下，我觉得也可以。
0: 我觉得可能口感也会不错，口感也会不错，
1: 好吃的不得了，
0: 停不下来。真的，我们
1: 干了。
0: 我们刚刚现场所有的同事每个人都吃了，是不是？
1: 每个人都赞不绝口，一点不骗大家，
0: 都说好吃。所以这个东西是真的是特别好的一个东西，199块钱，80包，你不要觉得多，吃起来很快很快。
1: 对，
0: 你就说家里面，我们就说家里面，比如说老2口来，你一天每个人吃个2到3包，这就5到6包去掉了，
1: 是，
0: 也就是1-2周就吃掉了，
1: 就是啊，
0: 10天左右就吃掉了，所以吃起来非常快。然后等你回过头，我们只有5组的现货，咱能开预约吗？能开。预约多久能到啊？你帮我去问一下吧，因为我们的现货已经快不多了。我们现在去问一下预约多久能到。如果现在还能有现货的话，就赶快先订。你先不要
1: 订5组吧，这5组先抢下来。
0: 对对对，你先抢下来，你等后面到时候等要开预约的时候，你就不知道要等到多久了。
1: 现在就想吃到嘴里了，对不对？先把现货抢下来，
0: 最快明天就能收到货，甚至今天下午可能就开始配送，流程就能送到了。
1: 小王也太好吃了，
0: 对对，他就是吃到停不下来，
1: 停不下来。
0: 02-151-9900。
2: 这个莲子啊，最主要的功效就是健养脾胃。
3: 所以我们用莲子呢，能够养心。
4: 所以江西人真的会用莲子来利湿消肿吗？
5: 会放在一起煲粥，这样就可以健脾利湿。夏天消暑啊、解渴啊，那就可以用莲子、白蘑放在一起煲汤吃。如果说湿气重的人，睡觉不想起来， 这个肚子有点胀，有点胸闷，那就刚刚这个汤。

0: 我跟大家讲，现货快没有了。
1: 对呀、啊，这些货好紧张哦，大家都不知道大家在买的时候，我们在下面很紧张的在这里调度货，就是到现在还没有个结果，就是真的很难。
0: 来，陶总你上来，陶总你上来，你来跟大家说啊。你来说一下，你有没有那个什么？我来直接拿我的话筒来问一下，咱们今天能不能开？
2: 高老师，正常我们是不能开的，嗯，因为现在的这个货你也知道，它还不是年止上市的时候，嗯，我们有这个供应呢，其实是很难的，嗯，但是今天是高老师的栏目呢，我也跟我们领导申请了一下，开个十套，
0: 开十套预约，
2: 对，
0: 能开十套预约，目前
2: 最多十套，不能再多了。
0: 最多十套是吧？
2: 对，
0: 所以我们待会儿回到现场给大家说一下，今天那个货源是非常紧张的，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长什么样子，来给大家看一下，货源超级紧张，超级紧张，给大家看一下，就这样一包一包的。
1: 对的，
0: 他为什么不给你做特别大的包装？嗯，因为就是考虑到大家在夏天吃的时候，假如啊，我说的是假如你这一包没有吃完，一大包装很容易坏掉。
1: 是啊，
0: 对不对？嗯，因为这个是不用放冰箱里储存，我全部是真空的，就抽了真空包装的。所以呢，我们就直接这样来，我现场我教大家怎么吃啊。
1: 好，
0: 你这会儿你在地铁上对吧？你这会儿你在高铁上，你正在准备到哪儿去玩儿啊？或者说是那个你在
1: 景区里面，
0: 在景区里走，
1: 看别人都卖的那个超贵的零食，不舍得下手。
0: 不是，是到了饭点儿啊，但是我们还在游玩，不是经常是这样的情况吗？哎、嗯，那肚子又有点饿。好，你这个时候从包里就拿一包出来，
1: 真是，
0: 就口袋里，哎，它就放在口袋里也很方便。你看，你看得出来吗？对，很便携。你看，就放在口袋里都看不出来，
1: 很棒。
0: 对吧？我可以放两包，那就这样放在口袋里，
1: 很赞，
0: 是不是？
1: 连包都不用带，
0: 对你包都不用带，很方便。然后你看，就这样拿一包出来，
1: 我们会有撕口的，
0: 就有小撕口，嗯，对，小撕口也很好撕，
1: 对，
0: 不像有的撕口很难撕，它这个小撕口也很好撕，
1: 这个都是经过很多次实验的啦，
0: 对，
1: 然后特别好的体验，
0: 直接就挤出来，看到没有？
1: 对，
0: 看到没？看到没？
1: 看，
0: 看到没？
1: 好棒哦！
0: 看到没？看到没？
1: 一看就是手工剥的，
0: 而且这个颜色就是一看就是没有漂白过的，
1: 肯定不漂白，
0: 看到没有？
1: 红湖莲子就这个本色，嗯，
0: 就是这种带着有一点点微黄的颜色，
1: 对的，
0: 天然的，它加了一丢丢的蜂蜜，
1: 哎呦呦，还掉了，
0: 它是糯口的，嗯，糯口就像我们吃藕，有那种绛藕和粉藕，
1: 对，
0: 它这个就是属于
1: 粉的
0: 啊，属于粉莲子，
1: 嗯，好好吃。哎，可好吃了啊！真的，我自己做从来没有做过这么粉的莲子。要是以前那个莲子能做的这么，
0: 你没买准，
1: 对，没买到红湖莲子。嗯，你要到市场上想买到红湖莲子，好像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啊。
0: 我给大家看一下，
1: 红湖莲子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品种。嗯，红湖叫做莲子之乡。啊，红湖莲子已经被列为地理标志产品了。嗯，它以前进贡皇室的，又叫贡莲。它的特点就是颗粒大。饱满，莲肉很厚实，很清香，
0: 你拿着，
1: 很细腻。
0: 你拿着，我可以在旁边吃一下。
1: 又叫寸三莲啊！而且为了保护水质，我们肯定是不可能打任何的化肥、农药的，所以它全部靠自己生长，自己的基因很强。然后我们再精挑细选，所以给到大家的颗颗均匀饱满，味道清香甘甜，现摘现做的，手工去皮的，
0: 什么？
1: 没有漂白，没有脂肪，没有添加剂，
0: 现货已经没有了，现货已经没了。哎呦，
1: 这么快！
0: 陶总，我们能开多少预约？
3: 最多十套，不能再多了。
0: 最多十套是吗？
1: 先买吧，朋友们，预约也要买。
0: 咱预约
1: 不买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还有货。
0: 咱预约吧，咱预约，预约应该是最快能够在2到3天之内就能到货。
1: 那也好，
0: 对吧？就晚
1: 那也很
0: 晚个2天嘛，这个东西还是值得等的。
1: 而且他预约又不舍得多开，
0: 嗯，赶快抢预约的名额，0115119900。
4: 这个莲子啊，最主要的功效就是健阳脾胃。
5: 嗯，所以我们用莲子呢，能够养心。
6: 所以江西人真的会用莲子来利湿消肿吗？
7: 会放在一起煲粥，这样就可以健脾利湿。夏天消暑啊、解渴啊，那就可以用莲子、白蘑放在一起煲汤吃。如果说湿气重的人睡觉不想起来，这个肚子有点胀、有点胸闷，那就光这个汤。

0: 跟大家讲一下，因为这个莲子呢，它是产地有要求的，然后要手工帮你去壳，再加上咱们那个蜂蜜熬煮，就是食品家这个牌子，
1: 对，
0: 所以它其实是就是生产日期又非常新鲜，就是五月份的啊，最近两天生产的，钠的含量为零，高钠啊、高钾低钠食品，钠为零嘛。
1: 脂肪也为零，哎，
0: 对，脂肪为零，
1: 真好。
0: 然后它的膳食纤维含量非常高，所以是一个非常健康的小零食。
1: 对，
0: 但是以前呢，我们不太去吃这样的东西，因为以前大家想的就是吃莲蓬，咱们小时候都吃过莲蓬吧？
1: 对对对，
0: 就直接把那个外面的皮儿剥开，然后就直接吃，脆生生的，很好吃，对吧？甜甜蜜蜜，脆生生的。但是呢，现在呢，就是大家通过这种方式，你就免去了炖煮的这个麻烦，
1: 对，
0: 直接开袋即食。
1: 即食，
0: 对，就把这个莲子当中的营养成分就直接能够摄取到了。我跟大家讲哈，
1: 太开心了
0: 啊！莲子的钾含量非常高，
1: 那我今天摄入好多钾。
0: 它是经典的高钾食品，钠的含量，今天的钠的含量为零，
1: 哇，太赞了
0: 啊！零，我们这个里面配料表上面写的非常清楚，就是它就是经典的高钾低钠食品，钠的含量为零，
1: 零。
0: 然后它会含有一些碳水化合物，为什么呢？这些碳水化合物当中就包括了膳食纤维
1: 哦，
0: 哎，对，因为你吃莲子当中的膳食纤维的含量是非常高的，
1: 太棒了
0: 啊！我直接开袋开这样一包给大家感受一下啊，就是这个莲子里面呢，这里面就是钾，还有就是莲子多糖，
1: 对，
0: 膳食纤维，以及这里面的还有很丰富的植物蛋白，
1: 太赞了！
0: 就好像你吃那个大豆，
1: 对，
0: 大豆当中会有植物蛋白，
1: 也有蛋白质啊。
0: 对，这个里面也是含有很丰富的植物蛋白。所以为什么说莲子一身都是宝？原因就在这儿。
1: 哇，我们两个今天真的叫大快朵颐，我们俩开了不知道多少包，吃了多少包。我今天的含钾就是摄取钾的任务应该算完成了。
0: 我们每天都要摄取一定的钾，要有意识的。
1: 对，而且好像钾这种东西对我们人体还真的很重要，生理心理都很重要。
0: 它就是，我们今天就是可以从这个天然的食材当中哈，来吃一些好的，对我们身体有帮助的东西，尤其是夏天，因为夏天大家出汗多，那么你就容易流失这些电解质嘛，所以就是为什么我们说每天吃点这个很好，它的口味就是你会很喜欢，因为它当中加了一丢丢的蜂蜜，在这个所有食材的最尾端就是蜂蜜，那么它主要就是莲子和蜂蜜，
1: 对，
0: 再加了一点点水，所以它整个的品质是非常高端的。我们今天全部是独立包装，不用放在冰箱里啊，
1: 不用放冰箱，
0: 完全不用放冰箱，就是直接，哎呀，这会儿可能要预约，预约是这样的，我们晚个两三天就能到货，所以大家放心的买，也就是20号左右，
1: 对，
0: 对吧？20号左右就能到货了。所以大家放心的来买，大概20号、21号就能收到，就能吃了。
1: 对对对，再给大家郑重承诺一下哈，买现货的朋友、预约的朋友，今天您享受到的都是保证鸿鹄的黄金产区，手工剥皮无漂白的，零漂白、零香精、零色素、零防腐剂，还零脂肪、零钠的超级好的莲子，你一吃你就停不下来，你就恨今天买少了，你今天多买一点，我们有12个月的保质期。
0: 我说了嘛，就是饭前开胃的小佐料，饭后滋润的小甜点，因为它是有点淡淡的甜味的，
1: 很百搭，
0: 对，千万不要错过它，因为确实是很难得的一次直播，02151199000。
2: 莲子能有效补益五脏，增强中气，促进全身血气流通，适合气虚者，而蒸熟后食用则能更好的吸收营养，破血功能，莲子的防积液能帮助破血，促进身体健康。
3: 它最主要的第一个就是健脾益胃，就是作为脾胃虚弱的人是吃的最好，它能够帮助你健脾，所以它有宁心补肝气，有填精水的作用，所以它能够补五脏。

0: 也快没了。
1: 对，但是大家真的，你要把握住这次机会。这在东方购物是第一次直播，是跟这个高老师洽谈了很久，我们才能定下这么优惠的价格。所以下次你可能很长时间在东方购物见不到这款产品，你到外面看到就会比今天贵很多很多。今天是价格也特别到位，然后我们的品质也控制得非常非常的好，所以真的建议大家今天预约也要预。如果你预约没有抢成功的话，你到外面去你要多花好多好多钱。
0: 嗯，我刚算了一下，平均每包才2块多钱。
1: 就是啊，这个真的
0: 80包，
1: 没错，
0: 一包这么好吃的莲子才2块钱，2块钱你在外面能吃啥呀？
1: 就是、
0: 我的天哪，2块多钱对吧？
1: 你想吃到莲子那是想也别想啊！
0: 2块多钱，你真的有的时候超市里面你真的放眼看去，你买不到什么特别健康，或不能说超市都不健康、我不是这个意思啊，就是你买不到那些啥啥啥都不添加的，对吧？你得要睁大眼睛去挑。
1: 对，
0: 咱们今天是洪湖的莲子，洪湖水呀，浪呀嘛浪的浪呀，对不对？然后呢，哎，谢谢啊，多谢捧场。然后呢，我们又加了少量的一丢丢的蜂蜜，改善它的口感。
1: 对，提升口感的同时，蜂蜜也是补中益气的。然后莲子大家都知道了，
0: 蜂蜜也润的，
1: 哎，也很润，清火的、滋润的、去心火的、补心阴的，还补肾，还补脾。消化不好的朋友应该多吃，精力不济的朋友应该多吃，爱上火、爱生气的朋友应该多吃。
0: 哎呀，反正就是夏季里面必备的哈，喜欢的话千万别错过了，02151110000。

0: 莲子能有效补益五脏，增强中气，促进全身血气流通，适合气虚者。而蒸熟后食用，则能更好的吸收营养。破血功能，莲子的防积液能帮助破血，促进身体健康。
1: 它最主要的第一个就是健脾益胃，就是作为脾胃虚弱的人是吃的最好，它能够帮助你健脾，所以它有宁心补肝气，有填精水的作用，所以它能够补五脏。

0: 也快没了。
1: 对，但是大家真的你要把握住这次机会，这在东方购物是第一次直播，是跟这个高老师洽谈了很久，我们才能定下这么优惠的价格，所以下次你可能很长时间在东方购物见不到这款产品，
0: 才你都可以做成特别合适的这种夏天吃的东西。嗯，咱们说不时不时嘛，到了一定的季节就要吃一定的东西。这会儿排队非常高哈，我们建议大家直接扫码打电话。东方购物今天是首发，给大家带来是红湖莲子，就是那个红湖水呀，
1: 对，
0: 浪呀嘛浪大浪呀。洪湖岸边是呀嘛是家乡呀，
1: 风景绝美，环境绝美，还很有名。
0: 哎，就是这个地方的洪湖啊，洪湖的莲子，它的莲子很有名，它是被称为莲子之乡。
1: 对，
0: 然后它的这个莲子又是贡莲，又被称为是寸三莲。这个莲子呢，它是自然生长的，手工去皮儿的，没有漂白的，所以它的颜色就是淡淡的黄色。这会儿是排队非常高，我们建议大家直接扫码打电话。我提示一下大家，没有预约，因为这个全部都是要现包现做出来的。
1: 对呀，手工包皮的。
0: 手工包皮的。然后呢，我们今天一共是80包，然后就是在夏天咱们来吃，吃起来非常快，
1: 很补。
0: 所以我都建议大家可以订2个组合，喜欢的话千万别错过了，02151119000。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孝为德之本，
2: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3: 我们私厨故事东方购的自营产品品牌阿根廷进口的牛排，为大家带来的是黑椒牛仔骨，今天也是在原先的八包的基础上再给你加赠这一包199，加量不加价，还有着我们的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的积分，所以喜欢的朋友绝对不能错过。那请出的同事小邓先跟大家问好。小邓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潘老师好。今天我们的黑椒牛仔骨也是选用到了阿根廷进口的一个原材料。
1: 对，
0: 像我们这款牛仔骨的话，我吃起来真的是口感非常非常的好。就我自己在家里面煎一煎，一到两分钟，这个牛肉啊它嫩，然后非常非常的爽口。
1: 因为本身就帮大家调味啊，各方面都已经好了，所以大家在可能匆匆忙忙的下班之后要去买菜啊等等，就是省了很多的事情。可能就短短的几分钟，五分钟左右的时间，对吧？一道菜你想是吃原味的也可以，自己再加点这种绿蔬也没问题。原先是八包，今天再加赠一包，总共是9包。每一包的净含量呢都是200克，200克骨饲的高品质，对吧？然后又是让大家贴骨肉啊，非常的香。总共是9包带回去，价格看好了，来199块钱，是一定定大组合会比较划算。因为马上就要到放暑假的时候了，很多朋友说，哎呦，怎么样给孩子吃得更好，然后又更加的省事儿呢？今天的这一道菜，短短几分钟时间，牛肉本身又是一个高蛋白低脂肪啊，营养价值会更高。然后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其实给大家拆一包，就是每一包里面其实这个品质都是很不错的。
0: 对的，里面还有一个食品级的一个透明的一个包装。
1: 对，
0: 拿来
1: 把它撕一下啊。这个
0: 像你平时如果说煎牛肉或者炖牛肉，觉得时间太长，夏天不想花那么多时间，您看我们这个牛肉一分骨九分肉，而且上面的一个大理石的一个花纹，
1: 对，
0: 像我们选用到的一个部位都是那种叫做牛去骨牛尾龙爬心，就这个部位的话也是从阿根廷进口的。
1: 我挺喜欢吃这个牛仔骨的，因为它不像牛腩这么的纯肉，然后容易塞牙，
0: 对，
1: 然后呢它又不像那种牛肋条，可能会说这个牛骨头占的比例会特别高，所以它取了两者之间的精华部分，然后再来就是它本身的这个牛骨的骨边肉，它还是蛮嫩的，还是蛮有嚼头的。
0: 这个肉很嫩，
1: 对，
0: 我觉得吃下去的一个口感，我觉得跟就你平时吃牛排的那种口感是差不多的，尤其是调味儿的话，
1: 来，
0: 像我们今天
1: 来，
0: 对，这而且烧菜非常的简单，
1: 这是蒜香是吧？
0: 这个是咱们撒了一点点的那个迷迭香还是什么？上去，然后像我们正常做的话，如果说您想就是吃原味的，咱们就直接煎一煎，2到3分钟就好了，
1: 很快
0: 就熟了，非常非常的快。
1: 对，
0: 如果说您再想发挥一下您的厨艺，您就跟其他的一些配菜煮在一起就好了。
1: 好嫩，
0: 对，
1: 好香，很好吃。就是你这个它很下饭，然后你今天就是一碗下碗面条，这个就是浇头。
0: 哎，对的，
1: 对吧？黑椒牛仔骨的这个面条也很好吃。然后我们今天还炒了个菜。啊，这我吃的是原味啊，
0: 加彩椒，
1: 对，
0: 加彩椒，咱们爆炒一下，对吧？或者说您想吃的清淡一点，夏天咱们跟一些蔬菜，什么黄瓜、水果、番茄，对吧？咱们拌在一起做一道那种凉菜也是 OK 的。
1: 我告诉你，这个可以做一个能量碗，现在不是很流行能量碗吗？什么意思？就是你可以把一些五谷杂粮包一碗米饭，然后呢再加一点，比如说像那个紫甘蓝，或者叫
0: 生菜，
1: 这个西兰花，
0: 还有苦菊。
1: 对，苦菊我不太吃得了，但很好，因为夏天火气比较大，
0: 哎，
1: 这个可以清清火，然后再来再加点牛仔骨，有能量，
0: 对，
1: 但是它不至于过于油腻啊。那这个就是我们说的，
0: 对，这就是咱们说的吧。因为我觉得您平时除了吃那个咱们说的膳食纤维啊、碳水啊，咱们还是要补充蛋白质的。蛋白质的话，咱们一般选择就是牛肉、鸡肉这种，牛肉当然会更好一点嘛，对吧？
1: 对。
0: 那您看这个肉，我用手撕就简单就撕开了，
1: 是
0: 您看
1: 嫩呀，
0: 这个肉非常非常的嫩，而且煎出来的之后，您看这个效果，
1: 这个骨头啊特别有那种就可以嗦一嗦，可以
0: 对的
1: 抿一抿，就那种感觉，就是有骨头特别好吃啊。
0: 对的，咱们说为什么要吃贴骨肉？因为贴骨肉它旁边带一点筋筋拉拉的，你吃到嘴巴里面，它是又有嚼劲又香。
1: 然后这个我们说下班回家就几分钟时间，你不用再加油了，或者你高兴吃一点那种奶香味的，可以放点黄油，放一块黄油就可以了。
0: 油都不用放太多，因为咱们现在一些叔叔。阿姨都吃的比较清淡嘛，对吧？
1: 是，
0: 你看，简单煎一煎，2到3分钟，给它煎熟了，稍微煎熟了就行了，对吧？
1: 特别好，就是这个速度也很快。你再来，因为它本身是调了那个黑椒酱，你要觉得味儿不够重的话，你可以自己再弄一点黑。那个胡椒粉或者是黑芝麻酱，
0: 或者加一点那种什么蛋黄酱或者其他的酱，
1: 都可以。然后那个是我们，
0: 咱们这个做法就更加，
1: 是个汤，
0: 它是加泡菜在一起蒸就煮，把牛肉的味道跟那个泡菜的味道它炖出来，里面再加点豆腐，那个豆腐不就非常的吸味道吗？你看这个肉，哎呦，用夹子轻轻一扯，它就扯开了，而且你能看得到里面汁水非常的足，所以这个肉。第一个它一点都不柴，而且非常非常的嫩。
1: 对，
0: 因为我们选用到的一个原材料是从阿根廷进口的一个原材料，
1: 对，
0: 所以这个肉的品质您可以放心。
1: 阿根廷进口的牛肉，我们像那个西蒙塔尔牛，
0: 对啊，
1: 牛种，然后本身阿根廷就是一个骑在牛背上的国家，潘帕斯草原的雄鹰和潘帕斯草原的奔腾的牛羊，所以品质会更高。今天一包是这样的啊，塑封真空包装200克，然后总共是有着原来是8包。
0: 对，
1: 今天加了一包九包，
0: 对，
1: 对吧？九包199带回去，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194，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呢，把更有营养，然后做菜更方便，然后各种好吃的菜都能做啊。今天的这款自出故事自营产品，抓紧时间在618活动期间，就这么一档直播，02151119900。
2: 牛三花呢，吃下来呢，确实是我搿能介讲吃吃，嗯，确实是比较好的。搿里向呢，因为伊是用搿种一个叫啥，嗯，黑胡椒啊啥么，全部在腌制的。里向呢，伊有个汤汁，你熬上去呢，也勿是老杂的。关键呢是啥呢？性价比呢，确实是也老高的。伊里向呢，就讲侬可以随便啥，自家欢喜啥物，自家侪可以好摆进去，自家组合一下，就讲一个又方便，侬买好之后呢，摆了冰箱里，随便啥辰光呢，就讲亲戚朋友来过年过节侪可以好吃的，也相当便当。就是讲，我觉着搿能介呢，确实是蛮好的，就是。

0: 这个黑椒牛仔骨，其实你在西餐厅、在外面饭店里吃一份的价钱不便宜的。
1: 您不便宜。
0: 98、128。
1: 要的三位数的一个价格，因为您想，您在外面吃一份牛排也好，或者吃一份这样的带一点点骨头的这样的一个牛排，非常嫩的这个肉，还要阿根廷这种进口的一个原材料，您吃一吃200克的一个分量，对吧？200-300，100-200，我觉得都是要的。当然了，咱们说是在餐厅吃，但您在家里面可以复刻吗？我觉得是完全可以的嘛，对吧？
2: 是。
1: 您自己在家里面花个2-3分钟吃的还不贵。今天的话，像我们是给到了618的一个活动力度，这个组合之前没有过的。之前常规组合一直在卖的就是199块钱8包，就是1.6公斤嘛，3.2斤嘛，对吧？那今天的话，我们是再加了一包，加了200克，总共是1.8公斤。
0: 3斤6两
1: 牛肉哦，还是这种牛，类似于牛排的口感的这样的一个牛仔骨的牛肉。
0: 对，你自己算单包199，我们今天自动订购再减掉5块钱，然后再加上商品本身有将近2块钱积分，
1: 对，
0: 算一算的话是7块钱，192，192你除以9包，平均每一包20块钱，
1: 20块钱左右，
0: 20块钱出头一点，
1: 对的，
0: 20块钱这一份200克，阿根廷进口的骨饲的牛肉，
1: 对，
0: 好吧，而且又是骨边肉啊，我们说到了黑椒牛仔骨的这种吃法，帮大家的这种盐各种都已经调味调好了，你要觉得胃口，它其实调味的这个味道不是特别重，不用担心说特别的齁咸，
1: 它是淡的一个基础的一个调味。如果说您想要吃的再稍微重口一点，您可以自己再加一点酱料或者加一点调味料。
0: 来，我们的构成是这样的，199块钱，总共是原先8包，今天加一包9包啊，总共是1800克，3斤6两的分量。对吧？
1: 3斤6两，
0: 3斤6两。
1: 您去买牛肉，咱们说您现在199块钱去买牛肉，您还要买到这么嫩的一个牛仔骨的这种1分骨9分肉的一个牛肉，
0: 是，
1: 您可以去买一下看一下。
0: 就是这个牛仔骨拿在手里面，你会发现它首先很厚啊，外面去吃一份西餐未必有咱们这么厚实。你看啊，这侧面，切它还是算厚切的，
1: 厚切，
0: 对吧？
1: 而且上面的雪花纹理，您可以看一下啊，大理石的这种纹路，为什么咱们说它嫩，对吧？说它口感好，其实您看它的花纹，您就能看得出来。
0: 为啥？因为为啥有这些花纹？是因为我们的产地好。我们今天是有着阿根廷进口的牛肉，
1: 给大家展示一下。
0: 要吃阿根廷牛肉啊！
1: 对的，这个是咱们原材料的一个进口报关单啊。这个冷冻去骨牛尾龙扒心啊，然后到这个地方，原产国阿根廷，
0: 是
1: 阿根廷的一个原产国。除了说咱们是原产国是阿根廷以外，咱们的这个牛肉还是选用到的骨饲牛肉。大家都知道，您带了骨饲的话，这个肉的价格还会往上涨一涨。为什么？因为它在草饲完了之后，还要喂精饲料，喂到2个月或者2个月以上，对吧？所以这样的话，骨饲的那个肉，它就肉香更纯更厚。
0: 是黑椒牛仔骨，其实在我们的冰箱里面应该存一点。大家说有些吃牛腩的，有些吃牛肋排的，有些吃牛腱子的。
1: 对，
0: 那我觉得像这个牛仔骨其实也是要有的，因为它其实做菜速度更快。牛腱子卤一卤2个多小时，对吧？
1: 其实不止
0: 牛肋排，你家里没高压锅，你可能
1: 压一压一个小时，
0: 蛮长时间的。
1: 对的，啊，
0: 但是我告诉你，今天的牛仔骨，哪怕你不化冻，直接就去煎也没问题，
1: 对吧？
0: 顶多再多个5分钟左右的时间。
1: 而且您就大概煎个2-3分钟、3-4分钟，
0: 可以了。
1: 只要把它煎熟了啊，您得到的就是一块这样的。我直接用手套了，我觉得骨边肉，咱们吃骨边肉，咱们就是直接用手，对吧？也不要讲那种丝纹什么的。您看这么厚的一个牛肉，我挤一挤，它还有汁水，然后稍微用手撕一撕，您看
0: 是。
1: 这样的一个肉，你说牙齿，我觉得牙口不好，你也是能够给它咬断，
0: 不塞牙，
1: 对的。
0: 然后香嫩多汁，
1: 我给大家咬一下，您就知道它有多嫩。那轻轻一咬，我没有用力啊，轻轻一咬它就断了。到嘴巴里面，你能感觉到这个肉是非常非常非常嫩的。
0: 对，然后我觉得像牛肉这种高蛋白含量的、低脂肪的啊，我们说这个，你看啊，
1: 骨头就这么一点点。
0: 对，
1: 咱们为什么说1分骨9分肉，就是这个原因，它的骨头其实就非常非常小。
0: 今天的蛋白质含量每100克达到了10.8克，
1: 是的，
0: 10.6克，每100克10.6克，好吧，蛋白质含量极高。对吧？胆固醇含量极低啊，所以我们说是优质的高蛋白。我们说每天可以吃一些五谷杂粮、杂粮饭，
1: 是，
0: 然后再来一个能量的这个牛仔骨，再配一点绿蔬，对吧？蔬菜就可以了呀。
1: 哦，这牛肉味好香、
0: 啊，很香、它有一股淡淡的奶香味，这个就是很正宗的，
1: 调得很好。
0: 对，
1: 就是跟、
0: 那个啥菜啊，这个我们先来看，这个可以煎一煎，
1: 这简单煎一煎，
0: 很
1: 就是给它煎到两面焦黄或者说断生了，对吧？咱们就可以吃了。
0: 那、
1: 煎不要煎时间太长啊，煎时间太长、可能牛肉稍微会就
0: 柴了，
1: 柴不、它可能就咬不动了，
0: 对、
1: 对吧？这样的牛肉咱们一定是时间短一点，给它断生了就可以了。
0: 是，
1: 口感会好一点。
0: 200克这一份，老两口中午吃一份，我觉得是足够了。
1: 我觉得够了，因为
0: 可以了。
1: 因为其实对于咱们的一个，比方说像我这样的，我一天可能 需要的推荐的那个蛋白质的摄入量换成肉的话，也就200克左右，对吧？
0: 是是是。
1: 如果说您年纪大老两口的话，我觉得一人摄入个100克左右的牛肉差不多。这个是咱们做的一个生姜、葱，然后蒜蓉撒在上面，就一个比较口味稍微会偏重，
0: 别致一点，
1: 对，别致一点，
0: 这种口味比较别致。
1: 但是你说我们花了很长时间嘛，也没有，其实就是牛仔骨煎熟之后，往上面撒了一些葱姜蒜末，
0: 对
1: 吧？非常非常的简单。咱们说夏天天气热，清凉厨房，你又想吃牛肉，又想吃好牛肉，但是的话你又不想说在厨房待那么长的时间，对吧？你炖牛腩要炖个一两个小时，对吧？你卤牛腱你还要往冰箱放上一夜。但是这个牛仔骨不需要，您就只要给它煎个两三分钟左右，给它煎熟了或者煎断生了就可以了。
0: 对，牛的各种部位都可以来吃，对吧？
1: 对，
0: 牛里脊肉、牛腱子、牛肋条、牛仔骨，对吧？我觉得其实相比其他来说，我觉得这个牛仔骨更容易下手。为啥呢？因为它速度快啊，几分钟时间就一道菜出来了，好吧？今天这一包是200克，然后200克你可以看到它的雪花纹理，对吧？阿根廷进口的古寺的牛肉，
1: 对，
0: 帮大家原切切好。
1: 您可以看到它上面的雪花纹理都看得到的，
0: 对吧？
1: 这个就是它口感好，古寺完了之后，它这种肉的一个纹理加上它的香味会非常非常突出。
0: 一份就是一顿，我再给你拆一包，
1: 你再拆一包，每一包都是一样的，
0: 每包都是一样的，
1: 每包都是一样。
0: 对，我现拆啊，来，是吧？拿，哎。
1: 哦呦，你看这上面的那个纹理啊，那个那一块，
0: 你就算它化完冻之后的这个血水啊，它也是新鲜的血水，鲜红色的，
1: 对，
0: 不是暗红色，所以它保持肉质的新鲜程度。骨边肉吃起来不塞牙，是吧？然后又是给大家很香浓奶香味的这种感觉。好，今天是618活动，所以特别给大家从原先的8包增加到了9包，你算下来今天斤数上来说是1800克。3斤6两的分量，
1: 对，
0: 从包数上来说，今天是9包，每一包是20块钱出头，
1: 对，
0: 因为你还有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的优惠呢，好不好？所以无论如何是要把这个产品存下来的，因为毕竟大热天能量消耗大，需要补充高蛋白，优质高蛋白牛肉肯定是数一数二的。再来就是孩子放假在家，不知道想不出该吃啥的时候，这个菜速度快了啦。
1: 而且它调味调得好，我觉得小朋友也爱吃，对吧？
0: 是是是，
1: 你说天天吃那种牛腩，可能小朋友说又嚼不动又怎么样的，对吧？今天这个牛仔骨咬回去，老人小孩都能嚼得动，咬
0: 鲜嫩爽口，好吃不塞牙，营养价值高，每100克当中含蛋白质10.6克，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900。

这牛仔裤呢，吃下来呢，确实是我搿能介讲吃，确实是比较好的。搿里向呢，因为伊是用搿种一个叫啥，黑胡椒啊啥么，全部在腌制的。里向呢，伊有的汤汁，你熬上去呢，也勿是老柴的。关键呢是啥呢？性价比呢，确实是也老高的。伊里向呢，就讲侬可以随便啥，自家欢喜啥物，自家侪可以好摆进去，自家组合一下。就讲一个又方便，侬买好之后呢，摆辣冰箱里，随便啥辰光呢，就讲亲戚朋友来过年过节侪可以好吃的，也相当便当。就是讲，我觉着搿能介呢，确实是蛮好。

0: 好的，抓紧时间啊，先锁定好名额。我们今天是这个丝书故事的黑椒牛仔骨啊，又好吃又下饭，然后吃起来其实更过瘾，对吧？
1: 对，
0: 一包是200克，总共9包，1800克，3斤6两个分量，然后都是阿根廷古寺的进口牛肉哦。
1: 对，进口的一个原材料，然后的话，古寺的这种牛肉吃起来就更香嘛，对吧？嗯、而且今天的话，为什么您今天要买？因为今天是咱们618的直播的这么一个活动在啊，199块钱原来是8袋200克的，对吧？那今天直接再加赠一袋到9袋。但是价格还是199，所以这里强烈推荐您就是今天订购这个组合，但小组合也有啊，4包是150，就这不太推荐了啊。大家如果会过日子的话，大家其实都会算嘛，对吧？9包的肯定是更划算的。
0: 是。
1: 那这一款产品，我们其实也是我们的一个非常爆款的一个产品，很多的一些观众朋友他买完之后，他吃完了之后他会复购，为什么？因为它这个肉真的很嫩，而且吃起来很香。如果说您平时喜欢吃一点嫩一点的牛排啊，牛仔骨啊这种，然后又想吃点贴骨肉的，那这一个产品非常非常适合。
0: 对，你就煎好了之后再淋一点黑胡椒酱也可以，对吧？黑胡椒汁淋上去也可以，你不加的话其实就吃它这个原味，因为原味本身就帮大家调好味道了，
1: 简单调过味道。
0: 对，然后也是一个非常快手的一道菜啊，速度也很快。然后再来就是我们说夏天天热的时候，是不是要给自己更好的营养补充？
1: 是，
0: 对吧？蛋白质含量要补充进去，但是你说我每天喝牛奶啊等等，可能未必能喝得下，对吧？但是牛肉的蛋白质含量也不低哦，每100克达到了10.6克的高蛋白，优质高蛋白一定要在能量消耗比较大的夏天好好补充一下，特别是孩子，对吧？打完篮球啊，
1: 踢完足球，游完泳啊，
0: 游完泳啊，
1: 对吧？
0: 满头大汗的时候，其实是最饥饿的时候。啊，对，这时候
1: 你不能光给他吃碳水，对吧？咱们说天天吃那种馄饨，
0: 蛋白质要的，
1: 咱们要补充蛋白质，要吃肉，要吃好肉，
0: 对，
1: 对吧？
0: 但是说牛身上部位，牛腱子好吃的，牛肋排好吃的，牛里肌肉好吃的，但是你要做起来其实还蛮麻烦的，特别是像那种牛肋排、牛腱子，你得炖个好长时间呢。
1: 对，牛腱子的话，你起码要炖个2-3个小时，然后还要放冰箱给它冷冻，对吧？
0: 对吧，
1: 你也给它凝固了，对吧？那咱们再说，你给他天天煎牛排，那咱们普通家庭的话也不可能天天煎那种牛排，对吧？
0: 是。
1: 那一款平价的，但是这个肉的口感又非常好的这种牛仔骨，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
0: 而且对于很多的老年朋友来说，想吃点牛肉吧，又怕咬不动。
1: 是，真的。
0: 对吧？你别说是什么牛肋条了，就是咱们那个
1: 牛腩，
0: 对吧？牛腱有可能都会塞牙，或者是
1: 咬不动，因为你可能炖的时间不够长，或者怎么样，或者买的肉不够好，对吧？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我们今天这款产品，我可以给您展示一下，不管是生的还是熟的，您都能看得到。
0: 对，
1: 生的情况下，它的大理石的花纹，一分骨九分肉这样的纹理，您都能看得到。熟了之后，那个肉的话，一撕就撕开了。
0: 对吧？你看我们今天每一包拆下来都是这样的啊，200克一包，然后你看它有雪花纹理的阿根廷进口的古寺牛肉。
1: 对的，对的。
0: 对，我们报告单一会儿再给大家看一下。然后今天你看啊，它是骨边肉，
1: 对，
0: 就是贴着骨头旁边的那一圈肉，又嫩又香，对吧？又不完全是纯肉。
1: 对，我觉得它这个纹理很好看，真的。
0: 对，它有点像那种手把肉，就这么吃的话是特别有那种。
1: 但手把肉基本上是一分肉九分骨的那种感觉，
0: 对吧？那骨头太多也容易吃不下呀，
1: 是，
0: 对吧？也咬不动呀，对吧？然后再来，你看我们都是后切，你看真的叫后切，
1: 这样的一袋200克，
0: 对，
1: 今天哎，
0: 这样的一袋200克，我今天算下来20块钱，
1: 20块钱还是
0: 出头一点点，
1: 进口的一个古寺的牛肉的一个原材料，
0: 是啊，
1: 您去想一想，
0: 618的活动，你看618的活动今天是9包，常规售价，常规的组合就是8包，
1: 常规是8包啊，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咱们的今天的一个价格跟力度啊，之前没有这一袋的啊。8包199一直在卖的，各位可以去搜一下。然后今天的话是618活动，加赠一袋，总共9袋，每一袋是200克。那我们这个肉是什么肉呢？这个是我们一个原材料的一个进口报关单，全部都是来自于阿根廷，
0: 对，
1: 全部来自于阿根廷。那这个地方原产国是阿根廷，
0: 是，
1: 看到没？所以像我们，因为我们是跟阿根廷有那个合作的嘛，对吧？我们是都是源头直采的一个肉，所以这个肉的品质我们也会把关。
0: 对，
1: 您吃的就放心就行，
0: 真的是放心。
1: 而且今天很实惠，
0: 做起来很方便。
1: 对，
0: 你看我们就直接，对吧？你今天再来点那个香料也可以，
1: 撒上去直接。
0: 对，做菜速度很快的，几分钟时间。因为你说你要记得早上起来的时候先把它放冰箱，晚上就已经化冻了，就冷藏化冻了，
1: 对
0: 吧？你要记不得，你说直接从冷冻里拿出来，它也其实很快。
1: 你哪怕用水淋一淋，其实夏天化得
0: 很快，
1: 化得快。
0: 就是做菜速度绝对快，而且你看骨边肉，你看这两块骨头好吃的，你直接拿着啃就可以了，对吧？然后你看一拆，
1: 一撕就撕开，很简单。对吧？哎，你不怕担心咬不动？
0: 你看， 对吧？这骨头还能再多两口，对吧？这个肉也很嫩，
1: 会吃的。
0: 这个肉啊，
1: 贴骨肉就是香，
0: 一丝一丝。一丝一丝，一般的牛肉，你说牛腩要抠的话，我不会用这个手肚子，我可能会用指甲去抠，因为牛腩还是真的肉很紧，
1: 对
0: 吧？
1: 你可能真的是怕咬不动或者这样的情况，但这个肉不怕。
0: 一丝一缕啊，它都是很鲜嫩的，因为它的这个骨饲的牛肉的品种特别好，
1: 是
0: 好吧？你原味的也可以，你炒个菜也没问题，
1: 加个彩椒，
0: 对吧？
1: 我们炒一炒，
0: 你稍微煎一煎之后，你说我今天再来点绿叶菜都没问题的，好不好？所以嗯，包括这个我们也煎了蛮长时间了，
1: 没有，这刚刚
0: 啊刚刚放进去的，
1: 对的啊，就其实就只要煎到这样稍微有一点点的焦的这种，或者说煎熟了，看您自己的喜欢的一个熟嫩的一个程度呢，
0: 是
1: 一撕撕开也不用担心咬不动，一分每一块都是这样，骨头小小的薄薄的，对吧？但是这个肉都是很厚很嫩，然后你去摁圆它还有汁水出来的这种肉，我们也没放油，
0: 是
1: 我们就是直接这样不粘锅，你看上面没放油的，就这么一、哎、就这么煎就行了。您平时吃的口味清淡嘛，我觉得就稍微放一点点油，喷一点上去都可以，
0: 对
1: 吧？
0: 199块钱八包，再加一包九包，分量是一模一样的，总共九包带回去，
1: 对，
0: 好吧？现在相当于给你减了20块钱了，
1: 对、
0: 啊、吧？因为我们加了一包20多块钱的
1: 产品、啊，直接加赠主品了，
0: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先锁定名额，动订购一定要动订购啊！再减5块钱，02151119900。

0: 这个做法你看蒜香的也可以啊，就是干煎的也没问题啊。你说炒个菜也同样可以。凡是你做各种的菜肴，我告诉你，今天这个牛肉的品质是第一位的啊。阿根廷进口的古饲牛肉。
1: 这个定语啊，我觉得就已经决定了它的身价和它的口感。
0: 对，
1: 阿根廷进口的古饲牛肉，这几个定语啊，我觉得就已经决定了它的身价和它的口感。
0: 对，阿根廷啊牛肉之王国，对吧？本身就是在牛背上屠杀，大草原上，你想到阿根廷，对吧？咱们最近足球啊，对吧？草原，
1: 对，
0: 牛肉，对吧？这都是很知名的。然后第二个，咱们的一个古饲，古饲的价格它会高的，为什么？因为它草饲放养完之后，它还要喂精饲料，差不多200天左右去给它喂养到让它的一个脂肪含量稍微高一点，体脂率高一点，因为这样的牛肉吃起来它的奶香味、它的肉香味会更浓，口感会更好，所以您平时去外面吃到的什么安格斯牛肉，安格斯也是古饲200天以上叫安格斯嘛，对吧？
1: 对，
0: 而且做菜速度又快。你说好吃的牛肉部位很多啊，对吧？里脊肉算一个，牛肋排算一个，那个牛腩也有，
1: 对吧？
0: 牛腱子也有，但这些做起来是不是得也有个把小时啊？牛腱子炖起来是不是也得两个多小时啊？对吧？
1: 而且那个肉您不一定咬得动。
0: 而且夏天天热的时候，真的你厨房间里面多待一分钟都是煎熬，
1: 汗流浃背的，对吧？
0: 我这个只要开小火，来点黄油，或者你不放黄油也可以，本身它也有丰富的油脂。然后呢，稍微煎一煎，两面煎的有点焦黄的颜色，可以吃了呀。啊，你再淋一点那个黑椒酱，不要太好吃啊，来点芦笋，这一道西餐。

0: 又两的一个牛肉，您去买一买，我也不说它什么股市的或者进口的，对吧？您就去买一下三斤六两的一个牛肉，您要花多少钱？这个我们刚刚那一袋拆开来给到您。哎呦，
1: 这
0: 看一下，它上面的这个肉，一分骨九分肉，
1: 对，
0: 厚切的，对吧？上面的这个纹路，您还能看到汁水。您看这个肉，这个纹理。像这样的一个大理石的一个纹路的，您这种肉，您煎一煎，它又香，但是这种价格，
1: 你看这个肉的肉色是非常鲜亮的，就是它不是那种浑浊的暗红色，
0: 还在一直在滴
1: 的这个水，
0: 还在一直滴水。您
1: 对
0: 这个肉，
1: 你看很新鲜，很嫩。所以像这样的肉呢，第一个，而且它是连着骨头的，所以它不会太老。哎，
0: 对，
1: 有的肉呢，它是完全是，比如说它的腹部这一块、腿部这块有点太柴、太老，老人家未必能够咬得下去，吞咽起来有点困难。那像这样的肉呢，鲜嫩、多汁、爽滑，然后又有那种奶香味儿，正正宗宗阿根廷进口过来的牛肉。
0: 对，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进口报关单，给大家展示一下。
1: 这一点我觉得还是要相信东方购物电视大屏的这种公信力。什么叫公信力？就是公众相信的这种能力。你能够做22年的时间，我不是做一两年，
0: 对，
1: 对吧？不是我今天手机打开来随随便便哪个渠道，我说是阿根廷进口的，
0: 我拿个手机就
1: 有可能我什么都出局不了，
0: 是，
1: 那空口白话谁都会说，但是白纸黑字写在这里的，就告诉你，好，来，今天它的原料，它的产地，通通是阿根廷进口过来，而且像买这种产品，万万一碰到售后的问题，小邓，我们是不是也给大家兜底呢？
0: 对的，因为我们私厨故事是东方购物的自有品牌，您可以随时打电话，您有任何问题您就提，包括您可能说对这个肉不满意，口味不满意，您退货或者
1: 拒收，
0: 我们都包
1: 服务到您满意为止。
0: 我跟大家讲个小故事，最近天天有好几个阿姨会直接打电话打到我的分机上来，跟我说，然后说你
1: 有什么产品吗？
0: 包括说你们那个最近的那个牛肉、牛腩、牛肋排，对吧？我们不是一直在卖的吗？说包括那个童子鸡都卖得很好，想跟你请教一下，然后买完了回去试了一下，说不错，还要再继续订。像我们是真的会去倾听各位叔叔阿姨的一些建议或者意见，我们都会认真的去。
1: 小邓跟我是同事关系啊，从前到后的采购，包括产品的这种精挑细选，包括售后服务，他也蛮辛苦，但这种辛苦所得是换回大家对于东方电视购物的这个大屏的信任，好吧？我们一定不负众望，好吧？砥砺前行啊，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再减5块钱，021-511-9900。
2: 牛仔裤呢，吃下来呢，确实是我搿能介讲吃，确实是比较好的。搿里向呢，因为伊是用搿种一个叫啥，黑胡椒啊啥么，全部在腌制的。里向呢有的汤汁，熬上去呢也勿是老柴的。关键呢是啥呢？性价比呢确实是也老高的。伊里向呢就讲侬可以随便啥自家欢喜啥物，自家侪可以好摆进去，自家组合一下。就讲一个又方便，侬买好之后呢，摆了冰箱里，随便啥辰光呢，就讲亲戚朋友来过年过节侪可以好吃的，也相当便当，就是讲，我觉着搿能介呢，确实是蛮好的，就是。

0: 还是那句话啊，其实在大家物品极大丰富的今天，大家购买渠道极大丰富的今天啊，我们东方购物的产品品质，我们一直在卷自己。
1: 是啊，
0: 我们什么叫卷自己，大家都懂的，虽然是一个网络流行词汇，我相信大家也能听得懂这个词儿。什么叫卷自己？不断地提高对于食物采购的水准，不断提高我们的服务质量，然后我们几乎是不卷价格。为什么？我们本身这个价格的定价不那么高高在上。我们在六幺八活动也好，在接下来的双十一对吧、双十二等等这些活动，我们会给大家适当的一种补贴，因为本身这个价格以及让大家觉得这个东方购物，我们对吧，家庭的一个食堂也好，一个菜篮子也好，本身定价又被撅了，对吧？刚才小导演跟我说了，阿姨打电话给他说也说的，对吧？东方购物定价一定是很人道的、很亲民的，绝对不是虚高的标价。但同时你要知道，在外面为什么这么说？外面这一份黑椒牛仔骨，外面这一份阿根廷进口的牛排，你自己说多少钱，对吧？200克，好了，128也好，98也好，我今天算下来一包200克，20块钱出头，我是不是同样品质？
2: 对，
0: 可能我的品质还要更加严格一些。
2: 对，您还要选到进口的原材料，您还要骨饲的，对吧？我还这种肉不是拼接的、合成的，对吧？您去挑一下这样标准的。

0: 肉，今天的话也是618的活动，我们说这么品质好的肉，咱们说价格也就是实惠一点，对吧？因为我们私厨故事东方购物自有品牌，我们是没有中间的一些其他的一些代理渠道或者经销渠道。
1: 这一点就很重要，为啥？这个其实就是另外一个逻辑，是什么意思？大家说我品质这么高，我阿根廷进口的骨饲，现在进口过来的产品要报关，手续很复杂，
0: 对，
1: 你成本都得算，
0: 对，
1: 那你居然今天才卖20块钱一包，那你这个牛肉是不是好？这就是我们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的这个环节，对吧？不是说我层层的这个进价，层层的加价到您手上，可能对吧？可能要比原来的原料价格还要贵上好几倍。我们不做那样的事情，中间商赚差价这个事情是其他的一些渠道和其他一些产品。我们私厨故事是什么？那就是我们把更好的品质，几乎就是原料产地对您的餐桌，
0: 对
1: 您的餐桌直接敞开的对潘帕斯大草原。
0: 哎，您这句话说的没错，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跟阿根廷的商务总领事，我们是有每年进博会直接签署，直接签署采购协议的，所以我们是源头直采的这么一个肉，相当于我们就是把源头直接就对着您在，就是做了一个对接。
1: 进口货物报关单，然后这是我们货物的一个品名，这是进口的国家阿根廷，对吧？阿根廷骑在牛背上的国家，潘帕斯大草原上，对吧？所以大家说品质，而且是骨饲的牛肉。我再次给大家看一下，来这个包装，再来拿一包新的，好吧？拿这个，
0: 拿一包新的，再拆一下，
1: 再拆一下了，
0: 再拆一下也可以的。每一包品质都能
1: 经得起检验的，我现场给你拆骨饲牛肉，好吧？然后这包牛肉是每一包200克。蛋白质含量每百克当中是10.6克，很高的蛋白质，优质高蛋白。然后我给大家拆一下，
0: 我觉得大家真的每天除了摄入碳水、膳食纤维，蛋白质是我觉得必不可少的，真的要补充一下。
1: 那
0: 每一袋都是这样的。
1: 小的那边还有一包，
0: 哎，我这边还有一包，
1: 这包是我刚拆的，
0: 我这边也是刚拆的，但是我给它
1: 这两包是我之前拆的，你看好了。有区别吧？
0: 您看这个肉，
1: 什么区别啊？
0: 它上面的纹理，对吧？你看我这种透着光，你还能看得到？
1: 一丢丢区别都没有。我告诉你，这是我们品质，就是一条水准线上量出来的。好吧。
0: 这个肉我们会有严苛的一个筛选标准，
1: 真的是，
0: 您放心。
1: 而且是精修过的，
0: 对
1: 对吧？
0: 就是一分骨九分肉，
1: 对，就是骨头。你看这个刚拆出来，你看。就是骨头跟它要全是骨头，牙口不好的人碰的麻了个软，
0: 再说了、
1: 碰都不敢碰。
0: 再说200克，你我卖100克骨头给您也没意思，对吧？
1: 然后再来，你看这个肉的雪花的，你看
0: 真的上面纹理非常非常好看。
1: 如果牛肉它都是纯筋肉呢？反正我是不大爱吃，
0: 你咬不动呀，太柴了呀，没有肉香。我觉得
1: 从第一口到最后一口都是一个味儿，但是它的口感之所以好吃，是在于它肉质有不同的层次。对吧？它有稍微嘎劲嘎里啊，就稍微有一点点，但这个肉啊，它是奶香的，
0: 它有雪花的纹路在上面。这个雪花纹路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为什么要骨饲的一个原因。骨饲的话，就是让它形成这样的一个纹路，
1: 是
0: 就是这样的奶香味。
1: 我再来煎两块，
0: 你再煎两块。
1: 反正我看到锅子盘子，我就想去下个厨。
0: 对，
1: 反正最近几年这个厨艺啊是长进了。
0: 体重也涨进
1: 了，体重也涨进了，孩子们的口福也大饱了，哎，这个我觉得挺开心。
0: 但我觉得很幸福，自己在家里面
1: 说的还哎，你想看，马上要期末考试了呀，对不啦？期末考试的时候给孩子要加个餐，补充一点。
0: 哎，尤其马上暑假各种活动，游泳、打球，对吧？踢球，我觉得很多都是消耗体力的，对吧？你这种时候你不能说天天只吃一点碳水。咱们要吃肉，
1: 私厨的产品就是有应景的季节性的，也就是意味着在6月底7月初马上开放暑假的时候，就是给那些考生家长也好，对吧，莘莘学子的家庭也好，准备一些快速做成一道菜的口粮。你说我今天要切要洗要打要浓要焖一焖要2个多小时，我没有这么多时间，我这个从拆开包装到成菜10来分钟时间吧，
0: 10来分钟了不起了，我觉得
1: 好吧。所以还是那句话啊，抓紧时间，而且今天我们是618的大活动，原先是8包，今天加一包，199，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算下来194，九包
0: ，
1: 一共每包多少钱？20块钱出头啊。
0: 对，
1: 200克阿根廷骨饲的进口牛肉带回去，好吧，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一定要自动订购啊，可以再省5块钱呢，02151119900。

是的，牛仔裤呢，吃下来呢，确实是我搿能介讲确实是比较好的。搿里向呢，因为伊是用搿种一个叫啥，黑胡椒啊啥么，全部在腌制的。里向呢，伊有的汤汁，你熬上去呢，也不是老杂的。关键呢是啥呢？性价比呢，确实是也老高的。伊里向呢，就讲侬可以随便啥，自家欢喜啥物，自家侪可以好摆进去，自家组合一下。就讲一个又方便，侬买好之后呢，摆辣冰箱里，随便啥辰光呢，就讲亲戚朋友来过年过节侪可以好吃的，侪相当便当，就是讲，我觉着搿能介呢，确实是蛮好的，就是。

0: 好的，最后十分钟时间把名额先定下来。我们看着这些香喷喷可口的菜肴一道一道的从厨房间里出来，我觉得其实幸福的不光光是我们的孩子，我们做菜的人也很幸福。为什么呢？我没有吸太多的油烟，我没有费太多的功夫，居然可以喂饱一家人。
1: 对，而且我也没花很多的钱。
0: 今天
1: 订购也没花很多的钱，但是您买到的牛肉都是进口的原材料，还是谷饲的牛肉，而且这个肉吃起来口感又非常非常的好，对吧？
0: 对，
1: 你家里面的人一问，哎呦，你这个肉这么嫩，很好，在哪里买？然后又一问你花了多少钱，那都会夸你们。
0: 好吃的，真的好吃的。它不是普通的牛肉，它是阿根廷进口的牛肉。嗯，它的饲料其实也很有讲究，对吧？我们说有谷饲，
1: 哎，先草饲
0: ，
1: 草饲放养完了之后，再喂精饲料去谷饲。这样就能够促进它的那个体脂率上升，
0: 有牛肉的香味儿，
1: 哎，就是让它的那个大理石花纹给长成。所以您平时去外面吃那种安格斯牛肉、谷饲的牛肉，对吧？您会发现它的口感非常的好，然后奶香味非常的重，因为它就是谷饲出来的。
0: 是，现在订购速度非常快，但是小邓跟我说，我们的备货已经不多了，就不多了。
1: 对，备货是不多的，
0: 真的不多。我们618活动真的本身常规售价8包199，今天再加一包，加一包这个你想想看，9包。哎，同样的价格我给你多了一包，其实也是我们自己的成本。
1: 对，
0: 但是也就是这么一次的直播，也是意味着大家说天热，蛋白质流失多的时候，补充更好的优质蛋白质的一个选择。
1: 这个组合我们也是第一次做，
0: 哎，
1: 这个组合是真是第一次做。而且大家知道我们四叔故事最近的一些产品的都知道，我们在整个618活动期间真的是不计较我们的成本来把这个好的产品回馈给到大家。
0: 对，牛仔骨呢，它不像牛腱子这么的难炖烂啊，牛腱子真的是炖一个多小时不够的，起码两个小时
1: 起步，
0: 对吧？
1: 你还要再焖，
0: 然后你想像那个牛腩这个也很容易塞牙，也要炖得烂啊，也要时间的。
1: 你火候掌握不好或者牛肉不好的话，你咬不动哦，你会觉得那个肉怎么在嘴里嚼半天嚼不动。
0: 我最早开始做菜的时候，我会觉得把大块的切成小块的，是不是很容易炖得更酥烂？结果在牛腩身上是完全打破了我这种固有思维。为啥？就是牛腩你把它切的块再小，它这个纤维还在里面，
1: 对，
0: 所以你很难把它那个纤维炖烂。当然不是说它不好，它营养价值一样很高，对吧？但你想牛里脊，那就不是这个价格了，对吧？牛里脊更贵了。
1: 你去买那种上脑膝的，
0: 对啊，
1: 那个也是100多克，但那是什么价格嘛，对吧？
0: 正常咱们家庭当中吃，寻常百姓家吃，要吃的实惠一点，但是营养价值不能少，做菜速度还得快。我觉得牛仔骨是首选的，对吧？因为它也就是翻几个面的事儿，
1: 翻大概2-3分钟，先给它
0: 翻几个面，
1: 对，
0: 好了，
1: 给它炖熟了或者煎熟了就行了，对吧？
0: 口感也很好，你就不一定拿筷子，对吧？你说你不一定拿大刀叉，你就戴个手套直接啃都可以。
1: 我觉得直接拿手
0: 咬一下，
1: 对吧？咱们吃贴骨肉，
0: 哎，都很好。然后它有骨头有肉，所以它本身的口感层次也很丰富。你看每一包。
1: 我觉得这块是真漂亮了，像这一块它都是自然长成的，我们也不是说每块的肉的纹理都一模一样，那样的话您反而还会觉得说你这个肉是不是拼接的合成的，对吧？
0: 对，
1: 但你看它就是自然长成的，有这种大理石花纹在上面，这种雪花牛肉的纹理在上面， 对吧？
0: 所以这个肉我们给大家来看看，今天做成的这个肉啊，它其实是很有这种口感的，
1: 直接
0: 香，
1: 直接上手吧。
0: 这什么香呢？这是奶香，对吧？牛肉本身的这种好的牛肉，阿根廷进口的谷饲牛肉，好吧？这个曝光单我们一会儿再给大家，
1: 给大
0: 家看一下。
1: 先给大家看一下
0: 啊，
1: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原材料的一个曝光单啊，上面包括它的一个牛肉的一个部位，包括它的一个原产国，我们都是有标明的。
0: 对，
1: 这个地方原产国
0: 阿根廷
1: ，
0: 看到吗？那这种骨边肉是最好吃的，又嫩，又可以嚼一嚼。损一损，是吧？吸一吸这个骨头，然后一拆，
1: 哎，关键上面的肉很轻松，你就咬得开，就咬得断，对吧？
0: 哎，一丝一丝的，
1: 你不用说怕咬不动、嚼不动，牙口不好的，对吧？
0: 没有
1: 这种情况在。
0: 嫩，好吃，对吧？不塞牙，小朋友都爱吃，老人也能吃。对吧？有些牛肉牛腩，你老人家吃咬咬不动。
1: 哎，对，包括你说有些小朋友可能年纪太小或者牙口还没那么好的时候，对吧？这个肉也能吃，也能摄入这种牛肉的蛋白质。
0: 那真的很有十足的奶香味。
1: 对，
0: 啊，我应该吃块热的。
1: 快热，来，热的也是刚煎的嘛，这种
0: 对，刚煎的一会儿。
1: 就你在外面吃那种咱们说的烤肉，对吧？其实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
0: 那你外面吃这一份
1: 不便宜，不便宜，
0: 对吧？
1: 没个100块钱，我觉得很难做得下来这样品质的一个牛肉。
0: 那这个我觉得还是要说一说我们四叔自己的这种采购实力，以及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这个事儿。
1: 对，我们是源头直采。
0: 对，我刚才说了，就是阿根廷潘帕斯草原直接敞开着对供到你的餐桌上。
1: 对的。 因为我们是直接跟阿根廷的驻上海的商务总领事费德培先生直接签订的一个采购协议，嗯，这个大家都知道的嘛，
0: 是吧？我们每年的进博会少不了，
1: 每年的进博会，对，
0: 好吧，
1: 我们就是直采的一个牛肉。
0: 今天是为什么今天买啊？今天618活动，赶紧囤货囤起来，好吧？保质期也很这个，我们看一下，
1: 效期是新鲜的，效期新鲜，
0: 新鲜的，
1: 这个您担心，
0: 对，
1: 不用担心，
0: 放冷冻，放冷冻就可以了啊。12个月的保质期，
1: 12个月，对的，
0: 好吧，抓紧时间，今天的价格是，
1: 再给大家看一下。
0: 199八包，
1: 之前没有这加赠的一袋啊，价格199八包，其实八包也很划算的，3斤2两的一个肉，对吧？3斤4两还是3斤2两？三点，对吧？
0: 三斤四两。
1: 反正今天的话是1.8公斤，
0: 对，
1: 1.8公斤的牛肉带回去，好吧？3斤6两，
0: 3斤6两
1: 还是199，这就是我们整个618的一个力度，每个单品都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力度在做的回馈给到大家啊。
0: 原来是3斤2两，现在是3斤6两，
1: 对吧？3斤6两，
0: 一包200克嘛，就是4两嘛，对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0。

牛仔裤呢，吃下来呢，确实是我搿能介讲吃，确实是比较好的。搿里向呢，因为伊是用搿种一个叫啥，黑胡椒啊啥么，全部在腌制的。里向呢，伊有得汤汁，你熬上去呢，也勿是老柴的。关键呢是啥呢？性价比呢，确实是也老高的。伊里向呢，就讲侬可以随便啥，自家欢喜啥物，自家侪可以好摆进去，自家组合一下。就讲一个又方便，侬买好之后呢，摆了冰箱里，随便啥辰光呢，就讲亲戚朋友来过年过节侪可以好吃的，也相当便当，就是讲，我觉着搿能介呢，确实是蛮好的，就是。

0: 抓紧时间啊！最后的三分钟啊，现在是真的东方购物的这个直播呢，也是让大家所见即所得，看到的这些产品，其实跟你在外面市场上买的也好，包括这个价格也好，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就是让大家觉得品质，我因为我有阿根廷进口的古斯牛肉的这样的一种品质保证，然后再来价格，本身我们常规售价199八包，每包200克，是吧？
1: 也很划算，
0: 1600克，3200两的分量已经蛮划算了，今天是3600两啊。
1: 多了这整整一包的200克啊，所以这个品质是真的杠杠。对的，你想我就不跟您说袋鼠，您花190块钱，您去外面买个3斤8两的牛肉，
0: 对，
1: 就说咱们买牛腩肉，你能好买得到吧？买到品质好的，对吧？
0: 对。
1: 但是今天您买回去的还是阿根廷进口的一个原材料，还是古饲的这种。
0: 非常口感非常好的这种嫩的这种牛肉，对吧？牛仔骨一分骨9分肉，煎一煎又有肉香又有骨香。这个我觉得真的很好，因为为啥呢？它煎的这个速度也很快，
1: 嗯，
0: 对吧？几分钟时间这一道菜出来了，这夏天厨房间也不用多待，
1: 是
0: 待不住，就太热了啊。然后还有就是小朋友爱吃，对吧？小朋友吃牛肉牛腩。 大家说，哎呦，
1: 咬不动，
0: 咬不动，然后腮帮子都咬得累了，是吧？发现还没咬动。那牛仔骨它既香又咬得动又好消化，对吧？这个老人家小孩其实都好吃，都能吃，好吧？做法也很多样啊，比如干煎也可以啊，咱们就吃个原味的，或者你今天包一个包。
1: 锅仔也可以，哎，可以的，可以的，对吧？下面铺一点这种菜，对吧？铺一点，铺个大虾也可以啊，铺点对吧？鸡尾虾、豆腐，对吧？芹菜都可以，
0: 是。
1: 然后跟其他的一些菜给炒到一起彩椒，
0: 对，
1: 或者做个凉拌的，跟我们刚刚说的那种色拉的一个做法，对吧？一种生菜、紫甘蓝，
0: 对，
1: 这种您平时吃点膳食纤维，但是又要吃蛋白质嘛。
0: 然后再加一点点的碳水，我觉得每天的一个营养非常非常的均衡了。
1: 是的，
0: 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说呢，今天的品质真的是非常不错，而且价格很到位了啊。常规的组合是8包199，今天是加了一包9包，199，这价格我们是每包是20块钱出头。
1: 对，
0: 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抓紧时间啊，把更美味做菜速度又快，营养价值更高。每百克蛋白质含量高达10.6克的优质阿根廷进口的古饲牛肉带回去。0216599900。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成为新之境，
2: 成为新之境，
1: 重德成为首，
2: 重德成为首。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林啊。现在天气真的是越来越凉了，今天来上班的路上就明显感觉到秋意正浓。秋冬季节的时候呢，我们会用很多天然的食材来对自己的身体进行滋补。那有一样食材呢，我们叫它每天一小把，眼睛亮堂堂的是什么呢？就是枸杞，对不对？我们都知道枸杞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东西，尤其到了秋冬季节，如果大家经常觉得哎呀眼睛干干的，然后呢耳朵明明的，然后呢整个人觉得不得劲儿的话，一小把枸杞再加上红枣啊，包括菊花啊，是特别特别好的东西。那今天为您带来的不是一般的枸杞哦，大家可以看到在我的手上，雷允上1734年大品牌的枸杞啊，大品牌的枸杞，它在很多方面会注意到细节，我待会跟大家慢慢的分享。它是来自于宁夏的，我们都知道宁夏的枸杞它是非常非常好的。另外呢，我们这当中的一罐呢是100克，你看这枸杞啊干干净净的，因为我是大概吃了20多年的枸杞，所以这枸杞好跟不好我是一眼就能看得出来。这个枸杞呢它比较干，然后呢它的整个的这个颜色呢是没有硫熏过的，天然的这个颜色，所以呢它跟你一般呢买到的那种如果说是有硫熏的那种颜色啊，你对比一下你就能发现颜色上是完全不一样的。那这个是红色的，天然的红色的，而这个呢颜色会有一点点发深发黑，这个呢就是说带有一些安全的隐患。另外还有就是我们今天是89项的农残还有重金属都是没有检出的。枸杞怎么喝？太简单了，大家都知道这个我们每天啊，抓上10克到15克，也就是一小把左右的枸杞，然后你可以泡水喝。它这个枸杞的上浮率很高，就说明它整个的枸杞的品质很好。相对于市面上的有一些枸杞啊，如果对比较，你就会发现今天我们这个枸杞，那这是今天东方购物雷允上的枸杞，外面呢买的时候人家不可能让你泡一把吧，对不对？那今天东方购物呢，你自己拿回去看一下，泡出来的一颗一颗的，颗颗分明，就这个感觉啊。在这个秋冬季节里面呢，我们每天喝一点枸杞水，对自己的身体帮助非常大。它里面含有很丰富的这个枸杞多糖啊，包括贝塔胡萝卜素，对我们的眼睛、对我们的皮肤、对我们的整个的全身都是很有帮助。我倒一罐出来给大家感受一下它的品质会有多好，现场直接撕开哈，然后呢把这个拿出来给大家感受一下。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雷允上的枸杞，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颜色和光泽度啊，还有它的整个的品质、干燥的程度啊，还有颜色啊，跟这些旁边的这些比较，就会发现会有完全的不一样。来，一定要比东西啊，就是说一比它的好坏就出来了。来，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两个，感觉到了没有？感觉到区别了吗？今天我们不是这样的哈，我们不是这样的，我们是这个样子的啊，我们是这个样子的。所以是完全不一样的品质。商谈排队很高，因为今天是一个福利秒抢的价格，4罐装，每一罐是100克。我为什么不给你多放一点？因为如果多放的话，打开以后容易受潮，所以一罐100克是特别合适的，大概吃10到15天。专柜的价格是146块钱，36.5块一罐，因为是雷允上，它的材质、它的品质、它在种植方面达到了89项农残重金属未检出。你在吃这个东西的时候，你不可能说第一泡第二泡把它水倒掉，对吧？你一般第一泡就喝，所以像这种情况下一定要注重农残和重金属，是这个状态啊，是这个状态。今天呢我们的4罐的价格是99块钱，大家拿积分买可以直接抵扣，都可能一分钱都不用花了。所以喜欢的话此时此刻就可以来订，而且这批货源非常新鲜，全部是9月份的，全部是今年9月份的。所以说如果大家买的话，其实真的可以多买2套，给先生、给太太，然后给爱美的这个人士。800-708-8000-02-15-11-9900。
1: 你用的几粒儿那是不管用的
2: 啊、哦，不管用。
3: 他刚才说几十粒儿啊？
1: 几十粒儿还可以。哦。最少的剂量9克。
3: 9克。
1: 9克到15克是常用剂量。9到15克是常用，
2: 就是说这个枸杞其实呢还得是有个量，
1: 有
2: 就有的时候我
1: 有一定量才有作用。哦，
3: 那您教教我们这枸杞茶怎么泡，包括枸杞叶怎么吃？
1: 我这一般用15克到30克，有的时候用60克，洗净放在凉水里煮开。煮开以后呢，煮20到30分钟，枸杞水和枸杞一起吃掉。煮的过程当中，它有一个水提和水解的过程。
4: 想长寿先补肾，对吧？要补肾怎么办呢？吃枸杞子。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肾是我们的先天之本，那么它呢是主藏精的， 藏的什么精呢？是藏的我们来自于父母的先天之精，还有我们后天的后天之精。那么肾主藏精的这个肾精呢，是我们人体生长发育和延缓衰老最重要的物质基础，所以我们要补肾，我们要吃枸杞子。
5: 这样枸杞呢，我也会经常吃的。年过四十哈，这叫什么？保温杯里泡枸杞。实际上，其实很多的人现在到了一定的年龄，都觉得我要肝肾不足，需要泡一杯枸杞来养肾。在《本草汇言》当中啊，就记载了，就是说呢，它能够明目。实际上呢，它在里面也讲到了，并不是说枸杞直接让眼睛就是直接治眼睛了，而是要通过补肝肾之阴来明目的。所以它有很好的功效呢，就是滋阴补肾了。通过补益肝肾，肝开窍于目，肝肾足了，我们眼睛就能够看得清楚了。
0: 现货不多了，现货我们因为今天是首卖嘛，首发给大家带来的，所以供应。

0: 商备的现货不是很多，大家赶快来扫码来订购，因为这会儿电话线可能就会碰到拥堵的状态。我们的倒计时只有12分多钟，一共这个直播只给排了20分钟，因为货特别特别的少，99块钱就是一个福利秒抢的价格。因为你要知道，你拿到的是雷允上啊，雷允上1734年，将近300年的中华老字号的大品牌，然后枸杞呢？ 它最大的特点是补肝肾二津啊，就是补肝肾两个脏器。我们都知道，在这个秋冬季节，一个肝一个肾，对吧？嗷嗷待哺，就是希望大家给它更多的滋养。那么在泡枸杞的时候呢，大家一定要注意连着枸杞的水一块儿喝下去，因为刚才我们也听到了这个老师们在这个当中讲到说，它有一个水解的过程。这个当中的枸杞多糖，包括贝塔胡萝卜素，这些在溶于水的过程当中呢，你把它一起吃下去，千万不要把水倒掉哈。然后呢，我们今天这个枸杞。 其实来自于宁夏的好枸杞，品质非常高端，它没有经过硫熏，所以说呢，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就吃起来的时候是我们天然的原汁原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那种天然的原汁原味的那个鲜枸杞哈，就是一股天然的淡淡的清香，对我们的眼睛啊，每天一小把，眼睛亮堂堂，讲的就是枸杞，然后它还有很多的作用啊，包括它是味甘性平。 就是对我们的整个身体的滋补的作用特别的大。早上有一种吃法，我不知道大家习不习惯，其实可以养成这个习惯。像我妈妈，她是把它放到那个麦片当中，因为麦片粥嘛，里面放点芝麻，放点核桃，放点枸杞。她老人家到现在眼睛都特别的好，我觉得跟她吃了，她差不多吃了有三四十年的枸杞吧，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呢，这个东西啊。
1: 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都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东西，你用眼用的多的，你一直盯着电脑的，对吧？一直看屏幕的，其实枸杞都应该每天来喝哈。商谈排队很高，我们现在排队的数量加上商谈的数量非常高，大家直接扫码来完成订购。今天是99块钱的福利秒抢，专柜的价格是146，146，东方购物今天99，
0: 相当于打了一个几折，反正立减47。
2: 大家自己打电话啊，我就不跟大家多说了，因为货也不多了。8000-008-8000-009，8000-008-8000-009，它的这种甜甜的这种甘味儿，实际上同时呢，还可以让我们有一个补益健脾的作用。所以它既能够养肝明目，同时呢，对我们脾胃也有好处。实际上，在《本草汇源》当中啊，把这个枸杞叫做十全的功效。 它既可以养血，又可以补气，还可以养阴，还可以养阳。所以呢，这样枸杞呢，一定是要搭配好，才是会好。这样干枸杞呢，让代作为代茶饮啊，我们可以日常来泡水喝啊。可以呢，跟这个玫瑰花一起，比如说要是肝气不舒、肝血不足的人，尤其是女孩子哈，那就可以用玫瑰花来疏肝解郁，同时呢，还可以用枸杞来养肝明目了，补益肝肾的作用也是非常好。
0: 中名枸杞已有600多年的人工种植史，排队一直非常高。我建议大家直接就是扫码以后订2套，因为枸杞是吃起来很快的，大家一定要养成吃枸杞的习惯。每天一小把，这个一小把是多少呢？10到15克左右，够了啊，足够了，不用多。 因为它的那个作用，就是它当中的那个我们说含到的枸杞多糖，还有贝塔胡萝卜素，你每天它是要每天来吃的。你要是说一次性吃很多，其实作用并不是说特别的大，但是你要每天给自己的身体进行滋补。东西呢，就是一定要去比较，你就知道它的好坏了。今天我们的枸杞啊，它在这个瓶身上就写了上浮率高，味道甘甜。 那这里有个上浮率高，这4个字看到没有？这个是熏制过，它的颜色会发乌一些。好，来看一下我们的枸杞，来看一下我们的，这是今天你吃到的枸杞，干干的，甜甜的。然后高丽直接拿一粒出来呢，我拿下来直接吃，好吃的不得了，因为它干净啊。89项农残未检出，当然泡水是更好吃。89项农残及重金属都是没有检出的。 干干净净，所以像你这种泡水哈，就是很有满足感。它对眼睛叫做每天一小把，眼睛亮堂堂，讲的就是它。还有就是，它对我们的肝肾，它是入肝肾二津的，对我们的肝肾的帮助非常大。当中的两大成分，一个是枸杞多糖，一个是贝塔胡萝卜素。 它对我们的贝塔胡萝卜素嘛，在我们体内对眼睛很有帮助的嘛，就是这两个大成分对整个的身体的滋补作用很大。而且呢，这个它不挑人，因为它味甘性平啊。嗯，吃的时候连着水一块喝下去啊，因为这个里面有很多的营养物质，贝塔胡萝卜素啊、枸杞多糖都溶在水里边了。把它嚼下去，哎，好好喝。今天这场直播真的很舒服啊，就是吃下去。本身我们的枸杞，我就是一个爱吃枸杞的人，我每天早上都会去吃枸杞。我妈妈是把它放到燕窝里边啊，把它放到那个麦片里边。我们今天是枸杞之乡宁夏的枸杞，没有硫熏，没有染色。然后呢，它是89项农残重金属检测啊，都是未检出的。上浮率高，所以你吃起来会很放心。它包装是这个样子的，给大家看一下啊，你看很干净，看到没有，很干净啊。听到这种声音了没有？它不会那种黏哒哒的，因为那种有一些受了潮的不新鲜的，你会发现很黏腻，非常黏腻。这种就是干干燥燥的，这种特别好。你每天吃10到15克，这一罐是100克，其实也就是如果家里人吃的多的话，其实也就一周就吃光了。我们今天4罐是99块钱，专柜的价格雷允上是有售的，36.5块，36.5块一罐，然后是1464罐，今天99，真的可以买两套。我真的建议大家买两套，因为性价比太高了，而且就是秋冬季节，因为它是味甘性平，入肝肾二经，喜欢的话千万别错过。我们的商谈排队非常高，直接扫码来完成订购，800-708-8000-0215-119900。

0: 这样枸杞呢我也会经常吃的。年过四十哈，这叫什么保温杯里泡枸杞。实际上其实很多的人现在到了一定的年龄都觉得我肝肾不足，需要泡一杯枸杞来养生。在《本草汇言》当中啊就记载了，就是说呢它能够明目。实际上呢它在里面也讲到了，并不是说枸杞直接让眼睛就是直接治眼睛了，而是要通过补肝肾之阴来明目的。所以它有很好的功效呢，就是滋阴补肾了。通过补益肝肾，肝开窍于目，肝肾足了，我们眼睛就能够看得清楚了。
1: 你用的几粒儿那是不管用的
2: 啊，不管用。
3: 他刚才说几十粒儿啊？
1: 几十粒儿还可以。最少的剂量九克。
3: 九克。
1: 九克到十五克是常用剂量，九到十五克是常用。
2: 就说这个枸杞，其实呢还得是有个量，
1: 有
2: 量。就有的时候我
1: 有一定量才有作用。
3: 那您教教我们这枸杞茶怎么泡，包括枸杞叶怎么吃？
1: 我这一般用十五克到三十克，有的时候用六十克，洗净放在凉水里煮开。煮开以后呢，煮二十到三十分钟，枸杞水和枸杞一起吃掉。煮的过程当中它有一个水提和水解的过程。
4: 如果碰到有你发现系统里面发现是预约的状态，稍微等个一两天哈，稍微等个一两天就能到货，没关系的，因为这个东西确实是很紧俏的，商谈非常高。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最新鲜的批次，都是九月份的，2025年的九月份的。所以大家呢，如果碰到预约的状态，因为可能马上就要预约了，预约你就可劲儿预约，没关系，大概就晚个一两天就能到。全部来自于苏州雷允上的，通过了89项农残以及重金属，通通未检出。其实我觉得两样东西是大家要特别关注它的重金属农残的，一个是茶叶，一个就是这种枸杞啊，还有黄金啊，像类似这种你直接要泡水啊入口的这些东西，因为它基本上就是连着水喝嘛，对吧？那么它的这个重金属农残就很重要，大家说是不是？包括还有好的茶叶也是一样的，尤其像那种龙井啊也是一样的。像今天的这个呢，就是因为对我们的眼睛有帮助，所以很多人是每天都要喝的，那么就更加要关注它的整个的这个生产过程当中它是不是够让我们放心。那今天呢是来自于大品牌，买越是买小东西越要买大品牌啊，这是我跟大家的一个小建议，因为小东西它是什么地方都买得到的，那你就要去买大品牌，因为大品牌越是这种鱼龙混杂的东西，你越要去买大品牌，因为它会给你很多细节上面帮你把控住。像这种东西，因为你每天都要吃的嘛，你要是说不买大品牌，它在这个地方如果说是有一些超啊，那个地方有一点检测出来呀，那你每天去吃，对身体就会无形当中会造成身体的隐患。所以今天是中国枸杞的核心产区，然后呢我们的品质非常好，生产日期也很新鲜，都是九月份的，个儿大，然后呢皮薄，然后味道好，很鲜美，直接嚼着吃啊，也记得连着水一块喝下去。今天是99块钱，一共有4罐，400克，所以喜欢的话千万别错过，直接排队啊，直接扫码就可以来完成订购了，800-7088-0000-0215-119900。

这样枸杞呢，我也会经常吃的。年过四十哈，这叫什么？保温杯里泡枸杞。实际上，其实很多的人现在到了一定的年龄，都觉得哎，我肝肾不足，需要泡一杯枸杞来养生。在《本草汇言》当中啊，就记载了，就是说呢，它能够明目。实际上呢，它在里面也讲到了，并不是说枸杞直接让眼睛就是直接治眼睛了，而是要通过补肝肾之阴来明目的。所以它有很好的功效呢，就是滋阴补肾了。通过补益肝肾，肝开窍于目，肝肾足了，我们眼睛就能够看得清楚了。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成为心之境，
2: 成为心之境，
1: 重德成为首，
2: 重德成为首。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现在夏天，很多人啊容易睡不好，还有呢很多一些问题都是出现在家里面的枕头枕的不是特别的舒服。那我们说对于睡眠来讲，枕头的选择尤为关键。所以我们今天东方购物我们的诺伊曼的大品牌带给大家是一个四驱的一个蝶形枕啊，不仅让大家不仅是平躺侧睡都非常的舒服，而且还能够自己来打造一个可以高低调节、专属于自己非常合适的一个枕头。而且我们今天东方购物价格特别的划算，有我们的平台补贴，我们的单支装、两支装。性价比都极高，还有额外的补贴积分送给大家，一定不要错过。也是请到了老朋友大刚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大刚。
1: 佳姐好，观众们家好。睡眠非常重要，好睡眠离不开一个好枕头。那家里有的枕头呢，有的太空了，有的呢它这头撑住了但是颈没有撑住，那有的呢它太软了你睡得不舒服，有的太硬了你会觉得硌得慌。所以一个好枕头啊真的对我们睡眠很有帮助。那今天诺伊曼的啊零压力的而且是四驱的蝶形枕啊，真正帮你啊把头部啊整个的肩部包括你的颈椎部都很好承托起来，不要错过这个节目。
0: 是的，如果你一晚上因为枕头枕得不舒服，对吧，睡没有睡一个好觉，
1: 对，
0: 第二天特别影响你的这个生活和工作。而我们今天选择到好枕头诺伊曼，其实他们家很多的寝具啊在东方购这边特别的热销，但是我们的这一款也是以往的爆款。
1: 对，
0: 但是啊其实它是隔了好多好多年没有来东方购这边给大家做直播了。首先我们的枕头整体造型在节目里面一展示出来，你就会发现超级有设计感。
1: 对，
0: 它不是一个什么平平的，然后呢感觉上面没有高低分支的一个枕头。首先它是特别立体的一个枕头，它的一个整体的一个长度差不多是在65厘米左右，宽度呢是在34厘米左右。但是整个的枕头它不是啊表面全部都是平的那种记忆棉，我们给大家根据啊平躺和侧睡直接给大家分为是有到四个区。我们现场呢也把这四个区啊通过不同的贴纸啊把它的每个区的功能来告诉大家。
1: 对，
0: 最下面就是我们枕头枕得很关键部位，就是我们的颈椎承托区。
1: 对，
0: 脖颈在这个部分能够有特别好的预防我们颈椎反弓的问题。
1: 对，因为说句实话，我们以前的枕头啊就一整块是平的，没有高低区分，但是呢而软硬也没有区别。所以我们在这个颈托这个地方，颈椎这个地方啊，它第一它是加厚了，第二个呢它里面给你承托的力量给你增强了，
0: 是，
1: 就是我们的 TPE 的整个是增强的，那这样的话承托力会更强一点。但是呢有人说我喜欢仰睡，仰睡的时候你会发觉有的时候啊，因为我们的整个头啊它是一个圆形的，所以呢它有的时候如果是太平啊，它这个找不到你很好一个位置，不是往左侧就是往右侧，所以我们这个头窝区它是稍微凹进去一点点的，正好的固定到你头部的这个脑后的这个位置，让你啊睡得更加的安定踏实。
0: 是，
1: 那么当然了你睡觉一定会侧睡的嘛，左侧右侧有没有发觉有的时候一侧身好了头啪啦啪脑袋掉下去了、是吧，这个时候你会觉得第一有的时候啊它这个支撑力是不够的，再有一个呢让你整个颈椎啊它是支撑啊就让你整个颈椎是非常不舒服的。那我们两侧都有侧睡区，所以针对我睡觉左边右边的侧睡，脑窝这个地方的固定以及我的颈椎这个地方的支撑全都给它做到位了。
0: 是的，而且它每个区啊就是高低呀弧度呀拱度呀都是不一样的。你从上往下看这个枕头啊它是要分为四个区，
1: 对，
0: 但你看如果我把它你看举起来、
1: 哎、
0: 你从这个角度来看、
1: 哦、
0: 它都会有相各自对应的不同的这个弧度和这个高度的
1: 高、对，
0: 而且我们告诉大家为什么我讲这个枕头啊它是能够给到自己专属的能够调节高低的、
1: 哎、
0: 因为我们在枕头很多的区它都会有单独拉链是可以打开的。
1: 对，
0: 这个里面我们有到非常好的一种高分子的 TPE 的软管，你可以往里面增加软管或者减少这个软管的数量、去调节它每一个部分的高低、这个是我们的脖颈区，这个两边侧睡区你也可以单独来增加、我们这边都会有这个拉链开口的。
1: 是，
0: 而且另外一面我们这边头窝区也是可以增加它里面这个厚薄的，
1: 就这个地方都可以填加就填充的啊。根据所以我们叫什么呢，千人千枕、你每个人的头部的曲线包括我们说到这个颈曲它都是不一样的、所以需要什么样的一个厚度您自己慢慢加，加到你最合适的那就最舒服了。
0: 是的、然后呢这个是一面你可以朝上来枕、或者另外一面我们还给大家做到了诺伊曼他们的王牌明星材质，就是记忆棉的材质在另外的一面
1: 的，
0: 所以你要枕到这个记忆棉这一面是没问题、或者你直接要枕到我们的高分子的 TP 这个软管这一面也全部都是可以、所以正反两面全部都可以使用，特别特别的方便
1: 啊。
0: 那这个枕头尤其特别好的就是它的承托力、我们也在现场呢给大家、做一个对比的一个演示。
1: 是，
0: 如果家里面很多老旧枕芯对吧、垮塌了
1: 对
0: 变形了对吧、支撑性不够好了，我们用一个保龄球一个重物模拟你整个脑袋、对于枕头它的一个 个下压的一个力量。
1: 对，大家看一下，有的时候你睡觉不知觉嘛，你就睡到了这个边缘的这个地方。你看我手一松啊，它滚下去了，因为它的支撑不够。这个地方你的头有分量嘛，一上去之后，它马上呢它就滚下去，它支撑力不够，它拖不住。
0: 是。
1: 于是你的头啪这样一下下去之后，你的头是扭着的。
0: 是。
1: 你想想，你睡觉你是不觉得，但是一个小时下来之后，你可能觉得脖子扭到了，对吧？
0: 是。
1: 第二天就不舒服了。但是你看我这个地方同样也是它的侧面，我同样也是不小心睡到了它这个位置，您看一下。
0: 它是兜住的，
1: 它把你兜住了，
0: 是
1: 没有说你看完全不一样吧，到这边滚下去了，所以你不知道，我讲的都是在睡着的情况之下，你这样啪，
0: 这个一秒钟
1: 头颈就扭住了，
0: 就会醒了，对不对？人就会醒了，
1: 对吧？你在这个地方你看，对吧？它就非常好的就承托住了，这样它就不会掉下去了，
0: 是
1: 托住了，撑住了，你哪怕睡着的情况之下，也不会让你有任何的头颈肌肉的这个扭曲的这个情况。
0: 是，咱们这个保龄球分量是非常重的，说明我们这个枕头里面它的这个 TPE 的这个软管，它的这个承托力，
1: 是
0: 包括那种支撑性是比较强的。
1: 对，你看啊，包括我这个是什么呢？这就是我们。

0: 讲的第二个，它的整个的支撑力的作用了。你看我这个放下去。如果说你的枕头以前很薄的，一下子就压到底，
1: 那个床板、那个床垫对你这个头部的这个反作用力是很强的。
0: 对，但是你看，我今天同样到这儿，你看，它完全吸住了，对吧？它是什么呢？它里面的 TPE 的软管，这个软管呢，它是非常好的承托包裹住你整个的，而且你看啊，我这个是它的头窝区，
1: 是
0: 窝进去了，它固定住，它不动了，它不会摇摇晃晃的，对吧？那你说侧睡区，我也给大家看一下啊，像这个侧睡区，左边侧睡稳住了，右边侧睡稳住了，对吧？
1: 肩膀的部分，对吧？
0: 肩膀的部分
1: 非常稳当。
0: 包括你看啊，整个后面这个颈椎这个地方，颈椎的地方它明显高出一大截，为什么呢？我们有颈区嘛，所以颈区要把它牢牢托住。好，你看一下颈区的地方，也是给你托住了呀。
1: 是，
0: 所以这才是真正的每一个角度，在你睡觉睡着不知觉的情况之下，它都在保护你的整个侧睡啊，包括仰睡以及颈椎的整个的一个保护。
1: 是的，而且我们告诉大家，我们里面所有分为四个区，但是给到大家，尤其你这个颈椎的承托是非常需要很好的一个支撑力的。
0: 对，
1: 所以我们在脖颈区里面，我们填充到这样一个 TPE 的高分子软管材质，我们是相对是硬度比较硬的。我们里面有两种软管，一种是你看这种硬度比较硬的这种黑色的，还有一个是相对的柔软度比较好这样一个，你看就是半透明色的，是两种不同材质的高分子 TPE 的软管填充在中间。
0: 对，
1: 这个我们今天枕头里面也会有相对应的，我们这个半透明的会有补充装带给大家。
0: 是，
1: 所以我们说这个枕头它是能够自己通过你去躺，你去用了以后，你觉得某一个部分它的这个高度、它的支撑性，你还要随意做调节。我们还会给大家自己是可以去 DIY 的，所以你自己可以通过我们给你这个材质，让这个枕头变成为你自己专属的、非常合适你自己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枕头。
0: 对，
1: 而且它的外观是有获得到这个专利的，我们也给大家来看一下。
0: 对，
1: 这个造型我们有到专利证书展示给大家。
0: 这个可不能随便乱说啊！我们来看一下外观设计的专利证书啊，这就是我们的枕头蝶形多多枕。来看一下，这是我们的整个的一个专利设计证书。
1: 是，
0: 所以我们是真正的有专利权限的。
1: 对，包括咱们整个的枕头，因为诺伊曼他们家做寝具，对不对？他们的品质把控特别的严格，整个枕头我们有专业机构 SGS 出具的检测报告，里面你看甲醛的含量检测出来结论是 ND 是代表着未检出，你用起来特别的放心。那么作为我们枕头里面的填充物，就是我们两种不同材质的这个 TPE 的高分子软管材质，也做 SGS 的这个检测，它的这个甲醛含量也是 ND 未检出。
0: 是，
1: 所以其实你这个就是枕在你这个脖颈下方，每天晚上你在呼吸你在睡觉，不用担心这个甲醛的问题。
0: 对，
1: 枕起来是特别特别安全的啊。
0: 所以呢，这个呢，你看我们首先整个接触都是非常安全的，最重要的是它能够让你啊整个睡觉的过程当中都能够得到很好的包裹支撑，整个睡眠就变得更加的舒服了。
1: 对，这个也是一个诺伊曼他们的全新科技的高端枕头。
0: 对，
1: 那在外面单一个的价格其实卖的挺贵的，
0: 我跟你讲，
1: 我们也去实拍了，
0: 这是在诺伊曼里面卖的非常贵的一个枕头。我跟你讲，它是1299块钱，为什么？人家高科技的材料，包括整体的设计、外观专利设计都是有专利的啊。
1: 是的，今天我们东方购的年终特惠也是今年夏天应季带给大家好寝具。我们什么样的方案？线路已经全面的盲线当中。
0: 对，
1: 我跟大刚我们两个人移步到这个区域哦。单支装专柜一个是1299元，那么两支装就是2598元。
0: 对，
1: 今天我们单个装、两支装都有优惠的价格。请大刚来揭晓。
0: 好，
1: 年终特惠本档售价3、2、1，
0: 来，
1: 直接单支装我们只要398元，两支装也只需要598元。单支装差不多是足足比外面便宜了900元左右。
0: 对，
1: 但是你在我们这边订购两支单支装也要花到将近小800吧？
0: 没错，
1: 我们不需要，两支装600元都不到，598元。
0: 是，
1: 这个比专柜你买两支足足要省了2000元了。
0: 对呀，你专柜买一支的价格，我们今天可以买4支了。
1: 是的，但是还没有结束，我们还有额外的平台补贴。
0: 对，
1: 不管订购单支装、两支装都有额外的100元积分。所以今天单支装你入手就是相当于298。哇，两支装只需要498元。您跟老爸如果是一人一个的话，单个枕头的价格250元都不到。
0: 对，
1: 这个是高端的一个有到 TPE 高分子软管可以调节高度的四驱蝶形枕哦，性价比很高。
0: 250块钱一个，我专柜一个是1299，这个你真的是把枕头拉掉了，是吧？
1: 是，
0: 1000块钱给你省下来了。
1: 两位订购了，但是还没有结束，我们还有额外的加赠。
0: 对，
1: 每一个枕头再送给大家会有单独哦，每个枕头都送抗菌枕套一个。
0: 对，
1: 是有一个独立的一个包装。这个抗菌枕套我们如果给大家套到这个枕头上面，就是这个样子的，因为你像里面这个枕芯，你担心。

0: 这个枕套呢，你可以套上我们这样一个专属的一个抗菌枕套，外面这个枕套你是可以单独拉链脱卸下来，自己可以去洗涤的。你订购两个装，我们这个枕套就会配给大家两个，所以这个也特别的贴心。
1: 当然了，所以这样的机会啊，应该讲只在我们今天这个特别的节目当中才会给大家带来，相当于啊专柜价格真的是。
0: 5分之1左右的价格，太划算了。是的，而且你看，我们每一个枕头都是独立的箱子的包装配给大家，每一个枕头送的抗菌枕套也单独都是独立包装的，里面还有附赠给大家，你要加一点我们这个填充物的 TPE 的这个高分子软管，我们都有配件，全部都在这个礼盒当中。要送人，要分享，拿出去也特别的高档。所以打电话来，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告诉我您是需要单支装还是两支装。过了这档节目以后，很难得我们的平台的补贴，我们额外这样一个降价优惠都很难看到。
2: 订购吧，服务线是02159900。软管摸上去呢，它是有质感的，而且睡上去的感觉，刚刚我躺下去睡上去的感觉呢，这里对我的颈部呢有一个承托性，这会让我。 觉得非常的舒服，毕竟每天有8个小时的时间是在床上度过的，所以有一款好一点的睡那个枕头，对我的睡眠呢也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
3: 我喜欢软管，好像舒服贴了颈，我颈椎好像不大好嘛，不大好嘛，因为软的嘛贴合很舒服，觉得。它就拖着你这个呢，颈部，拖着你这个颈部。
2: 很舒服的呀，也不像那别的枕头，对吧？就是可能饼啊，它有这个凹，那就是可能有一侧圆弧形的，可能也谁也不能可能它了还，应该说这个枕头值得推荐的，不错不错。我在家里用的就是记忆棉，然后我从开始到现在已经用了十几年，11年。它是有软管的，还有另外一面呢，它是有记忆棉的那个功效。记忆棉呢，就是让。
3: 我们整体感觉上去，它是比较柔软的，而且呢，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可能就是喜欢左右翻动的时候呢，就是记忆棉可以贴住脸部的那种感觉啊，柔柔的那种感觉是非常好的，也很舒适。
4: 那么早期可能道理来啥地方呢？就是这颈椎有辰光脱不牢，那么困了就不适意。那么搿方面物事呢特别好，那我这颈椎脱牢，脱牢之后困了还人觉得老适意，颈椎适意了。 又要适应了，那么浑身适应了，那么睡眠也就好了，那么对吧？

0: 今天东方购物大比达是诺伊曼一个非常好的科技含量特别高的一个四驱蝶形枕。如果你家里面睡觉还有画面上面这样的问题，家里面老旧枕头变形的、垮塌的，或者藏污纳垢很脏的，很建议大家换一个全新的枕头。这个枕头首先我们是分为四个区，它不是单单里面有一个什么完全特别规整的一个记忆棉，咱们里面是有到脖颈区，还有到头窝区，还有左右两边这个侧睡区，完全照顾到了你的平躺的部分、你侧睡的部分，还有你脖颈的承托，还有你这个后脑勺的部分往后微微扬起来，避免这个颈椎反弓的这样一个问题哦。而且里面咱们有非常非常特别的，能够让你通过里面填充物的多少自己来打造自己专属高低的这个枕头。很多观众家里面枕头买了好多个，
1: 对，
0: 高高低低啊，宽宽长长窄窄的，始终没有买到一个适合自己的。我们今天每一个区它里面的填充物你是可以自己去添加或者去减少。你说我这个哎颈椎反弓特别的厉害，对吧？我要那个脖子啊，那个脖颈区那边我要稍微要硬度够一点，支撑性长一点，你就可以把里面多加一点我们这个 TPC 的高分子软管。头窝的部分你可以啊量少一点，让往后仰的这个姿势啊做到非常非常的到位。侧睡的时候呢，你的脸庞、你的肩膀也能够很好的被我们这个枕头所承托。已经是有16位观众订购到了，很多观众直接订购两个，两个今天价格只需要是498元，
1: 对，
0: 外面真的将近是要2600元左右了。现在你看大刚老师躺在这样的一个我们的试躺区啊，现在他头下面枕的就是家里面很多老旧枕头，
1: 对，
0: 对不对？其实有点支撑性不够的。
1: 几个感觉啊。第一个感觉，你看我平躺的时候呢，实际上因为它的支撑力不够，我感觉直接就是睡在床板上一样了。第二个，我的颈椎这个地方它其实是空的，这个地方空的，所以我这个颈啊，头颈这个地方它。

0: 头啊，真的是老难过啊。那么你这样呢？你如果说你
1: 一整晚8小时10小时啊，
0: 哎，你没有睡着，你自己调姿势。但你睡着了，你这个动作呢？那我跟你讲，你这样僵在那儿啊，嗯，早上起来，哎呦，这得劲背落了，得劲背落了，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1: 是的，
0: 对吧？
1: 对、哎。那么我们现在把家里面老旧枕头换掉，换成啊、哦，哎，你看。我们今天诺伊曼的4区的蝶形枕，它分为4个区，我们先看这个平躺的部分
0: 啊。平躺的时候呢，首先来说，刚才大家有没有注意啊，我的颈椎这个地方，好，这个它是什么呢？它有专门的一个颈椎承托区，把你托住了，所以我的头颈这里你的手指塞不进的，它没有一点点有缝隙的地方，说明什么？我的这个颈区的弧度的地方被它的 TPE 全部给你撑起来了，这是第一个，就是我不会空，
1: 是
0: 颈椎不空，我一个晚上我的头颈就哎呦真的是放松了，它能够有支撑了。
1: 是
0: 第二个，我的后脑勺，后脑勺它是有弧度的吧？每个人的后脑勺它都是有弧度的吧？
1: 是。
0: 所以如果说它是一个硬的，它是一个点，你接触的就是一个点，这个点它会左右，它找不到它的很踏实的一个角度。
1: 是。
0: 但是它这个地方它是窝的，窝下去之后，我的整个弧度，我的后面的圆啊，它就是一个整个面给你托起来了。这就很舒服，我的头它不会乱动，
1: 是
0: 它会很安定，哎，它会不会乱动，这就很舒服。所以当我的后脑勺舒服了，我的颈椎这里舒服了，我仰睡的时候，我自然就能够真正的全身心的放松了。
1: 是，当我们今天不单单照顾到你平躺的时候，我们还有侧睡左右2个区。当你往右来这样侧躺的时候，
0: 这个侧躺因为它的厚度啊，它这个地方它首先它是有支撑的。所以不像我刚才一下子啪压到底了，我这个是什么呢？我的头的重量它能够给我托得起来，那么跟我的肩膀这里它就撑得住了。
1: 是，
0: 所以这个时候啊，你侧躺的时候，它第一它里面柔软的啊，这个我们说到的 TP 的材料它不会压住我的这个脸。第二个呢，整个的厚度的支撑它让我的头不会啪压下去，让我跟肩膀这个地方啊，它正好这个肩膀位置就可以出来了，所以很舒服，我的头跟我的身体是在一个平直的线上的。
1: 是，
0: 不会出现第二天早上起来我就抖筋背了个这种情况，所以这个我左躺，哎，右侧全都给你撑得住，哎呀，你就不知不觉之间你会觉得哎，枕头给你带来的是一种安全的舒服的，就像什么呀，以前妈妈的臂弯呢，
1: 是
0: 这个臂弯是贴了弄着的啊，对吧，这弧度是贴着你的头的，
1: 是的，
0: 很舒服很舒服，真的不一样。而且翻身的过程当中没声音啊，你不用担心，我们这里面的这个软管它写了所有声音，它完全是有设计过的，
1: 是的，
0: 非常柔软，但是呢、透气性也很好
1: 啊，而且它是两面使用的，你可以直接接触到这个里面、全部呢是我们这个 TP 高分子软管这样填充的这一面、也可以把它倒过来，大刚老师你抬下头倒过来也是可以睡的。
0: 是，
1: 如果你希望说这整个的上面这个表层接触面稍微再软一点、我们是给大家做了整整一层的这个记忆棉、然后呢它就会平滑度会更加的好一些、但是我们下部给到你的 TP 高分子软管的支撑性承托力依然还是在的，
0: 对，
1: 所以它也是两面使用，不管哪一面，我们的四区分区照顾到了你的这个颈椎、头窝，还有左右侧躺两个不同的姿势哦。所以很多观众说这个枕头真的，我拿回家一定是要用用看。好，大刚老师请起来。
0: 好嘞，
1: 我拿这个枕头，我再给大家讲解一下。我们今天这个里面的每一个区域里面的所有的我们里面填充物，你都可以自己来加或者自己来减。大刚老师，你扶一下。
0: 好，
1: 我去把我们里面这两种材质拿过来给大家来看一下。
0: 因为很简单啊，你像我刚才，我觉得这个窝呀，对我来说有点高了，你可以把它拿掉一点的。
1: 对。
0: 但是如果说你觉得这个、
1: 这个我们的脖颈部分，我们里面是这种黑色的，就是支撑性是比较强的，硬度比较够的这个 TP 的高分子软管、在别的我们的头窝区和侧躺区这两个区，我们里面是这种白色的，
0: 对，
1: 相对是比较软的。所以你看，我们给大家两种不同的这种填充物，你自己去可以加量，或者你觉得有点太厚了、太高了，是可以去把它拿出来一些的。
0: 就这样，
1: 我们都会有这个小的这个4个拉链的这个小口，你自己去可以打造一个你专属的、合适你高度的这样一个枕头的。
0: 我跟你讲，你买两个回去之后，就是比如说我两个，我跟我太太，她两个人头颈这个位置都是不一样的呀。自己去加减。对吧，这个地方你低一点你就加高一点，
1: 是
0: 这个地方你硬一点你就加软一点，
1: 是，
0: 所以呢到时候你调到自己调到合适的位置以后啊，你太太的枕头就是全世界那一个真正专属于她的枕头了。
1: 是的，
0: 对于我来说，我的睡眠的高度啊，肩膀的高度啊，那也是专属于你的，所有你买枕头买不到那称心如意的，只有这个枕头它是可以自己加减高低厚度，能够调整到你最最舒服的状态。
1: 是因为我们的这个就是半透明这样一个 TP 的高分子软管、我们有3个区都是用到这个。

0: 一个部分的填充，
1: 可加。
0: 我们还给大家每一个枕头里面会有这样的一大包的补充装，对吧？你是可以去，你觉得还不够厚的，还不够高的，我要加一点。这个补充装是每一个枕头这个礼盒里面都附赠给大家的。
1: 对，
0: 还有每个枕头还有一个抗菌功能的这个表层是棉质的这个枕套，
1: 是
0: 方便大家勤洗勤换，很方便。所以单组订购我们有单套里面这么多东西，
1: 对，
0: 外面这一整套是1299。
1: 对，
0: 我们今天如果你订购我们的单个装，只要是298。
1: 对，
0: 因为我们有大幅度的优惠的力度，还有100积分，单支装相当于298，两支装的话不需要596，
2: 249，
0: 只要498元。
2: 对，一支算下249块钱，249块钱，您看，1299一个，249块钱一个，您自己算，比你要便宜了1050块钱嘛。
0: 是的，
2: 对不对？
0: 就连我们这个赠品哦，我们说。这个赠品它是有到抗菌功能的，
2: 对，
0: 赠品它的这个抗菌的报告我们也可以给大家来出具一下、这个赠品的这个枕套表层是100%全棉、对吧，里面我们也是，你看甲醛的含量也是未检出，它对于你看是有到这个这几个细菌，肺炎克雷博士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白色念珠菌，它的这个你看抑菌率的这个数据都是有到95%，甚至于大于99%，是有抑菌抗菌性能的赠品的枕套，我们送给大家。
1: 对，
0: 两支装就会有两个，全部都是独立包装的产品。53位观众订购到了，所以赶紧下单，告诉我们您是需要一支装还是两支装。订购线是02151119900。
3: 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诺伊曼带来全新睡眠革命，旗舰款零压力四驱蝶形枕，双面设计，一面采用全新 TPE 颗粒软管，流动塑性支撑，无甲醛，无异味，透气性好，可根据睡眠习惯增减填充物，定制属于您自己的曲线，另一面采用优质记忆棉提供支撑，缓缓释放压力，有效放松肩颈，四大分区承托颈部，贴合曲线，满足不同睡姿要求。旗舰款专柜价每支1299元，东方购物售价每支498元，两支898元。专业呵护肩颈健康，享受整晚好睡眠。诺伊曼蝶形枕，好礼传心意，让爱您和您爱的人睡个好觉吧。

0: 这个枕头我觉得东方购物带给大家，为什么我们是把这一款当季啊大家容易睡不好的季节我们要在直播给大家极力来推荐。首先我跟大家讲，我觉得枕头是一个非常个人化的东西，对吧？可能老伴儿枕的觉得挺舒服的枕头你觉得不舒服，但是我们觉得基于这样的一个问题呢，我们就给大家可以让你自己来 DIY 自己来调节枕头高低甚至于软硬程度这样一个专属的一个四驱的蝶形枕。它有很多一些基本的诉求，就是我们说在你平躺的时候也好，侧躺的时候也好，你的这个肩膀脖颈后脑勺包括你不同的睡姿，这个枕头首先是每一个部分都可以给你照顾到的。你像侧躺的时候，对吧，你这个不会有什么脖子梗在这边不放松啊，影响血液循环呀，一晚上感觉脖子始终都没有放松下来这样的一些问题。而你在平躺的时候，你稍微比如说那个人要感觉说，哎呀，我这个颈椎给我承托住了以后，我的头要微微的往后仰，有的时候我们会感觉颈椎在睡觉的时候还没有能够放松下来，还没有一个很好的健康的自然的颈椎的弧度，你甚至啊晚上你这个睡觉的呼吸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的。
1: 当然了，而且呢，我们说句实话，你这辈子我相信跟我一样睡了很多的枕头了，对吧？但是所有枕头买来是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的，你要拿你的头颈，拿你的头，拿你的整个侧睡，你来适应这个枕头，有的适应不好你就觉得很难受。但是我可以告诉你，这个枕头它最吸引人的地方在什么，你可以把它打造成一个世界上唯一一个专属于你的枕头。因为什么呀，我们可以添加粒子，可以减少粒子。
0: 是，哎，
1: 你觉得如果说我的头窝这个地方啊它如果有点高了没关系，你拿掉一些粒子，你再试一试，哎，这个是不是适合你。那么你的颈椎以前有点颈曲啊有点不对了，那你可能需要它再增高一点，我们也给大家配备了，你可以在我专门的这个颈椎这个区域呢把这个粒子再加厚一点加高一点，那你睡得就更加舒服呀。包括侧睡也是。

0: 是一样，你觉得高了你减低，你觉得低了你再添加粒子，所以没有一个人枕头跟你是一模一样的，
1: 是
0: 这样才能打造属于你单独的唯一的那一个非常舒服的，它记得住你的喜好的一个枕头。
1: 是的，有分区，里面还有记忆棉，
0: 对
1: 吧？我们这个所有这个原配，我们这个枕头的这个表层全部都是100%的全棉的，还配给大家可以脱屑洗涤，另外一个有到抑菌抗菌功能的这样一个枕套，
0: 对，
1: 还能够有很多的配件，你要加点填充物，你要拿出来一点填充物，包括你要送人咱们产品的礼盒包装，全部给大家完备的配到位，
0: 对，
1: 1299元外面单支哦，我们今天两支只要是498元，但是过了现在我们有到平台补贴，
0: 对，
1: 我们有到额外的降价大幅度的优惠，价格就不是今天这么划算了。
0: 当然了，所以我跟你讲啊，待会儿回过头来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网页上的这个价格啊。
1: 好的，我们先留时间给大家订购礼盒装，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上去呢，它的质它是有质感的，而且睡上去的感觉，刚刚我躺下去睡上去的感觉呢，这里对我的颈部呢有一个承托性，这会让我觉得非常的舒服，毕竟每天有8个小时的时间是在床上度过的，所以有一款好一点的睡那个枕头，对我的睡眠呢也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
3: 我喜欢软管。好像舒服，贴了颈，我颈椎好像不大好嘛，不大好嘛，软的嘛，贴合很舒服，觉得。它就拖着你这个呢，颈部，拖着你这个颈部，很舒服的呀，也不像那别的枕头的吧，就是可能柄啊，它有这个凹，那就是可能有这圆弧形的，可能也谁不能可能塌了海了。应该说这个枕头值得推荐的，不错不错。
4: 我在家里用的就是记忆棉，然后我从开始到现在已经用了11年，
2: 它是有软管的，还有另外一面呢，它是有记忆棉的那个功效。记忆棉呢，就是让我们整体感觉上去它是比较柔软的，而且呢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可能就是喜欢左右翻动的时候呢，就是记忆棉可以贴住脸部的那种感觉啊，柔柔的那种感觉是非常好的，也很舒适。
5: 那么早提困的道理在啥地方呢？就是一只颈椎有辰光托不牢，那么困了就不出声音了。那么搿个物事呢特别好，拿我只颈椎托牢，托牢之后困了还人觉得老适意的，颈椎适意了，腰也适意了，那么浑身适意了，那么睡眠也就好了。
6: 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诺伊曼带来全新睡眠革命，旗舰款零压力四驱蝶形枕，双面设计，一面采用全新 TPE 颗粒软管，流动塑性支撑，无甲醛无异味，透气性好，可根据睡眠习惯增减填充物，定制属于您自己的曲线，另一面采用优质记忆棉提供支撑，缓缓释放压力，有效放松肩颈，四大分区承托颈部，贴合曲线，满足不同睡姿要求。旗舰款专柜价每支1299元，东方购物售价每支498元，两支898元。专业呵护肩颈健康，享受整晚好睡眠。诺伊曼蝶形枕，好礼传心意，让爱您和您爱的人睡个好觉吧。
1: 现在我们的两只装特别的热销，刚才咱们这个片子里面你看还是原来的价格，今天的售价比原来是要划算很多，今天我们是有降价，还有额外补贴100元积分，
0: 对，
1: 当然今天这个价格如果比专柜那边比的话，我们的落差更加的大哦。
0: 这是在我们诺伊曼的专柜当中实拍的一个价格啊，因为这个枕头啊它是有专利的，而且呢它用的材料非常好，所以呢它的价格你自己看，一个的价格是1299啊，1299，你记住1299一个啊。那么在东方购物呢，其实平常呢也是有销售的，
1: 是
0: 那平常销售什么价格呢？那498元一个，那498元一个，5天后啊恢复原价。我们因为是年终大促，现在搞活动，498，那我们今天是降多少呢？降了100元，398元。398，我们再多少？再给你加赠100积分，所以我们每个价格是298，298，比起5天之后的498，足足便宜了200元。
1: 是，
0: 这是我们单支装，
1: 对的，
0: 单支装的。 那你如果说我们今天是两只装的，那更划算了。正常我们五天后正常的销售价格是898两只，898两只。那么今天呢，在我们节目当中年终大促呢，它是直接降300块钱现金，598两只，598之外，那再给你100块钱积分。所以你算一算啊，498两只，一只算一下多少钱？一只249块钱，
1: 是
0: 比起我
1: 250都不到。
0: 对呀，249，
1: 比外面
0: 你比外面1299便宜多少？我给你算过了。1050，省了1050哦！
1: 哇，这是家里面一个每天要用的这个寝具，科技含量这么高。
0: 对对对对对，
1: 东方购物间平台，所以大家订购两只装是更加更加精明的。
0: 对了，
1: 还有咱们说这个枕头啊，什么造型？我们的品名是一个四区分区的蝶形枕。
0: 对，
1: 你从这个角度看，它就像一个你看，打开翅膀那个蝴蝶一样，对吧？宽宽大大的，但是它上面直接给大家分为
0: 有高有低，
1: 对的，而且是一个完全是一个立体的一个造型。
0: 嗯，
1: 它的这个设计啊，非常的有讲究。我们再把四区给大家来讲一下。
0: 对，
1: 首先它是把一个你颈部承托很重要的一个脖颈区，做了一个支撑性非常好的单独的一个区域，就是颈椎承托区。
0: 对，这个颈椎的承托区呢，实际上你去捏一捏的话呢，它是相对其他的部位啊，它稍微硬一点。
1: 是，
0: 为什么呀？因为你的颈椎这里是有颈区的。所以平常如果说你得不到支撑的话呢，你的肩、你头颈这里一直是肌肉在用力的，对吧？所以你得不到很好放松跟休息。它帮你托起来了，而且是用了硬一点的这个我们说到的 TPE 的这个材质啊。那你托起来之后呢，哎，它就你头颈就找到了归放松了呀，它底下有依靠你就放松了吧，而且它还是透气的。那这样的话呢，你保持你皮肤的干燥，对吧？第二个，你的头其实啊，我们以前的枕头它不讲究的，你其实头是一个圆弧形的呀，你凹进去之后，它如果说它其实它睡不踏实，有的时候你稍微试试左边一歪，有的时候试试右边一歪，但是我的头窝区它里面是软的，这个 TPE
1: 是，
0: 那这样一下子你睡进去之后，你的专门它就形成了一个圆弧的一个造型，
1: 嗯，
0: 你底下最重的它就贴着你整个脑窝这里，它是哎弧度出来了，那所以你睡得就安稳踏实，
1: 是，
0: 对吧？当然你要侧睡的时候，你有没有发觉这边高了，这边高了，比中间要高了呀？为什么呀？因为你头颈、你的肩膀啊，你侧睡的时候肩膀跟你的头它有一个有大概10几公分的这样一个宽度吧，如果你要是太扁了，它就头就这样歪在那里，你一个软化得劲掐了给你我的瓦三爷，所以他把这个厚度给你做高了以后呢，你在侧睡的时候他就得到一个很好的支撑，哎，很好支撑以后，你在睡着的时候，你第二天晚上早上起来，你就不会觉得哎呦这得劲啊，哪能我得掐了给嘎瓦三爷，不会出现了。
1: 头部，对吧？颈部、肩膀每一个部位给你照顾到，不同的这个睡姿也给你照顾到。我们直接用一个头模，如果说你家里面，你说我枕头买的也是不便宜的，但你看这种没有分区，所有统一一种材质一种软硬度的枕头，
0: 对，
1: 其实也会有点问题。
0: 你看，首先它的头颈这个地方托不起来，所以你空在那个地方的，你一个晚上8小时睡觉，虽然躺在这个枕头上面，但是头颈没放松，那怎么能够你的肌肉能够得到放松与休息呢？对不对？所以很多人颈椎有问题就在这个道理。第二点，你看这个枕面上它的高低啊，它是一样的，它的厚度、软硬都是一样的，所以你看啊，它其实它这个颈窝。这个头窝这个地方它得不到很好的让你真正陷下去的这个位置，我要用很用力才行，
1: 它没有一个挖进去的一个圆弧，
0: 对吧？
1: 托住你的后脑
0: 勺。你为什么很多人说我喜欢妈妈的这个臂弯，因为它是这样兜着你的呀，
1: 是
0: 你这样兜着你的话，它是都贴住你的，头颈贴住你，侬给它得给它贴牢侬，侬给它裹到老塞衣，因为它帮你都保护住都窝住了，对吧？好，那我给你看一下今天我们这个枕头，
1: 嗯，
0: 我这个枕头拿一样拿过来我给大家看一下，因为你想啊，我是有这个颈区的，
1: 是，
0: 所以我睡下去的时候，你看，
1: 完全
0: 就这个
1: 和颈部曲，
0: 就这个地方啊，它高了，你看到没有？它比我们正常要高嘛，所以你看我睡下去的时候，
1: 严丝
0: 托住了，就像你妈妈的臂弯呢，搁地方把侬搞牢了一样，对吧？就很舒服嘛。
1: 而且它是一个非常正确的一个健康的一个
0: 这个
1: 颈椎的一个生理曲度，
0: 对不对？这就很舒服了吧？第二，你看啊，这个颈窝的地方，这个颈窝的地方它凹进去了呀，你看，凹进去了呀，所以这就是你看。就是我们这个三角这个区域嘛，凹在这个地方，那个，所以它都给你兜住了。你为什么觉得舒服呀？你的弧度它完全给你贴住了，你颈椔这个地方它给你贴住了。好，你看在这里一样的，
1: 是
0: 模拟了妈妈的臂弯
1: 啊，
0: 模拟了颈椎的承托度
1: 啊，
0: 这多舒服！而且侧睡，大家看一下整个侧睡啊，你侧睡的时候，你看，在这个地方睡。那你的肩膀，对吧？你的肩膀这个地方就托住了嘛。
1: 嗯。
0: 所以这个枕头啊，
1: 我们这个角度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侧躺，如果你是往外侧的话，你看一下，
0: 对，
1: 对不对？往外侧，你的这个脸庞是不是？
0: 对吧？
1: 它侧躺把你这个 脖颈区跟这个侧睡区衔接的这个地方，你看，
0: 对，
1: 也是很好的承托，
0: 没有缝，没有缝，没有一点点露出来有缝的地方，所以完全贴合。

0: 每个角度都很完美，
1: 而且我们的头窝区和这个侧躺区，它里面这个 TP 的这个高分子软管，
0: 对，
1: 相对是比较软的，就没有说很强的一个反作用力。但是我们的脖颈区需要的这个支撑性，它是很强的，而且我们今天这个枕头能够照顾到你真的不同的这个睡姿，这个造型啊，对于诺伊玛来讲它是很特别的，这个外观设计它是有这个专利证书的。
0: 对呀，为什么设计的这么舒服？是专业的设计，外观设计的专利证书，就是我们的蝶形枕，就是我们的四面的这个四区的蝶形枕啊。
1: 对，再加我们里面真的两种不同的，我们说，哎，你说这个造型这个分区特别的好，对于我来讲，我可能希望说我这个颈椎弧度我要在里面再加一点我们的这个 TP 软管，完全也可以。
0: 对呀，
1: 这个黑色就是我们今天
0: 对
1: 对颈椎区，我们里面给大家这样一个 TP 的高分子软管，另外三个区是有这样的补充装，你是可以在里面增加高度，对吧？
0: 太贴心了。
1: 这个全部我们也是单套这个配件都在我们的这个礼盒当中的。
0: 经过调整高低，你都去试啊，试用几天的时间，你找适应，有的要填充，有的要取掉一点，
1: 是
0: 到最后高高低低，你睡得最舒服的那个枕头是全世界买不到的，这就一定是最适合你的整个的曲线，整个的你的肩膀。最舒服的一个枕头了。
1: 是的，而且你看，我们每一个礼盒当中还有单独再给大家有附赠啊一个，我们有到抑菌抗菌功能的表层全棉的这个枕套，这个是单独你可以脱卸去洗涤的，很方便。
0: 对，
1: 所以今天两只装还有两个礼盒，价格才只有498元。
0: 对，
1: 过了今天我们的年终特惠，平台补贴没有了，对吧？恢复到我们降价之前，直降没有了。
0: 对，
1: 可不是今天这么优惠的价格。
0: 哎，
1: 所以今天老伴一人一个，很贴心哦。
0: 一人一个498块钱，你算下来才249，哎，你比起外面的价格，你便宜了1051块钱。
1: 对，但是两只装最后的15组，赶紧下单，我们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软管摸上去呢，嗯，它的质它是有质感的，而且睡上去的感觉，刚刚我躺下去睡上去的感觉呢，这里对我的颈部呢有一个承托性，嗯，这会让我觉得非常的舒服，嗯，毕竟每天有8个小时的时间是在床上度过的，所以有一款好一点的睡那个枕头，对我的睡眠呢也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
1: 我喜欢软管，好像舒服，贴了颈，我颈椎好像不大好嘛，不大好嘛，因为软的嘛，贴合很舒服，觉得。
2: 它就托着你这个呢，颈部，托着你这个颈部。很舒服的呀，也不像那别的枕头的吧，就是可能扁了，它有这个凹，那就是可能有这个圆弧形的，可能也谁不能可能塌了海了，应该说这个枕头值得推荐的，不错不错。
3: 我在家里用的就是记忆棉，然后我从开始到现在已经用了11年，
0: 它是有软管的，还有另外一面呢，它是有记忆棉的那个功效。记忆棉呢，就是让我们整体感觉上去它是比较柔软的，而且呢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可能就是喜欢左右翻动的时候呢，就是记忆棉可以贴住脸部的那种感觉啊，柔柔的那种感觉是非常好的，也很舒适。
4: 那么早期可能道理在啥地方呢，就是一只颈椎有辰光托不牢，那么困了就不适应了，那么各方面子呢特别好，那我这颈椎托牢之后困了还令人觉得老适应的，颈椎适应了腰也适应了，那么浑身适应了，那么睡眠也就好了，那么对吧？

0: 首先啊，这个枕头不管你是套不套我们这样一个枕套，所有表层接触到你皮肤的都是100%的全棉，非常的亲肤、健康和透气。然后你真的在上面一躺以后会发现，哎，脖颈那个地方，对吧？自然的、健康的生理曲度，我们这个枕头上面有单独的一个区，就是我们的脖颈区，给你特别好的一种承托。戴刚老师，你看，就枕到我们这样一个枕头，
1: 是
0: 很舒服。哎，我都四个区的分区哦，不讲话就有点自然而然会眯过去了。
1: 我有点就是恍恍惚惚，有点像好放松、很想睡觉的感觉。嗯，源自于几点啊？因为呢，我的颈椎也不太好啊，所以很多有人跟我说，我都八字啥啊？八字比丘病。得劲给他办个比较紧，或者弄一个颈枕，对吧？我跟你讲，你看今天不需要了，为什么？你看我现在这个所有我头颈颈区的地方，举步苍老，全部撑住啊！
0: 是，
1: 你手指头，你不要去手指头，你一条缝都钻不进去啊！那么这就意味着什么？我托住以后，我的头颈的肌肉我才有依靠，我才能放松。嗯，要是它空在那里挡了一米的，那叫不放松呀，不放松，我筋就肯定紧张了呀。那怪不得这里就肩颈，你看我才日暮啊，很硬嘛，对吧？第二个。以前如果说你的枕头是平的，材质都是一样的，根本你的头是什么？这个地方它有弧度的呀，对吧？它是一个后脑勺嘛，就像个勺子一样，它是圆的嘛。那么你这样睡的话呢，它其实它没有把你整个这样兜起来，那么你固定不住它。我们的头最后重力是一个点，那个点它不稳定的呀，
0: 反作用力会很强，
1: 很作用，一会儿往左，一会儿往右，你会觉得不安定，
0: 整晚都在调节那个位置，
1: 调节，
0: 对吧？
1: 但是你看
0: 放松下来，
1: 它这个脑窝这个地方啊。它给你有一个弧度下去之后，
0: 挖进去的，哎呦，
1: 弄一下子就过来，可是脑窝这个弧度也贴住了啊，更多就不像肚肺了，
0: 更多就而且不会人感觉就头像往上抬，梗着脖子那个反作用力了。
1: 这、就是第二个，你这样仰睡很舒服。那么第三一个呢，侧睡，侧睡呢，然后你看我这样侧睡啊，你看我首先全贴住了，
0: 这个、颈椎感觉啊没有变形哦。
1: 我的颈椎那没变形呀。
0: 对，
1: 我这个从鼻子头从这个鼻子这里一路过来，一直跟我的身体是平的呀。
0: 是。
1: 以前吧，我跟你讲，一翻身给他跛呀，那么滑了大就五七了呀。你这样弄个跟侬哪能子德子掐了给个呀？实际上每天你睡的侧睡头是斜在那里的。那么你要靠后面的肌肉再把它拉直吧，弄我的吧，塞一样。但你这样，你看，它这个是有高度的，那这个。就是我们侧睡区啊，它是有厚度的。
0: 是。
1: 那么第一，把我的脸托住了；第二呢，把我整个肩膀这个地方的高度它顾及到了，是吧？所以你看，它也都承托住了。这些都是在我晚上不自觉之间的睡觉。哎，托住了，所以你看，都让我晚上的肌肉就不会太用力了，这样才能够让你的身体得到放松呀。老是用劲怎么能放松呢？
0: 对吧？是的，而且呢，你还根据里面它每
1: 一
0: 个拉链开口，另外一面你也可以这样躺的。另外一面我们就给大家接触到是更加柔滑、统一性更好的这样枕层的一个记忆棉的一个材质啊。然后呢，这个我们所有的这个另外一面这个表层也是100%的全棉的。然后所有的我们这每一个区，你像。这个区
1: 拉链拉开，
0: 对吧？拉链你可以拉开，哎，你看我们都有这个网兜，你是往里面可以去加这个
1: TPE 的软管
0: 的这个软管的，
1: 对对
0: 对，都会有这个拉链的这个小孔，我们也做得很服帖，
1: 对对对。
0: 包括你说我这个侧躺区，对吧？我的这个高度我要自己来调节，
1: 是是是，
0: 都是可以往里面加或者往里面减的。哎，
1: 这是最大的一个好处是什么？你跟普通买来的统一标准的枕头它不一样了，你经过自己的加减之后，不是靠你的头。你的肩膀你来适应它不是了
0: 是
1: 这个枕头你调到位以后它来就贴合你了呀，
0: 是
1: 它来适应你了呀，这才是独一无二的专属你的枕头了。
0: 就比如说你感觉我这边，哎，对吧，我这个给到大家这样一个就是脖颈区已经就是说它这个型已经特别好了，但是我左右两边我觉得我侧躺，对吧，还不够，我可以再往里面再
1: 加，
0: 我们有这个配料，我们都配给大家一个补充装的，
1: 一大袋哦。
0: 哎，
1: 我们可以往再加。当然，你这个地方你如果太厚了，你也可以剪掉一点。
0: 你要说我再往后仰一点，哎，
1: 对对对对对，
0: 这个弧度再要低一点，这边你也可以往外取掉一点。
1: 太太可能要加一点，你可能要剪一点，太太这里可能要剪一点，你要加一点。所以你看啊，你如果是单独是买了两个枕头，你没有调节的呀。只有今天的枕头，它是可以你跟太太两个人都是自己去调整的。
0: 是的。
1: 所以你找到一个真的就是独属你的专一的枕头了，
0: 对的，这样的一整套东西，枕头加我们里面的这个补充装，还有呢，我们附赠给大家每一个枕头都有一个抑菌抗菌功能的表层全面的一个枕套。单套东西在外面就是1299元，
1: 对，
0: 因为它是可以自己去 DIY 的，哎，但我们今天单支装带着礼盒的价格只要298，前面价格你都忽略，我们有降价再补贴100元积分，单支298，两支不需要花到小600元，596只要498，但是过了最后2分多钟，我真的跟大家讲。 补贴的积分，包括我们的大幅度降价，都是限时放送的，
2: 对，
0: 恢复成原价就要比今天再贵好几百了。
1: 东方购物网站自己现在拿开来看啊，打开来看，我们两支装呢，五天之后恢复原价898，五天之后啊，
0: 是，
1: 今天先给你降300。598，再送给你100积分，所以你今天是498，平均一个算下来249块钱，专柜一个是1299，你便宜了多少？我给你算过了，一只枕头你便宜了1050块钱，
0: 真金白银省出来哦。哦，
1: 侬好都蛮好几套嘞，对不
0: 对、
1: 啊？
0: 爸爸妈妈家里面兄弟姐妹，您的高龄长辈，睡不好的朋友们，这个枕头可以用用看，真的非常的好。嗯，最后的一分多钟时间，给大家快速送货礼盒装，你要送人分享都会拿得出手。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中，这档节目我们是限时放送的，额外补贴积分，还有大幅度降价，科技含量这么高，为我们的使用者考虑这么周到的枕头，有诺伊曼的王牌材质，
1: 对，
0: 记忆粘在当中，
1: 没错，
0: 还给大家科学合理的分为四个区，不同的睡姿给你照顾到，不同的头啊。脖子呀肩膀呀不同的部位给你照顾到四区的一个蝶形枕，还能够给大家补充装的填充物，让大家自动可以来调节 DIY 枕头的高低软硬。今天你拿回家你就自己专属打造吧，对不对？两只装的价格498，每个才只有250元都不到，太划算了啊！
1: 而且你找到了，终于找到了一个专属于你的独一无二的枕头，每次出去你都可以自己带了。
0: 是的，给大家送货礼盒装，拎出去也非常的高档。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2: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3: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4: 有国才有家，
5: 有国才有家，
4: 爱国如爱家，
5: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6: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7: 您订购的是江川贵冕江河人家服装，
8: 您订购已成功，
6: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9: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10: 以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4: 品质生活，
10: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下午好，我是攀登。
1: 大家好，我是佳佳。
0: 这个天气特别闷热啊，已经才五月下旬就已经是高温闷热潮湿黄梅天高温天一起齐头并进，有点桑拿天的感觉。这时候贴身的衣物一定要选择既干净清爽又舒适贴身。
1: 来，
0: 今天的 Dr. Brass 的这个品牌为大家带来的是十条男士内裤加，或者你可以选择十条女士内裤。
1: 没错啊，到夏天了，真的内衣裤一定要常换。天气一热，很容易滋生细菌，而且的话，据说是内衣裤要3个月就要更换一次啊。
0: 对，
1: 所以说夏天这十条完全不嫌多、啊。
0: 贴身的衣物呢，总归是要勤洗勤换的，对吧？每天都要更新。然后呢，有的人说我出去玩，出去玩的时候呢，咱们就是好好的去玩一下，旅游一下，对吧？
1: 对，
0: 然后呢，把所有的一些衣物呢多带几条，特别是贴身的内衣裤。那说到这个产品啊，本身我们来看一下男士的内裤啊，今天是有着10条带回去啊，确实非常多，性价比非常高，
1: 是的，
0: 好吧？每一男士今天都是平角裤。平角裤女士也是，对吧？我们说到了平角裤，它本身呢，对于我们的包裹性、舒适性，然后透气性啊，包括你在闷热的时候，这种散热性都会更好一些。
1: 对的。
0: 你看啊，从这条开始，对吧？它有那种灰色呀，然后呢，肉色啊，包括像那种浅灰色等等，深黄色，总共是有10组带回去。在开会的时候我就说，差不多5组差不多了吧？
1: 是的。
0: 对吧？但是今天才算下来，你想想看，199我还能自动订购。
1: 对，
0: 我今天还有本身积分啊，我们这个性价比算下180几块钱，
1: 对的，
0: 10条10几块钱，不到20块钱一条。好，那既然是说到这个产品的一些特质啊，给大家先来看一下。首先它用到的是虽然我们的价格很便宜，但是你看我们的材料，你看好了，来95%的棉加5%的氨纶。哎，棉本身我们说选这种贴身的衣物啊，都得选棉质更高的一些产品，
1: 是的，
0: 对吧？它本身的这种吸湿透气排汗性会更好，然后再来有氨纶的加持呢，你想像这种衣物啊，你总归要手洗也好，或者是机洗也好，它不太容易会缩水和变形，
1: 对的，
0: 所以它你看它非常的有那种弹性在，
1: 对的，弹力很好，
0: 既有透气性，对吧，又有舒适性，对吧，同时还有它一定的弹力。然后再来看一下细节，比如说在它的腰部的地方，它还做了一个非常好的螺纹口的收边，所以它很好的帮大家把那种，哪怕你说我今天是个大肚腩，对吧，
1: 也没有任何问题，
0: 膀大腰圆，有将军肚，有啤酒肚的朋友都能很好的一个妥帖的包裹。这里面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把这个有点夸张啊，
1: 我们光说可能感受不到，但是您这样看啊，这下放心了吧。
0: 这么一大圆气球，它居然可以把我们的裤子给撑起来，而且没撑破，
1: 对
0: 吧，没撑破，然后可以把它拿下来，给大家再来看一下，来，我把它拿下来，拿下来之后你看，它的回复性还特别的好，
1: 它也不变形，
0: 不变形，
1: 是的，
0: 不变形，还是这个我们尺码今天都有啊，哪怕你说我今天2XL的也有，对吧，
1: 是的，
0: 然后呢3XL的也有啊，咱们今天都是可以来进行选择。你看哪怕撑得这么大，
1: 对的，
0: 我依然还是回复性回弹性都非常 好，都非常好。而且除此之外，我们再来看一下它里面的内衬部分啊，它其实是做到了一个加厚，这个呢就是对我们男性的私密部位是起到了一个很好的保护作用。
1: 没错，
0: 而且像这一块区域我们还特别做了一个抗菌的处理，
1: 是的，是的，
0: 这点其实在夏天的时候大家说
1: 很重要，
0: 这个内裤一脱下来有股异味啊，等等，有些污渍啊在上面，那说抗菌呢，我们今天是有一个抗菌的报告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我们也是应对对啊，我们说黄梅天即将到来的日子，大家会说这个抗菌也很重要。来看好我们今天的抑菌率，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抑菌率大于99%，大肠杆菌96%，白色念珠菌91%啊，所以它是真正具有了一个很好的抑菌的一个作用。
1: 是的，是的。
0: 除此之外，我还是要说今天这个性价比实在太高了。
1: 对的啊，我们不仅仅是男士的，
0: 对
1: 的，10条特别的合适，女士同样也是非常合适啊，满满当当的10条带回家，因为本来呢是说只有8条，但是后面我们一商量一合计啊，送了2条额外的给大家，那2条的话可能颜色不固定，但是您看到没有，都是低饱和度的，就是说您穿一些像我这样子白色的裤子啊，或者说白色的裙子都不容易会显露出来，而且您看啊，这个设计特别特别的棒，它整体的版型是非常好的啊。首先它这个宽橡筋啊，我这样一看的话是有到4指的一个高度，有一些阿姨妈妈可能说有一些这样子的小肚腩，对不对，想要稍微的有点收紧的效果的话，我觉得它这样子是有一个稍微的收压的一个这样的功能在的，把我们小肚腩紧紧的包裹在了里边，而且呢它不会说是这种就是那种细的那种松紧带一样去把你的腰头勒得很难受。而且呢我们再到背面来看一下啊，我们也是有到了一个微微的收压的一个效果，很多阿姨妈妈的一些可能说我们的年纪大了之后臀部形状不好看了，能够稍微给大家来收缩一下。而且呢它这个针脚的位置啊， 看到没有，针脚的位置有到一个漂亮的蕾丝花边。很多爱妈可能会觉得说，哎呦，蕾丝花边会不会觉得有点勒人啊？完全不会，它做到一个无痕的设计，而且它的这个手感和质感都是那种非常舒服的、非常亲肤的面料啊，特别特别的合适。
0: 你基本上去买一条内裤的话，其实就从这几个方面，一个是材质，对吧？我们现在是95%的棉加5%的氨纶。第二个，它的款型，今天不男款是平角裤，女款其实它也是有点类似，对吧？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今天的整个的抑菌效果也非常出色。
1: 对的。
0: 其实，在门店当中，包括在它的网上都有所销售。你进来看一下，从性价比的角度来说，三条内裤，211，哎，基本上你去外面什么某优某裤啊，等等，对吧？
1: 是的。
0: 你去看看70-50、50-60块钱一条内裤啊，三条裤子差不多就要100-200块钱。你看这里也是三条，对吧？270块钱，好吧。我们今天的价格看好了，199，不是三条，不是五条，是10条带回去。
1: 是的啊，
0: 10条啊，男款是这样，女款也是这样的。
1: 对的啊，10条性价比真的很高啊，而且我们的尺码也可以跟大家来说一下。
0: 来吧，
1: 男款的尺码在这里啊。
0: XL 适合体重在130以内的啊，然后呢，130到145的呢是2XL，然后呢145到170斤的可以选择3XL都可以，对吧？
1: 是的。
0: 内裤的选择其实没有太大的，像衬衫啊、西装这么的严丝合缝。我基本上我的体重在160，我可以穿3XL，但如果我穿2XL，其实也是可以，没问题的啊。
1: 没错。
0: 然后女款的尺码我们来看一下。
1: 是的啊，女款的尺码的话，大家看一下，根据您体重去选择就好了。XL 可以穿到130斤以内，2XL 穿到我们的160斤以内，3XL 穿到我们190斤以内啊。也就是说，200斤左右的都是可以穿的，根据您的体重去选择，我们的弹性也是很大的，并且我们的底裆也全部都是这样的抗菌的面料，您可以放心的啊。
0: 是，今天还能选择，一定要自动订购啊，各位，再见5块钱，
1: 本身商品。
0: 哎，本身今天商品还是3%的积分啊，所以今天还对吧，就将近有6块钱的，所以这个性价比蛮高的啊，里外里省了有10块钱，189十条，每一条18.9，
1: 对的啊，
0: 95%的棉加5%的氨纶，好吧，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02151119900。

0: 这款内裤，第一个它是棉质的，很透气。这个实际上短裤舒服不舒服，透气是很重要的。这是第二个呢，它亲肤，但是呢不紧绷。第三个，我觉得它的性价比很高，我是穿了很舒服的一款内裤。
1: 欢喜穿宽松点，因为宽松点穿来人也适宜，因为阿拉现在年纪大了，对吧？肚皮上总归有点小肉肉，那么穿了搿个高腰的呢，就肚皮上比较好，扎特点，价格不高，棉的嘛总归舒服呀。

0: 天太闷了啊，就是早上真的你会发现，就哪怕七八点钟的时候，这太阳就已经很灼烈了，所以这时候你会觉得身上出汗，然后特别是你穿内裤的时候呢，这个私密部位出汗特别多，嗯，对吧？等等，所以大家会说，其实内裤要一定要勤洗勤换，但是用了没穿了没几年的内裤啊，确确实实也是松垮了，
1: 对，
0: 松紧带呢开始整没有型了，
1: 变形了，对
0: 吧？
1: 对的，
0: 你穿上去呢，可能整个人都箍不住你的腰，所以这时候需要更换。我差不多两三个月都会换一批内裤，
1: 是的，
0: 不是换一条，
1: 一定要这样。
0: 你买的时候不会买一条的，
1: 对
0: 吧？
1: 对的，
0: 你基本上都会买个几条，
1: 都要换掉，
0: 都换掉，对吧？这也不心疼，咱们100多块钱，你如果购物这个账户里面还有几多少钱积分，还能抵。扣一下，好吧，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内裤一定要在天热的时候要勤洗勤换，特别是那些住宿生啊，
1: 嗯，对
0: 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小朋友啊，比如说高中大学住宿的男生女生，对吧？你说可能一回来，每个礼拜周末回来，对吧？内衣内裤交给家人来洗，那平时要换呢？
1: 对，
0: 勤洗勤换，
1: 对，要多准备一些啊，特别是男士女士，我觉得都要准备一些。而且你想啊，十条也不嫌多，家里面人口多的，咱们一人穿上个几条，
0: 对，
1: 它这个是一个经典的一个款式和版型，也不是说我们会过时的啊，穿多长时间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0: 对，就可以跟家人分享，比如说我们爸爸儿子分享一下，妈妈女儿分享一下，都可以的，对吧？因为我们的尺码都很全啊，都很全。然后还是那句话，今天的性价比。太高了，你基本上外面去买内裤，贴身衣物啊，其实男士的这个价格相对来会更贵一些。
1: 对，
0: 男士的就比如说啊，衣服也好，对吧？裤装也好，还是鞋履也好，等等，这个价格会更高。但今天男女同价，
1: 是的，
0: 199，然后自动订购再给你减，一定要自动订购或者 APP 下订单再减5块钱。
1: 是的，
0: 商品
1: 189
0: 本身再给你将近6块钱积分，订完之后就给你有将近6元积分返到您的账户，里边你省了有10块钱呢，10块多呢，
1: 是的，
0: 180几块钱10条。每一条10几块钱，哪怕你说穿了两三年，对吧？破了扔了，他也不心疼。
1: 是的，
0: 一百多块钱，它是95%的棉加5%的氨纶。你现在去看一下，现在基本上内衣裤的主流的配置就是这样的。
1: 对的，对的。
0: 因为纯棉的，说实话好吗？是好的，但是有些棉呢，棉绒特别的长，纤维会长，所以它洗的时候容易变形。
1: 是的，
0: 甚至会缩水，对吧？所以它得加点氨纶，但氨纶比例不高的5%，它增加弹性，也增加它的透气性。除此之外呢，我们今天还增加了一项功能，叫抑菌。
1: 是的，
0: 它是对于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和大肠杆菌都有达到90%以上的灭菌率、抑菌率，所以它的效果会非常好。所以在天热的时候，我们说，哎呦，这种啊，这种私密部位的一些瘙痒啊，有一些异味啊，那总归要穿的，对吧？
1: 注意起来，
0: 透气的、吸湿排汗的，洗了不容易变形。哪怕你说我今天机洗好了，基本上内裤可能要手洗一下，对吧？但是我今天机洗，对吧？也不容易损坏，也不容易缩水，这就是一个好内裤的一个标准。
1: 是的，而且的话，今天性价比真的是很高啊！常规的话，一条内裤可能要做到30-40块钱，但今天我们是额外给您加赠2条，总共10条带回家啊，199都不需要了。您加上我们的积分和自动订购的话，下来的一条价格大概在18.9块左右啊，比在外面买要划算很多了，所以千万不要错过了啊！给我们打电话，02151119000。

0: 我们也要关爱自己的老人，对吧？比如说爸爸呀、叔叔呀等等啊，包括孩子呀，包括我们其实对于家庭来说呢，这些就可以买回去五条给自己爸爸，五条自己的儿子来穿，
1: 对吧？
0: 我觉得都是可以的。然后男士今天，我觉得其实应该穿平角裤啊，相比三角裤来说，平角裤它的包裹性会更好，然后它不会勒着你，
1: 是的，
0: 不会勒着你，然后呢，它也不会说，因为平角裤它会把我们前面的私密部位以及我们侧边的，比如说腰部的一个区域，甚至我们说臀部的区域，你看其实包裹的都特别好。
1: 对的。
0: 如果三角裤的话，其实它走着走着它容易
1: 卡
0: 到中间去，
1: 对，
0: 是吧？这种不舒服的感觉在天热的时候会无限的会被放大起来，所以今天整个的内裤它的版型也特别好。
1: 是的。
0: 然后再来看它其实上面有一根两指宽的这么一个腰带，这个其实就是又能够箍着，又不勒出痕迹，
1: 对的，
0: 也不闷。有的时候腰带它反而会说，哎呦太勒了，勒出一道道的痕迹了，它也不会有，对吧？
1: 是的。
0: 然后再来你看它的松紧度也非常好，然后里面这个也是做了一个加衬，也非常好，对吧？
1: 对。
0: 整个的材料95%的棉加5%的氨纶，弹性啊，各位来看一下，腰内裤的弹性来。
1: 弹性很足的
0: ，弹性非常足，
1: 而且它不变形。
0: 弹性足的好处有几点，第一点，你日常穿着的时候呢，哪怕你说我今天运动一下，它会随着你的身形来不停的调整，
1: 对，吸湿排汗。
0: 第二点，哪怕你说我今天有一点将军肚，对吧，有一点啤酒肚啊等等，肚子稍微有一点突出的朋友，男性朋友，哎，我前面它整个360度都帮你进行一个很好的
1: 包裹，收住了。
0: 对吧，然后再来看里面的这块地方，它是做到了一个什么呢，一个抗菌的一个处理，
1: 对的，
0: 抑菌率非常高啊，我们无论是白色念珠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和大肠杆菌都在90%以上的一个灭菌，所以它其实是对于我们的日常穿着起来不太会有说脱下内裤洗澡的时候，哎呦有股异味出现，
1: 是的是的，
0: 平时在穿的时候也不会有那种什么瘙痒啊这种情况出现，因为它的抑菌效果非常好。而且男士今天平角裤你看啊，它有肉色的，有灰色的，有各种颜色，可以每天都可以挑嘛，
1: 对，
0: 天热真的是可以
1: 根据您的心情去换。
0: 对，哎，天热有两样东西，其实家里面每天都要贴身的，一个是 T 恤衫，哎，出汗多 ，T 恤衫要不停的去换新的，对吧？
1: 是的。
0: 另外一个就是咱们的贴身的内衣裤，内衣裤它一定要是，你不能说我今天，对吧？内衣裤就这么两三件，你没得换了，
1: 对，
0: 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其实今天有的换了，而且就像你出去旅游的时候带它个4-5件，你出去
1: 也没问题的，
0: 对吧？长时间出差10天半个月的，你就把这10件全带去。省得带你去洗了，把留下的时间好好去玩一玩，吃吃美食，对吧？回来再洗。所以因为不包括像一些什么住宿生啊等等啊，一周回来一次，好，一行李箱里面全是这种，对吧？也可以啊，对吧？那天热的时候就是应该勤洗勤换。男款今天的尺码跟大家来说一下啊，今天尺码是这样的，就根据体重来，130啊，130以内的，我们是选择 XL 的啊，130到145的选择2XL 的，145以上的我们可以选择3XL 的，好不好？
1: 是的，是的啊。
0: 这个我刚才想说，欢迎试穿哦，尺码可以更换，
1: 大家可以比划一下。
0: 哎，你到外面门店去，你穿过了，你说我今天不合适，能退吗？
1: 那不太好。
0: 其他衣物可能可以，但是内衣裤是绝对不可能的。
1: 是的，
0: 你穿都穿过了，对吧？好，但是今天你看啊，欢迎试穿，尺码更换到满意为止，这就是我们东方购物的额外福利。
1: 是的，是的。
0: 男款如此啊，看看女款啊。
1: 哎，是看我们的女款啊，我觉得女生更是啊，就特别是我们女士啊，因为的话，咱们的这个生理构造和男生不太一样，是更加的直接接触到内裤的，所以它抵挡的一个我们的抗菌是更加重要的。同样呢，我们也是要给大家什么，有到抗菌的面料呢，我们还有这样的一个报告给大家看一下啊，看到没有，我们的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还有大肠杆菌的抑制率96%、98%和94%都是非常非常高的，这个您不用担心啊，能够很好的呵护我们的健康。更关键是什么，我们的这个版型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棒啊，特别的好。因为女士啊，阿姨妈妈，我觉得大家应该都有一个困扰，就是我们可能有时候会有点，哎呦，小肚腩，对不对？想要去收一下，特别是到夏天穿漂亮的衣服的时候，咱们的小肚子要收一收。咱们这边的话就有一个什么4指的一个宽橡筋啊，能够很好的去保护好我们的小肚子，而且呢，女士的什么子宫的部位，我们小腹的部位要好好的保护一下，对不对？能够这边呢帮您去呵护好您的子宫，然后在侧面的位置您看一下哈，是一个这样的高的一个开腰，并且下边是一个很漂亮的，哎，这样蕾丝的一个设计。但是啊，这个蕾丝它并不是那种勒人的勒大家的那种大腿根的这样的一个蕾丝，它是一种很舒适很亲肤的一个面料在的，并且啊，您再看一下我们的背后的位置，哎，它不是说那种 给大家这样两条上去之后，这旁边就侧暴露在外面了啊，它是整个把您的臀部有个很好的包裹性在里边的，所以整体这样的一个版型在这边，您是不用的任何的担心的。
0: 对，我觉得其实夏季穿着的着装是特别要讲究一些，特别是女性朋友，对吧？
1: 是的。
0: 但像这种内衣内裤呢，其实你比如说像穿长裙啊、牛仔裤啊、休闲裤啊等等，都是特别百搭。我特别喜欢像这种平角裤或者类似于平角裤的裤子，
1: 对，
0: 因为它确确实实你走动起来的时候，你摆动起来的时候，其实不会有太多的束缚感，
1: 没错。
0: 而且在你整个的裆部的区域，它其实还是蛮透着凉快的。
1: 是的，是的，
0: 你要知道，其实出汗会比较多。我每天跑步，我一跑步。这个浑身上下都热，包括我们今天穿内裤的这个私密部位的区域，它其实也是更加会闷热难受一些。
1: 是的，
0: 所以这时候平角裤是一定要来给男士朋友或者女士朋友来进行选择的。
1: 对的，
0: 今天再次给大家看一下材料，好吧？来，今天材料它就直接印在上面了啊。看好，我们今天是95%的棉加5%的氨纶。
1: 是的，
0: 95%的棉加5%的氨纶在这里。
1: 没错，
0: 给大家来看一下。对，所以它其实透气性非常好，然后呢，它的这种伸缩性也很好，洗过之后不容易变形，对吧？看到了啊，5%的氨纶。
1: 而且它没有那种立体的标签，也不会扎人哦，这个很贴心哦。
0: 现在都改良了很多啊，棉大家说很好啊，吸湿透气排汗，然后再来看氨纶呢，它还有一定的这种弹力效果。你看，
1: 没错，
0: 你看。就是它的弹力效果，洗后它也不容易变形，很好的一条内裤，多准备几条。以前去商场对吧，逛逛街，一看，哎呦，真的，100多，199两条，
1: 对，
0: 99三条，你基本上以现在
1: 这个价格，
0: 门店要租金啊，要人员成本费啊，我们都要做无店铺销售模式，好吧？今天就是给大家送福利，199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商品本身还自带了将近6块钱积分，里外里就省了10块钱，189十条。算下来是18块钱，18.9这么一条，哎，95%的棉加5%的氨纶，
1: 性价比太高
0: 了。男女款皆是如此，好吧，抓紧时间，先给大家，已经炎炎夏日了啊，不是说即将来临，已经来了。
1: 是的，
0: 赶紧把衣柜里的一些棉毛衫啊拿掉，换上我们今天干干爽爽、清凉透气的十条内裤，好不好？02151199000。
2: 夏天买过各种各样的内裤，但是其实还是全棉的比较舒服，棉一定要含棉量高，其实才会更吸汗。包括底裆也要是棉的，还有就是特别是穿裙子的时候呢，它如果是高腰的话，可以稍微遮掉一点，不要看就是这么一条宽宽的松紧带，其实它很有安全感，让你穿完以后你会觉得就是没有那条尴尬的那条勒痕了，这是很好的。摸了以后还是觉得这个是相当透气的，颜色也是很淡雅的，很高级的，而且就是特别好搭衣服。
3: 这款内裤第一个它是棉质的，很透气。这个实际上短裤舒服不舒服，透气是很重要的。这第二个呢，它亲肤。但是呢不紧绷。第三个，我觉得它的性价比很高，我是穿了很舒服的一款内裤。

0: 说夏天啊，哪里最哪几个部位最容易出汗？哎，腋下最容易出汗。
1: 对对对。
0: 然后呢，穿着内裤的时候的这块区域最容易出汗，
1: 是吧？
0: 因为确确实实它，你还好，腋下我今天穿个短袖还能凉快一点。
1: 对。
0: 但是我的裆部对吧？我的私密部位它是不通风的呀。
1: 对的。
0: 所以它本身是需要一个更加透气的，然后更加有弹性的，不是让你包裹的很闷热难受的内裤，对吧？所以今天的这个 Dr. Brass， 你听这个名字，哎，你就知道他们专门做贴身内衣的品牌，
1: 是的，
0: 对吧？所以大家会说了，其实这个东西它本身就是术业有专攻啊，然后再来就是材质会更好。它在选材的时候是注重了舒适和不易变形、不易缩水兼得的。嗯，啊，我们说其实像内裤，你手洗也好，或者机洗也好，很容易缩水。
1: 是的，
0: 啊，我曾经我买过几次内裤，就是完全是纯棉的。哦
1: 哦，纯棉的很容易缩水。
0: 一开始穿的时候还不错，后来穿了两件之后，穿了两次之后，你就会发现完全缩水。
1: 是的，是的，
0: 就小了一码。哎，你衣服小了一码，
1: 小了一个号。
0: 你衣服小了一码，你可以去换。嗯，只要你吊牌不拆。哎，但是你在外面买的内裤，对不对？你说我今天小了一码怎么办？你都穿过了，你只能自己认。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欢迎大家试穿，啊，居然是可以尺码换到你满意为止啊！这个作为贴身的内衣内裤的这种材质，
1: 很难得的。
0: 哎，这个真的是蛮少见的啊。
1: 是的。
0: 然后再来今天的男士啊，你算下来18.9，男生说不是19.9吗？哎，我今天还有自动订购。哎，
1: 还有我们的积分。
0: 还有积分，对吧？积分有将近6块钱积分的。
1: 是的。
0: 好吧，所以这个性价比还是蛮高的。天热的时候啊，男士女士你都会觉得闷热潮湿。
1: 对的。
0: 我刚开车过来的时候，哎呦，真的是空调已经开足了。哎呦，
1: 太热了。
0: 晚上睡觉已经开始开空调了。电风扇都好像不大给力了。
1: 是的。
0: 地面上今天还都是潮乎乎的。
1: 对。
0: 你身上不也潮乎乎的吗？你身上哪里最潮乎乎的？
1: 是的，
0: 你的私密部位啊，对不啦？从前到后，所以我们今天其实是需要给大家更换一下，而且像内衣裤要勤洗勤换，这个换不是说每天更换，而且要换一批次，
1: 对吧？整体都换。
0: 哎，你比如说去年买的，你像5年前买的，这早就
1: 赶紧要扔掉了，
0: 真的，别这个新3年旧3年，缝缝补补又3年，这咱不做那个事儿，好吧？不是说今天是500-600、300-400，对吧？今天100多块钱，
1: 是的，
0: 对吧？日子过好了，总归贴身的东西要选得好。
1: 没错，
0: 对吧？大家其实在选衣物的时候说贴身的衣物要选的更高档，对吧？为啥说那种什么真丝的睡衣啊，
1: 哎，要舒服吗？
0: 真丝的内衣裤啊，
1: 对，
0: 等等，它要更高级的材质，价格会更贵呢，因为它直接贴合你的肌肤，舒不舒服你的皮肤会第一反应。
1: 是的，啊，
0: 所以我觉得其实今天的这个产品啊做到了性价比兼具啊，而且今天是199，再给你自动订购减5块钱，啊，商品本身还带了将近有6块钱积分，总共优惠了10块钱左右，189，10条男士内裤带回去，每一条18.9，
1: 是的，
0: 95%的棉加5%的氨纶，
1: 天哪，
0: 好吧，女款也是啊，所以今天哪怕我今天打包男女款都带回去，啊，一共才不到400块钱，
1: 对的啊，整个夏天全部都包圆了，
0: 20条，
1: 对的，
0: 对吧？
1: 而且您还可以带回家分享一下，对不对？10条钱多的话，妈妈和女儿我们分上5条，各分上5条。儿子和爸爸各分上5条，并且的话，您说面料这么舒服，夏天这么热天气，真的要勤洗勤换了啊。
0: 对，我觉得不光是妈妈、女儿啊，包括像外公外婆，哎，
1: 对对对，也要考虑起来啊。
0: 经常做家务的，对吧？这天可能还在就是里里外外忙活着，拖个地板啊，对吧？弯个腰去晾晒个衣物啊。哎，你这个内衣裤是不是贴身？是不是哎能够做到吸湿透气排汗？啊，是不是弹性也十足？你的内裤如果出现了各种什么松紧带松掉了，哎，边角磨掉了，然后可能都洗得发白了，
1: 对的，啊，
0: 这个原来可能比较厚实的材质，后来越洗呢越薄，等等，
1: 要赶紧换掉了。
0: 真的，这个贴身内衣裤，咱们说不是花不起这钱，可能您还没这个意识，好吧？
1: 是的。
0: 所以建议大家先锁定好名额，一定要更换起来，好不好？抓紧时间啊！今年买了之后，明年还可以继续穿着，您不吃亏啊！021-511-9900。
2: 内裤第一个，它是棉质的，很透气。这个实际上短裤舒服不舒服，透气是很重要的。这是第二个呢，它亲肤。但是呢不紧绷。第三个，我觉得它的性价比很高，我是穿了很舒服的一款内裤，
3: 特别是夏天买过各种各样的内裤，但是其实还是全棉的比较舒服，棉一定要含棉量高，其实才会更吸汗，包括底裆也要是棉的，还有就是特别是穿裙子的时候呢，它如果是高腰的话可以稍微遮掉一点， 不要看就是这么一条宽宽的松紧带，其实它很有安全感，让你穿完以后你会觉得就是没有那条尴尬的那条勒痕了，这是很好的。摸了以后还是觉得这个是相当透气的，颜色也是很淡雅的，很高级的，而且就是特别好搭衣服。

0: 现在男女款齐头并进啊，所以大家说，哎呦，正好是太太在看，然后给老公买了，顺便给自己买，对吧？哎、我觉得是今天，哎，你想想看，199我五件，哎，40块钱一件，差不多吧？
1: 真的差不多。
0: 但五件翻了一倍。
1: 是的，
0: 十件，每一件才多少钱？才10几块钱。嗯，今天一定要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然后商品本身送了你将近6块钱积分，里外里省了10块钱呢。
1: 是的，
0: 189，18.9一条。95%的棉加5%的氨纶，这个材质配比男女款都一样，
1: 没错，
0: 对吧？价格单挑。

0: 是的，
1: 其实今天也是选的人蛮多的。
0: 没错啊，因为的话，其实我觉得在这个时节啊，夏天到了，我们出汗比较多，一定要注意我们私密处这个私密部位的一些健康的问题啊，一定要勤洗勤换。关键的话，今天性价比真的是极高，我们不要这个300-400块钱了，我们是189块钱带走整整的10条了啊。哎，
2: 你跟佳佳刚刚说的对啊，就是天热的时候一定要勤洗勤换。
0: 是的，
2: 内裤洗了这么，你别说半年了，你就几个月洗下来，这内裤都有变形。我之前那条内裤全棉的，洗洗就缩水了。
0: 是的，是的，
2: 凡是碰到这种情况就换，
0: 关键是我们性价比是真的是特别特别高，95%的棉加5%的氨纶啊，又舒适又透气，而且的话弹性又很大。
2: 尺码根据您体重来，130到145的朋友呢，可以选2XL 男士的啊，145以上可以选择3XL， 好吧？欢迎大家可以来试穿，锁定名额021-511-9900。
3: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每周二呢，会给大家带来一些很特别的东西。那今天为您带来就是刘氏泉的去壳的，然后花蛤肉。我们都知道这个蛤蜊肉呢，在天气热的时候啊，大家其实有很多种做法，比方说你会炖那个萝卜蛤蜊汤，或者是那种冬瓜蛤蜊汤，这个是对于我们的身体来讲都是特别清爽的，又特别好吃的。或者你清炒，对吧？或者蒜蓉都是可以的。但是一般来讲，咱们都是为那个壳买单，对不对？因为那壳很重啊。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就是去壳的蛤蜊肉，全部都是东海的。然后呢，就是味道特别的鲜美，你吃起来也特别的方便。那今天请到的也是严欣来分享好东西，欢迎严欣。
1: 谢谢高黎老师。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其实好多的朋友都说，这个季节的话呢，吃点高蛋白的东西真的很棒啊。但是的话呢，蛤蜊肉的话呢，平时你去这个市场当中买，买完以后的话呢，你还要洗，还要养，还要吐杀，太费劲了。今天就像高黎老师说的，我们是纯纯的把壳都去掉了，只有我们的蛤蜊肉，所以一定要提前锁定啊。
0: 全部是东海的，足斤足两的，没有额外添加的，然后它全部都是急冻锁鲜的，所以你吃起来，比如说炖汤。我跟大家讲，就这个季节啊，你去做那个冬瓜蛤蜊汤啊，鲜美的不行啊。冬瓜蛤蜊汤特别全家人都爱喝。我们的全部都是足斤足两的，帮你把壳和沙去掉了。你到菜市场去买那个蛤蜊，回来以后可能还要吐一阵子沙，
1: 要养一养，
0: 要养一养，对吧？我们帮你已经去壳去沙了。高蛋白，还有锌，还有铁，还有 Omega 3啊，另外专业检测，所以好吃又放心。
1: 对，
0: 然后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这一包当中是200克，
1: 两百克，
0: 两百克。
1: 足斤足两啊，因为它是去壳的，然后吐沙也吐得特别的干净。
0: 对，
1: 你看画面当中所见即所得，200克的一个分量。咱们今天的话呢，小组合一共是有到10包，
0: 对，
1: 也就意味着话呢，一共是有到4斤。我跟你讲，你别嫌多啊，就刚刚我们导演老师也说了，现在我们这个的话呢，化繁为简，不是那种盒装的，全是那种你看抽真空的这样袋装。
0: 对，
1: 所以放在冰箱里面扁扁的没问题。配料表干干净净，有且只有一样，就是我们今天叫做杂色蛤肉，
0: 对，
1: 其实就是我们的花蛤肉。您这样就放心了，没有其他额外添加，连一点盐都没有、
0: 你弄一个那个就是蒜蓉去清炒，或者说弄那种韭菜炒都很好吃。
1: 对，
0: 两个构成，一个是5+5，就一共是有差不多4斤，150块钱。
1: 对，
0: 4斤是纯纯的肉，
1: 纯的
0: 纯纯的肉啊，纯纯的花蛤肉。另外一个呢就是8斤，8斤按道理呢就是我们
1: 300了哦，
0: 对，就应该是要300块钱了。但是我们的大组合今天只要228块钱，
1: 一包11块钱左右，大家想想看性价比高不高？11

0: 块钱啊，真的是市面当中不可能看到。
1: 这个你就是买在这个季节里面，特别天气慢慢的越来越热了，一定强调大家来做各种各样的新鲜的这种海鲜的美味，海鲜吃了以后对咱们的身体啊帮助也是特别的大，
0: 特别棒啊！
1: 刚刚从这个海边回来，
0: 对，跟大家透露一下啊，就是我们高丽老师的话呢，刚刚也是去涠洲岛那边，也是吃海鲜特别棒的一个地方。
1: 但是涠洲岛那边四斤的花蛤，我们就吃不了几块肉啊。
0: 对呀，为什么？因为蛤蜊当中的话呢，它贝类的东西嘛，贝壳东西比较多，但我们今天大家可以看到，这是化冻过后的一个感觉。完整度高不高，它全部都是新鲜捕捞的，而且关键有一点是什么，我们今天的话呢养得特别的干净，
1: 你看多肥，
0: 对，
1: 多肥
0: 肥的 QQ 的弹弹的，
1: 这样往上往上，对，
0: 然后你看啊，我用手去捏一捏，看到吗，它不是那种水水的粉粉的面面的，反而是什么 QQ 弹弹的，每一个个头都是特别特别的饱满。
1: 有人现在在问生产日期，生产日期我现在看到的是2026年2月27号，2月27号，今天才三月多少号，
0: 新鲜，
1: 今天才3月16号，
0: 对，
1: 新不新鲜，
0: 新鲜的啊，全部新鲜，
1: 全部都是刚刚新鲜捕捞然后装上来的，
0: 对，
1: 尤其只有一样东西，就是蛤蜊肉，没有任何的什么防腐啊、添加呀、这东西都没有，
0: 连盐都没有。
1: 对，
0: 它就是我们的蛤蜊肉，
1: 它就是主打一个健康，就是主打一个健康。
0: 好，
1: 有各种吃法，那我会比较推荐，就是有几种吃法跟大家说一下。
0: 白灼，你看也简单，
1: 白灼是不用说，来吃起来。
0: 我米饭都准备好了，
1: 白灼来配一个那个我们比如说你吃这种各种各样的一些蔬菜类的，
0: 秋葵、
1: 冬瓜，那个或者是那个。我们吃的那个那种黄瓜什么的，
0: 黄瓜
1: 都可以
0: ，Q 弹，
1: 很 Q 弹
0: ，Q 弹
1: 很鲜美，
0: 对，
1: 而且很鲜，关键是海鲜嘛，海鲜就是我们说要吃的新鲜，2月27号的生产日期啊，2月27号，好，第二个辣炒，
0: 这个大家有没有发现完整度？我已经吃了很多了，
1: 对，
0: 米饭准备起来，
1: 对。辣炒也是相当不错的，你到海边就是壳，一大碗上来以后吃不了几个，是不是？吃不了几个，你今天这样吃多过瘾呢？因为我们到海鲜，我刚从海边回来，我们点四斤的那个花蛤，最后就一人大概吃了几勺子，对，没有了，很快，所以就是我就跟大家讲说，这种性价比就很高，还有就是这个，我们拿韭菜去炒。拿韭菜炒也是特别好。
0: 以前吃花蛤肉多麻烦，我拿个壳还要里面缩缩多多的，
1: 对，
0: 然后的话呢把壳吃掉，
1: 吃不了几块子肉，
0: 吃不了。对，这个是什么？一夹全部都是我们的花蛤肉，
1: 纯纯的肉，
0: 而且特别特别 Q 弹，很新鲜，鲜的不得了，可以的，
1: 那绝对呀、
0: 而且还有一个特点。家里如果说老人孩子平时牙口不太好的，又想吃一点贝类的东西，这个就完全，
1: 因为这个里面的蛋白质、铁、钙，对吧？锌。含量都非常高，包括 Omega 三，因为我们的生产日期非常新鲜，2月27号，以及呢它的整个的这个制作的过程当中，它的配料是只有一个东西，就是杂色蛤肉，速冻贝壳肉，所以你就直接吃就可以了，保质期是24个月，我们相当于是刚刚弄过来的啊，刚刚生产出来的，
0: 蛋白质每一百克当中12.4克哦，
1: 对，干干净净的。这个真的性价比太高了，然后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这边在蒸的是个什么东西。
0: 蒸的话呢，这是已经开始有点小辣口，下面放点粉丝也是可以的。
1: 好奢侈啊！
0: 所以根据你自己家里，比如说有一些小朋友喜欢吃辣口的，你就随便做做都可以的。蒸一蒸花不了多长时间。
1: 是，
0: 我跟你说，好吃 Q 弹。
1: 而且底下放粉丝相当不错。
0: 放粉丝，对。
1: 这种吃法在海边也很多的。
0: 可以。
1: 好鲜
0: ，Q 弹都不得了。
1: 好鲜，好鲜。好鲜好鲜，
0: 我跟大家讲啊，看这些菜的时候，我的眼睛在一个碗里面没有离开过，就是旁边有一份上海人很喜欢吃的，花蛤猪肝面，问问大家，对，
1: 花蛤猪肝面爱不爱吃？
0: 爱吃，问题是什么？市面当中哪有那么多的浇头？只有大概一半，卖你多少钱？40来块钱，50来块钱。我们今天里面纯纯的全部都是花蛤肉，全部都是猪肝，你放放心心。
1: 是的，
0: 在家你这样做做，没多少钱的啊。
1: 对，我们现在是大组合还是小组合卖的好？大组合卖的好是吧？因为大组合性价比特别高。我们今天就是给大家一个性价比很高的，你就听我的，你到天气慢慢的，现在天气越来越热嘛，你就弄那个冬瓜蛤蜊汤。
0: 可以。
1: 冬瓜蛤蜊汤，以前你们就放2、3个蛤蜊，对吧？你现在可以抓一把下去，
0: 哇，
1: 全家人都可以，因为蛤蜊它本身对身体的滋补作用非常大，
0: 想着就鲜啊，
1: 入肾经啊，入肾经，所以喜欢的话就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都可以，02151199000。
2: 一季之鲜，时令春菜，今天分享一道韭菜炒花蛤，蒸月葱，2月9，赶快试试吧，配料就准备屏幕上的这些。

0: 油放入五花肉丁，小火炒出油脂，然后放入姜、蒜米炒出香味，再放小米辣和花蛤肉翻炒出花蛤肉的水汽，淋些许白盐酱油，盛出备用。另起锅烧油，放入韭菜，再淋些许水翻炒，放入花蛤肉翻炒均匀后，淋上芡汁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了。春酒自带甜味，搭着鲜味十足的花蛤肉超级下饭，最后有手就会。
1: 这个花蛤很好，跟新鲜的没有区别。你跟新鲜的买的了，跟现在的这个这个叫啥买的一个速冻的也一样。它的吃的口感很好，因为呢口感呢很鲜美，它呢不怎么很吃上去很窄很嫩，带特别有带有水分的呢更嫩，水溜溜的一种感觉。我感觉这个东西很不错。

0: 这个花蛤呢，其实它非常营养，因为它是高蛋白、低脂肪的，而且呢，因为它富含锌呐、硒呀，对吧？硒元素含量也很高。
1: 对。
0: 还有就是它对于钙呀、铁呀的补充也帮助很大。而且它好消化吸收啊，对吧？
1: 对对。
0: 你如果说是吃一些大肉，你吃不动了，年纪大的一些中老年朋友，你就在这个天气哈，你每天给自己来上一碗什么汤呢？我跟你讲，就是冬瓜蛤蜊汤。但是以前吃冬瓜蛤蜊汤的时候，你会怎么样？你会那个蛤蜊要刷得干干净净的，
1: 对对，
0: 而且里面还有沙子，
1: 对，
0: 你得要养个两天，
1: 对，
0: 把那个让那个蛤蜊把沙子吐出来，刷才行，这个今天我们帮你是去泥去沙，全部帮你弄好了，
1: 对，
0: 那去壳干干净净的，生产日期呢是2026年2月16号，所以这个呢就是你不管是说做一个凉拌菜也好，哎，啊，对吧？你把它烧熟啊，烧熟以后做个凉拌菜也好，
1: 对，
0: 或者弄个汤，或者弄一个粉丝蛤蜊，都相当不错。关键就是特别营养，
1: 对的。刚刚我吃了一下，我们今天这蛤蜊好到什么程度？就你吃到嘴巴里面的话，你觉得 Q 弹有嚼劲的那种。因为有些蛤蜊的话呢，如果说这个时间长了，就像我们如果批次不是那么新鲜的话呢，你吃不出那种味道的。
0: 2月26号，
1: 对对对，
0: 2月26号的批次，
1: 是。
0: 如果你想吃辣，加一点小米辣，加一点藤椒，
1: 对
0: 啊，放进去，就整个的这个口感味道是外面吃不着的。
1: 对，
0: 就因为我们今天的这批货源是没有防腐剂添加，啥都没有啊，
2: 都没有
0: 保水剂什么，通通没有。
1: 连盐都没有，
0: 我们对，我们就是原汁原味的，只有蛤蜊肉，把它冷冻速冻下来。
1: 对，
0: 所以你自己你也不要再放盐了，因为它本身海鲜是天然带着大海的那个鲜味的。
1: 对，
0: 上单排队非常高，我们提示大家，这会儿大组合卖的非常好，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3: 我感是上海人欢喜个小海鲜，因为伊能细烧起便当，深受上海人喜欢。没想到这个做完的花蛤吃起来跟新鲜的没有什么区别，一个嫩一个鲜，最主要是没有沙，这样的吃起来非常方便。
4: 简单好吃的花蛤肉蒸鸡蛋，碗内加入4个鸡蛋，加入盐，用筷子来搅拌均匀。搅拌时间长一些，让蛋黄和蛋液完全融合。倒入温水，蛋液和水的比例控制在1:1.2到1:1.5。搅拌均匀后，要过筛网去除杂质和小气泡。开始上锅蒸，要热水下锅，盖上一个盘子，然后我们开始计时。10分钟后倒入清洗好的花蛤肉，盖上盖子再蒸10分钟，出锅加生抽、香油和小葱，这样就做好啦，非常的滑嫩鲜美，快来一

0: 好了，回到节目的现场，给大家说一下，这一包就是200克、嗯，然后呢，你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吃法，足斤足两，全部都是东海的花蛤，没有额外的添加。什么东西都没有，只有一样东西，就是花蛤肉。
1: 对，
0: 然后呢，什么保水剂、添加剂这些什么都没有的，它就是一样东西，所以配料表就有且只有一个花蛤肉、生产日期也非常新鲜，2026年2月26号。
1: 对，
0: 它是把那个壳和沙子都去掉了，
1: 是，
0: 所以很多朋友在后台打电话过来问有没有沙子，对不起，没有，就是吃不出沙子味，没有。
1: 我大快朵颐吃了好多，没有的，
0: 因为你
1: 大家放心，
0: 因为你们一般来讲到那个菜市场买的时候，你们会发现那个就是要养几天，把那个沙子吐出来，否则就吃到嘴巴里面会有沙子的，会影响口感，那么今天的这个呢，它是口感非常好，就是你有各种吃法，比如说做一个辣口的，或者做一个这种
1: 小白灼的，
0: 都是没有问题的，
1: 是，
0: 这个咸味的食物是入肾经的，哇，咸味入肾经，所以说你要想滋补一下你的肾，其实可以多吃点海鲜，相当不错，春天到了吧，
2: 春天到了，真的是要多吃吃这种东西，
0: 对，多吃点，然后你或者是到海边去，你也吃不到这么好的性价比，
1: 而且还有一个特点，你不用担心说这个对身体有这种负担，因为它本身这个脂肪的话呢含量少，很嫩，很 Q 弹，这个就稍微炖个这个像做粉丝煲一样的也没问题。我爱吃哪个？我爱吃这个小辣口，这小辣口真的特别下饭。我今天米饭准备好了，真的就中午我就吃，就着这个，
0: 好鲜。如果电视机前有一些喜欢吃，就是不能吃辣的，就直接弄一个那个鲜的，直接清炒，放点蒜，放点白葱，就是那种。就是那个葱段来炒都超级好吃，
1: 鲜美。
0: 哎，别吃了别吃了，我们看下一个菜。来，电视机前有没有那种家里面有孩子要读书的，或者家里面有些年纪大的人，那个牙口已经有点松动了，那么你就吃那些羊肉啊牛肉啊这种有点吃不动，
1: 对，
0: 但是又要补充蛋白质嘛。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菜，就是蛤蜊炖蛋。但是你以往的蛤蜊炖蛋吃得了这么多蛤蜊肉吗？
1: 一点点，上面铺一点点，
0: 几个壳，对吧？吃不了几口子，然后呢就没有了。
1: 对，
0: 今天你看看，这才是真正的蛤蜊炖蛋呢，
1: 这个才是营养加倍，这个才是营养满分。然后给大家看一下，
0: 你这一勺里面就7-8个蛤蜊了吧？
1: 对，7-8个，而且我们跟大家讲，
0: 不止，看一下，
1: 我们这一包下来，你买大购成才11块钱，你有什么心疼的？
0: 你这有10几个蛤蜊，感觉
1: 有的有的，而且大家可以看到，蒸熟以后个个都是饱满的，
0: 很饱满，
1: 都是肉质特别饱满，
0: 对
1: ，Q 弹，好吃。哎呦，我就不客气了，
0: 来，你用哪个勺子？你用这个，用这个来吃起来。
1: 碗，
0: 对，这个就是家里面，比如说有孩子的。或者有宝妈的，或者说是家里面年纪大的，有一些那个年长的朋友想要滋补一下身体，身体比较虚弱的，可以多吃点这种海鲜，因为海鲜当中含有的就是高蛋白低脂肪，并且呢它当中的铁钙锌硒微量元素的含量真的比陆地上的动物它会有自己的优势，然后呢就是 Omega 3的含量也很高，这个呢个头非常的均匀哈，因为我们全是人工挑选的，另外呢就是非常 Q 弹，它是去壳去沙，回味无穷，所以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就不要错过了，我们会有两个构成提供给大家，
1: 是，
0: 如果你是知道花蛤肉好，然后家里面也想要在天气热的时候，比如说夏天，出汗出得多，这个我们今年就像从现在开始，差不多3月一直到7-8月，上海的夏天天气一热起来了，大家出汗出得多，有的时候就是没有得到及时的补充，人会很虚的，
1: 对，
0: 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在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多吃一点花蛤肉，既补充了蛋白质，又补充了当中的这些微量元素，你可以弄一个冬瓜蛤蜊汤，或者是蛤蜊炖蛋，
1: 对，
0: 哎，每天变着花样来吃，就是想尽办法让自己的身体好。这个是4斤，150块钱4斤，那么8斤就应该是300块钱。
1: 对对对，
0: 我们今天的8斤是228，跟朋友分享，跟邻居分享，或者是自己放在冰箱里面慢慢吃都可以，因为它的生产日期是2月26号，保质期有足足24个月。
1: 是的，慢慢吃。
0: 你从现在夏天哈，你从现在3、4月份开始，一路可以吃到90月份，
1: 可以
0: 都没有问题。所以今天这个性价比很高。我们今天这个构成是第一次进到栏目里面，
1: 第一次，
0: 那后面也不一定有货。
1: 对，
0: 所以如果今天看中了的话，就赶快把它带回去。每天晚上给自己来一个冬瓜蛤蜊汤，或者来一个蛤蜊炖蛋。那我们今天蛤蜊炖蛋，
1: 对，
0: 也都是相当不错的。
1: 对，
0: 这会儿电话排队很高，我们就建议大家直接扫码打电话，因为这批货源我等了好久才把它放到栏目里面，就是考虑到大家，这个春节后。大家吃那个牛羊肉啊有点吃不动了，
1: 对，
0: 但是要补充高蛋白低脂肪， 然后呢，钙、铁、锌、硒这些微量元素都要补充上去。那这个蛤蜊肉就相当不错的一个选择。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都可以，02151199000。
3: 锅盖是上海人欢喜的小海鲜，因为伊嫩细，烧起便当，深受上海人喜欢。没想到这个做完的花蛤吃起来跟新鲜的没有什么区别，一个嫩，一个鲜，最主要是没有沙，这样的吃起来非常方便。
4: 这个花蛤很好，跟新鲜的没有区别。你跟新鲜的买的呢，跟现在的这个，这个叫啥，买的一个速冻的也一样。它呢是口感很好，因为呢口感呢很鲜美，它呢不怎么很吃上去很窄，很嫩，带特别带有水分的呢更嫩，水溜溜的一种感觉。我感觉这个东西很不错。

0: 蛋白质含量非常高，高蛋白的啊，高蛋白低脂肪。大组合现在备货告急，因为今天大组合是比小组合足足便宜了72块钱。
1: 对对，
0: 72块钱。那么对于就是家里面爱吃的朋友来讲，这个性价比是非常高的，捡漏了，捡便宜了。
1: 是。
0: 然后因为我是刚从海边回来嘛，就是大家会发现说那种新鲜的海鲜是带着淡淡的甜味的，像今天这个蛤蜊肉就带着淡淡的甜味，
1: 是，
0: 它是甜的啊，鲜甜口的。
1: 对。
0: 所以你在家里边呢，我建议大家，因为这个海鲜很新鲜，它是2月26号嘛，刚刚生产出来的吧，就直接鲜活的帮你把肉拿出来以后急速冷冻，然后就运过来，运到上海来。
1: 对，
0: 你们呢就尽量，除非你特别爱吃辣的，你可以弄点辣的。
1: 是，
0: 然后平常你尽量就是清蒸，
1: 可以，
0: 或者弄汤。
1: 对，
0: 你能吃到它那个原本的海鲜的那个鲜味儿。
1: 对对对，
0: 而且那个汤里面都不需要撒太多的盐。因为这个海鲜，那大海的味道都是咸的。
1: 对，
0: 大家有没有去海边？就是你闻到那个风的那个味道，都是带着咸味的，对不对？
1: 对。
0: 所以你就是每天给自己来一点这种，海货，对吧？我们说是个山珍海味，
1: 对，
0: 都要有。
1: 是，所以这个东西是什么？就是让你就是怎么说不就以备不时之需。有的时候的话呢，在家里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你可以用这个。有的时候炒个面，或者说炒个饭，你今天也可以放上一点我们今天的花蛤。
0: 弄个汤
1: 也可以，
0: 汤很重要。
1: 对，关键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已经帮各位把沙把壳全部的去掉了，干干净净，吃起来做起来方方便便，而且营养价值老高了。我今天中午我看着这个以后，直接米饭就吃起来了。
0: 对，一个4斤，一个8斤哈，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就是我，因为我们这个下一批货，我应该是拿不到的。就是我们今天这批货源还是给到我们栏目，性价比很高。哎，屏幕当中看到就是丹东，我们是辽宁丹东的，辽宁丹东的直接。空运就相当于我们就直接海港到货，然后把货源拿到以后，真的帮大家省了很多的事情。
1: 对，
0: 就帮大家就真的是省掉太多你去自己买，然后自己来
1: 养
0: 然后土沙子。哎，最后你说这种壳带壳的，你不把那个壳刷干净，你这个放到汤里边你也不放心啊，
1: 不敢吃，
0: 对吧？
1: 对，
0: 也觉得脏啊，对吧？所以就是他帮你把壳去掉，其实是特别好的一件事情。扫码打电话，我们的大组合小组合加到一起现在不到50套，02151199000。
2: 预计之前时令春菜，今天分享一道韭菜炒花蛤，正月葱，2月9，赶快试试吧。配料就准备屏幕上的这些，起锅放入五花肉丁，小火炒出油脂，然后放入姜蒜米炒出香味，再放小米辣和花蛤肉翻炒出花蛤肉的水汽，淋些许薄盐酱油，盛出备用。另起锅烧油，放入韭菜，再淋些许水翻炒，放入花蛤肉翻炒均匀后，淋上芡汁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了。春酒自带甜味，搭着鲜味十足的花蛤肉超级下饭，最后有手就会。
0: 现在这个韭菜上市的时候，咱们用那个春天的韭菜炒一个花蛤，
1: 对，
0: 这个菜在外面真的吃不到，说实话哈，真的吃不到。因为上海这边呢，海鲜呢基本上就是带着壳的嘛，冷冻的嘛，然后呢你可能买，或者是买一些那个菜市场的那些，你回来养养个半天，让它把它沙子吐掉。

0: 对，
1: 然后最后你吃到嘴巴里的，其实那个肉很少很少。
0: 是是。
1: 我们今天就是严选花蛤，足斤足两。嗯。这个肉是这个样子的，你拿到手是这个样子的。嗯。它是只有花蛤，什么保水剂呀、啊，什么防腐剂呀、啊，添加剂啊，样样都没有。
0: 对。
1: 啥都没放，嗯、就只有一个就是花蛤肉，帮你把花蛤肉冷冻了。
0: 嗯、是。
1: 去壳去沙，高蛋白低脂肪，钙镁锌硒。包括铁包括硒这些元素都保留得好好的，嗯，专业检测，所以大家来放心的来买，全是东海的花蛤啊。我们今天刚才一开场我就一再跟大家讲说炖汤炖汤炖汤
0: 汤来了，
1: 因为我们接下来的天气热了嘛、天气热了之后你出汗出的脱，每顿都要给自己来一个汤。嗯，我们今天来看一下这个海鲜汤怎么样。
0: 这个汤啊，今天我们这个老师还是大厨费心了啊，你看还加了点丝瓜。嗯，哎，这个色泽不一样，
1: 你也可以用冬瓜。冬瓜蛤蜊汤也是非常有名的。
0: 对，
1: 但平常冬瓜蛤蜊汤那个蛤蜊我们要拼命的刷干净，
0: 要
1: 对吧，
0: 费时费力。
1: 对，你得刷得干干净净的，然后你投到汤里面，否则那个汤你不敢喝呀。对不
0: 对，
1: 那你现在这个就直接就弄好了，干干净净的一碗冬瓜蛤蜊汤，但它只有肉，你说多好啊。
0: 对，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几勺下去的话呢，你看这里面的花蛤还是那么多，你就一包放下去的话呢，真的够吃了，全家人你都吃的大快朵颐的感觉。而且你看这个肉质 QQ 弹弹，鲜美。
1: 这个汤你要再给我来，
0: 再来点啊，
1: 再来一勺
0: 烫啊。
1: 不是这个汤，不是你要给我肉，我要肉，我要花蛤肉。啊，也不要这么多，我来，我自己来。啊，这个汤我因为我刚才闻了一下，闻了一下，
0: 鲜美啊，
1: 鲜到掉眉毛，真的。这个汤如果不鲜的话，你来找高黎。
0: 这个
1: 倒掉眉毛，来看一下。嗯，就是你因为有点烫，我刚刚就闻了一下。嗯，超级鲜。嗯，超级鲜美无比。
0: 对，
1: 这个汤就是在家里面，天气热也好，天气冷也好，或者晚上熬夜加班也好，咸的食物是入肾经的。嗯，我们说那个酸的食物入肝经，对吧？咸的食物入肾经，所以如果大家是家里面有那些爱健身的，喜欢出点汗的，然后呢，就是晚上可能需要熬夜的、加班的，你要适当吃一点海鲜类的，它入肾经，帮你进行滋补。那今天的这个就是纯纯的帮你进行滋补，
0: 这感觉像精力汤一样的，对吧？到了晚上的时候，哎呦，觉得这个精力不济的时候，咱们来一点啊。然后的话呢，平时你运动或者说比较累的时候来一点，真的是可以的。
1: 这汤我让它凉一会儿啊，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的大家在吃的时候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吃法。我个人就建议大家呢，直接就是用韭菜去炒，就现在春天的韭菜已经上市了嘛，韭菜也是生发阳气的，对吧？韭菜炒花蛤肉，这是一种吃法。辣炒呢，会掩盖掉这个花蛤本身的鲜味儿，
0: 对，
1: 随便你自己。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个有一点点小浪费啊，它就是这样一包一包的，一包是200克啊，你可以比如弄一个汤，再炒一个都是可以的。这个是豆豉啊。这个是豉椒哦，豉椒，
0: 豉椒
1: 加一点豆豉，也是可以的。
0: 对，
1: 哎，豆豉也是特别好的，补充维生素 B12。还有就是这个是凉拌花蛤肉，就是你把它弄熟以后，你呛一点你喜欢吃的那些，比如说那个花椒油啊，或者什么之类的，小葱啊，小蒜呐、这也相当不错。我一边说一边在咽口水，
0: 太鲜了，
1: 真的，这个就这个现场就特别鲜，你知道吗？
0: 对，我们是随便你看啊，就做了一些菜，大家可以看到摆盘出来很好看的，色泽好看，然后的话呢，吃口也特别的棒。
1: 它就是鲜甜鲜甜的。
0: 对，关键是什么？这个就直接你可以做，直接可以吃。特别棒，而且它的这个口感的话呢是 QQ 弹弹的，不是那种软绵绵的。高丽姐已经开始喝汤了，这汤头我们跟大家讲一下，这汤头真的不用放盐啊，其他的一些调料都可以，都可以。
1: 哎，我们放了盐吗？应该没放盐吧？
0: 一
1: 放一丢丢，
0: 一小丢丢是吧？一丢丢。
1: 妈呀，太鲜了！我们介绍一下构成，让我喝点汤。
0: 我们以前吃东西都是慢慢的挑着里面的肉，现在这肉一块接一块，
1: 这个肉吃的太过瘾了。
0: 加油吧，加油吧！我们今天这个组合构成确确实实也比较难，我们是建议大家是可以买大的构成啊，大的构成的话呢，价格更加的划算。考丽姐这边是好吃的根本停不下来，
1: 停不下来，太鲜了，
0: 15+5的
1: 海鲜是甜味的，
0: 鲜甜的，
1: 甜的，
0: 20包，然后一共是8斤228，单独一包200克的话呢，多少钱？11块钱左右。小构成的话呢是4斤，然后10包，每一包是200克，150块钱，还是希望大家买大构成，大构成更加的划算，批次新鲜，2月26号。左右的这个新鲜，
1: 这个汤已经绝了。 我在北海都没喝到这么鲜的汤，
0: 真假的？
2: 哇，
1: 真的。
2: 所以啊，大家赶紧加油啊！
1: 是的，02151199900。
3: 这个花蛤很好，跟新鲜的没有区别。你跟新鲜的买的了，跟现在的这个，这个叫啥，买的一个速冻的也一样。它呢吃的口感很好，因为呢口感呢很鲜美，它呢不怎么很吃上去很窄，很嫩，特别带有水分的呢更嫩，水溜溜的一种感觉。我感觉这个东西很不错。

0: 格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当我们走得匆忙，别忘了他们的无助彷徨。用小小的举动，让关爱很简单。懂得关爱老人的你，很赞。
4: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这段时间啊，真的大家都觉得天气是又闷又热。来晚呢，今天给要做节目，觉得特别的舒服和自在。为什么？因为我今天给大家穿了一件非常非常清凉和透气，以及亲肤贴身的衣服。而且今天啊，我们是给大家准备了这样男款、女款都是有到的，就是适合大家在闷热的夏天呀、炎热的夏天呀，穿着这样的衣服出去溜溜弯也可以，楼底下接接孩子也可以，出去买买菜也没问题，在家。里穿更别提有多么的舒服和这个惬意了。而关键是这个面料特别的透气，所以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想选择一个好的上衣，清凉的上衣的话，本档直播请你好好关注一下。那今天呢，和耿瑶一起分享推荐介绍的还有专业的嘉宾大高老师，你好。
1: 耿瑶好，观众朋友好。那确实呢，我觉得今年如果这个夏天啊，你穿上这件衣服之后，我觉得可能是你穿着频率最高的一件衣服了。
0: 真的，
1: 首先是100%的全棉啊，这个舒适啊、柔软啊、透气性不用多说，咱们全棉穿多了。第二个呢，它这个舒适度圆领，而且呢你露出来的空间又大，而且呢是一个开衫的设计，你可以把纽子可以扭得更多一点，穿脱更方便更随意。
0: 是的，你完全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小外套都穿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啊。来，今天可要带着大家好好先来看看这个衣服。首先这个衣服我们都是贴身去穿的，穿上去之后啊，整个衣服像一个皮肤一样披在身上，
1: 对，
0: 超级冰凉和凉快。虽然我们是100%全棉的观众朋友，但是它的亲肤度非常强。然后这个衣服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做到5XL，就是哪怕穿到180斤、190斤都没有问题的。整个的面料啊，虽然我们是全棉，你看很透气、很凉快，对不对？但是我们还是有一定的弹性力度的，所以它穿上身之后，它不会觉得绷在身上，不会很难过的。我们这个是100%的棉啊，然后你看。整个的宽松幅度又很强，上面给大家印的是这种经典的小碎花，特别的好看。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领子我个人很喜欢，它不是那种大圆领，说实话有时候你干干家务啊不太方便，家里来个客人啊，大圆领也显得不太雅观。你看我们今天是一个小圆领，小圆领之后呢它是透气的、呼吸的。然后你看袖子的部分它都做到是那种加宽的，所以你举手投足之间啊，你不会觉得说哎呦这个地方帮着你勒着你很不舒服。你看这边这个腰身啊、胸围啊、腰身啊，都给你做得非常的宽松。但是你看上身之后，是不是有种很自然的松弛感？
1: 是，
0: 很垂顺的这种感觉啊。然后包括如果说你里边穿一个吊带衫、吊带的话，你把它当成一个小外套穿一穿啊，穿脱起来都非常的方便的。这个是我们女款的部分，今天女款是3个颜色给到大家。除了我身上这个蓝色之外啊，我们还有粉红色，还有绿色。然后呢，这3件带回去，不一样的颜色，不一样的小碎花。价格只要199，所以我个人觉得女款以60元左右一件的单价来说的话，性价比真的超级高。当然了，我们还有更为好看的男款。
1: 男款，这个男款呢，我个人觉得非常喜欢啊。今天的男款的2个颜色啊，一个呢是铁灰色，还有就是藏青色啊。这2个颜色呢都很特别，而且呢特别好看啊。关键呢在我身上，可以一起来看一下啊。这件衣服呢，我觉得个人觉得呢特别的清凉舒服，因为它领子开的相对比较大一点啊。我们说以前啊，可能有一些翻领的。你自己想想，翻领都搁地方再肚子领的哦，我搁弄刚粘了把它了，对吧？这个地方你恨不得把领口往外拉拉拉，你现在不用了，对吧？它这个领子很舒服，尤其到夏天汗出的一多，你这个地方擦一擦，毛巾擦一擦，弄裹得老塞衣啊。第二点在于什么呢？它这个料子啊，它比较轻薄，不像有些特别的厚，一这个一薄之后呢，你不会觉得闷闷的这个感觉，对吧？而且它的垂坠感做得非常的好，你看我这衣服，我一拎一垂，你看。就很轻松，就是这种垂坠感一出来之后呢，这个衣服的样子就会比较好看，而且呢余量其实它也是比较大的。那这样的话呢，如果说腰围啊、腹部啊有点这个赘肉的，那你这个穿着起来呢也是非常不错啊。
0: 是的。
1: 再有呢，它的实用性比较好，你比如说我要出门，哎，我要小区里逛一逛呀，那可能很多叔叔出门要抽个烟嘛，对吧？打火机放一放，包括钥匙啊，包括手机啊，你看也这个地方都可以放，它有个口袋。再来一个呢，这个它全部都是有纽扣的，不像我们以前的套头衫。这个套头衫呢，我说句实话，再热我也没有办法。但是你看我整个是什么呢？有那纽扣都可以打开的，我把这个一打开之后，你要再舒服一点，你可以把这个再敞得更大一点，更加舒服，更加清凉，透气性也更好。 穿脱呢也更加方便。
0: 是的，男款今天两件是149元。
1: 对，
0: 今天不管是男款也好，女款也好，观众朋友你可以看到啊，我们都是有专柜的这个独立吊牌，零售价格呢是299块钱一件。然后更重要的是，我们的面料成分，看到观众朋友啊，100%的棉，所以我们今天这样好优秀的面料，成就了今天这件衣服，它上身是超级柔软亲肤的。耿瑶拿在手里，你可以抖动一下，感受到整个随风飘舞的样子，它的面料是很薄很透气的，但是给大家来看看啊，一点都不透，看到了吗？哪怕你说我里边穿个黑色的内衣，它是不会透光的。
1: 对，
0: 手指头你只能看到在里边滚动，但是你就看不见指头，
1: 透气
0: 对不对？
1: 透热不透肉。
0: 哎，透气透热不透肉，所以你看这种衣服穿上去真的非常的凉快。还有就是这个面料特别好打理。
1: 对，
0: 你摸上去之后自带那种凉凉的感觉。
1: 对对对。
0: 然后你看用力的握很长一段时间，虽然是全棉，但你看有任何的褶皱吗？
1: 啊，
0: 对不对？所以它打理起来也是非常的简单的啊。手洗机洗，放到洗衣机里洗洗，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1: 对，
0: 夏天肯定是要换洗的，再给大家总结一次。啊，女款三个颜色，1、2、3，粉色、绿色、蓝色都是您的，只要199。男款两个颜色，一个藏青，一个铁灰，只要149元。
1: 对，
0: 合下来平摊，女款60来块钱一件，男款70来块钱一件。
1: 是。
0: 然后关键是尺码的部分，我们帮大家考虑的非常周全啊，听清楚，根据体重来下单。
1: 对，我们根据体重来下单啊。女款的话呢，我们看到100斤到115斤啊，选择 XL 码，115到130，2XL， 130到145，3XL， 145到160，4XL， 160到180，5个 XL。
0: 是的。
1: 那么男款的话呢，也是一样的，根据体重，100斤到120斤 XL， 120到140，2XL， 140到160，3XL， 160到180，4个 XL， 180到200斤。选择5个 XL， 尤其今天这个价格，还有自动订购5块钱，还有将近5块钱的积分，其实差不多又可以减掉10块钱了。
0: 是的，所以相当于女款今天60块钱一件，男款也是才70元左右。但你买到的是真的纯棉，你买到的真的专柜品质。各位观众朋友，不要太纠结了，抓紧时间进来抢现，东方购物售后无忧，哪怕收到手之后上身试穿有任何的不满意，只要不在剪吊牌的前提下啊，我们全额都是给大家退款退货的。时间留给您，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哇哦，各位观众朋友，订购速度太快了，很多屏幕前的阿姨呀、姐姐们呀都说，哎呀，夏天我就是要找一件这样的衣服，哎，既能够很凉快、很舒服，任何的场景我都可以胜任。
1: 对、
0: 楼底下散个步、遛个弯、买个菜、遛个狗、接送个孩子上下学，或者是我就单纯的在家穿一穿，
1: 是
0: 又舒服又透气、而且关键你看这种衣服上身之后，它还是比较文明雅观的。
1: 那当然，
0: 哪怕在家里招待一下客人，你女主人的这种尊贵的气质也是可以彰显出来的。
1: 透气透热不透肉，对吧？
0: 哎、
1: 在如果我们把眼睛闭起来想一想，夏天哎，在家里女士穿什么样的衣服？实际上你可能想到的以前妈妈穿的呀，以前好多长辈穿的，哎，其实就这样的，对吧？有点像这个夏凉布的这个感觉。对吧，小碎花一看就特别有这种亲切的感觉、
0: 哎、
1: 很自然的感觉，
0: 的
1: 一种家的感觉，
0: 是的，
1: 对吧？
0: 而且我们今天这个面料真的很考究、用到的是100%的棉，
1: 对，
0: 就像刚刚大刚老师说的，很多这个阿姨们呀、太太们啊出去这个买夏天的衣服、会发现买来买去，哎，看着薄，
1: 哎，
0: 看着很凉快，看一下成分，聚酯纤维，
1: 对呀、
0: 化纤的，
1: 对
0: 不 对,
1: 对, 不对、
0: 但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100%棉，
1: 是，
0: 难怪也是100%棉，
1: 难怪
0: 哦哟，上身之后真的不要太帅。难怪我跟
1: 你讲，它就是一个出门的外套、对吧？很多人有点喜欢穿这个棉的呀、麻的呀，像这种有纽子的这个外套啊，其实很有腔调的。
0: 而且你看男款这个有点像那种圆领衬衫的感觉，
1: 对，你说的一点都不错，像圆领衬衫、但是呢
0: 是
1: 它比圆领衬衫啊它更加的柔软，对吧？它更加的贴肤、透气性会来得更加出色，
0: 是的，
1: 对吧？相对来说减去积分减去自动订购也就是大概70块钱不到一件吧、性价比真的很高。
0: 现在告诉我们说很多观众朋友都是男女一起买的，买一套男的149，去掉积分自动订购140左右，
1: 对，
0: 买一套女的190左右，好，加在一起嘛，可能两套带回去也才200来块钱，
1: 对对对，
0: 啊，所以200-300块钱吧、所以今天我们大家如果说是两套一起买的话没有问题，但是手续要快，因为我们这一次帮大家备的尺码很齐全，
1: 对，
0: 男款女款都备了好多的尺码，下到个80-90斤呀，
1: 对，
0: 上到个180-190斤，
1: 甚至到200斤都没问题。
0: 男款甚至到200-210你都可以挑战一下，我们就给大家备足了啊。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拼手速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0。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我们节目时间还有28分钟，但是现在订购速度很快，部分的女款的尺码已经出现了备货告急。今天男款女款啊，听清楚都不用挑选，我们都是把所有的颜色配给您。
1: 对，
0: 女款三件，模特身上穿的这个哦，好看的清新的这个绿色，
1: 对，
0: 其实实物比镜头里看还好看。
1: 对的啊，
0: 然后我们还有这个蓝色，还有粉色，男款是一个铁灰色，一个藏青色。
1: 对，
0: 我说实话都是很经典的颜色，
1: 对，
0: 完全不会夸张。但是就像刚刚这个大刚老师说到的，就是老棉布的小碎花，
1: 对，
0: 是不是大家就觉得多少年前我们就一直在穿？
1: 对，
0: 这种面料它的特点就是真的很亲肤。
1: 对，
0: 你看葛瑶今天贴着皮肤去穿啊，就上身之后你就摸一摸，就是软软的、
1: 轻薄薄的、
0: 很轻、薄薄的、
1: 滑滑的，
0: 抖动一下就自带那种凉快。
1: 对对对对，
0: 我说实话，如果这是小背心的话，很多场景你还真的不一定能穿，出门就不太好穿，对不对？但你看今天是小短袖。
1: 这件衣服啊，毫无压力，一点尴尬都不会有。
0: 对的，而且关键是它真的很透气。
1: 对，
0: 你出点水分、汗水啊，它马上就蒸发了。
1: 对，
0: 我们今天的面料的部分啊，再给大家看一遍，全部用到的是100%的棉，真正用到的全棉给你打造而成的啊，100%的棉。然后它自己售价基本上在外面是要卖到300块钱
1: 左右
0: 的
1: 啊。
0: 今天我们给到大家60块钱，
1: 对，
0: 买一碗麻辣烫的价格，你买到了一件，你看。多么的轻盈，
1: 对对对对，
0: 轻薄又透气，
1: 对，
0: 它就像您的第二层皮肤一样，水分、汗呀等等，自然就蒸发了。
1: 这是夏天最舒服的一件衣服了。
0: 然后你看，不打折，好打理。你把它往沙发角落呀等等一窝一放，你再拿出来的时候不会皱皱巴巴的。洗完之后自然晾干，它就是平平整整的，就这么好打理，对吧？而且你看，它虽然很薄，观众朋友看，虽然很薄。它不会透肉的，
1: 对，
0: 不会让你
1: 它散热、透气，但是不露肉啊。
0: 对，然后再加上是这种纽扣的形式，但纽扣的这个地方啊，前面那个地方很软，
1: 对，
0: 我穿过那种很硬的，你晚上睡觉穿，你可能觉得不舒服，但我们这个地方很软，所以你晚上睡觉穿，你就觉得说，好像。就是旁若无物的感觉，非常的舒服。
1: 对对对对对，这件衣服毫无压力的，你其实三件啊、换一换，洗一洗，对吧？一件算起来60多块钱，对吧？而且是100%的全棉，穿着柔软舒适、透气又轻薄。那么再来看男士也得要有一件，这两个颜色呢，其实啊，我个人都很喜欢，其实都不用挑不用选了嘛。关键是你看啊，这件衣服，你看。这多风凉呀，你自己看得出来啊。如果说其他的一些衬衫有点硬扣扣的，对吧？全棉的那个衬衫硬扣扣，但这个衣服它明显就看得出非常的柔软，而且悬垂度垂坠感就特别的好。而且呢，有了这个纽子之后啊，你感觉就是一件圆领的，哎，这个有点类似于中式的这个衬衫。但是呢，它开口会更大一点，也就照顾到呀，我们中年人偏老一点，那它这个地方脖子可能比较粗，这个地方容易出汗。一旦出汗之后，这个地方就是，哎呀，你就觉得特别的闷。就怕有个什么 feeling 哎呀，蹭 C 呀，我什么都不要，我这觉得就爽得不得了，对吧？
0: 是的，
1: 有点热了，一个毛巾啪啪啪，可能也咔起来老散衣啊。包括呢，这个它宽松啊，这件衣服很宽松。你早上出去锻炼的时候，你这件衣服一穿，对吧？我跟你讲，腔调老领啊，对吧？这件衣服我跟你讲，100%的全棉贴在身上，但是它不厚，它很薄，很轻薄，走起路来小点小风一吹哦，可就这么子老色一啊。但是谁穿谁知道，就是舒服。口袋也有啊，你出门的时候，你遛个弯是吧？跟朋友一起门口聊聊天啊，怎么的？好，哎，大家发发香烟，但不建议啊，这个反正都是很方便的啊，都至少让你有一个可以放东西的地方。
0: 是的，给大家来梳理一下我们的组合构成啊。今天女款三件，男款是两件，三件分别是不同的颜色，一个是粉色，应该叫粉橙色，还有一个绿色的底，还有一个蓝色的小碎花，都很好看。三件带回去只要199的价格，还有自动订购，还可以凑单送积分，还可以本身自己自带5元左右的积分，所以简报完了之后啊，每一件就60块钱左右，带回去三件啊。然后我们男款呢是两件的组合，不同的颜色，两个都是经典的颜色，带回去的价格只要149，
1: 对，
0: 同样也是可以参与凑单送积分，同样也是有自带积分，还可以自动订购立减。
1: 是的，没错。所以呢，我们减一减，算一算，我男士大概有70块钱左右一件吧，对不对啊？这个就性价比非常高了，女款的话大概也就60出头一点点，根据体重来选择。你看有5个码可以选择 XL 码一直到5个 XL 码，从100斤女士可以到180斤，分了5段尺码。男士的话呢也是5段尺码，从100斤可以穿到200斤。所以呢，我们大换小，小换大，都可以换到满意为止。
0: 是的，
1: 都很宽松，都很舒适，100%全棉。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现在你只需要拨打一通电话，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上手摸摸面料，相信我，你真的可能会对它心动，因为它真的太薄太凉快了，就是适合咱闷热的夏天穿着。拨打订购热线吧，02151999000。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抓紧时间，我们现在全面的这个电话线都在大繁忙大爆线当中。
1: 对，
0: 如果说大家在纠结尺码的话，不要太纠结。第一，你可以根据体重来下单。
1: 对。
0: 第二，就是我们尺码也是可以给你换到满意为止的。
1: 对。
0: 但是今天这个优惠力度，请您务必要把握住。
1: 对，说句实话，你今天哪怕你货到付款也可以的。我们把这个衣服啊送到您家之后呢，您就把自己的家当做一个移动的试衣间，是吧？三个颜色、大小尺寸，您都穿一下试一下，保证你穿上去之后，你感觉哎呦，得个一张真的买到心坎里了，对不对呀？那我跟你讲，如果到时候真的是不满意啊，没关系，全额退款退货都来得及。至少夏天穿这个衣服，你一定是很舒服，又是非常得体的。
0: 是的，就像大刚老师说的，很多阿姨可能也知道，叔叔也知道，这就是类似咱们以前的那种老棉布。
1: 对呀、
0: 很凉快，
1: 夏凉布嘛，对不对？
0: 就是夏凉布嘛，就是
1: 夏天薄薄的，
0: 专属于夏天的一个面料。
1: 就是，
0: 它不像现在的很多什么化纤呀、
1: 是是
0: 纤维呀，它那种不是天然面料的，你会感觉到凉快嘛，是挺凉快的，但是不经穿，穿的时间长。人总归会不舒服，你说穿着它睡觉真正娇气一点的啊，还真的是穿不习惯。但我们今天的面料成分100%的全棉，100%的棉啊，观众朋友，单独的售价你可能都得200-300块钱。很多观众朋友也说，哎呀，一件 T 恤衫有这么贵吗？你自己去商场里看看，观众朋友，好一点的带点品牌的，质量做工都优秀的，是不是也得这个钱？我们今天女款60元左右，男款70元左右，也就是现在买两杯咖啡、买两杯奶茶的价格，
1: 还真是差不多啊。
0: 但是给你一整个清凉的夏天，凉快的夏天。我说实话，穿了这个衣服，空调你高开2度
1: 啊？对呀、
0: 电风扇可能吹吹也足够了，
1: 风量呀。
0: 今年的夏天上海的夏天啊，绝对可怕，因为今年一定是一个酷暑，
1: 对吧？
0: 而且今年夏天的周期会非常的漫长，你说你真买一件没有个换洗的也不方便。
1: 那是。
0: 今天女款3件，男款2件，只要149和199元的组合售价，大家不要再等待了，抓紧时间先来抢先啊！02151299000。

0: 续在攀升啊。现在女款的部分尺码，你看到现在右手边出现就是女款尺码，
1: 对，
0: 根据体重来下单，分别可以从100斤最高穿到5XL，穿到180斤，
1: 对，
0: 没有问题的啊。尺码不纠结，定下一个来，我们可以给你换到满意为止的。男款的尺码也给你分了5个区间段啊，
1: 从100斤一直到200斤体重都没问题，都是偏宽松的。
0: 哎，我说实话，这种衣服啊，你买大不买小？
1: 肯定是。
0: 如果卡码的话，你就直接拍大一码就可以了。
1: 甚至于我把它当移动试衣间嘛，你要是试的大小不合适，你就退给我们好了，是吧？
0: 是的，反正是越宽松越凉快。
1: 对，
0: 哪怕你说，哎，我穿的比较紧致一点啊，这个衣服的面料太轻薄了。
1: 不是，
0: 我们说了，透热、透汗。
1: 但是不透
0: 光，
1: 对，不透，
0: 所以男士、女士都没有那种恼人尴尬。
1: 对，
0: 然后很多观众朋友在咨询说，面料是什么面料呀？
1: 100%全棉，这都是大家最喜欢的。我们在夏天啊，我跟你讲，千万有些啊说化纤挺是挺啊，但是我跟你讲，真的穿得舒服的还是100%的全棉。生活经验告诉我们，柔软、舒适、透气，但是很多棉呢它比较厚，那容易就比较闷在那个地方。但是我们今天啊，这个女款也好，男款也好，这都是非常凉快的、薄薄的那个全棉的面料，很舒服、很风凉。
0: 上身再给大家看一看。咱们以前那个夏天的那种穿的这种，
1: 对吧？
0: 啊，老棉布是不是就这样的款式？
1: 对，夏凉布。
0: 我跟大家讲，这个夏凉布就是你永远不会觉得过时，什么时候穿都会觉得说，哎呀，真的是有一种专属于夏天的感觉。
1: 对，很亲切。
0: 圆，不会是那种大圆领，没有那种尴尬。如果这是个背心款，我说实话，你穿不出门去，晚上在家睡觉穿可以。
1: 对。
0: 但今天这个是短袖子款，你看啊，弹性力度非常大，
1: 而且袖口开得很大哦。
0: 哎，弹性力度非常大。关键是真凉快，
1: 就是嘛。
0: 上身一穿之后啊，这个面料薄薄的，你看多好打理。
1: 对，
0: 你把它这样握住，紧紧的握住，握半天，没有褶皱的，观众朋友看到了吗？然后就是很透气，很清凉，
1: 是，
0: 非常非常的清凉。然后关键是什么？我们今天这个衣服，它真的没有任何尴尬。没有任何尴尬，
1: 不用有任何担心，
0: 哎，
1: 对吧？
0: 然后你接触到皮肤的时候，刚刚我就在做这个动作，
1: 哎，
0: 我这个胳膊全部都是露肤的，对不对？
1: 对，
0: 你就把这个衣服轻轻的从你胳膊上划过，
1: 是
0: 在你皮肤接触的过程当中，它就很柔软，很亲肤，有一点水渍呀、汗渍，它马上就排出去了。
1: 对，
0: 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你们这个衣服看着真的挺好的，薄薄的、透透的，是不是聚酯纤维的？现在这种科技面料也很多，对不对？但你看，我们今天还真的是用到古法的传承面料。100%棉，观众朋友看到了吧？这一件衣服299，你就别说299了，你说哎，给我打个对折，
1: 对折150呀，
0: 对吧？我们今天这件衣服相当于才60块钱，
1: 对，
0: 来一件、两件、
1: 三件，
0: 全部都是不同的颜色，
1: 是
0: 不同的花型，给到大家，每一个都好看。
1: 关键买在心坎里了，
0: 哎，对，
1: 就要的就是这个，
0: 关键是今年的夏天，我算了算啊，从今年5月份我们家就开始开空调了，
1: 对，
0: 你是不是得开到10月份？
1: 可能不一定，只是11月可能都要开到，你6个月的时间，大概
0: 真的5-6个月是夏天，你是不是在找一件能换洗的衣服？
1: 而且葛阳，你有没有发觉这件衣服它长度比较合适？
0: 哎，是的，
1: 对吧？你有的时候做活动啊，
0: 包住屁股，
1: 哎，对，这个我跟你讲很重要的，很多就是你这个衣服啊，它不能太短了，
0: 真的
1: 哦，老塞，真的是老塞，
0: 那裤裤就风凉啊，
1: 哎，一看就很风凉啊，
0: 是的，对，所以你像这种的衣服，大家在家里穿也可以，
1: 对，
0: 出门穿也不夸张吧，不过分吧，很合适，对不对？你配一个小牛仔裤啊，配一个黑裤子都好看。来，我们看看男款好不好？
1: 男款我身上穿的是藏青色，我手里拿到的是铁灰色啊，我给你看一看这个衣服，能可以塞衣吧？这个我稍微抖一抖哦，这个风凉的程度，你看啊，如果是你老公穿的这个全棉的衬衫，他抖不出来的，
0: 是的，
1: 他没有这种像水柔棉一样的这个感觉，对吧？这种的舒服的程度，你一看就看得出来，而且呢很轻薄。如果它不轻薄，不是这种全棉材质，抖不出来的。再有一个呢，你看在我身上可以看一下，它是什么呢？它是有纽子的。你看我圆领，我首先已经让我的头颈这个地方已经全部散热了。如果说你觉得还热，弄一背心套头衫你没有办法了，但是我这个衣服我还可以把纽子扭开来，扭开来之后我再敞开来一点点，哎呀，塞衣了，
0: 这两
1: 我再这样抖一抖就塞衣了，而且纽子你知道的，我哪怕再扭开一点也可以的，对不对？
0: 是的，
1: 甚至你看啊，我是正儿八经的一件啊，我圆领的这个衬衫啊，所以我出门的时候我口袋都给你配好的，你口袋你放一些东西，你出门的时候你不尴尬，对吧？你手里不拿东西，你完全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100%，袖口也开得比较大，
0: 是的，
1: 这个贼老塞呀，而且余量也很大，你有点小肚子的呀，包括臀围比较大一点，这件衣服啊悬垂度也好，
0: 那是干脆，
1: 对吧？包括余量都很大，这件衣服穿完之后，我估计你夏天穿着率顶老一吹啊，
0: 所以我就说这个衣服真的很适合大家，因为它
1: 对
0: 进可攻退可守，
1: 是
0: 你要出门可以
1: 扭子全扭，
0: 你穿着睡觉舒服的不得了，所以你就是各 种生活场景它都可以运用起来。
2: 是，
0: 我们来聊聊价格啊。今天女款三个颜色，粉色、绿色、蓝色，199，不用挑不用选，三个都是带回去的，都带回去的。男款今天两个颜色，一个是藏青，一个是铁灰，两个颜色只要149，都有积分，
2: 对，
0: 自动订购也都能立减5元，
1: 差不多10块钱左右吧。
0: 参与凑单送积分的这个活动，所以拿它来当成凑单单品啊，相信我这个夏天你都不会后悔啊。你就光在家穿你都觉得值回票价了，更别说它还能穿出去，
2: 就是、
0: 对不对，各位观众朋友？来，不多啰嗦了，尺码的部分再给大家报一下好不好？
1: 好的，
0: 我们快速收掉了，
1: 五段尺码给大家看一下，
0: 最标尺码就可以了。
1: 对，女款的话呢 ，XL 码一直到5个 XL 码。体重呢，从100斤可以穿到180斤，大家看五段尺码自己来选择啊。男款的话呢，也是五段尺码，从100斤的体重一直可以穿到200斤，大换小，小换大，换到满意为止，把家里就当一个移动的试衣间，满意留下来，不满意全额退款。
0: 好，赶紧抓紧时间吧，观众朋友，我们的备货不多了，02151199000。

0: 好的，观众朋友，订购速度是越来越快了，电话线上的数量还在攀升啊。告诉大家一下，我们的女款的 XL 码要售罄了，男款的两 XL 码，备货全面告急。大家就根据体重来下订单，这个东西拍大不拍小，
1: 对，
0: 尽量的往大一点拍，
1: 是，
0: 拍的越大越宽松，一定是更舒服的啊。但是如果大尺码卖完了，我们也没有办法。
1: 对，
0: 你像现在女款热销的尺码两 XL 码、三 XL 码也都备货告急了。男款的两 XL 码也马上要售罄了啊！
1: 加油加油啊！
0: 各位观众朋友，节目还有12分钟，但是咱们的备货一定不足以支撑啊。今天是我们这个衣服第一次跟大家亮相见面。我说实话，
1: 没想到那么受欢迎，
0: 很受欢迎，因为它的人群特别的广泛啊。你像现在初中生、高中生
1: 是
0: 放暑假了，在家里穿上是不是很舒服？
1: 那很好啊！
0: 阿姨、妈妈们、叔叔们就更不用多说了，你穿出去溜溜弯都很合适。
1: 那当然。
0: 然后我刚刚在说这个男款，我刚还在
1: 就是一件正装衬衫
0: 嘛，对呀、
1: 啊，对不对啊？
0: 你知道吗？我刚跟大刚老师讲说，我前段时间刚刚在网络渠道给我老公买的就是这种款式啊，一模一样。
1: 对，
0: 买一套100多，
1: 要的。那肯定是要的呀，
0: 是的。
1: 那我们今天
0: 我们今天这一件合起来才
1: 70块钱左右，对吧？而且我跟你讲，两个颜色你都不用挑，不用选，全部带回家。
0: 哎，
1: 你换洗也可以的，对吧？那这件衣服穿出去，第一领子更加舒服了，你头颈不会黏哒哒的了，对不对啊？如果你再热，把第一粒纽子再扭开来，是吧？胸口这里它有一个口袋，这个口袋呢方便我们正式出门的时候呢，口袋有个东西可以放，对吧？总而言之，100%全棉，这个材质大家无可挑剔，又做了一些呢悬垂度更好以及呢更轻薄的一个设计。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拼手速了啊，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整宿的开空调，我也吃不消，受不了。那晚上睡觉的时候，你要穿个透气的清凉吧。
1: 对，
0: 我们今天这个衣服叫做进可攻，退可守。
1: 是，
0: 你把它穿着睡觉。我跟大家讲，穿睡觉为什么舒服啊？你看它虽然是一个纽扣的，穿脱很方便。
1: 哎，
0: 阿姨妈妈们就不用这样套头了，对不对？嗯、不用这样了。但是它这个纽扣，这个前门襟的这个地方啊。
1: 哎
0: 做得非常的薄，
1: 对，
0: 整个很柔软，很柔软。你在穿着它睡觉的时候，你翻身滚来滚去，
1: 嗯、
0: 你仿佛感觉不到它的存在，
1: 对，
0: 很舒服的一个面料。还有它的版型是宽松的，观众朋友看到啊，
1: 长度呀，左右的宽度啊，
0: 宽松，
1: 然后余量都很大，
0: 哎，包括后面，
1: 嗯，
0: 抖一抖，特别的凉快。
1: 哎、
0: 然后你看袖子的地方，它都给你做了加宽，
1: 加宽了。
0: 你抬手啊，嗯、早上起来去晨练呀、嗯、散步呀，
1: 是是是，
0: 特别的方便
1: 啊。
0: 衣长就像大高老师说的，特意给大家做加长了，
1: 肚脐眼啊。
0: 这点特别好，你哪怕你说高举手，完全不会有任何这种走高的风险，对吧？没有这种尴尬的。然后你看平常自然放松的时候，我这穿的最小码，观众朋友你看都能完全包住屁股，看到了吧？完全可以给把屁股给包起来。还有就是这个面料，
1: 对，
0: 真的不褶皱。你知道这种衣服，你说在家里啊，不小心往哪个角落一塞，要穿着出门时候，尴尬了，对吧？满是褶了。
1: 是。
0: 那我们今天这个衣服不用熨，不用烫，洗完了之后挂在那儿晾一晾。
1: 但它确实100%的全棉哦，
0: 哎，
1: 柔软舒适透气哦。
0: 100%的全棉不是我们口说的啊，观众朋友看这里。100%的棉是我们的面料，我们的零售价是299，我们都是真正的地曼奇的专柜品牌。
1: 对，
0: 今天女款是三个颜色的，耿瑶身上的蓝色小碎花，还有一个粉橙色的小碎花，特别的好看，这个颜色真的巨显年轻。然后我们还有一个绿色，
1: 对，
0: 这个绿色也是很显白的，上身之后看看就知道了，比实物比镜头里看还要好看。
1: 对啊，颜色更鲜艳。
0: 三件带回去只要199的价格，
1: 对，不用挑，不用选。
0: 男款今天是两件，我觉得男款这两个都经典。
1: 对，这两个颜色呢，一个是铁青色啊，这个呢铁灰色，还有一个呢是藏青色，这个呢都是我们衣柜里面就是比较经典的这个颜色了。而且呢，这个衣服你看到没有，它真的就是轻薄呀，就舒服呀，我等等都就扣得出
0: 来。哎呦，
1: 这衣服了。这个衣服你穿在身上，侬稍微只要有一点点风好了，跟侬这个子侬就稳身啊，就好像你都自带空调一样的。第二个，我跟你讲，100%的全棉，你穿在身上的确确实实，晚上睡觉穿着它也可以。沙发上有的皮沙发，你这样一坐，你看它整个后背啊、肩膀呀、肉的地方全都给你遮起来了。甚至我看它是一个衬衫款，所以呢有这个前面都有前插袋的，你出门的时候有些东西啊、必要的东西放也可以的。还有一个，我就给你看一下做工啊，人家看一下整个的呢。双层锁边，哎，这个领口的地方它全部都是双层锁边，保持它穿着的挺阔的程度，包括你看口袋的地方啊，它也是给你做了双层的这个锁边和压边，感觉上虽然你不是太看得出来，但是它对自己的做工是一点都没有放过的，
0: 是
1: 的，这就是大品牌，
0: 是的，哎，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我们今天男款女款都有，男款199三件，女这个男款是149
1: 两件，
0: 女款是199三件，不同的颜色不同的花型给大家配备好了。所以您现在需要做的就是，是不是要订两套，自己订完一套，要不要给自己爱人订一套，
1: 是，
0: 对吧？老公要不要给老婆订一套，
1: 嗯，
0: 这样的衣服如果说一起出行的话，就是大家一起凉快，
1: 对，
0: 一起享受，一起度过这个夏天，好不好？来，各位观众朋友，最后的6分多钟抓紧时间，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000。

0: 一个非常适合这个夏天凉快的上衣。
1: 对，
0: 具体有多凉快，我和大高老师一直在讲这句话，说一千道一万，不如咱上手摸一摸。
1: 对，
0: 上手感受一下什么叫100%的全棉。
1: 对，
0: 什么叫真正的夏日专属的衣服服装，对不对？又薄又透气，
1: 对，
0: 又吸湿排汗，而且全棉的面料又是天然健康的。
1: 对对对对，
0: 上身穿着真的很舒服。嗯，但关键是它不透。哎，不会让你任何的尴尬。
1: 对，
0: 男款女款都不透。
1: 是，
0: 然后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天做到的，给大家做到的这个颜色花型，真的是可以让大家适应任何生活场景。
1: 对，
0: 在家能穿，
1: 是
0: 睡觉能穿，
1: 哎，公园里啊，
0: 出门哎，公园里遛弯、散步、
1: 都可以，
0: 跑步、遛狗、
1: 锻炼身体。
0: 接送孩子上下学，
1: 对，
0: 你穿这个衣服一点都不尴尬的。
1: 你看啊，同样是这件衣服，如果你穿个白领的老头衫啊、哎，那个白的那个 T 恤，白 T 恤衫、哦、我跟你讲，跟这个衣服不一样、哦、它就是有点像正装了，对吧？它是一个圆领的衬衫呀，这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哦、而且你看这个男款啊、
1: 哦、
0: 就穿上去之后有一种自带的松弛感，
1: 哎，松弛感、哎、气派感，
0: 对、一看就是那种老前锋、
1: 对对对
0: 对，老有腔调啊，对吧、叔叔可能会很喜欢这个男款，而且这个男款适合任何年龄段的男性，二三十岁可以穿吧，
1: 可以，
0: 十几岁的小伙子也能穿吧，包括你说叔叔们，
1: 对，
0: 80来岁了，90来岁了，穿这衣服完全没有任何
1: 问题，更年轻更时髦，
0: 真的。所以其实我们说了，上海的叔叔阿姨啊，他还真不愿意买那些老头衫儿啊、什么老头子的背心啊，
1: 对对对，
0: 你就买这种年轻时尚款，年轻人也喜欢，您自己穿着也舒服啊，观众朋友。然后包括女款，我今天觉得这个女款啊也是。小碎花是今年又一次的流行起来了，
1: 对，很多人说一直心心念念想买的最想买的那个款式花型，今天全给它实现了，买在心坎里了。
0: 是的，而且今天这个女款啊也是亲肤度超级强。我说实话，女生大部分啊，虽然很多人怕冷，但其实我发现这几年啊，很多女性朋友也很怕热的，夏天一出了汗啊，我这个身上黏腻腻的，湿哒哒的，喘气都觉得说闷得慌，憋得慌、这个时候你再去穿什么聚酯纤维，穿什么化纤，我跟大家讲，难过死了。我们今天给到大家这个面料是什么？100%的棉啊。我们今天的面料再给大家重申一遍，男款女款全部都是100%的棉啊。
1: 对，
0: 我们的零售价格这一件都200-300块钱的。我们东方购物今天给大家199块钱，1、2、3不同的颜色，不同的小碎花，
1: 差不多2折，
0: 但是风格都是很像的。
1: 对，
0: 三件带回去，每一件平摊下来今天60块钱，你自己想一想，60块钱是不是买个女性的那种纯棉小背心差不多？
1: 对呀、
0: 60块钱聚酯纤维你一定买得到。
1: 对，
0: 如果聚酯纤维超过60，那你买贵了，
1: 那全棉你就买不到了。
0: 但是我们是全棉，
1: 对，
0: 所以全棉对标到60这个价格你会觉得很划算。男款我们带大家看看好不好？
1: 好的，男款两个颜色啊，男款我身上穿的藏青色，还有旁边的这个铁灰色啊，两件不用挑不用选，149块钱带回去，减去积分，减去自动订购，差不多也就70块钱左右。
0: 是的，
1: 100%的全棉，哎、所以它的柔软度、舒适的程度，包括你看它的整个的一个悬垂度，我哪怕手一抓，我手一松，你自己看，像这个衣服、啊。这个衣服你穿出来灯亮挺刮，对吧？而且呢不容易皱。这个衣服呢又清凉，而且呢做工又非常考究。你看这个领子的做工，彩线啊、哦，你看双层锁边。
0: 是的。
1: 那包括这个，包括这个口袋的这个地方也是给你做了双层的这个锁边，老考究啊。纽子定的一丝不苟，所以这件衣服啊，70块钱左右，真是性价比高，保证你穿了你就盯着穿了
0: 啊。对，149两件。来，我们给大家梳理一下尺码的部分，我们节目就要结束了，真的最后的时光了，拼手速啊。
1: 对，
0: 今天男款女款的尺码都还是背得比较足的。
1: 对 ，X 码、XL 码一直到5个 XL 码，女款的话呢，5段尺码从100斤一直到180斤、啊，尤其现在呢，你像这个2XL 啊，以及3XL 啊，这两个码呢是完严重的告急当中了。
0: 是的，
1: 男款也是的 ，XL。一直到5个 XL 码，从100斤穿到200斤体重啊！我们现在呢，3XL 包括4XL 这两个大尺码的体重呢，可能卖的现在更热销一点。但是我希望大家呢，不要紧的，卡码的话你就买大一码没关系的啊。
0: 是的，抓紧时间吧，我们先让大家抢一波线啊！马上现货就要售罄了，02151999000。

还有一分半钟的时间啊，我们现在男款女款都非常的热销，尤其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100%的棉，所以听清楚了，不是说聚酯纤维啊，咱们是100%的棉，更加柔软，更加舒适，而且透气性也是非常的不错，贴身穿着尤为舒适。第二个呢，我们都做得更加的轻薄，不是那种厚厚的棉。女款的话呢，它三个颜色啊，包括我们的红色、绿色以及蓝色呢，这个呢都是小碎花，非常时髦。整个衣服呢都做得比较宽松，所以肩膀也好，袖子也好，长度也好，余量都很大，穿着起来又轻薄又凉爽，而且呢整个版型都是做得非常考究。男款的话呢，两个颜色，一个铁灰色，一个呢是藏青色，全部都是圆领的，带有纽扣的，我们说上衣的这样一个休闲款。你无论是正式穿着还是日常的，我们说出去旅游啊，或者你出去锻炼呀，小区里遛个弯啊，买点东西啊，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关键是呢，今天啊第一次给大家见面，又考虑到今天呢我们确确实实大家很喜欢今天的两个款式，100%的全棉，这个价格难得一见，所以赶紧买起来，天气马上就热起来了，给家人的家里面的男士女士全部备起来，加油打电话。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通购物啊，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不是不一样呢？对，不在我们的演播室，而是在上海的闹市区市中心南京路上。而在南京路上啊，从古到今有一家门店，哎，是老上海人的记忆，那就是我们的七重天。那七重天呢，它是从永安百货诞生到现在为止啊，当年可是上海第一高楼，很多一些有腔调的叔叔阿姨，包括是华侨，就到七重天那边来嘎帮游，对吧？谈生意。那为什么到这边来？油枪的油枪死，而且七重天他们七楼那个饭店口味好，腔调浓，很多一些朋友说国外回来的海外华侨到这边来，很多宴请宾客有面子，菜式好到这边来。而这边菜式为什么那么好吃？就因为符合我们上海传统的本帮菜的口味。很多一些老上海朋友们都会说，哎呦，吃的这个口味哦，就是想到了以前那些青葱岁月，无论是甜甜蜜蜜的，还是觉得举家欢庆的哦，过生日的，甚至于婚礼的都在这边举办。各榜友的眼光啊，就是甜如蜜，包括是甜如初恋一样。那今天我们也是坐落在七重天啊，同时呢，在这个整个大包房当中，跟我一起来介绍的是我们老朋友了哈，朱总，朱总您好。
1: 哎，永华好，东方购物朋友们大家好啊。哎，
0: 今天呢，给到大家，我说的啊，我们七重天呢是本帮菜经典，
1: 是的。
0: 但是今天这个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它既有本帮菜的美味的经典口味，但是又做了一个翻新和革新，而这个革新不是说没有理由的创新，更加好吃了，对不对？哎，那给大家看看啊，你看到吗？我们说到上海本帮菜当中有一道菜叫做四喜烤麸，有花生，有的金针菇，有的托腐，对吧？今天我们的烤麸仍然有，但是不一样。它是用到了梅干菜作为一个汁水的烤麸，又鲜又好吃。
1: 是的，
0: 那梅干菜烤麸它同样也是用到了，比如说烤麸用到的是宜兴的烤麸、绍兴的梅干菜。
1: 是的，
0: 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吧，因为托腐它不是豆制品，它是面筋，
1: 对
0: 吧？
1: 对，
0: 但是烤麸煮了火车帮奶车很难的，为什么？烤麸容易酸，
1: 老烤厨师工艺跟厨房给个水平
0: 了。确实、那么我们整个的宜兴烤麸啊，给到大家是去酸，去完酸之后拧干，拧干之后就是要鲜米粥嘛，
1: 对呀、
0: 它会有很多毛孔，把很多的卤汁啊，包括是味道吸进去。七重天的主厨他这次哦，真的是大动脑筋了，选用到了绍兴的梅干菜。
1: 配一个绍兴玫瑰菜啊，哎，
0: 梅干菜会想到什么？梅干菜扣肉，是不是一道很好吃的菜，对不对？今天让你吃到的是梅干菜烤麸融合在一起，就在我手边。把大家扣住，我们每一盒的质量呢是半斤装，250克，整个在一盒当中，并且是固形物含量大约等于90%，我们
1: 是
0: 这台机器看，对不对？大约等于90%。然后呢，关键是它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生活饮用水呀、烤麸啊、植物油啊、梅干菜，对吧？酱油、水、黄豆、小麦粉等等等等，都是很干净的，
1: 就是厨房给的配料。哎，
0: 确实。然后呢，我们就拿这边啊，这个因为不拆了，给大家看看。烤麸它要是不酸，然后呢不那种啊就浆、而且一定要是挤出来之后它那个汁水是可以滴下来的，打开口头啦，它那个汁水，哎，确实，而且这个味道才是非常好的，就梅干菜有这种酱汁的味道。
1: 所以阿拉吃东西搿只烤麸，味道顶顶关键。经过阿拉吃东西时常调口了以后，入口鲜，回口干。
0: 好，
1: 搿只味道是真正就是讲阿拉经过创新以后带拨大家的烤麸的牛肉啊进去。阿信是啥个？阿拉现做现发，
0: 对，
1: 七重天中央厨房出来的，
0: 现做现发啊！今天除了烤麸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好商品，对不对？
1: 是啊。
0: 梅干菜啊，也是很适合于现在季节吃的。
1: 是啊。
0: 有一种吃到玫瑰菜烤肉那种味道。
1: 哎，另外啥？阿拉玫瑰菜就用绍兴玫瑰菜，绍兴玫瑰菜大家晓得个，它底是糯，
0: 是的，
1: 细香并白。
0: 是的。那说到这边啊，现在外头买烤麸啊也很贵的，还不一定是非常有品牌的一些店家。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物直播当中现场直播。带来8盒烤麸，
1: 4斤啊，
0: 对吧？4斤啊，好有默契。
1: 是的，
0: 99块钱，99块钱4斤的烤麸带回去，立刻来给大家来选择了。如果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那今天除了烤麸之外，还有什么特色？
1: 七重天还有的啥的？首先，老子再帮大家推荐着七重天最近开发出来的新品，叫啥？叫茶香鲳鱼，用的是铁观音。
0: 等等，先问鲳鱼，因为吃咖喱肯定鲳鱼，对吧？鲳鱼是什么鲳鱼？
1: 搿侬不要担心，
0: 鲳银鲳，搿
1: 侬不要
0: 担心，
1: 侬不要担心。阿拉吃冬天，搿只鲳鱼冬天用的侪是白鲳，
0: 白 白肠就是上海人话说的就白肠，对吧？它其实就是更加好吃，肉质更加细腻，骨头更加小的，
1: 对呀，
0: 就是我们的银昌东海白肠。除此之外，白肠买了一份干煎，红烧，对吧？那么干煎红烧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你煎好之后觉得好油腻啊，很多一些叔叔阿姨觉得，哎呦，这个高那个高的太多油了，而且在屋里想炖个汤啊，太过于费油，太过于费时间，而且热气腾腾的。现在不需要了，直接七重天总厨帮大家做好之后，再配上我们福建名茶乌龙的铁观音，它是一种去油腻。很多一些这道菜怎么发明出来的？他们主厨过来看看，你跟罗几卦，只要点到他们家的鲳鱼的，就会点茶是点铁观音。后来就问一个老吃客来呀，说：“刚侬你是那个华侨对吧？回来的，为什么这么？”他说：“铁观音就是为了去我们整个鲳鱼煎的那个油腻的。”
1: 对呀。
0: 哎呀，给到我很多一些灵感。所以他用到东海的白鲳，一样是做到了一个干煎，包括是加上我们的卤汁。但是我们的鲳鱼要经过铁观音的味道熏，要熏上七天了。
1: 是啊，
0: 对吧？
1: 不用碎茶叶的。
0: 哎，
1: 这就是我们七重天的品质，跟外地里向吃的个是一模一样的。
0: 外地里向的这道菜多少钱？那给我看出来搿只菜单。
1: 好好好。哦，
0: 很多一些现在哦，就很多一些蔬菜过来看，有铁观音的鲳鱼，铁观音的银鲳，对吧？你外头去买买单独的银鲳生的得多少钱？
1: 来。
0: 啊，给大家体会，铁观音鲳鱼一份150克的68块钱，
1: 六十八块，
0: 六十八块，
1: 六十八块。
0: 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物，我们每一盒不是168克的，150克的，
1: 不是150克的。
0: 我们今天每一盒是220克的，
1: 对的，
0: 两盒带回去是440克，相当于人家那边要这个3-4道来，对吧？
1: 差不多嘛，
0: 差不多。
1: 侬俩等于7份嘛，
0: 他一份60多，我们今天3-4道带回去99块钱，两大盒带回家，好吧，小毛一斤了。440克，对吧？所以这套组合也很关键。那除此之外，还要跟大家说到了，哎呀，我们说到今天有鱼哦，有烤麸。那上海人说到了，我们喜欢吃鸭子什么？一般夏天盐水鸭，但是盐水鸭呢，很多地方都会吃金陵盐水鸭。
1: 哎，
0: 但是今天不一样，我们是选择到了不是白条鸭，而是选择到了樱桃骨鸭。
1: 樱桃骨鸭啊，
0: 樱桃骨鸭，它的祖先是北京烤鸭，对吧？但是他流到英国去了之后呢，哎，那边配种，因为他们觉得北京烤鸭肥太油腻了，但是樱桃骨鸭它经过配种之后，
1: 瘦肉型的，
0: 变成瘦肉型了，
1: 对，
0: 然后再经过我们的茴香进行调味之后，特别好，皮很嫩，然后呢，肉头非常的紧实，鸭、大葱、香辛料。猪棒骨丢米多丢西米啊，
1: 这个就是关键。
0: 哎，食用盐、味精没有了，而且蛋白质含量每100克当中有17.5克，
1: 对，
0: 非常非常高。所以这款鸭子啊，500克都是可吃的部位，对不对？
1: 是啊，
0: 不脏，哎，心脏。那今天如果大家说喜欢的话，也可以。这个鸭子在七重天，我要雇来，对吧？这青应该缺位，我多少钱一只？
1: 隔夜奔啊！
0: 一份多少价格？
1: 我飞起来。
0: 好的，
1: 隔夜奔，78块。
0: 78块钱，它是半只，78。
1: 阿拉是半只，
0: 阿拉是半只，
1: 阿拉是
0: 等于搿是一模一样的纹，
1: 是啊，没错，
0: 对吧？那今天在本档节目当中，两包啊，就是2个半只1只的这个我们的七重天的这个茴香鸭，
1: 对，
0: 2只480克一包的，99块钱，搿多少钱往起嘛？你外头这种烤鸭什么这种，
1: 因为为啥价便宜啊？比外地要便宜价许多。
0: 等等，搿只先不推给大家买。我要推的是什么？跟他的是，你要买鸭子呢？告诉大家，99块钱两只鸭，就两包鸭子，我不推荐。我推荐的是这个268元4包鸭子带回去和两盒这个鲳鱼。你想一样是鸭和鱼两个全是荤的，而且都是做起来自己家里头做不出来的。
1: 正好。
0: 对吧？
1: 对呀，
0: 哎，铁观音熏的我们这个鲳鱼，包括是七重天的茴香鸭，自己家里头怎么做？你只有到门店当中来吃，而在门店当中来吃的话，这一套的组合价格得要多少钱？大家数数。
1: 刚刚
0: 68乘以4。
1: 哎，68乘以4就是
0: 280，280，280，然后再加上鲳鱼的价格，
1: 是啊，
0: 对不对？所以268块钱这套组合是更加适合的，
1: 性价比更加高。
0: 确实，那如果说喜欢的话呢，留点时间，喜欢的话可以把七重天非常好吃的3件不同的单品带回去，有我们的这个 考夫，
1: 美国菜考夫，
0: 考夫，有我们的铁观音的鲳鱼，还有我们的茴香鸭。
1: 关键搿三样物事，不管啥阿里只，侪是现做现发，青龙店中央厨房吃的，跟侬辣海饭店里向吃的搿是一模一样。
0: 是的，现在你的订单还在。
1: 还在厂里，还在腌呢，
0: 还没做，
1: 还在腌呢。
0: 而且我们的这个厨房当中是发到七重天，发到东方购物，
1: 是的，
0: 没有其他地方能买得到了。要么到蒙迪过的来吃，要么在我们这边自己来购买。
1: 对的，
0: 来抢先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今朝吃的是茴香的意思，它就是七重天原来了烧用过，增加香味道，而且加了一眼茴香上去。跟外头意思还是有点不一样，因为外头意思一般性就是有用意思。最多摆个八角啊，摆个别个香料，对茴香摆了以后，对吧？特别是天热，感觉搿股味道，对吧？老适宜啊，而且是吧，食欲味道感觉老好。然后搿烧出来个鸭子，对吧？老嫩啊，意思啊，而且搿一刀以后，鸭子是吧？就是讲皮削白，肉呢红兮兮，烧出来个味道是勿老好。

0: 们现在电话线非常繁忙啊，
1: 老朋友呢
0: 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我就问一下朱总，今天这个价格怎么会那么的优惠？
1: 说实话，今天这个价格，我们季中天为了把这个新品推给大家，让大家多来尝试。真正季中天，我们每一份都贴了补贴价格，才能做到今天这个价格的。
0: 也希望大家可以在家随时随地可以品尝到啊，我们非常老的品牌七重天的美味的食材。
1: 没错。
0: 那现在呢，我们整个大组合268元的，对吧？四包。我们的茴香鸭和两盒鲳鱼，
1: 对啊，
0: 非常的热销。大家要订那套组合的朋友们，一定要下单从速。除此之外，八盒的啊梅干菜烤麸也很热销，99块钱。
1: 我们这个烤麸在门店里面是38块钱一份了。
0: 是的
1: 啊，你哪怕就到熟食店啊等等去买，将近要4块钱左右。
0: 熟食店现天气热，
1: 35块到40块钱，
0: 对，回来之后酸不拉几的。
1: 我们今天足足4斤99块钱带回去，而且保证是中央厨房出来，跟门店是一模一样的味道，一模一样的口味。
0: 也就是说，今天如果说我带回去吃了，它爸不是一样哦，对吧？那其他的是跟门店来堂吃的一样，
1: 一模一样。关键什么？
0: 一模一样。
1: 那不要担心，我们都是现做现发。
0: 是的啊，那刚才我们很多朋友们也很喜欢它那个樱桃谷鸭的茴香鸭，对吧？大家看看，我拿一个腿，鸭子如果说大家吃过烤鸭吧，哪里的这个皮下脂肪特别多，就腿部，对吧？我现在呢把整个腿上的皮给它扯开来，哦，你就知道了，这个樱桃谷鸭它已经第一点很入味，
1: 相对来说这个是不用担心的。另外，我们的工艺。
0: 对
1: 啊，我们的工艺很重要。
0: 怎么个工艺？
1: 七重天的这个茴香鸭的这个工艺跟一般盐水鸭的工艺还是有一点点略微的用料上步骤上有点区别的，这是我们独有的。第一步我们要手工腌制啊，然后还要风干，最后再去乳制。整个过程看上去是3步，整整可能要用到4到5天的时间，才能把这个茴香鸭给做好送到你家里来。所以说我们这个茴香鸭量是不多的，那售完即止。
0: 对对，还有一点要提醒一下，它不像有些这盐水呀太过于咸，很齁的，对吧？
1: 对，
0: 就在那滋咕啊咕噜咕的料里面要狂喝水的。它那个味香鸭，第一点啊，闻上去就是鲜和香。
1: 对。
0: 第二点呢，回口之后你会发现，哎，不是那么的齁甜。无论是做凉菜，包括你平时啊，现在说上海的这个鸭子的泡饭，对吧？哎，罗姐，你可以做成热菜，跟丝瓜。
1: 甚至于小的啊，做一个宝，
0: 配菜，对吧？
1: 都可以
0: 鸭宝，
1: 对，
0: 然后呢，跟我们的这个芋头啊、芋奶也可以放在一起。
1: 今天烧个汤都行，你看，
0: 确实，
1: 如果我们这个盐度控制的非常好，这就是饭店的配合标准。从到外地吃，一口吃了老咸，你要不羡慕啊？厨师很担心这，所以说它的口味都会去适用于我们上海人的口，
0: 对，
1: 这一点很关键。另外，我们也是现做现发的，所以我们茴香鸭的这个量是不大的。
0: 好，
1: 我们这批鸭子卖完，
0: 对对对，
1: 没得补。
0: 大家赶紧啊，268元4整包的茴香鸭带回去，
1: 对的，
0: 还有两盒的鲳鱼，对吧？然后我们鲳鱼再给大家看看，因为之前奶茶就没有，它每一条鲳鱼都是整条的，去掉头骨头啊，是软软的、脆脆的，
1: 对的，
0: 有时候小的骨头还能够吃下去。除此之外，我们今天这个鲳鱼跟以往不一样，它是用到了铁观音进行熏，而且是整片的铁观音
1: 熏制的，
0: 会放在
1: 我们用的都是整片的，可以看到都是整片的，我们不用。碎的
0: 啊，
1: 不用碎的茶叶啊，这是一个。第二个，我们用料上跟饭店的用料再强调一遍，一模一样，一模一样，
0: 一模一样
1: 啊。我们用的是东海白鲳，都是当季的。这是一个。第二个，我们铁观音用的铁观音茶叶，工艺上来说的话，我们整个的步骤相当的繁琐啊，跟外面一般的熏鲳鱼的口感比，我们略带一股茶香紧密啊，这个。是我们七重天的这个口，关键是什么？我们要做鱼，先是要做处理啊，然后用高温油炸定型，这些都是家里一般做不了、做不到的。然后调制茶香进卤汁，
0: 是
1: 我们卤汁里面都有茶香，不是这个茶叶就放在外面让你看到。
0: 它那个茶香非常的好吃，它那个卤汁调的很好吃，
1: 对的，
0: 很好吃。什么？它汤鱼当中本身就吸满了这个味道，
1: 是的。
0: 然后呢？很甜，就甜蜜蜜甜的，你喂过的又甜呐。
1: 对，
0: 这个就是本帮菜的口味、啊。
1: 对，然后前两步做完以后，我们还要用锅熏的这个工艺，让它更加的入味，更加的香甜。
0: 是的，
1: 啊，入味以后成品静置就可以发出来了。关键也是一样的，我们七重天中央厨房出品的，那、这个茶香鲳鱼，都是现做现发，口感口味。 跟门店一模一样，用料跟门店一模一样。
0: 而且你看它卤味好了之后，我就咬了一小半给大家看看，它那个肉质非常非常的厚实，而且很细腻。裹那个菜啊，就是银肠比金肠它那个骨头的菜还要再小。
1: 白肠的特点就是软，更加细嫩啊，裹比较嫩。
0: 而且它那个鲳鱼的肉啊，你也看到啊，是浸满了整个的一个汁水，对吧？非常的好吃。那说到这边，大家已经也开始馋了。那我们看看能够做点什么菜式菜肴。你其实啊，拿回去之后放在冰箱的冷藏室啊，开盖就可以直接吃了，对吧？
1: 但是保存方法是要冷冻的，因为我们这个都是饭店菜的配方，
0: 对，
1: 里面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都是饭店厨房间用的那些酱料调料做的。配料很干净，所以只能冷冻保存。
0: 是的，
1: 拿回来以后略微复热就能吃了啊。
0: 好
1: 吧，
0: 说到现在，我们来看看我们这套组合非常热销，268元的四整包的鸭子带回去，每一包仅含量有这个480克。
1: 是的，
0: 对吧？开开了之后，稍微切切就好吃了。
1: 对呀，
0: 两盒的啊，我们的铁观音的鲳鱼。
1: 再加上136块的这个鲳。
0: 是，再要看
1: 400多块了。
0: 是的呀，
1: 今朝只要268，为啥道理介便宜？今朝只因为是阿拉七重天首发七重天专门补贴的价钿发到大家。
0: 当然了，
1: 相当好。
0: 我觉得啊，还有一个呢，就是七重天他们这个地段啊，大家有
1: 说啥？哎，可
0: 那怎么办？喝汤定了，但是米豆子一模一样啊。
1: 是啊。
0: 刚才有朋友说再看看鸭子啊，
1: 我再看看。
0: 我看的是大腿上的肉，那么好看看其他胸脯骨
1: 的肉了。再看，再看，一样。
0: 我不能啊，再多看两只，好吧？如果说你牙口不好的一些中老年，我们完全不用担心，而且阿兹啊，你在整个的夏天吃非常好，为啥硬了啦？
1: 大家也晓得，
0: 去年了
1: 都吃的阿兹是平的，
0: 对啊，
1: 还是平的，吃都吃阿兹。会得让侬更加适应的。上海人天热了是有的吃阿兹
0: 吃的，对吧？
1: 盐水鸭这个东西啊，工艺不一样。我们今天是茴香鸭，
0: 是的
1: 啊，口感并没有那么咸，
0: 确实，
1: 盐度没有那么大。
0: 电话线太繁忙了，我们多时间打电话好吧？
1: 好的。
0: 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268元特别热销，有四整包的茴香鸭，还有呢，我们两整盒的我们的茶香铁观音茶香的这个鲳鱼，包括还有烤麸，烤麸目前特别热销，
1: 是的，
0: 8盒烤麸，每一盒半斤，哎，而且它是梅干菜烤麸，梅干菜烤麸给大家看看，它单独一份的价格是38块钱，120克，我们每一份是250克，
1: 250克啊，
0: 等于要76块嘞，
1: 是的，
0: 大家可以知道阿拉托夫呢，第一点它是用到了一星的烤麸，特别好，
1: 对
0: 吧？
1: 对的，
0: 然后呢，再给大家看看进去啊。多太赞哦！你舌苔、舌头，包括是嘴唇一碰到它，就开始飙汁了。烤麸烤好吃在哪里？它那个酱一定要好吃，味道塞了个酱。你想，
1: 来
0: 啊，面筋啊，我们就是烤麸，它本身不能酸，一点酸味都没有。
1: 来，可以看到我盘子下过来的，里向的汤汁出来，实际上是老少老少的，外加不是各种油汪汪的。
0: 是啊，
1: 交关你外头去买烤麸，网高头去买烤麸，买回来烤麸，打开就是一包油。阿拉七重天搿只烤麸不是搿样子，汤汁全部吃了搿烤麸里向。
0: 哦哟，天哪！
1: 啊，真啊，是呀，汤汁全部吃了烤麸的，固形物含量90%以上。
0: 是的，
1: 关键啥？阿拉吃，今朝子尝尝看，侬市面高头吃不着个味道，加了绍兴的梅干菜，入口鲜咸。回甘十足，搿只烤麸味道真的是一绝了。
0: 立刻来抢啊！我们是半斤的烤麸带回去，然后整八盒半斤，
1: 四斤，足足4斤，
0: 99块钱，好吧。开盖就可以吃了，
1: 是的，
0: 放在冰箱冷冻室当中，要开始解冻了，放在冷藏室。
1: 啊，
0: 这个卖爆了，备货快不够
1: 了。但是要说一下啊，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烤麸你只能冷冻保存，
0: 对，
1: 拿出来要复热的，因为我们没有放防腐剂，跟市面上常温你拿回家开袋计时是不一样的。我们就是饭店的水平，饭店的标准。七重天，伊从中央厨房拿得来个烤麸，也要复热复热，啊，我来亲自烧水冷了再端上来的，是这样，
0: 就这句话跟饭店一模
1: 一样，
0: 对吧？一模一样。东方购物订购专线呢是02151199900。
2: 阿拉上海人比交关平常吃的烤麸侪是水洗，对吧？但今朝子阿拉吃的烤麸不一样，伊是拿啥呢？拿梅干菜烧的烤麸，而且因为交关人不晓得。烤麸就是个做烤麸要求老高，因为烤麸必须要先要擦水，然后开油锅子拉，然后烧出来个烤麸就好吃。那家伊那个梅干菜老老嫩的，侪是叶子没杆子的，也类似于搿种水洗烤麸烧法是一模一样的，跟水洗烤麸口感味道不一样。 所以吃起来老好啊，而且美国菜老香的、啊。

0: 那这个大组合二百六十八元，四包茴香鸭，每包四百八十克的分量做得非常的不错，还有这个两盒鲳鱼。其实这个呢，就价格定在那边之后，你单独就是四个鸭子也已经
1: 就已经老合适了，
0: 对吧？然后还有两盒的这个银鲳，我们的这个茶香味的银鲳，二百二十克一盒的。
1: 这个啊，
0: 今天确实，你想想看啊，这两天黄梅雨天，很多一些太太啊，包括是很多要出去，不是刚焖哦，那又要吃鸡，麻椒沙拉、隔菜鹅肉啊，哎呀，一下子雨下来了，或者出去之后呢，一下子太阳光特别大，就不高兴出去了，没办法买菜了。那这个时候家里头总要有荤菜吧？
1: 是啊，
0: 你荤菜还要自己去腌，要去包嘛，不需要。我们整个的茴香鸭啊，拿出来之后啊，解冻，对 这个是净含量四百八十克，
1: 是的，所以呢，今天我们的268元是带回去四整包的七重天的茴香鸭，嗯，每一包是半只啊，这个是净含量480克，每一包就小一斤的一个分量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在七重天，闽南人来吃七十八半只，
0: 吃到八块。
1: 切到八块，很干脆不会炸，哎，对啊，然后呢，再加上我们的这个鲳鱼有2盒，而且2个不同的味道，对吧？海里的也有了，陆地上的也有了。
0: 那我炒，我到七重天来吃。
1: 会来了，会来了。一旦弄菜，不打可咬出了冷盆，我就先不介绍了。
0: 嗯，
1: 它可以跟毛豆，对吧？包括了中脚下的窝鼻，然后呢，丝果越没有香味，越没有味道的菜，跟它放在一起，浓缩味增艾整煮一煮，或者加一点点水特别好吃。另外，你烧汤的时候，是面呀、拌面啊、什么烧汤的时候，鸭子稍微切一切，大菜硬菜有了。
0: 对呀，
1: 那边是做了一个啊，就比如说在吃点功夫的，再加点料。但是因为这个鸭子它本身的咸鲜味
0: 已经大米到了，
1: 很好吃，
0: 是的，
1: 齁咸的啊。嗯，你可以稍微喜欢吃辣的朋友们放点彩椒，
0: 哎，
1: 对吧？进去之后弄个红烧的也可以，
0: 浓肥的自家调口气味，自己因 medium 啊，然后呢皮下脂肪又很少，我记住了，已经 very good 了，就皮下脂肪真的是很少，就薄如蝉翼，好吧，
2: 这个工艺相当
0: 复杂。而且再给大家看看啊，除了皮之外，它那个鸭肉很紧实，因为这个是熟的，大家知道生手比当中会有点缩水，对吧？阿拉阿牛把它擦擦捆，看到了吧？又很细腻，很多一些叔叔阿姨牙口不好的带假牙的，这个鸭腿带回去，包括我们整个的这个半只鸭子，不要吃起来坑
2: 下个肚子哦。慢慢叫坑起来，下衣了不得了，阿拉打开你看，对吧？
0: 晚上的时候，包括是上午的时候看的时候，哎呀，老酒秘密，
2: 哎，可倒是，哎，
0: 也可以用到它，对吧？
2: 是啊。
0: 我就问一下朱总，你怎么会开发出那么好的商品的啦？
2: 这不是我开发，这是七雄天厨师长开发，他略微做了一点调整和升级，更符合我们现在健康饮食的需求。
0: 对。
2: 为什么？我们鸭子，我们讲原先的盐水鸭，大家担心咸度太大。吃了可能有负担，对吧？
0: 配配饮料啊，配配这个老酒，
2: 空口吃没问题啊，
0: 就特别好吃。那关键还是今天这个价格啊。现在我告诉大家啊，我们这套组合就是四整包的茴香鸭，和两盒的鲳鱼，快要就是大概还有最后的小几十组，所以说大家要订268元这套组合的，赶紧订，
2: 都是现做现发的，七雄天厨房一模一样的东西。
0: 另外还有一些这个太太们刚刚总是吃到嘎嘎酥的，有个嘎货吃了个客户了，之前他们到七雄天门店当中来吃过的，那搿只烤麸，我里向做完吃了梅干菜烤麸，今天也是99元八大盒带回去啊，
2: 是的，
0: 4斤啊，
2: 性价比相当高，足足4斤，帮我做好梅干菜烤麸。
0: 电话线持续爆满了，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再明礼减5元，当然还可以参加我们东方购物的满额赠的活动，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3: 今朝吃的是茴香的意思。它就是吃东西原来了烧用过增加香味道，而且加了一点茴香上去，跟外头盐水还是有点不一样，因为外头盐水一般性就是有用盐水 最多摆眼八角啊，摆眼别个香料。对茴香摆了以后，对伐？特别是天热，感觉搿股味道，对伐？老适宜啊，而且是伐？食欲味道感觉老好。随后搿烧出来个鸭子，对伐？老嫩个，意思啊，而且改刀以后鸭子是伐？就是讲皮雪白，肉呢红兮兮，烧出来个味道是伐？老好。

0: 现在我们电话线仍然是非常繁忙，排队排的不要不要的了，是不是？一看到之后啊，包括有些无论是吃过和没吃过的，一听那个名字都觉得特别特别赞啊。
1: 那当然。
0: 现在卖的特别好的就是我们的茴香鸭和我们的这个鲳鱼大组合，268块钱的，
1: 没错，
0: 一样是买了。你想看到七重天门店当中来，你268块钱，你点一份鸭子，点一份鲳鱼，点一份烤麸，也要这个价格了。
1: 对了，关键是啥？关键是侬今朝带回去的菜品。跟在七重天厨，七重天饭店里面吃到的一模一样。七重天中央厨房出品，上海生产上海发货，贵地上现做现发。
0: 对，
1: 侬不要担心啊。
0: 我就问一下，我就说现做现发，怎么叫现做现发？
1: 侬搿些辰光落单，就现在下单。我们这些产品原料还在静置备料过程中，明天生产，明天的发出来。
0: 就打个比方啊，你现在说啊，我要购买了，好，我们这边七重天厨师接到了，对吧？
1: 对，
0: 现在开始帮你做，或者明天开始帮你做，
1: 对的，
0: 我们3天之内为您送货到家。
1: 嗯，
0: 无论您家中是住在5楼6楼的老小区，没有电梯的没关系，我们东方购物的客服人员会帮侬啊。你想，阿姊、客服、
1: 隔
0: 窗、玲玲阿妹送的呀，
1: 是的，
0: 帮侬直接送到门，好啦，赶紧来抢先，268元有4整包的茴香鸭，
1: 对，
0: 和2整盒。的茶香鲳鱼特别热香，这到这个背后大概最后的30多套的这个限时现货了。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个梅干菜烤麸，
1: 希望不要错过，
0: 99块钱8盒卖爆了，
1: 使劲啊！
0: 这个大概只有做到20多一点点。
1: 是的，
0: 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啊，是那个五副钢珠五百尺，
1: 来不及。侬刚刚看，现在说订单那么多个订单，厨师长包括是厨师团队高，哎，都是人做出来的呀。
0: 是，阿拉问中央厨房产品啊，反正工厂产品啊，所以阿拉个产品是跟饭店里向一模一样啊，
1: 一模一样的。外头有个蹦擦擦跳舞的地方，
0: 对呀，
1: 然后呢，旁边有的咖啡吧，咖啡坐的，对吧？ 然后呢，我这个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就讲了，又搿只地方他们来哦，很奇怪的，嗯，一到起冲天，两只面孔开始红了一个，
0: 是吧？
1: 勿勿红地下，一个朋友就讲了搿地方，哦，我想想看，很多一些叔叔阿姨，
0: 所以
1: 吃东西上海老饭店也开了几十年了，哎，侪是大家的回忆，是吧？所以呢，好的品质延续到现在为止，它是传承了本帮菜，很多一些叔叔阿姨，特别是老上海人，很讲究的，你说上海现在什么样天南地北的口味吃不到？
0: 吃到，但是记忆中的那个老上海的本帮菜的口味，还是他们搞出了生意，真正香吃的，真正对胃口的，让胃服帖的。
1: 还是阿拉上海个本帮菜，确实，伊拉就讲吃下去只能六碗，六碗六块钱，六碗啊，弄个米饭啊，弄个面条很六十一，哎，是啊，它和这个梅干菜的烤麸九十九块钱，哦，快要没有了，
0: 四斤啊，
1: 一盒是250克的一个分量哦，半斤，然后呢，整个是四斤带回去，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我们整个的268元，因为它是全肉组合啦，
0: 是的，
1: 四整包就是每一包都是半斤鸭子，四百。
0: 80克的，
1: 四整包的茴香鸭带回去，还有2整盒的鲳鱼，大家看看哦，这个鲳鱼不要太厉害哦，它是属于选自我们东海的银鲳，
0: 用的白鲳，
1: 白鲳，然后呢，它是用到了我们整个的这个是铁观音啊，乌龙茶铁观音啊，
0: 这整批都是素叶
1: 啊，
0: 阿拉不用
1: 素叶，
0: 不用
1: 素叶，搿有的饭店标准个品质，我再给大家看看哦，掰开来之后，我们整个的鲳鱼的肉质，非常好，而且是这样的鲳鱼啊，要干嘛入味？
0: 人家呢，
1: 掰开它那个肉啊，把它疼了，模糊糊啊，那个不好吃的。
0: 搿就勿灵了，
1: 对吧？一定要看上去只有肉汁水是铺出来的啊，非常非常的鲜，对吧？腥都在了里向的。而这个鲳鱼呢，我们今天每一盒也是半是200克，280克。
0: 两百眼克的，
1: 固形物含量大约等于80%。
0: 对，
1: 不大家看到搿肉细伐？对吧？而且吃就吸满了味道，你到外头去吃。
0: 自己家里头做腾格仓鱼，勿太耗油哦。侬自家做勿出去哦。自家做勿出去。我们鲳鱼。搿火候了，他多少年？难把握了。我，啊，有点。烟花讲了介许多，我得跟我老师们讲讲。侬假使到启东天饭店来吃，搿眼物事啥个价钿？啥价钿？啊，阿拉美国菜烤法啊，300块一份。但启东只以我是100眼克。阿拉今朝只搿能介样子，鸭子美国菜烤法250克。
1: 750克是，说牺牲节重量已经升级了，对啊对啊，
0: 阿拉搿只茴香鸭半只要吃的八块，半只要吃八块，刚刚四只就已经加几钿了，两百七十两了，阿拉今朝自家两称，嗯，啊只要买两百六十八的伐？
1: 是的呀，搿
0: 性价比真的值足了，嗯，关键是啥个，大家再看看搿只茶香称，哎，我问题里向一百五十克是六十八块哦，嗯，一百五十克是六十八块，
1: 对对对，
0: 侬搿下来整个两四只只两称搿一整套做啊，搿下来要400多块，
1: 是的，
0: 今朝只要两百六十八，是跟门店一模一样的，就是饭店里头味道，启东天中央厨房出来的，外加阿拉保证是前奏前发，
1: 好吧？
0: 好吧，就是现在你下订单，工厂接到之后，我们的这个总厨接到之后，立刻去做。
1: 然后呢，你切好之后冷盘直接可以吃了，方便，汤汤汁汁的可以做汤，可以做煲，包括最方便的就是切开来之后。
0: 方法有教诲啊，
1: 嗯、
0: 大家用配料高头，大家尽管放心，阿拉所有的配料侪是饭店的配料，没任何添加剂，所以侬拿回去以后。
1: 侬要摆了辰光长，搿只好冷冻保存啊。好，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组合，这套组合呢是四整包的茴香鸭带回去，还有2大盒的鲳鱼，每一盒鲳鱼228元，
0: 相当合适。
1: 侬到门店要400多块才能吃得到。我就说老两口在家里头，这个可以吃几顿，在招待客人也上台面呀，
0: 对呀，
1: 大鱼大肉的这种硬菜。另外呢就是9吃9块钱那个8盒的烤麸，我希望大家不要错过。
0: 哦，
1: 因为那个梅干菜。 烤麸第一点性价比高，第二点味道真的是好。
0: 侬现在视频高头还看勿着。
1: 哎，烤麸一点都不酸，而且味道是梅干菜呀，包括是酱汁味，浓油赤酱的味道。
0: 入口鲜香，回口甘甜，搿就是阿拉个梅干菜烤麸最大的特点。
1: 是的，8盒梅干菜烤麸99块钱，大家最后的十几组，对吧？快要没有，今天卖完就有。
0: 只能看预约，大家要耐心，因为为啥？阿拉所有礼包的，所有料侪是有定量定规备好的。
1: 4包的茴香鸭以及2盒的茶香鲳鱼带回去，6件单品268元。
0: 对的，
1: 订购专线是02151100。
0: 肯定比交关平常吃的烤麸是水鲜的，对吧？但今朝子阿拉吃的烤麸不一样，伊是拿啥呢？拿梅干菜烧的烤麸，而且因为交关人不晓得，烤麸就是个做烤麸要求老高，因为烤麸必须要先要擦水，然后开油锅子拉，然后烧出来的烤麸就好吃。那家伊那个梅干菜老老嫩的，侪是叶子没杆子的。
1: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甲。
1: 大家好，我是佳佳。
0: 现在是什么日期？白露来了，秋风起。哎、白露一个，大家要注意不露白，啥意思呢？别再穿短袖短裤了，尤其是很多的一些女性，别把小肚子再露出来了，这是老一辈的知识。哎、其实更重要的是，白露告诉我们，精深露重，天气从夏转到秋，这个时候咱们今天要开始肺经当令了。而众所周知，肺经当令，什么水果对身体好呢？多吃梨。
1: 是的，梨子到了啊。其实的话，真的看到这个梨子，我觉得特别亲切。
0: 哦、
1: 为啥？因为真的是从小吃到大的一种水果、啊。
0: 山西的玉露香梨、哎、就是来自于佳佳的家乡。
1: 家乡对的。嗯，
0: 给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玉露香梨为大家来做到的是8公斤，像16斤。
1: 没错。
0: 16斤给到大家。196块钱，总积分11.99元，相当于是187块钱。
1: 哎，真的，我又说啊，比去年要便宜。去年的话，我们是199，今年187，更加的划算喽。
0: 当然，今天为大家来做到这个玉露香梨。玉露香梨呢，我问了一下，就说以前的梨，我们看到的有那种党山梨啊，
1: 对，
0: 有那种这个秋月梨啊，哎、都是黄皮的。
1: 是的。
0: 为什么咱们今天这个玉露香梨是绿色的？是不是没有熟啊？然后我们供应商给我来一次科普啊，我也是现学现卖啊，给大家，这个梨啊其实是库尔勒香梨和秋月梨和雪花梨的混种，
1: 对的。
0: 所以呢，表皮上面看上去就像是我们绿色的库尔勒香梨一样，
1: 没错。
0: 里面的果肉呢，大小呢就跟我们雪花梨一样，哎，换句话说，它结合了库尔勒香梨的美味，
1: 是的，
0: 同时又结合了雪花梨的大小，
1: 哎、真的，
0: 别提多好看了。
1: 哇，这个个头啊，拿在手里是沉甸甸的一个啊，
0: 甸甸
1: 特别的大啊，
0: 给大家切一个，
1: 真的是格外的香，朋友们。
0: 哎呀，我的天，
1: 汁水好丰富，
0: 听到吗？它一下，里面的籽或者是芯儿，你基本上看不见了。
1: 哎，
0: 而且周边那一圈这个绿绿的，不是别的东西哦，就是有可能是我们今天的这个非常棒的这个冰糖心了，
1: 是的，
0: 咱们家可以完全放心。然后给大家看看。哎，玉露，玉露取的是什么？哦、汁水丰富。
1: 天哪！哎呦，
0: 各位，您自己去想想看。
1: 我身上了。
0: 您自己去想想看，想要买那个什么梨汁，而且你看这个脆生的程度，
1: 天哪，
0: 知道了吧？
1: 哎呀，我的妈呀，这个汁水超级多呀！哎、
0: 我不是榨汁机啊，我就是拿手啊，
1: 哎，轻轻一捏，
0: 再给大家通过我的舌头和牙齿去尝一尝。
1: 哎，这个梨啊，最大特点就是什么？脆。香甜，然后少渣、嗯、以前可能吃雪花梨会觉得渣很多，但是它就是既结合了库尔勒香梨的甜、嗯、因为我们这个雪花梨的大小没有渣啊，真的是集优点于一身的一个梨子、啊、
0: 汁水实在是太丰富了。
1: 是的，
0: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嗯，不酸不酸，而且汁水丰富，嗯，甜度呢大概在7分到8分之间、嗯、给了大家，很香甜，
1: 好爽口啊，你知道吗、嗯、我觉得秋天啊，就这个时期，今天刚好是白露了，多吃一点白色的食物，让我们去滋阴润肺，有个很好的效果。
0: 对，
1: 梨子就是很好的选择啊，
0: 当然
1: 这个时期去吃没有任何的问题，而且你看、嗯、真的，我是努力张大嘴巴咬了一口，但是就是一点点的一个，因为
0: 中国人讲究的是什么？讲究的是不食不食，嗯，不吃不对应季节的食物、嗯、那我们今天这个梨就是适合在秋天，今天已经是白露了，如果说您喜欢，建议大家今天可以买下一箱。
1: 是的，
0: 而且梨这个东西还有个好处，哎，你不用放冰箱啊。
1: 哎，是的，
0: 就是日常的常温储存就可以，避光储存就可以。
1: 没错，
0: 玉露香梨8公斤一箱，价格199块钱，总积分再送给大家11.99元，12块钱嘛。
1: 没错，
0: 相当于是187块钱左右，您就可以带走整整16斤的山西的玉露香梨。
1: 是的，
0: 个大核小，皮薄汁多，口感非常的爽脆之外、哎、关键的是咱们今天价格也合适，199块钱。
1: 是的，
0: 记得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再给大家立减5元的话，相当是182块钱左右了。
1: 是的，
0: 02151119900。
2: 玉露香梨，果肉如婴儿肌肤般的嫩，汁水如玉露般的多而清甜，山西农科院研发，颠覆你对生梨的口感想象。生长于山西寿阳黄土高坡，昼夜温差大，光照充足，成就了皮薄核小、汁水超多、肉嫩无渣感的玉露香梨。一顿一只，大小刚刚好，咬一口满嘴清甜汁水，别流口水啦，赶紧来品尝吧。

0: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现在的订购的速度非常非常的快啊，因为还是那句话，到了秋天了，就该来吃点秋季当令的水果和秋季当令的食材。我们今天玉露香梨，我觉得就非常的合适，
1: 没错。
0: 而且刚才说到了，来自于咱们山西的寿阳县，给到大家是非常好的这个黄土高原。那黄土高原它的好处就是，第一，紫外线照射丰富，
1: 是的。
0: 第二点，缺水。哎，越是沙土的，很多人说那缺水怎么会水果好呢？来，我们反过来想想，吐鲁番好不好？也是沙质土地嘛。
1: 对呀。
0: 但是越是缺水的地方，在那边的水果它越能够攫取它所剩不多的地下水，让我们的这个水果更加的丰富。所以你来看啊，咱们今天这个沙质土壤，山西的玉露香梨种出来，个个个头大，
1: 是的。
0: 而且来自于山西农科院为大家来做到的，它是结合了什么呢？库尔勒香梨和我们的
1: 雪花梨，它一个
0: 结合，这两种品种相互来进行结合。而这两种结合了以后呢，您可以完全的放心啊，个头跟雪花梨一样，然后呢，脆甜无渣儿。多汁儿的口感就特别像我们的库尔勒香梨，
1: 没错。
0: 很多人吃库尔勒香梨的时候，哎呦，两口没有了。
1: 是的，太小了。
0: 吃雪花梨的时候呢，又觉得香气不够，
1: 对，
0: 感觉到就是渣也比较多。怎么办呢？来，今天两个相结合，给大家最后的31分钟的时间，199块钱，整整18斤。总积分再送给大家11.99元，自动订购再立减5块钱，
1: 16斤，
0: 对不起，相当于是180几块钱左右，
1: 没错，
0: 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还有最后的31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这个可以不放冰箱，
1: 是的，
0: 但是现在这个天气，你放点冰箱更加的凉爽，然后榨汁也非常好，这梨汁稍微的，如果说最近有家里面有朋友，来，
1: 真的太管用了，
0: 这个、可以给它稍微润一润，
1: 而且这是我们的第一档的梨的直播，
0: 对的。这个东西，我们的梨和你买的那个薏米仁儿，是小豆一起去做一个冰糖的雪梨汁儿、雪梨羹，也非常的不错。还有最后的31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肉相宜，果肉如婴儿肌肤般的嫩，汁水如玉露般的多而清甜。山西农科院研发，颠覆你对生梨的口感想象。生长于山西寿阳黄土高坡，昼夜温。

0: 确是的，而且这个东西在山西它卖的也不是非常的便宜的，
1: 哎，不便宜的、哦，
0: 也不会说哦，我们今天既然本来就是产地，那我身边就是有一位山西人，
1: 是的，
0: 马上就能够证明了，
1: 真的，
0: 在街上它也不是非常的便宜的。
1: 这个梨子虽然说我们从小吃到大，确实是因为吃好东西我们吃啊，
0: 对，
1: 但是它价格朋友们并不比我们上海便宜的啊，
0: 直接一刀切下去给大家看看，哇，
1: 汁水超多，
0: 叫做玉露香梨，为什么它叫玉露香梨？大家不要眨眼睛啊，三二一。哇，看到没有？哇，
1: 这个汁水啊，
0: 看到没有？
1: 天哪，
0: 哇，全乱炸，
1: 已经炸起来了。
0: 对，什么叫做乱炸的汁？玉露香梨。哇，
1: 汁水超级多啊！
0: 我就像洗手一样哎，各位。
1: 人形榨汁机啊！
0: 对，我说句实话，倒不是因为我手劲儿有多大，而是咱们今天这个玉露香梨
1: 确实
0: 的的确确里面的又脆，汁水又多，
1: 没错。
0: 而且很多人会担心，很多人会担心吃到这个梨的梨心儿以后，你会有一层酸酸的东西。哎，来，这个完全不用担心啊，因为首先。它的梨的心儿特别特别的小，
1: 对，它核很小的，
0: 核很小。哎，第二点，就算您吃到了，也不会觉得非常的酸。
1: 是的，
0: 这个口感是大概7到8分甜左右。
1: 对的，
0: 那剩下的它不是酸，它就是这个水的感觉。
1: 对，它就是清甜的感觉。这个的话，我觉得就真的是这两天嗓子有点点这样子的朋友们。就是一定要多吃点这样子的梨子，润肺，是不是滋阴润燥的一个好东西啊？
0: 适合我们这样吃开口饭的，
1: 是的，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当老师啊，或者是我们的销售的，说话比较多的朋友们，一定要备一点。而且的话，你说小朋友去给他熬一个这个冰糖雪梨汁，
0: 对
1: 不对？都非常的不错啊。
0: 还有一点啊，咱们今天整个梨非常的大，
1: 是的，
0: 这个梨足够大，哎，所以。你就算是榨梨汁儿，也不会心疼。
1: 是的，
0: 切成梨片儿也非常非常的方便。
1: 我发现你的手势大啊，来看一下，我这个都抓不住。
0: 看一下，
1: 确实是很大、
0: 我身高米八嘛，对吧？哎，而且关键是个个都是这么大。
1: 对，大家看一下、
0: 个个都是这么大，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没错，
0: 有一说一，佳佳这样的女生，下午吃一个。可以从2点扛到晚上5点半下班。
1: 我跟你讲，真的，如果说那啥的话，当做午饭啊，这一个，你到晚上
0: 热量也不高、
1: 我啃了半天了，
0: 热量还不高啊。
1: 是的啊，真的就是它就是一点点的皮外伤，朋友们，真的是我觉得个头很大，可以吃很久很久。
0: 非常好吃啊、咱们今天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来自于山西的玉露香梨，它是结合了库尔勒香梨的口感，又结合了这个什么水梨来着？
1: 雪花梨
0: 的这个大小，
1: 对呢，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雪花梨众所周知了，个头大，但是渣有点厚，
1: 是的，也不够甜。我们今天
0: 玉露香梨，它像库尔勒香梨一样，基本上没有渣。
1: 对的，
0: 自动订购在立减5块钱，相当是182块钱，整整16斤。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来一下1号线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玉露香梨，果肉如婴儿肌肤般的嫩，汁水如玉露般的多而清甜。山西农科院研发，颠覆你对生梨的口感想象。生长于山西寿阳黄土高坡，昼夜温差大，光照充足，成就了皮薄核小、汁水超多、肉嫩无渣感的玉露香梨。一顿一只，大小刚刚好，咬一口满嘴清甜汁水，别流口水了，赶紧来品尝吧。

0: 来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是8公斤的组合，就是16斤。那么具体有多少个？很多人在问啊。嗯，大概在23个，往上两个，往下两个。
1: 对的，
0: 就是21到25个之间。
1: 是的。
0: 这个，但是咱们别争竞啊，就是说，哎，我给你大一点的，你个头给我少了，等我给足您的重量了就可以了，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
1: 是的。
0: 好的，这个玉露香梨就是真真正正为大家来做到的是口感又爽脆。汁水又丰富，而且关键的是我们今天还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是足斤足两之外，并且这个梨您用来榨汁不

0: 心疼。
1: 是的，
0: 一个其实很大，哎，整个你想8公斤左右，给到大家有接近23个上下左右，让大家非常的放心之外，
1: 没错，
0: 还要非常的好吃。
1: 嗯，梨吧，好吃，
0: 就是这段时间吃的。哎，什么时候吃梨？秋天的时候吃梨。
1: 对呀。
0: 那今天是什么节气？
1: 刚好是白露了呀。对的。
0: 所以现在吃梨是正正好好，正当
1: 令，
0: 正当时候。嗯。并且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价格也不贵，199块钱，整整8公斤，16斤。
1: 没错。
0: 自己在家里面，我估计你吃到的1到2个月是没有问题的。
1: 那是当然没有问题，而且你放1、2个月也没有任何问题。
0: 可以的，
1: 梨子是不怕放的啊。
0: 当然。
1: 而且你想一下，你在市面上你去买个那种小吊梨汤，一个30-40块钱，价格还是蛮贵的。在家里边，你说这么好的梨子，你随便去做，你也完全不会心疼。
0: 是的，
1: 皮儿薄，馅儿大，它的果实食用率90%以上哦。
0: 对，你榨汁儿也行，或者是我们今天直接切成片儿自己来品尝，都非常的不错。
1: 是的。
0: 还有最后的23分钟的时间，如果说你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22分钟时间了。
1: 是。
0: 刚才这个佳佳一直在嚼，一直在吃，
1: 真的很好吃，
0: 真的好吃啊，
1: 太脆口了。而且的话，真的是你吃起来不是那种齁甜，它是那种清甜的感觉，就真的是吃完之后感觉嗓子很舒服，你知道吗？这两天真的说话比较多，然后秋天比较干燥的时候，其实你的嗓子会有点点咳咳这种情况，朋友们。
0: 这段时间啊，大家发现了没有啊？就是。晚上呢凉快起来了，那么晚上的一些重口味的夜宵呢就开始又流行起来，像什么小龙虾呀，
1: 是的，
0: 弄点这个什么烧烤啊，过点啤酒啊，火锅啊，这些东西一弄呢以后呢，感觉到就是吃的就有点腻，这个时候要是来一口清甜梨，真的是非常的不错，
1: 太幸福了，
0: 好吧。还是那句话，就是平时每日的水果和蔬菜咱们今天不能断是第一，
1: 没错。
0: 第二点呢，水果和蔬菜呢要正当令，夏天吃西瓜我觉得完全没有问题，
1: 是
0: 对吧，吃点桃子也非常的不错，那么现在其实就应该吃梨了，
1: 对的，
0: 而且白露吃梨更加的对您的身体尤其是肺经当令的时候会更好，价格也不贵，199元，8公斤的组合整整16斤，送给大家的积分有接近12块钱，同时自动订购在立减5块，里外里其实就相当于是182块钱左右，
1: 是的，
0: 您就可以直接拥有我们今天16斤的梨，全部都送到您家里面的啊！8公斤，很多人还在问多少个，23个上下，
1: 对的，
0: 上下1到2个左右吧。
1: 是的，
0: 看您自己的选择。最后的21分钟的时间，0215111990。

0: 相宜，果肉如婴儿肌肤般的嫩，汁水如玉露般的多而清甜。山西农科院研发，颠覆你对生梨的口感想象。生长于山西寿阳黄土高坡，昼夜温差大，光照充足，成就了皮薄核小、汁水超多、肉嫩无渣感的玉露香梨。一顿一只，大小刚刚好，咬一口满嘴清甜汁水，别流口水了，赶紧来品尝吧。
1: 到了秋天就可以开始补水补起来了，尤其是肺经当令的时候，您的这个时候玉露香梨就特别特别的适合了。咱们山西的玉露香梨给到大家，今天一共8公斤，
2: 没错，
1: 16斤的总重量。具体的个数呢，大概在23个往上2个往下2个这样的徘徊幅度。但是今天的价格请大家注意了，不要看199了。送给大家11.99的积分，这么能够再立减5块钱，其实不止187，
2: 是的，
1: 182块钱。咱们16斤的玉露香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皮薄水多，而且味道特别的甜，
2: 真的是很好吃。
1: 现场再给大家来切一个啊，给大家展示一下，你看，哇，你看这个更大，
2: 好大啊，真的这一颗，
1: 基本上你看不到皮，
2: 特别薄，
1: 特别特别的薄。第二点，咱们再来看心。这芯子是不是也特别的小？
2: 核小，
1: 皮薄，也很小，
2: 肉特别的多，
1: 肉很厚实。再来看水，闪远一点啊，闪远一点，怎么样？
2: 我真得走了。
1: 3、2、1，
2: 哇，朋友们，
1: 发现了没有？
2: 这个汁水真的太丰富了。
1: 我只是拿手在捏、
2: 轻轻的一捏
1: 我还没有拿榨汁机哦。
2: 我的妈呀！
1: 你要真的是拿榨汁机榨出来，这个水就更加的丰富了。
2: 是的，
1: 其实我觉得一个梨榨一杯梨汁儿是轻轻松松的，
2: 没错，
1: 因为这是玉露梨，你听它的名字就是以汁水丰富而著称，
2: 没错。
1: 关键的是咱们今天原生态的种植啊，如果说您吃到了以后，你会感觉到有一股天然的，尤其是吃梨皮的时候，天然的青草的香味儿，
2: 对，它有那种香气在，
1: 很香，
2: 特别特别的好吃啊。
1: 第二点，
2: 而且真的是非常的清脆，
1: 它的这个渣很，而且玉露香梨如果说大家洗干净了以后，可以直接带皮吃，
2: 是的，
1: 因为皮当中的一些叶绿素呀、包括说一些我们的这个植物的膳食纤维啊，其实都是可以帮助您的肠道来进行蠕动的。
2: 真的，基本上我们就是带皮吃的。而且呢，我有个特别深刻的印象，就是每年9月1号开学的时候，家长都会往你的包里塞梨子，因为确实是到了吃梨的时间了。而且基本上我们都是课间掏出一个来，直接就这样吃，
1: 直接就啃。
2: 是的，直接啃啊。
1: 到了山西啊，基本上个个的都是在5岁之后起来吃一个梨，让自己开启下午的这个课程的旅程。
2: 是的。
1: 但还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吃的什么？以前，是吃的是这个秋月梨、
2: 雪花梨，
1: 或者是雪花梨。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做到的玉露梨，它汁水更加的丰富。
2: 是的。
1: 而这个汁水就恰恰可以代表着补充人体生命当中的一些津液的这个部分了。请注意啊，是口水、血液这种身体里面内循环的液体，
2: 是的，
1: 它不是靠喝白水可以补充的，一定是带着生物的这个汁水才能够补充你的身体，
2: 对，要润滑的，
1: 更加的好一点。但是我还是那句话，您准备花到多少钱？来，8公斤，16斤，给到大家整整的199块钱。相当于是23颗梨左右，
2: 23颗梨左右，
1: 有可能是25颗，有可能是22颗，但是根据大小不同，我们今天重量只多不少，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2: 是的，
1: 总积分送给大家11.99，相当于是12块钱，是不是能够再立减5块钱，里外里就相当是
2: 182块钱左右了。
1: 这18斤的一整箱梨，不需要您肩挑，不需要您手扛的。
2: 16斤
1: 啊，对不起啊，家里面没有电梯的，给您直接搬到楼上呢。
2: 是的，还是蛮重的。你要是自己搬的话啊，不需要您肩挑。
1: 8公斤呢，还是有点重的啊。
2: 没错。
1: 最后的16分钟的时间，留给大家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0: 玉露香梨，果肉如婴儿肌肤般的嫩，汁水如玉露般的多而清甜。山西农科院研发，颠覆你对生梨的口感想象。生长于山西寿阳黄土高坡，昼夜温差大，光照充足，成就了皮薄核小、汁水超多、肉嫩无渣感的玉露香梨。一顿一只，大小刚刚好，咬一口满嘴清甜汁水，别流口水了，赶紧来品尝吧。

0: 最后的十五分钟时间，
1: 还有一点点的时间喽。嗯，速度非常非常的快啊。
0: 是的，
1: 我相信大家下定的原因其实非常的简单，就是到这个时间了，
0: 就得吃梨了。
1: 看一下价格，哎，也合适，咱就下单吧。
0: 是啊，去年朋友们我记得一清二楚啊，因为是我做的去年的梨的直播，玉露香梨199，一毛钱都没有便宜的
1: 啊。对的。
0: 但是今天朋友们，大家看一下，我们有11.99的积分
1: 送给大家，
0: 再加5块自动订购，182块钱就能带回家了，而且品质特别特别的棒了啊。
1: 对，多加了10块钱的
0: 时间，朋友们就一定要是多吃梨子，而且这个是我们什么？我们今年的第一档的梨子的直播
1: 啊，
0: 大家千万不能错过了。
1: 是的。东方购物所有的梨呢，咱们的玉露香梨是开场的第一档，
0: 是的，
1: 给到大家能够吃到真真正正的香甜，真真正正的美味，而且大量的水分。
0: 是的，
1: 到了秋天，很多人都说我要多补水，那么补水怎么补就很重要了。哎，要很多人说哎，我喜欢喝咖啡、喝饮料、喝水，这些都是说句实话，后来的饮料。
0: 没错，
1: 那真真正正的果汁其实大自然赋予给我们的。
0: 是的，
1: 到了秋天。可以多吃点白的东西，把梨皮儿剥了，里面是不是就发白的？
0: 对的，
1: 就正好是肺经当令啊，精气盛行的时候。
0: 是的，
1: 怎么通过这个白色的水果呢，给它压一压，防止你的感觉到口干
0: 舌燥，
1: 而且肺很容易受到感染。
0: 没错，
1: 这段时间，尤其是2022年以后，大家发现了没有？经常动不动感冒，动不动就发烧，这些其实就是肺经太弱的原因嘛。那么如果说从中国传统的原因，咱们就可以稍微补一补。那么很简单，来选择到我们今天喂到大家这个山西的玉露香梨。
0: 是的，
1: 它给到大家的这个梨汁非常非常的丰厚，而且关键的是咱们今天的价格也非常的划算，199块钱，整整的给到大家8公斤16斤，同时23个上下左右，给到大家呢是再加赠接近12块钱的积分，自动能够再立减5块钱，相当于是182块钱，18斤，
0: 是的，
1: 16斤，
0: 没错啊。所以的话，我觉得这次的这个机会一定要把握好。为什么呢？因为确实是应季的水果是更加的珍贵的啊。
1: 是的，
0: 就是大家就要吃应季水果。而这个时期呢，你说朋友们就有点嗓子不太舒服的时候，就是要吃上一点点。
1: 对，
0: 回家煲个梨汤啊，对不对？做个这个小吊梨汤，或者咱们做个沙拉，也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1: 对的，喜欢的话，现在还有做的12分钟，按下1号键02151119100。

0: 玉露香梨，果肉如婴儿肌肤般的嫩，汁水如玉露般的多而清甜。山西农科院研发，颠覆你对生梨的口感想象。生长于山西寿阳黄土高坡，昼夜温差大，光照充足，成就了皮薄核小、汁水超多、肉嫩无渣感的玉露香梨。一顿一只，大小刚刚好，咬一口满嘴清甜汁水，别流口水啦，赶紧来品尝吧。
1: 欢迎回来啊！很多人还在问啊，我们今天到底送不送货上门？这个就不用问了，在东方购物哪还有送货不上门的东西呢？
2: 对的，大家放心啊。
1: 您就算是买了一个小东西，咱们都是送货上门的，
2: 哎，
1: 没有任何问题。什么酸奶、牛奶，这个就不用香了。
2: 是的，
1: 来，咱们今天玉露香梨，
2: 嗯，
1: 8公斤，16斤一箱。首先，不管价格如何，一定送到您府上的。
2: 没错，
1: 您家里面6楼没电梯，或者家里面10几楼电梯坏了，送到家，
2: 哎、
1: 送到家门口。如果说您愿意的话，可以给我们个鞋套，或者我们自己备鞋套送到您家里面，放在一个地方，没问题的，
2: 没问题。
1: 价格199，
2: 哎，
1: 总积分11.99元，
2: 是
1: 自动订购，在立减5块钱，相当是182块钱，
2: 是的，
1: 182块钱。
2: 嗯，
1: 除了只有一种情况是不送货上门的，
2: 嗯，
1: 就是有些小区不让外卖或者是快递进，
2: 哦，
1: 只能放在门口的这个快递驿站，
2: 嗯，
1: 那这个是没办法，是要跟你们小区自己去商量。
2: 对的，
1: 这个大家自己。这个要跟大家说清楚啊，
2: 嗯，
1: 还有一点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每一个都是个头很大，所以8公斤一共多大呢？8公斤一共多大呢？
2: 是的，
1: 你看啊，23个左右，有可能24、25或者是21、22，
2: 嗯，
1: 21、22的个头就更大一点，
2: 是的，
1: 23、24呢个头稍微小一点点，大家也不要再争紧，但是保证给大家，
2: 都很甜，
1: 足斤足两，8公斤，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2: 是的，
1: 现场再给大家来切一个，给大家展示一下啊，
2: 一切我就得闪远点了。
1: 来，刚才我们是横着切的，
2: 嗯，
1: 来竖着切给大家看一下，
2: 哎，
1: 竖着切是不是也很小？
2: 真的，弧好小，而且皮也特别的薄，
1: 竖着切也很小，
2: 哎，
1: 皮又很薄。关键的是还能给到大家更加的好吃，
2: 嗯，
1: 而且您来看，你看这个水，
2: 哇塞，
1: 直接就掰开了，
2: 哎，
1: 你看，
2: 哇，汁水特别的多，
1: 汁水丰盈啊，所以它叫做玉露香梨，
2: 是的，
1: 对吧？我觉得现在市面上有一种叫做风水梨，
2: 嗯，
1: 其实也不过就是如此，对吧？
2: 天哪，
1: 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这个梨的这个。真的非常好。来，首先要说一下，我们今天是在哪里？来自于山西
2: 寿阳，
1: 在寿阳，
2: 嗯，
1: 这个地方本身就是黄土高坡。太阳很好，
2: 是的，
1: 而且昼夜温差比较的大，
2: 没错，
1: 等到晚上其实有点冷的，那么这样呢一些病虫害就不容易滋生了。
2: 对的。
1: 第二点，越是干旱的地方，这个梨它能够保存的水分更多。
2: 是，
1: 你就想嘛，这个梨就相当是一个这个骆驼，它要是这个水吸不上来，
2: 嗯，
1: 这梨树自己本身也就死了。
2: 是的，
1: 所以能够种在这里的，就一定给到大家是更加丰富的水分的。
2: 没错，
1: 所以您自己来看看，刚才我这样挤出来的这个汁水，
2: 特别的多，
1: 就像是自来水龙头打开
2: 都飞溅出去了。
1: 哎，你看看，
2: 而且
1: 不脆的话，我是很难挤出来的。
2: 是的，
1: 咱们今天挤这个梨汁儿，真的。
2: 又脆，
1: 一蹦三米远，
2: 汁水又多，而且又香甜，
1: 特别香甜。
2: 哇！
1: 但是还是要说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8分钟的时间了，嗯。如果说还没有抢到的话，只能跟大家说一声抱歉啊。嗯，速度非常的快，订购的人也特别多，但是价格今天再说一下，16斤，199元，送给大家，总积分是11.99元，187，还没完，自动订购再立减5块钱，
2: 是的，
1: 182块钱。整整16斤左右，送一定送到你家里面。
2: 是的，
1: 一定送到你家里面，嗯，只要你们小区的门口的保安不拦。
2: 是的，没有任何问题。
1: 还有最后的7分钟的时间，02151119900。
0: 玉露香梨，果肉如婴儿肌肤般的嫩，汁水如玉露般的多而清甜。山西农科院研发，颠覆你对生梨的口感想象。生长于山西寿阳黄土高坡，昼夜温差大，光照充足，成就了皮薄核小、汁水超多、肉嫩无渣感的玉露香梨。一顿一只，大小刚刚好，咬一口满嘴清甜汁水，别流口水啦，赶紧来品尝吧。

0: 现在还有最后的6分多钟的时间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一直在跟大家强调，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山西的玉露香梨。
1: 是的，
0: 这个玉露香梨不仅仅拥有到了库尔勒香梨的好处，而且还给大家做来了雪花梨的美味。
1: 没错，
0: 我总是记不起这个雪花梨，
1: 雪花梨
0: 因为我脑海当中总是想着砀山梨啊、风水梨啊、秋月梨啊，这些都是大名鼎鼎的梨种。但是我们刚才说到了雪花梨，它的特点，个头大，
1: 个头大，
0: 比起刚才我说的各种各样的梨啊，它的确个头是更大的。
1: 是的，
0: 但是它也有一个很大的缺点，个头一旦大了以后呢，它这个梨肉就比较粗糙，
1: 是
0: 梨的纤维的质感就比较多，很多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呢就不太愿意吃，或者小朋友就不太愿意吃，但是我们今天这个梨呢，结合了库尔勒香梨，大家众所周知，库尔勒香梨那是香甜脆无渣，
1: 是的，
0: 对不对？来，我们把你就想。个头还是按照这个我们的这个香梨的大小，
1: 没错，
0: 但是里面是库尔勒香梨的味道，一口吃进去，
1: 完美啊！
0: 雪花梨的大小，库尔勒香梨的味道，
1: 对，
0: 这两个加在一起真的是太完美了。
1: 是的，
0: 但我们今天的价格只要199块钱，自动订购再立减5块钱，送给大家11.99元的积分，里外里就相当于是
1: 182块钱
0: 左右。
1: 没错，
0: 最后的5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0: 欢迎回来啊！其实还是要从季节来说，从节气开始聊。咱们中国人讲就是不时不食，不要在不应季的时间去吃不应季的东西。虽然说现在大棚种植已经非常的科学了，但是在大冬天吃西瓜还是要打一个问号的。
1: 是的，
0: 在大夏天您去吃一些不应季的食品也是不建议的，
1: 还是要吃应季的水果。
0: 今天应季水果是什么？梨。为什么？因为今天白露。
1: 没错，
0: 今天就是白露。
1: 是的，
0: 白露的时候，白露为霜，蒹葭苍苍。第二点，咱们老人有一句说话说得好，白露不露白啊。秋天的寒意起来了，
1: 秋天真的到了，
0: 秋风肃煞，容易引起一些什么呢？肺经当令的一些不太舒服的地方。那我们今天吃什么呢？就吃白色的东西。
1: 是的，
0: 白玉香梨非常的好，给到大家整整的16斤。8公斤啊，16斤，199块钱，总计分送给大家1.99元，最后相当是187，最终您购在立减5块钱，相当是182块钱，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很多人还在问，到底个头数有多少个？给大家做到23个左右，
1: 是的，
0: 有可能左一点，有可能右一点，
1: 对的，
0: 看大家自己的选择。
1: 个头都很大啊，而且真的是很好吃啊！像今天这个价格，朋友们真的是以往年都没有的一个价格，
0: 看不到，
1: 真的很划算啊！一定要把握机会了啊！
0: 最后的3分半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02151119000。
2: 秘鲁香鱼，果肉如婴儿肌肤般的嫩，汁水如玉露般的多而清甜。山西农科院研发，颠覆你对生梨的口感想象。生长于山西寿阳黄土高坡，昼夜温差大，光照充足，成就了皮薄核小、汁水超多、肉嫩无渣感的玉露香梨。一顿一只，大小刚刚好，咬一口满嘴清甜汁水，别流口水啦，赶紧来品尝吧。
0: 各位，还有最后的2分多钟的时间啊，其实一直在说秋季当令该吃一些什么，吃点白的东西。白的东西，你别当说哦，那我吃个饼，吃个面粉，没有没有没有，咱们今天就应该吃玉露香梨了，因为就是应该吃梨了。
1: 对的，
0: 不管什么梨，您都可以来品尝一下。
1: 嗯，
0: 平时我们也能吃到各种各样的香梨，甚至有可以看到这种库尔勒香梨，一年四季都会有。
1: 哎，
0: 但是一般来说都是这种大棚种植的嘛。
1: 是的。
0: 但我们今天秋梨啊，
1: 玉露香梨，这个真的是分季节的，
0: 就是在这个时间来的。
1: 对，就是这个时间，就是9月份到10月份这个期间吧。
0: 开学的时候嘛，
1: 刚刚好就上市的时候啊。而且真的这个梨，我觉得真的是它的是特别的脆口，特别的爽口，清爽甜。8分甜2分酸的这样的一个口感啊，真的非常不错。所以我觉得平常有一点这样子秋天有点这种的时候，小朋友想要去补充一点水分的时候啊，生津止渴的时候，都可以来吃点我们的香梨了、啊、
0: 对的。还有最后的1分多钟的时间啊，咱们今天给到大家的组合是8公斤的组合，一共16斤，199块钱，但是本档新品上市，就给大家额外加赠了10块钱的积分。
1: 是的，
0: 原来1.99元的积分还是要送的，里外里就相当于是11.99元。这是12块钱了嘛？
1: 是。
0: 自动订购再立减5块钱呢，相当于是给大家做到182块钱。
1: 对，
0: 16斤，送到您的府上。无论您家里面是5楼、6楼没电梯，还是10几楼最近电梯在维修已经坏了，都保证给大家送到府上。
1: 是的，
0: 最后的不到1分钟的时间，建议大家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000。

0: 们聊聊锅。
1: 好，聊聊厨房里面的。
0: 来吧，我们看看。
1: 因为前面我们也看到，在这儿的话有一个钛杯、钛的筷子和勺子。我相信这些东西可能
0: 都算是小件。
1: 很多人说，哎呦，我好像已经用着了，也算是小件。
0: 对，
1: 确实很好的，对不对？
0: 小件嘛。
1: 钛锅应该是特别重要的一点。
0: 我问大家，这样我们同时拎起来给大家看看，请大家判断一下哪个钛的纯度高。请大家马上判断。